有啥关系。他改菜单定制度，连亲妈都气得直掉眼泪。这个曾经最想逃离大山的姑娘，是怎么把这帮望天收的村民拧成一股绳，又是怎么把一个人迹罕至的矿区变成了暑期爆满，连网红都抢着打卡的世外桃源。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张娟是如何接下父亲的接力棒，在大山里上演逆袭的。

0: 拜约华夏文明德宏天地拜
1: 起，
0: 再拜约功过古今拜。
2: 这是湖北保康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3: 我们是襄阳凡尘的，
4: 我是武汉的，
5: 这个是伊犁的。
6: 还有呢，
5: 这个是鞠躬礼，
6: 还有吗，
5: 这个是拱手礼。我们感觉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7: 子夏曰：闲闲易色。
8: 子夏曰：闲闲易色。
2: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他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8: 学之亦不可及也。
9: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2: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8: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2: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富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10: 凉快的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11: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9: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
12: 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2: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3天了。
13: 拉开点。
12: 那个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2: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12: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14: 感觉不错，这环境很好。
12: 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得
14: 到？服务也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 车停在我们面前，上车，我觉得非常好。
4: 那像吃住呢？
14: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4: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14: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4: 啊、嗯哦，营养搭配。
14: 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比较大。
4: 好，
14: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的
4: 话。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14: 对啊，
4: 那在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罗列出来，
14: 对，
4: 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14: 可以。
4: 好，
2: 带对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13: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
15: 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2: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10年前，黄龙观村是林矿区，
16: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烂柴烂瓦的这些业主，把矿拆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里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横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工程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这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4个矿坑就是840万。
17: 苗子苗子，看上要站人，坐坐坐，坐人往上搞。
9: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然后附在这些矿石上面。矿石是石头嘛，而且石头含磷很重，你是种不活的。附完以后，然后再去弄一些营养土，把土的那个土的那个特质跟它适应于种树，把它调好。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树苗，而且这里的树苗跟普通树苗还不一样。因为它海拔有1500米高，它又是景区，你还要保证让它常年这个不怕高温，又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2: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观村党委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观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4: 但那个空间呢，它一定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如说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2: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他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4: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2: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他走出大山。 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观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16: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说没门儿，我就没门儿。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儿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一百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9: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16: 他们等酿造选新的，你这员工
2: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十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观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观村慢旅行内容。
18: 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9: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七十二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七十二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又塑了一个八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卷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杨龙斌，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不能停到这里面，这里面都是步行道，都是客人要走的。包括下面的那整个外圈也不要停车，都停到那个停车场，好吧？嗯，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2: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0000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9: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14: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9: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儿，周六周日10人，
19: 心里也挺打鼓的。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9: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

0: 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0000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1: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2: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呀？
1: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2: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3: 不能搞得乌七八样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4: 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3: 哎，你老坑你干啥了啊？
0: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1: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2: 我心里都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且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5: 沉丹田，然后微闭双目，坐直坐正，慢慢的去感受。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1: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像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0: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6: 然后点了个木锅吧，下面的菜都是我们的。
7: 我说你锅吧。
8: 那又跑来干啥嘞？
7: 我来帮忙啊。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那个不得了。不把你搞定就搞定，本来就有点不舒服。我是一块人都听了啊，我跟两排那个人。
9: 那个几个小菜。

0: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她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1: 那时候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尽孝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0: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2: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为什么？我要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总的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3: 刘世林自嘲腿长。
4: 好，收到收到。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5: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0: 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万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1: 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元，9.9元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元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6: 当时吧，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3: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0: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万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在这里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7: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8: 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7: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9: 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充分的准备工作。
0: 夜幕低垂，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8: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4: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10: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做生意贵在见微知著，用诚意打动消费者。在北京，两个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正在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证明着同一个道理，把吃这件事做到极致就是本事。一个是在校大二学生孙木奇，他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开了家15平米的果切店。小孙考虑很周全，选址专挑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为了进到好货，凌晨4点就钻进水果批发市场跟档口老板死磕。从宿舍里的一部手机接单，到如今每天流水近万，他靠的就是那股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劲儿，哪怕借钱也要把店撑起来。而另一个则是肉蛋堡店主，一个之前搞网络工程的跨界选手刘亮。别人做小吃图省事儿，他偏要较真，非要用品牌鸡蛋、花生油，甚至为了研究肉馅的汁水，在家里把10几种油试了个遍。他坚持不把肉馅煎老，就为了那一口咬下去在嘴里爆汁的感觉。一个是精于计算的商业鬼才，一个是死磕品质的倔强工匠。他们一个把水果卖出了花样，一个把路边摊做出了米其林般的讲究。今天咱们就去了解这两位年轻创业者是怎么在满是烟火气的市井里硬生生地闯出一条新路的。
12: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这呢是北京的潮流商业聚集圈，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经营的很好的小店呢都在这儿扎根了。接下来呢，我们去要拜访一位店主，他呢没有特别大的投资，也没有多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但是却把自己的小店经营的风生水起，并且他还是一位大二的学生。
13: 现在就是到咱们水果店了，
12: 呵，果香四溢啊，特别特别浓的水果味儿，哇，好漂亮！
13: 这是我们的绿色系花果礼，
12: 这一套得多少钱？
13: 这一套大概在400到450左右。
12: 400到450左右，我看看这里都
13: 是根据水果和鲜花定价。
12: 哦，这就是你的果礼。
13: 对，
12: 好看，好看，好看。
14: 孙木奇，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大二在校生，2025年刚步入大一的他，便利用暑假开办了这家主营精品果切与定制礼品果篮的水果店。
13: 这创业这个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因为可能耽误学习，或者是资金不够、时间不够，一直就是推搁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学这个机会是非常适合我来实现我的梦想的。首先这个商机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学校它没有卖果切的这个品类，现在宿舍它也没有刀也没有啥，你说你卖一整个西瓜你找谁切呀，你卖一个橙子它怎么吃，它也不能扒皮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也没有人去搞这个品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然后在我们学校干的果切。
14: 选择果切生意，孙木奇经过了细致考量，果切没有专业手艺门槛，上手快，成本低，课余时间便可在校园周边超市选货备货，精准服务校内有需求的同学，起步轻松又灵活。
13: 那所以我前期就是想着去如何拓客，我会加各大社团群给发一些小广告，然后我也会加别的咱们学校别的团购群，然后当时还让我还雇了几个朋友， 啊，然后去给我发传单。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去做生意的话，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以个人时间换取金钱。
12: 平时都经常一起玩？
15: 对，平时训练。
12: 他做生意了还有时间跟你们玩吗？
15: 就有时候那个就可能一礼拜来个两三天不来吧。
12: 两三天不来。不是两三天不上课吧？
15: 不是，那肯定不是。
12: 不是两三天不上课，而是两三天不跟你们一起玩。
15: 对。
12: 以前是天天一起玩吗？
15: 基本上，因为都喜欢一块打球嘛。
12: 啊。
15: 都喜欢一块打球，因为我们都是院队的，就有时候训练也一块。
12: 哦，那他这个不参加训练了，没有影响你们成绩吗？
15: 没有。
16: 学习大体育吧。
12: 做生意了你们怎么看？
15: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他从一开始自己做短视频什么的我们都知道，然后就自己一点点弄起来了，我觉得挺厉害的。
16: 米酒收获吗？
15: 能米酒收获。
13: 我在学校干果切的时候他帮我送过。
12: 都帮你送过。
15: 对。哎，好球啊。
13: 就是在学校去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口碑，宿舍一个人吃了他觉得好吃，他就会分享给这宿舍其他三个人，啊，一传十，十传百，只要你的产品合格 ，OK， 你的生意就不会差。你看，现在来了一单。
12: 哦，这就来一单了。
13: 对，这个叫青柠自凤梨，就是咱们上午在市场我告诉你们的那个产品。
12: 哦，青柠自凤梨，这俩都是酸的，到一起不更酸呀？
13: 那不是，青柠它用的是香水柠檬，它有一种香气。
12: 有柠檬的香。
13: 对，而且凤梨咱们选用肯定成熟度比较好的，它比较偏甜口。
12: 甜。
13: 对。
12: 啊。
13: 然后再加入一些咸盐和白糖，咸盐能促使它的糖分更充足。
12: 你还说你没经验，这不多少是都是经验。这一份多少钱？
13: 这一份我卖39。
12: 哦，这是外卖是吗？
13: 对，外卖。
12: 哦，用多少凤梨？
13: 用差不多1/4个凤梨。
12: 用1/4个凤梨，但是你要经过处理是吧？
13: 对。
12: 啊，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手机接单。
13: 对，我都能看到，
12: 都能看到，然后这店里就直接就配送了。
13: 对，
12: 哦，还行。上课的时候他不会响吗？这手机？
13: 他响过一次，
12: 响过一次。
13: 然后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然后老师就乐，
12: 老师
13: 因为老师他也认识我
12: 啊，老师也知道哈，那赶紧就把手机关了。
13: 对，很尴尬。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回本了，就相当于，因为我没有任何投入，就一个菜刀，一个案板。剩下就是水果，然后我采取的是接预订单的模式，因为只有接预订单的模式它才不会有损耗，你第二天能卖多少你第一天就进多少的货。
14: 校园果切小生意逐渐步入了正轨，有了稳定客源和经营经验后，安于现状已满足不了孙慕琪的想法，他萌生了走出校园向外拓展挑战更大市场的念头。
13: 正好去年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他第一次实行春假，我觉得最大的受益人我感觉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花这个时间去山东青岛学习果理这个行业，这十天没有出去玩，也没有说打游戏，就是每天都在学习，去了解这个行业啊，了解这个水果，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各大平台的运营，就是对我即将开店的一个准备。
12: 啊，这个店面大概多大面积？
13: 才15平。
12: 15平。
13: 对。
12: 我能问问房租吗？
13: 房租1万块钱。
12: 1万块钱。
13: 除以2。
12: 除以二。
13: 嗯。
12: 5000块钱。
13: 是。
12: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跟人合租的。
13: 对。
12: 哦。
13: 中间打了个隔断。
12: 哦，然后那半是你找的合伙人跟你一起合租的。
13: 是，就是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碰个面
12: 啊，
13: 签个合同就把这房子给租了
12: 啊。这其实也是你找房的一个
13: 战略。我的选址策略就是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我能蹭到一个核心商圈的流量，但是我的房租不是核心商圈的房租，我可以很便宜，所以我就借助了三里屯的一个流量，把我这个店一点点后期做起来了。我6月14号，英语6级考完试以后，当时下午5点半，我直接打车到朝阳 亮马桥地铁站

0: 我从那儿开始租了一个共享单车，一直骑，骑到晚上11点，这个动作重复了3天，每天都是早上去朝阳，啊，骑到晚上，挨家挨街的去扫铺子，反正最后找了4天，我觉得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因为太着急了，就是想把这个暑假把这店开起来，就是有这个信心。
1: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孙木奇的国礼店顺利落地，如期开业了。
0: 他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开业前半个月就生意没有过千，还不如在家做的呢。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就是哪怕你天天亏本，你借钱你也得把这店干下去，就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战略规划。
1: 作为年轻创业新人，经过前期反复调研与市场论证，孙木奇始终坚信自己的定位和选择没有偏差，也笃定小店的生意早晚能够走出低谷。
0: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愿意为美观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他可能随手一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送人啊，那个
2: 能得到赞誉的，
0: 对，这种他自己也能得到强硬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光有其表而无其实，你不仅要好看美观，能拍照打卡，你还要好吃。因为这是入口的东西，毕竟牵扯到食品了嘛。我们家有一套相对很严格的一个出摊的流程。
2: 清洗呀、包括切制啊。
0: 对。
2: 就要求很高哈。这就操作了。
0: 对，这个是乌梅条。这产品叫番茄加乌梅。
2: 番茄加乌梅。点这个的多吗？
3: 多。
2: 我看现在还不忙啊，这阵
3: 儿。刚忙完姐。
2: 刚忙完。
3: 对，一般下午或者是晚上比较忙。
2: 今天有多少单？
3: 现在大概有个30多单。
2: 30多单。
3: 对。
2: 你那儿都能看得到你这个有多少进单？
0: 我手机上都能看得到。
2: 你估摸着今天大概的那个什么叫什么销量能有多少？
0: 90单左右。
2: 90单左右，销售额呢能到多少？
0: 销售额在7000到9000。
2: 7000到9000。
0: 对。
2: 我看一下啊，可能送达的时间我还未到，请提前联系。如果未到，且您很着急，请帮我找合适的地方放置。
3: 这个是一个需要赶飞机的人，然后他提前联系我们。
2: 提前联系了。
3: 对。
0: 这个是我们目前单，除了一些公司的团单，接到过最大的2000块钱。
2: 2000块钱呀？
0: 对。
2: 我看他点什么了，超大份水果加酸奶，
0: 就现在很火的水果加酸奶，还点了一个1米的一个串儿，
2: 1米的水果串儿，
0: 对，
2: 这其实也不少了哈，202，
0: 对，这是今天的预订单
2: 啊。平均每一单的那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0: 我们家实付的单均价在109，
2: 100多，
0: 对，
2: 他
0: 每天是不定的，大概90到110，这个就
2: 是什么？
0: 最好卖的，最好卖的还是普通果切。
2: 普通果切。
0: 大家为品质而买单。看，像今天是周五，周末即将来了，很多人来北京旅游。他9点以后会点我们家水果，随着我们经营的这几个月，得出来的结论，
2: 9点
0: 他会有每工作日，像周一到周五，他的旺季就是你的，中午，像周末或者是一些节假日。相对来说他晚上的订单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来旅游，都吃点好的，都舍得花钱。
2: 我们这一块哈，这就接到2单了，其中有一单还要求要做一个 KT 型的西瓜果切，我们正好看看那个小孙他怎么做哈。这个着急吗？
0: 着急，骑手他不等你。
2: 所以来单了就得马上做。
0: 对，这是网纹瓜。
2: 网纹瓜。
1: 从2025年7月开店之初，独自一人全程忙活，到如今门店聘请了3位店员分担日常运营，店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经不需要孙木奇亲自值守了。可即便如此，为守住水果出品品质，他依旧坚持每周2次赶在学校走课前早起去水果批发市场亲自选货进货。
2: 常去的摊位呀、
0: 这些摊位都基本都去过。
2: 我的感觉是到这儿了之后我就眼花缭乱，你第一次来你不懵吗？
0: 我第一次来参谋，就每个区，我不知道他卖啥的
2: 啊。
0: 你看，像这些就是大连的梅枣樱桃的地，主要卖樱桃。
2: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是什么？
0: 现在要去看的是一个精品库，它里头什么货都有。
2: 哦，精品库。
0: 对。
2: 你通过多长时间把这儿给摸清了的？
0: 大概在开业前跑了有六七次市场。
2: 六七次。
0: 对。
2: 那我觉得六七次就摸清了，厉害呀！每次多长时间呀？
0: 每次都是跟采购从3点一直进货到7点，
2: 一直进货到7点，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2: 一直在这转，
0: 对，
2: 啊，现在你跟这儿常合作的商家有几家？
0: 30多家吧。
2: 30多家了？
0: 对。
2: 哦。
0: 我会对比不同的价格，包括它的产品质量。
2: 每次都是早上3点来钟就起床。
0: 对。
2: 然后到这儿大概几点？
0: 到这大概4点左右，
2: 4点左右天都没亮。
0: 对
2: 啊，
0: 就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水果人
2: 啊，
0: 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2: 啊。
0: 但是你只能通过这种跑市场的方式
2: 啊
0: 来不断的知道你每天什么货是应季的啊，你的什么货的卖的比较好，每天市场它的流通率，哪种货流通率比较大
2: 啊，市场价格。
0: 对，
2: 你不来会怎么样？
0: 不来的话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你自己拿了好货，首先自己也高兴啊，你给顾客吃到好的东西他们也会有复购。因为我认为一家店它生意长不长久就是看它的复购加上它的货品质量，你的货品质量好你就有复购，你的动销快你就有复购啊。如果你的进的货不好，那你就不会有复购，你没有复购你的商品流通率就差，你上面流通率差，你就货品不可能新鲜，货品不新鲜，它就又没复购，所以这是一个负反馈的现象。
2: 看看你今天买什么哈？
0: 那这个就是我常来的一个区。
2: 哦，您好。
0: 没事，你先忙，姐。
2: 哎，
4: 你是来点啥呀？
2: 今天来点啥呀？
0: 今天来点儿，来两个菲律宾凤梨。
4: 好嘞。
2: 哦。
4: 你呢？还拿6头啊？
0: 对，拿6头。
2: 哎，你会挑吗？给我们来点这个经验，介绍介绍。
0: 首先挑凤梨，它是按头，不能说颗。
2: 哦，按头。
0: 对，然后
2: 它的计量单位是一头一头的。
0: 对，然后第二点，它凤梨首先看果面硬度，整体硬度不能太软。
2: 啊。
0: 可以拿手一碰。
2: 软了，它不是更甜吗？
0: 软了，那它的货架期就不久了。
2: 什么期？
0: 货架期。
2: 货架期。
0: 对。
2: 怎么解释？
0: 一个门店。
2: 啊。
0: 就是。它要有货架期，
2: 放在门店
0: 一个水果要有货架期，
2: 对，能储存多长时间是吧？哦，
0: 你要如果软的话，可能一两天就坏了。像这种，它放个3-4天是没有关系的。
2: 哦，看我们跟那个小孙哈来学习学习怎么挑水果。
0: 然后第二点，看叶子，叶子它不要发黄发蔫儿 你看这个叶子就不错，整体新鲜比较绿。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它的成熟度，凤梨是1目、2目、3目、4目、5目、6目、7目、8目，它是按目来算的，一般成熟到3目到4目，就是可以了。
2: 哦，就可以了，就算成熟度很好的了。
0: 然后还可以看这个根儿，它不要发霉。
2: 哦，哎，你都怎么学的呀？
0: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2: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0: 每种水果都要和不同的人去交流。
2: 他刚开始来进水果的时候这么年轻这么小，你信任他吗？他说他要买。
4: 不是说信他，应该要信任我，因为我们这东西好了他肯定他常来拿，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好了他也不来了。
2: 你没觉得他是个小孩？
4: 小孩可以啊。那
2: 小孩也可以。
4: 对对对，
2: 你的成功哈，大家帮着你是吧？
5: 对。你只能说这个产品会有一个基础信息的了解，这个东西有多重，什么大小的，什么品种，这都给我们解读出来。你现在就是好多人就在做这个柠檬柚子茶呀，像这一类的，它就会添一点稀有在里边。
0: 我觉得这个阶段钱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先做成一件小事儿再谈大事。其实一开始创业的目的就是想不靠家里给我钱，然后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哪怕赚再多的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你积累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商业知识，对你以后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
1: 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的市场赛道，扎根市井，用独特的产品与服务满足看似小众实则大众的市场需求。

0: 或许正成为当下市场细分中宝贵的创业机会。每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南城一处市场里，一家肉蛋堡小店便开始了营业前的各项准备。小店的主人便是一位是之前从事网络工程行业的创业者。
1: 肉蛋堡的第一锅还没出锅，你看这队就已经排上了哈。
0: 一间普通市井小吃店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门道，能做到还没营业就吸引了大批顾客提前排队等候呢？
2: 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现在都比较注重品质，想吃到好的食材的一些东西嘛。像我刚开始我做蛋堡，我说我做吧就做个不一样的。
0: 街头的家常小吃用的鸡蛋、肉馅、面糊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又能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口碑？
2: 然后现在大家一般的小吃大家也不太要求品质，食材也不透明，我就说白了品牌有鸡蛋有多好吗？其实也没多好，就是大家普通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的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0: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3: 食材这是货真价实
1: 啊，能看得见，
3: 对，干净，
1: 那就行。
3: 您瞧这鸡蛋都是从那哪儿买的？
1: 超市，
3: 好像超市买的
1: 啊，
3: 还不是说。
1: 您就觉得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让您觉得特别安心哈？
3: 对，干净，
4: 吃
3: 的
4: 绝对干净利落，
3: 吃的没毛病。
1: 给儿子，
4: 给儿子
1: 爱吃，真是。看着他那
4: 上回吃了一回，得了两吃的
1: 啊，
4: 早点来，得早来，不早来买不上。
5: 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1: 哎，我看你也排半天队了。
6: 对。
1: 是吃过吗？
6: 没吃过，
1: 就想尝尝。
6: 啊。看这么多人，每次等着。
1: 那就排了，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半个小时了吧。
6: 差不多了。
1: 那觉得半个小时排队值吗？
6: 尝尝再说呗。
0: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2: 下一个来，
7: 下一个
2: 有几个？
7: 两个五香的，
2: 猪肉牛肉的。
7: 猪肉的。
2: 行。
1: 猪肉的好卖还牛肉的好卖？
2: 都挺好卖。
1: 都挺好卖。主要是这个刷的这个酱，你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定制是吗？
2: 对，大家喜欢吃啥就咱就吃啥就行。
1: 一共几种口味啊？
2: 一共6种口味，那会儿孜然、麻辣、番茄、沙拉、红木芥末、五香。
1: 哦，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2: 可以混搭。
6: 哎，哥们拿个袋啊。
2: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一点，就差不多是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哈、啊？是这样的，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的啊。
3: 大家可以百搭 DIY。
1: 可以百搭 DIY、所以他们要求让你加沙拉酱。
3: 我就加啥？
1: 他们加沙拉酱。
3: 要啥就干啥。
1: 好嘞。
8: 我来点牛肉的。
2: 那都四个牛肉，俩猪肉啊。32人，42啊。
1: 你看哈，因为这个肉馅儿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呢，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2: 对，有人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我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1到2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了两遍，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那时候如果要这样的话，它更有多汁一些，有点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大家理解不了这件事，
1: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泡面，
2: 对，
1: 但是我
2: 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融为一体，感觉还是非常。
1: 对，确实是
2: 融入在一起，就很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1: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2: 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1: 研究了多久？你是？
2: 我研究了整整小大半个月呢。
1: 煎了的你也尝过？
2: 尝过。
1: 然后这种不煎的。

0: 也尝过，对。
1: 然后你觉得还是
0: 蛋都换了十来种，挨家试。啊，就光各个就您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1: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
0: 嗯，
1: 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0: 都成吧，都吃，都爱吃，都爱吃鹅肝宝，现在都不爱吃
1: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2: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然后酱料什么的也给很足。
1: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3: 嗯，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是不是？
1: 哦，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3: 嗯，比这个比较餐要大。
0: 所以现在蛋包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了，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我感觉这事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时候也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信心得足，你信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
4: 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
5: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6: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5: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6: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5: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6: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5: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普通的网红打卡地，而是联合国旅游组织亲自认证的最佳旅游乡村，藏在四川阿坝深山里的桃坪村。你可能会问，一个村子凭什么能登上世界的舞台呢？等你真的走进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东方古堡，就能很容易地找到答案了。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羌族先民的智慧，近百座黄褐色的碉楼依山而建，户户相通，底下还藏着引自雪山的秘密地下水网。是不是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神奇呢？更动人的是那里的人，当地有句话叫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沙朗舞跳起来，推杆比力气，赢了奖励一碗扎酒。还有羌笛、口弦这些快要失传的非遗技艺，被一群90后、00后的年轻人重新捡了起来。一位八旬老人甚至花光积蓄建了座民俗博物馆，就为了给没有文字的羌族留住来时的路。如今的桃坪村寨子里的人靠着旅游、民宿、羌绣和腊肉火锅，日子越过越红火，古老的智慧没有沉睡，反而成了打开财富之门的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沙朗舞的节拍，一起走进这座活着的羌文化博物馆，感受那份千年不变的热情与自由。
4: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深山之中，隐匿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村落，四川省阿坝州桃坪村。这座东方古堡神秘而安静地屹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仿佛是在这片高原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传奇。
5: 这里是四川阿坝州桃坪羌寨，在我身后传承了数千年的沙朗舞正跳得欢腾，我身边的冰心呢是地地道道的羌族姑娘。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冰心，踏着沙朗舞的节拍，走进这座活着的羌文化博物馆。
6: 欢迎珊珊来到我们桃坪羌寨，我给你献上的呢是我们羌族的羌红，它代表着我们羌族人民最美好的祝福。那来到了这里呢，就像翻开了一本活的史书，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我们羌族先民的智慧，每首民歌都唱着古老的故事。今天我就带大家感受一下正宗的羌家生活，看身后的沙朗舞已经跳起来了，我们羌族同胞用热情的歌舞迎接远方来的贵客，而这份热情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流淌了千年。
4: 羌族人民能歌善舞，当地有句话叫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只要会走路就会跳舞。沙朗是最具羌族特色的圆圈群舞，羌语称跳沙朗，意思是唱起来摇起来。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性格就在沙朗舞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边欢快的沙朗舞刚刚结束，那边大家就比试起来了，这又是在干什么呢？
6: 这个呢是我们羌族的推杆，最早的时候呢大家就是比拼游戏，看谁的力量最大，赢了还会有奖励呢。走，赶紧去给他们加油。
4: 如今推杆的比赛方式简化了很多，男女均可上场角逐，且娱乐性强，通常在节日、婚礼等喜庆场合举行。
6: 珊珊看到没有， 这就是刚才推里干赢了的奖励，
7: 哦、
6: 喝扎酒。
7: 哦，这里面是酒。
6: 对，是用青稞酿的扎酒。
7: 让我来尝尝
6: 啊，尝一下，
7: 可以尝，
6: 好喝哈。
8: 青稞酒，
9: 青稞扎酒，
7: 青稞酒啊，
6: 对，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对，然后再吸，它会就是好
7: 更浓郁，
6: 对
7: 吗？
6: 啊，
4: 桃坪村位于澧县杂骨脑河畔桃坪乡，距离澧县城区40公里，距离成都139公里，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羌寨最高的一个碉楼上，从这里放眼望去，山峦河谷一览无余。羌寨背山而居，面水而栖，此刻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正透过雪山的轮廓洒向这片已经历经2000多年的碉楼群上。
6: 放眼望去啊，近百座黄褐色的碉楼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这绿水青山之间，时期的民居层层叠叠与远处的终年积雪相交辉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阿坝州桃坪羌寨，看这个千年古村落如何用文化密码打开财富之门，让古寨焕发一新。
4: 羌寨一般建在半山上，因此羌族也被称为是云朵上的民族。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放眼望去，寨子三面环山，岷江支流杂骨脑河从寨前穿流而过，寨内一片黄褐色的碉房，顺着陡峭的山势一坡上垒，其间碉楼林立。
6: 珊珊，你看咱们这个墙呢，都是用石头和泥巴砌成。
7: 嗯，
6: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师傅他是没有测量工具的，
7: 嗯，
6: 都能够全靠自己的记忆和眼力，然后把它做这么平整。咱们这边这堵墙跟这些墙有什么区别？
7: 它上面有好多洞，
6: 这就是所谓的留眼搭木。
4: 古时候的羌族饱受战乱，羌族人民也因此格外团结，家家户户的房顶连在一起，百户是一户，一户也是百户，桃坪羌寨户户相通，房子比邻而建，就是靠在互助墙上留眼搭木实现的。
6: 珊珊，你看一下啊，咱们的这面碉楼的墙跟别的墙它有什么区别？
7: 哦，别的墙都是很平整的，但这面墙有一个明显的凸起。
6: 对，
7: 这是什么呀？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羌族碉楼的特色，它叫鱼脊背。那它有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是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大自然灾害，比如地震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好的去缓冲这个地震波，
7: 稳固这个房屋结构的一个作用。
6: 对，而且你看啊，它这个就像人的脊背一样。
7: 哦，
6: 我们羌族是信奉万物皆有灵，所以给我们的房屋也赋予了人的这么一个形象。
4: 羌族是擅长建筑的民族，他们的建造技艺精湛，被称为山地建筑的行家能手。如今羌寨将羌雕打造成文创产品，让游客将这份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可以带回家。贾学友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碉楼的营造技艺，他不仅要掌握各种建筑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方法，还要熟悉建筑结构和施工工艺。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古老的碉楼得到了修复和保护，让这些文物碉楼成为了桃坪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 我们那个碉楼是11层高，最高桃坪，然后它就在寨子的中心点，就害怕大地震害怕垮，那就人工拆下来的。大概在20多年前。我就把它慢慢恢复上去了。搞这个旅游呢，我就把石头都能够变成钱了。
4: 贾学友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他们的羌族山寨，了解他们的文化，喜欢上这里。您看，他的桌上摆满了碉楼模型，他还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开展了建筑游学活动。
10: 小学生来了以后，自己取得劳动成果，他还很想带起走，但是就是泥巴不得行。后头我就想啥子，把这个材料切成这样子的材料，然后就利用胶粘，这个又清洁又卫生，所以娃娃也很喜爱。哦，所以这个是很有毅力的，又把它这样子就继承下去了，一代传一代。
4: 古朴的老寨处处。

0: 称为泉寨的经脉。
1: 走在羌寨里，为什么我总能隐隐地听到水流的声音，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河流呢？
2: 因为呢，我们的脚下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下水网。
1: 嗯，
2: 你看一下，就是这个。
1: 哦，这个就是。
2: 对，这个地下水网它是家家相连的。
0: 水从5000多米高的雪山上引来，经暗沟流至每家每户，从地下水网到房屋，甚至房顶都是相互连通的，实现了家家相连、明暗结合。走入这些地道，就像步入了历史的迷宫。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是边塞诗经常提及的乐器，《全唐诗》50000首，与羌笛相关的经有371首。90后的王小勇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从10岁开始就学习羌笛吹奏。他手里的这个羌笛，可是已经陪伴了他20年了呢。
3: 这个一直用，而且是越吹越好。这个的话，就是和我自己的走法、我的气息融为一体了。
0: 小巧玲珑的羌笛采用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箭竹所制，发出的声音清脆高亢，流淌千年，被当地人称为羌族三绝之一。记者也想试试吹奏羌笛，它能吹响吗？
3: 嘴巴含到这儿，里面保持到的宫腔按平，
1: 就同时按两
3: 个口，它这个是平的，你看吧。就这样吹起来，对，现在你看这个声音就比较和谐了，只是你的气息不足，气息很重要。
0: 除了苍凉悠长的羌笛曲调，还有空灵细腻的口弦。口弦是羌族妇女所钟爱的乐器，口弦的主体由一个竹片和一条绳组合而成，如此简单的结构怎么能发出如此灵动的声音呢？
2: 首先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给它绕两圈，距离不能太近，就差不多就是你要拉动它的时候，里面的那个簧片呢，它是能够去震动它的。左手这个地方靠近我们腮的这个位置，然后嘴巴微微张开，然后一边拉动它的时候，我们主要这个发声的话就是通过气息和你拉动这个绳索的这个力度去决定它、控制它的。
1: 还是挺难的，而且当你配合手和呼吸的时候就会更难。
0: 25岁的杨全真不简单，负传承这一使命，也想让羌族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
2: 我是羌族，然后我家中的长辈呢，闲暇之余嘛，去推动这个口弦，从小在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情况下，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了解到我们这个非遗它其实是面临失传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就想着说啊，去传承这个东西。
0: 想要传承好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并没有那么容易，但身材娇小的杨全真似乎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2: 最开始学习的时候，因为就是他去吹奏拉动他的时候手会特别疼，嘴巴一直微微张开，这个口腔也会疼，但是我想着说，哎，既然决定了要做这一件事儿啊，那一定就是把它做到底。
0: 如今越来越多像杨全真、王小勇这样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为家乡的文化传承做贡献。他们手握时代的新潮，却深爱着古老的记忆。这群年轻人用热爱延续着非遗的脉搏，正是他们的加入让村寨焕发生机，用更加年轻的心态拥抱乡村发展，这也让记者感受到了乡村的魅力所在。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王家俊如今还在为羌族文化传承发展奔走。王家俊创建的民俗博物馆简单古朴，却又处处彰显热爱，处处深埋情怀。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持续以私人购买的形式收集了1200多件羌族民俗文化藏品，并免费对外展示，用这种方式完成对羌族文化的挖掘、解读与传承。从博物馆筹建至今，他前后投入近100万元，为此也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囊中羞涩的时候，

0: 甚至需要儿女的接济度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后悔。
1: 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很好，社会进步很快，很多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呢，年轻人都没见过。不办这个博物馆的话，很多历史的这些见证就会消失了。我想留住它，啊，做一个历史的见证吧。
0: 王家俊说，自己收集这些藏品的初衷是因为羌族没有文字，文化极易失传，想用这些东西告诉年轻人这个民族的来时路。而他收集藏品的原则也只有一个，不脱离本地，不脱离羌族。
2: 羌族其实在做饭的时候和冬季取暖的时候会围坐在火塘周围。那我们现在怎么生活呀？
1: 生活我们就用白石头和我们手里边这个棉花草。
2: 这是棉花草啊？
1: 对，
3: 是一种植物。
1: 绒的，
2: 绒绒的感觉。
1: 对，
2: 它是棉花吗？不是棉花，
1: 很像棉花。
2: 嗯，
1: 就这样我就把它
2: 搓起来。
1: 搓起来。
2: 哦，
1: 把那个种子破坏了啊。
2: 哦，
1: 它更像棉花了嘛，是吧？
2: 哦，让它更绒一些。
1: 对对对，你看这是铁，
2: 就是铁片。
1: 哎，铁片。
2: 哦，
0: 用棉花草和白石、铁片怎么能取火呢？这可难不倒智慧的羌族人。
2: 哦，有火星，哇，
3: 火星了啊！
2: 哦，着了，这就，哦，看到了，看到
3: 了，看到
2: 了，看到了这个棉花草上的火星。
3: 对，
2: 哇，着了。
3: 所以我们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火就是这么来的。
0: 对每一个物件，王家俊都如数家珍。在他看来，羌寨是先人的智慧结晶，每一件羌族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是传承保护工作最大的意义所在。学羌绣是寨子里的姑娘们挂在嘴边的话题，羌绣穿在身上，用在家里，羌族人的生活里总离不开他的身影。
2: 这个字儿读什么呀？
4: 羌语多，
2: 嗯啊
4: 嗯啊，哎，翻译过来就是上有下有月月有反正都有，就是有羌族的这个文化在里边。
0: 很多外地游客喜欢亲手绣一个香包带回家留作纪念。
3: 珊珊，你可以试一下，你自己可以做一个。
4: 我们这边是山料比较多嘛，你就多给俩装紧一点。

0: 年木锁，这把木锁就算是把钥匙给了您，您也不一定能打得开呢。
1: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枪加防盗锁，那只有我们本寨子的人才会开这个。如果是外人来的话，你看啊，把它放进去，怼进去。外人来的话，他打开，他会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开不了。
2: 对，而且我转的时候好像
1: 对，它是有机关有窍门的。
2: 嗯，
1: 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如果你想娶我们寨子里面的女孩，那你就必须会开这个锁。如果你不会开的话，那你就去山上放牦牛吧。
0: 看民宿、做展览、刺枪秀，桃坪村文旅越来越火。不仅天穹大姐的收入越来越多，生活也丰富多彩起来。桃坪将传统农业种植巧妙地转型为休闲观光、农事体验、采摘体验的旅游业态，不同季节安排不同的农事活动，让游客生动体验回归田园。您看这灰灰菜，您见过吗？
3: 这个就一般我们拿回去以后，水烧开了以后呢，把这个锅里面捞一下起来，
2: 焯一下水，
3: 哎，焯一下水，赶紧，然后就拌着吃，就加一点蒜泥啊，这些特别好吃。你看特别嫩，你别看，你就从这儿掐过去，它都是很嫩的，嗯，
2: 特别清脆。当采摘的时候，吧嗒一下，清脆感很明显。
3: 对，这个就是我们叫野葱，
2: 野葱，
3: 嗯，我们叫小蒜子，其实是葱的味道，嗯，
2: 是有葱的味道的，很明显，而且它长得很像小葱。
3: 你看，还是要长蒜头，看到没
2: 有？哦，
3: 这个用来包包子啊，或者是用来做蘸水啊，用来炒腊肉啊，都是好吃。
0: 在桃坪，寨子里70多户旅游能人带动全村300多人从事旅游业。随着当地大力发展旅游，村民杨硕、杨凤云夫妇慢慢走上旅游致富之路，打造特色民宿。如今，民宿也成为游客喜爱的羌寨打卡地之一。
4: 桃坪羌寨知名度高了，特别是去年就成为这个世界的桃坪了。我收了200多件老物件啊，供客人免费的参观，不光来吃饭嘛，睡觉还了解文化。他们喜欢，特别是国外的人，走的时候都这样说，老板，棒，都这样跟我说。哎呀，我听着我很高兴，真的。
0: 游客们喜欢来到这里，感受古老与现代的融合，在偏远的羌寨也能吃住方便，还能体会那份安静与悠远。
4: 家家户户真的啊，生活比以前是真的太好太好，真的。以前说真话，过年就是有的人还别的地方去借钱啊这些啊，现在不是说的话，每个人家家户汽车、房子啥都有，生活真的发现过的变化。
0: 来到桃坪羌寨，美食必不可少。瞧，杨凤云正在包的就是高山洋芋，羌族最具有代表性的美食洋芋糍粑即将登场。
1: 你可以咬一口，你尝一下。
5: 咱的这两个是绝配的，很好吃的。
6: 嗯，好吃吧？
2: 又麻又辣又香又糯。
0: 在物资匮乏的过去，洋芋糍粑是羌族人待客最好的饭食。只有在宴请宾客时，当地人才会请出自家的石臼，杂制出这道美味佳肴。
1: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宗祠吧，就把它给砸碎，黏黏的，你可以试一下。
2: 锤子也好重哦。
1: 对呀，啊，因为它其实这个它是黏着的，所以你拿起来的时候，
2: 啊，起来的时候，
1: 对，必须要用点力。
0: 将洋芋糍粑放凉后切条，在油锅中放入小米辣和酸菜爆香，加入开水熬制底汤，下入洋芋糍粑，沸腾后即可出锅。洋芋糍粑口感软糯 Q 弹，既有洋芋本身的清香甘甜，又因酸菜的搭配而呈现出丰富的味觉层次，是羌族人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游客到羌族聚居地必尝的特色小吃。羌族的老腊肉是岁月与烟火的馈赠，选用肥瘦相间的猪肉，用盐、花椒、辣椒等调料精心腌制后，悬挂于灶头或通风良好的地方，经长时间的烟熏火燎而成。熏制过程中，猪肉吸收了木材燃烧产生的独特香味，表面逐渐变得黝黑发亮，而内部则保持着鲜嫩多汁的口感。
2: 咱们这厨房里挂满了腊肉和香肠，这得有几头猪才能做这么多呀？
5: 这个是有20多头猪。
2: 20多头猪，
5: 嗯，20多头。
2: 那像咱们家现在生意这么好，一年够用吗？

0: 人家生意好就不够用哦，
1: 不够用，
0: 不够用。
1: 这是第几波了？
0: 这个是第一波，
1: 第一波，
0: 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生意好是是。干嘛？有猪蹄子，有香肠，有腊肉。
1: 哦。
0: 他们客人喜欢吃哪个，他们就自己选嘛。
2: 你看中哪个了？
1: 来，我们挑一个五花肉，好不好？那其实我来的时候做了一点功课啊，我听说这个腊肉越厚的越香，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个好不好？这个够厚。
0: 可以，够厚。
3: 将腊肉、腊肠切片，各色食材一起下入羌族特色的土火锅中，用炭火慢慢炖煮食材。这种加热方式能够使锅内的汤汁均匀受热，食材在锅中翻滚，与汤汁完美融合。炭火的温度相对稳定，能够让食材在炖煮过程中充分释放出自身的香味，同时也能更好地保留食材的营养成分和原汁原味。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桃坪积极推动文创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使得一批批融合羌族文化的文创产品成为了旅游市场的热销之选。这些产品不仅融合了羌族传统文化元素，还巧妙地结合了现代设计理念，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各类产品融入文化符号的实用小物件，既具有观赏价值，又实用性强，深受游客喜爱。
4: 游客多了起来，收入越来越好嘛。比如说羌绣，我们当地的妇女吧，大多数大部分人都会绣，绣成自己的包包呀、衣服啊这些。然后呢，我们把它收集来作为文创产品，客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也是增收了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部分收入。
3: 2024年1至10月，桃坪羌寨接待游客12.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55.42万元，带动全镇旅游收入约1.2亿元。游客数量的增加，让桃坪羌寨的旅游越来越红火。桃坪不仅在国内越发火热，也在国际上大放异彩。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法兰西建筑学院成员、法国建筑界最高奖银角尺奖的获得者 Jean Pister 先生，在参观完桃坪羌寨后认为，桃坪羌寨与西方地区千年前的石头房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结构上更加智慧。羌寨能经历诸多变迁，经历重大地质灾难而不倒，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走进桃坪羌寨，随手触摸的不仅是千年碉楼的厚重石墙，更能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通过发展特色旅游、非遗体验、农事体验、民俗演艺等产业，羌族同胞在家门口就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羌族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生，带给我们崭新的乡村体验。
5: 听了刚才的节目，说实话真的被震撼到了，那种千年传承的生命力，加上沙朗舞的热情和洋芋糍粑的软糯，真的让人越了解越着迷。古老而不沉寂，反而火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乡村的魅力吧。感受完川西高原的古朴与热烈，稍后让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从云端之上回到江南的田野之中，咱们要换个完全不同的画风，一起去德清的村咖里，喝出另一种乡村的脉动与希冀。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您想象过在千年矿洞里喝咖啡吗？或者在一片稻田边的废旧厂房里闻着面包香看火车缓缓驶过？我想跟您分享几个特别的故事。在浙江德清，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放弃了城市里的白领生活，回到家乡，把废弃的祖宅、沉睡的矿洞、闲置的稻田厂房一点点变成了充满烟火气和想象力的乡村咖啡馆。90后的王振涛就把自己家的老宅和菜地改造成了一家叫深藏的咖啡馆。酒香不怕巷子深，第一年就一炮而响。还有人更绝，直接把咖啡馆开进了汉代的铜矿遗址，头顶是岩石，身边是瀑布，那种感觉真的像穿越了时空。也有设计师在稻田边守着火车经过，把老厂房的钢筋骨架和车床变成了最美的工业风装饰。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杯咖啡的生意，更是一种把根扎回土地、自由又踏实的新生活方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浙江德清，去闻一闻那杯村咖的香气，感受一下沉睡的土地是怎样被重新唤醒的。
12: 上午10点，王振涛准时到店。
13: 其实这里是我们家的祖宅嘛，这边就是我自己的家。
14: 你现在还住在这儿吗？
13: 对，我还住在这里。然后底下原本是个菜地，这边呢又是个仓库，哎，我把仓库和菜地都改造了一下。
14: 相当于你在你家里。
13: 对，我自己家里改造。
12: 王振涛，95后。4年前，喜欢乡村生活的他依然放弃杭州白领工作，和妻子一同回到家乡，将自家老宅改建成一处乡村咖啡馆。
15: 我觉得环境很好啊，因为在这是在村里，一个在村里面，没有了这种城市这种喧嚣，然后住在这边就感觉很惬意，
16: 就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这里装饰的也有很就是当下的这种节令的这种氛围，感觉特别的自由吧，在这里。
12: 王振涛的咖啡馆名叫深藏，这个名字他琢磨了很久。一方面，他形象描述了咖啡馆位于山村；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自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期待。
13: 我是希望它能像酒一样啊，酒香不怕巷子深。然后我们的咖啡也一样，能越做越香，越做越好。希望更多人能知道我们这边。
12: 但当初从城市返回乡村，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多少有些冒险。
17: 我不支持的，我想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哪有谁来啊？哦，这种地方肯定没啥人吧？哦，开这个店也要投资要钱的，要肯定要几十万肯定要的。

0: 吧，是他爸爸说他支持他们的，就自己家里嘛，反正是啊、哦。
1: 为了让家人安心，也为了控制风险，王振涛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不做大投入，不搞重资产。他的改造思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保留、再利用、节约成本。
2: 你看这个门板，这就是原本仓库的门板，我把它拆下来用来做桌子了。
3: 废物利用，
2: 废物利用，嗯，省，这样就能给我省。
3: 你看这个门上的门钮还在
2: 啊？门钮还在，你看、啊。
3: 对，
2: 你看这边的树啊，
3: 啊，
2: 这棵还有那棵玉兰，这棵红枫，哎，这是我老爸之前种好的。
3: 就是原来院子里就有的。
2: 是的，我看着它长大的。
3: 那这个旧仓库的改造应该很麻烦吧？
2: 嗯，不麻烦，不麻烦。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仓库里面保留下来的东西。
3: 拆下来的柱子，你看上面这个梁是吧？
2: 对对，给它打磨一下，刷个漆。
3: 啊、
2: 还有这些板子也是，全都是之前老房子里
3: 面保留下来的。这样其实你能省掉很多材料的费用。
2: 嗯，是的。其实这些砖也是啊。砖也是啊，留着的。
3: 是是是。
2: 哎，对对对。
3: 你就把它们全部再利用上了。
2: 是的，我就买了一些，你看这种，帘子啊、灯笼啊，一些小的装饰。自己后面添置的，
3: 对，但是你整个打造的这个风格就比较鲜明，
2: 中式风格嘛，和村里面的一些风貌啊，很贴切一点，很契合一点。
1: 在成本控制上，王振涛绝对是精打细算，把原本杂乱的院子清理出来，把老物件重新利用起来，从院落打造到库房改建，再到咖啡设备的采购全部完成。他把总投资成功控制在了30万元以内。
2: 第一年开的时候刚好是过年，那段时间就一波流量都带到了，所以人就多起来了。
0: 还好是，人家都说的还是一炮打响的，对吧？
3: 看着就高兴啊。
0: 嗯，是的。
1: 不经意间，被王振涛留下的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味道，恰恰成了客人们最愿意坐下来放松下来的理由。
4: 很好的，这么年纪大的这个环境没有去过嘛，很开心，自己家一样的，对不对啦？很开心。
5: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3: 他说话是你教的吗？
2: 是我舅舅教的，从小教的，后来就开始我养了。
6: 你好，你好，
1: 你好。除了院落氛围做到极致，王振涛夫妻俩在咖啡产品本身也下足了功夫。
2: 我呢，跟我老婆两个人经常会出去考察，看看人家做的咖啡，学习一下，看看他们哪一个点好喝啊，对啊，回来做一下看。我觉得能学到很多。

0: 这杯本店的特调咖啡就做好了。
1: 它有什么名字吗？
0: 有，叫开心，因为上面是开心果的那个碎，然后底下又是开心果的酱。然后呢，我也希望来这边的客人啊，能够开心的喝完这杯啊，然后又能开心的坐一下午，尝尝看，大口喝。怎么样？
1: 很好喝。
0: 哎，
1: 除了有咖啡的香味之外，开心果的香气也很浓。
0: 是的，
1: 喝过之后真的是让人觉得开心。
2: 从一个人的坚持到全家人的参与，王振涛的村咖渐渐有了名气，而这杯咖啡的香气也开始飘出院子，飘向整个村子。
0: 有些客人他会经常来，然后慢慢就处成朋友了。
1: 嗯，
0: 一到忙的时候他还会过来帮我搭把手，还帮我去送送餐啊，
1: 帮你服务其他的客人。
0: 对，他就变成了一些好朋友了。
2: 一杯咖啡在这里变成了连接城乡的媒介，王振涛的生意也在这温暖的人情味中越来越好。
3: 就目前来说的话，比如说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啊，假期的话一般咖啡的话有百来杯，然后目前我们店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加上这些的话大概年收益有百万不到一点吧。
4: 我对孩子挺美的，弄得搞得这么好嘛，哦，巴不得孩子哦就是生活得好一点，就是赚得到钱一点。
2: 从都市白领到乡村咖啡师，王振涛用一杯咖啡不仅盘活了自家闲置的老宅，更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王振涛

0: 的深藏，把根扎在了故乡的泥土里。而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处山野之间，有人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极致的方式，将咖啡馆藏进了洞穴。
1: 我现在呀是来到了德清县莫干山镇的河村村一处铜矿遗址处。我身边这位呀是木林，他主理的乡村咖啡馆呢就开在这个矿洞里，是不是？
2: 对啊。
1: 啊，在矿洞当中喝咖啡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木林马上带我们去看看。
2: 走啊，我们走。
1: 好嘞。啊，是在山上。
2: 对。
1: 啊，进到门口了。
2: 对。
1: 这是咱们的咖啡店。
2: 对，这个售票处，然后加取咖啡点，然后68块钱呢，我们有一张入场券，然后另外呢会赠送一杯饮品。
1: 就是从这里就可以带着饮品进去了。
2: 对。
1: 啊，我的咖啡。你看这边多开阔的视野哈。
2: 嗯，这个平台平时很多客人坐在这里。
1: 嗯。啊，这还有一幅画，画的是岩石哈。
2: 对啊，你知道这幅画吗？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1: 讲讲看。
2: 这是当时开业之前，然后临时让我女儿来画的一幅画。
1: 哦，你女儿画的画。
2: 对啊。
1: 啊，怎么想到把她的画放在这儿啊？
2: 首先，这棵树它是有生命力的，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年，我们还是想要保留它。
1: 啊。
2: 嗯，然后就是依托现在的这个情况造了一个景。然后第二个就是省钱呀。
1: 用女儿的画节约成本。
2: 对。
1: 但是非常有意义。
2: 对
1: 啊，这就是咱们的洞口了吧？
2: 对啊，我陪你进洞啊。
1: 哦，天啊，好期待呀，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2: 还是挺值得看一看的。
0: 莫干山镇河村村的这处铜矿遗址，历史可追溯至汉代。从先民一锤一凿的原始开采，到近现代承担资源供给的工业革命，这座千年矿洞见证了采矿文明的延续与变迁。矿山沉寂后的30-40年里，这里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被时光遗忘的角落。直到木林与他团队的到来，这座沉睡的矿洞才被重新唤醒。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观面呢，也是经过我们团队后期改造而成的。原来呢，它就是这个洞口是存在的，然后但是这个地面呢，它是不平的，然后可能堆货已经堆到这个洞口的差不多一半的位置。首先我们要做地面的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瀑布也是我们后天添加了一条人工瀑布。
1: 它不是天然的
0: 啊，对，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环境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美学空间的提升。因为有洞有山，它是天然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微提升，我们就加了一条水，让它更加的灵动。
2: 穆林，一位致力于挖掘乡村隐藏价值的资深文旅人。2024年，依托德清青年入乡项目在场地、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他在一次实地考察中与这座废弃矿洞不期而遇。
0: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些新的业态吧，它其实是主要往一个方向走，就是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然后针对这个矿洞呢，其实我们就是选中了它的小而特。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比较多一些户外，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觉得就它有很多的独特性。首先它有历史沉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这个洞型，然后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都是有限的。
2: 带着这份敏锐的判断，穆林很快找到了矿洞所在的河村村。
0: 跟我们最早接洽的就是咱们河村的董书记，
3: 老朋友了
0: 、这个当时董书记带着我们整个山啊，然后大概爬了有三五遍，然后每一次当时的洞穴可能要在40分钟左右。
4: 对。
0: 然后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这个核心区域，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开发。
4: 你项目要落地要快嘛，快的话我整个推，我们村两委的团队给他2个月的时间，我们一个是政策处理，包括项目有的项目协助申报，包括我们配套停车场建设全部完成。
2: 有了政府的支持，穆林底气更足。他随即投入200多万元，迈出项目落地的关键一步。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洞的现状，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踏勘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地面呀非常的崎岖，然后有些地方很狭窄，可能要弯腰通过，然后整个洞呢很黑，然后我们需要打着手电，然后当时呢还有很多就是蝙蝠
1: 啊，那里面那时候还有很多蝙蝠，
0: 很多，然后包括像这条洞其实第二条洞，然后再往里面一点呢，其实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百蝠窟，就是走到那里整个蝙蝠都挂在那里，其实我们自己进来都有点害怕，然后小伙伴们是手拉着手牵成一条线，然后来现场踏勘。
2: 洞穴改造，穆林给自己定下一条底线。
0: 好的资源要盘活，那同时怎么在这个开发中能够保护到它，就是保护中开发嘛。然后我们是也是做了完整的一个方案的。然后比方说，您看现在这边的这个洞，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封起来，然后
1: 对这个洞是不再开发的了。
0: 对，因为考虑到它的这个开发难度和安全系数，然后还有就是对它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现在是对重点的部分，我们会把它围合起来进行保护。
1: 就是利用可利用的，
0: 对，
1: 保护要保护的，
0: 对。
2: 在最小干预的改造理念下，这座废弃矿洞有了新用途，彻底完成了从工业遗产到文旅景点的华丽转身。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洞，然后是我们的第二个打卡点。然后当时呢是想要做成这么一个样子。
1: 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山洞生存的感觉，
0: 就是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山中的这个野趣，然后能够静下来。当时呢也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雕，它可能会因为我们对面是瀑布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梅雨季节，它就会经常潮湿，然后就每天早上拿过来，然后晚上再拿出去晒，中午有太阳了又拿出去晒
1: 啊，所以现在就变成目前这个效果。
0: 而且游客呢他有一些主观能动性，游客来了以后他会根据自己的一些角度的需求，然后他会变动这个沙发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壁炉的位置啊，然后这个油灯的位置，
1: 游客完全可以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0: 对。
2: 如今，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莫干山限定咖啡，更能沉浸式感受千年矿洞的独特魅力。
5: 真的很好看，因为第一次能知道在洞穴咖啡里面还能有瀑布，真的很惊奇。我们真的很惊奇。
6: 进来的时候看到听到那个声音，然后
5: 对，听到声音都
6: 看
5: 都没反应过来，真的你知道吗？
3: 是一个非常
1: 我看你们都是跑过来的、
5: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
3: 非常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进来的时候那个直面让我觉得中国地大物博，真的是
6: 我觉得如果是不忙的情况下的话真的可以待一下午，就可以坐在这里喝一下午咖啡很休闲很解压。
2: 在矿洞中我们偶遇了几位特殊的游客。
1: 大师傅我打扰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7: 我们本地的
1: 啊。你们就是本地人、
7: 本地的。
1: 怎么想到来这个咖啡馆啊？
8: 原来我们这个矿子就开在这里来玩玩。
1: 这个矿是你们开的？
8: 是我们开的。
7: 矿是我们开的。
1: 你们是这儿的？
7: 我们亲手打出来的这个洞。这里全部我们打出来的。
1: 你们是这儿原来的老矿工？
7: 老矿工。对。
2: 眼前这三位曾是这座铜矿的老矿工，矿洞咖啡建成后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故地重游。
1: 你们来的时候有想到这里会把它改造成这个现在的样子吗？
8: 没有想到。
7: 没有想到。
8: 哪里想到啊？
7: 哪里想到这个当时我们关门关了以后是吧，人都走不进来的呀。他们搞到开发的嘛，你可是环境又好了，风景又好了，这里来玩的人很多很多。
1: 那你们觉得好不好这种改造？
7: 好呀，好呀，真的好的，
8: 肯定很高兴啊。是。
2: 对几位老人而言，这里不只是一间咖啡馆，更是一本翻开的青春纪念册。他们回来不为喝一杯咖啡，只为看看那段被咖啡香轻轻托住的不曾远去的岁月。而他们的青春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地方。
0: 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就是让这么一个闲置的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它，让更多的人呢他会专门因为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来寻找到这个乡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吧。
2: 目前洞穴咖啡已成为德清微改造精提升的典范。

0: 穆林和他的团队不仅让废弃矿山闲置洞穴重获新生，也验证了青年入乡政策的实际成效。以此为起点，更多年轻人正用各自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乡村。
1: 刚一走到这里啊，就闻到了浓浓的面包香，面包啊马上出炉了。

0: 觉得挺好的，这里反正也挺开阔的，然后主要是想让小朋友多出来跟大自然啊，跟田野啊什么的接触一下。我觉得这里整个环境啊，还有这里的氛围啊，以及这里建筑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
1: 我们专业从杭州来到了他的青，这个环境啊都看着都挺不错的。像我们这老太太们来了嘛哈，觉得越活越年轻。
2: 陈建文，八五后，这处乡村咖啡馆的主理人。
3: 我是这我们村的人
1: 啊，
3: 我们村我家就在边上。对，这块位置啊，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集体土地，然后呢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吧，反正没人来。
2: 做了十多年室内设计师的陈建文，第一眼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
3: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前面的一片麦浪，金黄麦浪。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
1: 啊，
3: 这里特别漂亮，金灿灿的，
1: 能想象风吹麦浪的那种美景哈。
3: 对啊，刚好就是有一列火车开过，这个角度刚好配合这个麦浪，
1: 嗯，
3: 特别漂亮。一天啊，我村里跟我们说大概有48列，
1: 相当于刚才就看到火车
3: 开过去了。对，它不同颜色的火车，有载客的，有运货的，很多款式的火车。
1: 就是每天能过48列呢。
3: 对。
1: 哦，你想想这种感觉是吧？
3: 马上要来了，看。
1: 哎，看，这时候这火车就来了。
3: 来了
1: 啊，这个像货车。
3: 这个是货列、啊、我们这里立了个字，就是陪你在田边看日落。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山上能看到日落的、
1: 啊、所以你当初选择到这儿、嗯、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景色。
3: 对，主要是我们当时也是城市里在工作打拼嘛，也是想逃离城市回到乡村，去感受乡村的一个松弛感。
2: 2024年，陈建文租下了这间闲置多年的废弃厂房，原本准备想开餐厅，但在计算成本后转变思路，将空间改造成融合工业遗迹与自然元素的乡村咖啡馆。
1: 哇，这就是一个大厂房的感觉啊、
3: 哦！哎，对啊，
1: 这个钢筋骨架还都是在的。
3: 对，都是原来的一些结构，有些原来这块屋顶都已经坍掉了嘛，我们把它恢复了。
1: 嗯，
3: 恢复了，再加了一些就是防蚊虫的一些木板钉在这个骨架上面，然后这边就是原来的老车床，就在
1: 这个就是原来厂子里的车床。
3: 对，
1: 你们把它保留住了。
3: 对，我们把它洗干净了，把它保留住了，就让它待在这儿，感觉好玩一点。
1: 就要的就是这种工业风。
3: 对，它有历史的这种记忆嘛。
1: 嗯，
3: 这边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厂里面留下的那个老烟囱。
1: 哦，这就是外面看到的那个烟囱。
3: 对，是的。
1: 你们还是把它保留了，像做了一个壁炉感觉。
3: 对，冬天的时候我们把它做成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给它当火炉烤。
1: 它还有实用价值。
3: 对，它还有实用价值，可以取暖，烤番薯、啊、烤年糕都可以在这里面实现。
1: 是吧？
3: 对，然后拍照也很出片。
1: 啊，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3: 对。
2: 对于陈建文而言，场景及产品，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淳朴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平均每天接待量都能有200-300人。
3: 我现在其实还是从事着我的设计工作，无非就是一个设计上的转换。现在我的重点就是把我的野草集啊，就是设计的跟大自然更好的融合，让来这里的客人啊，欣赏美景的同时啊，能感受到这种松弛的氛围。
2: 闲置资源加设计赋能，不仅降低了改造成本，更让老建筑焕发新生。游客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简单的解渴，而是为了在稻田里喝咖啡这件事本身。陈建文惊喜地发现，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空间，成为了他向客户展示设计理念最生动的样板间。
3: 在我们经营野草集的同时，我们的设计工作也是没有停的。随着野草集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实际案例。我现在经常会带一些我设计工作上的一些客户啊，来我们持续野草集啊，感受一下我们的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现在我们野草集反倒成为我们设计工作上的一个助力，这种双赢的局面，当初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2: 从装修设计师到稻田咖啡主理人，陈建文的身份变了，但内核没变。他始终在做一件事， 营造一种美的感觉。它的乡村咖啡馆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3: 这一年经营下来，我们每个周末的每天可以达到300人次，一年下来我们可以达到150万，相应的带动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些土特产的增收。现在游客也多了嘛，他们会看到周边的一些土鸡呀、土鸭，会跟他们购买，自己致富的同时，也相应的带动了村民的收入，这个让我也挺开心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2: 在德钦，越来越多的青年正扎根乡土，他们带来新知识、新技术、新视野、新活力，悄然成为乡村业态的新势力。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入青创项目800个，集聚青年人才3万余人，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澎湃新动能。
4: 从四川阿坝的沙朗舞到浙江德清的咖啡香，从推杆扎酒的豪迈到稻田看火车的惬意，这就是今天的两段旅程，也是乡村的两种面孔。一边是千年文化的厚重传承，热烈而古朴，一边是现代创意的轻盈回归，自由而鲜活。天南地北不一样的风景，却同样让人看见古老的乡村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个方式重新生长。这大概就是中国乡村最迷人的地方，越了解越着迷，越走近越不想离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严昌荣讲述地膜背后的故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剖析白色污染的成因与应对策略。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黄瓜是蔬菜还是水果呢？黄瓜有哪些营养价值？黄瓜里的苦味是从何而来？黄瓜表面为什么会带刺儿呢？黄瓜是直的好还是弯的好呢？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中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农作物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严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的严昌荣，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访谈节目，也感谢南盟主的邀请。
4: 严老师，您从事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5: 我是1997年进入中国农科院工作的，一直在从事与地膜相关的研究工作。2000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是专注于农田地膜残留污染防控方面的研究。
4: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咱们国家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
5: 是
4: 啊，这个说法没有错哈，
5: 没有问题
4: 啊。那么这个量到底有多大呢？
5: 我国的地膜用量应该占到全球地膜用量的70%以上。作物的农作物地膜覆盖面积这个比例应该更高。根据相关数据吧，这几年我国的农作物地膜覆盖面积一直保持在2.6-2.7亿亩每年。那么不同年份之间呢有一点差异，但总体来看，我国的农作物地膜覆盖面积应该超过全球总覆膜面积的90%。
4: 您看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组数据充分说明了地膜对于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作用哈。
5: 确实
4: 它的这个重要的作用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我想大家都知道，地膜覆盖技术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1979年从日本引入到我们国家，在这过去接近45年的时间里， 通过技术引进吸收，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个关键技术，成为了我国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一个技术，对我国农业生产确确实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没有地膜覆盖技术，我国农业生产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2017年农业农村部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了一控两减三基本的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一控是说要控制水分的水资源的使用量，靠什么来实现这个目标的话，我觉得当然需要靠管道输送啊，节水滴灌技术啊，同时地膜覆盖技术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根据我们初步的框算，在我国地膜覆盖技术按每年减少土壤无效水蒸发大概在350亿立方米，全国的农田灌溉水每年大概在3700亿立方米水，所以这个地膜覆盖基本上减少了10%的这样一个灌溉水用量。所以说在农业节水方面地膜覆盖的作用十分巨大。
6: 这是我们单从节水这方面来说的。
5: 是的，
6: 那其实它的作用还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方面。
5: 对，
6: 还有哪些方面？
5: 另外一个就是根据目前监测和研究的结果来看的话，地膜覆盖技术对中国农业的贡献表现在除了刚才前面讲的一个是水资源的问题，我国北方地区大部分地区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和作物的产量方面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基本上是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能够提高30%，那个作物的产量能够提高30%，同时它对于北方地区扩大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也非常关系非常重要。它实际上是说通过减少单位面积的用水量来实现到了我们扩种的目标，这是一个。第二是农业生产热量资源的问题。我们国家是一个季风气候的国家，早春的地方特别是北方地区低温干旱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限制因子。而地膜覆盖技术能够有效地增加土壤特别是表层土壤的温度，大概在2到4度日均温。对于我们北方地区按时的播种种子的萌发是取得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实际上杂草防除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一个环节。那么地膜覆盖在对整个我们全国除草剂的减量方面是产生了巨大作用的。我们前面讲一控两减三基本里面减肥减药，地膜覆盖根据现在的研究来看的话，如果通过地膜覆盖我们可以减少大概50%的除草剂的用量。这也是为什么南方地区黑色的地膜比较多而北方地区无色透明的地膜比较多。这是说南方地区更需要它来实现杂草控制的这样一个目标。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是对光的影响。在我国水果生产对地膜特别是功能地膜的需求非常大，如苹果产业在西北黄土高原山东辽宁等等，农民都会用一种缓光的一种特殊的地膜来使得苹果的着色更加好，使得它的商品率提高，提高它的品质而增加经济效益。目前初步统计仅仅是苹果产业每年的反光膜就是 这种特殊地膜的用量覆盖面积大概才超过1000万亩。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也相关的，地膜覆盖的抑盐的功能，就是把水把盐呢压住。我国是一个盐碱地分布面积比较广面积也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国家，而且我们的土地资源不足，那么盐碱地的利用对保障我国农产品安全是十分重要的，而地膜覆盖在这个抑盐方面的话表现了非常好的效果。地膜覆盖通过抑制土壤无效蒸发使得深层的土壤盐分没法达到表层，就是不能通过跟着水一起带到表层，就使得我们表层的土壤能够保持一个较低的盐分。这对 播种啊，对作物生长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在河套灌区、河西走廊、绿洲农业区，农民要用地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在盐碱地的应用方面，地膜覆盖技术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6: 加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地膜的节水的功能之外，您其实一共提到了六条关于地膜的作用哈。这六条作用当中，哪些作用是后期我们慢慢发现地膜的显现出来的作用呢？
5: 一个是光的问题。其实原来的话，我们苹果生产里面是不用这种地膜或者是缓光膜的。后来发现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膜，能够使得灌层下面的光照反射比较均匀，使得着色比较好，那么产品的品质和那个就得到了提高，商品率得到了提高。另外一个是抑盐的功能。可能在我们初期引进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目标是要增温保伤，提高作物产量。后来才发现就是地膜的功能远远不支持于增温保伤的这样一个功能。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8: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9: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0: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1: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2: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3: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4: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5: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6: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老师，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6: 刚才您也提到了蔬菜瓜果等等呢是我们用地膜最多的哈。那我们国家现在来说是所有区域和所有的作物类蔬菜类瓜果类都可以应用地膜吗？
5: 地膜覆盖实际上在全国30个省区的话都是有应用的。它的应用区域和作物也非常广，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地膜覆盖几乎涉及到所有的作物，无论是经济作物，你比如说果品啊、蔬菜呀、中药材呀、烟草啊、油料作物等等，还是大田作物，你比如说棉花呀、玉米呀、马铃薯等等。在南方山地这种高海拔的地区，由于温度的不够，也是对地膜的要求比较高。但是在大田作物，你比如像小麦、水稻，应用地膜覆盖技术的话就相对较少。它主要还是就是水稻主要是用在育秧上面。而在华北地区的话，可能我们重点是在蔬菜上面，比如烟草、大蒜、花生等等。大众粮食作物是很少用的。有一部分鲜食的玉米 要运用到这个技术。
6: 嗯，我们也了解到地膜它确实现在面对它的白色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哈。
5: 嗯、
6: 基于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一天，哎，我们不用地膜了，能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吗？
5: 嗯，如果说不用地膜，
6: 嗯，
5: 会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多大的影响？
6: 嗯，
5: 我觉得可能有些产业或有些区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6: 嗯，
5: 你比如说大蒜生产，
6: 嗯，
5: 花生生产，
6: 嗯，
5: 棉花生产，
6: 嗯，
5: 有些产业可能会无法为继，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正常的运转，
6: 嗯，
5: 甚至可能消失。
6: 比如说哪一个产业会消失呢？
5: 这里有一个例子是棉花产业。
6: 嗯，
5: 从北京到广州的这京广线上，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如果我们坐在列车上方、
6: 嗯、
5: 就一定会看到道路两旁有很多很多的棉花田、
6: 嗯、
5: 有很多很多的棉花。但现在如果我们再坐在现在的高铁上原途南下的话，你是见不到棉花的、
6: 嗯、
5: 你可能只能在那个河南的安阳见到一点，因为还有一个棉花所在的地方、
6: 嗯、
5: 那么在这个几十年之中的话，这个棉花产业实际上就是由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移。
6: 嗯，
5: 我们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6: 嗯、
5: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
6: 嗯，
5: 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为主，新疆内陆棉区非常非常小的比例。
6: 嗯，
5: 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统计，80年代左右的话，新疆棉区大概占全国的棉花播种面积5%不大。
6: 嗯，
5: 那么重点是在长江黄河的我们的流域在种。
6: 嗯，
5: 到现在为止情况是什么呢？完全反转，新疆占了全国棉花播种面积的80%以上。
6: 嗯，
5: 产量的90%以上。
6: 嗯，
5: 所以这种巨大的变化可能受到多方面的因素，你比如说比较效益啊、劳动力转移啊等等。
6: 嗯，
5: 但是地膜覆盖技术化确确实实与这种转移是非常相关性非常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实际上地膜覆盖使得新疆棉花的失踪区域扩大了，原来新疆很小一部分可以种棉花的、
6: 嗯、
5: 但是由于地膜覆盖技术的应用以后，这个面积就大幅度扩大了、
6: 嗯、
5: 使得新疆棉花生产具有更大的优势。我们也研究了地膜覆盖技术、膜下滴灌技术与新疆棉花产量的这样一个关系。
6: 嗯，
5: 通过系统的分析发现，在1975到2020年棉花单产的变化，我们发现
6: 嗯，
5: 在新疆棉花有那个单产产量的变化有两个拐点，非常明显的拐点。
6: 嗯，
5: 一个是出现在1985年前后，一个是出在2000年前后。原来的话是新疆棉花的话产量比较低，
6: 嗯，
5: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可能要它的单产水平只相当于70%-80%这样一个水平。
6: 嗯，
5: 但是85年以后的话，是新疆棉花的产量要远远高于这个黄河流域的棉花产量。
6: 嗯，
5: 那么这个拐点的发现呢，我们发现是拐点，第一个拐点出现在什么？在1985年前后，

0: 棉花大概是产量能保持在450公斤纸棉每亩。
1: 嗯，
0: 新疆棉花产业能够到今天，如果说我们不用了，我想新疆棉花产业一定会巨量的萎缩。
1: 嗯，
0: 所以这个话是具有非常好的相关性。所以说这个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膜覆盖技术，这样一个技术在支撑它。
1: 嗯，所以您才说如果我们一旦不用地膜的话，棉花这个产业是很容易消失的哈。
0: 对，如果说一旦说我们把这个技术完全禁止不用的话，我们的新疆棉花产业我觉得是无以为继。
1: 刚才咱们提到的是棉花这个产业，那对于其他产业的影响呢？
0: 其他产业的影响当然也是很大的了。
1: 嗯，
0: 对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生活这个蔬菜方面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话，我们应该记得冬储大白菜可能是我们北方地区
1: 对冬天少不了的
0: 一个重要工作。
1: 对，
0: 现在是什么菜品都有，这个巨大的变化与地膜覆盖技术或者农膜技术的应用的有关。换季节的种植，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的那种菜品。如果说没有这个农膜技术的话，很难想象我们会从海南或者从其他区域能够满足我们到北方区的这样一个对蔬菜的需求。
1: 嗯，是的，应该说它是丰富了我们的菜篮子，这个粮袋子，
0: 对，
1: 但是它同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它也是巨大的白色污染啊。这个薄薄的塑料薄膜，如今也是一个巨大的污染。那面对这个问题哈，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污染现状呢？
0: 确确实实，地膜的应用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些经济效益，或者说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是任何一个技术啊，它都具有两面性，就是有好的一面，也可能要有坏的一面。
1: 对。
0: 那么说实在的，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的话，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如此的依赖地膜覆盖。
1: 嗯。
0: 那么，地膜覆盖实际上是与地膜残留是相关联的。
1: 嗯。
0: 由于我们的长时间大规模的使用地膜覆盖技术，而又没有很好的管理这个用后的地膜，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污染问题。
1: 嗯。
0: 所以，塑料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广泛存在的，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是属于气候变化之后的第二个大的环境问题。而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后所形成的污染是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具有独特性。虽然国际上日本啊、欧盟啊也应用地膜覆盖技术，但他们现在还不存在这个地膜污染问题。这是与我们国家对地膜的依赖程度和我们国家的地膜产品特点以及后面的种植的模式以及管理的多方面的共同形成的这样一个问题。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老师，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2: 那为什么我们国家对于地膜的依赖要比别的国家要强？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地膜的利用应用为什么又这么多？这是基于我们国家的怎样的一个国情呢？
3: 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了防止地膜污染，我们可以不用呢？为什么说我们国家为什么对这个技术依赖这么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气候条件。我们是一个季风气候的国家。早春的时候干旱低温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重大的限制因素。尤其是北方区域。那么地膜覆盖的增温保霜功能恰好有效地解决了这样一个生产中的一个瓶颈问题。这是一个。那么水热资源的不足或者说缺乏，在一些区域早晨太早了播不了，而增温效果又是解决了这样一个热资源不足的问题。相比而言，日本和欧洲可能都属于海洋气候国家。可以说是风调雨顺，水热资源回档充足，所以对地膜覆盖的依赖度就没有这么高。这是从大的宏观的气候条件来讲的。第二个是资源禀赋。我们国家是南北这种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严重失配。北方是地多
2: 水
3: 少，南方是水多地少。这种配置的话是严重影响我们的农业生产。而地膜覆盖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北方地区水少的问题。如新疆。如果说没有地膜覆盖的情况下，每亩地可能要用500方或者600方的水才能够使得它的棉花生长得以为继。但是由于地膜覆盖以后呢，我们现在250立方米或者260立方米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棉花生产满足它的需要。这种水资源的节约就使得我们种植面积就扩得很大。我们水资源的调配有比较大的空间。这是从资源的特点来讲。第三个是农产品的需求。我们国家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对粮食对蔬菜等农产品有海量的巨量的需求。但是呢，由于资源约束，如果没有实用的经济可行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化，我们的农业生产，我们所需要的粮食和蔬菜这种产能是很难满足需求的。世界上有一些比较小的人口比较少的国家可能依赖于进口。但像我们国家是不可以的，我们的饭碗必须担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菜篮子也必须我们能够自己能自主。所以完全依靠进口是危险风险很大的。所以农膜特别是地膜应用能解决资源不足，提高作物产量，保障农产品的安全供给，在目前的条件下我觉得还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的技术和产品。对我们国家的农产品供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说这种依赖它一定是属于刚性的，不是说可有可无的。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家对于地膜的依赖程度高，所以也是造成重大污染的一个很重要的。

0: 的原因。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严老师做介绍，也再次感谢严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谢谢红林。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果熟流红暑色晴，阴阴夏木五风清，柳无白絮三春过，藤有黄瓜五月生。刚才这首诗词中啊提到了黄瓜，那黄瓜呀、可以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蔬菜啊，既可以用来凉拌，也可以用来炒着吃，当然也可以洗干净之后啊直接食用。还有一些爱美的朋友呢，可能会把这个黄瓜呀切成薄片敷在脸上，希望有一个美容养颜的作用啊。那么这频繁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黄瓜，您真的了解吗？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聊黄瓜的那些事儿。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黄瓜是蔬菜还是水果？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李余鹤。李余鹤，副研究员，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副所长，多年来一直从事优质丰产黄瓜遗传育种研究工作。育成类型多样、特点突出的系列黄瓜新品种28个，累计推广面积达150万亩以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得成果获农业农村部丰收奖2等奖一项、天津市科技进步1等奖一项、天津市科技进步2等奖一项，授权植物新品种权9项、国家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3项，荣获天津市38红旗手、天津市最美智农女性等荣誉称号，所在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你好，李老师。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李老师，咱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黄瓜的名称啊。这个蔬菜我们当然非常熟悉啊，可是如果稍微较真儿一点看，哎，这个黄瓜我们买到的明明是绿色的呀，它这个黄瓜的名字怎么来的呀？
5: 我们说黄瓜这个名字呢，它其实啊原名不叫黄瓜，黄瓜的原名呢叫胡瓜。
4: 哦，胡瓜。
5: 对，古月胡，胡瓜。
4: 二胡的胡。
5: 对对对，就是这个胡。因为黄瓜呀是汉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当时呢，因为我们把这个外来的，尤其西域带来的东西，很多东西啊前面都要加一个胡字儿，也就有了胡瓜的这个名字。但是历史上啊，因为后来有个后赵王朝的建立者石勒，他呢本来就是属于这种匈奴的这个羯族人。他当了皇帝之后啊，就对于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就大为恼火了，所以就禁止使用了这个胡字儿。后来呢就把这个胡瓜呀就更名为黄瓜了。这个叫法呢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但是为什么是它是绿的，为什么要叫黄瓜呢？
4: 对呀、
5: 它是因为啊真正成熟的黄瓜它的外皮儿是黄色的，它的种子的呢那个种皮呢也是发一个淡淡的黄色，所以叫黄瓜。但是黄瓜成熟的这个黄瓜我们吃起来口感不好，它发酸、所以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黄瓜呢，吃的这个清脆可口的这个黄瓜它是个嫩果，是我们没有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果实，所以呢、我们在市场上买来的都是还没成熟表皮还是绿色的时候就摘下来了，所以那个虽然是绿的我们还是叫黄瓜。
4: 明白了，现在看来黄瓜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蔬菜啊。 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栽培黄瓜的呢？
5: 黄瓜呀，起源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就是南亚这个地方。我们国家的栽培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通过这个张骞的这个丝绸之路引进来的。
4: 是的，其实啊，这个黄瓜，当然我们平时可以把它当做一种菜，是吧？可以凉拌啊，可以黄瓜炒鸡蛋啊，当做一种蔬菜。
5: 对对对，
4: 其实还有一种叫水果黄瓜，是吧？就是说这个黄瓜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蔬菜，也可以做一种水果，好像这个界限不是很明确，是不是？
5: 我们归类上还是把黄瓜是归类成蔬菜的。水果呢，我们一般吃的是指的就是说它口感比较酸甜呐、很鲜嫩多汁啊，或者是吃起来有特殊的口感呐、这样的一种可食用的这种的植物的果实。那么黄瓜呢，虽然是也是那个这种以生食的也是植物的果实，但其实呢它是以生食为主的一种、但是我们做法呢就非常多样了，也像您刚才说的，可以做凉拌菜，可以生食，然后呢可以做沙拉，也可以炒菜，可以做汤，然后甚至我们现在有好多种这个腌制的咸菜、泡菜等等等等，就是食用的方法非常多样。它这些呢就是更符合一种蔬菜的一种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归为蔬菜了。其实它和我们常吃的这个西瓜呀、甜瓜呀，都属于一类，都属于是瓜类的作物。我们这个吃的这个就是黄瓜这个幼嫩的这个果实，像其他的西瓜、甜瓜，它都是成熟的果实。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黄瓜有哪些营养价值？黄瓜里的苦味是从何而来？李老师，刚才我们说了黄瓜呀，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蔬菜啊。那具体来看，经常吃黄瓜对身体健康有哪些好处呢？就是说它还有哪些营养成分呢？
5: 黄瓜呀，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因为我看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有挑食的小孩啊，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但是黄瓜还都非常爱吃。黄瓜这个蔬菜呢，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呢富含着多种的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一些矿物质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的这些营养成分。那么说它的这个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好处呢？现在因为黄瓜这个含水量非常的高，它的含水呢基本上能够达到96%以上，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成分还是水分，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说呢还是有一个，比如说这个清热呀、解渴呀，这个它有利尿的一些功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呢都会得这个痛风症，他不能吃含嘌呤高的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痛风的人他的这个忌口就比较多了，但是黄瓜是没问题的，因为它的这个嘌呤含量很低，所以说尿酸偏高的人呢也可以吃，因为它这个含糖啊什么的都比较低，所以说它这还能辅助调节这个三高。另外呢，这个黄瓜中的这个钾呀含量也非常高，所以说它呢常吃啊还可以辅助调节这个血压呀、调节血脂啊，有这个功能。还有呢，这不是含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的元素。那么这个膳食纤维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所以有利于我们这个通便，有这个功能，促进我们这个肠道的蠕动，加速这个体内的代谢的这个产物排出来，很适合这个便秘的人经常的使用。另外呢，就是黄瓜含有一些 B 族的一些维生素，这类的物质呢对于有改善这个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对我们神经系统很好，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另外呢，黄瓜里还有一种物质叫丙醇二酸。这个丙醇二酸这种物质呢可以抑制糖类的物质啊转变成脂肪。所以说这还有这种功效吧。所以说黄瓜有美容的功效呢，可能也是因为有丙醇二酸这种物质。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科技人员呢，就针对这个丙醇二酸这一点呢，育成了一个高丙醇二酸含量的这个黄瓜品种。 这个品种就可以誉为是那个

0: 美容皇冠了。
1: 美容黄瓜，减
0: 对，
1: 肥黄瓜是吧？
0: 对，减肥美容就有这个功效。对，
1: 是的，的确啊，黄
0: 嗯，
1: 瓜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啊，适当的吃
0: 对。
1: 一些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李老师，这个黄瓜呀，有时候有的黄瓜呀，咬一口，哎，感觉甜滋滋的啊，但有的黄瓜呢，
0: 嗯，
1: 一口下去，它还带着一些苦味儿。哎，这个黄瓜里的苦味儿是从何而来呢？
0: 黄瓜的苦味儿啊，是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含有这种葫芦素，我们叫葫芦素的这类的化合物，它是一类的化合物。为什么它有这种物质呢？是因为本身它这个葫芦素对它本身来说是一种，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因为黄瓜是植物，它是没有办法像动物可以趋利避害呀。就是去移动啊这种的，它在长期的这个演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形成了这一类的这个葫芦素这一类的化合物。因为植物在和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互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发挥着这个防御病害呀，防御天敌呀，还有一些信号传递呀，这些的作用。一方面呢，这个葫芦素呀可以有效的这个抵抗昆虫和其他动物的啃食，因为这个葫芦素它苦啊。它不好吃，它不好吃，它就说是有些这个喜欢吃植物的这些虫子呀、动物啊就不吃它了。那么在维持植物的这个生存还有繁衍当中，发挥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存在于黄瓜当中，它就苦，它就不好吃。它这个不同的黄瓜，其实这个黄瓜的苦味啊，在不同的黄瓜当中，甚至说是在同一根黄瓜不同的部位，它含量差异也就比较大。差异大，所以它就苦味的轻重程度呢，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吃可能有的黄瓜头上不苦，把上苦。黄瓜如果你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都是瓜，那如果你尝尝叶子呢，或者尝尝茎，可能它就有苦味。瓜是不苦的，这种差异比较大。另外呢，就是说，可能同一种生长的环境之下，不同的品种，这个品种可能它就有，因为它容易有葫芦素的积累。那另一个品种可能就没有苦味。大部分的黄瓜，我们现在栽培的黄瓜呢，我们能吃到的葫芦素的含量都很低了，所以说苦味不是很明显，我们就尝不出来了。这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个驯化的一个过程，以及人工选有目的的这样的一个人工选择的一个过程。我们选的时候都是选正常生长条件下都不苦的黄瓜，就如果要是说本来不苦的黄瓜遇到了一个不适应它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它遇到了这个干旱呐。遇到了病虫害，或者是说温度不适宜了，那它生长压力。

0: 是口感很苦，不好吃，我们都不愿意吃。但实际上，就是葫芦素啊，还是有很大的药用价值的。它呀，可是有这种激发的这个细胞的一个免疫功能，对肝可能也好，就对，因为它能够消黄疸、消腹水、改善代谢，所以可能稍微带点苦味吃，可能对我们身体应该还是有点好处的，就像我们吃苦瓜一样。
1: 是的，哎，刚才说提到这个苦瓜呀，那黄瓜的苦味物质和苦瓜里的苦味物质，它是同一种东西吗？
0: 它是同一类的，应该
1: 同
0: 是，
1: 一类，
0: 可能会有差异，但应该是同一类的，对。
1: 是的，刚才你也说了，这个黄瓜的苦味呢，和品种啊，包括在不同部位啊，是吧？它这个苦味不一样，是不是在这个黄瓜的果梗或者说瓜瓣儿这个部位的这个苦味更浓一些呢？
0: 就是我们吃的黄瓜，实际上瓜瓣也不苦了。就比如说我们市场常见的这些有刺儿的这个刺流型的黄瓜，这个瓣上其实也没有苦味儿。但是我一般吃就不吃瓜瓣了。
1: 对，这是咱们经过驯化呀，是吧？这个，这
0: 长
1: 个，
0: 期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育种的过程，我们就把有苦味儿的就淘汰了。
1: 确实是这样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黄瓜表面为什么会带刺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就新鲜吗？
1: 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现象，就是我们会发现，如果这个黄瓜呀，就是洗干净之后直接生吃啊，哎，我们会发现这个舌头上会变绿色，哎，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这个黄瓜这个绿色，主要里头还是叶绿素。比如说，可能我们可能平常看黄瓜的颜色不太一样，有淡点的，有深点的，有浅点的。那么它这里头啊，主要还是这个，因为叶绿素的含量不一样。我们吃了可能就是吃完了之后嚼过了之后，舌头变绿了，那就是说把那个色素啊就留在了我们的舌头上了，就可能就会绿了。
1: 是叶绿素的原因啊。林老师，我们在买黄瓜的时候啊，来到菜市场，来到这个超市，哎，经常会听。

0: 制，
1: 哦，自
0: 它
1: 我
0: 就
1: 保
0: 是
1: 护。
0: 对它本身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首先呢，这个黄瓜刺儿啊，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就黄瓜动不了嘛，因为是植物嘛，它也经常受到一些害虫啊和其他一些外部的这些侵袭。那么这些刺儿呢，就可以防止这些害虫呢去咬黄瓜，然后保证这个植物的它的黄瓜能够正常的生长和发育。另外呢，就是黄瓜这个刺儿还有助于黄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更好的抵抗自然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其实主要还是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1: 是自我保护啊，那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啊，通过看黄瓜带不带刺儿来判断这个黄瓜的新鲜程度，这个有道理吗？
0: 有一定的道理。对，我们常说这个黄瓜呀，是买瓜要买这个顶瓜带刺儿的。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吧，我们对于黄瓜这个新鲜程度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一说买瓜，我们就说要买顶瓜带刺儿的，因为有刺儿呢，就是代表就是说，在采摘啊和运输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碰掉，这是又代表的就是，还是比较新鲜的。因为如果时间一长了，它表面的水分呢挥发呀，水分含量少，那黄瓜就会蔫儿，有点蔫儿。那它一蔫儿了呢，它那个刺儿自然也会有点萎缩，它就一碰就掉了。再说一运输，说运输时间长了，互相一装箱啊，一倒腾，那它这个刺儿可能就碰掉了。这样呢，我们就感觉它好像新鲜程度，比如说起码它货架期是更长了，新鲜程度就没有那么好了。但是呢，就是说带不带刺儿呢，首先就是还是和黄瓜的品种有关系的。那它有的品种它刺儿就是多，那我们有些吃的品种它刺儿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水果黄瓜，我们现在市场上见的一些荷兰型的黄瓜呀、水果黄瓜，它本身就没有瘤没有刺儿。那我们常吃的这种刺儿的黄瓜呢，就是华北型的这种刺瘤型的黄瓜呢，那它就是有瘤有刺儿的。对有刺儿这个品种来说，它刺儿如果说越扎手，那它肯定就是越新鲜的。刚摘的瓜一看就是，如果说是不扎手了或者没有刺儿了，那可能新鲜程度就打折扣了。
1: 是的，李老师，刚才您说到啊，这个新鲜的黄瓜带刺儿顶花，刚才我们聊了带刺儿啊，这个，那顶花，也就是说，黄瓜上顶着一朵小黄花，这样的黄瓜就是新鲜的，更新鲜一些，是吧？
0: 我们说顶花啊，顶花的原因是这个黄瓜这个摘下来的时候，头上那个花还在，还有一个小花。那么可能就是说，因为没在采摘和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没碰掉。那这个没有被碰掉呢，代表可能就是它经过的折腾啊就比较少，那可能就是新鲜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花的作用啊，在它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开完了花，它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有花和没有花，并不代表它是不是真正的就是很新鲜的。那花碰掉了，其实其他的，比如说水分含量没有流失，那其实吃起来还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有花，但这个刺儿，我觉得还是一个新鲜与不新鲜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吧。
1: 是的，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黄瓜头顶带花有激素。黄瓜是直的好还是弯曲的好呢？
1: 这网上啊，有一阵子有这样的一个传言，说是，这个黄瓜为了让黄瓜能够出现这种头顶带花这种比较好看的卖相啊，会有使用激素的这种行为。这种说法是确实存在的吗？还是说只是网上的一个谣传而已啊？
0: 是不是有激素呢？那个我们是这样看的，这个我们看到一个黄瓜的植株呢，有花，它是有雌花和雄花。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吃到的这个瓜呢，黄瓜呢是黄瓜的雌花的这个后边的一个子房发育来的。那么黄瓜呢，它可以不经过授粉，这个子房就发育成我们的这个商品瓜，就是不经过授粉和授精，就可以长成这个一个大瓜。那么结出上面顶着一个带着一个顶杆的一个花的这样的黄瓜。那么您说的这个头顶带花，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就是说已经放在筐里了。那它瓜头上的这个花啊，还是金黄色的，就很新鲜，对吧？就是看着好像还在开放，或者甚至说是还没有开放这种状态。那么实际上这种瓜的出现呢，也是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是过于追求顶花带刺的这个顶花造成的。那么市场。

0: 上肯定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那我们就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就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1: 嗯，
0: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顶着花的这个黄瓜就上市了，就已经上市的时候这花还是很新鲜的。那么这种花啊，刚您刚才说是不是有激素啊，其实这个确实是处理过的，就是这种带鲜花的这种黄瓜确实是经过处理，但是在这个处理啊，大家放心吧，就是这种处理啊对我们人体也是安全的，因为它处理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就是这种生长激素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各类的动物类的激素，那他们的处理呢是经过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的，对我们的健康一般不会产生危害。
1: 嗯，
0: 因为这一类的生长调节剂呢是这个这一类的药剂啊，它种类呢是植物生长调节剂，它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会影响人体这个正常的这个人体功能的这样的动物类激素类的物质。
1: 嗯，
0: 这类物质、啊、是这个人工合成的，对植物的这个生长和发育呢有调节作用的这样的一类的化学物质，是人们在了解到天然植物激素的结构和作用了以后呢，通过人工合成有类似的这个生理和生物学效应这类物质现在呢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在农业上已经广泛使用了，有效调节这个植物的生长生育的过程，所以它本身呢对人体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再有一个呢就是黄瓜花的这个处理啊，实际上是在花刚开的时候用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啊稍微蘸一下这个小花，或者是蘸一下这个小瓜钮，然后这个处理的浓度呢也是安全的，因为如果浓度大了啊，别说它对人了，首先这瓜也受不了，对吧？
1: 是，
0: 它就稍微处理一下，这个瓜可能这个瓜就是一直是新鲜的了。
1: 林老师，我们来到菜市场买黄瓜的时候啊，会看到这个黄瓜呀，它有的特别直啊，笔直笔直的，啊，有的就是弯曲的。这个对，同样是黄瓜，为什么会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的呢？另外，这个笔直的黄瓜真的就更好吗？
0: 哎呀，从这个个人喜欢上啊，我肯定是喜欢直的呀，因为都喜欢好看的嘛，对吧？因为直的好看呢。这个实际上这个黄瓜是直的呀，还是弯的呀？它和这个生长的环境以及黄瓜的这个品种的本身这个特性啊，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哦，
0: 因为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它这个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如果条件适宜呢，它受到良好的这个有合适的光照啊、合适的水分呐、温度啊以及肥料，比如说正好需要这个氮肥的时候，它氮肥是充裕的；需要钾肥的时候，它钾肥是充足的，肥料的配比是平衡的。那么它这长势啊会很壮，就是本身这个植株长势就很健壮，那这样的瓜秧结出来的这个瓜，我们在视觉上看起来这个瓜秧啊就会好，长得就很壮，就跟这个小孩啊吃的营养足，它就长得很壮是一样啊。那相反，如果要是黄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那它就是遇到了不适宜的环境，比如说遇到了冬天的这个低温弱光，或者是遇到这个夏天的这个高温强光，再就是水肥没有跟上，它正好需要水的时候你水没跟上，需要肥的时候肥没跟上，要么就是说受到了一个病虫害的影响了这些可能都会造成这个弯瓜的出现。
1: 嗯，
0: 因为它长的时候它这个条件不好，那它肯定病弱一些，秧子它也不好，你如果秧子不好，它自然它供给这个黄瓜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没有那么充裕，那它长起来啊，它可能就是长得就没那么顺溜了，就出现弯瓜了，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品种，这个品种的适应性很重要，就如果这个品种适应性很强，那它适应范围很广，比如说你给它温度在一定范围内，温度稍高一点也没关系，温度低一点呢它也受得了，哎，所以这样的这个品种呢，它长出来的瓜顺直的比例就很高，咱们说这个品种长出来就一定100%是直溜的，它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弯瓜，在这个同样的环境之下，那它有的品种可能长出来的这个瓜就直溜，就顺直的比例就高。同样的，那个另一些适应性不好的呢，它这个遇到了不良环境，它这个弯瓜就很多，有可能啊，它这一出来全是弯的，它就没一个好瓜。就所以说，这个无论是哪一种啊，其实营养成分上是没有太大的分别的。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是这个瓜直呢，一个是好看，就是我们消费者买也是喜欢买直溜的瓜。另外呢，在这个生产上呢，也喜欢直瓜，直瓜一个是价格好，卖出来这个商品价值高，另外呢就是它直的瓜呀好方便运输，说一装箱都是直的，它也好装箱。
1: 对，
0: 所以在生产上呢，就我们这个顺直的瓜经济价值是要更高的。
1: 嗯，是的，是的。 非常感谢李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黄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说到旅游，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打卡热门景区，还是寻找一份舌尖上的满足？今天咱们换一种方式旅行，带您走进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那就是山西。俗话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就像一座露天博物馆，一砖一瓦那都是历史，一梁一柱那都是故事。而在这些古老建筑之间，还藏着一种更接地气的文化载体——面食。您可能想不到，在山西吃一碗面和逛一座古建可以完美的衔接在一起。今天咱们就一起在博物馆里吃碗面，只不过这次我们把餐桌搬到了山西的古建之间。从大同的云冈石窟到平遥古城，从应县木塔到晋城的皇城相府，咱们一边品古建之美，一边尝地道面食。话不多说，带上好胃口和好奇心，咱们出发。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山西被誉为是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一组数据啊，这是最接近现在的数据，是截至2023年初的。山西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总数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古建筑420处，占比79%，排名全国第一。对外开放221处，开放数排名全国第一。哎呀，说到这儿啊，这得叉腰稍微的扭一下啊。除了这几个全国第一之外，山西的面食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那饭量也是不遑多让。那今天呢，我就带着各位乡亲们，咱们一起逛一逛这片被黄河水滋养了千百年的土地。咱们左手托着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的金字招牌，右手端着能让吃货梦牵魂绕的百样面食，从一砖一瓦里领略岁月沧桑，一块一面中品尝人间烟火。当你踏上山西的土地啊，你就像是闯进了一场时空交错的狂欢。前一秒还在云冈石窟看大佛微笑，下一秒就捧着碗刀削面吸溜的是热火朝天。那刚在应县木塔下感叹啊，古人的基建狂魔属性，转身就被油面窝窝的香气勾得挪不动腿。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沿着山西古建筑的打卡路线，一路逛古建吃面条，把这片土地的千年韵味啊都嚼进嘴里，记在心里。那么接下来，各位知识旅行团的游客们，大家跟紧导游小王，咱们走一走看一看，把大美山西转一转。第一站咱们到大同。这地儿啊有个特点，那真是古建玩硬核，面食讲豪放。大同这地方啊，往历史里扒一扒，那可是当过北魏都城、辽金陪都的老贵族，自带着一种见过大场面的沉稳气场。我可不是端着架子讲历史啊，这儿的古建筑个个呢都是硬核玩家，面食更是能够豪放的让你吃到扶墙出。咱们先说说著名的云冈石窟，这是大佛看了都想吃口面的石雕博物馆。这地儿呢始建于北魏啊，是一群工匠拿着这锤子凿子，在五洲山南麓那一凿啊就是几十年，硬生生把一座山雕成了石雕博物馆。现存的53个洞窟里挤着5100多尊造像，最大的那尊露

天大佛高17米，光一只脚4米6长。那要是搁现在啊，这买鞋咱都得定制特大号。你要站在大佛脚下抬头看呢，就感觉自己跟个小蚂蚁似的啊。大佛垂着眼帘，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不知道是在俯瞰众生，还是在琢磨，哎呀，一会儿吃点啥好呢？这是我琢磨的啊。这些造像里藏着太多有意思的细节了，有的佛像穿着飘逸的汉服，有的呢还留着西域风格的卷发，就像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时装秀一样。最绝的呀是第20窟的露天大佛，原本呢它不是露天的，人家也是有房啊，躲在洞窟里的宅家选手，后来呢洞窟前壁塌了，这才被迫露天营业了。没想到呢，这下反而成了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言人，哎，每天被无数游客围着是拍照打卡。要是这佛像会说话，估计也得说说，本来呢就想安安静静的待着，这下好了，天天被人盯着看，还打个盹都不行了。哎，这也是我想的。逛云冈石窟呢，这是个体力活，踩着石阶上上下下，看着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的壮士峰到隋唐的清秀峰，不知不觉就走了大半天。等到你啊逛的是腿酸脚软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没错，咱们就该去尝一尝大同的面食顶流，说出它的名字，刀削面。大同人对于刀削面的热爱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早上起来，街头巷尾的面馆呢，一开门，哎，挤满了前来续命的食客。走进面馆，那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削面师傅。这师傅手里啊拿着一块揉的是光滑筋道的面团。为什么说它光滑筋道？这和面呢啊，在山西讲究三光，分别就是和完以后啊，得是盆光、面光、手光。哎，这面整完了，盆里面不能沾着面絮，光溜溜的。第二个呢，面的表皮光溜溜的。第三个，手上不沾面皮光溜溜的，这才是合格的面团。而且呢，在这削面师傅手里啊，面团它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在手里是转来转去。然后你再看他那个削面的刀，这可不是说平常像家里面拿个菜刀啥的咔咔就削了，是特制的弧形削刀，圆月弯刀似的，闪着银光，师傅的手腕一扬，擦擦擦擦擦擦的声音，哎，那就像在奏乐似的，面条呢就从刀上面飞出来了，哎，根根是粗细均匀，长约6寸，薄如柳叶，是横截面一看是中间高是两边窄，在空中这一个个面条划过一道弧线，扑通扑通的就跳进了沸腾的锅里，那就像是一群调皮的银鱼在水里蹦的呢。你要是在旁边看这师傅削面，你就感觉他的手速快的都出残影了，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他一分钟能削多少根面，哎，就觉得眼睛是跟不上。而且呢还有一些师傅有绝活，哎，能一边踩着独轮车一边呢头顶着面团削面。说实话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真以为他有超能力呢。等面煮好端上桌，这光是白皮面就能把人香的魂都勾走了。这碗里的面条啊油亮筋道，裹着什么呢，是大骨汤、五花肉、香菇、木耳等等，这熬出来的卤汁，卤汁浓稠，咸香中带着一丝鲜甜，再配上一点用圆白菜腌的咸菜，酸脆爽口，解腻又开胃，哎，这胃口大开了，还能再加个卤蛋，来个豆腐干，再来上一份扒肉条，那肉条得炖着很酥烂，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浇在面条上，一口下去，肉香、面香、卤香混在一块儿，哎呀，这个简直啊，就是碳水炸弹的顶级享受。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到大同吃刀削面，本来还想矜持点，结果呢，尝了第一口就破功了。头也不抬的吸溜啊，最后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的，放下碗还在那意犹未尽呢。咱们看完了云冈石窟，别急着走，大同周边还有一个建筑界的网红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全称佛宫寺释迦塔，它的建筑时间呢是辽清宁2年，
算下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牛的是，这座高67.31米的木塔，全靠斗拱梁柱互相咬合支撑，也就是榫卯，没用一颗铁钉，全塔上下没有一颗铁钉。但是呢，这历经了地震、风雨等等的考验，到现在还稳稳地站在那儿，那简直就是古代基建狂魔的巅峰之作了。你要是走进木塔呢，你就会被它精巧的结构惊艳到。塔身有5层6檐，每层都有精致的斗拱，那些斗拱啊，就像一个小小的积木一样，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把整个塔身支撑的是稳如泰山。塔身上还挂着很多风铃，风一吹呢，就是叮叮当当，哎，声音特别好听，就像木塔呀，它在跟你打招呼似的。不过呢，现在的木塔因为年代很久远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倾斜，就不能登塔游玩了，只能在下面远远的欣赏。也有网友调侃呢，说这是木塔累了，想歇一歇。那毕竟啊，站了1000多年了，那换谁也扛不住啊。逛完了应县木塔呢，这时候咱们再尝尝大同的另一道硬菜——油面。油面它是用油麦磨成的粉做的。这油麦呢，它其实就是燕麦的一种，分为裸燕麦和皮燕麦，哎，也就是咱们说的油麦和咱们吃的麦片的那个燕麦。这油麦啊，你别看它长得是不太起眼，制作起来可是很有讲究的，那叫做三生三熟，经过这个考验才能端上餐桌。那啥是三生三熟呢？那就是从油麦到做成能吃的油面食品，要经历3次生和3次熟的过程。一生一熟，那是油麦收割之后拉到场上脱粒，脱下来的籽粒那自然就是生的，不能吃，这就是一生。要将油麦磨成粉，必须得先把麦粒炒熟，得支一口大锅，把这脱好粒的油麦啊倒进锅里面，下架文火，哎，用锅铲徐徐翻动，等到这油麦粒炒到黄熟微焦，飘出香味，这就是一熟。二生二熟呢，是把炒熟的麦粒磨成油面面粉啊，这就又成了生的，这就是二生。油面粉在吃的时候要先和成面，和面的时候得用开水，开水和好的油面，这就是二熟了。很多其实村里人呢，做油面的时候不讲究冷水还是开水，那真正的高手用凉水和面也能做出来好吃的油面啊。大同人在和油面呢，它不叫和面，而是称之为粉油面。揉面呢也不叫揉，而是叫揣油面，哎，揣子的那个揣。那这油面和好之后呢，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油面食品，比如说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油面绳绳、油面河捞等等。那这些油面制成呢，又变成了生的了，这就是油面的三生。那再次变身为生的油面还得上笼蒸制，大火10多分钟，哎，整个屋里面都飘着油面特有的香气，之后油面就熟了，这就完成了三熟。这个时候油面才真正的说可以吃了。你看啊，这一套流程下来比那打怪通关还复杂呢，也怪不得油面就香呢。油面的吃法五花八门，其中啊，炒块垒绝对是大同人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名字呢还有认老乡的功能。这个块垒啊，一块的块，垒球的垒，你要是能准确读出来一个本地发音，块垒啊，操块垒，那八成大同人没跑了。这炒块垒的做法呀，是把油面和蒸熟的土豆块小块啊放在一块，用胡麻油或者是葱油炒熟，再撒点盐或者葱花，那香味飘出3条街。油面还有比如说沙葱油面，也是很不错的美味。沙葱呢，它是生长在沙漠边缘的一种野菜，自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和油面搭配在一起，那真的就是神仙组合。把沙葱切碎和油面拌在一块，蒸熟之后浇上一勺热油，擦一声，香味也是瞬间爆发。吃上一口，油面的筋道和沙葱的清香在嘴里散开，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油面是山西人，尤其是晋北人都酷爱的一种面食，好吃，扛饿。逛完了第一站大同，
第二站咱就得到晋中看看古建玩雅致，面食讲精巧。跟大统的豪放派不一样啊，晋中的古建呢是婉约派，透着一股雅致和细腻。这儿呢有保存完好的平遥古城，有气势恢宏的乔家大院，每一处建筑都像一幅精美的水墨画一样，而这个里面的面食啊也和古建一样精致的让人舍不得下口。最著名的那就得数平遥古城了。平遥古城大名鼎鼎，那绝对是晋中古建的代表作。这座建于西周的古城到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城墙和街巷，那就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古城城墙周长6163米，高12米，有6座城门和3000多个垛口。站在城墙上往下看啊，青石板路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店铺鳞次栉比，就跟穿越了一样。逛平遥古城最有意思呢，就是走那些窄窄的街巷，街边的店铺挂着红灯笼，门口摆着各种特色小吃，有平遥牛肉、平遥碗托、泡泡油糕，眼花缭乱的。古城里还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院子里啊种着石榴树和海棠花，屋檐下面呢挂着玉米和辣椒，你看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那就得是平遥碗托，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古城的街头暗号，走到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啊，大家还得说上平遥碗托托，来上一碗。碗托呢是拿荞面作为原料，就是荞麦磨成的，然后做成面。那制作起来呢很讲究技巧，得先把荞面加水搅拌成糊状，要稀稠适中，太稀了呢就蒸不出形了，太稠了蒸完以后口感不行。然后呢再把这个面糊啊倒入特制的小碗里，碗底呢要刷一层油防止粘碗，上锅蒸熟之后把碗倒扣过来，一个圆圆的碗托就成型了，颜色呢是淡淡的黄色，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吃碗托的时候呢先要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再浇上特制的辣椒油、醋、蒜末、香菜，有的还会来一点平遥牛肉末，夹起一块碗托放进嘴里，爽滑 Q 弹，酸辣可口，荞面的清香和调料的香味完美融合，让人越吃越想吃。我在平遥古城逛的时候啊，几乎是每天都得来上一碗，有时候走累了坐在街边的小摊上，一边吃碗托一边看街景，那特别惬意。乔家大院也在这儿，是不是更著名了？这是晋商文化的活化石啊。这一座是建于清代的宅院，占地8724平方米，有313间房屋，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晋中的乔家大院，当你来到了这儿，走进去，你就会被它的气势恢宏和精巧设计震撼到。院子里的房屋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呢都透着晋商的财富和品味。比如说大门上的百寿图，用不同的字体刻了100个寿字，寓意就是长寿安康。还有院子里的石雕、木雕、砖雕，题材丰富，工艺精湛，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不仅建筑精美，而且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据说啊，当年

大院是不是也该饿了？这时候咱就得尝尝晋中的特色面食蘸片子。要用山西人的话来说，那是蘸片子。蘸片子的做法很有创意，他是把各种蔬菜啊裹上面糊，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您看看，这营养美味，完美搭配。常见的蔬菜有玉谷叶子、三七叶子、茄子、豆角、西葫芦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制作面糊的时候呢，得把白面和少量的玉米面混合在一起，加水搅拌成糊状。面糊要稍微稠一点，这样呢蔬菜才能裹得住。把蔬菜洗干净，切成适合的大小，放进面糊里裹匀，再放进沸水里煮熟。煮好的蘸片子呀，是颜色翠绿，看起来特有食欲。吃的时候呢，得蘸着特制的调料。有酸菜卤、猪肉卤、番茄卤、炸酱卤等等，每一种调料啊都有不同的风味儿。那我最喜欢的那肯定得是番茄卤，因为番茄的这酸甜啊和蘸片子的清香，它搭配在一块儿，那是绝配。除了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晋中还有个榆次老城，也是个逛古建、吃美食的好地方。榆次老城它是从隋开皇2年开始建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儿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的建筑，比如说城隍庙、文庙，古色古香的街道两旁啊，摆满了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逛榆次老城最有意思的，那得是看县衙的升堂表演，演员们穿着古代的官服，扮演县令、衙役、原告、被告，把古代断案的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引得游客们阵阵喝彩。还有城隍庙的庙会。每到节假日，这就会举办各种民俗活动，比如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热闹非凡。在榆次老城能吃到一种特别的面食，别地儿可能还真没有，夹心面。没听过吧？光听名字都感觉挺有意思的。它是用红色的高粱面把白面裹起来，就像给白面穿了一件红外套，看得特别喜庆。制作夹心面的时候呢，得先把白面和高粱面分别和好，然后把白面揉成面团，高粱面擀成薄片，再把白面团包在高粱面薄片里，再用擀面杖擀成大面片，最后再切成细面条。煮好的夹心面红白相间，看起来特好看。吃的时候呢，要搭配3种浇汁：猪肉海带卤、番茄豆腐鸡蛋卤、韭菜盐卤。猪肉海带卤里，猪肉炖得酥烂，海带软糯，卤汁浓郁；番茄豆腐鸡蛋卤酸甜可口，豆腐嫩滑，鸡蛋鲜香；韭菜盐卤就带着一股独特的韭菜香味儿，简单可是美味呀。除了夹心面，榆次老城还有很多别的特色面食，比如说高粱红面搓尖、油面靠姥姥等等。高粱红面搓尖啊，那是用高粱面做的，把面团放在手里，用手指搓成细条，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口感筋道，带着高粱面的特色香味儿。油面靠姥姥的做法呢，和大同的差不多，但是榆次的呀，它更小巧精致，蘸着羊肉汤吃，味道鲜美。这俩地儿逛完，第三站咱们就到临汾了。这儿啊，古建玩神秘，面食却讲质朴。临汾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古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比如说小西天的悬塑、广胜寺的飞鸿塔，每一处都藏着无数的秘密。而这儿的面食也和古建一样，质朴中带着独特的风味，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在之前爆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里面啊，就有取景地在小西天。小西天原名千佛庵，在临汾隰县，是一座建于明代的佛教寺庙。这座寺庙虽然不大，但里面的悬塑堪称是世界奇迹。走进小西天的大雄宝殿，你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殿内的墙壁、梁柱、天花板上布满了精美的悬塑，有佛像、罗汉、菩萨、弟子，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简直就是一个佛国仙境。这些悬塑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墙上走下来。
最绝的是，这些悬素都没有明显的支撑点，全靠高超的技艺固定在墙上，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工匠的

魔法双手。据说啊，当年工匠们为了让悬速保持稳定，在背后做了无数精细的支撑结构，就像给悬速装了隐形支架似的，这才让他们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逛完小西天，肚子又该唱空城计了。这时候啊，西线的特色花卷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你可能会疑惑，这花卷不太普通、太常见了吗？但是西线的花卷啊，那藏着的是文化密码，那是个狠角色。它竟然用到的是印度常见的葫芦巴粉和姜黄粉，再加上本地的花椒叶和芝麻，一口下去，哼，你都能尝出丝绸之路的味道。葫芦巴粉带着淡淡的苦味和香气啊，姜黄粉呢，则让花卷染上了漂亮的金黄色。花椒叶的麻香和芝麻的酥脆在嘴里层层绽放，口感丰富的像在嘴里开了一场味觉 party。当地老人说，这种花卷的配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当年丝绸之路畅通时，西域的香料顺着商道传到了西线，聪明的当地人就把它们加到了面食里，这才有了味道独一无二的花卷。哎，这花卷能让你在离海很远的山西吃出外国味儿。离开隰县，再往临汾洪洞县走，就能看见一座古建明星广胜寺。这座寺庙啊，它始建于东汉，历经千年风雨，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广胜寺最出名的，那就是寺里的飞鸿塔，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琉璃塔。塔身用黄、绿、蓝、紫等颜色的琉璃砖镶嵌而成，阳光一照，那就像一道彩虹落在了塔上。飞鸿塔名儿就这么来的。当你走进飞鸿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每一块琉璃砖上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佛像、菩萨、龙凤、花卉等等，每一个图案都栩栩如生，就像用琉璃做的立体画卷。最有意思的是，塔身上的西游记故事浮雕，孙悟空的机灵，猪八戒的憨厚，唐僧的慈祥，都被刻画的淋漓尽致。不少的小朋友就站在塔下指着这浮雕啊，叽叽喳喳的就讨论着，哎，你看那孙悟空在那打妖怪呢。逛完了广胜寺，咱就去山脚下的老隰县碗秃店坐坐。这儿啊，有一种叫做撒粉的美食。这字儿呢，是米字旁过来一个参天大树的参，这个字在字典上读散或者读深都行，但是呢，它在临汾的方言当中，它读撒，撒粉，就这么读。那这里面呢，它还藏着元曲里的古早味儿。元曲里曾经写到：“身子面带葱酒”，说的就是这种食物。撒粉儿，哎，它是用荞麦粉做的，制作的过程就像一场耐心的考验，先得把荞麦粉去皮磨成细粉。加凉水拌湿，再稀释过滤，最后用温水慢慢熬煮。熬的时候呢，也不停的搅拌，不然就特别容易糊。那就像照顾一个调皮的小孩子似的，你得时刻盯着他啊。以前吃撒粉会撒上葱和韭菜，现在就简化成了直接放辣子。一碗做好的撒粉，颜色呢是淡淡的褐色，口感细腻顺滑，带着荞麦粉特有的清香，再浇上一勺红亮亮的辣椒油，辣中带香，让人越吃越想吃。咱们继续走，来到了临汾襄汾县，这是古唐国的所在地。这儿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一道家家户户都爱吃的面食——臊子面。襄汾臊子面可是出了名的讲究，从选料到制作，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就像在完成一件美食艺术品。先说面条，必须得是手擀面，和面的时候要掌握好水和面粉的比例，要和的软硬适中，擀的时候呢要用力均匀，把面擀成薄薄的面片，再切成细细的面条，煮出来的面条才会细韧滑，就像面条里的芭蕾舞者。再看臊子，这可是臊子面的灵魂。臊子得用五花肉做，先把五花肉切成小块，放在锅里煸炒，炒出油脂之后，加葱姜蒜、料酒、酱油、醋等等这些调味料，再加入土豆、胡萝卜、豆腐等等配菜，也是切成小丁，慢慢炖煮，炖到肉烂菜香，臊子就做好了。炖好的臊子，肉烂而不柴，菜软而不烂，
汤汁浓稠。最有意思的是臊子面的寓意，传说在东汉末年，郭大在白波谷率领着10万白波黄巾起义的时候，就用臊子面祭天，因为臊子面细而长，谐音成，煮熟之后浇上臊子和芹菜才能吃，寓意马到成功。现在呢，香坟人办喜事过节日都少不了臊子面。要是你去香坟人家做客啊，主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不用怀疑，那就把你当贵客了。第四站，咱们去晋东南的长治法兴寺。长治长子县的法兴寺啊，这是一座宋代古刹，寺里的宋塑罗汉像那可是国宝级的文物。这些罗汉像呢，有的眉头紧锁，有的笑容满面，有的沉思不语，每一个表情都各有不同，就像活生生的罗汉站你面前一样。最绝的是罗汉像的衣纹雕刻的流畅自然，就真的像衣服一样随风飘动。逛完法兴寺，咱可以去长治市区的街头走一走，这儿呢有一种叫做鹿城甩饼的美食，那可是长治人的早餐最爱。鹿城甩饼的制作过程就像一场杂技表演，师傅先把面团揉成小圆球，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片儿，然后拿起面片像甩鞭子一样甩起来，啪嗒啪嗒的这个声音特好听。面片呢在师傅的手里越甩越大，越甩越薄，最后就甩成了一张纸一样薄的饼。然后呢，把饼放在鏊子上烙，烙的时候呢要刷上一层油。烙到饼的两面金黄，再撒上葱花、芝麻，一张香喷喷的鹿城甩饼做好了。刚做好的甩饼，外酥里嫩，带着葱花和芝麻的香味，咬一口，酥脆可口，让人吃了呀，还想吃。从长治出来，拐进晋城，在晋城随手抓一把泥土，你都能闻到历史的味道。不论你是否对它了解，把时间的碎片拼起来，一定有你熟悉的故事。因为晋城它是神话之乡，像比如说愚公移山呐，还有舜耕立山呐等等，这些美丽的传说，相传啊都在这儿发生的。这儿呢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神农炎帝尝百草，播五谷，农耕文明由此起源。阳城西城山是《山海经》中的昆仑丘，伏羲氏部落就曾经在这儿活动。晋城历来是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孔子北游晋国，在这儿留下了孔子回车的典故。北宋理学奠基者程颢曾经在这儿建程颢书院。近代以来呢，晋城哺育了人民作家赵树理等名人名士。在晋城有句俗语：西方古堡看欧洲，东方古堡看晋城。晋城有古堡117座。代表着中国乡土建筑的极高成就，是独特地域文明的缩影。皇城相府是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的经研讲师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壮观，又有南方建筑的精致细腻。这是国内罕见的明清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其中河山楼以及附属建筑藏兵洞是建筑中的珍品。作为一座民用军事防御堡垒，河山楼的设计考虑极为周详，高达23米的7层碉楼内备有水井、石碾、石磨等生活设施，3层以上才设有窗户。与皇城相府相距300米的郭峪古村是一座唐初建制明筑城寨的古堡式村落。漫步在古城的街道，店铺保留着古老的风貌，门窗散发着淡淡的木香，石板路在脚下发出清脆声响，身旁的老屋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此外，晋城著名的古堡还有香峪古堡等等。这些古堡气势恢宏，是研究中国北方防御型乡村聚落的活化石。前面咱们就说到过《黑神话：悟空》这游戏，里面有很多画面啊，取材于山西，像亢金龙、楼金狗等 IP 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晋城玉皇庙的28星宿彩塑。28星宿彩塑有“海内孤品”之美誉，堪称中国古代道教雕塑艺术的巅峰成就。玉皇庙彩塑是人像与其动物化身的组合，
本是古代用来观测天象的星宿，化身为28位人物，使得民间信仰有了直接的参拜对象。比如说，属水的星君都是女性形象，属火的星君都是武士形象。被赋予人格的塑像，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刚健威猛。每一丝皱纹，每一个衣褶都清晰可见，仿佛要从影像中走出来。玉皇庙附近有一座关帝庙，最大的亮点是庙内的四根盘龙柱和四根人物故事柱，柱身从上到下都雕刻着盘龙以及民间传说，特别的精美。在这儿呢，还有一座千年古寺青莲寺，这是一座始建于北齐的佛教圣地，晋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齐坛史造像碑座正是出自于青莲寺上寺的大雄宝殿，解答了青莲寺到底始建于何时的千年困惑，也填补了传统纸质文献未记载的空白，弥足珍贵。出了青莲寺，要是觉得有点冷呢，咱就下山到山下的小吃店啊，来上一碗清汤饸饹面，这可是晋城人的暖胃神器。说到这儿啊，很多平常全职刷短视频的朋友们应该在短视频平台上看过这么个段子，说的就是晋城人爱吃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城话耍给晋城人，人是铁，饭是钢，一动不吃饿得慌。晋城人情商吃剩饭，肉丸方便面喝饱蛋，晋城人上好吃剩饭，清汤喝老一大碗，晋城人喝来吃剩饭，蜜汤油馍蘸几个劲蒜。嘿，这就是清汤饸饹面里面提到的啊，清汤饸饹一大碗。这面条呢是用饸饹床压出来的，把和好的面团放在饸饹床子里，用力往下压，这面条啊就从床子的小孔里挤出来，掉进沸腾的锅里，煮出来的面条是又细又滑，像小银条一样。汤是用大骨熬的，熬的时候呢要加入葱姜花椒八角等调料，熬出来的汤呢清澈见底，鲜而不腻。碗里放上面条，浇上热汤，再撒上葱花香菜虾皮，一碗清汤饸饹面就得了。喝一口汤，暖胃又暖心，吃一口面条，爽滑筋道，让人瞬间觉得浑身都暖和了。接下来第五站，咱们去吕梁。古建显沧桑，面食藏家常。吕梁地区呢是革命老区，这儿的古建啊大多带着沧桑感，比如说汾阳的太福观、孝义的中阳楼，而这里的面食呢藏着浓浓的家常味儿，比如说吕梁的闽尖、孝义的火烧，每一种都让人想起家的味道。汾阳的太福观是一座元代古建，寺里的元代彩塑壁画都是珍贵的文物。太福观的建筑风格古朴庄重，屋顶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时光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千年的故事。逛完太福观，不妨去当地人家做做客，尝尝吕梁人常吃的闽尖儿。这个闽呢，是提手旁过来一个人民的民，这字儿不太常见。闽尖儿呢，是用玉米面或者是白面做的。制作工具是闽床，就是一个带着小圆孔的铁板。制作的时候呢，把和好的面团放在闽床上，用手掌用力往下抿，这面团就从圆孔里挤出来了，变成了细细的面条。掉进沸腾的锅里，煮出来的闽尖呢，口感软糯筋道，带着粮食的清香。吃闽尖的时候呢，要搭配各种调料，比如说西红柿酱、肉酱、醋、辣椒油等等。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我们要是在吕梁的朋友家吃闽尖的时候啊，他的妈妈得做西红柿酱或者肉酱两种调料，每种我都往里㧟一勺，哈，那西红柿酱酸甜可口，混着肉酱的咸香浓郁，太好吃了。孝义的中阳楼，它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古楼，也是孝义的标志性建筑。中阳楼高达23.14米，楼身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龙凤花卉等等，每一个图案都栩栩如生，就像立体艺术品。登上中阳楼俯瞰孝义市区的景色，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就感觉特别的反差。哎，一边呢是古城，另一边呢是繁华的现代。逛完了中阳楼，街头的孝义火烧也别错过了，它是一种油炸面食啊，制作的过程就像一场速度和激情。先把面团
揉成小圆球，擀成薄薄的面片，刷上油，撒上盐，葱花芝麻都搁进去，再卷起来揉成圆球擀成饼，

最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饼的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刚出锅的效益火烧，外酥里嫩，咬一口酥脆的外皮儿掉渣儿，里面的葱花和芝麻香味十足，让人越吃越想吃。逛遍了山西的古建，尝遍了山西的面食，你会发现啊，山西人对于面食的热爱

就是点碗面，到门口找个墙角一蹲，哎，山西话叫做搁揪下，就开始吃面。这时候，甭管你是亿万富豪还是普通百姓，都在墙角蹲着呢。大家呀，人手一碗面，吃得大汗淋漓，呲溜呲溜，声音是此起彼伏。这体现的就是山西人对于面食的热爱。所以直到现在呢，我都觉得山西面啊，就得蹲着吃，它才最香。今天呢，咱们就从大同的刀削面说到了晋中平遥的碗托，从临汾的臊子面又到了晋东南的清汤饸饹面，每一种面食都藏着山西人的美食智慧和情怀，就像一个个味觉密码，打开了山西的历史和文化。山西人做面食讲究花样翻新，一块普通的面团在山西人手里能变成刀削面、莜面鱼鱼、猫耳朵、剪刀面等等上百种面食，可以说啊是一天换三样，三月不重样。你比如说猫耳朵，把面团切成小块，用手一捏一推，就变成了像猫耳朵一样的小面食，煮出来呢是金华利口。再比如说剪刀面，用剪刀把面团剪成细细的面条，煮出来呢是筋道华丽，容易消化。如果各位有时间去山西的话，推荐大家一定要沿着古建的打卡线路尝一尝山西的面食，在云冈石窟下吃上一碗刀削面，感受古建的雄浑和面食的豪放；在平遥古城里吃一碗碗托，感受古城的雅致和面食的精巧；在广胜寺旁吃一碗撒粉儿。

0: 讲着故事，每一碗面，每一口卤都带着情怀。无论是古建的雄浑雅致、神秘沧桑，还是面食的豪放精致、质朴家常，都让人回味无穷，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充当了一次导游，带大家一起逛了山西的好几处古建，也尝了不少地道面食。从大同刀削面到平遥碗托，从香坟臊子面到晋城河烙，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吃，一路吃一路看，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左手古建，右手面碗。其实山西的面食和古建之间啊，有一条看不见的文化纽带。那些千年不倒的木塔、佛寺、庙宇和那些百吃不厌的刀削面、油面、闽煎，背后啊都藏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对土地的热爱，对生活的讲究。接下来咱们不妨把脚步放慢一点，一起走进山西那些更有烟火气、更有历史感的角落。从晋祠里的古树，到法兴寺里的国宝，再到那些藏在山间的古村落，一起去感受一下山西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人们和古建筑是如何世代相依、彼此守候的。
2: 山西是中国的文物大省，地表文物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首屈一指，并且以时代早、种类全、品味高而著称。因此，山西省有着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的美誉。其中，古建筑是山西文物的精髓之一。来到了位于太原市的晋祠。
3: 陈馆长您好。
4: 您好，欢迎您来晋祠。
3: 您好，为什么说啊，这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啊？
4: 因为晋祠呢历史非常悠久，它纪念的是我们西周初就是晋国首任的诸侯唐叔虞的祠堂。
2: 听陈馆长讲，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祠祀建筑群，也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3: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晋祠，距离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
4: 现在看到的晋祠呢，可以说你要是最早也是有3000年的，因为我们有周柏，就周朝的柏塑，距今已经3000多年。
2: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太原，在历史上曾是多个王朝政权的首都或陪都，晋祠被誉为是太原的灵脉所在，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4: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渠呢叫智伯渠。
3: 智伯渠，
4: 对，
3: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4: 对，关于这个智伯渠呢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典故，三家分晋的典故。
3: 说
4: 在这个春秋末年的时候呢，晋国的势力日渐衰退，逐渐呢形成了韩赵魏范中行。
2: 智伯渠是由春秋末年晋国智伯瑶所开凿，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击败智伯，并瓜分智伯的领地，建立了韩赵魏三个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而山西的简称晋也是由此而来。
4: 三家分晋的这个典故呢也从此呢拉开了就是春秋和战国的一个分界，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从此呢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
3: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4: 了。
3: 那现在这个渠水看上去已经是
4: 它这个
3: 水量很小了，
4: 对，就是后人呢在这个原来基础上呢加以疏浚，就成为了灌溉就是农田。
3: 现在水量虽小，但是人们依然在使用它，
4: 对，
3: 灌溉农田。
2: 跨过会仙桥，我们来到金人台，看到在台的四角各立有一尊约2米高的铁人，俗称铁太尉。由于铁是五金之一，所以这座台便被称为金人台。
4: 为大圣绍圣四年，元1097年，
3: 那距离到现在
4: 900多年的历史了，
3: 将近1000年了。
4: 就是说，它经历了900多年的雨雪风霜呢，直到今天呢是明亮不朽。而且这尊像呢，你看它这个塑造的就是非常精美。身高比例适度，而且呢衣纹线条非常流畅。
2: 这尊铁人造型生动，威武雄健，很像佛教中天王的形象。 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股威武勇猛的气势。
3: 那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筑这么一座金人台呢？

0: 他有一个说法，就是水可以，这金可以镇水。对，因为晋祠有这个水。而且呢，还可以守祠镇祠。
1: 听陈馆长说，这几尊铁人的铸造工艺非常精湛，代表了宋代铸铁技术的最高水平。
0: 经我们考证呢，它里头呢还含有铬和镍的这个合金成分。
2: 哦。
0: 所以我们又把它誉为是宋代的不锈钢。
1: 从金人台再向前走，就到了晋祠三大国宝建筑之一的献殿。
0: 它是古代时摆设贡品和祭品的一个地方。
2: 那为什么这边会说是其中一宝呢？
0: 它是晋祠呢唯一的一座金代的建筑。它建于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
2: 那距离到现在有
0: 800多年的历史。
2: 800多年。
0: 对。
1: 为便于通风，大殿四周由栅栏围起而成，看上去既像一座庄重的大殿，又像一座轻巧的凉亭。
0: 因为当时呢，因为摆设贡品都是像整猪整羊啊之类的，或者食品啊水果呀、之类的。所以因为在这个7月初2的时候呢，是
2: 天气比较热，
0: 非常热的炎热的夏天，所以古人非常聪明。说他就在这个安装的是直立栅栏，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通风。
1: 献殿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高将近10米。由于通风效果好，便于存放祭品，献殿也被誉为古代的天然冰箱。
2: 所以说几百年的一座建筑能够一直保存到现在，而且有这么强的这个实用性，
0: 对，
2: 很难得。
0: 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座献殿。所以说呢，它被列入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
2: 这是三大国宝之一。第二件国宝呢？
0: 第二个呢是鱼沼飞梁。
2: 还要往前走。好，
1: 穿过献殿就到了鱼沼飞梁。这是一座架在鱼沼泉上的十字形桥梁，它是晋祠的又一座国宝建筑。
0: 因为我们这个底下呢是一个方形的水潭，并且养了很多鱼。顾名思义呢叫鱼沼。
2: 鱼沼。
0: 对，飞梁呢，因为古人称呢就是架虚为桥若飞也。而且这座桥你从空中俯视它呢，很像是只大鸟展翅欲飞。所以顾名思义呢叫飞梁。
1: 桥面长约20米，宽5米，十字交叉，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立交桥。
0: 但是古人建造这个桥的时候呢，还有个寓意在里头。因为我们刚看到这个献殿，
2: 后面的这
0: 座到献殿，对，摆设贡品。摆设了贡品了以后，完了通过这个桥到圣母殿呢去祭拜圣母。就是水呢可以洗涤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可以说是。
1: 所以听陈馆长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鱼沼飞梁的复制模型在山西馆展出。它体现了山西古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专家梁思成先生他看到这座桥以后呢，他曾经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此是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立，寻为可贵。
2: 那也就是说全国来看的话，在中国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十字交叉的石桥。
0: 古桥，
2: 古
0: 在古代桥梁建筑中是唯一的一座石字形古桥。
1: 鱼沼飞梁前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殿就是圣母殿，是为供奉唐叔虞的母亲姜子牙的女儿易姜而建。圣母殿建于公元984年，殿高19米，它被誉为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2: 外面这几根柱子上好像都有这个盘龙。
0: 对，我们这个8条木雕盘龙呢，这是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木雕龙。
2: 是什么年代的？
0: 北宋时候的。
1: 在大殿的廊柱上雕有8条造型生动的木龙，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柱。这组雕龙历经千年仍保存如此完好，令人赞叹。
2: 这1000多年怎么

0: 最高水平，在中国古建筑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中国宋代建筑的典范。晋祠不仅是中国古建筑的博物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姓氏文化的发祥地。唐、王、张等几大姓氏的祖祠都在这里。我们来到晋西书院，这里有一座子乔祠，便是王氏祖祠。
1: 就说天下王氏出太原。
2: 嗯
1: 嗯，就说这个王氏呢，它是从姬姓演变过来的。
2: 嗯。
0: 王氏始祖是周灵王的太子，原本姓姬，名晋，字子乔。他的儿子宗景因躲避战乱来到太原，当地百姓因他来自王宫，便称他为王，后人便以王来作为宗景的姓氏，而子乔也被尊为王氏始祖。
3: 其实真正的王姓呢，最早的始祖并不是王，而是姓姬这个字，是从子乔开始才有了王姓的始祖，
1: 对
3: 不对？
1: 是这样的。
3: 所以说天下王姓都始于这里了。
1: 对，
0: 子乔祠被王氏后人尊为祖祠，祠堂里供奉着子乔的塑像，屋檐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王氏后人敬献的匾额。
1: 万派同源，就是王氏分支特别多，不管你是哪一派的，它的源头都在这里，
3: 都是在这里的。
1: 对，所以说王氏的祖祠就在晋祠。
0: 走进配殿，这里陈列着王氏宗谱、历代名人画像，以及各地王氏后人所捐赠的族谱。
1: 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他被定为是太原王氏，被定为是全国四大姓之一
2: 啊。
1: 对，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建立了这个世史制的时候呢，将太原王氏定为全国五大姓之一。所以说呢，又有天下第一王之称。
0: 如今王氏后裔遍及海内外，每年都有很多人来到晋祠寻根问祖，表达着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人们用祭祖的形式连接着血脉，传承着文明，对姓氏的追根溯源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正因如此，不同姓氏的炎黄子孙才得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相比于晋祠的皇家气派，位于长治市张子县的法兴寺显得平实而神秘。然而这座规模不大的寺庙却深藏着三件珍贵的国宝。
4: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治市长子县的法兴寺，据说在过去啊，这里是殿宇巍峨，僧才济济，佛事兴隆，保存到现在呢，这里成为了长治地区荣辱兴衰的历史见证。另外寺中还存有三件国宝，被称为法兴三绝，一起进寺去看一看。
0: 法兴寺始建于北魏神鼎元年公元401年，距今有着1600多年历史。最初它建在长子县东南20公里处的慈林山上。20世纪70年代，由于发生地面塌陷、地域倾斜等原因，法兴寺被搬迁到对面的翠云山。
4: 我觉得这个法兴寺这个名字听着很亲切，因为听过法门寺啊、法华寺，他们之间是
5: 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佛教这些寺观的名称啊，一部分是来自于佛经的，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法华寺和妙法莲花经有关系，像华严寺就和华严经有关系。
4: 那这个法兴寺呢，
5: 法兴寺呢，实际上法就是佛法，兴就是大字，就是兴旺，就是佛法兴旺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两大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由当政者主持开凿的国家工程。法兴寺也在这个佛教发展蒸蒸日上的时期应运而生。进入法兴寺，迎面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就是有着法兴寺第一绝之称的舍利塔。
5: 从外在的形制来看，这种形制非常的别致，也很独特。
4: 确实挺别致的，因为我们站在这个远处看它，就是宽宽扁扁的那种感觉，不太像我们这个常规概念中的塔的样子。但它是有存放舍利的一个座塔，是吗？
5: 它这舍利还是用来放佛舍利的，
4: 还在吗？
5: 现在不在了，
4: 不在了，
5: 因为这个历史太远。但最初的时候一定是有的。
0: 经过1300多年，佛塔中的舍利子虽已遗失，所幸舍利塔屹立不倒，成为研究唐代佛塔建筑不可多得的精品。舍利塔占地100多平方米，外墙边长8.8米，平面呈回字正方形。

0: 体造型浑厚简约，由它的错落感，通体砂石构件，厚重沉稳，又兼具几分古堡的坚实感，大巧若拙，造型别致，可谓集塔、殿、楼、堡诸美于一身。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盖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旧情书背后的命案，中华法治史话。

0: 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996年，山西晋城发生了一起命案，嫌疑人潜逃。2025年，晋城城区警方找到了嫌疑人已分手30多年的前女友，在前女友浙江台州老家多年无人踏足的阁楼里，他翻出木箱，找出了一摞尘封的信件，其中的一纸情书竟然隐藏着这起命案的线索。困扰了几代刑警的心结，此刻聚焦在这薄薄的几页信件之上。这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旧情书背后的命案。
2: 来，解开，好的。没事没事，我这手抓着呢，放心。
3: 他就是应该是在老家这个二楼，有我小时候那会儿有个木箱子上的锁啊，在这里边放着，后边有个窗户，我就是那挂上镜吧，就直接上了家去了。1、2、4年没有进去过人了，房间的锁呀、什么全生锈了。
4: 我知道，
1: 这名女子名叫殷某娟，家住浙江台州。2025年的一天，几名来自山西的民警突然找到她，向她询问前男友程某斌的情况。他很诧异警方为什么会突然找到他，因为他们在30几年前就已经分手。他带着民警回到了自己乡下的老宅，寻找他早已尘封的记忆。
3: 打开之后跟我们说，哎，在这个箱子里头吧。然后我们把这个箱子拿出来之后，就找见一摞信。在翻的过程，我一下就盯住了，我说这个像陈某斌写的字，因为他那个道歉的时候，这个嫌疑人以写信件的方式给江苏南通公安机关邮过一份信，他写的那字深入我脑子，然后拿起信件里一看，确实是落款就是陈某斌。
1: 民警仔细检查这封尘封近30年的信件，信中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殷某娟的思念与不舍，也深藏着寄信人内心的悔恨与无奈。
5: 以后的日子好吗？写信打电话又不行，让你伤心，对我来说，看着你走进别人的心房，很恨自己，望着天空那一边的你，反反复复回忆你我一起的往事。
3: 咱们案发时间是1996年6月2号，然后邮戳的时间是1996年11月16号。我说这不是好了，案发之后联系过
2: 重宝，就知道。
1: 在那之后，程某斌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再无半点讯息。
2: 认不得，不认识啊，认不认识啊。
6: 他倒是也很坦诚，也承认确实比较好。后来不清楚因为什么，程某斌忽然就也不联系，就失踪了。
1: 他并不知道对方在寄出这封信的几个月前就已经因为涉嫌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而亡命天涯。
5: 这封信不知你能收得到收不到，但愿你能收到，平安快乐，永远爱着你的人。1996年11月8日。
1: 看到这封信，不只是殷某娟，在场几位民警的思绪也在此刻回到了30年前。
7: 1996年6月2号，我们接到浙州路派出所报案，说凤台小区41号楼有人被捅伤。
8: 当时发生这个过程的时候，在一个私人家里干装修活，可能是争了两句，吵了两句，凶手进来就朝着我屁股捅了2刀。我村里的一个华小曹旭东就从房间跑出来了，他跟曹旭东就对着面，面对面就可能捅了曹旭东。
9: 他全身也是血，我就把我的衣服脱了一只，按住我割的伤口，给堵住他的血。
8: 你看我人就昏了，当时就晕了，我就什么都好像都不知道了。

0: 言。当曹某强问及前来劝架的同乡曹某东的情况时，工友难过的低下了头。
1: 所以血流的太多了，到凌晨3-4点钟好像是人就过了，就没有抢救过来。
2: 醒了就知道了，说那个我那个老乡已经死了，当时心里听了特别难受，特别难受。
1: 当时结婚呢，就是生了孩子才6个月，孩子才6个月。
2: 医生给我说过，再生一点点，我也是减肥了一条命，只差一点点。
3: 曹某强送往医院抢救过来了，但是导致曹某东送往医院抢救就没有抢救过来。曹某东刚结婚那会儿没1年多，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他父亲儿子被捅死之后，没1年多也就去世了。妻子改嫁了，把他的女儿也就抱走了。说白了，一个家庭就毁了。
4: 这个嫌疑人逃离现场以后，成立这个专案组，全国各地追，因为那时候条件所限吧，追了好多年也没有追到。一茬一茬的人，有的退休了，有的去世了，就侦查员。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手这个案子。
0: 2025年初，担任副大队长的李军正式接手了这桩悬案，他第一时间就调阅了案件的全部材料，重新梳理案情。
3: 因为当时这一起案件的嫌疑人他是确定的，陈某斌，浙江台州人。发生这起案件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已经是个逃犯了，也就是说1994年打工的过程中就发生了江苏南通那起盗窃案，当时就把这个案卷调回来了。我们拿到案卷的时候，案卷是死的呀，哎，体现的只是人名。我想把这个案件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又对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当事人全部进行见面核查，通过他这个亲属呀，或者除案件以外的这些关系人呀，往这边分析，看是不是投靠了这些人呢。然后我们就像剥洋葱一样，最外围往内开始剥，一层一层剥。
0: 根据晋城警方当年的调查结果，嫌疑人程某斌年纪轻轻就外出打工了，在老家的亲属只有母亲和弟弟一家人。
3: 调查这些人之后，发现都没有跟这犯罪嫌疑人程某斌取得过联系，这是最外层的就播了。
5: 你去啊，直接往这边去看。
6: 好
5: 的，
6: 好
5: 的。
3: 他的朋友不多，我们通过调查他几个朋友也没有联系。第二层就播了。
7: 那是多少个房间？
8: 50年的，66年的。
3: 除直系亲属以外的亲友，姨呀、姨家孩子呀，这些姑姑呀、姑姑家孩子呀等等，这些人，这些关系人也没有跟犯罪嫌疑人陈某斌有过联系。第三层也就播了。第四层是邻居，通过我们调查吧，他有个关系特别好的邻居，他这个邻居家妹妹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就是嫌疑人陈某斌他弟弟他们家。
0: 陈家兄妹的情况引起了李军的注意，原本这家邻居和嫌疑人没有直接的关联，此前一直没有进入过警方的侦查视线，但李军考虑到妹妹陈某华在外出打工时竟然放心地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程某斌的弟弟，这家人和程家的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邻居。
8: 有两个共同关系人在云南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云南那个地方纳入这个侦查视线了，先去西双版纳去见这个陈某华兄妹两个。
3: 哦，我看这工人也不少吧。
8: 到了之后呢，人家就会毫不避讳的说啊，我们是邻居，从小关系很好。
3: 他孩子上学呢，陈某华呢一直在外边打工，陈某斌他弟弟那边也都是老师，然后就把他孩子整整的放了3年。后来摸清楚这个原因之后，我们就把第四层也就拨了。
0: 在反复调查后，警方确认了陈家兄妹与嫌疑人确实没有联系。而就在结束谈话的时候，陈某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名，英某娟。
8: 96年案发以后，10月份陈某斌他父亲去世以后，他陈某斌他都没回去，但是他这个英某娟，他女朋友陪了他陈某斌他母亲陪了有10来天，啊，我们一

0: 想着这个关系确实是很好很好，我们就转战浙江台州去见见这个他当时的女朋友林某娟。
1: 找见林某娟之后，林某娟感觉也很诧异，她跟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斌1993年的时候处的这个男女朋友关系，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能找见我。
2: 那起案件发生在1996年6月，而殷某娟在1994年就已经和嫌疑人分手。民警们不免有些失望，但毕竟这是一条全新的线索，他们也没有轻言放弃。
1: 他沉默了10多分钟吧，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说这个情况了。江苏南通盗窃案是1994年5月3号发生的，发生那起案件之后就没有见过陈某斌。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陈某斌都没有回家来，这时候他就知道，哎呀，他绝对有什么事情。
2: 随着谈话不断深入，殷某娟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打开。他突然想起来，当年两人分手之后已经外出打工一段时间的陈某斌又主动给自己写过一封信。
1: 在96年的时候，他印象中记得这个陈某斌给他写过信，
0: 不是很确定，他说应该是写过这个书信，如果有这个信的话应该还在他的老家，20多年没回去住了，这是唯一的线索和希望了。
2: 那个木箱已经20多年没打开过了，里面装着殷某娟年轻时穿过的一些衣物和所有与程某斌相关的物品。
3: 从仙居出来后转机，再后到了皇城开了唐朝小吃铺，没有生意，亏了几千元，又来到小西堂跟他们一起去做事。
2: 在信中陈某斌提到了很多地点，晋城警方迅速派人核实，但发现那些都是嫌疑人在案发前停留工作过的地方。
3: 你知道我天天呼唤，有没有听到？我会在黑夜默默祈祷和住院，
4: 这么长时间真难为
3: 全家，包括爸爸在天上也会感谢你。
2: 警方注意到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不但写满了对殷某娟的思念，同时还流露出一种绝望悔恨的情绪。考虑到这封信是已经分手2年后突然寄给前女友的反常情况，嫌疑人作案时又是一时冲动，又被民警突然提出，嫌疑人程某斌会不会在案发后不久就畏罪寻了短见呢？
0: 是啥呢？我们觉得不太可能，谈个感情就是那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重要的，哪怕是告个别呢。
2: 据殷某娟回忆，在此之后她也再没收到过程某斌的来信，但通过这封信结尾的几个字，专案组判断嫌疑人轻生的可能性并不高。这封信的发现让案件侦破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5: 下次再谈，就此搁笔。
1: 紧接着往下看，哎，邮寄地址湖北宜昌，然后我们的侦查方向啪就往宜昌这个方向，他能不能往宜昌这个方向走？
6: 就是
1: 紧接着我还在他这个箱子里头找，就发现一个黑的通讯录本，我说这是谁登记的呀？啊，他说当时都是比较关系好的这几个人都在这本上登记的呢。
0: 就看到有一个人叫个陈某昌，然后后边写了一个地址，正好就是湖北省宜昌市。
1: 当时他这么写的，陈某昌，湖北宜昌小西塔，然后紧接着写了一个叶某生转这几个字。从这几行字我就获取到三个信息，首先陈某昌是嫌疑人的叔伯哥哥，然后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他们当时在这儿干什么，第三个就是叶某生。哎，我说这跟嫌疑人陈某斌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说，哎呀，这当时陈某斌给他写信的这个地址，而且当时不能直接寄给陈某斌，要寄给他的亲戚陈某昌，然后陈某昌有可能当地人不熟悉，然后所以说让叶某生来转交，是这么回事儿。这时候就到了剥洋葱的第6层了，
6: 多关民居的具体。哎
0: 呦，还在一个小的那个放相片的那个小纸袋里边，发现有几张这个胶卷的底片，获取到了陈某斌亲戚的照片，并且还是彩色的。我们就迅速把照片发回家里边进行人像比对。
2: 然而遗憾的是， 人像比对，并没有得出任何结果。随即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往湖北宜昌，对程某昌、叶某生进行调查。
6: 我两千年回来，我对是肯定是九几年就结束了。
7: 九几年嘛，先想一想。
6: 1999年肯定结束了。
0: 陈某昌说，1996年、1997年那会儿，跟着他一个舅舅在湖北宜昌小西塔那边干工地。陈某斌他当时就去，投靠人家了，在一起干工地上干活。但是呢，干了一年多以后，这个陈某昌，他因为这个工程结束，他就，回台州老家了。然后，但是这个陈某斌，还留在湖北宜昌，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
1: 但是，一调查，叶某生。2011年的时候，因为车祸已经去世了。

0: 这个就没办法往下再继续核查了，因为他舅舅叶某生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刚有的一点希望一下又被浇灭了。
1: 但是这条线索也坚定了晋城警方的信心，嫌疑人程某斌应该就藏身在湖北宜昌，也不存在畏罪轻生的情况。李军在梳理大量碎片化的案件线索后，最后决定还是从叶某生生前的社会关系入手寻找嫌疑人。
0: 叶某生当时在湖北宜昌干工地干得很大，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就了解到了，也干这个汽修呀，汽车装潢呀，这些生意干得也非常大。
1: 警方立即对叶某生生前所经营的汽修公司进行核查，发现尽管叶某生已经去世，但这家汽修公司仍在正常运转，并且经营人是一名女性，
0: 就体现出这个哎，他有个女朋友，
2: 他叫个徐某林。
3: 在哪儿有事情呢？是在正向那边吗？
4: 我们是
5: 不担心，
4: 我让你看我的警官证吗？
0: 徐某林到了所里的时候，他也感觉很惊讶，我在山西晋城也没有什么事情啊，你们怎么过来找我？哎，我们就跟他聊呢，说是叶某生的这个情况，
2: 在宜昌和老叶一起干活的他们台州老乡有谁呀？这个徐某林他就跟我们说了几个人，
3: 他那个外甥嘛和那个阿斌。
2: 这个阿斌一下就让我们一下又惊醒了，我们说这个阿斌是什么情况啊？他说是他们台州老家的，也叫这个老叶是舅舅。
0: 哎，他说阿斌当时在我老公的工地了呀，并且我老公工地不干之后，阿斌当时也留在了

0: 和一个小姑娘去他们家拜年，他介绍说这个女的是他的老婆，点军区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只是介绍在长吉市场开的理发店。
1: 妻子的这个姐姐也在这个市场干的干洗店，我一听太兴奋了，我以店找人的方式不是很快就把这个案破了吗？
2: 然而当侦查员抵达宜昌市长江市场时，之前的乐观一扫而空。
1: 一看懵了，市场太大了，商户达1000多家，然后日客流量10000多人，
0: 卖啥的都有。你像这理发店、干洗店就不说了，什么五金呀、食品呀、服装、厨卫，五花八门的。
1: 问市场方，市场方说，你就不用说30年前开理发店、干洗店的了，现在你具体他是谁、怎么样、干什么的，是吧？你现在跟我说了，我绝对不清楚。获取到这么重要的线索，不清楚，查不下去。
2: 要寻找一家30年前的小店铺，没留下任何数据资料，也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刑侦技术可以依仗，专案组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办案手段，大海捞针般的寻找那间店铺曾经存在过的线索。
1: 我们就想着嘛，也许市场不知道，也许社区不知道，我们把市场所有的现在干理发店的、干干洗店的，我们全部列出来，哪怕一家一家走访呢，挨着来。
2: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开始对长江市场内的上千家商户展开地毯式排查。
3: 商户比较多，面积比较大，需要他们去逐个去走访，就是考验和考察。
1: 走访了第一家理发店，这家理发店也是干了30多年了。我们把我们获取到的这个情况跟人家一说，有个女的是开是吧理发店的，她姐姐是开干洗店的，应该就是你们当地这儿的人。哎呀，他说不清楚不清楚。
0: 我们犹如大海捞针，不知道怎么找，我们就在那附近找了几个发店，但是也是一无所获。
2: 在排查了一批理发店后，专案组认为这样的排查效率太低，需要缩小排查范围。分析后决定优先排查那些存在时间超过20年的老牌店铺。
1: 去了家干洗店，哎，我们就闲聊，就是一个是宣传反诈，另一个是了解一下咱们这有没有赞助人员。人家用人家当地的话说，当地没有，这我们是吧，就是我们自己家干的，干了好多年了。哎，我说你这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还干了30多年了。然后我说大姐你是哪儿人呀？
4: 我看你发的
5: 好多。你是李云南是吧？我看门前三宝上面是那、这个。
4: 安布
6: 是的，
4: 这个是的，
6: 这个我没看，
4: 他是谁？
1: 他说我点军区的人。我问了这之后，我这个神经啪就绷起来了。
0: 20-30年了，我说不会这么巧吧？
1: 这个老板叫李某兰，一查，他确实有个妹妹，叫个李某琼。20多年以前开过理发店，就是在这个市场，这不是就对起来了吗？他妹妹呢，确实有个老公，叫个陈方明。然后我们就对陈方明深入研判，发现陈方明的名字、身份信息全是假的，他所有用的手机、微信、支付宝等等，全都不是他实名的。
2: 眼前的信息迅速将过往30年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警方根据缜密调查怀疑这个名叫陈某明的男子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程某斌。2026年2月3日，专案组决定对陈某明实施抓捕。
7: 别动，
8: 干嘛？
7: 别动啊！
8: 别动，
7: 叫啥？说话，叫什么名字？
9: 陈某明。
1: 抓获之后一看那个照片，虽然说时间相隔了几十年，但一看就是他，我们直接给他提了，我们是山西晋城警方，他当时就懵了。
7: 多少年的事情了啊，
9: 都告诉你，
7: 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
9: 都告诉你山西的
7: 了，告诉你是山西的、啊、
1: 我再次问他你叫啥，然后他问了我一句你们是哪儿的，等他再次拿出警官证来，我说我们是山西晋城。
7: 你叫啥？我现在只要一个字，
10: 对，别
7: 说了。
1: 这时候就说了，我说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吧，他说知道， 当时在晋城小区，我。

0: 人的事情，死了一个，这时候就没问题了，案就破了。
1: 经审讯，嫌疑人程某斌对自己1996年在山西晋城伤人致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也告诉警方，在案发后自己除了给前女友殷某娟写过一封信之后，没敢与浙江老家的任何亲友联系，就是投奔湖北宜昌的舅舅叶某生时，也不曾吐露自己身负命案的情况。就这样一直在这边娶妻生子，隐姓埋名将近30年。

0: 前方在红绿灯路口左转，需排队等灯。
1: 过春节那会儿，我接到那个电话，我坐在我家里发了一个多小时呆，我当时激动的流了眼泪，哭了。我儿子看见我了，他问我爸你在干什么？那个啥事啊？一个大过年的嘛，是吧？怎么看见我在掉眼泪？我说儿子没啥事，我说好事，我很激动，我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2: 那前后
3: 妈妈她也哭，非常的感谢她，对。在他的在拼搏这虽然短暂是一言之中，对这个案子剖解出来了，真是感到给他点赞。
4: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案件，什么样的罪犯，不管是盗窃的、诈骗的，都有相对的说法。

0: 值，你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文征明和唐伯虎同样名列江南四大才子，然而和天资聪颖、少年成名的唐伯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天资普通，九次参加乡试，九次落榜，终身未能考取功名。然而最终文征明却同样成为了一代艺术大家。有人说，文征明之所以能够大器晚成，很大程度得益于他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那么文征明从小受到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教育呢？他能够从一个天资欠佳的儿童成长为一代艺术大家，又有哪些因素起了作用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九次落榜的艺术大家。
2: 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的3月6日，文征明到王献成的宅院里与老友叙旧，借着兴致，文征明临苏轼的《阳春元池》记诗，并亲手植下了一棵紫藤。王献成的宅院叫拙政园。500年过去了，王献成身后，拙政园积溢其主，而文征明的紫藤韶华依旧。本世纪初，苏州博物馆新馆在拙政园的西侧筹建，到花木设计阶段时，90岁的贝聿铭先生提出建紫藤院。为此，他亲自到苏州光福寺挑选紫藤，又将文征明手植紫藤上修剪下来的枝蔓嫁接其上。

的想法是这样的：当人们坐在紫藤架下喝茶时，我们可以说，这棵紫藤有文征明手执紫藤的基因。你是坐在文征明手执紫藤的子孙藤下喝茶呢？这不又是一景了吗？文征明俨然就是苏州文化的象征。书画方面，文征明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综合素质方面，人称江南四大才子，其中之一也有文征明。我倒是以为啊，虽然人说江南有四大才子，但最终成为苏州文化象征的还是首推文征明。王士珍在《文先生传》中说，吴中人与诗属徐祯卿，书属祝允明，画则汤寅伯虎，信乎文先生盖兼之也。意思啊，就是江南人称四大才子，这几位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可谓是技艺精湛了，可是他们不如文征明长寿，所以论综合素养都不能及文征明。你看人要是有成就啊，就不能寿命不长。幸好文先生既有才华又有长寿，即使是眼高于顶的唐伯虎也写信给文征明说，我要拜你为师，我只求能有个角落让我和你坐在一起，就能消融我那渣子一般的心。想当年相国7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我比你大几个月，但我愿意。

0: 我这是心里面已经拜伏在你的面前。所谓非慈父也，盖心父也。
1: 文征明和唐伯虎少年定交，有着几十年的交情。唐伯虎遭遇科举舞弊案之后，心灰意冷，放浪形骸。见此情形，文征明曾写信劝说唐伯虎，不料这封信引起唐伯虎的激烈反驳，两人差点断交。那么这次唐伯虎为何一改往日态度，在信中显得对文征明十分恭敬和钦佩呢？原来这和唐伯虎科举失利后的一次冒险经历有关。
0: 唐伯虎和文征明同岁，1470年出生的，都是属虎的。写这封信的时候，唐伯虎和文征明已经46岁了。30多年的好朋友，怎么忽然这么高调表白，陈述平生呢？这里有个缘故。唐伯虎这个时候啊，刚刚从宁王府逃出来。宁王朱成豪是朱元璋的五世孙，封国在南仓。当时的皇帝明武宗无子，宁王朱成豪呢就意图夺取皇位。从客观条件来看啊，朱成豪既是朱元璋的直系后裔，那总算有点名分的。如果网罗人才，奋发图强，你也不能说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为此，朱成豪效仿王莽，谦卑下士，罗织英才，博取声名。正德9年，宁王朱成豪给文征明和唐伯虎都送来了聘书和聘礼。文征明不动声色，说自己病了，实在来不了，把聘书和聘礼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唐伯虎却接受了。唐伯虎当时可能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文征明不接受呢？那怎么看怎么觉得宁王朱成豪也不过就是文艺事业的支持者嘛，那为什么不去呢？确实啊，唐伯虎接受聘书是在正德9年，公元1514年。那个时候宁王谋反的迹象还没有那么明显，朝廷有所警觉，最早也是在正德13年，1518年这个样子。但是唐伯虎去了没多久，就发现宁王这架势不对，这是要谋反。那唐伯虎又不敢直接说我不跟你玩了，又真不敢跟宁王玩了，他最终呢是靠着装疯卖傻，才被宁王主动的送回了苏州。经过这么一件事情，唐伯虎对文征明是彻底服了，才有了上面这封信。
1: 文征明小时候不像唐伯虎那样天资聪颖，他直到9岁时还连话也说不清楚，科举之路也非常不顺利。然而到后来，唐伯虎屡遭挫折，狼狈不堪，而文征明的人生却渐入佳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尽显远见卓识。探寻文征明能够大器晚成的原因，不能不说到他的家庭环境和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正是在这方面，他和唐伯虎有着明显的差别。那么文征明受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家教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9次落榜的艺术大家。
0: 那文征明是怎么能够在根本没去宁王府的情况下就预判此事不可行呢？这就要回溯文征明的成长经历。虽然和唐伯虎多有重叠，但文征明的家教唐伯虎是真没有。唐伯虎是天才型的选手，出身于屠户之家，居然能够少年显命，江浙第一。而文征明据说不是天资聪颖类型的啊，说他出生的时候技术还有点外翻，6岁的时候站立都不是很稳当，说话也很迟，到7岁的时候才能连词成句。当唐伯虎已经高中谢元的时候，同岁的文征明还在第2次落榜中。但文征明的家

0: 那就实在是太独一无二了。文曾明的祖先可以上溯到汉代的蜀地太守文翁，传十一世到宋代的咸淳年间宣教郎文宝，官衡州教授，属于衡山一支。文宝的五世孙文俊卿，元代官居镇远大将军。洪武年间，文俊卿的第三子文定聪。 入赘于浙江都指挥蔡本，这才下江南。文定聪第二子文慧又入赘于苏州的张生远家中，才定居到苏州常州县的德庆桥西北曹家巷。文慧的长子文宏酷爱读书，文慧乃尽散师资以资学费，又让儿子跟着孩子的舅舅。 在龙游做教育的张宗德游学三年，才回苏州做了县学生。文宏40岁才中举人，直到50岁才以举人的身份受益州涞水县学教育。文宏就是文曾明的祖父了。这位祖父是文氏家族第一个立志以科举为出路的文人，虽然官做得很小啊。 那也就是县高中的校长而已，但是他的路径选择影响了文氏家族，并且为文氏家族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文人官员的交游圈。王敖就说：“文宏呢，古貌古心，清苦力学，游身于艺，无下士多从之游，从游者多去为显冠。” 就结交的都是文人，不少呢。后来都成为显贵了。这样一来，从父祖辈时代就开始高层人文的交游圈，唐伯虎是没有的。文宏有三个儿子，文林、文森、文斌，都是立志读书。后来三个人都进士出身，在古代，以读书为职业，这是艰苦而长期的投资。 所以文家长期啊，只能是君子固穷。文林出任永嘉知县的时候，因为这个俸禄没有及时发放，居住条件很恶劣，以至于无力照顾妻子和儿子，只好把孩子送到了孩子的外公外婆家去照顾。文林就是文征明的父亲啊。成化8年，壬辰科3甲68名进士，出任永嘉知县。 今为浙令第一，那个被送到外公外婆家的那个孩子就是文征明。文林的妻子齐守端，就是文征明的生母啊，出身于商人家庭。其父齐绪，字彦和，曾在两都及闽广贸易为生。那应该说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一个开明的儒商。文林外出就学的时候呢。 他托簪儿为笔札费，就是以嫁妆啊来资助家用，而且齐守端能诗善画，有传世作品《着色双钩竹一轴》。我们说齐守端善画，这是文氏家族具有画才者的最早记载。从母系而言，文曾明算是遗传母亲的画才的。 文征明的教育啊，自小得天独厚，父亲文林依然是秉承不惜一切代价投资教育的家族理念，不惜重金给文征明请了很多昂贵的一对一家教。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正经功课呀，八股文啊。八股文的家教是吴宽，吴宽成化8年会试殿试连中2员双料冠军。 入翰林院，官至礼部尚书。那除了正经功课，才艺家教也是一等一啊。书法一对一的家教是李英征，这是什么级别呢？有人说李英征啊，真行草隶，皆清润端方，如其为人，虽潜心古法，而所自得为多，当为明朝第一。就是明朝书法应该是他算老大的。 虽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但是也足够说明这个人书法的功力。 会法方面呢，文征明是拜沈周为师的，沈周是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明代人认为文征明的画山水出沈周之右，写竹得下场之妙啊，那就是除了沈周还有一位老师是下场，下场呢是文征明母亲的舅舅。那我们看文征明由此啊，不但得到艺术能力、人格修养方面的提高，也很早就正式的进入了苏州上城的文化名流朋友圈。作为一名府学生，文征明恰巧出生在印官制受限的年代，啊，就是没有办法靠风气印子啊，靠父亲是进士，他就能够自动的得到官职，不行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了第一批必须投身科考，否则就得捐钱、耗资捐官的这样的一种高官的后代。所以他受的这个教育，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叫内卷的不得了。文征明九次科举都名落孙山，他爸爸文林就安慰他说：“孩子，你和唐伯虎是没有办法比的，唐伯虎就是个天才，你呢，聪明有限。”就不太聪明啊，爱好又太广泛，所以考不到高分是正常的。不过你呀，综合素质好，长久来看，你和唐伯虎谁更优秀，还是很难说的。这话到唐伯虎从宁王府逃出来，给文征明写信的时候，我认为就算是应验了。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10万造反，正德十五年，公元1521年12月初5日，朱宸濠就论罪服诛。
1: 在参加科举一再失败、仕途暗淡的情况下，文征明没有病急乱投医，把宁王的聘书当作天赐良机，而是冷静地审时度势，使他幸运地躲过了一次大危机。之后，在30多年应考、9次科举失败之后，文征明意外地获得了入朝为官的机会。面对这期盼了大半生、来之不易的官位，他却只做了3年就告辞还乡。那么这是为什么？在为人处事、道德修养方面，文征明又受到了家庭的何种影响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9次落榜的艺术大家。尽管一次次参加科举又一次次落榜，文征明并没有孤注一掷，把全部精力投入科举。他把大量的时间投入了自己喜爱的书画创作。伴随科举的一次次失败，他的诗文书画造诣却日渐精深，书画成就、道德修养，加之文征明在拒绝宁王聘请一事上显现的远见卓识，使他也获得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
0: 到嘉靖2年的时候，工部尚书李冲思悬浮无终，受刑部尚书林俊之托，向朝廷举荐文征明。54岁的文征明以岁贡生的身份赴京，准备参加礼部的考试。他是在4月19日到达北京的，随即呢就投卷礼部啊报到啊，定于闰4月的初8日参加考试。此时啊，工部尚书李冲思、刑部尚书林俊、吏部尚书乔宇都十分的看好文征明，在台省诸公中称赞他的才华，所以文征明后来没有考试，就在初6日直接被授翰林院待招。我们看文征明被推荐的理由啊，有3个，说文征明奔丧，却赴京几千许，宁庶人累招不复，气节有如此者，岂温翠之养？戒特之行，深薄之学，精研之笔法，皆眼中所少。大概就是说，第一呀，是因为文征明当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文征明去温州奔丧，当地人就为文征明筹备了几千两的赴金， 在丧礼上的啊，这个附近，文曾。

并坚决不收。他说，我的父亲在贵地做太守，从来没有从公家取过一丝一毫的钱财，用死去的亲人来为自己谋利，我不认为，我就是再没出息，我也不会让死去的父亲因为我而在声明上蒙上污点。而当时啊，文征明家境其实还挺艰难的，温州人民为此特意建了一个阙金亭啊，温州人民感慨啊，说清官已经是不多见了，清官的儿子能够如此不为所动，更是没有见过。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说宁王屡次征召他去做幕僚，他都坚决不去。虽然理由呢没那么硬邦邦，直接说啊，我看你想谋反啊，我才不跟你同流合污啊，没有这么直接，但是他确实拒绝得非常坚决。这两项理由其实都是在说文征明温粹之养，戒特之行，修养好，行为好。第三才说学问深薄，笔法精艳。翰林院待招啊，就是一个纵九品啊，是翰林院里最低的职位，但文氏家族对于科举做官一向是态度积极的，所以当文征明被授予翰林院待招以后，他专门还诚心诚意地写了谢李公宝书给李冲思表示谢意。可是三年以后，理论上只要通过绩效考核就可以得到升迁的文征明却坚决地辞官回苏州了。为什么呢？有这么几个缘故。一来啊，明朝不以科举出身任官是难免被歧视的，当时就有人当着文征明的面就说了，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出此也。就我们这儿又不是画院了，怎么有一个画匠在这儿？还有人说，文某当从西殿共事，奈何如我翰林委。这意思就是这姓文的科举都没有考过，你就不应该给他正式编制啊！这个人居然还有我们翰林院的正式编制，这不是侮辱我们吗？二来呢，文征明的人生看起来波澜不惊，顺风顺水，但是这个看起来波澜不惊的背后，就像唐伯虎所说，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没有做待招之前，文征明就曾经以生病了，身体不好，拒绝过宁王的聘书。做了待招以后啊，文征明也经常就生病了。文征明在三年的翰林院期间是经过所谓大礼议事件的。所谓大礼议事件，起因还是因为明武宗无子嘛，去世的时候就没有亲生的皇子继位，那就意味着明孝宗、明武宗这一脉是绝嗣的。嘉靖帝进京以后呢，内阁的辅臣和一众的高级文官都要求嘉靖帝改任明孝宗为皇父，张太后为母后，改任自己的生父新献王为皇叔父，生母新王妃蒋氏呢为皇叔母。你忽然就被要求任他人为父母，年少的皇帝朱厚熜自然是不肯答应的呀，他就依据明武宗的遗诏坚持我是继统而不是继嗣，所以我要尊奉我的亲生父母为帝后。所以我们看这个大礼仪，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法律问题，可是最后却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当时文征明亲眼见嘉靖帝大怒啊，说大臣们不守规矩，180多个大臣被廷杖，其中17个人先后被打死，4品以上的官员夺俸，杨慎等11个人去戍边了。那文征明站哪边呢？文征明不站队。这次事件中文征明是又病了。所以文征明这个规矩啊有三不啊：不给王府字画作品，不给达官显贵字画作品，不给外国人字画作品。这三不是他用自己的权力自由来抗衡权力倾轧的手段。根据自己的三不原则，宁王府是不被文征明待见的啊。后来严嵩如日中天的时候，

文征明照样不伺候。至于外国人，那只有默默地朝文征明的住处行礼的份儿，字画还是一律没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明朝中叶啊，吴中书画文化兴起，和唐伯虎一样，文征明是可以以书画才能立足于文化市场的，声名和利润都不差。可是在北京的时候呢，衙门又清苦，收入又微薄，而且长安米贵，白居大不易啊。回到苏

0: 不是那种自小就才华横溢啊那种所谓的才气发露者，他的成功更主要的来源在于后天的努力和对自身操守的严格把持。从家族方面来说啊，苏州文氏家族不断的文化投资与累积，发展到文征明这里就达到了第一次的高峰。文氏家族的文化基因是那种典型的江南世家对家族文化积淀特别重视的表现，这种家族文化积淀啊，既优化了家族内部的文化环境，也催生了良好的地区文化环境，这也是明清江南地区文化世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仿佛是一种基因，它不是一个器官啊，不代表一种功能，但是这种文化基因呢，就像文征明手植的紫藤，依然蔓延盛开于古老的苏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说到现在的旅游，最火最出圈的就是去各种网红打卡点拍照出片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最近特别火的地方，陶二厂。您可能头回听说，但在社交媒体上它已经火得一塌糊涂了。这个地方藏在江苏宜兴的丁蜀镇，以前是国营紫砂二厂的老厂房片区，一度荒废无人问津。可如今呢，它摇身一变成了月均客流超过10万的顶流打卡地。工业烟囱、老厂房、陶砖墙，再加上新潮的美术馆，烟火气十足的陶市集，老底子的陶文化跟新潮文艺范儿撞了个满怀。陶二厂是怎么从无人问津的工业遗产一步步蜕变成网红地标的？去陶二厂最值得期待的旅游体验到底是什么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特别邀请到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专家许毅，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乡村振兴分会会长陆超，咱们三地云连线，一起聊聊靠老厂房火出圈，乡村文旅从陶二厂爆红能学点啥。
3: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乡村振兴分会会长陆超。陆超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同时我知道陆老师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关注网红打卡地、网红文旅现象的人，专门出了一本书，深度的去解读各地网红的现象。另一位嘉宾是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专家许毅。首先我想请陆老师，过去我们去的一些旅游地，比如说长城啊、故宫啊、名山大川啊，这些不算是网红打卡点吗？
4: 我觉得这个也算吧，我们也可以给它打个引号，也算啊。它其实是以前的这个长城也好，故宫也好，是吧？这些自然的这个名胜大川也好，那么跟今天的我们所谓的网红大地有什么区别呢？当然区别很多了，对吧？包括自然资源啊，这种稀缺性啊等等。那我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关注的是这个平台，这种现象背后的平台发生了变化。那怎么说呢？就以前我们的名胜大川，我们的传统的这些旅游的目的地啊，很多是依靠传统媒体来宣传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的旅游信息获取比例中啊，有70%是来源于短视频、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啊。也就是说，我们获取旅游信息方式主要是依托这些新的来源了。那么以前这种传统媒体报纸

0: 的旅游目的地的变化。那么我把它简单的把它归纳为叫什么？叫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以前是这种权威的这个中心媒体的这个在传播旅游信息，是吧？引导消费者去消费。那么今天呢，更多的是我们普通人，是吧？普通的游客，然后我们去到一个地方，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们拍照打卡分享，然后在新媒体上面，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这种网红的这种现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啊，我更愿意把它称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新的文旅目的地的出现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看来，如果我的家乡我没有像故宫这样的历史遗迹，然后我也没有像泰山那样的名山大川，其实我也可以有一个网红打卡点。
0: 那当然，当然，我举个例子嘛，比如说像这个淄博嘛，对吧？我们知道淄博它以前就是个重工业城市，但为什么它就一下子能够转身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文旅城市，一个新的网红城市呢？就是因为这个淄博烧烤。那回过头来说，烧烤好像也不是淄博、山东所特有嘛，那么东北的烧烤是吧？哪儿都有烧烤，对吧？为什么淄博能够依靠这个烧烤呢，变成一个大家这个情绪能够共鸣的一个地方呢？那所以说，网红经济也好，网红大拉里也好，其实给很多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很多城市啊，特别是没有那种传统的旅游资源的城市，应该有这个思维，也就是说，网红的这个出现，给我这个城市带来了可能意外的一种新的发展机遇。
1: 所以我们就今天专门提到了这个陶二厂，徐老师，就是您先介绍一下您跟陶二厂有什么渊源吧。
2: 就是我们其实是相当于是陶二厂的一个整体的，从规划到后面的落地的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们作为主要的设计方。然后在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公司或者设计的单位也参与在里面，但是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协调和控制把控，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其实陶二厂的红应该是你们把它给创建的红了呢？
2: 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就是应该我们是有贡献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份力量，但是我觉得它的红本身也是有，就是也是非常多的维度就促成的嘛，就是包括了其实本身因为陶瓷厂这种类型的项目，在一个乡镇里面来做，它其实需要就是政府是要有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就是一个定位和他们要有这个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协同，以及后面运营的落地和推广，我觉得各方方面面，当然还包括这个城市它本身的文化基因，它最终都是，其实都是能够让它成为一个，现在相对比较火红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推手。陶乐厂它其实是一个品牌名，就它的前身其实是宜兴的紫砂二厂，就是原国营的紫砂二厂。然后它其实有个大的产区的片区的，那因为可能就是我们本身传统的紫砂产业的变化，那这些老的这个产区相对就是逐渐荒废，而且它的位置还是因为是比较老的厂，所以它位置其实跟街镇其实很近，所以它就成为一个街镇里面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没落的一个片区了，就是对于这个街道来说，对于这个乡镇来说，那所以现在的就陶瓷厂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片区，首先它不是一个建筑，啊，另外它其实也并不是，就是并不是本身就陶二厂，它本身叫紫砂二厂。那陶二厂的这个陶，它更多的其实想表达的是紫砂的一个延伸，就是因为紫砂是陶的一部分，是一种，但其实本身做这个陶二厂，它希望是抛开或者是我们要扩展对于传统紫砂的一个这种固有的印象。
1: 陆老师，就是光"陶二厂"这三个字儿啊，是不是就特别符合这个网红的特质？
0: 二厂应该说是宜兴的当地的更多的想把这个陶的这个元素来推广嘛，因为宜兴是陶都嘛，就像这个景德镇是那个瓷都嘛，对吧？那么陶本身它其实就有一定的知名度嘛，所以用陶而不是用紫砂来做这个，我觉得更容易被这个消费者接受吧。
1: 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如果 没有去过陶尔厂的，想去陶尔厂。陶尔厂最吸引我们的是什么？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设计？

0: 计呢？
1: 因为我们是本身作为设计，就我可能代表更设计的角度啊，因为像那个陆总，他可能更代表，就是可能感受会，就我们可能更在这个项目里面啊，就是我们是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就是它里面其实陶乐场整个厂区，它很像是很多就是不同的维度的空间的一个叠合，就是它里面会有老的这种遗留下来的老的厂房。然后有老的这种流水线和这个老的车间，然后也会有这个就是新的，比如说美术馆的这个UCCA 的美术馆，就是跟国际接轨的美术馆，然后也会有这个跟陶相关的书店，然后可能在一定的就是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入口的区域还设置了一些市集，就是它可能会定期，比如说节假日会组织市集集会，然后。在这个盐水的部分呢，我们又有一些偏向于休闲更放松的区域，然后也会有一些餐饮，和一些这种手工就是文创的这种店铺，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它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多元的这种游玩的体验吧。
2: 我觉得陶二厂能够火起来，应该说是继承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几年的这种传统的工业遗址的再生。你比如说像景德镇的这个陶溪川啊，包括上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业遗址的所谓的创意园区的这个改造，那么像这一类项目啊，这2年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越来越受到这个游客的欢迎。那么我觉得这个里面呢有几点原因，就第一个呢，这种工业遗址啊，它本来就，包括它的建筑也好，包括它的构筑物也好，包括像陶瓷啊，这些元素也好，本身它这些元素都是非常出片的，就是拍照啊就特别好看，是吧？有这种独特性、差异化。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这种文化的元素在发生作用，在潜移默化的在起到一个作用。那比如说像陶文化，像陶溪川的这个瓷文化，是吧？像上海的很多创意园区，它都有自己的主题，比如说有一些是文化主题的，有一些是服装主题的，啊，有一些是艺术主题的，那么各种各样的主题。那么这个背后其实代表着各个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基因、历史的一些基因。那么这些文化也好，艺术也好，不同的主题基因也好，那么现在变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打卡、去体验的这些点，啊，所以呢，我觉得陶二厂的这个出圈爆火啊，它不是一个偶然，那特别是像我们去看长三角，特别是在杭州啊、太湖周边，像陶二厂这样的项目，还是具有非常高的稀缺性的。就同类型的这么大尺度的，又有陶元素、陶的 IP 这么明显、这么强烈的项目，还是非常少的。再加上有一些这个设计大师的这个加持，包括我们徐总这边，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的这个助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这个出圈，它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
0: 我在看陶二厂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我对陶瓷就是没有那么深的了解，它怎么能来吸引我？它怎么能让我一个就是小白变成了一个对陶比较了解的这么一个地步呢？
1: 它本身为什么叫陶二厂，就不叫紫砂二厂？它其实就是放宽了大家大众对于这个紫砂的这个边界。因为紫砂其实是很专业的嘛，就是对于大众来说，普通人愿意去，就其实它放开了这个边界。就一方面，它会有一些紫砂的根的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紫砂壶的部分，然后作为一个底，就是一个基础。然后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会衍生到很多其他的方面，就是你看我们整体的建筑的一个大的基底，它其实就得把这个材料拓展。所以从材料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是就是没有这个专业的限制。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很多产品和内容，就比如它的集市啊或什么，它其实也不是说，比如说我们为了淘一个壶或淘一个紫砂杯去，而是它有很多陶制品的这个衍生，就可能是一个生活中的小的器具，或者是一个小的可能冰箱贴，跟陶制相关的都可以去感受，而且还有很多现场去制作这个体验的这个内容，所以我觉得从这某个角度来说，它其实就是已经打开了大家对于。就是专业的这个纸扎的这个唯一的一个维度的，它更开放的。
0: 就是你不用担心，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专业背景，也能欣赏到美。

0: 是的，是的。
1: 对网红打卡地呢，我其实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个错误的认知哈，我想请问两位老师，我认为网红打卡点可能照片上很美，但是到了地方呢，可能觉得哎，就是游玩的非常的简单，场景也特别的简单，这个问题在咱们的陶二厂存在吗？
0: 就是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网红打卡点嘛，就是通过快速的复制，是吧？粗制滥造，但是呢，它又相对于说通过一些这种鲜艳的颜色啊，这种夸张的造型啊，容易出片，但是呢，照片和现场的体验感完全是两回事。那么这种现象呢，应该说不能否认它确实存在，但是我们要看到网红打卡地的。它的内涵是非常多元性的。刚才说的那种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网红文旅现象的一种负面。以后我们打造网红大地也好，去发展网红文旅啊，应该去积极的去规避掉的它的这种现象。那么回到陶二厂呢，我觉得陶二厂有很多出圈的点啊。那么现场的体验度来说，包括这个游客的口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你这么多的主题的这个流量啊。应该说是这个游客会用脚去投票吧。那么其实很多人去现场打卡都是通过这些新媒体才进来的。
1: 那我想知道，就是陶二厂是怎么把这种自壶如做人的这种传统的习念，变成了一个网红书店的这么一个灵魂呢？我们怎么把这个工业的记忆变成了一个消费的场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从我们去思考这个，就是关于老物件的使用的，这种方式上，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手法。就有一些方式，我们可能会把一些老的器具或者是老的一些设备，就把它作为一个陈列或者陈设，去摆放在我们的场地中，可以作为一个打卡的方式。然后有一些对于老的这种老的器物或者是老的这种元素，我们可能是把它抽象成一些。做了一些处理，比如说把它切片，或者是把它给就是做了一些不同的组合的组织方式，然后让它形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肌理。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地面的这种铺贴的方式，可能就是把一些老陶罐做了切片，然后把大小不同的这种圆圈形成了组织成一个，就是既是老的这种记忆，但同时有新的表现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或一个空间吧。那其实我们在。就是整个陶瓷厂设计中，就把这种感受去带入到我们整个。

0: 也是从这几个方面吧。
1: 那徐老师，您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你是要去参考别的，比如说网红打卡点的一些设计理念，你是怎么来确定？就是说，比如说我做的这个，我是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其实希望设计本身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底色吧。所以我们在设计中可能并没有就是预设说我们一定这里会做成什么样的形式或什么样的颜色，我们更多的还是会基于这个项目或这个案子它本身的实际条件，然后它有哪些独异性是可以就是区别于其他的千篇一律的所谓的那些就是好看的产品吧，把这个它的独特性能够发挥出来，然后结合我们的设计手法，能够让人感动或让人愿意去留恋，它最终可以行达到了一个网红或者是一个好的影响传播。
1: 陆老师，刚才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哈，您也就是研究过很多网红打卡点，有没有跟这个陶二厂类似的这种例子呀？
2: 就我刚才之前提到的这个景德镇的这个陶溪川嘛，陶溪川呢是也有大的烟囱嘛，对吧？大的这种元素是吧？也是一个很多集聚了很多年轻人自主创业的这么一个区域啊。那当然，陶溪川可能时间更早一点，大概在10年前吧，就慢慢的火起来了。那么这两年呢，陶溪川的二期、三期都在慢慢的发展嘛。里面的业态也越来越多，是吧？包括一些艺术的民宿的文化创意的很多这样的元素。它本身呢，它是一个文化空间的一个再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集聚了很多年轻人的这些元素，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到这儿来工作创业。那么同时又给这个区域呢注入了新生的活力。所以呢，像这样的项目呢，我觉得都是每个地方的宝贝。啊，都是每个地方的宝贝啊！其实大家慢慢的，大家都看到了，就从一线城市，然后这种城市空间，这种老的这种带有文化属性的这种老空间的再生啊，慢慢的向三四五线城市去蔓延了。像宜兴就是一个三线城市嘛，对吧？啊，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啊。
1: 嗯，是啊，文化还是它应该最主要发挥的底蕴，是吧？
2: 对对。宜兴本身它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1: 比如说，在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肯定会有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什么？哪些保留，哪些要去掉？在这个新旧建筑如何去取舍的这个面前，然后怎么来去考量呢？设计上怎么去做这个减法呢？
0: 其实就是从比较技术的角度来看来说啊，就是。

0: 原来该有的味道，只是我们增加了很多不同的元素、不同的调味料进去，那它原来的那可能独一无二的味道是它，这是我们觉得特别珍贵的部分。
1: 这个我补充一句，就虽然大家拍照的场景可能是大差不差的，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在他们各自的朋友圈，他们都是唯一的，所以他们不会去过度关注，哎，我跟别人拍出来的场景照片是不是类似的，而是他们关注他们这个照片发到他们朋友圈之后，他们的朋友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是独特的。打卡我觉得首先是第一步嘛，对吧？那么第二步呢是什么？就是这个场所能不能给你带来独特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在照片上显现不出来的，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第二步，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你能带来更深层次的体验，就能带来什么？带来复购，带来二次游，或者是带来更多的这个推荐。
2: 我目前哈了解到的是，那个陶二厂是采取这种免门票、免预约，就是这个可能在很多大城市的这个旅游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那我就想知道，就是那这种情况下，它在其他的文旅项目当中能通用吗？就是这种舍得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这个消费的心理呢？
0: 那我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本身陶瓷厂这个项目是就是陶文旅打造的一个要发扬金属或者宜兴文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就像刚才提到的，不管是瑶湖小镇，还是包括它的古兰街，还是庆隆公园等等，就一系列项目，它是希望通过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有吸引力、影响力的项目，把整个城市的这个号召力做起来的。然后也会让更多的人，周边的人愿意到这个城市来玩，他可能不止玩一个地方，可能玩几个地方，所以让人停留在宜兴或者丁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本身就是这个陶二厂它所在的这个区域，它本来就是在它是在镇里面，它还不是宜兴市里，它在镇里，所以对于这个镇里来说，它一方面有可能跟国际接轨的业态，但同时它也需要去承载镇里面很多周围的人的一些公共的空间，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开放的乡镇的公共空间的补充。其实有很多活动，不管是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啊，就沿着中间主轴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商业的一个陶的路径啊，边上呢其实沿水，我们其实做的是偏向于休闲停留的，就可以让周围的居民饭后啊愿意在这里逛一逛，然后遛遛狗啊，散散步啊，然后他们做什么龙舟比赛的时候可以看看龙舟，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就是有些。现在苏超比较火，可以看看，就是在有些广场上也可以看看比赛。那这些其实都不是为了，如果他中了门票，其实对于很多在地的人来说，他就没有，就是也没有办法去满足在地的很多居民的日常的生活需求了。那这个也保证了这个就除了外来的人之外的这个陶厂本身人流的一个基本盘吧。然后再一个点呢，我是觉得，其实门票之外，其实它的除了影响力，然后除了本地的这个居民的这个需求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深度了。就是它这个，就是我们来这里玩，如果只是收一个门票，那这是可能是一种方式的，但是也是更加的简单和直给的方式。但其实如果它里面的内容足够的多，就是它消费的这个纵深足够的，就是有深度、有丰富度，那其实它还是可以带来这个收益的，带来价值。就比如说它有文创。有手作，有展览，有餐饮、咖啡，有书店，有茶器，或者有这种陶器的制作，有工艺品等等，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是深度，其实可以。虽然它项目特别小，但它其实有纵深的。

0: 大川啊，或者是一个纯演艺的项目，对吧？然后它是一个相对圈起来，然后把人进来，然后我引导你消费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陶二厂不像是这个类型，那么里面的它的业态非常多元，是吧？有这个餐饮，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体验，是吧？有美术馆，它应该是不属于收门票的这种类型的项目啊。但我并不认为，就是说门票是一个过去式的商业模式啊。其实很多现在很多的网红文旅项目啊，包括特别是春咖项目，特别是从浙江安吉涌现出来的春咖项目，都重新采用了一种门票制。那么这个是这一类春咖项目活得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为什么呢？就如果我是采用开放制的，那你进来消费一杯咖啡。你这杯咖啡我就不能卖得太贵，那么一杯咖啡也就最多二三十块钱吧，对吧？但我如果收门票，我就可以收到60、70，那这个客单价就明显的提升了，那么这些利润点、利润空间就产生了。所以说，我觉得要因地制宜的看项目，判断门票值或者变相的门票值是不是适合这个项目。
1: 其实就是门票不是这个打卡点的一个唯一的方式哈，关键看你怎么去经营。
0: 啊，对。
2: 我觉得陶瓷还不只是经营，它有一部分经营的这个角度，然后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其实它本身是它还要对有社会责任嘛，对于周围的居民，所以全部封闭起来做，变成一个纯营收的一个项目，其实确实也不太符合这个定位的。其实，
1: 还是它的定位，决定了它的这个方式。
2: 是要开放的部分，然后它有收票、收门票，比如美术馆肯定收门票啊，有些展览做展览的时候也会收门票，就是它是有收门票的内容。
1: 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如果是我是一个在小小的一个县城的话，我也想知道，比如说我想做一个网红的项目，我怎么来去入手呢？
0: 在一个小的县城想做一个网红项目，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那么现在的，特别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了这个小而美嘛，对吧？我们就从这个小而美这个入手啊，就是现在的小而美其实是很适合现在的很多的返乡青年，是吧？创业的。那么小而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占地规模比较小，投资比较小，然后我的客群比较聚焦。美呢，我们一般讲，第一个是出片美，是吧？它首先要这个手机拍照能够出片。那么第二个呢是体验美，对吧？你有一些文化的体验啊，有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体验，是吧？最后呢是一个回报美，就是说我的投资回报很漂亮，对吧？那么怎么去做这种小而美的项目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你要去梳理你这个县城。城市也好，乡村也好，有没有一些独异性的标的物啊？什么叫独异性的标的物呢？就是这个标的物有很有特点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老厂房，比如说有一个历史保护建筑，再比如说你的这个乡村里面有一个被废弃的这个矿坑，再比如说有一个被废弃的这个水泵站，对吧？但是水泵站的景点，这个景观很好，就是要找到这种独异性的这种点。那么找到这种独立性的标的物之后，你可以选择一些网红的一些业态，比如说我做一家咖啡店，比如说我做一家书店，我做一个小的民宿，我做一个小的美术馆，对吧？当这些有独立性的这些物理空间和这些网红的业态能够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容易什么，在这个新媒体上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去传播。那么这类项目往往是比较容易网红的。
1: 那徐老师，您再给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刚才陆老师说了，比如说一些独特的烟囱啊，或者说一些那个古老的墙壁啊，但是我觉得如果都是这种的话，它会不会陷入一种同质化？
2: 其实怎么讲，就是其实虽然确实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以烟囱来说，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它都有烟囱，但是就以烟囱这个点来说吧，但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厂房的更新项目，它的烟囱的一个是它的形式，就是它本身是什么样的方式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它是保留老的烟囱，有些可能它是有很多个烟囱形成一个大的序列，然后有些呢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其实是把烟囱和地面，从地面做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陶砖的拼贴之后，然后跟烟囱形成了一个延伸，然后再到顶上，我们希望它穿越过去，然后到未来，比如变成是金属亚克力，然后再到上面是一个像烟一样的一个旋转的一个金属的管子。

0: 就是我觉得可能同样是一件，就是一个场所或者一个物件，但它最终能够表达和承载的方式和，这个项目本身的条件和我们需要传达的内容相关联，所以它可能是应该也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关键还是看设计哈。
2: 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刘老师讲到的，这会不会陷入同质化？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很拥有独立性的标的物呢？因为它本身是稀缺的，对吧？你比如说像这种老房子，对吧？有一定，比如说历史文化建筑，或者是比如说一些老厂房，或者是一些矿坑，这些数量都不会多的。你在一个县城里面能找到的也就那么两三个，对吧？它数量是绝对不会多的。所以它为什么我们讲网红，我讲是一种独立性体验呢？因为首先它依托的这种标的物，它的数量是非常稀少。对吧？因为我们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其实是这些都其实都很难找了，对吧？所以这些标的物本身其实代表着一种稀缺性。
0: 是的，然后还有，我觉得设计也确实要把它的特点表达出来。就比如说，每个山都有一线天，都有什么云梯，但是可能黄山它的松树就跟山体形成很好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它有它自己的就是特殊的点。

0: 正如两位嘉宾所说，在网红和流量的背后，是一种愈发稀缺的注意力经济。但流量是流动的，它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它喜新厌旧，喜怒无常，它只能被解释，无法被预测。试图抓住这份泼天富贵的努力，常常是徒劳的。铁打的城市，飘忽的流量，打卡效应终有衰减的一天。当人们对淘美术馆的新鲜感退潮，淘二厂拿什么留住回头客？是每月不重样的市集，贯穿全年的艺术展览，还是深度体验的驻留工坊？我们在解剖好淘二厂这只麻雀的过程，也在不断思考，对于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乡村文旅来说，如何能持续孵化打造类似村超村 BA 这样的长期品牌，更考验我们对市场需求的洞察。毕竟把人留下来比把人吸引来更需要功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刘亚彤和两位嘉宾的对话。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一定是觉得我想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美景。如果说大家都一样的话，肯定那就没有失去了去旅游的这个乐趣和兴趣了。那我觉得，就刚才我们说到了淘二厂啊，淘二厂流量来了以后，怎么能让它就是一直红下去？因为设计已经结束嘛，就是您的这些所有的吸金的点已经。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设计的是一个空间载体，但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真正的愿意让人不断来的，可能是这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可能对于在现在的，比如说不管是我们的美术馆烟囱，或者是我们的废墟砖墙，它的这种废墟的工业的美学，它带来了吸引力，让人愿意来。但真正的如果能够持久的，我觉得还是可以让本身就是依托本身宜兴陶的或者是紫砂的这个大的底蕴，能够让宜兴的围绕着陶的这种生活，或者它的这种文化，或者是它的这个就是日常的美学，都能够通过我们的陶瓷厂作为载体，它逐渐的去不断的去呈现，或者就像电影一样不断的在播放，然后它随着时间它是可以有就是持续的随着时间和随着这个发展，它可以持续的内容的一个更替。就比如说现在的比较火的，从以前的集市啊，到现在可能有一些不管是球赛啊、春超啊等等一些粗糙一些的内容，它可以在这里不断的更替，把景点可能变成一个来到这里、来到我们宜兴感受宜兴的文化生活的一个场所吧。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所以它是可以就会更有吸引力，会更持续一些。
1: 我觉得可以举一下这个贵州春超的这个案例，是吧？贵州春超从23年火了之后，其实这2年的势头啊，这个不减反增。其实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长虹的一个机制。那么，甚至有人认为春超现在已经是一个品牌了啊，它的品牌价值已经非常高了。那么，其实我们回头看这个春超这个运作啊，其实它没有局限在自娱自乐。而是当它形成了一定的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定流量和影响力的时候啊，它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部啊，也就是说它不再是自娱自乐了。那么它和国内国外的一些这个同频的一些元素也好，资源也好，在积极的互动。那比如说它和一带一路这种国家的这个球队进行比赛，再比如说它邀请巴西的一些明星球员过来这个参赛，是吧？再比如说他组织这个国内的比如说青少年的这个比赛等等，甚至包括他和我了解的我一个这个大湾区的一个高校的联盟的一些比赛，其实很多啊，就是一个地方一个网红现象要从红网红到

0: 些元素去做一些联动，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从建设阶段进入到运营阶段，这个要去考虑的。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整个面上的你的旅游情况是一个发展情况。那么从现在来看，宜兴的文旅这几年是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快速通道，对吧？你这个每年的旅游增长人数是非常可观的，像瑶湖小镇啊什么的，变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的一个动力。那么肯定来宜兴的人的旅游啊，他可能不仅仅去瑶湖小镇，他周边的你比如说桃花场肯定也要去，是吧？古南街是吧？都会去。那么这些流量带来外溢的时候也就给你桃花场的这个发展带来了新的外来的一些机遇，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是要挖掘它的内生动力，也就是说你的这些年轻人、这些创业的这些群体、返乡创业的也好、外来的这些创业的这些人群，能不能给花场带来一些新的活力的变化？那么最终这个项目的运营成功，跟本地的这个运营者、跟这个他内部的一些年轻人啊，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这个从业者啊，都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本身是一个资源联动的一个链接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方面都要去同时去考虑。
1: 我觉得在一个网红点来说，除了外面的游客来说，其实在地的这些年轻人也很重要，他们会带来我们就是无穷的这种创作力也好，还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生活的这种热闹也好，都是年轻人是主体的。那我想知道桃二厂对年轻人的这个吸引和年轻人愿意在当地去创业的这个热度有吗？
2: 因为反正我是大致了解吧，因为这个可能跟运营团队更相关啊。就是因为我们接触下来，其实就是桃花场的这个搭建的这个运营的班子，其实整体都是很年轻的，就是而且从很多是从外地回到这个家乡来，很多原来是在就是比如说在上海或者回到这个本地的年轻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具体的就是他们的比如说市级招募啊。就会有还是会招募，也都是很多年轻人，然后他们还是设定了一个相当于艺术家留住计划，针对于国际的跟陶相关的一些艺术家做了很多在就是不只是以前传统的紫砂的这些大师啊，他招募了很多国际的相对年轻的跟陶相关的这个艺术家，作为在就是我们紫砂二厂的工作室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从一个侧面吧，因为我们本身啊就没有特别深的介入，就是因为这其实是属于运营的一个板块，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陶瓷厂目前的一个活力的状况，或者是运营的一个状况，可以看到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的，就是一个侧面的一个视角。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也是正是因为有这些年轻人的进入吧，或者是在持续的就是运营这个参与陶瓷厂的整个过程，所以也才能够一方面能够让这个陶瓷厂，让周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乡镇有更多的活力，然后大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年轻人呢，他可能对于外界的这种联动性或者影响力、传播力也是很强的。他从各个地方招募年轻人，比如说开市集或者等等。然后同时，他对于传统的一些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种紫砂这种东西，他其实也有新的演绎，就不像传统的这种瓷壶，还有各种各样的紫砂的一些小的文创或者是一些就是小的这个艺术品。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就是从我们的侧面的这个角度还是可以感受到，就是陶瓷厂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就是特别有很多年轻人参与，然后有充满了活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吧。
1: 刚才我们讲了要吸引很多的年轻人，那除了这些元素之外，我们还有其他能让我们把这个网红的打卡点，或者是我们乡村的这个县域经济也好，还是那个地方经济也好，能更好的给它激发出来，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呢？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归到本身的资源的这个梳理过程中来，这个是我们打造网红文旅的最基本盘。也就是首先我们要梳理一个，比如说一个县域也好，一个乡镇也好，一个乡村也好，就你自身的最独特的那个点到底在哪里，你的文旅最独特的文旅资源到底在哪里。这些文旅资源呢，我觉得可以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这个物质的。那么物质呢，包括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废弃的矿坑，但是这个里面的湖水非常蓝，景观非常好，对吧？你比如说你有一个百年的一个老宅子，对吧？但规模不大，但是你

0: 这个它的这个质感非常好，它周边的这个田野景观也非常好，就是这个都是它的这个独一性的点。这个是有形的，那么无形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村庄、一个乡镇的你的民俗活动。那么这两年比较火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村超，那么村超它为什么能火起来？就是因为榕江本地的族爱踢球，它本身它就是它的一个民俗活动。那么再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山叠教的龙舟，它这个划龙舟啊，很有这个玩那个漂移是吧，就很出片。比如说像赛马啊，这个斗牛啊，其实每个地方都有。那么这种文化的再度的挖掘或者是活化，现在变得越来越受到互联网、受到这种新媒体的关注，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啊。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年轻人返乡创业也好，还是县域经济的文旅的发展也好，首先的第一步一定是回过头去深挖你的独特的文旅资源，找到你自己文旅资源的这种独一性，然后再去结合网红啊，要有网红思维去打造这样的文旅产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说，随着这几年啊，我们的这个旅游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随着我们的这种网红文旅的经济的这些崛起啊，那么其实给到了很多地方新的发展机遇或者是新的灵感。这边呢，我简单举个例子，就是这个2025年年底这个特别火爆的这个广德的三件套的出圈。那么凭借着这个三件套的这个美食的这个出圈，那么广德其实迎来了它的新的发展机遇期。那么现在无论是广德所在的这个宣城市，还是这个安徽省，广德借助了这波网红啊，会迎来了很多的资源，包括安徽省给他很多的资源，包括宣城市，他所在的地级市宣城市给他非常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所以呢，以前广德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长三角的一个五线小城，那么就是借助于这种网红的出圈，流量的这个引爆，它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迎来了很多政策上的、资金上的，包括这个当地的政府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支持。最后啊，我想说的，网红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是很多地方文旅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机遇，是一个新的一个动力。
1: 您其实是觉得，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网红点是无中生有的，是凭空造出来的，这是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吧？
0: 有些是偶然的，但是很多网红城市啊，都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比如说拿广德举案例，广德其实在2025年，上半年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叫做双千破百亿的一个网红文旅的一个出圈的行动实施计划啊，也就是说它的出圈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政府有意的把各种资源去打造、去谋划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你包括像西安的出圈，当年也是西安这个各级政府主动为之去跟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去做合作。所以网红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偶然，但很多到了后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力量去谋划、去推进的一个结果。
1: 还是要需要去设计才能有机会。
0: 没错，没错，是的，要有网红思维啊，要有网红思维。
2: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觉得，其实每个地方它都应该能够找到，因为现在其实到处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文旅嘛。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些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就是内容，确实也挺多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每个地方还是要能够在自己的结合自己的所在的资源，能够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亮点，小小的一个亮点，可能都是值得被发扬或者值得被大家记住的，大家会慕名而去。或者说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可能就为了一杯米酒，比如说我都愿意在这里，都会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对于老的这个很多乡村或者老的这个村镇来说，其实我们愿意去那里旅游，一方面是它有就是它的风景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独特的禀赋，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也很乐意的去看到不同的风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所以其实这。

0: 是大一点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陶瓷，它整体是做了一个大的片区，做一个载体。但其实我们可以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大大小小的载体来呈现每个地方、每个城市独特的美吧。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以多点开花，或者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状态。
1: 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9: 聊了这么多，其实不管是陶二厂还是其他网红打卡地，说到底，社交媒体的出现给咱们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变化挺实在的。以前旅游，咱们可能只知道往大城市名山大川跑，现在呢，家门口的老厂房、废弃矿坑，甚至一家村咖，都可能成为周末放松的好去处。更重要的是，它让打卡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拍张照片发朋友圈，收获的点赞和评论，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社交与情感连接。对年轻人来说，广袤乡村还是创业的新土壤，开民宿、做文创、办市集，乡村因此有了活力。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唱着这首歌，想着海的方向。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几年脱胎于乡村的文旅产业层出不穷。今天的节目，我想给您介绍一位把矿区变成网红打卡地的新农人张娟。张娟的家呀，在湖北保康马桥镇黄龙观村。15岁那年，他拼了命想逃出这个村子，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回来。结果呢，十几年后，他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老公孩子全拽了回来，一头扎进这大山深处。原来张军的父亲村支书张祖良带领村民花了10年把废矿山变成了风景区，可景区建好了，游客却没几个。张娟原本在城里开着国学堂，日子过得挺滋润，结果被老爹张祖良召回村里，让他这个文化人去管员工。这下可好，冲突来了。他想搞慢旅游，让员工读《弟子规》，学国学礼仪，村民直接炸锅，跟我有啥关系？他改菜单，定制度，连亲妈都气得直掉眼泪。这个曾经最想逃离大山的姑娘，是怎么把这帮望天收的村民拧成一股绳，又是怎么把一个人迹罕至的矿区变成了暑期爆满，连网红都抢着打卡的世外桃源？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张娟是如何接下父亲的接力棒，在大山里上演逆袭的。

0: 约华夏文明德宏天地拜
1: 起，
0: 再拜约功过古今拜。
2: 这是湖北保康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3: 我们是襄阳樊城的，
4: 我是武汉的，
5: 这个是伊犁的。
6: 还有呢？
5: 这个是鞠躬礼。
6: 还有吗？
5: 这个是拱手礼。
4: 我感觉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7: 子夏曰：“闲闲逸色。”
8: 子夏曰：“闲闲逸色。”
2: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他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9: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2: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0: 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富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2: 凉快的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3: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4: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1: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3天了。
5: 拉开点。
6: 那个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1: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6: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7: 感觉不错，就是环境很好。
6: 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
7: 到位？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对，然后我觉得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吃的挺好，每天上车觉得非常好。
6: 那像吃住呢？
7: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6: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7: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6: 营养搭配。
7: 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比较大。
6: 好，
7: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的话。
6: 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8: 对
6: 啊，那在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罗列出来。
8: 对，
6: 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8: 可以。
6: 好，
1: 带队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9: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
10: 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1: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10年前，黄龙观村是磷矿区，
11: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滥采滥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里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横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工程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这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4个矿坑就是840万。
12: 苗子，苗子，看上眼，站人，坐，往上扛。
4: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然后附在这些矿石上面，矿石是石头嘛，而且石头含磷很重，你是种不活的，附完以后然后再去弄一些营养土，把土的那个土的那个特质跟它适应于种树，把它调好，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树苗，而且这里的树苗跟普通树苗还不一样，因为它海拔有1500米高，它又是景区，你还要保证让它常年这个不怕高温，又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1: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观村党委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观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5: 但那个空间呢，它一定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如说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1: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他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5: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1: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她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观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11: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说没门儿，我就没门儿。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儿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4: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11: 他们等酿造选信呢，你这员工
1: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10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
0: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 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观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观村慢旅行内容。
8: 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4: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72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72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又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简轴，这种巨幅的《论语》

0: 于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杨龙斌，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不能停到这里面，这里面都是步行道，都是客人要走的，包括下面的那整个外圈也不要停车，都停到那个停车场。好吧。嗯，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1: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0000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0: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2: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0: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儿，周六周日10人，
3: 心里也挺打鼓的。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0: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1: 面对管理上的重重矛盾，张娟要如何完成她的目标？
2: 需要抱团才辞职啊。
1: 继续为您讲述张娟大山深处建设文旅新区的故事。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2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0000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2: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0: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呀。
2: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0: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4: 不能搞得乌七八样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5: 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4: 赶紧老坑你给他找到啊。
1: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2: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0: 我心里都是

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且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0: 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像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1: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2: 然后点了个木锅吧，下面的菜都是我们的。
3: 我说你锅吧。
4: 你那又跑来干啥嘞？
3: 我来帮忙啊。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累得不得了。不管你搞的就搞的，本来累得不舒服。我是一块人都听到啊，我跟蒋培那边
5: 儿。多去的嘞。
2: 来搞几个小菜。
1: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她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6: 但是我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尽孝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1: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7: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为什么？我要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总的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8: 刘世林正常退房。
9: 好，收到收到。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0000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6: 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块，9.9块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块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10: 当时吧，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11: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1: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0000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在这里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2: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13: 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
5: 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

0: 特别心旷神怡嘛。
1: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2: 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充分的准备工作。
3: 夜幕低垂，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4: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5: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6: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做生意贵在见微知著，用诚意打动消费者。在北京，两个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正在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证明着同一个道理，把吃这件事做到极致就是本事。一个是在校大二学生孙木奇，他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开了家15平米的果切店。小孙考虑很周全，选址专挑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为了进到好货，凌晨4点就钻进水果批发市场跟档口老板死磕。从宿舍里的一部手机接单，到如今每天流水近万，他靠的就是那股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劲儿，哪怕借钱也要把店撑起来。而另一个则是肉蛋堡店主，一个之前搞网络工程的跨界选手刘亮。别人做小吃图省事儿，他偏要较真，非要用品牌鸡蛋、花生油，甚至为了研究肉馅的汁水，在家里把10几种油试了个遍。他坚持不把肉馅煎老，就为了那一口咬下去在嘴里爆汁的感觉。一个是精于计算的商业鬼才，一个是死磕品质的倔强工匠。他们一个把水果卖出了花样，一个把路边摊做出了米其林般的讲究。今天咱们就去了解这两位年轻创业者是怎么在满是烟火气的市井里硬生生地闯出一条新路的。
2: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这呢是北京的潮流商业聚集圈，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经营的很好的小店呢都在这儿扎根了。接下来呢，我们去要拜访一位店主，他呢没有特别大的投资，也没有多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但是却把自己的小店经营得风生水起，并且他还是一位大二的学生。
8: 现在就是到咱们水果店了，
2: 呵，果香四溢啊，特别特别浓的水果味儿，哇，好漂亮！
8: 这是我们的绿色系花果梨，
2: 这一套得多少钱？
8: 这一套大概在400到450左右。
2: 400到450左右，我看看这里都
8: 根据水果和鲜花定价。
2: 哦，这就是你的果梨。
8: 对，
2: 好看，好看，好看。
9: 孙木奇，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大二在校生。2025年刚步入大一的他，便利用暑假开办了这家主营精品果切与定制礼品果篮的水果店。
8: 就创业这个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因为可能耽误学习或者是资金不够时间不够，一直就是推搁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学这个机会是非常适合我来实现我的梦想的。嗯，首先这个商机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学校它没有卖果切的这个品类，现在宿舍它也没有刀也没有啥，你说你卖一整个西瓜你找谁切呀，你卖一个橙子它怎么吃，它也不能扒皮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也没有人去搞这个品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然后在我们学校干的果切。
9: 选择果切生意，孙慕琪经过了细致考量，果切没有专业手艺门槛，上手快，成本低，课余时间便可在校园周边超市选货备货，精准服务校内有需求的同学，起步轻松又灵活。
8: 那所以我前期就是想着去如果投课，我会加各大社团群给发一些小广告，然后我也会加别的咱们学校别的团购群，然后当时还让我还雇了几个朋友啊，然后去给我发传单。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去做生意的话，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以个人时间换取金钱。
2: 平时都经常一起玩？
0: 对，全是训练。
2: 他做生意了还有时间跟你们玩吗？
0: 就有时候那个就可能一礼拜来个两三天不来吧。
2: 两三天不来。不是两三天不上课吧？
0: 不是，
2: 不是两三天不上课，而是两三天不跟你们一起玩。
0: 对，
2: 以前是天天一起玩吗？
0: 基本上，因为都喜欢一块打球嘛。
2: 啊，
0: 都喜欢一块打球，因为我们都是院队的，就有时候训练也一块。
2: 哦，那他这个不参加训练了，没有影响你们成绩吗？
0: 没有。
10: 学习大体育吧。
2: 做生意了你们怎么看？
0: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他从一开始自己做短视频什么的我们都知道，然后就自己一点点弄起来了，我觉得挺厉害的。
10: 历久弥新嘛，
0: 努力就收获。
8: 在学校干果切的时候他帮我送过，
2: 都帮你送过。
0: 对，好球啊。
8: 就是在学校去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口碑，宿舍一个人吃了他觉得好吃，他就会分享给这宿舍其他三个人啊，一传十，十传百，只要你的产品合格 ，OK， 你的生意就不会差。你看，现在来了一单。
2: 哦，这就来一单了。
8: 对，这个叫青柠自凤梨，就是咱们上午在市场我告诉你们的那个产品。
2: 哦，青柠自凤梨，这俩都是酸的，到一起不更酸呀？
8: 那不是，青柠它用的是香水柠檬，它有一种香气。
2: 有柠檬的香。
8: 对，而且凤梨咱们选用肯定成熟度比较好的，它比较偏甜口。
2: 甜。
8: 对。然后再加入一些咸盐和白糖，咸盐能促使它的糖分更充足。
2: 你还说你没经验，这不都是经验。这一份多少钱？
8: 这一份我卖39。
2: 哦，这是外卖是吗？
8: 对，外卖。
2: 哦，用多少凤梨？
8: 用差不多1/4个凤梨。
2: 用1/4个凤梨，但是你要经过处理是吧？
8: 对。
2: 啊，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手机接单。
8: 对，我都能看到，
2: 都能看到，然后这店里就直接就配送了。
8: 对，
2: 哦，还行。上课的时候他不会响吗？这手机？
8: 他响过一次，
2: 响过一次。
8: 然后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然后老师就乐，
2: 老师
8: 因为老师他也认识我
2: 啊，老师也知道哈，那赶紧就把手机关了。
8: 对，很尴尬。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回本了，就相当于，因为我没有任何投入，就一个菜刀，一个案板。剩下就是水果，然后我采取的是接预订单的模式，因为只有接预订单的模式它才不会有损耗，你第二天能卖多少你第一天就进多少的货。
9: 校园果切小生意逐渐步入了正轨，有了稳定客源和经营经验后，安于现状已满足不了孙慕琪的想法，他萌生了走出校园向外拓展挑战更大市场的念头。
8: 正好去年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它第一次实行春假，我觉得最大的受益人我感觉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花这个时间去山东青岛学习国理这个行业，这十天没有出去玩，也没有说打游戏，就是每天都在学习， 去了解这个行业啊，了解这个水果，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各大平台的运营，就是对我即将开店的一个准备。
2: 啊，这个店面大概多大面积？
8: 才15平。
2: 15平。
8: 对。
2: 我能问问房租吗？
8: 房租1万块钱。
2: 1万块钱。
8: 除以2。
2: 除以二。
8: 嗯。
2: 5000块钱。
8: 是。
2: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跟人合租的。
8: 对。
2: 哦。
8: 中间打了个隔断。
2: 哦，然后那半是你找的合伙人跟你一起合租的。
8: 是，就是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碰个面
2: 啊，
8: 签个合同就把这房子给租了
2: 啊。这其实也是你找房的一个
8: 战略。我的选址策略就是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我能蹭到一个核心商圈的流量，但是我的房租不是核心商圈的房租，我可以很便宜，所以我就借助了三里屯的一个流量，把我这个店一点点后期做起来了。我6月14号，英语6级考完试以后，当时下午5点半，我直接打车到朝阳亮马桥地铁站，我从那儿开始租了一个共享单车，一直骑到晚上11点，这个动作重复了3天，每天都是早上去朝阳，骑到晚上，挨家挨街的去扫铺子。反正最后找了4天，我觉得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因为太着急了，就是想把这个暑假把这店开起来，就是有这个信心。
9: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孙木奇的国礼店顺利落地，如期开业了。
8: 他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开业前半个月就生意没有过千，还不如在家做的呢。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就是哪怕你天天亏本，你借钱你也得把这店干下去，就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战略规划。
9: 作为年轻创业新人，经过前期反复调研与市场论证，孙木奇始终坚信自己的定位和选择没有偏差，也笃定小店的生意早晚能够走出低谷。
8: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愿意为美观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他可能随手一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送人啊，那个
2: 能得到赞誉的，
8: 对，这种他自己也能得到强硬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光有其表而无其实，你不仅要好看美观能拍照打卡，你还要好吃。因为这是入口的东西，毕竟牵扯到食品了嘛。我们家有一套相对很严格的一个出摊的流程。
2: 清洗呀、包括切制啊。
8: 对。
2: 就要求很高哈。这就操作了。
8: 对，这个是乌梅条，这个产品叫番茄加乌梅。
2: 番茄加乌梅。点这个的多吗？
11: 多。
2: 我看现在还不忙啊，这阵儿。
11: 刚忙完姐。
2: 刚忙完，
11: 对，一般下午或者是晚上比较忙。
2: 今天有多少单？
11: 现在大概有个30多单。
2: 30多单。
11: 对。
2: 你那儿都能看得到你这个有多少进单？
8: 我手机上都能看得到。
2: 你估摸着今天大概的那个什么叫什么销量能有多少？
8: 90单左右。
2: 90单左右，销售额那能到多少？
8: 销售额在7000到9000。
2: 7000到9000。
8: 对。
2: 我看一下啊。可能送达的时间我还未到，请提前联系。如果未到，显您很着急，请帮我找合适的地方放置。
11: 这个是一个需要赶飞机的人，然后他提前联系我们。
2: 提前联系了。
11: 对，
8: 这个是我们目前单，除了一些公司的团单接到过最大的2000块钱。
2: 2000块钱呀、
8: 对。
2: 我看他点什么了？超大份水果加酸奶。
8: 就现在很火的水果加酸奶，还点了一个1米的一个串儿。
2: 1米的水果串，
8: 对，
2: 这其实也不少了哈，202。
8: 对，这是今天的预订单。
2: 平均每一单的那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8: 我们家实付的单均价，在109。
2: 100多。
8: 对。
2: 他
8: 每天是不定的，大概90到110。
2: 最好卖的是什么？
8: 最好卖的。最好卖的还是普通果切。
2: 普通果切，
8: 大家为品质而买单。看，像今天是周五，周末即将来了，很多人来北京旅游。他9点以后会点我们家水果，随着我们经营的这几个月，得出来的结论，
2: 九点
8: 以后，他会有每工作日，像周一到周五，
2: 嗯。

0: 他的旺季就是你的中午，
1: 嗯，
0: 像周末或者是一些节假日，
1: 嗯，
0: 啊，相对来说他晚上的订单会比较多，
1: 哦，
0: 因为大家都来旅游，都吃点好的，哦，都舍得花钱。
1: 哦，我们这一块哈，这就接到两单了，其中有一单还要求要做一个 K 型型的西瓜果切，我们正好看看那个小孙他怎么做哈。这个着急吗？
0: 着急，骑手他不等你。
1: 哦，所以来单了就得马上做。
0: 对，这是网纹瓜。

0: 已经不需要孙穆奇亲自值守了。可即便如此，为守住水果出品品质，他依旧坚持每周两次赶在学校早课前早起去水果批发市场亲自选货进货。
1: 往哪儿走是你常去的摊位呀？
2: 这些摊位都基本都去过。
1: 我的感觉是到这儿了之后我就眼花缭乱。你第一次来你不懵吗？
2: 我第一次来参谋，就每个区我不知道他卖啥的你看像这些就是大连的梅枣樱桃的主要卖樱桃。
1: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是什么？
2: 现在要去看的是一个精品库，它里头什么货都有。
1: 精品库。
2: 对，
1: 你通过多长时间把这儿给摸清了的？
2: 大概在开业前跑了有六七次市场。
1: 六七次？
2: 对。
1: 那我觉得六七次就摸清了厉害呀。每次多长时间呀？
2: 每次都是跟采购从3点一直进货到7点。
1: 一直进货到7点，4个小时的时间。
2: 对，
1: 一直在这转。
2: 对
1: 现在你跟这儿常合作的商家有几家？
2: 30多家吧。
1: 30多家了？
2: 对。我会对比不同的价格包括它的产品质量
1: 每次都是早上3点来钟就起床？
2: 对。
1: 然后到这儿大概几点？
2: 到这大概4点左右。
1: 4点左右天都没亮。
2: 对就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水果人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但你只能通过这种跑市场的方式来不断的知道你每天什么货是应季的你的什么货的卖的比较好，每天市场它的流通率哪种货流通率比较大
1: 市场价格。
2: 对，
1: 你不来会怎么样？
2: 不来的话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你自己拿了好货，首先自己也高兴你给顾客吃到好的东西他们也会有复购。因为我认为一家店它生意长不长久就是看它的复购加上它的货品质量，你的货品质量好你就有复购，你的动销快你就有复购如果你的进的货不好那你就不会有复购，你没有复购你的商品流通率就差，你上面流通率差你就货品不可能新鲜，货品不新鲜它就又没复购，所以这是一个负反馈的现象。
1: 看看你今天买什么哈。
2: 那这个就是我常来的一个区
1: 你好。
2: 没事，你先忙姐。
3: 你是来点啥呀？
1: 今天来点啥呀？
2: 今天来点来两个菲律宾凤梨。
3: 好嘞。你呢还拿6头啊？
2: 对，拿6头。
1: 你会挑吗？给我们来点这个经验介绍介绍。
2: 首先挑凤梨它是按头不能说颗。
1: 按头。
2: 对，然后
1: 它的计量单位是一头一头的。
2: 对，然后第二点看凤梨首先看果面硬度，整体硬度不能太软可以拿手
1: 软了它不是更甜吗？
2: 软了那它的货架期就不久了。
1: 什么期？
2: 货架期。
1: 货架期。
2: 对。
1: 怎么解释？
2: 一个门店就是它要有货架期，
1: 放在门店
2: 一个水果要有货架期，
1: 对，能储存
2: 长时间
1: 是吧？
2: 你要如果软的话，可能一两天就坏了。像这种，它放个3-4天是没有关系的。
1: 看我们跟那个小孙哈来学习学习怎么挑水果。
2: 然后第二点，看叶子，叶子它不要发黄发蔫你看这个叶子就不错，整体新鲜比较绿。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它的成熟度凤梨是1目2目3目4目5目6目7目8目它是按目来算的一般是成熟到3目到4目就是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就算成熟度很好的了
2: 然后还可以看这个根它不要发霉
1: 你都怎么学的呀？
2: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1: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2: 每种水果都要和不同的人去交流。
3: 对，
1: 他刚开始来进水果的时候这么年轻这么小，你信任他吗？他说他要买
3: 不是说信他，应该要信任我，因为我们这东西好了他肯定他常来拿，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好了肯定他也不来了。
1: 你没觉得他是个小孩？
3: 小孩可以那
1: 小孩也可以。
3: 对对对，
1: 你的成功哈大家帮着你是吧？
4: 对。你只能说这个产品会有一个基础信息的了解，这个东西有多重，什么大小的，什么品种，这都给我们解读出来。你现在就是好多人就在做这个柠檬柚子茶呀，像这一类的，它就会添一点稀有在里边。
2: 我觉得，这个阶段，钱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先做成一件小事儿，再谈大事儿。 就是一开始创业

0: 的目的就是想不靠家里给我钱，然后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哪怕赚再多的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你积累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商业知识，对你以后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
1: 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的市场赛道，扎根市井，用独特的产品与服务满足看似小众实则大众的市场需求，或许正成为当下市场细分中宝贵的创业机会。每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南城一处市场里，一家肉蛋堡小店便开始了营业前的各项准备。小店的主人便是一位是之前从事网络工程行业的创业者。
2: 肉蛋堡的第一锅还没出锅，你看这队就已经排上了哈。
1: 一间普通市井小吃店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门道，能做到还没营业就吸引了大批顾客提前排队等候呢？
3: 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现在都比较注重品质，想吃到好的食材的一些东西嘛。像我刚开始我做蛋堡，我如果做吧就做个不一样的。
1: 街头的家常小吃用的鸡蛋、肉馅、面糊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又能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口碑？
3: 然后现在大家一般的小吃大家也不太要求品质，食材也不透明，那我就说白了，品牌的油鸡蛋有多好吗？其实也没多好，就是大家普通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的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1: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4: 食材这是货真价实
2: 啊，能看得见，
4: 对，干净，
2: 那就行。
4: 你瞧这鸡蛋都是从那哪儿买的？
2: 超市，
4: 好像超市买的
2: 啊，
4: 还不是说。
2: 您就觉得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让您觉得特别安心哈？
4: 对，干净，吃的
5: 绝
4: 对
5: 干净利落，
4: 吃的没毛病。
2: 小孩喜欢，
5: 儿子
2: 爱吃，真是。看着他那个。
5: 他上回吃了一回，得了两小时。
2: 啊。
5: 早上来，早来不早来买回来
6: 了。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2: 你也排半天队了，
7: 对，
2: 是吃过吗？
7: 没吃过，
2: 没吃过就想尝尝。
7: 那这么多人，每次怎么着？
2: 那就排了，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半个小时了吧？
7: 差不多了。
2: 那觉得半个小时排队值吗？
7: 尝尝再说呗。
1: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8: 下一个来，
9: 下一个
8: 有几个？
9: 两个五香的，
8: 猪肉牛肉的。
9: 猪肉的，
8: 行。
2: 猪肉的好卖还牛肉的好卖？
8: 都挺好卖。
2: 都挺好卖，主要是这个刷的这个酱，你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定制是吗？
8: 对，大家喜欢吃啥就咱就吃啥就行。
2: 一共几种口味啊？
8: 一共是6种口味是吧？孜然、麻辣、番茄、沙拉、红芥末、五香。
2: 哦，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8: 可以混搭。
10: 哎，哥们拿个袋啊。
3: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一点，就差不多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啊？是这样的，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的啊。
8: 大家可以百搭 DIY
2: 哦，可以百搭 DIY、所以他们要求让你加沙拉酱，
8: 我就加啥？
2: 他们加沙拉酱，
8: 要啥就干啥。
2: 好嘞，
11: 来点牛肉的，
8: 4个牛肉俩牛肉的啊，32，42啊。
2: 你看哈，因为这个肉馅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能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3: 对，有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1到2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了两遍，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 他说如果要这样的话，他更有多汁一些，有点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他理解不了这事，
2: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泡面。
3: 对，
2: 但是我坚持，
3: 但是我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融为一体感还是非常。
2: 对，确实是
3: 融入在一起，就很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是的。
2: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3: 对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2: 研究了多久？你是？
3: 我研究了整整小大半个月呢。
2: 煎了的你也尝过？
3: 尝过。
2: 然后这种不煎的
3: 也
2: 尝
3: 过？对。
2: 然后你觉得还是？
3: 蛋都换了十来种，挨家试。就光各个就您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2: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3: 都尝吧，都吃，都爱吃，都爱吃完宝，现在都不爱吃了。
10: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12: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然后酱料什么的也给很足。
2: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13: 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是不是？
2: 哦，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13: 比这个比较餐厅要大。
3: 所以现在蛋包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我感觉这事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时候也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信心得足，你信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
1: 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
14: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15: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14: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15: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14: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15: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14: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
2: 大家好，我是康乐。
1: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瞬间，爸妈会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刚吃完饭就问什么时候再吃饭。曾经呢特别精明能干的他们开始算不清账，认不得路。可能呢有些人会想，是不是老了都会这样，但有没有可能这不是正常的老化，而是病。
2: 你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都经历过，因为我家里面就有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我爷爷就是患者。最后一次我印象非常深，我去看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认不出来我了，叫不出我的名字，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对于周围的人事物都是完全麻木的一种状况，他完全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面。
1: 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身边的人觉得特别的悲凉，就他曾经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女儿的，对吧？所以呢今天这期大医生来了，我们来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症，一种可以在出现症状前10到15年就开始悄悄变化的疾病。
2: 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海涛李主任，还有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徐新庄卫生院院长赵春燕赵院长，我们四个人会一起来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症，它并不是老糊涂了，这些信号大家应该知道。第一个问题呢，我先提给赵院长和李主任，两位在你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接触过的让你们印象最深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和家庭

0: 是什么样的？您先来。
1: 跟大家今天分享的是我们一个退休的一个职工，其实退休的时候我们还在送他，非常开心的去迎接自己的一个退休的生活，结果过了两三年之后再来到医院来看望大家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我们这个退休职工发生了变化，整个的精神头精神气息都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后来经过聊呢，会发现他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那时候正好我们的李主任也在我们的记忆门诊出诊，就及时的把他介绍给了李主任进行一个出诊。经过李主任的一个诊断呢，有了前期的一些症状，也进行了一些干预，目前再看到他的时候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
0: 嗯，
1: 还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呢，就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也是像您一样，我家里也有，但是是一个远亲，就从几年过程中呢，就明显的感觉到了他的变化和这个对这个家庭的一个影响。我们是每年都到这个亲戚家拜年，之前呢这亲戚是看他的孙子和孙女一家其乐融融，突然有一年我们再去拜年的时候呢，发现他们和子女分开住了，然后我们就去问，哎，怎么突然之间分开住了呢？然后就听他的子女跟我们聊说住不到一起了，说怎么年龄大了，性格变化太大了，就每天都在找事儿，根本就相处不下去了。然后结果后期又过了两三年，就听说这个亲戚确诊了这个疾病。就前期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性格的改变是因为这个疾病引发的，
0: 嗯，
1: 后期再随着进展过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完全的瘫痪在床，就已经成了一种失能，也不认人，后期随着每年再去看，每年的状况都不是很好。在前几年这个亲属已经去世了，就是明显就这一个人对于这个家庭整个带来的这种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因为当时我们家是我大伯一家在照顾我爷爷，他们其实已经非常尽心尽力的在照顾老爷子了，但是最后呢老爷子是摔了一跤，就躺在床上彻底就没有再起来过。所以我觉得真的对，失能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改变，我认为超乎大家的想象。今天我们也会通过一个一个的故事和两位专家你们的亲身经历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疾病它到底是什么，它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刚才您讲的是您的同事和您家的亲戚啊，李主任每天在临床上接触到的都是患者和患者的家属，让您印象最深的是谁？我非常好奇。
2: 比如说这个我在这个应该是研究生期间接触到的一个广西啊，广西呢这个病人呢应该说呢发病年龄比较早，57、8岁开始就发病了啊，而且呢进展特别快，就是从早期的这个记忆力减退，哎，到这个出现这种精神症状啊，焦虑啊，抑郁啊，睡眠不好呀，以至于到后期的这个依赖性恐惧感非常明显，就是他一刻都不能离开他的这个爱人，甚至他爱人在工作的时候他都要必须跟着他跟前啊，这样一个场景你看看这是多么一个让人这个哎呀就唏嘘和这个感慨的一件交织在一起的。
0: 其实有的人我看在网上会把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件事情把它浪漫化，就是小的时候父母在养我们的时候，孩子也是从啥也不会开始父母要去照顾你去养育你，很多人把这个事情浪漫化了，就说等到父母将来得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倒过来像当时父母照顾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婴儿一样去照顾你的一日三餐24小时陪护，但说实话那真的不是一回事儿，
3: 做不到。
4: 对，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在一个网站去和大家分享这个经历，说为什么父母照看我们的时候那么的有耐心，因为他心怀希望，你一天比一天好，学到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多，但阿尔茨海默别说你一个人，你整个家族力量全部用上去，你只能一天比一天差，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让人觉得特别绝望。
1: 对，它是一个自我消亡的一个过程。
4: 对，
0: 李主任，后来那个患者
2: 我们给他做了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头的这个核磁的检查，因为这个病人呢是早发型的， 我们叫65岁之前都是属于早发型的，结果发现他有突变基因的问题。我们进而呢又在他的整个家庭当中，他的这个父母亲，他的亲戚啊，包括他的下一代，我们又进行了筛查，我们发现这个携带基因的这个患者5-6位。
4: 哦，
2: 携带这个基因的我们叫症状前患者，有些甚至孩子也做了一些基因检查，但是我们出于伦理我们没有告知啊，没有告知他们。
0: 阿老，你看到我的表情了吗？
4: 你怕
0: 我
4: 自己吗？
0: 我当然害怕了。
2: 对，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性阿尔茨默病的一个有基因突变的这样一个家系。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整个群体当中占的比重呢5%-10%啊，比重不大，但是也往往是早发型的阿尔茨默病的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4: 嗯，但是刚才张院长所说到的，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些希望，就是提早干预的话，那位同事的进展没那么迅速，
1: 是
4: 对吧？
1: 对，
4: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就让大家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们重视它，早发现、早干预。现在再说，还会有一些新的方法，对吧？
0: 嗯，你们觉得阿尔兹海默症对于患者本人和他的家属来说，最大的伤害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不就是爱忘事儿啊，可能记不得自己孩子的名字了，对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极致的伤害呢？
2: 对于患者来说的话呢，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呢，他可能分很多群体啊。你比如说高认知的这种老人，我再讲一个案例，其实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高校的教授，他呢其实来就诊的时候呢，是他的学生啊，也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啊，这个老师一块过来就诊。而且刚开始呢，他没有特别重视啊，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年龄大了嘛，80多岁年龄大了嘛。而且这位教授呢，在他的这个在职期间呢，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最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认知量表的测评，以及一些影像学的一个专门的影像学的一些检测，最后诊断他是阿尔茨默病，81了。他呢其实对他呢其实是无法接受的，对他这样一个高度自尊啊认知啊又是这么强的这样一个老人，他有点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对这个群体，对高认知的老人来说呢，对他最大的伤害，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对他认知的这种和尊严的一种，哎，某种程度上真的是一种，你说践踏也好，还是一种失去这种自尊的这种自由也好，都是不为过的。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部分群体呢，就是我想针对这个患者家属来说呢，可能最大的伤害呢，就是他无法接受啊，无法接受自己的老人出现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到后期呢，这个中重度他会出现一些精神障碍，比如说幻觉，比如说大喊大叫，比如说谩骂，比如说被害妄想，那这个对患者家属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就是伤害，就是精神上的一种痛苦的一种伤害。
4: 就你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2: 不知道接下来会做，
0: 没有办法预判。
2: 我
0: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她在病床上面就惦记一件事儿：明天该我值班了，明天我要上班。你有印象吗？
4: 我真没看过。
0: 对，就是当时网友就说啊，这个看来日复一日的这种上班对于一个人打向的这种思想的烙印是多么的深刻，就是他都已经忘记自己的孩子，忘记自己的父母了，但是他呢还能记得说第二天我要去上班。所以你看他其实就是处在一个这种认知的错乱当中，就是他明明其实已经退休了，年纪很大了，这个时候如果退休的正常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应该知道说我不用明天再上班了，但是他可能随时随地都处

0: 阿尔茨海默，对吧？还有就是一个对家属，就家属不知道什么，我想听听赵院长的故事。然后乐，你一定要问问我，因为我真的对这块我特别有感触。
1: 我觉得这一块呢，对于家属，刚才李主任也挺提到了，对于本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自我消亡的一个过程，自己在。他如果不知道的时候，他可能还会用自己，哎呀，年龄大了，是吧？哎，忘事儿是一个那个正常现象。但一旦确诊，他可能对这块就是非常的一个恐惧，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他要面对的是他的记忆力逐渐的在减退，他的生活的技能逐渐在消失。那么对于家属来讲呢，就是看着他的记忆，今天可能能想起这件事情来，明天可能就忘了。今天可能会自己穿衣服，明天可能就连生活的一些基本技能都没有了。对于家属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不管是我的亲戚也好，还是同事也好，照顾的这个成本压力非常非常大，精神的这种折磨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因为对于人来说，衰老最让人接受不了的事情，就是我其实每一天都要面对的是丧失，这是正常的衰老。你其实对于自己所丧失的东西，大概会有一个预估，比如说，可能今天我腿脚特别好，我还能去爬山，那可能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之后，我受了一个什么样的伤，发现，哎呦，山爬不了了。你对于这件事你会有预期，但是如果你一旦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你就会意识到，明天我将要丧失的这个东西是无法预估的。我觉得这个对人来说是最可怕的，因为不可预知，不可控。
0: 说说
2: 我来问问朗哥。
0: 对，我真的是特别的有话说。首先，我们包括康乐，我们也跟蓝天救援队合作过很多期的节目，每年他们在一些救灾方面做得特别好。就是我有很多蓝天救援队队员的朋友圈，他们日常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找一些走丢的老人，这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在其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有很多轻症的情况下可以找到，有很多。找到的时候，老人家溺亡了，或者其他的。所以今天康乐说做这个选题，我们觉得特别好，因为雨季慢慢就要来了，有的地方雨已经开始大了。其实对于老人来说，非常非常的危险。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养猫群，他们真的是在里边给我提供了很多做节目的素材。有一个女孩，她姥爷就像您刚才所说那位老人，也是一个高知识分子的一个文化工作者。他说，小时候我姥爷就是院里所有孩子们最喜欢的老人。和蔼慈祥，对小孩好。老了以后，阿尔茨海默病，当时认知就慢慢的在消失，他们都以为是老了，就不知道。后来老人做什么都想象不到，玩大便，所有人都想象不到。他老伴就在痛哭，就是我那么好、那么精明的、精干的一个老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有一个，我们一对养猫的小夫妻，他们刚搬到一个新小区里边，就发现家里的东西不停的在丢。他后来就安了一个监控，也跟上下楼都打了招呼了，说我们这边有监控，就会发现有一个老爷子依旧会去偷。最后他去报警，报警找了那家，跟这个老太太和老爷子都说了，然后会发现那个老爷子依旧会遮住那个摄像头，依旧会去偷。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有天我就看到这个消息，我说这个老人是不是有病？他说身体可好呢。我说你问问他儿女吧，一问阿尔茨海默病，就他不由得，我就觉得这个让儿女也觉得特别的崩溃。老人就是那么好的一个老人，就平常你看的笑呵呵打招呼，就不由他了，是吧？是有这样的可能的。
3: 有。
2: 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两位专家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专业的科普了，就是告诉大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早期的典型症状，我们其实正常人是缺乏认知的。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哎呀，他老了，就是健忘了，可能他现在年纪大了，脾气有点古怪了哈。但是你们专业人士一看，噔的一下，那个警示灯就会亮起来哈，就会提醒他，就像朗哥一样提醒他。你要不要带着家里的老人去看一看，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你们要去专业医院让医生去介入一下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爷爷刚开始确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近处的事儿记不住，但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他记得特别特别清楚。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一年不如一年， 你会发现他能记住的事儿越来越少了。

0: 网上我刚才也分享了我看到的那个视频，就是身边的人都不认识了，但是记着年轻的时候我要去上班，所以记远不记近是不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典型症状，李主任？
1: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啊。确实是阿尔采默病最早期的最典型的这样一个记忆力障碍的特点呢，是情景记忆障碍为特点。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以近期记忆力损失为主，
0: 嗯，
1: 我们又叫近视遗忘啊，所以对近期的发生的事儿呢很容易忘，对远期的事儿呢记得特别清楚啊。这个呢是符合阿尔采默病的这个记忆障碍的特点的，但是呢也不尽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除了记忆力呢，还有好多认知域，比如说朗哥刚才提到的这个走失的这样一个老人，那么这个就是定向力的障碍，就是空间感，他对空间感，他对一个地理环境的这个感知。
2: 听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边那个老母亲，
1: 是啊，
2: 哦，
1: 对，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他的母亲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阿尔采默病患者。哎呀，笑中有哭，哭中有笑啊，他最后也是经常
2: 走丢，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定向力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可能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他可能对一些这个事物的判断呀，或者这个语言的表达呀，他可能逻辑混乱了。那么这一块有逻辑推理能力，那么还有一块呢，可能就是听理解能力啊。听理解能力这一块呢，它可能表现为语言重复呀、答非所问呀等等啊。所以说我们常常被误解，就是哎，光是这个记忆力损害，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认知域的损害。
0: 张院长，就是平时他在基层医院里面其实接触的这个患者也是很多的哈，就是您的观察，一般他们是怎么发现自己有这个疾病的，或者是出现什么情况了，子女会带着家里的老人来到您这儿去检查？
3: 因为对于社区来讲，其实我觉得老百姓的意识还没有那么强，但是目前来看的一些病人呢，主要是结合一些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症状，像我们遇见比较多的，像药吃错了，吃多了，
0: 吃过的自己忘了
3: 比较多，因为什么？因为他开了药，发现还没有到开药的日子，药已经没有了，就来到我们这块儿，跟我们大夫说：“你这药给我开错了。”就这种，其实在老年人中很常见。这时候我们就感觉他可能这块儿出了问题，动员家属给做量表，有些是依从性很好的，是做的；有些老年人是不接受的。他
0: 不接受的咋办呀？
3: 他不接受这种，我们只能跟家属进行一个沟通。还有其他的，像每年我们所在的镇都有老年人走失的这种情况发生。还有包括情绪变化的，我觉得对于患者自身来讲，对于这种疾病的接受度还是挺难的。就大家可能就认为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儿，还是不太想接受这个标签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其实更多的会去管它叫阿尔茨海默病或者阿尔茨海默症，而不把它叫老年痴呆症。因为老年痴呆症这几个字其实就会让患者和家属对于去医院里面确诊会变得更加的抗拒，对吧？
3: 对，
2: 而且我们现在对于疾病的认知有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叫认知
3: 障碍。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全社会应该去关注的一个事情。通过二位介绍就知道，他一方面是自我的一些变化，一方面是作为家属怎么去感知我身边的这个家长那个爱人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而且就是刚才李主任所说，我就觉得他有很多

0: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要是归类的话呢，应该，有这么几点啊。第一，最常见的就是记忆力的减退。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这个老是这个，哎，很快就这个事儿就忘了反反复复的忘这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比如说迷路的问题是吧？自己很熟悉的这个家，哎，忘了，哎，这在哪儿？哎，这是定向力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这个，听理解，语言重复，一句话反复的问，反复的说，哎，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点呢，我想也是要强调一点，我们往往其实早期还有一些精神的这样一个问题，他可能变得焦虑了，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变得可能早期可能就是怀疑老伴儿。你问你像我啊，我
1: 有
0: 啊，
1: 这样
0: 对对，
1: 的。
0: 啊，对对，我今天早上还碰到一个老人。那家里来送到医院来就诊的，他不是以记忆力减退，他家里孩子就说无法忍受他妈妈，怀疑他这个怀疑这个对他老伴儿
1: 就恩爱了一辈子，到晚了
0: 啊，
1: 觉得老头不忠心了，有这样
0: 对
1: 的，
0: 对
1: 对，这
0: 对
1: 个场景太熟悉了。
0: 对对对，他是以这个场景，然后到医院来就诊的啊，但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2: 但是
0: 精
2: 你
0: 神
2: 说正常这种情况，谁会怀疑他是得了阿尔茨海默
1: 对。
2: 症呢？
1: 而
2: 对
1: 且我
2: 吧？
1: 想问李主任，就这里边，比如说出现您刚才列举的这几项，出现了一项、两项、三项，还是出现了两项，我就得高度怀疑了。它有没有跟年龄的相关性？比如说焦虑，我刚才我跟康乐我默默对了一眼，因为我们做项目特别容易 焦
2: 我俩就
1: 虑。
2: 都焦虑。
1: 对，还好自己还认路，还知道回家。就比如说我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我出现了您刚才列举的这几项其中的几项，我得赶紧去挂李主任的一个号。
0: 具体呢，应该说是不是说等所有的这些信号都出现
2: 都出
0: 了
2: 现就晚了，
0: 就晚了，就晚了。我个人认为也经过大数据或者寻证一些证据，你出现一项你就要早期，你觉得这种反常的表现，其实自我是有感知的，尤其是早期自我是有感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诊断认知障碍，除了本人，那么还有家庭的陪伴者，其实是需要自己和他人两方面觉得，哎，我提到的这些信号，早期的这个认知障碍的信号，哎，有其中的一项到两项，由他人来和自己来判别，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去。
1: 对，重视了。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提给两位，比如说我的搭档阿朗已经年近50了，虽然看不出来，我呢也将近40岁了。我有家族遗传史，然后阿朗呢，确实现在我感觉他有时候也还会有点焦虑的这个问题，而且都会有这个，比如说记忆力不好呀，或者忘事儿啊什么的。我们前面其实赵院长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特别重要，就是说这个病啊，它越早发现效果越好。我查到的资料也是这样的，就是病理性的改变可能提前10年、15年。就会有一些缓慢的变化和发展了。那比如说像阿朗这样的，家里面没有家族遗传史，他什么情况之下要去医院就诊？我这种有家族遗传史的，40岁，我什么时候要到医院里面去重视一下，做一个检查？
0: 哎呀，这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这个确实是，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群体当中啊，急需这个改变认知观念的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啊，对于像阿朗这样的情况啊，50岁左右啊，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精神一些焦虑的问题包括一些这个这种
1: 理解有问题，
0: 理
1: 反复
0: 解
1: 的问
0: 反复的问
2: 就是我发现我们俩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一个事儿翻来覆去的问我就会提醒你。
0: 对，
1: 不是在这里给你捣乱。
0: 对，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评估。我们有一些相对客观的神经心理的评估，它包括认知，认知它不同的认知域都包括，还有精神心理焦虑、抑郁这一块。那么我们还根据他的教育程度呢，还可以分层，哎，有没有可能有问题？这是认知的评估，所以早期到医院做一些认知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是说我们等到了真是都病了真病了，然后再到医院去，哎，去做个筛查很简单，我们现在门诊上也很多，
2: 而且现在在社区医院、在基层医院其实就已经可以做筛查了，就像赵院长所在的徐新庄卫生院现在正

0: 在推进一个叫做智能化基层社区脑健康防控示范项目建设方案。其实这个说起来比较冗长啊，但是简单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相关筛查现在在社区这一级就已经可以做了，对吧？
1: 对，
0: 嗯，
1: 是的，我们这块也是依托友谊医院，因为我们是一个紧密型医联体的一个单位，在李主任的一个支持下呢，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目的就是做社区的一个筛查，能够关口前移。因为现在老百姓可能到大医院去看病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社区这块呢，我们有量表，也有记忆门诊量表血基因的一个检测，我们也把这些技术引进来了，还有包括我们和西安交大呀、这些 AI 智能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引入，都可以惠及到我们的老百姓当中。
0: 嗯，朗哥家就住通州区，
2: 而且我去过去新庄。
0: 对、
1: 啊，
0: 那如果未来你真的，当然我
2: 不介意，一点
0: 不
2: 介
0: 意。介
2: 意
0: 啊、我们从科普的角度，就是假如说真的早期我观察到了，或者是你女朋友发现，哎，你现在好像这个记忆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说话颠三倒四啊等等，其实就可以在社区医院就去做筛查了。那赵院长，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把筛查放在基层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
1: 我觉得放在社区就是关口前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这项政策，
0: 因为
1: 这个检测
0: 通州跑到北京有医院还是挺远
2: 的。有医院在通州也是有院区的。刚才赵院长说到了，就是我们看病其实现在非常方便，但是我觉得就是意识的问题。
1: 对，
2: 而且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医联体，就是我们要把医疗资源均匀的用好。如果我没病，我只是去做一个筛查，其实李主任可能有很多疑难重症从全国各地来的，我们要把这些资源留给这些更需要的同志们。所以就说我觉得能在家门就给筛查了，对于大家其实就等于到村委会或者说是这个门口的大广场前就遛个弯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1: 而且我们的社区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辖区的这些老百姓的，像有一些大爷大妈在我们那块看了可能五年病十年病，他整个的在看病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医生都可以去发现，主动的去发现，去跟他聊，发现他如果有问题吃药啊，还有包括整个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建议他做一个量表的一个筛查，这样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不一定就是他一定就是因为发现这些症状来的，而是在其他的体检的过程中或者是开药的过程中都可以进行一个筛查。后面后期我们可能也会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我们要进到社区去筛查。
0: 这个我也有发言权啊，就是我到我们通州区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咱们的这个卫生院哈、都去采访过，真的是看到这些医生跟咱们社区的居民真的非常非常的熟悉，
2: 一点不夸张，
0: 就经常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啊，
1: 是的，
2: 就比老伴儿比子女对老人的疾病
0: 身体状况更
2: 了
0: 解，
2: 因为他们是有专业背景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医疗体系。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因为我家的社区我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如果说是我家社区接到这个通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大家知道的有这样的一个筛查之后，他们的意愿强不强？其实现在老人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关注的，别说这个这么好的专家和这么好的一个复杂的一个项目，其实是一个量个血压测个什么其他的心率的，可能都会有大爷大妈去排队，就是咱们百姓对这块阿尔茨海默他们认知度接受度高不高，愿意去做这个筛查吗？
1: 我觉得这块吧两极分化，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是比较关注自己健康的，他就会主动的去就诊去了解这些，
0: 这就还得依靠咱们宣传了。
1: 对
0: 不对，就是提高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度。刚才李主任回答了阿朗的问题，您别把我忘了呀。
2: 这是谁的事谁特别在意。
0: 对，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家族内部出现过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这样的家庭，我们应该怎么办？
3: 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可以续着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的那个病例啊，来说，那么这部分群体呢，可能发病啊，就是出现症状的时间要提前，而且随着这个，我们叫代啊，这个遗传早现，就是一代比一代
2: 早，
3: 要早，发病年龄要提前。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又分为两类。就是遗传这一块呢，有直接携带那种致病基因的，那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大的家系啊，家族性的，那么这一块人群呢，应该是更应该重视。

0: 携带那种致病基因的，那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大的家系啊，家族性的，那么这一块人群呢应该是更应该重视，可能啊这一部分群体也有携带基因，而且现在携带基因呢就是APOE4，那么这一块基因的筛查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医院也可以做，我们徐金章卫生院 APOE4 的携带这个检查也能做啊，
1: 就想象不到一个卫生院就能够做，就具体它是一个怎样的操作呢？抽点血，
2: 血，对，
0: 抽点血，
2: 抽血，
0: 抽血，
3: 检测。
4: 这个检查的精准度怎么样？
2: 它是一个筛查，筛查出来之后呢，是结合着我们的临床表现去综合去评定。
4: 嗯，
0: 对，
4: 嗯，很多老人和家属会担心啊，比如说我们家我爷爷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我现在不到40岁，我去做这个筛查，筛查出来了，我携带这个基因，我将来有发病的可能性，但是。我查出来又治不了，因为他现在没发病呢，就这不是徒增烦恼吗？就是您会怎么回应这种顾虑呢？
0: 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啊。那么幸运的是呢，近两年吧，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对应治疗，免疫单抗治疗也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它就直接针对这个发病的这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在主流学说呢，这个脑子里面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啊沉积的多了，这个药呢可以把这个蛋白呢，毒性蛋白呢可以从脑内清除出去
1: 哦
0: 啊，这就是对应治疗，所以针对这一部分啊遗传的啊早发的这种阿尔茨默病人，那越早干预可能是越好的。
1: 这个技术大概是出来多少年？
0: 也就是近两年吧。
1: 你看，我就觉得有的医生就会说，对于一些我们能够治愈的患者，或者说能给他做很好治疗的患者，我们特别开心。但我觉得医生就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一个大爱的群体？他们很多医生在面对一些可能我们暂时没有太多办法的疾病的情况下，有的医生会留患者的联系方式。也许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种方式可以治疗和缓解，帮他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大家别绝望，就是我们扛过时间，也许我们就能够迎来。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很多年，以前没听说过这个，真没听说过这个。比如说康道所说，我就会特别心疼，就是说比如说我查出来以后，我可能就在默默地等着那个疾病再向我一步步靠近，那我还不如开心点呢，我还觉得这个事情也许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4: 但是我现在莫名其妙的很乐观，我说万一我要是中了基因彩票，就是这个基因它没有遗传到我身上呢，我可能也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呢还是要去尽早的做一个筛查，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有这个可能性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在前期去做一些预防的工作的。
1: 而且就你刚才所说的，也许我没有，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告诉你没有，我觉得人就是拉抽屉，今儿觉得也许我不会，明天可能就觉得万一是我呢，我觉得你整个人就会特别纠结，特别的那种状态不好。所以什么时候就二位专家给他做了一个你确定没有，或者我们可以及早干预，你才能够真正的快乐。对吧？
4: 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李主任提到了一些检测和筛查的比较先进的方式，现在其实已经下沉到了赵院您的这边的卫生院哈。这些检查现在下沉到社区之后，查出了高危人群，那么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之间你们是怎么去做衔接的呢？
2: 我们现在是双型转诊的一个机制，因为有一些筛查性的工作呢，在社区就可以完成，像刚才提到的量表、血液的一些检测，那么到治疗，像刚才李主任提到的单抗的治疗，那我们这块是不具备能力的。那这些病人呢，我们就会转到由于李主任那块进行治疗，等病情稳定之后呢，再可以把病人再转回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管理，它就是一个双向转诊，上转下转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有家庭医生定期的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反馈，我们的信息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共享的。
4: 所以你看现在
1: 好不好，
4: 就是真的在家门口看病真的很方便，我不需要到三甲医院里面去抢号，因为真的专家的号特别难抢，我基础的筛查在社区里面就能做了，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再到大医院去，这其实是对医疗资源的一种节约，一种盘活。
1: 对，而且就是我们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 带病生存，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刚

0: 刚才张院长这个话给我特别多的画面感，就我们确诊了之后，或者说我们到上级医院、到有医院去需要确诊治疗，
1: 对，
0: 你总有一个好的差不多的时候，你总不能总占着那个优质的医疗资源。
1: 是的，
0: 我再回到社区里，而且老人，我觉得就是他对于家那个依恋，就别说老人，我觉得你我也不行，就让你总在医院住着，一是咱不允许，另外你在那你不踏实，治疗和静养或者调养这个关系，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我回到家，回到社区，我面对就是小王。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我们那个社区医生，他会叫我什么？他叫我杨哥。他并不会叫我什么什么患者，叫我名字，去了以后并不会我的名字那儿打着什么。我觉得这种熟悉的那种家的感觉也会让你好的会更快。
2: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做过家属，我知道对于家属来说，医院离家近，
1: 对，
2: 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说我离住院的这个地方单程是一小时，每天往返是两小时的话，那么对于家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疲惫的事情，而且你的时间成本就会很高。但如果说家里的老人就住在社区医院的话，那实际上就是我的这种花在交通上面的这种成本就会降低很多了啊。
0: 我特别想问问赵院长，就是咱们这个筛查在社区里边，比如说大概会有一个比例没有？就是我筛查100位老人，他大概会有多少的一个检出率，哪些是没事的，哪些可能需要进一步去确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挺关心的，就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1: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项目呢是刚刚启动的一个阶段，但是通过文献看呢，应该是在65岁以上的人群应该是在5%以上吧，就是有这个几率的。
0: 我觉得这很高了，而且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大家对于阿尔茨海默认知障碍的故事，就是一旦家里有一个人确诊，你其他人真的是被拖进去了。
1: 是，
0: 还有一个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位女士啊，就是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会照顾她的父亲是阿尔茨海默病，每天她下班之后把孩子接回家以后，就要用2到3个小时去处理那个父亲每天给她造成的那个困难，墙上会有大便，屋里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会让他弄得特别的乱。有天那个妈妈就崩溃了，他就问他爸爸，他就摇他爸爸，他说你什么时候死。然后后来他就崩溃就哭，他说我不应该问，他就抽自己。我不知道那个纪录片有多少人看过，就这个我们不是吓大家，就是阿尔茨海默一旦确诊不及时治疗不规范治疗，我觉得对家庭的那个拖拽真的是往深渊里去滑。所以就是5%，我觉得这个5%对于我来理解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比例了。要重视，如果就家门口没有，我觉得你也应该及时的去干预去查，如果有的话赶紧的去，真的是赶紧的去，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2: 是的。关于家属的这个问题，我们会放到后半段去聊，因为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的一个病人的陪伴，包括家属的心理方面的支持，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也是我们需要去重视的事情啊。咱们稍微的来关注一下听友的提问哈。有一位听友就说了，说我父亲今年72岁，最近2年总是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比如刚吃完饭就问什么时候吃饭，我该不该再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做什么检查最有用。咱俩现在听完李主任的科普之后，就马上就知道，哎呦，这可能有问题了。李主任，您来给这位听友回答一下。
3: 是的，是的，这位听友这个问题也比较典型啊，经常反复会问同一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离病态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就非常接近了，所以呢要及时的去做认知的评估。如果社区有早期的评估，我们就到社区去做啊，及时的去做。当地社区没有，就可以到专门有认知门诊的啊这种专科医院去。
2: 一般这个我觉得咱们一直忽视了一个问题，最基础的问题啊，就是怀疑是阿尔茨海默病，
0: 到哪去查，
2: 挂哪个科的号呀？
3: 这个一般就是挂我们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和脑健康是紧密相关的。
1: 在社区就是全科，
3: 全科了，在社区就是全科了。
2: 我刚听您讲，其实在您那儿现在有专门的一个门诊叫记忆门诊，是吗？
1: 对，因为现在社区呢都在推行特色门诊建设，寻庄地区呢就是以友谊医院李主任这块为一个技术的依托，我们弄了一个记忆门诊，就是每周定期开诊。
0: 就是大概率就是有的院细分科室没有那么细的话，
1: 对，
0: 大家到神经内科，然后我觉得记忆门诊，认知障碍门诊，
1: 对，
0: 都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3: 对
1: 对
3: 对。
1: 到二级以上会细分，
0: 嗯，
1: 在对于社区来讲，除了有一些那就是在全科来看了。
0: 对，
3: 嗯，
0: 刚才康乐所问的这个问题，我也想再问问，就是您是大专家的吗？就比如说通过家里老人反复的问我，我们吃没吃饭，我们待会儿吃什么，刚放下筷子就吃，就大宅门里边也有这个场景，就很多影视剧它特别生活化，就这个大概能判断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吗？
3: 那么仅仅通过这种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来判断它的程度呢，可能还欠缺一些这个我们叫依据啊，它可能还需要通过这个排除一些记忆力减退的其他的病，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基层或者说我们这个其他科内科系统常见的一些病啊，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贫血的啊，
2: 这些都会造成记忆力减退。
3: 对的，
2: 哦，
3: 还有一些我们不容忽视的，别看是老年人，还有一个群体神经梅毒，
2: 哦，
3: 啊，这是老年人陪伴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导致的记忆力减退，所以呢，要把这些问题啊要排除之后，你才能来判断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神经退行，
0: 总之的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了，不是这个，其他的疾病也会来敲门。
3: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0: 哎，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我姐姐经常跟我们说的事情，就是我妈妈80岁了，就是她也特别爱拉着我们去聊小时候的事儿，就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嘛，我姐就特别爱跟她聊我们小时候如何如何，然后我姐就说咱们以后要陪她多聊一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常见的一个特别温情的一个场景，老人主动跟你聊小时候那些事儿，甚至是就我们根本就不记得了，这也算一个信号吗？作为子女该不该重视起来？
3: 这个信号呢应该说他可能活在过去记忆当中的这种场景可能越来越多了，他可能和现实可能慢慢的在脱节，那么这需要关注了。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他父母没有参与没有经历，所以有的人觉得没事，他只能跟你聊小时候的事儿，但是不是在您这儿也得重视起来，
3: 也得重视起来了。如果说平常呢这种老是爱忘啊，老是爱重复啊，包括日常生活能力啊，动手能力下降了，那么这些相关信息，再一加上，那就可能就有问题了，可能脑功能就有退化的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去。
2: 因为我们知道人上了年纪之后，自然而然的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我们的膝关节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的记忆力可能也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有一些正常的减退哈。那么也有一种观点会认为，人上了年纪之后，只要你岁数活得足够大，你将来一定会得老年痴呆症。我也想听听两位专家，就是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吗？这个是否需要辟谣？
3: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刚才咱们讲到的赵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发生率的问题啊，65岁这个群体，咱们国内群体发生阿尔采默病，或者说我们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可能还不能限定在这阿尔采默病，就发生认知功能障碍这个群体可能在5%，5%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70岁以上呢，可能啊，比如说8-9%，接近10%，到80岁可能接近20%。这个发生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确实是有时候我们不容忽视是怎么样我们面对自己老年的问题，因为很多老人他也不愿意面对这个老年，他觉得我始终在活在年轻，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是会变老的。
0: 而且就刚才您所说的这些数据，65岁、70岁、80岁，在身边65岁，你说现在谁会还会把65岁的当做老年人？80岁的都一大把一大把的。所以如果说80岁真能够达到20%左右，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它还是在不停的变化当中。就如果说真的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确诊的话，那带来的后续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家庭的问题，它也是社会的问题。
2: 刚才李主任在讲的时候，我就在 排查我身边的人啊，我就在回想我姥姥啊，老听我们节目的人就会知道，我老举我姥姥的例子，因为我姥姥今年90岁了，她是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历非常高，认知非常高，到现在每天还要自己上网看新闻学习，包括看网球比赛啊

0: 等等这些。嗯，但是呢，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他开始不认路了。以前他对于家附近的这个环境，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最近到了可能89岁之后，他对于家里面楼下的这个环境，你会发现他可能因为现在下楼的时间太少了，膝盖也不是特别好嘛，就是走着走着就迷糊了，就发现说，哎，好像这个地方我不太认识了，
1: 转向了，有老人
0: 转
1: 就会用
0: 向
1: 转
0: 了，
1: 向这样的词
0: 对，
1: 儿，
0: 然后就会问
1: 对。
0: 我妈说，咱们这是走到哪儿了呀？所以我在想，如果家里面的老年人已经到了90岁这样的高龄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还有必要再去干预吗？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0: 嗯
2: 特别好这个问
1: 嗯。
2: 题啊。80、90岁的老人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了。应该是据这个人口普查这个推算的话，咱们北京啊，到2030年，在原来老龄化社会的基础上又迈了一个台阶。这样的话呢，这个老年的群体又会增大。
0: 嗯。
2: 这样的话呢，80多岁的这个群体呢，应该说越来越多。它的发生率，它的这个发生认知障碍的比率呢，又在增加，所以更应该进行早期的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评估，
0: 嗯。
2: 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就刚刚这个问题，会让我想起来，就是疾病在每人身上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家属可能认为，老人都90岁了，我带他去折腾医院、去医院去治疗、去排查，有没有必要？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老人的那个疾病，它进展会非常的缓慢，但是也有的就会特别的快。就一旦发展到那个失能、失语的失智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就会懊悔，我为什么不早点？有的人子女就会说，哪怕让这个老人清清醒醒、干干净净的活上半年呢，对吧？也比瘫在那好。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家属来说，真的就很不好去区分，
0: 而且
1: 到底
0: 我
1: 该
0: 们
1: 怎么
0: 家
1: 办？
0: 对这个权重就是属于高认知、高自尊的老年人，
1: 对，
0: 他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在记忆、在认知、在尊严方面的这种丧
1: 就是
0: 失，
1: 要
0: 他一
1: 强
0: 定
1: 一
0: 是
1: 辈
0: 接
1: 子了，
0: 受不
1: 到
0: 了。
1: 老了我这样了，对，
0: 对，
2: 对对。
0: 嗯，所以我也想问一问一个终极答案，就是李主任，像我姥姥这种已经90岁高龄了，发现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带她去医院再进行干预吗？
2: 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0: 嗯，
2: 是吧？
0: 对。
2: 因为对于每一个群体来说，因为人总是从幼年、从青年、中年迈向老年，是吧？再到这个90岁，等于是又超老年了。我们，那么每一个这个阶段，他的生命的这个尊严是同等需要被关注、被尊重的。他也需要生活质量再提高一些。我们作为儿女的，在这样一个他生命还健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陪伴他、爱护他、守护他，可能显得尤为的重要啊！去让他生活质量高一点。哎，他吃上经过进行评估以后，他这个90多岁的老人进行评估以后，他可能没那么差，他可能也就是一个症状，可能相对可能有些还出现精神障碍的。哎，让他别那么闹，幻觉产生的少一些，这一部分群体。啊，重的啊，如果轻的呢，给他也给些相关的一些药物，让他的，哎，感觉这个记忆力啊、灵敏度呀、和这个家属和家人之间
3: 能沟
2: 陪伴，
3: 通，
2: 哎，能沟
3: 对，
2: 通，
3: 能沟通，
2: 哎，能，
3: 生活能自理，
2: 生活能相对来说能自理，能达到这些目标，不
3: 确
2: 更
3: 实
2: 好
3: 可
2: 吗？
1: 李主任的刚才就那他那个表情，我跟康乐都观察到特别恳切，他提到的尊严，然后赵院长提到的沟通，我觉得其实这是家属内心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这里面会带出很多的问题。我曾经就是我们也是猫友群的一个人，在就说到那个猫友所遇到的问题，有一个猫友他会就说，他就说，其实阿尔茨海默病折磨的是家属，当事人并不痛苦，我并不觉得。就如果你想想你姥姥那样的，她那么精干的一个，她一定不愿意那么活，
3: 是的。
1: 一定不愿意给孩子们造成那么大的一个负担。
0: 而且，因为我们并不是患者本身，
1: 对，
0: 我们不知道患者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他可能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才到最后完全丧失的那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点一点丧失的，所以他一定是有感知的，一定知道自己跟原来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希望度过一个有尊严高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么实际上，我还是会建议我妈妈带着我姥姥去进行一下这方面的筛查。但是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我爷爷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了，然后现在如果我姥姥再确诊的话，我真是觉得自己未来看。

0: 是不是一个高，就是一个
1: 高危的家庭、啊、
0: 高危的人群？
1: 总之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哈，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要再觉得说老了都这样。所以今天的节目不是让我们大家更焦虑，而是让我们大家在掌握更多知识之后更加的清醒。如果说你发现家里的老人开始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或者是突然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定要带他去查一查，趁着记忆还在，趁着我们的这个爱还不晚啊。
0: 这两句话太好了，趁着记忆还在，趁着爱还不晚。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李海涛主任和赵春燕院长今天的分享。再见
1: 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说到旅游，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打卡热门景区，还是寻找一份舌尖上的满足？今天咱们换一种方式旅行，带您走进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那就是山西。俗话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就像一座露天博物馆，一砖一瓦那都是历史，一梁一柱那都是故事。而在这些古老建筑之间，还藏着一种更接地气的文化载体——面食。您可能想不到，在山西吃一碗面和逛一座古建可以完美的衔接在一起。今天咱们就一起在博物馆里吃碗面，只不过这次我们把餐桌搬到了山西的古建之间。从大同的云冈石窟到平遥古城，从应县木塔到晋城的皇城相府，咱们一边品古建之美，一边尝地道面食。话不多说，带上好胃口和好奇心，咱们出发。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山西被誉为是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一组数据啊，这是最接近现在的数据，是截至2023年初的。山西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总数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古建筑420处，占比79%，排名全国第一。对外开放221处，开放数排名全国第一。哎呀，说到这儿啊，这得叉腰稍微的扭一下啊。除了这几个全国第一之外，山西的面食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那饭量也是不遑多让。那今天呢，我就带着各位乡亲们，咱们一起逛一逛这片被黄河水滋养了千百年的土地。咱们左手托着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的金字招牌，右手端着能让吃货梦牵魂绕的百样面食，从一砖一瓦里领略岁月沧桑，一块一面中品尝人间烟火。当你踏上山西的土地啊，你就像是闯进了一场时空交错的狂欢。前一秒还在云冈石窟看大佛微笑，下一秒就捧着碗刀削面吸溜的是热火朝天。那刚在应县木塔下感叹啊，古人的基建狂魔属性，转身就被油面窝窝的香气勾得挪不动腿。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沿着山西古建筑的打卡路线，一路逛古建吃面条，把这片土地的千年韵味啊都嚼进嘴里，记在心里。那么接下来，各位知识旅行团的游客们，大家跟紧导游小王，咱们走一走看一看，把大美山西转一转。第一站咱们到大同。这地儿啊有个特点，那真是古建玩硬核，面食讲豪放。大同这地方啊，往历史里扒一扒，那可是当过北魏都城、辽金陪都的老贵族，自带着一种见过大场面的沉稳气场。我可不是端着架子讲历史啊，这儿的古建筑个个呢都是硬核玩家，面食更是能够豪放的让你吃到扶墙出。咱们先说说著名的云冈石窟，这是大佛看了都想吃口面的石雕博物馆。这地儿呢始建于北魏啊，是一群工匠拿着这锤子凿子，在五洲山南麓那一凿啊就是几十年，硬生生把一座山雕成了石雕博物馆。现存的53个洞窟里挤着5100多尊造像，最大的那尊露天大佛高17米，光一只脚4米6长。那要是搁现在啊，这买鞋咱都得定制特大号。你要站在大佛脚下抬头看呢，就感觉自己跟个小蚂蚁似的啊。大佛垂着眼帘，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不知道是在俯瞰众生，还是在琢磨，哎呀，一会儿吃点啥好呢？这是我琢磨的啊。这些造像里藏着太多有意思的细节了，有的佛像穿着飘逸的汉服，有的呢还留着西域风格的卷发，就像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时装秀一样。
最绝的呀是第二石窟的露天大佛。原本呢，它不是露天的，人家也是有房啊，躲在洞窟里的宅家选手。后来呢，洞窟前壁塌了，这才被迫露天营业了。没想到呢，这下反而成了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言人。哎，每天被无数游客围着是拍照打卡。要是这佛像会说话，估计也得说说。本来呢就想安安静静的待着，这下好了，天天被人盯着看，还打个盹都不行了。哎，这也是我想的。逛云冈石窟呢，这是个体力活，踩着石阶上上下下，看着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的壮士峰到隋唐的清秀峰，不知不觉就走了大半天。等到你啊逛的是腿酸脚软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没错，咱们就该去尝一尝大同的面食顶流，说出它的名字，刀削面。大同人对于刀削面的热爱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早上起来接

街头巷尾的面馆呢，一开门，哎，挤满了前来续命的食客。走进面馆，那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削面师傅。这师傅手里啊拿着一块揉的是光滑筋道的面团儿。为什么说它光滑筋道？这和面呢啊，在山西讲究三光，分别就是和完以后啊，得是盆光、面光、手光。嘿，这面整完了，盆里面不能沾着面絮，光溜溜的。第二个呢，面的表皮儿光溜溜的。第三个，手上不沾面皮儿，光溜溜的，这才是合格的面团。而且呢，在这削面师傅手里啊，面团它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在手里是转来转去。然后你再看他那个削面的刀，这可不是说平常像家里面拿个菜刀啥的，咔咔就削了，是特制的弧形削刀，圆月弯刀似的，闪着银光。师傅这手腕一扬，擦擦擦擦擦擦的声音，哎，那就像在奏乐似的。面条呢就从刀上面飞出来了，哎，根根是粗细均匀，长约六寸，薄如柳叶，是横截面一看是中间高，是两边窄，在空中这一个个面条划过一道弧线，扑通扑通的就跳进了沸腾的锅里，那就像是一群调皮的银鱼在水里蹦的呢。你要是在旁边看这师傅削面，你就感觉他的手速快的都出残影了，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他一分钟能削多少根面，哎，就觉得眼睛是跟不上。而且呢，还有一些师傅有绝活，哎，能一边踩着独轮车，一边呢头顶着面团削面。说实话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真以为他有超能力呢。等面煮好，端上桌，这光是白皮面就能把人香的魂都勾走了。这碗里的面条啊，油亮筋道。裹着什么呢？是大骨汤、五花肉、香菇、木耳等等，这熬出来的卤汁，卤汁浓稠，咸香中带着一丝鲜甜，再配上一点用圆白菜腌的咸菜，酸脆爽口，解腻又开胃。哎，这胃口大开了，还能再加个卤蛋，来个豆腐干，再来上一份扒肉条。那肉条得炖着很酥烂，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浇在面条上，一口下去，肉香、面香、卤香混在一块儿，哎呀，这个简直啊，就是碳水炸弹的顶级享受。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到大同吃刀削面，本来还想矜持点，结果呢，尝了第一口就破功了，头也不抬的吸溜啊，最后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的，放下碗还在那意犹未尽呢。咱们看完了云冈石窟，别急着走。大同周边还有一个建筑界的网红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全称佛公寺释迦塔，它的建筑时间呢是辽清宁二年，算下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牛的是这座高 67.31 米的木塔全靠斗拱梁柱互相咬合支撑，也就是榫卯，没用一颗铁钉，全塔上向没有一颗铁钉。但是呢，这历经了地震、风雨等等的考验，到现在还稳稳地站在那儿，那简直就是古代基建狂魔的巅峰之作了。你要是走进木塔呢，你就会被它精巧的结构惊艳到。塔身有5层6檐，每层都有精致的斗拱，那些斗拱啊，就像一个小小的积木一样，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把整个塔身支撑的是稳如泰山。塔身上还挂着很多风铃，风一吹呢，就是叮叮当当，哎，声音特别好听，就像木塔呀，它在跟你打招呼似的。不过呢，现在的木塔因为年代很久远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倾斜，就不能登塔游玩了，只能在下面远远的欣赏。也有网友调侃呢，说这是木塔累了，想歇一歇。那毕竟啊，站了1000多年了，那换谁也扛不住啊。逛完了应县木塔呢，这时候咱们再尝尝大同的另一道硬菜——油面。油面它是用油麦磨成的粉做的。这油麦呢，它其实就是燕麦的一种，分为裸燕麦和皮燕麦，哎，也就是咱们说的油麦和咱们吃的麦片的那个燕麦。这油麦啊，你别看它长得是不太起眼，制作起来可是很有讲究的，那叫做三生三熟，经过这个考验才能端上餐桌。

那啥是三生三熟呢？那就是从油麦到做成能吃的油面食品，要经历三次生和三次熟的过程。一生一熟，那是油麦收割之后拉到场上脱粒，脱下来的籽粒，那自然就是生的，不能吃。这就是一生。要将油麦磨成粉，必须得先把麦粒炒熟，得支一口大锅，把这脱好粒儿的油麦啊倒进锅里面，下架文火，哎，用锅铲徐徐翻动，等到这油麦粒儿炒到黄熟微焦，飘出香味儿，这就是一熟。二生二熟呢，是把炒熟的麦粒磨成油面、面粉啊，这就又成了生的，这就是二生。油面粉在吃的时候要先和成面，和面的时候得用开水，开水和好的油面，这就是二熟了。很多其实村里人呢做油面的时候不讲究冷水还是开水，那真正的高手用凉水和面也能做出来好吃的油面啊。大同人在和油面呢，它不叫和面，而是称之为粉油面，揉面呢也不叫揉，而是叫揣油面。哎，揣子的那个揣。那这油面和好之后呢，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油面食品，比如说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油面绳绳、油面饸饹等等。那这些油面制成呢，又变成了生的了，这就是油面的三生。那再次变身为生的油面，还得上笼蒸制。大火10多分钟，哎，整个屋里面都飘着油面特有的香气，之后油面就熟了，这就完成了三熟。这个时候油面才真正的说可以吃了。你看啊，这一套流程下来，比那打怪通关还复杂呢，也怪不得油面就香呢。油面的吃法五花八门，其中啊，炒块垒绝对是大同人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名字呢，还有认老乡的功能。这个块垒啊，一块的块，垒球的垒。你要是能准确读出来一个本地发音，块垒啊，操块垒，那八成大同人没跑了。这炒块垒的做法呀，是把油面和蒸熟的土豆块儿、小块儿啊放在一块儿，用胡麻油或者是葱油炒熟，再撒点盐或者葱花儿，那香味儿飘出三条街。油面还有比如说沙葱油面，也是很不错的美味。沙葱呢，它是生长在沙漠边缘的一种野菜，自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和油面搭配在一起，那真的就是神仙组合。把沙葱切碎和油面拌在一块儿，蒸熟之后浇上一勺热油，嚓一声，香味也是瞬间爆发。吃上一口，油面的筋道和沙葱的清香在嘴里散开，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油面是山西人，尤其是晋北人都酷爱的一种面食，好吃，抗饿。逛完了第一站大同，第二站咱就得到晋中看看古建玩雅致，面食讲精巧。跟大同的豪放派不一样啊，晋中的古建呢是婉约派，透着一股雅致和细腻。这儿呢有保存完好的平遥古城，有气势恢宏的乔家大院。每一处建筑都像一幅精美的水墨画一样，而这个里面的面食啊，也和古建一样精致的，让人舍不得下口。最著名的那就得数平遥古城了。平遥古城大名鼎鼎，那绝对是晋中古建的代表作。这座建于西周的古城，到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城墙和街巷，那就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古城城墙周长6163米，高12米，有6座城门和3000多个垛口。站在城墙上往下看啊，青石板路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店铺鳞次栉比，就跟穿越了一样。逛平遥古城最有意思呢，就是走那些窄窄的街巷，街边的店铺挂着红灯笼，门口摆着各种特色小吃，有平遥牛肉、平遥碗托、泡泡油糕。眼花缭乱呢。古城里还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院子里啊种着16树和海棠花，屋檐下面呢挂着玉米和辣椒，你看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那就得是平遥碗托。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古城的街头暗号，走到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啊。大家还得说上平遥碗托托，来上一碗。碗托呢，是拿荞面作为原料，就是荞麦磨成的，然后做成面。

那制作起来呢很讲究技巧，得先把荞面加水搅拌成糊状，要稀稠适中，太稀了呢就蒸不出形了，太稠了蒸完以后口感不行。然后呢再把这个面糊啊倒入特制的小碗里，碗底呢要刷一层油防止粘碗。上锅蒸熟之后把碗倒扣过来，一个圆圆的碗托就成型了，颜色呢是淡淡的黄色，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吃碗托的时候呢，先要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再浇上特制的辣椒油、醋、蒜末、香菜，有的还会来一点平遥牛肉末，夹起一块碗托放进嘴里，爽滑 Q 弹，酸辣可口，荞面的清香和调料的香味完美融合，让人越吃越想吃。我在平遥古城逛的时候啊，几乎是每天都得来上一碗，有时候走累了坐在街边的小摊上，一边吃碗托一边看街景，那特别惬意。乔家大院也在这儿，是不是更著名了？这是晋商文化的活化石啊。这一座是建于清代的宅院，占地8724平方米，有313间房屋，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晋中的乔家大院，当你来到了这儿，走进去，你就会被它的气势恢宏和精巧设计震撼到。院子里的房屋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呢都透着晋商的财富和品味。比如说大门上的百寿图，用不同的字体刻了100个寿字，寓意就是长寿安康。还有院子里的石雕、木雕、砖雕，题材丰富，工艺精湛，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不仅建筑精美，而且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据说啊，当年乔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从茶叶、丝绸到票号，几乎是无所不包。有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家人呢，不仅会做生意，还很注重教育。院子里专门有书房，培养出了很多有文化的人才。现在乔家大院啊，已经成了热门景点了，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参观，来感受一下晋商文化的魅力。那各位游客，咱们逛完了乔家大院，是不是也该饿了？这时候咱就得尝尝晋中的特色面食蘸片子。要用山西人的话来说，那是蘸片子。蘸片子的做法很有创意，他是把各种蔬菜啊裹上面糊，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您看看这营养美味，完美搭配。常见的蔬菜有玉谷叶子、三七叶子、茄子、豆角、西葫芦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制作面糊的时候呢，得把白面和少量的玉米面混合在一起，加水搅拌成糊状，面糊要稍微稠一点，这样呢蔬菜才能裹得住。把蔬菜洗干净，切成适合的大小，放进面糊里裹匀，再放进沸水里煮熟。煮好的蘸片子呀是颜色翠绿，看起来特有食欲。吃的时候呢得蘸着特制的调料，有酸菜卤、猪肉卤、番茄卤、炸酱卤等等，每一种调料都有不同的风味。那我最喜欢的呢肯定得是番茄卤，因为番茄的这酸甜啊和蘸片子的清香它搭配在一块儿，那是绝配。除了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晋中还有个榆次老城，也是个逛古建吃美食的好地方。榆次老城它是从隋开皇2年开始建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儿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的建筑，比如说城隍庙、文庙，古色古香的街道两旁啊摆满了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逛榆次老城最有意思的那得是看县衙的升堂表演，演员们穿着古代的官服，扮演县令、衙役、原告、被告，把古代断案的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引得游客们阵阵喝彩。还有城隍庙的庙会，每到节假日这就会举办各种民俗活动，比如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热闹非凡。在榆次老城能吃到一种特别的面食，别地儿可能还真没有，夹心面，没听过吧？光听名字都感觉挺有意思的。它是用红色的高粱面把白面裹起来，就像给白面穿了一件红外套，看得特别喜庆。制作夹心面的时候呢，得先把白面和高粱面分别和好，然后把白面揉成面团，高粱面擀成薄片，再把白面团包在高粱面包

拉新面与此老城还有很多别的特色面食，比如说高粱红面搓尖、油面靠姥姥等等。高粱红面搓尖儿啊，那是用高粱面做的，把面团放在手里，用手指搓成细条，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口感筋道，带着高粱面的特色香味儿。油面靠姥姥的做法呢，和大同的差不多，但是榆次的呀，它更小巧精致，蘸着羊肉汤吃，味道鲜美。这俩地儿逛完，第三站咱们就到临汾了。这儿啊，古建玩神秘，面食却讲质朴。临汾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古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比如说，小西天的悬塑、广胜寺的飞虹塔，每一处都藏着无数的秘密。而这儿的面食也和古建一样，质朴中带着独特的风味，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在之前爆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里面啊，就有取景地在小西天。小西天原名千佛庵，在临汾隰县，是一座建于明代的佛教寺庙。这座寺庙虽然不大，但里面的悬塑堪称是世界奇迹。走进小西天的大雄宝殿，你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殿内的墙壁、梁柱、天花板上布满了精美的悬塑，有佛像、罗汉、菩萨、弟子，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简直就是一个佛国仙境。这些悬塑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墙上走下来。最绝的是，这些悬塑都没有明显的支撑点，全靠高超的技艺固定在墙上，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工匠的魔法双手。据说啊，当年工匠们为了让悬塑保持稳定，在背后做了无数精细的支撑结构，就像给悬塑装了隐形支架似的，这才让他们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逛完小西天，肚子又该唱空城计了。这时候啊，隰县的特色花卷儿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你可能会疑惑，这花卷儿不太普通、太常见了吗？但是隰县的花卷啊，那藏着的是文化密码，那是个狠角色。它竟然用到的是印度常见的葫芦巴粉和姜黄粉，再加上本地的花椒叶和芝麻，一口下去，哼，你都能尝出丝绸之路的味道。葫芦巴粉带着淡淡的苦味和香气啊，姜黄粉呢则让花卷染上了漂亮的金黄色，花椒叶的麻香和芝麻的酥脆在嘴里层层绽放。口感丰富的，像在嘴里开了一场味觉 party。当地老人说，这种花卷的配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当年丝绸之路畅通时，西域的香料顺着商道传到了隰县，聪明的当地人就把它们加到了面食里，这才有了味道独一无二的花卷。哎，这花卷能让你在离海很远的山西吃出外国味儿。离开隰县，再往临汾洪洞县走，就能看见一座古建明星广胜寺。这座寺庙啊，它始建于东汉，历经千年风雨，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广胜寺最出名的，那就是寺里的飞虹塔，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琉璃塔，塔身用黄、绿、蓝、紫等颜色的琉璃砖镶嵌而成。阳光一照，那就像一道彩虹落在了塔上，飞虹塔名儿就这么来的。当你走进飞虹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每一块琉璃砖上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佛像、菩萨、龙凤、花卉等等，每一个图案都栩栩如生，就像用琉璃做的立体画卷。最有意思的是，塔身上的《西游记》故事浮雕，孙悟空的机灵，猪八戒的憨厚，唐僧的慈祥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少的小朋友就站在塔下，指着这浮雕啊，叽叽喳喳的就讨论着：“哎，你看那孙悟空在那打妖怪呢。”逛完了广胜寺，咱就去山脚下的老隰县碗秃店坐坐。这儿啊，有一种叫做撒粉的美食，这字儿呢是米字旁过来一个参天大树的"参"，这个字儿在字典上读"散"或者读"身"都行。但是呢，他在临汾的方言当中，他读撒粉，就这么读。那这里面呢，他还藏着元曲里的古早味儿。元曲里曾经写道："身子面带葱酒"，说的就是这种食物。撒粉儿，
哎，它是。

用荞麦粉做的，制作的过程就像一场耐心的考验。先得把荞麦粉去皮磨成细粉，加凉水拌湿，再稀释过滤，最后用温水慢慢熬煮。熬的时候呢，也不停的搅拌，不然就特别容易糊。那就像照顾一个调皮的小孩子似的，你得时刻盯着他啊。以前吃撒粉会撒上葱和韭菜，现在就简化成了直接放辣子。一碗做好的撒粉，颜色呢是淡淡的褐色，口感细腻顺滑，带着荞麦粉特有的清香，再浇上一勺红亮亮的辣椒油，辣中带香，让人越吃越想吃。咱们继续走，来到了临汾襄汾县，这是古唐国的所在地。这儿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一道家家户户都爱吃的面食，臊子面。襄汾臊子面可是出了名的讲究，从选料到制作，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就像在完成一件美食艺术品。先说面条，必须得是手擀面，和面的时候要掌握好水和面粉的比例，要和的软硬适中，擀的时候呢要用力均匀，把面擀成薄薄的面片，再切成细细的面条，煮出来的面条才会细韧滑，就像面条里的芭蕾舞者。再看臊子，这可是臊子面的灵魂。臊子得用五花肉做，先把五花肉切成小块，放在锅里煸炒，炒出油脂之后，加葱姜蒜、料酒、酱油、醋等等这些调味料，再加入土豆、胡萝卜、豆腐等等配菜，也是切成小丁，慢慢炖煮，炖到肉烂菜香，臊子就做好了。炖好的臊子，肉烂而不柴，菜软而不烂，汤汁浓稠。最有意思的是臊子面的寓意。传说在东汉末年，郭大在白波谷率领着10万白波黄巾起义的时候，就用臊子面祭天。因为臊子面细而长，谐音成，煮熟之后浇上臊子和芹菜才能吃，寓意马到成功。现在呢，襄汾人办喜事过节日都少不了臊子面。要是你去襄汾人家做客啊，主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不用怀疑，那就把你当贵客了。第四站，咱们去晋东南的长治法兴寺。长治长子县的法兴寺啊，这是一座宋代古刹，寺里的宋塑罗汉像那可是国宝级的文物。这些罗汉像呢，有的眉头紧锁，有的笑容满面，有的沉思不语，每一个表情都各有不同，就像活生生的罗汉站你面前一样。最绝的是罗汉像的衣纹雕刻的流畅自然，就真的像衣服一样随风飘动。逛完法兴寺，咱可以去长治市区的街头走一走。这儿呢有一种叫做鹿城甩饼的美食，那可是长治人的早餐最爱。鹿城甩饼的制作过程就像一场杂技表演，师傅先把面团揉成小圆球，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片，然后拿起面片像甩鞭子一样甩起来，啪嗒啪嗒的，这声音特好听。面片呢，在师傅的手里越甩越大，越甩越薄，最后就甩成了一张纸一样薄的饼。然后呢，把饼放在鏊子上烙，烙的时候呢，要刷上一层油，烙到饼的两面金黄，再撒上葱花、芝麻，一张香喷喷的鹿城甩饼做好了。刚做好的甩饼外酥里嫩，带着葱花和芝麻的香味，咬一口酥脆可口，让人吃了呀还想吃。从长治出来拐进晋城，在晋城随手抓一把泥土，你都能闻到历史的味道。不论你是否对它了解，把时间的碎片拼起来，一定有你熟悉的故事。因为晋城它是神话之乡，像比如说愚公移山呐，还有舜耕历山呐，等等这些美丽的传说，相传啊都在这儿发生的。这儿呢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神农炎帝尝百草，播五谷，农耕文明由此起源。阳城西城山是《山海经》中的昆仑丘，伏羲氏部落就曾经在这儿活动。晋城历来是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孔子北游晋国，在这儿留下了孔子回车的典故。北宋理学奠基者程颢曾经在这儿建程颢书院。近代以来呢，晋城哺育了人民作家赵树理等名人名士。在晋城有句俗语，西方古堡看欧洲，东方古堡看晋城。晋城有古堡117座，

代表着中国乡土建筑的极高成就，是独特地域文明的缩影。皇城相府是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的经验讲师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壮观，又有南方建筑的精致细腻。这是国内罕见的明清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其中和山楼以及附属建筑藏兵洞是建筑中的珍品。作为一座民用军事防御堡垒，和山楼的设计考虑极为周详，高达23米的7层碉楼内备有水井、石碾、石磨等生活设施，3层以上才设有窗户。与皇城相府相距300米的郭峪古村是一座唐初建制明筑城寨的古堡式村落。漫步在古城的街道，店铺保留着古老的风貌，门窗散发着淡淡的木香，石板路在脚下发出清脆声响，身旁的老屋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此外，进城著名的古堡还有香玉古堡等等，这些古堡气势恢宏，是研究中国北方防御型乡村聚落的活化石。前面咱们就说到过《黑神话：悟空》这游戏，里面有很多画面啊，取材于山西，像亢金龙、楼金狗等 IP 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晋城玉皇庙的28星宿彩塑。28星宿彩塑有海内孤品之美誉，堪称中国古代道教雕塑艺术的巅峰成就。玉皇庙彩塑是人像与其动物化身的组合，本是古代用来观测天象的星宿，化身为28位人物，使得民间信仰有了直接的参拜对象。比如说属水的星君都是女性形象，属火的星君都是武士形象，被赋予人格的塑像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刚健威猛，每一丝皱纹，每一个衣褶都清晰可见，仿佛要从影像中走出来。玉皇庙附近有一座关帝庙，最大的亮点是庙内的4根盘龙柱和4根人物故事柱，柱身从上到下都雕刻着盘龙以及民间传说，特别的精美。在这儿呢，还有一座千年古寺青莲寺，这是一座始建于北齐的佛教圣地，晋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齐坛史造像碑座正是出自于青莲寺上寺的大雄宝殿，解答了青莲寺到底始建于何时的千年困惑，也填补了传统纸质文献未记载的空白，弥足珍贵。出了青莲寺，要是觉得有点冷呢，咱就下山到山下的小吃店啊，来上一碗清汤饸饹面，这可是晋城人的暖胃神器。说到这儿啊，很多平常全职刷短视频的朋友们应该在短视频平台上看过这么个段子，说的就是晋城人爱吃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城话耍给晋城人，人是铁，饭是钢，一动不吃饿得慌，晋城人情商吃剩饭，肉丸方便面喝饱蛋，晋城人上火吃剩饭，清汤喝老一大碗，晋城人喝来吃剩饭，蜜汤油馍蘸几个劲儿蒜。嘿，这就是清汤饸饹面里面提到的啊，清汤饸饹一大碗，这面条呢是用饸饹床压出来的，把和好的面团放在饸饹床子里，用力往下压，这面条啊就从床子的小孔里挤出来，掉进沸腾的锅里，煮出来的面条是又细又滑，像小银条一样。汤是用大骨熬的，熬的时候呢要加入葱姜花椒八角等调料，熬出来的汤呢清澈见底，鲜而不腻。碗里放上面条，浇上热汤，再撒上葱花香菜虾皮，一碗清汤饸饹面就得了。喝一口汤暖胃又暖心，吃一口面条爽滑筋道，让人瞬间觉得浑身都暖和了。接下来第五站，咱们去吕梁。古建显沧桑，面食藏家常。吕梁地区呢是革命老区，这儿的古建啊大多带着沧桑感，比如说汾阳的太福观、孝义的中洋楼，而这里的面食呢藏着浓浓的家常味儿，比如说吕梁的闽尖、孝义的火烧，每一种都让人想起家的味道。汾阳的太福观是一座元代古建，寺里的元代彩塑壁画都是珍贵的文物，
太福观的建筑风格古朴庄重，屋顶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时光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千年的故事。逛完太福观，不枉去当地人家做做客，尝尝吕梁人常吃的闽尖儿。这个闽呢，是提手旁过来一个人民的民，这字儿不太常见。闽尖儿呢，是用玉米面或者是白面做的，制作工具是闽床，就是一个带着小圆孔的铁板。制作的时候呢，把和好的面团放在闽床上，用手掌用力往下抿，这面团就从圆孔里挤出来了，变成了细细的面条。掉进沸腾的锅里煮出来的闽尖呢，口感软糯筋道，带着粮食的清香。吃闽尖的时候呢，要搭配各种调料，比如说西红柿酱、肉酱、醋、辣椒油等等。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我们要是在吕梁的朋友家吃闽尖的时候啊，他的妈妈得做西红柿酱或者肉酱两种调料，每种我都往里㧟一勺。哈，那西红柿酱酸甜可口，混着肉酱的咸香浓郁，太好吃了。孝义的中洋楼，它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古楼，也是孝义的标志性建筑。中洋楼高达 23.14 米，楼身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龙凤花卉等等，每一个图案都栩栩如生，就像立体艺术品。登上中洋楼，俯瞰孝义市区的景色，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就感觉特别的反差。哎，一边呢是古城，另一边那是繁华的现代。逛完了中洋楼，街头的孝义火烧也别错过了。它是一种油炸面食啊，制作的过程就像一场速度和激情。先把面团揉成小圆球，擀成薄薄的面片，刷上油，撒上盐，葱花、芝麻都搁进去，再卷起来，揉成圆球，擀成饼，最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饼的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刚出锅的孝义火烧外酥里嫩，咬一口酥脆的外皮儿掉渣儿，里面的葱花和芝麻香味十足，让人越吃越想吃。逛遍了山西的古建，尝遍了山西的面食，你会发现啊，山西人对于面食的热爱早已经刻进了骨子里。我就记得在小的时候，很多山西的面馆，尤其是那种历史长、店铺还不大的老店，一到节假日店里就坐不下了，所以呢大家经常就是点碗面到门口找个墙角一蹲，哎，山西话叫做搁揪下，就开始吃面。这时候甭管你是亿万富豪还是普通百姓，都在墙角蹲着呢，大家呀人手一碗面，吃得大汗淋漓，嘶溜嘶溜声音是此起彼伏。这体现的就是山西人对于面食的热爱。所以直到现在呢，我都觉得山西面啊就得蹲着吃，它才最香。今天呢，咱们就从大同的刀削面说到了晋中平遥的碗托，从临汾的臊子面又到了晋东南的清汤河捞面。每一种面食都藏着山西人的美食智慧和情怀，就像一个个味觉密码，打开了山西的历史和文化。山西人做面食讲究花样翻新，一块普通的面团在山西人手里能变成刀削面、油面鱼鱼、猫耳朵、剪刀面等等上百种面食，可以说啊是一天换三样，三月不重样。你比如说猫耳朵，把面团切成小块，用手一捏一推，就变成了像猫耳朵一样的小面食，煮出来呢是金华利口。再比如说剪刀面，用剪刀把面团剪成细细的面条，煮出来呢是筋道华丽，容易消化。如果各位有时间去山西的话，推荐大家一定要沿着古建的打卡线路尝一尝山西的面食，在云冈石窟下吃上一碗刀削面，感受古建的雄浑和面食的豪放，在平遥古城里吃一碗碗托，感受古城的雅致和面食的精巧，在广胜寺旁吃一碗撒粉，感受古寺的神秘和面食的质朴。相信各位啊，一定会被山西的古建所吸引，被山西的面食所征服，爱上这片充满韵味的土地。山西就是这么一地方，古建让你读懂历史，面食让你爱上生活。在这儿，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藏着故事，每一碗面，每一口卤都带着情怀。无论是古建的雄浑雅致、神秘沧桑，还是面食的豪放精致、质朴家常，都让人回味无穷，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充当了一次导游，带大家一起逛了山西的好几处古建，也尝了不少地道面食。从大同刀削面到平遥碗托，从香坟臊子面到晋城河烙，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吃，一路吃一路看，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左手古建，右手面碗。其实山西的面食和古建之间啊，有一条看不见的文化纽带。那些千年不倒的木塔、佛寺、庙宇和那些百吃不厌的刀削面、油面、闽煎，背后啊都藏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对土地的热爱，对生活的讲究。接下来咱们不妨把脚步放慢一点，一起走进山西那些更有烟火气、更有历史感的角落。从晋祠里的古树，到法兴寺里的国宝，再到那些藏在山间的古村落，一起去感受一下山西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人们和古建筑是如何世代相依、彼此守候的。
3: 山西是中国的文物大省，地表文物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首屈一指，并且以时代早、种类全、品位高而著称。因此，山西省有着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的美誉，其中古建筑是山西文物的精髓之一。来到了位于太原市的晋祠。
4: 陈馆长您好。
5: 您好，欢迎您来晋祠。
4: 您好。为什么说啊这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啊？
5: 因为晋祠呢历史非常悠久，它纪念的是我们西周初就是晋国首任的诸侯唐叔虞的祠堂。
3: 听陈馆长讲，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祠寺建筑群，也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4: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晋祠距离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
5: 现在看到的晋祠呢，可以说你要是最早也是有3000年的，因为我们有周柏，周朝的柏塑，已经3000多年。
3: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太原，在历史上曾是多个王朝政权的首都或陪都，晋祠被誉为是太原的灵脉所在，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5: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渠呢叫智伯渠。
4: 智伯渠，
5: 对。
4: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5: 对，关于这个智伯渠呢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典故，三家分晋的典故。
4: 故事
5: 在这个春秋末年的时候呢，晋国的势力日渐衰退，逐渐呢形成了韩赵魏范中行。
3: 智伯渠是由春秋末年晋国智伯瑶所开凿。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击败智伯，并瓜分智伯的领地，建立了韩赵魏三个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而山西的简称晋也是由此而来。
5: 三家分晋的这个典故呢也从此呢拉开了就是春秋和战国的一个分界。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从此呢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入到分界社会。
4: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了。那现在这个渠水看上去已经是
5: 它这个
4: 水量很小了，
5: 对，就是后人呢在这个原来基础上呢加以疏浚，就成为了灌溉就是农田。
4: 现在水量虽小，但是人们依然在使用它，
5: 对，
4: 灌溉农田。
3: 跨过会仙桥，我们来到金人台，看到在台的四角各立有一尊约2米高的铁人，俗称铁太尉。由于铁是五金之一，所以这座台便被称为金人台。
5: 为大圣绍圣四年，元1097年，
4: 那距离到现在
5: 900多年的历史了，
4: 将近1000年了。
5: 就是说它经历了900多年的雨雪风霜呢，直到今天呢是明亮不朽。而且这尊像呢，你看它这个塑造的就是非常精美。身高比例适度，而且呢衣纹线条非常流畅。
3: 这尊铁人造型生动，威武雄健，很像佛教中天王的形象。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股威武勇猛的气势。
4: 那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筑这么一座金人台呢？
5: 它有一个说法，就是水可以，这金可以镇水。对，因为晋祠有这个水。而且呢，还可以守祠镇祠。
3: 听陈馆长说，这几尊铁人的铸造工艺非常精湛， 代表了宋代铸铁技术的最高水平。
5: 经我们考证呢，它里头呢还含有铬和镍的这个合金成分。
4: 哦，
5: 对，所以我们又把它誉为是宋代的不锈钢。
3: 从金人台再向前走，就到了晋祠三大国宝建筑之一的献殿。
5: 它是古代时摆设贡品和祭品的一个地方。
4: 那为什么这边会说是其中一宝呢？
5: 它是晋祠呢唯一的一座金代的建筑。它建于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
4: 那距离到现在有
5: 800多年的历史。
4: 800多年。
5: 对。
3: 为便于通风，大殿四周由栅栏围起而成，看上去既像一座庄重的大殿，又像一座轻巧的凉亭。
5: 因为当时呢，因为摆设贡品都是像整猪、整羊啊之类的，或者食品啊、水果呀、之类的。所以，因为在这个7月初2的时候呢，是
4: 天气比较热，
5: 非常热的炎热的夏天。所以古人非常聪明，说他就在这个安装的是直立栅栏，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通风。
3: 献殿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高将近10米。由于通风效果好，便于存放祭品，献殿也被誉为古代的天然冰箱。
4: 所以说，几百年的一座建筑能够一直保存到现在，而且有这么强的这个实用性，
5: 对，
4: 很难得。
5: 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座献殿，所以说呢，它被列入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
4: 这是三大国宝之一，第二件国宝呢？
5: 第二个呢是鱼沼飞梁。
4: 还要往前走，好，
3: 穿过献殿就到了鱼沼飞梁，这是一座架在鱼沼泉上的十字形桥梁。它是晋祠的又一座国宝建筑。
5: 因为我们这个底下呢是一个方形的水潭，并且养了很多鱼
4: 啊，
5: 顾名思义呢叫鱼沼。
4: 鱼沼。
5: 对，飞梁呢，因为古人称呢就是架虚为桥若飞也。而且这座桥你从空中俯视它呢，很像是只大鸟展翅欲飞。所以顾名思义呢叫飞梁。
3: 桥面长约20米，宽5米，十字交叉，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立交桥。
5: 但是古人建造这个桥的时候呢，还有个寓意在里头。因为我们刚看到这个献殿，
4: 后面的这
5: 座到献殿，对，摆设贡品，摆设了贡品了以后，完了通过这个桥到圣母殿呢去祭拜圣母。就是水呢可以洗涤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可以说是。
3: 听陈馆长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鱼沼飞梁的复制模型在山西馆展出。它体现了山西古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
5: 专家梁思成先生，他看到这座桥以后呢，他曾经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此是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立，寻为可贵。
4: 那也就是说，全国来看的话，在中国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十字交叉的石桥。
5: 古桥，在古代桥梁建筑中是唯一的一座石砌古桥。
3: 鱼沼飞梁前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殿就是圣母殿。是为供奉唐叔虞的母亲姜子牙的女儿易姜而建。圣母殿建于公元984年，殿高19米，它被誉为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4: 外面这几根柱子上好像都有这个盘龙。
5: 对，我们这个八条木雕盘龙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木雕龙。
4: 是什么年代的？
5: 北宋时候的。
3: 在大殿的廊柱上雕有八条造型生动的木龙，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柱。这组雕龙历经千年仍保存如此完好，令人赞叹。
4: 这1000多年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雕刻在这儿保存得这么完整？
5: 因为一个是它的木质好，包括我们这个大殿都是1000多年了。所以说它现在保存到今天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3: 听陈馆长说，圣母殿的建造工艺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建筑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中国宋代建筑的典范。晋祠不仅是中国古建筑的博物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姓氏文化的发祥地。唐、王、张等几大姓氏的祖祠都在这里。我们来到晋西书院，这里有一座紫桥祠，便是王氏祖祠。
5: 就说天下王氏出太原。就说这个王氏呢，他是从姬姓演变过来的。
3: 王氏始祖是周灵王的太子，原本姓姬，名晋，字子乔。他的儿子宗景因躲避战乱来到太原，当地百姓因他来自王宫，便称他为王，后人便以王来作为宗景的姓氏， 而此桥也被尊为王氏始祖。
4: 其实真正的王姓呢，最早的始祖并不是王，而是姓姬这个字，是从子乔开始才有了王姓的始祖， 对不对？
5: 是这样的。
4: 所以说天下王姓都始于这里了。
5: 对，
3: 子乔死。

0: 被王室后人尊为祖祠，祠堂里供奉着子乔的塑像，屋檐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王室后人敬献的匾额。
1: 万派同源，就是王室分支特别多，
2: 不知道，
1: 不管你是哪一派的，它的源头都在这里。
2: 都是在这里的，
1: 对，所以说，王室的祖祠就在晋祠。
0: 走进配殿，这里陈列着王室宗谱、历代名人画像，以及各地王室后人所捐赠的族谱。
1: 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他被定为是太原王室，被定为是全国四大姓之一。
3: 啊，
1: 对。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建立了这个世史制的时候呢，将太原王室定为全国五大姓之一。所以说呢，又有天下第一王之称。
0: 如今王室后裔遍及海内外，每年都有很多人来到晋祠寻根问祖，表达着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人们用祭祖的形式连接着血脉，传承着文明，对姓氏的追根溯源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正因如此，不同姓氏的炎黄子孙才得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相比于晋祠的皇家气派，位于长治市张子县的法兴寺显得平实而神秘。然而这座规模不大的寺庙却深藏着三件珍贵的国宝。
4: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治市长子县的法兴寺。据说在过去啊，这里是殿宇巍峨，僧才济济，佛事兴隆。保存到现在呢，这里也成为了长治地区荣辱兴衰的历史见证。另外，寺中还存有三件国宝，被称为法兴三绝。一起进寺去看一看。
0: 法兴寺始建于北魏神鼎元年，公元401年，距今有着1600多年历史。最初它建在长子县东南20公里处的慈林山上。20世纪70年代，由于发生地面塌陷、地域倾斜等原因，法兴寺被搬迁到对面的翠云山。
4: 我觉得这个法兴寺这个名字听着很亲切，因为听过法门寺啊、法华寺，他们之间是
5: 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佛教这些寺观的名称啊，一部分是来自于佛经的，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法华寺和妙法莲花经有关系，像华严寺就和华严经有关系。
4: 那这个法兴寺呢？
5: 法兴寺呢，实际上法就是佛法，兴就是大字，就是兴旺，就是佛法兴旺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两大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由当政者主持开凿的国家工程。法兴寺也在这个佛教发展蒸蒸日上的时期应运而生。进入法兴寺，迎面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就是有着法兴寺第一绝之称的舍利塔。
5: 从外在的形制来看，这种形制非常的别致，也很独特。
4: 确实挺别致的，因为我们站在这个远处看它，就是宽宽扁扁的那种感觉，不太像我们这个常规概念中的塔的样子。但它是有存放舍利的一个座塔，是吗？
5: 它这舍利还是用来放佛舍利的，
4: 还在吗？
5: 现在不在了，
4: 不在了，
5: 因为这个历史太远。但最初的时候一定是有的。
0: 经过1300多年，佛塔中的舍利子虽已遗失，所幸舍利塔屹立不倒，成为研究唐代佛塔建筑不可多得的精品。舍利塔占地100多平方米，外墙边长8.8米，平面呈回子正方形，整体造型浑厚简约，有塔的错落感，通体砂石构件，厚重沉稳，又兼具几分古堡的坚实感，大巧若拙，造型别致，可谓集塔、殿、楼、宝诸美于一身。
6: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普通的网红打卡地，而是联合国旅游组织亲自认证的最佳旅游乡村，藏在四川阿坝深山里的桃坪村。你可能会问，一个村子凭什么能登上世界的舞台呢？等你真的走进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东方古堡，就能很容易地找到答案了。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羌族先民的智慧，近百座黄褐色的碉楼依山而建，户户相通，底下还藏着引自雪山的秘密地下水网。是不是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神奇呢？更动人的是那里的人，当地有句

0: 句话叫会说话就会唱歌，90后00后的年轻人重新捡了起来。一位八旬老人甚至花光积蓄建了座民俗博物馆，就为了给没有文字的羌族留住来时的路。如今的桃坪村寨子里的人靠着旅游、民宿、羌秀和腊肉火锅，日子越过越红火，古老的智慧没有沉睡，反而成了打开财富之门的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沙朗舞的节拍，一起走进这座活着的羌文化博物馆，感受那份千年不变的热情与自由。
1: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深山之中，隐匿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村落，四川省阿坝州桃坪村。这座东方古堡神秘而安静地屹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仿佛是在这片高原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传奇。
2: 这里是四川阿坝州桃坪羌寨，在我身后传承了数千年的沙朗舞正跳得欢腾，我身边的冰心呢是地地道道的羌族姑娘。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冰心踏着沙朗舞的节拍，走进这座活着的羌文化博物馆。
3: 欢迎珊珊来到我们桃坪羌寨，我给你献上的呢是我们羌族的羌红，它代表着我们羌族人民最美好的祝福。那来到了这里呢，就像翻开了一本活的史书，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我们羌族先民的智慧，每首民歌都唱着古老的故事。今天我就带大家感受一下正宗的羌家生活，看身后的沙朗舞已经跳起来了，我们羌族同胞用热情的歌舞迎接远方来的贵客，而这份热情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流淌了千年。
1: 羌族人民能歌善舞，当地有句话叫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只要会走路就会跳舞。沙朗是最具羌族特色的圆圈群舞，羌语称跳沙朗，意思是唱起来摇起来。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性格就在沙朗舞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边欢快的沙朗舞刚刚结束，那边大家就比试起来了，这又是在干什么呢？
3: 这个呢是我们羌族的推杆，最早的时候呢大家就是比拼游戏，看谁的力量最大，赢了还会有奖励呢。走，赶紧去给他们加油。
1: 如今推杆的比赛方式简化了很多，男女均可上场角逐，且娱乐性强，通常在节日、婚礼等喜庆场合举行。
3: 珊珊看到没有，这就是刚才推杆赢了的奖励，喝扎酒。
4: 哦，这里面是酒。
3: 对，是用青稞酿的扎酒，
4: 让我来尝尝。
3: 啊，尝一下。
4: 可以尝，
3: 好喝哈。
5: 青稞酒，
6: 青稞扎酒，
4: 青稞酒啊。
3: 对，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对，然后再吸，它会就是好
4: 更浓郁是吗？
3: 啊，嗯。
1: 桃坪村位于澧县杂骨脑河畔桃坪乡，距离澧县城区40公里，距离成都139公里，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羌寨最高的一个碉楼上，从这里放眼望去，山峦河谷一览无余。羌寨背山而居，面水而栖，此刻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正透过雪山的轮廓洒向这片已经历经2000多年的碉楼群上。
3: 放眼望去啊，近百座黄褐色的碉楼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这绿水青山之间，时期的民居层层叠叠与远处的终年积雪相交辉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阿坝州桃坪羌寨，看这个千年古村落如何用文化密码打开财富之门，让古寨焕发一新。
1: 羌寨一般建在半山上，因此羌族也被称为是云朵上的民族。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放眼望去，寨子三面环山，岷江支流杂骨脑河从寨前穿流而过，寨内一片黄褐色的碉房，顺着陡峭的山势依坡上垒，其间碉楼林立。
3: 珊珊你看，咱们这个墙呢都是用石头和泥巴砌成，
4: 嗯，
3: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师傅他是没有测量工具的，
4: 嗯，
3: 都能够全靠自己的记忆和眼力，然后把它做这么平整。咱们这边这堵墙跟这些墙有什么区别？
4: 它上面有好多洞，
3: 这就是所谓的柳眼搭木，

0: 古时候的羌族饱受战乱，羌族人民也因此格外团结，家家户户的房顶连在一起，百户是一户，一户也是百户，桃坪羌寨户户相通，房子比邻而建，就是靠在户柱墙上留眼搭木实现的。
1: 珊珊，你看一下啊，咱们的这面雕落的墙跟别的墙它有什么区别？
2: 哦，别的墙都是很平整的，但这面墙有一个明显的凸起。
1: 对，
2: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羌族雕炉的特色，它叫鱼脊背。那它有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是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大自然灾害，比如地震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好的去缓冲这个地震波，稳固
2: 这个房屋结构的一个作用。
1: 对，而且你看啊，它这个就像人的脊背一样。我们羌族是信奉万物皆有灵，所以给我们的房屋也赋予了人的这么一个形象。
0: 羌族是擅长建筑的民族，他们的建造技艺精湛，被称为山地建筑的行家能手。如今羌寨将羌雕打造成文创产品，让游客将这份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可以带回家。贾学友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雕楼的营造技艺，他不仅要掌握各种建筑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方法，还要熟悉建筑结构和施工工艺。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古老的雕楼得到了修复和保护，让这些文物雕楼成为了桃坪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我们那个雕楼是11层高，最高桃坪，然后它就在寨子的中心点，就海拔大地震海拔垮，那就人工拆下来的。大概在20多年前，我就把它慢慢恢复上去了。搞这个旅游呢，我就把石头都能够变成钱了。
0: 贾学友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他们的羌族山寨，了解他们的文化，喜欢上这里。您看，他的桌上摆满了雕楼模型，他还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开展了建筑游学活动。
3: 小学生来了以后，自己取的劳动成果，他还很想带起走，但是就是泥巴不得行。后头我就想啥子，把这个材料切成这样子的材料，然后就利用胶粘，这个又清洁又卫生，所以娃娃也很喜爱。所以这个是很有毅力的，又把它这样子就继承下去了，一代传一代。
0: 古朴的老寨处处透着羌族人的生活智慧，墙体之间的巷道深幽而神秘，羌寨以雕楼为中心建成了放射状的8个出入口，又以13个甬道支撑的4通8达的路网，成为全寨的经脉。
2: 走在羌寨里，为什么我总能隐隐地听到水流的声音，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河流呢？
1: 因为呢，我们的脚下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下水网。
2: 嗯，
1: 你看一下，就是这个。
2: 哦，这个就是。
1: 对，这个地下水网它是家家相连的。
0: 水从5000多米高的雪山上引来，经暗沟流至每家每户，从地下水网到房屋，甚至房顶都是相互连通的，实现了家家相连、明暗结合。走入这些地道，就像步入了历史的迷宫。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是边塞诗经常提及的乐器，全唐诗50000首，与羌笛相关的竟有371首。90后的王小勇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从10岁开始就学习羌笛吹奏，他手里的这个羌笛可是已经陪伴了他20年了呢。
4: 这个一直用，而且是越吹越好，这个的话就是和我自己的走法、我的气息融为一体了。
0: 小巧玲珑的羌笛采用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箭竹所制，发出的声音清脆高亢，流淌千年，被当地人称为羌族3绝之一。记者也想试试吹奏羌笛，它能吹响吗？
4: 嘴巴含到这儿，里面保持到的弓腔按平，
2: 就同时按两
4: 个口，它这个是平的，你看吧。就这样吹起来。对，现在你。

0: 你看这个声音就比较和谐了，只是你的气息不足，气息很重要。
1: 除了苍凉悠长的羌笛曲调，还有空灵细腻的口弦。口弦是羌族妇女所钟爱的乐器，口弦的主体由一个竹片和一条绳组合而成，如此简单的结构怎么能发出如此灵动的声音呢？
2: 首先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给它绕两圈，这里不能太近，就差不多就是你要拉动它的时候，里面的那个簧片呢，它是能够去震动它的。左手这个地方靠近我们腮的这个位置，然后嘴巴微微张开，然后一边拉动它的时候，我们主要这个发声的话就是通过气息和你拉动这个绳索的这个力度去决定它控制它的。
3: 还是挺难的，而且当你配合手和呼吸的时候就会更难。
1: 25岁的杨全真不简单，负传承这一使命，也想让羌族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
2: 我是羌族，然后我家中的长辈呢，闲暇之余嘛，去推动这个口弦，从小在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情况下，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了解到我们这个非遗它其实是面临失传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就想着说啊，去传承这个东西。
1: 想要传承好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并没有那么容易，但身材娇小的杨全真似乎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2: 最开始学习的时候，因为就是他去吹奏拉动他的时候手会特别疼，嘴巴一直微微张开，这个口腔也会疼，但是我想着说，哎，既然决定了要做这一件事儿啊，那一定就是把它做到底。
1: 如今越来越多像杨全真、王小勇这样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为家乡的文化传承做贡献。他们手握时代的新潮，却深爱着古老的记忆。这群年轻人用热爱延续着非遗的脉搏，正是他们的加入让村寨焕发生机，用更加年轻的心态拥抱乡村发展，这也让记者感受到了乡村的魅力所在。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王家俊如今还在为羌族文化传承发展奔走。王家俊创建的民俗博物馆简单古朴，却又处处彰显热爱，处处深埋情怀。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持续以私人购买的形式收集了1200多件羌族民俗文化藏品，并免费对外展示，用这种方式完成对羌族文化的挖掘、解读与传承。从博物馆筹建至今，他前后投入近100万元，为此也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囊中羞涩的时候，他甚至需要儿女的接济度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后悔。
4: 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很好，社会进步很快，很多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呢，年轻人都没见过。不办这个博物馆的话，很多历史的这些见证就会消失了。我想留住它，啊，做一个历史的见证吧。
1: 王家俊说，自己收集这些藏品的初衷是因为羌族没有文字，文化极易失传，想用这些东西告诉年轻人这个民族的来时路。而他收集藏品的原则也只有一个，不脱离本地，不脱离羌族。
3: 羌族其实在做饭的时候和冬季取暖的时候会围坐在火塘周围。那我们现在怎么生活呀？
4: 生活我们就用白石头和我们手里边这个棉花草。
3: 这是棉花草啊？
5: 对，
4: 绒的，
3: 绒绒的感觉。
4: 对，
3: 它是棉花吗？不是棉花，
4: 很像棉花。
3: 嗯，
4: 就这样我就把它
3: 搓起来。
4: 搓起来
3: 哦，
4: 把那个种子破坏了啊。
3: 哦，
4: 它更像棉花了嘛，是吧？
3: 哦，让它更绒一些。是
4: 对对对，你看这是铁，
3: 就是铁片。
4: 哎，铁片。
3: 哦，
1: 用棉花草和白石、铁片怎么能取火呢？这可难不倒智慧的羌族人。
3: 哦，有火星，哇，
5: 火星了啊！
3: 哦，着了，这就，哦，看到了，看到
5: 了，
3: 看到了这个棉花草上的火星。
5: 对，
3: 哇，着了。
5: 所以我们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火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每一个物件，王家俊都如数家珍。在他看来，羌寨是先人的智慧结晶，每一件羌族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是传承保护工作最大的意义所在。学羌绣是寨子里的姑娘们挂在嘴边的话题，羌绣穿在身上，用在家里，羌族人的生活里总离不开她的身影。
5: 这个字儿读什么呀？
6: 羌语多，
5: 嗯啊
6: 嗯啊，哎，翻译过来就是上有下有月月有，反正都有，就是有羌族的这个文化在里边。
1: 很多外地游客喜欢亲手绣一个箱包带回家留作纪念。
7: 珊珊，你可以试一下，你自己可以做一个。
6: 我们这边是山料比较多嘛，你就给我们俩装足一点，它就香味很
3: 悠久
6: 悠久。哎，对对对，那些小学生呢，到羌寨来嘛，还是想学一下这个羌族的那个，就是一般香包，它就比较那个
3: 容易上手，
6: 哎，容易上手。
1: 除了体验刺羌绣，天穹大姐将自家特色的羌族建筑打理成了可供游客们参观的民俗展览馆。游客们在这里登碉楼、钻地道，感受羌族人的日常生活。在她家里展示的这种木锁，由硬质木料制作，质地坚硬，不易腐烂，使用寿命长，因此被誉为千年木锁。这把木锁就算是把钥匙给了您，您也不一定能打得开呢。
7: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羌家防盗锁，那只有我们本寨子的人才会开这个。如果是外人来的话，你看啊，把它放进去，放进去，外人来的话，它打开，它会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开不了。
5: 对，而且我转的时候好像
7: 对，它是有机关有窍门的。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如果你想娶我们寨子里面的女孩，那你就必须会开这个锁。如果你不会开的话，那你就去山上放牦牛吧。
1: 开民宿、做展览、刺羌绣，桃坪村文旅越来越火。不仅天穹大姐的收入越来越多，生活也丰富多彩起来。桃坪将传统农业种植巧妙地转型为休闲观光、农事体验、采摘体验的旅游业态，不同季节安排不同的农事活动，让游客生动体验回归田园。您看这灰灰菜，您见过吗？
6: 这个就一般我们拿回去以后，水烧开了以后呢，把这个锅里面捞一下起来，
3: 焯一下水，
6: 哎，焯一下水，赶紧然后就拌着吃，就加一点蒜泥啊，这些特别好吃。你看特别嫩，你别看，你就从这儿掐过去，它都是很嫩的，
3: 特别清脆。当采摘的时候，吧嗒一下，清脆感很明显。
6: 对，这个就是我们叫野葱。
3: 野葱。

0: 用来炒腊肉啊，都是好吃。
1: 在桃坪，寨子里70多户旅游能人带动全村300多人从事旅游业。随着当地大力发展旅游，村民杨硕、杨凤元夫妇慢慢走上旅游致富之路，打造特色民宿。如今，民宿也成为游客喜爱的羌寨打卡地之一。
2: 桃坪羌寨知名度高了，特别是去年就成为这个世界的桃坪了。我收了200多件老物件啊，供客人免费的参观，不光来吃饭嘛，睡觉还了解文化。他们喜欢，特别是国外的人，走的时候都这样说：“老板，棒！”都这样跟我说。哎呀，我听着我很高兴，真的。
1: 游客们喜欢来到这里，感受古老与现代的融合，在偏远的羌寨也能吃住方便，还能体会那份安静与悠远。
2: 家家户户真的啊，生活比以前是真的太好太好，真的。以前说真话，过年就是有的人还别的地方去借钱啊这些啊，现在不是说的话，每个人家家户汽车、房子啥都有，生活真的发现过几变化。
1: 来到桃坪羌寨，美食必不可少。瞧，杨凤元正在包的就是高山洋芋，羌族最具有代表性的美食洋芋糍粑即将登场。
3: 你可以咬一口，你尝一下。
4: 咱的这个是绝配的，很好吃的。
5: 嗯，好吃吧？
6: 又麻又辣又香又糯。
1: 在物资匮乏的过去，洋芋糍粑是羌族人待客最好的饭食。只有在宴请宾客时，当地人才会请出自家的食臼，杂制出这道美味佳肴。
3: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中糍粑，就把它给砸碎，黏黏的，你可以试一下。
6: 锤子也好重哦。
3: 对呀、啊，因为它其实这个它是黏着的，所以你拿起来的时候，
6: 啊、起来的时候，
3: 对，必须要用点力。
1: 将洋芋糍粑放凉后切条，在油锅中放入小米辣和酸菜爆香，加入开水熬制底汤，下入洋芋糍粑，沸腾后即可出锅。洋芋糍粑口感软糯 Q 弹，既有洋芋本身的清香甘甜，又因酸菜的搭配而呈现出丰富的味觉层次，是羌族人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游客到羌族聚居地必尝的特色小吃。羌族的老腊肉是岁月与烟火的馈赠，选用肥瘦鲜。

0: 能做这么多呀？
1: 这个啊，这个是因为20多头猪。
0: 20多头猪。
1: 嗯，20多头。
0: 那像咱们家现在生意这么好，一年够用吗？
1: 一年生意好就不够用。
0: 不够用。
1: 不够用。
0: 这是第几波了？
1: 这个是第一波。
0: 第一波。
1: 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生意好就是。干嘛？有猪蹄子，有香肠，有腊肉。
0: 哦。
1: 他们客人喜欢吃哪个，他们就自己选嘛。
2: 你看中哪个了？
0: 来，我们挑一个五花肉，好不好？那其实我来的时候做了一点功课啊，我听说这个腊肉越厚的越香，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好不好？这个够厚。
1: 可以，够厚。
3: 将腊肉、腊肠切片，各色食材一起下入羌族特色的土火锅中，用炭火慢慢炖煮食材。这种加热方式能够使锅内的汤汁均匀受热，食材在锅中翻滚，与汤汁完美融合，炭火的温度相对稳定，能够让食材在炖煮过程中充分释放出自身的香味，同时也能更好地保留食材的营养成分和原汁原味。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陶坪积极推动文创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使得一批批融合羌族文化的文创产品成为了旅游市场的热销之选。这些产品不仅融合了羌族传统文化元素，还巧妙地结合了现代设计理念，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各类产品融入文化符号的实用小物件，既具有观赏价值，又实用性强，深受游客喜爱。
4: 游客多了起来，收入越来越好嘛。比如说羌绣，我们当地的妇女嘛，大多数大部分人都会绣，绣成自己的包包呀、衣服啊这些，然后呢我们把它收集来作为文创产品，客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也是增收了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部分收入。
3: 2024年1至10月，陶坪羌寨接待游客12.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55.42万元，带动全镇旅游收入约1.2亿元。游客数量的增加，让陶坪羌寨的旅游越来越红火。陶坪不仅在国内越发火热，也在国际上大放异彩。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法兰西建筑学院成员、法国建筑界最高奖银角尺奖的获得者 Jean Piste 先生，在参观完陶坪羌寨后认为，陶坪羌寨与西方地区千年前的石头房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结构上更加智慧。羌寨能经历诸多变迁，经历重大地质灾难而不倒，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走进陶坪羌寨，随手触摸的不仅是千年碉楼的厚重石墙，更能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通过发展特色旅游、非遗体验、农事体验、民俗演艺等产业，羌族同胞在家门口就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羌族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生，带给我们崭新的乡村体验。
5: 听了刚才的节目，说实话真的被震撼到了，那种千年传承的生命力，加上沙朗舞的热情和洋芋糍粑的软糯，真的让人越了解越着迷。古老而不沉寂，反而火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乡村的魅力吧。感受完川西高原的古朴与热烈，稍后让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从云端之上回到江南的田野之中，咱们要换个完全不同的画风，一起去德清的村咖里喝出另一种乡村的脉动与希冀。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字与文字初遇，
2: 太好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您想象过在千年矿洞里喝咖啡吗？或者在一片稻田边的废旧厂房里闻着面包香，看火车缓缓驶过？我想跟您分享几个特别的故事。在浙江德清，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放弃了城市里的白领生活，回到家乡，把废弃的祖宅、沉睡的矿洞、闲置的稻田厂房，一点点变成了充满烟火气和想象力的乡村咖啡馆。90后的王振涛就把自己家的老宅和菜地改造成了一家叫深藏的咖啡馆。酒香不怕巷子深，第一年就一炮而响。还有人更绝，直接把咖啡馆开进了汉代的铜矿遗址，头顶是岩石，身边是瀑布，那种感觉真的像穿越了时空。也有设计师在稻田边守着火车经过，把老厂房的钢筋骨架和车床变成了最美的工业风装饰。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杯咖啡的生意，更是一种把根扎回土地、自由又踏实的新生活方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浙江德清，去闻一闻那杯村咖的香气，感受一下沉睡的土地是怎样被重新唤醒的。
6: 上午10点，王振涛准时到店。
7: 其实这里是我们家的祖宅嘛，这边就是我自己的家。
8: 你现在还住在这儿吗？
7: 对，我还住在这里。然后底下原本是个菜地，这边呢又是个仓库，哎，我把仓库和菜地都改造了一下。
8: 相当于你在你家里。
7: 对，我自己家里改造。
6: 王振涛，95后。4年前，喜欢乡村生活的他依然放弃杭州白领工作，和妻子一同回到家乡，将自家老宅改建成一处乡村咖啡馆。
9: 我觉得环境很好啊，因为在这是在村里，一个在村里面没有了这种城市这种喧嚣，然后住在这边就感觉很惬意，
10: 就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这里装饰的也有很就是当下的这种节令的这种氛围，感觉特别的自由吧。在这里，
6: 王振涛的咖啡馆名叫深藏，这个名字他琢磨了很久。一方面，他形象描述了咖啡馆位于山村；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自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期待。
7: 我是希望它能像酒一样啊，酒香不怕巷子深，然后我们的咖啡也一样，能越做越香，越做越好。希望更多人能知道我们这边。
6: 但当初从城市返回乡村，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多少有些冒险。
11: 我不支持的，我想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哪有谁来啊？ 啊，这种地方肯定没啥人吧？哦，开这个店也要投资，要钱的哟，要肯定要几十万，肯定要的吧？是他爸爸说他支持他们的，就自己家里嘛，反正是啊。
6: 为了让家人安心，也为了控制风险，王振涛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不做大投入，不搞重资产。他的改造思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保留、再利用、节约成本。
7: 你看这个门板，这就是原本仓库的门板，我把它拆下来用来做桌子了。
12: 废物利用，
7: 嗯，省，这样就能给我省。
12: 你看这个门上的门钮还在啊？
7: 门钮还在，你看。
12: 对，
7: 你看这边的树啊，这棵还有那棵玉兰，这棵红枫，哎，这是我老爸之前种好的。
12: 就是原来院子里就有的。
7: 是的，我看着它长大的。
12: 那这个旧仓库的改造应该很麻烦吧？
7: 嗯，不麻烦。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仓库里面保留下来的东西。
12: 啊，拆下来的柱子，你看上面这个梁是吧？
7: 对对，给它打磨一下，刷个漆。
12: 嗯，
7: 还有这些板子也是，全都是之前老房子
12: 里面保留下来的。这样其实你能省掉很多材料的费用。
7: 嗯，是的。其实这些砖也是啊。
12: 哦，
7: 砖也是啊，留着的。
12: 是，
7: 哎，对对对，
12: 你就把它们全部再利用上了。
7: 是的，我就买了一些，你看这种，帘子啊、灯笼啊，一些小的装饰，自己后面添置的。
12: 对，但是你整个打造的这个风格就比较鲜明。嗯、
7: 中式风格嘛，和村里面的一些风貌啊，很贴切一点，很契合一点。
6: 在成本控制上，王振涛绝对是精打细算。把原本杂乱的院子清理出来，把老物件重新利用起来，从院落打造到库房改建，再到咖啡设备的采购全部完成，他把总投资成功控制在了30万元以内。
7: 第一年开的时候刚好是过年，那段时间就一波流量就带到了，所以人就多起来了。
11: 还好是人家都说的还是一炮打响的，
12: 你看着就高兴啊。
11: 嗯，是的。
6: 不经意间为王振涛留下的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味道，恰恰成了客人们最愿意坐下来放松下来的理由。
13: 很好的，这么年纪大的这个环境没有去过嘛，很开心，自己家一样的，对不对啦？很开心。
14: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2: 他说话是你教的吗？
7: 是我舅舅教的，从小教的，后来就开始我养了。
15: 你好。
6: 除了院落氛围做到极致，王振涛夫妻俩在咖啡产品本身也下足了功夫。
7: 我呢，跟我老婆两个人经常会出去考察，看看人家做的咖啡，学习一下，看看他们哪个点好喝啊，对啊，回来做一下看。我觉得能学到很多。

0: 这杯本店的特调咖啡就做好了。
1: 它有什么名字吗？
0: 有，叫开心，因为上面是开心果的那个碎，然后底下又是开心果的酱，然后呢我也希望来这边的客人啊能够开心的喝完这杯啊，然后又能开心的坐一下午，尝尝看，大口喝。怎么样？
1: 很好喝。
0: 哎，
1: 除了有咖啡的香味之外，开心果的香气也很浓。
0: 是的，
1: 喝过之后真的是让人觉得开心。
2: 从一个人的坚持到全家人的参与，王振涛的村咖渐渐有了名气，而这杯咖啡的香气也开始飘出院子，飘向整个村子。
0: 有些客人他会经常来，然后慢慢就处成朋友了。
1: 嗯，
0: 一到忙的时候他还会过来帮我搭把手，还帮我去送送餐啊，
1: 帮你服务其他的客人。
0: 对，他就变成了一些好朋友了。
2: 一杯咖啡在这里变成了连接城乡的媒介，王振涛的生意也在这温暖的人情味中越来越好。
3: 就目前来说的话，比如说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啊，假期的话一般咖啡的话有百来杯，然后目前我们店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加上这些的话大概年收益有百万不到一点吧。
4: 我对孩子挺美的，弄得搞得这么好嘛，哦，巴不得孩子哦就是生活得好一点，就是赚得到钱一点。
2: 从都市白领到乡村咖啡师，王振涛用一杯咖啡

0: 盘活了自家闲置的老宅，更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王振涛的深藏把根扎在了故乡的泥土里，而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处山野之间，有人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极致的方式，将咖啡馆藏进了洞穴。
1: 我现在呀是来到了德清县莫干山镇的河村村一处铜矿遗址处。我身边这位呀是木林，他主理的乡村咖啡馆呢就开在这个矿洞里，是不是？
2: 对啊。
1: 啊，在矿洞当中喝咖啡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木林马上带我们去看看。
2: 走啊，我们走。
1: 好嘞。啊，是在山上。
2: 对。
1: 啊，进大门口了。
2: 对。
1: 这是咱们的咖啡店，
2: 对，这个售票处，然后加取咖啡点，然后68块钱呢，我们有一张入场券，然后另外呢会赠送一杯饮品，
1: 就是从这里就可以带着饮品进去了。
2: 对，
1: 啊，我的咖啡，你看这边多开阔的视野哈。
2: 嗯，这个平台平时很多客人坐在这里。
1: 嗯。啊，这还有一幅画，画的是岩石哈。
2: 对啊，你知道这幅画吗？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1: 讲讲看。
2: 这是当时开业之前，然后临时让我女儿来画的一幅画。
1: 哦，你女儿画的画？
2: 对啊。
1: 啊，怎么想到把她的画放在这儿啊？
2: 首先，这棵树它是有生命力的，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年，我们还是想要保留它。
1: 啊。
2: 嗯，然后就是依托现在的这个情况造了一个景，然后第二个就是省钱呀。
1: 用女儿的画节约成本。
2: 对。
1: 但是非常有意义。
2: 对
1: 啊，这就是咱们的洞口了吧？
2: 对啊，我陪你进洞啊。
1: 哦，天啊，好期待呀，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2: 还是挺值得看一看的。
0: 莫干山镇河村村的这处铜矿遗址，历史可追溯至汉代。从先民一锤一凿的原始开采，到近现代承担资源供给的工业革命，这座千年矿洞见证了采矿文明的延续与变迁。矿山沉寂后的30-40年里，这里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被时光遗忘的角落。直到木林与他团队的到来，这座沉睡的矿洞才被重新唤醒。
1: 哇，这里果然是别有洞天，是吧？
2: 对对对，就要的是这种感觉。

0: 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观面呢，也是经过我们团队后期改造而成的。原来呢，它就是这个洞口是存在的，然后但是这个地面呢，它是不平的，然后可能堆货已经堆到这个洞口的差不多一半的位置。首先我们要做地面的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瀑布也是我们后天添加了一条人工瀑布，
1: 它不是天然的
0: 啊。对，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环境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美学空间的提升。因为有洞有山，它是天然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微提升，我们就加了一条水，让它更加的灵动。
2: 穆林，一位致力于挖掘乡村隐藏价值的资深文旅人。2024年，依托德清青年入乡项目，在场地、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他在一次实地考察中与这座废弃矿洞不期而遇。
0: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些新的业态吧，它其实是主要往一个方向走，就是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然后针对这个矿洞呢，其实我们就是选中了它的小而特。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比较多一些户外，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觉得就它有很多的独特性。首先它有历史沉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这个洞形，然后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都是有限的。
2: 带着这份敏锐的判断，穆林很快找到了矿洞所在的河村村。
0: 跟我们最早接洽的就是咱们河村的董书记，
3: 老朋友了
0: 、这个当时董书记带着我们整个山啊，然后大概爬了有3-5遍，然后每一次当时的洞穴可能要在40分钟左右。
4: 对。
0: 然后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这个核心区域，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开发。
4: 你项目要落地要快嘛，快的话，我们村两委的团队给他2个月的时间，我们一个是政策处理，包括项目有的项目协助申报，包括我们配套停车场建设全部完成。
2: 有了政府的支持，穆林底气更足，他随即投入两。

0: 100多万元，迈出项目落地的关键一步。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洞的现状，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踏勘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地面呀非常的崎岖，然后有些地方很狭窄，可能要弯腰通过，然后整个洞呢很黑，然后我们需要打着手电，然后当时呢还有很多就是蝙蝠
2: 啊，那里面那时候还有很多蝙蝠
1: 很多，然后包括像这条洞其实第二条洞，然后再往里面一点呢，其实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百蝠窟，就是走到那里整个蝙蝠都挂在那里，其实我们自己进来都有点害怕，然后小伙伴们是手拉着手牵成一条线，然后来现场踏勘。
0: 洞穴改造，穆林给自己定下一条底线，
1: 好的资源要盘活，那同时怎么在这个开发中能够保护到它，就是保护中开发嘛，然后我们是也是做了完整的一个方案的。然后比方说您看现在这边的这个洞，
2: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封起来，然后
2: 这个洞是不再开发的了，
1: 对，因为考虑到它的这个开发难度和安全系数，然后还有就是对它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现在是对重点的部分我们会把它围合起来进行保护
2: 啊，就是利用可利用的，
1: 对，
2: 保护要保护的，
1: 对。
0: 在最小干预的改造理念下，这座废弃矿洞有了新用途，彻底完成了从工业遗产到文旅景点的华丽转身。
1: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洞，然后是我们的第二个打卡点，然后当时呢是想要做成这么一个样子。
2: 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山洞生存的感觉，
1: 就是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山中的这个野趣，然后能够静下来。当时呢也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雕，它可能会因为我们对面是瀑布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梅雨季节，它就会经常潮湿，然后就每天早上拿过来，然后晚上再拿出去晒，中午有太阳了又拿出去晒
2: 啊，所以现在就变成目前这个效果。
1: 而且游客呢他有一些主观能动性，游客来了以后他会根据自己的一些角度的需求，然后他会变动这个沙发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壁炉的位置啊，然后这个油灯的位置，
2: 游客完全可以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1: 对，
0: 如今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莫干山限定咖啡，更能沉浸式感受千年矿洞的独特魅力。
3: 真的很好看，因为第一次能知道在洞穴咖啡里面还能有瀑布，真的很惊奇，我们真的很惊奇。
4: 进来的时候看到听到那个声音，然后
3: 对，听到声音都一看都没反应过来，真的你知道吗？
4: 是一个非常，
2: 我看你们都是跑过来的，
3: 对，是的，是的，是的，
4: 非常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进来的时候那个直面让我觉得中国地大物博，真的是。
5: 我觉得如果是不忙的情况下的话，真的可以待一下午，就可以坐在这里喝一下午咖啡，很休闲，很解压。
0: 在矿洞中，我们偶遇了几位特殊的游客。
2: 大师傅，我打扰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6: 我们本地的。
2: 啊，你们就是本地人？
6: 本地的。
2: 怎么想到来这个咖啡馆啊？
7: 原来我们这个矿直接开在这里来玩玩。
2: 这个矿是你们开的？
7: 是我们开的。
6: 矿我们开的。
2: 你们是这儿的？
6: 我们亲手打出来的这个洞。这里全部我们打出来的。
2: 你们是这儿原来的老矿工？
6: 老矿工，对对对。
0: 眼前这三位曾是这座铜矿的老矿工，矿洞咖啡建成后，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故地重游。
2: 你们来的时候有想到这里会把它改造成这个现在的样子吗？
7: 没有想到。
6: 没有想到。
7: 哪里想到啊？
6: 哪里想到这个？当时我们关门关了以后，说人都走不进来的呀。他们搞到开发嘛，你可是环境又好了，风景又好了，这里来玩的人很多很多哎。
2: 那你们觉得好不好这种改造？
6: 好呀。好呀，真的好的，
7: 肯定很高兴啊。是。
0: 对几位老人而言，这里不只是一间咖啡馆，更是一本翻开的青春纪念册。他们回来不为喝一杯咖啡，只为看看那段被咖啡香轻轻拖住的不曾远去的岁月，而他们的青春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地方。
1: 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就是让这么一个闲置的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它，让更多的人呢会他会专门因为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来寻找到这个乡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吧。
0: 目前洞穴咖啡已成为德清微改造精提升的典范。穆林和他的团队不仅让废弃矿山闲置洞穴重获新生，也验证了青年入乡政策的实际成效。以此为起点，更多年轻人正用各自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乡村。
8: 刚一走到这里啊，就闻到了浓浓的面包香，面包啊马上出炉了。

0: 我觉得挺好的，这里反正也挺开阔的，然后主要是想让小朋友多出来跟大自然啊跟田野啊什么的接触一下。我觉得这里整个环境啊还有这里的氛围啊以及这里建筑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
1: 我们专业从杭州来到了他的青，这个环境啊都看着都挺不错的，像我们这老太太们来了嘛哈，觉得越活越年轻。
2: 陈建文85后，这处乡村咖啡馆的主理人。
3: 我是我们村的人
1: 啊，
3: 我们村，我家就在边上。对，这块位置啊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集体土地，然后呢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吧，反正没人来。
2: 做了10多年室内设计师的陈建文第一眼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
3: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前面的一片麦浪，金黄麦浪，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
1: 啊，
3: 这里特别漂亮，金灿灿的，
4: 能想象风吹麦浪的那种美景哈。
3: 对啊，刚好就是有一列火车开过，这个角度刚好配合这个麦浪，
1: 嗯，
3: 特别漂亮。一天啊，我村里跟我们说大概有48列，
4: 因为刚才就看到火车开过去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不同颜色的火车，有载客的，有运货的，很多款式的火车。
4: 就是每天能过48列呢。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哦，你想想这种感觉是吧？
3: 马上要来了，看。
4: 哎，看，这坐着火车就来了。
3: 来了
4: 啊，这个像货车。
3: 这个是货列，我们这里立了个字，就是陪你在田边看日落。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山上能看到日落的。
4: 所以你当初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景色。
3: 对，主要是我们当时也是城市里在工作打拼嘛，也是想逃离城市，回到乡村，去感受乡村的一个松弛感。
2: 2024年，陈建文租下了这间闲置多年的废弃厂房，原本准备想开餐厅，但在计算成本后转变思路，将空间改造成融合工业遗迹与自然元素的乡村咖啡馆。
4: 啊，这就是一个大厂房的感觉啊。
3: 哎，对啊，
4: 这个钢筋骨架还都是在的。
3: 对，都是原来的一些结构，有些原来这块屋顶都已经坍掉了嘛，我们把它恢复了。
4: 嗯，
3: 恢复了，再加了一些就是防蚊虫的一些木板钉在这个骨架上面，然后这边就是原来的老车床，就在
4: 这个就是原来厂子里的车床。
3: 对对对对对，
4: 你们把它保留住了。
3: 对，我们把它洗干净了，把它保留住了，就让它待在这儿，感觉好玩一点。
4: 就要的就是这种工业风。
3: 对对，它有历史的这种记忆嘛。
4: 嗯，
3: 这边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厂里面留下的那个老烟囱。
4: 哦，这就是外面看到的那个烟囱。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4: 你们还是把它保留了，像做了一个壁炉感觉。
3: 对，冬天的时候我们把它做成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给它当火炉烤。
4: 它还有实用价值。
3: 对，它还有实用价值，可以取暖，烤番薯、烤年糕都可以在这里面实现。
4: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然后拍照也很出片。
4: 啊，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3: 对对对对对。
2: 对于陈建文而言，场景及产品，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淳朴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平均每天接待量都能有200-300人。
3: 我现在其实还是从事着我的设计工作，无非就是一个设计上的转换。现在我的重点就是把我的野草集啊，就是设计的跟大自然更好的融合，让来这里的客人啊，欣赏美景的同时啊，能感受到这种松弛的氛围。
2: 闲置资源加设计赋能，不仅降低了改造成本，更让老建筑焕发新生。游客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简单的解渴，而是为了在稻田里喝咖啡这件事本身。陈建文惊喜地发现，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空间，成为了他向客户展示设计理念最生动的样板间。
3: 在我们经营野草集的同时，我们的设计工作也是没有停的。随着野草集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实际案例。我现在经常会带一些我设计工作上的一些客户来我们持续野草集，感受一下我们的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现在我们野草集反倒成为我们设计工作上的一个助力，这种双赢的局面当初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2: 从装修设计师到稻田咖啡主理人，陈建文的身份变了，但内核没变。 他始终在做一件事，营造一种美的感觉。他的乡村咖啡馆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3: 这一年经营下来，我们每个周末的每天可以达到300人次，一年下来我们可以达到150万，相应的带动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些土特产的增收。现在游客也多了嘛，他们会看到周边的一些土鸡呀、土鸭，会跟他们购买，自己致富的同时，也相应的带动了村民的收入，这个让我也挺开心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2: 在德清，越来越多的青年正扎根乡土，他们带来新知识、新技术、新视野、新活力，悄然成为乡村业态的新势力。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入青创项目800个，集聚青年人才3万余人，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澎湃新动能。
5: 从四川阿坝的沙朗舞到浙江德清的咖啡香，从推杆扎酒的豪迈到稻田看火车的惬意，这就是今天的两段旅程，也是乡村的两种面孔。一边是千年文化的厚重传承，热烈而古朴，一边是现代创意的轻盈回归，自由而鲜活。天南地北不一样的风景，却同样让人看见古老的乡村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个方式重新生长。这大概就是中国乡村最迷人的地方，越了解越着迷，越走近越不想离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说到现在的旅游，最火最出圈的就是去各种网红打卡点拍照出片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最近特别火的地方，陶二厂。您可能头回听说，但在社交媒体上它已经火得一塌糊涂了。这个地方藏在江苏宜兴的丁蜀镇，以前是国营紫砂二厂的老厂房片区，一度荒废无人问津。可如今呢，它摇身一变成了月均客流超过10万的顶流打卡地。工业烟囱、老厂房、陶砖墙，再加上新潮的美术馆，烟火气十足的陶市集，老底子的陶文化跟新潮文艺范儿撞了个满怀。陶二厂是怎么从无人问津的工业遗产一步步蜕变成网红地标的？去陶二厂最值得期待的旅游体验到底是什么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特别邀请到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专家许毅、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乡村振兴分会会长

0: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乡村振兴分会会长陆超。陆超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同时我知道陆老师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关注网红打卡地、网红文旅现象的人，专门出了一本书，深度地去解读各地网红的现象。另一位嘉宾是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专家许毅。首先，我想请陆老师，过去我们去的一些旅游地，比如说长城啊、故宫啊、名山大川啊，这些不算是网红打卡点吗？
1: 我觉得这个也算吧，我们也可以给它打个引号，也算啊。它其实是以前的这个长城也好，故宫也好，是吧？这些自然的这个名胜大川也好，那么跟今天的我们所谓的网红大地有什么区别呢？当然区别很多了，对吧？包括自然资源啊，这种稀缺性啊等等。那我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关注的是这个平台，这种现象背后的平台发生了变化。那怎么说呢？就以前我们的名胜大川，我们的传统的这些旅游的目的地啊，很多是依靠传统媒体来宣传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的旅游信息获取比例中啊，有70%是来源于短视频、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啊。也就是说，我们获取旅游信息方式主要是依托这些新的来源了。那么，以前这种传统媒体，报纸也好，电视也好，他们在塑造一些旅游的目的地。但今天我们这种新的媒体出现啊，必然会引发这个导致这个新的旅游目的地的变化。那么我把它简单的把它归纳为叫什么？叫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以前是这种权威的这个中心媒体的这个在传播旅游信息，是吧？引导消费者去消费，那么今天呢，更多的是我们普通人，是吧？普通的游客，然后我们去到一个地方，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们拍照打卡分享，然后在新媒体上面，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这种网红的这种现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啊，我更愿意把它称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新的文旅目的地的出现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0: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看来，如果我的家乡我没有像故宫这样的历史遗迹，然后我也没有像泰山那样的名山大川，其实我也可以有一个网红打卡点。
1: 那当然，当然，我举个例子嘛，比如说像这个淄博嘛，对吧？我们知道淄博它以前就是个重工业城市，但为什么它就一下子能够转身成为一个文旅城市，一个新的网红城市呢？就是因为这个淄博烧烤。那回过头来说，烧烤好像也不是淄博、山东所特有嘛，那么东北的烧烤是吧？哪儿都有烧烤，对吧？为什么淄博能够依靠这个烧烤呢，变成一个大家这个情绪能够共鸣的一个地方呢？那所以说，网红经济也好，网红打卡地也好，其实给很多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很多城市啊，特别是没有那种传统的旅游资源的城市，应该有这个思维。也就是说，网红的这个出现，给我这个城市带来了可能意外的一种新的发展机遇。
0: 所以我们就今天专门提到了这个陶二厂，徐老师，就是您先介绍一下您跟陶二厂有什么渊源吧。
2: 就是我们其实是相当于是陶二厂的一个整体的，从规划到后面的落地的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们作为主要的设计方。然后在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公司或者设计的单位也参与在里面，但是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协调和控制把控，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其实陶二厂的红应该是你们把它给创建的红了呢？
2: 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就是应该我们是有贡献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份力量，但是我觉得它的红本身也是有，就是也是非常多的维度就促成的嘛，就是包括了其实本身因为陶瓷厂这种类型的项目，在一个乡镇里面来做，它其实需要就是政府是要有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就是一个定位和他们要有这个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协同，以及后面运营的落地和推广，我觉得各方方面面，当然还包括这个城市它本身的文化基因，它最终都是，其实都是能够让它成为一个，现在相对比较火红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推手。陶瓷厂它其实是一个品牌。

0: 台铭，就他的前身其实是宜兴的紫砂二厂，就是原国营的紫砂二厂。然后它其实有个大的产区的片区的。那因为可能就是我们本身传统的紫砂行业产业的变化，那这些老的这个产区相对就是逐渐荒废，而且它的位置还是因为是比较老的厂，所以它位置其实跟街镇其实很近，所以它就成为一个街镇里面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没落的一个片区了、啊，就是对于这个街道来说，对于这个乡镇来说，那所以现在的就陶瓷厂，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是一个片区。首先，它不是一个建筑，啊，另外它其实也并不是，就是并不是本身就陶瓷厂，它本身叫紫砂二厂。那陶瓷厂的这个陶，它更多的其实想表达的是紫砂的一个延伸，就是因为紫砂是陶的一部分，是一种，但其实本身做这个陶瓷厂，它希望是抛开或者是我们要扩展对于传统紫砂的一个这种固有的印象。
1: 陆老师，就是光"陶二厂"这三个字儿啊，是不是就特别符合这个网红的特质？
2: 二厂应该说是宜兴的当地的更多的想把这个陶的这个元素来推广嘛，因为宜兴是陶都嘛，就像这个景德镇是那个瓷都嘛，对吧？那么陶本身它其实就有一定的知名度嘛，所以用陶而不是用紫砂来做这个，我觉得更容易被这个消费者接受吧。
1: 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如果没有去过陶二厂的，想去陶二厂，陶二厂最吸引我们的是什么？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设计呢？
0: 因为我们是本身作为设计，就我可能代表更设计的角度吧，因为像那个陆总，他可能更代表，就是可能感受会，就我们可能更在这个项目里面啊，就是我们是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就是它里面其实陶二厂整个厂区，它很像是很多就是不同的维度的空间的一个叠合，就是它里面会有老的这种遗留下来的老的厂房，然后有老的这种流水线和这个老的车间，然后也会有这个就是新的，比如说美术馆的这个UCCA 的美术馆，就是跟国际接轨的美术馆，然后也会有这个。跟陶相关的书店，然后可能在一定的就是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入口的区域还设置了一些市集，就是他可能会定期，比如说节假日会组织市集集会，然后在这个盐水的部分呢，我们又有一些偏向于休闲更放松的区域，然后也会有一些餐饮和一些这种手工就是文创的这种店铺，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它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多元的，这种游玩的体验吧。
2: 我觉得陶二厂能够火起来，应该说是继承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几年的这种传统的工业遗址的再生。你比如说像景德镇的这个陶溪川啊，包括上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业遗址的所谓的创意园区的这个改造。那么像这类项目啊，这两年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越来越受到这个游客的欢迎。那么我觉得这个里面呢有几点原因，就第一个呢，这种工业遗址啊，它本来就，包括它的建筑也好，包括它的构筑物也好，包括像陶瓷啊，这些元素也好，本身它这些元素都是非常出片的，就是拍照啊就特别好看，是吧？有这种独特性、差异化。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这种文化的元素在发生作用，在潜移默化的在起到一个作用。那比如说像陶文化，像陶溪川的这个瓷文化，是吧？像上海的很多创意园区，它都有自己的主题。比如说有一些是文化主题的，有一些是服装主题的，有一些是艺术主题的，那么各种各样的主题。那么这个背后其实代表着各个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基因、历史的一些基因。那么这些文化也好、艺术也好、不同的主题基因也好，那么现在变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打卡、去体验的这些点啊。所以呢，我觉得陶二厂的这个出圈爆火啊，它不是一个偶然。那特别是像我们去看长三角，特别是在杭州啊、太湖周边，像陶二厂这样的项目，还是具有非常高的稀缺性的。就同类型的这么大尺度的，又有陶元素、陶的 IP 这么明显、这么强烈的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再加上有一些这个设计大师的这个加持，包括我们徐总这边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的这个助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这个出圈，它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
1: 我在看陶二厂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我对陶瓷就是没有那么深的了解，它怎么能来吸引我？它怎么能让我一个就是小白变成了一个对陶比较了解的这么一个地步呢？
0: 它本身为什么叫陶二厂，就不叫紫砂二厂？它其实就是放宽了大家大众对于这个紫砂的这个边界，因为紫砂其实很专业的嘛，就是对于大众来说，普通人愿意去，就其实它放开了这个边界。就一方面它会有一些紫砂的根的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紫砂壶的部分，然后作为一个底，就是一个基础。然后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会衍生到很多其他的方面，就是你看我们整体的建筑的一个大的基底，它其实就等于把这个材料拓展，所以从材料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是就是没有这个专业的限制。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很多产品和内容，就比如它的集市啊或什么，它其实也不是说比如说我们为了淘一个壶或淘一个紫砂杯去，而是它有很多淘的陶制品的这个衍生，就可能是一个生活中的小的器具，或者是一个小的可能冰箱贴，跟陶制相关的都可以去感受。而且还有很多现场去制作这个体验的这个内容，所以我觉得从这某个角度来说，它其实就是已经打开了大家对于就是专业的这个纸扎的这个唯一的一个维度的，它更开放的。
1: 就是你不用担心，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专业背景，也能欣赏到美。
0: 是的，是的。
1: 对网红打卡地呢，我其实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个错误的认知哈，我想请问两位老师，我认为网红打卡点可能照片上很美，但是到了地方呢，可能觉得哎，就是游玩的非常的简单，场景也特别的简单，这个问题在咱们的陶二厂存在吗？
2: 就是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网红打卡点嘛，就是通过快速的复制，是吧？粗制滥造，但是呢，它又相对于说通过一些这种鲜艳的颜色啊，这种夸张的造型啊，容易出片，但是呢，照片和现场的体验感完全是两回事。那么这种现象呢，应该说不能否认，它确实存在。但是我们要看到网红打卡地的。它的内涵是非常多元性的。刚才说的那种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网红文旅现象的一种负面。以后我们打造网红打卡地也好，去发展网红文旅啊，应该去积极的去规避掉的它的这种现象。那么回到陶二厂呢，我觉得陶二厂有很多出圈的点啊。那么现场的体验度来说，包括这个游客的口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你这么多的主题的这个流量啊。应该说是这个游客会用脚去投票吧。那么其实很多人去现场打卡都是通过这些新媒体才进来的。
1: 那我想知道，就是陶二厂是怎么把这种自壶如做人的这种传统的习念，变成了一个网红书店的这么一个灵魂呢？我们怎么把这个工业的技艺变成了一个消费的场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从我们去思考这个，就是关于老物件的使用的，这种方式上，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手法。就有一些方式，我们可能会把一些老的器具或者是老的一些设备，就把它作为一个陈列或者陈设，去摆放在我们的场地中，可以作为一个打卡的方式。然后有一些对于老的这种老的器物或者是老的这种元素，我们可能是把它抽象成一些做了一些处理，比如说把它切片，或者是把它给就是做了一些不同的组合的组织方式。然后让它形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肌理，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地面的这种铺贴的方式，可能就是把一些老陶罐做了切片，然后把大小不同的这种圆圈形成了组织成一个，就是既是老的这种技艺，但同时有新的表现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或一个空间吧。那其实我们在就是整个陶二厂设计中，就把这种感受去带入到整个厂区的设计的带入中。可能从多方面吧，就是一些是从老的物件的摆放，一些是到一种抽象化的，把老的材质或老的肌理的一个现代的转移，然后再到一个体感上的，就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是从这几个方面吧。
1: 那徐老师，您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你是要去参考别的，比如说网红打卡点的一些设计理念，你是怎么来确定？就是说，比如说我做的这个，我是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其实希望设计本身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底色吧。所以我们在设计中可能并没有就是预设说我们一定这里会做成什么样的形式或什么样的颜色，我们更多的还是会基于这个项目或这个案子它本身的技术条件，然后它有哪些独异性是可以就是区别于其他的千篇一律的所谓的那些就是好看的产品吧，把这个它的独特性能够发挥出来，然后结合我们的设计手法能够让人感动或让人愿意去留恋，它最终可以已经达到了一个网红或者是一个好的影响传播。
1: 陆老师，刚才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哈，您也就是研究过很多网红打卡点，有没有跟这个陶二厂类似的这种例子呀？
2: 就我刚才之前提到的这个景德镇的这个陶溪川嘛，陶溪川呢是也有大的烟囱嘛，对吧？大的这种元素是吧？也是一个很多集聚了很多年轻人自主创业的这么一个区域。那当然，陶溪川可能时间更早一点，大概在10年前吧，就慢慢的火起来了。那么这两年呢，陶溪川的2期、3期都在慢慢的发展嘛，里面的业态也越来越多，是吧？包括一些艺术的，民宿的，文化创意的，很多这样的元素。它本身呢，它是一个文化空间的一个再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集聚了很多年轻人的这些元素，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到这儿来工作创业，那么同时又给这个区域呢注入了新生的活力。所以呢，像这样的项目呢，我觉得

0: 化属性的这种老空间的再生啊，慢慢的向三四五线城市去蔓延了，像宜兴就是一个三线城市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啊。
1: 嗯，是啊，文化还是它应该最主要发挥的底蕴，是吧？
0: 对对，宜兴本身它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1: 比如说在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肯定会有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什么，哪些保留，哪些要去掉，在这个新旧建筑如何去取舍的这个面前，然后怎么来去考量呢？设计上怎么去做这个减法呢？
2: 其实就是从比较技术的角度来说啊，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会对于整个就是老产区做一个评估，然后有一些房子可能就评判于不同的就老了留下来的房子，哪一些是有价值的，哪一些是就是拆除，哪一些可能保留，哪一些是保留局部，或哪一些是加建，就基本上是这是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们一开始就会对一个项目它的或者一个更新改造的一个项目，它的就是它的哪些值得保留的内容，或者它是能够去发挥它本身特色的这个空间，我们会去做取舍。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往往像这种更新项目，就它的保留的东西反而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它就是这个场所或这个项目里面它原来该有的味道，只是我们增加了很多不同的元素、不同的调味料进去，那它原来的那可能独一无二的味道是它，这是我们觉得特别珍贵的部分。
0: 这个我补充一句，就虽然大家拍照的场景可能是大差不差的，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在他们各自的朋友圈，他们都是唯一的，所以他们不会去过度关注，哎，我跟别人拍出来的场景照片是不是类似的，而是他们关注他们这个照片发到他们朋友圈之后，他们的朋友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是独特的。打卡我觉得首先是第一步嘛，对吧？那么第二步呢是什么？就是这个场所能不能给你带来独特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在照片上显现不出来的，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第二步，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带来更深层次的体验，就能带来什么？带来复购，带来二次游，或者是带来更多的这个推荐。
1: 我目前哈了解到的是，那个陶二厂是采取这种免门票、免预约。就是这个可能在很多大城市的这个旅游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那我就想知道，就是那这种情况下它在其他的文旅项目当中能通用吗？就是这种舍得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这个消费的心理呢？
2: 那我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本身陶文厂这个项目是就是陶文旅打造的一个要发扬金属或者宜兴文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就像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姚湖小镇，还是包括它的古南街，还是庆隆公园等等，就一系列项目，它是希望通过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有吸引力、影响力的项目，把整个城市的这个号召力做起来的，然后也会让更多的人、周边的人愿意到这个城市来玩。他可能不止玩一个地方，可能玩几个地方，所以让人停留在宜兴或者丁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本身就是这个陶二厂它所在的这个区域，它本来就是在它在镇里面，它还不是宜兴市里，它在镇里，所以对于这个镇里来说，它一方面有可能跟国际接轨的业态，但同时它也需要去承载镇里面很多周围的人的一些公共的空间，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开放的乡镇的公共空间的补充。其实有很

0: 就是也没有办法去满足在地的很多居民的日常的生活需求。那这个也保证了这个就除了外来的人之外的这个淘厂本身人流的一个基本盘吧。然后再一个点呢，我是觉得，其实门票之外，其实它的除了影响力，然后除了本地的这个居民的这个需求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深度了，就是它这个，就是我们来这里玩，如果只是收一个门票，那这是可能是一种方式的，但是也是更加的简单和直给的方式。但其实如果它里面的内容足够的多，就是它消费的这个纵深足够的，就是有深度、有丰富度，那其实它还是可以带来这个收益的，带来价值。就比如说它有文创、有手作、有展览、有餐饮、咖啡、有书店、有茶器，或者有这种陶器制作、有工艺品等等。所以它其实是有点是深度，其实可以，虽然它项目特别小，但它其实有纵深的。
1: 我觉得陶二厂，不像是一个收门票的类型的文旅项目，对吧？很多很多收门票的类型的项目啊，往往是什么？它是一种观光型的项目啊，比如说这个名山啊、大川啊，或者是一个纯演艺的项目，对吧？然后它是一个相对圈起来，然后把人进来，然后我引导你消费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陶二厂不像是这个类型，那么里面的它的业态非常多元。是吧？有这个餐饮，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体验，是吧？有美术馆，它应该是不属于收门票的这种类型的项目啊。但我并不认为，就是说门票是一个过去式的商业模式啊。其实很多现在很多的网红文旅项目啊，包括特别是村咖项目，特别是从浙江安吉涌现出来的村咖项目，都重新采用了一种门票制。那么，这个是这一类村咖项目活得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为什么呢？就如果我是采用开放制的，那你进来消费一杯咖啡，你这杯咖啡我就不能卖得太贵，那么一杯咖啡也就最多20-30块钱吧，对吧？但我如果收门票，我就可以收到60-70，那这个客单价就明显的提升了，那么这些利润空间就产生了。所以说，我觉得要因地制宜的看项目判断。门票值或者变相的门票值是不是适合这个项目？
2: 其实就是门票不是这个打卡点的一个唯一的方式哈，关键看你怎么去经营。
1: 啊，对。
0: 我觉得陶瓷还不只是经营，它有一部分经营的这个角度，然后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其实它本身是它还要对有社会责任嘛，对于周围的居民，所以全部封闭起来做，变成一个纯营收的一个项目，其实确实也不太符合这个定位的。其实，
2: 还是它的定位决定了它的这个方式。
0: 是要开放的部分。然后它有收票、收门票，比如美术馆肯定收门票啊，有些展览展览的时候也会收门票，就是它是有收门票的内容。
2: 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如果是我是一个在小小的一个县城的话，我也想知道，比如说我想做一个网红的项目，我怎么来去入手呢？
1: 在一个小的县城想做一个网红项目，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那么现在的，特别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了这个小而美嘛，对吧？我们就从这个小而美这个入手啊，就现在的小而美其实是很适合现在的很多的返乡青年，是吧？创业的。那么小而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占地规模比较小，投资比较小，然后我的客群比较聚焦。美呢，我们一般讲，第一个是出片美，是吧？它首先要这个手机拍照能够出片。那么第二个呢是体验美，对吧？你有一些文化的体验啊，有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体验，是吧？最后呢是一个回报美，就是说我的投资回报很漂亮，对吧？那么怎么去做这种小而美的项目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你要去梳理你这个县城。城市也好，乡村也好，有没有一些独一性的标的物啊？什么叫独一性的标的物呢？就是这个标的物很有特点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老厂房，比如说有一个历史保护建筑，再比如说你的这个乡村里面有一个被废弃的这个矿坑，再比如说有一个被废弃的这个水泵站，对吧？但是水泵站的景点，这个景观很好，就是要找到这种独一性的这种点。那么找到这种独一性的标的物之后，你可以选择一些网红的一些业态，比如说我做一家咖啡店，比如说我做一家书店，我做一个小的民宿，我做一个小的美术馆，对吧？当这些有独一性的这些物理空间和这些网红的业态能够结合起来的时候，

0: 他就容易什么在这个新媒体上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去传播。那么这类项目往往是比较容易网红的。
1: 那徐老师，您再给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刚才陆老师说了，比如说一些独特的烟囱啊，或者说一些那个古老的墙壁啊，但是我觉得如果都是这种的话，它会不会陷入一种同质化？
2: 其实怎么讲，就是其实虽然确实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以烟囱来说，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它都有烟囱，但是就以烟囱这个点来说吧，但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厂房的更新项目，它的烟囱的一个是它的形式，就是它本身是什么样的方式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它是保留老的烟囱，有些可能它是有很多个烟囱形成一个大的序列，而有些呢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其实是把烟囱和地面，从地面做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陶砖的拼贴之后，然后跟烟囱形成了一个延伸，然后再到顶上，我们希望它穿越过去，然后到未来，比如变成是金属亚克力，然后再到上面是一个像烟一样的一个旋转的一个金属的管子。就是我觉得可能同样是一件，就是一个场所或者一个物件，但它最终能够表达和承载的方式和。这个项目本身的条件和我们需要传达的内容相关联，所以它可能是应该也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关键还是看设计哈。
0: 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刘老师讲到的，这个会不会陷入同质化？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很有拥有独一性的标的物呢？因为它本身是稀缺的，对吧？你比如说像这种老房子，对吧？有一定，比如说历史文化建筑，或者是比如说一些老厂房，或者是一些矿坑。这些数量都不会多的，你在一个县城里面能找到的也就那么两三个，对吧？它的数量是绝对不会多的，所以它为什么我们讲网红，我讲是一种独异性体验呢？因为首先它依托的这种标的物，它的数量是非常稀少，对吧？因为我们经过大规模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其实是这些都其实都很难找了，对吧？所以这些标的物本身其实代表着一种稀缺性。
2: 是的，然后还有，我觉得设计也确实要把它的特点表达出来。就比如说，每个山都有一线天，都有什么云梯，但是可能黄山它的松树就跟山体形成很好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它有它自己的就是特殊的点。

0: 正如两位嘉宾所说，在网红和流量的背后，是一种愈发稀缺的注意力经济。但流量是流动的，它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它喜新厌旧，喜怒无常，它只能被解释，无法被预测。试图抓住这份泼天富贵的努力，常常是徒劳的。铁打的城市，飘忽的流量，打卡效应终有衰减的一天。当人们对淘美术馆的新鲜感退潮，淘二厂拿什么留住回头客？是每月不重样的市集，贯穿全年的艺术展览，还是深度体验的驻留工坊？我们在解剖好淘二厂这只麻雀的过程，也在不断思考，对于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乡村文旅来说，如何能持续孵化打造类似村超村 BA 这样的长期品牌，更考验我们对市场需求的洞察。毕竟把人留下来比把人吸引来更需要功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刘亚彤和两位嘉宾的对话。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一定是觉得我想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美景。如果说大家都一样的话，肯定那就没有失去了去旅游的这个乐趣和兴趣了。那我觉得，就刚才我们说到了淘二厂啊，淘二厂流量来了以后，怎么能让它就是一直红下去？因为设计已经结束嘛，就是您的这些所有的吸金的点已经摆在那里了，怎么能让它持续的红下去呢？
2: 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设计的是一个空间载体，但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真正的愿意让人不断来的可能是这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可能对于在现在的比如说不管是我们的美术馆烟囱或者是我们的废墟砖墙，它的这种废墟的工业的美学，它带来了吸引力让人愿意来。但真正的如果能够持久的，我觉得还是可以让本身就是依托本身宜兴陶的或者是紫砂的这个大的底蕴，能够让宜兴的围绕着陶的这种生活或者它的这种文化或者是它的这个就是日常中的日常的美学都能够通过我们的陶二厂作为一个载体，它逐渐的去不断的去呈现，或者就像电影一样不断的在播放，然后它随着时间它是可以有就是持续的随着时间和随着这个发展，它可以持续的内容的一个更替。就比如说现在的比较火的，就从以前的集市啊，到现在可能有一些不管是球赛啊、春超啊等等一些粗糙一些的内容，它可以在这里不断的更替，把景点可能变成一个来到这里，来到我们宜兴感受宜兴的文化生活的一个场所吧。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所以它是可以就会更有吸引力，会更持续一些。
3: 我觉得可以举一下这个贵州春超的这个案例，是吧？贵州春超从2023年火了之后，其实这两年的势头啊，这个不减反增。其实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长虹的一个机制。那么甚至有人认为春超现在已经是一个品牌了啊，它的品牌价值已经非常高了。那么其实我们回头看这个春超这个运作啊，其实它没有局限在自娱自乐，而是当它形成了一定的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定流量和影响力的时候啊，它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部啊，也就是说它不再是自娱自乐了。那么它和国内国外的一些这个同频的一些元素也好，资源也好，在积极的互动。那比如说他和一带一路这种国家的这个球队进行比赛，再比如说他邀请巴西的一些明星球员过来这个参赛，是吧？再比如说他组织这个国内的比如说青少年的这个比赛等等，甚至包括他和我了解的我一个这个大湾区的一个高校的联盟的一些比赛。其实很多啊，就是一个地方一个网红现象要从网红到长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资源的链接能力，特别是你同频的资源的链接能力。那么回到陶二厂，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你的这个陶的这个元素，是吧？你的这个陶瓷，这个陶器能不能和同类型的比如说像瓷器啊，甚至像一些跨界的一些元素去做一些联动，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 从建设阶段进入到运营阶段，这个要去考虑的。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整个面上的你的旅游情况是一个发展情况。那么从现在来看，宜兴的文旅这几年是进入到了一个快速通道，对吧？你这个每年的旅游增长人数是非常可观的，像阳湖小镇啊什么的变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的一个动力。那么肯定来宜兴的人的旅游啊，他可能不仅仅去阳湖小镇，他周边的你比如说桃花场肯定也要去，是吧？湖南街，是吧？都会去。那么这些流量带来万亿的时候，也就给你桃花场的这个发展带来了新的外来的一些机遇，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是要挖掘它的内生动力，也就是说你的这些年轻人，这些创业的这些群体，返乡创业的以后外来的这些创业的这些人群，能不能给桃花场带来一些新的活力的变化。那么最终这个项目的运营成功，跟本地的这个运营者，跟这个他内部的一些年轻人啊，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这个从业者啊，都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本身是一个资源联动的一个链接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方面都要去同时去考虑。
1: 我觉得在一个网红点来说，除了外面的游客来说，其实在地的这些年轻人也很重要，他们会带来我们就是无穷的这种创作力也好，还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生活的这种热闹也好，都是年轻人是主体的。那我想知道桃二厂对年轻人的这个吸引和年轻人愿意在当地去创业的这个热度有吗？
2: 因为反正我是大致了解吧，因为这个可能跟运营团队更相关啊。就是因为我一方面我们接触下来，其实就是桃二厂的这个搭建的这个运营的班子其实整体都是很年轻的，就是而且从很多是从外地回到这个家乡来，很多原来是在就是比如说在上海或者回到这个本地的年轻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具体的就是他们的比如说市级招募啊，就会有还是会招募，也都是很多年轻人。然后他们还设定了一个相当于艺术家留住计划，针对于国际的跟陶相关的一些艺术家做了很多在就是不只是以前传统的紫砂的这些大师啊，他招募了很多国际的相对年轻的跟陶相关的这个艺术家作为在就是我们紫砂二厂的工作室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从一个侧面吧，因为我们本身啊就没有特别深的介入，就是因为这其实是属于运营的一个板块，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陶二厂目前的一个活力的状况或者是运营的一个状况，可以看到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的，就是一个侧面的一个视角。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也是正是因为有这些年轻人的进入吧，或者是在持续的就是运营这个参与桃花厂的整个过程，所以也才能够一方面能够让这个桃花厂，让周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乡镇有更多的活力，然后大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年轻人呢他可能对于外界的这种联动性或者影响力传播力也是很强的，他从各个地方招募年轻人，比如说开市集或者等等，然后同时他对于传统的一些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种紫砂这种东西，他其实也有新的演绎，就不像传统的这种纸壶，还有各种各样的紫砂的一些小的文创。

0: 或者是一些就是小的这个艺术品。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就是从我们的侧面的这个角度，还是可以感受到，就是陶瓷厂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就是特别有很多年轻人参与，然后有充满了活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吧。
1: 刚才我们讲了要吸引很多的年轻人，那除了这些元素之外，我们还有其他能让我们把这个网红的打卡点，或者是我们乡村的这个县域经济也好，还是那个地方经济也好，能更好的给它激发出来，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呢？
2: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归到本身的资源的这个梳理过程中来，这个是我们打造网红文旅的最基本盘。也就是首先我们要梳理一个，比如说一个县域也好，一个乡镇也好，一个乡村也好，就你自身的最独特的那个点到底在哪里？你的文旅最独特的文旅资源到底在哪里？这些文旅资源呢，我觉得可以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这个物质的。

0: 他为什么能火起来，就是因为榕江本地的，比如爱踢球，它本身它就是它的一个民俗活动。那么再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山别教的龙舟，它这个划龙舟啊，很有这个玩那个漂移是吧，就很出片。比如说像赛马啊，这个斗牛啊，其实每个地方都有。那么这种文化的再度的挖掘或者是活化，现在变得越来越受到互联网、受到这种新媒体的关注、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啊，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年轻人返乡创业也好，还是县域经济的文旅的发展也好，首先的第一步一定是回过头去深挖你的独特的文旅资源，找到你自己文旅资源的这种独一性，然后再去结合网红啊，要有网红思维去打造这样的文旅产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说，随着这几年啊，我们的这个旅游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随着我们的这种网红文旅的经济的这些崛起啊，那么其实给到了很多地方新的发展机遇或者是新的灵感。这边呢，我简单举个例子，就是这个2025年年底这个特别火爆的这个广德的三件套的出圈。那么凭借着这个三件套的这个美食的这个出圈，那么广德其实迎来了它的新的发展机遇期。那么现在无论是广德所在的这个宣城市，还是这个安徽省，广德借助了这波网红啊，会迎来了很多的资源，包括安徽省给他很多的资源，包括宣城市，他所在的地级市宣城市给他非常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所以呢，以前广德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长三角的一个五线小城，那么就是借助于这种网红的出圈，流量的这个引爆，它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迎来了很多政策上的、资金上的，包括这个当地的政府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支持。最后啊，我想说的，网红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是很多地方文旅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机遇，是一个新的一个动力。
1: 您其实是觉得，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网红点是无中生有的，是凭空造出来的，这是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吧？
0: 有些是偶然的，但是很多网红城市啊，都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比如说拿广德举案例，广德其实在2025年上半年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叫做“双百双千破百亿”的一个网红文旅的一个出圈的行动实施计划啊，也就是说它的出圈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政府有意的把各种资源去打造、去谋划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你包括像西安的出圈，当年也是西安这个各级政府主动为之去跟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去做合作，所以网红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偶然，但很多到了后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力量去谋划、去推进的一个结果。
1: 还是要需要去设计才能有机会。
0: 没错，没错，是的，要有网红思维啊，要有网红思维。
2: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觉得，其实每个地方它都应该能够找到，因为现在其实到处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文旅嘛。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些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就是内容，确实也挺多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每个地方还是要能够在自己的结合自己的所在的资源，能够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亮点，小小的一个亮点，可能都是值得被发扬或者值得被大家记住的，大家会慕名而去。或者说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可能就为了一杯米酒，比如说我都愿意在这里，都会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对于老的这个很多乡村或者老的这个村镇来说，其实我们愿意去那里旅游，一方面是它有就是它的风景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独特的禀赋，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也很乐意的去看到不同的风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所以，其实这个自然的风土人情本身也。

0: 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8: 聊了这么多，其实不管是陶二厂还是其他网红打卡地，说到底，社交媒体的出现给咱们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变化挺实在的。以前旅游，咱们可能只知道往大城市名山大川跑，现在呢，家门口的老厂房、废弃矿坑，甚至一家村咖，都可能成为周末放松的好去处。更重要的是，它让打卡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拍张照片发朋友圈，收获的点赞和评论，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社交与情感连接。对年轻人来说，广袤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几年脱胎于乡村的文旅产业层出不穷。今天的节目，我想给您介绍一位把矿区变成网红打卡地的新农人张娟。张娟的家呀，在湖北保康马桥镇黄龙观村。15岁那年，她拼了命想逃出这个村子，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回来。结果呢，十几年后，她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老公孩子全拽了回来，一头扎进这大山深处。原来张军的父亲村支书张祖良带领村民花了10年把废矿山变成了风景区，可景区建好了，游客却没几个。张军原本在城里开着国学堂，日子过得挺滋润，结果被老爹张祖良召回村里，让他这个文化人去管员工。这下可好，冲突来了。他想搞慢旅游，让员工读弟子规学国学礼仪，村民直接炸锅，跟我有啥关系？他改菜单定制度，连亲妈都气得直掉眼泪。这个曾经最想逃离大山的姑娘，是怎么把这帮望天收的村民拧成一股绳，又是怎么把一个人迹罕至的矿区变成了暑期爆满，连网红都抢着打卡的世外桃源？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张娟是如何接下父亲的接力棒，在大山里上演逆袭的。

0: 拜约华夏文明德宏天地拜
1: 起，
0: 再拜约功过古今拜。
2: 这是湖北保康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3: 我们是襄阳凡尘的，
4: 我是武汉的，
5: 这个是伊犁的。
6: 还有呢？
5: 这个是鞠躬礼。
6: 还有吗？
5: 这个是拱手礼。我们感觉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7: 子夏曰：“闲闲逸色。”
8: 子夏曰：“闲闲逸色。”
2: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他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8: 闲之亦不可行也。
9: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2: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8: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2: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负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10: 凉快的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11: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9: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
12: 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2: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3天了。
13: 拉开点。
12: 那个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2: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12: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14: 感觉不错，这环境很好。
12: 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
14: 到？服务也很到位。我们
12: 的
14: 员工都非常懂礼貌。对，然后我觉得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车停在我面前上车，就这样。 觉得非常好。
4: 那像吃住呢？
14: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4: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14: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4: 啊，营养搭配，
14: 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比较大。
4: 好，
14: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
4: 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14: 对啊，
4: 那在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罗列出来，
14: 对，
4: 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14: 可以。
4: 好，
2: 带队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13: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2: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10年前黄龙观村是磷矿区，
15: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烂采烂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里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横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矿山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4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4个矿坑就是840万。
16: 苗子苗子，看上要站人，捉捉捉捉人往上搞。
9: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然后附在这些矿石上面，矿石是石头嘛，而且石头含磷很重，

0: 是种不活的，复完以后然后再去弄一些营养土，把土的那个土的那个特质跟它适应于种树，把它调好，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树苗，而且这里的树苗跟普通树苗还不一样，因为它海拔有1500米高，它又是景区，你还要保证让它常年这个不怕高温，又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1: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观村党委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观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0: 但那个空间呢，它一定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方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1: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他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0: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1: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他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观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2: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说没门儿，我就没门儿。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儿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0: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2: 他们等酿造选新了，你这员工
1: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10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
3: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 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观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观村慢旅行内容。
4: 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0: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72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72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又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卷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
5: 杨龙斌，
0: 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不能停到这里面，这里面都是步行道，都是客人要走的，包括下面的那整个外圈也不要停车，都停到那个停车场，好吧？
5: 好，
0: 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1: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0000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0: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 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6: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0: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儿，周六周日10人儿，
7: 心里也挺打鼓的。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0: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1: 面对管理上的重重矛盾，张娟要如何完成她的目标？
6: 需要抱团才辞职啊。
1: 继续为您讲述张娟大山深处建设文旅新区的故事。
3: 上天圣之国，地势而信天，出则济。
1: 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2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0000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6: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0: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呀。
6: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0: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8: 不能搞得乌七八样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9: 哎，你老坑你干啥找到啊？
1: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6: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0: 我心里都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 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

0: 且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1: 沉丹田，然后微闭双目，坐直坐正，慢慢的去感受。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3: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像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2: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4: 然后点了个木锅吧，下面的菜都是我们的。
5: 我说你锅吧。
6: 你那又跑来干啥嘞？
5: 我来帮忙啊。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那个不得了。不把你搞定就搞定，本来就有点不舒服。我说一块人都听了啊，我跟两排那边
7: 儿。那个
4: 几个小菜。
2: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她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0: 那时候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经销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2: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

0: 大家把事情做好。
1: 刘世林自嘲其
2: 房。好，收到收到。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4: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3: 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万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5: 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

0: 区的这种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1: 当时吧，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2: 一号就在这里下车。
3: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0000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在这里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4: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5: 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4: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6: 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充分的准备工作。
3: 夜幕低垂，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7: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8: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9: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做生意贵在见微知著，用诚意打动消费者。在北京，两个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正在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证明着同一个道理，把吃这件事做到极致就是本事。一个是在校大二学生孙慕琪，他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开了家15平米的果切店。小孙考虑很周全，选址专挑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为了进到好货，凌晨4点就钻进水果批发市场跟档口老板死磕。从宿舍里的一部手机接单到如今每天流水近万，他靠的就是那股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劲儿，哪怕借钱也要把店撑起来。而另一个则是肉蛋堡店主，一个之前搞网络工程的跨界选手刘亮。别人做小吃图省事儿，他偏要较真，非要用品牌鸡蛋、花生油，甚至为了研究肉馅的汁水，在家里把10几种油试了个遍。他坚持不把肉馅煎老，就为了那一口咬下去在嘴里爆汁的感觉。一个是精于计算的商业鬼才，一个是死磕品质的倔强工匠。他们一个把水果卖出了花样，一个把路边摊做出了

0: 是北京的潮流商业聚集圈，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经营的很好的小店呢都在这儿扎根了。接下来呢，我们去要拜访一位店主，他呢没有特别大的投资，也没有多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但是却把自己的小店经营的风生水起，并且他还是一位大二的学生。
1: 现在就是到咱们水果店了，
0: 呵，果香四溢啊，特别特别浓的水果味儿，哇，好漂亮！
1: 这是我们的绿色系花果礼，
0: 这一套得多少钱？
1: 这一套大概在400到450左右。
0: 400到450左右，我看看这里都
1: 根据水果和鲜花定价。
0: 哦，这就是你的果礼。
1: 对，
0: 好看，好看，好看。
2: 孙慕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大二在校生。2025年刚步入大一的他，便利用暑假开办了这家主营精品果切与定制礼品果篮的水果店。
1: 就创业这个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因为可能耽误学习，或者是资金不够、时间不够，一直就是推搁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学这个机会是非常适合我来实现我的梦想的。嗯，首先这个商机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学校它没有卖果切的这个品类，现在宿舍它也没有刀也没有啥，你说你卖一整个西瓜你找谁切呀，你卖一个橙子它怎么吃，它也不能扒皮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也没有人去搞这个品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然后在我们学校干的果切。
2: 选择果切生意，孙慕琪经过了细致考量，果切没有专业手艺门槛，上手快，成本低，课余时间便可在校园周边超市选货备货，精准服务校内有需求的同学，起步轻松又灵活。
1: 那所以我前期就是想着去如果拓客，我会加各大社团群给他发一些小广告，然后我也会加别的咱们学校别的团购群，然后当时还让我还雇了几个朋友啊，然后去给我发传单。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去做生意的话，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以个人时间换取金钱。
0: 平时都经常一起玩？
3: 对，平时训练。
0: 他做生意了还有时间跟你们玩吗？
4: 就有时候那个就可能一礼拜来个两三天不来吧。
0: 两三天不来。不是两三天不上课吧？
4: 不是，那肯定不是。
0: 不是两三天不上课，而是两三天不跟你们一起玩。
4: 对。
0: 以前是天天一起玩吗？
4: 基本上，因为都喜欢一块打球嘛。
0: 啊。
4: 都喜欢一块打球，因为我们都是院队的，就有时候训练也一块。
0: 哦，那他这个不参加训练了，没有影响你们成绩吗？
4: 没有。
5: 学习大师是吧？
0: 做生意了你们怎么看？
4: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他从一开始自己做短视频什么的，我们都知道，然后就自己一点点弄起来了，我觉得挺厉害的。
6: 历久收获，
4: 能力就收获。
3: 在学校干果切的时候，他们帮我送过，
0: 都帮你送过。
3: 对，好球啊！
1: 就是在学校去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口碑。宿舍一个人吃了，他觉得好吃，他就会分享给这宿舍其他三个人。一传十，十传百，只要你的产品合格 OK， 你的生意就不会差。你看现在来了一单。
0: 哦，这就来一单了。
1: 对，这个叫青柠自凤梨，就是咱们上午在市场我告诉你们的那个产品。
0: 哦，青柠自凤梨，这俩都是酸的，到一起不更酸呀？
1: 那不是，青柠它用的是香水柠檬。
0: 哦，
1: 它有一种香气。
0: 有柠檬的香。
1: 对，而且凤梨咱们选用肯定成熟度比较好的，它比较偏甜口。
0: 甜。
1: 对
0: 啊。
1: 然后再加入一些咸盐和白糖，咸盐能促使它的糖分更充足。
0: 你还说你没经验，这不都是经验。这一份多少钱？
1: 这一份我卖39。
0: 哦，这是外卖是吗？
1: 对，外卖。
0: 哦，用多少凤梨？
1: 用差不多四分之一个凤梨。
0: 用四分之一个凤梨，但是你要经过处理是吧？
1: 对。
0: 哦，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手机接单。
1: 对，我都能看到，
0: 都能看到，然后这店里就直接就配送了。
1: 对，
0: 哦，还行。上课的时候他不会响吗？这手机？
1: 他响过一次。
0: 响过一次。
1: 然后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0: 然后老师就乐，
1: 老师
0: 因为老师他也认识我啊，
1: 老师也知道哈，那赶紧就把手机关了。
0: 对，很尴尬。
2: 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回本了，就相当于，因为我没有任何投入，就一个菜刀，一个案板，剩下就是水果。然后我采取的是接预订单的模式，因为只有接预订单的模式，它才不会有损耗。你第二天能卖多少，你第一天就进多少的货。
3: 校园裹挟小生意逐渐步入了正轨，有了稳定客源和经营经验后，安于现状已满足不了孙慕琪的想法，他萌生了走出校园向外拓展、挑战更大市场的念头。
2: 正好去年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他第一次实行春假，我觉得最大的受益人我感觉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花这个时间去山东青岛学习国理这个行业，这十天没有出去玩，也没有说打游戏，就是每天都在学习，去了解这个行业啊，了解这个水果，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各大平台的运营，就是对我即将开店的一个准备。
1: 啊，这个店面大概多大面积？
2: 才15平。
1: 15平。
2: 对。
1: 我能问问房租吗？
2: 房租1万块钱。
1: 1万块钱。
2: 除以二。
1: 除以二。
2: 嗯。
1: 5000块钱。
2: 是。
1: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跟人合租的。
2: 对。
1: 哦。
2: 中间打了个隔断。
1: 哦，然后那半是你找的合伙人跟你一起合租的。
2: 是，就是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碰个面儿
1: 啊，
2: 签个合同就把这房子给租了
1: 啊。这其实也是你找房的一个
2: 战略。我的选址策略就是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我能蹭到一个核心商圈的流量，但是我的房租不是核心商圈的房租，我可以很便宜，所以我就借助了三里屯的一个流量，把我这个店一点点后期做起来了。我6月14号，英语6级考完试以后，当时下午5点半，我直接打车到朝阳亮马桥地铁站，我从那儿开始租了一个共享单车，一直骑到晚上11点，这个动作重复了3天，每天都是早上去朝阳，骑到晚上，挨家挨街的去扫铺子。反正最后找了4天，我觉得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因为太着急了，就是想把这个暑假把这店开起来，就是有这个信心。
3: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孙慕琪的国理店顺利落地，如期开业了。
2: 他没有像我预期那样，开业前半个月就生意没有过千，还不如在家做的呢。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就是哪怕你天天亏本，你借钱你也得把这店干下去，就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战略规划。
3: 作为年轻创业新人，经过前期反复调研与市场论证，孙慕琪始终坚信自己的定位和选择没有偏差，也笃定小店的生意早晚能够走出低谷。
2: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愿意为美观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他可能随手一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送人啊，那个
1: 能得到赞誉的，
2: 对
1: 啊，
2: 这种他自己也能得到强硬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光有其表而无其实，你不仅要好看美观，能拍照打卡，你还要好吃。因为这是入口的东西，毕竟牵扯到食品了嘛。我们家有一套相对很严格的一个出餐的流程。
1: 清洗呀、包括切制啊。
2: 对。
1: 啊，就要求很高哈。这就操作了。
2: 对，这个是乌梅条，这个、产品叫番茄加乌梅。
1: 番茄加乌梅。
2: 嗯。
1: 点这个的多吗？
4: 多。
1: 我看现在还不忙啊，这阵儿。
4: 刚忙完姐。
1: 刚忙完，
4: 对，一般下午或者是晚上比较忙。
1: 今天有多少单？
4: 现在大概有个30多单。
1: 30多单。
4: 对。
1: 你那儿都能看得到你这个有多少进单？
2: 我手机上都能看得到。
1: 你估摸着今天大概的那个什么叫什么销量能有多少？
2: 90单左右。
1: 90单左右，销售额呢能到多少？
2: 销售额在7000到9000。
1: 7000到9000。
2: 嗯。
1: 哦，我看一下啊，可能送达的时间我还未到，请提前联系。如果未到，且您很着急，请帮我找合适的地方放置。
4: 这个是一个需要赶飞机的人，然后他提前联系我们。
1: 啊，提前联系了。
4: 对，
2: 这个是我们目前单单除了一些公司的团建接到过最大的2000块钱。
1: 啊，2000块钱呀、啊？
2: 对。
1: 我刚才点什么了？超大份水果加酸奶。
2: 就现在很火的水果加酸奶，还点了一个1米的一个串儿。
1: 1米的水果串儿。
2: 对。
1: 这其实也不少了哈，202。
2: 对，这是今天的预订单。
1: 啊，平均每一单的那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2: 我们家实付的单均价在109。
1: 100多。
2: 对。
1: 哦。
2: 他每天是不定的，
1: 哦、
2: 大概90到110。
1: 最好卖的是什么？
2: 最好卖的，
1: 嗯，
2: 最好卖的还是普通果切。
1: 哦，普通果切。
2: 大家为品质而买单。看，像今天是周五，
1: 啊，
2: 周末即将来了，很多人来北京旅游，
1: 啊，
2: 他9点以后会点我们家水果。随着我们经营的这几个月，
1: 嗯，
2: 得出来的结论，
1: 嗯，9点以后
2: 他会有每工作日，像周一到周五，
1: 嗯，
2: 他的旺季就是你的，中午，
1: 嗯，
2: 像周末或者是一些节假日。
1: 嗯嗯
2: 啊，相对来说，他晚上的订单会比较多
1: 哦，
2: 因为大家都来旅游，都吃点好的，哦、都舍得花钱。
1: 哦，我们这一块儿哈，这就接到两单了，其中有一单还要求要做一个 KT 型的西瓜果切，我们正好看看那个小孙他怎么做哈。这个着急吗？
2: 着急，骑手他不等你。
1: 哦，所以来单了就得马上
2: 做。对，这是网纹瓜。
1: 啊、哦，网纹瓜。
3: 从2025年7月开店之初，独自一人全程忙活，到如今门店聘请了3位店员分担日常运营，店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经不需要孙慕琪亲自值守了。可即便如此，为守住水果出品品质，他依旧坚持每周2次赶在学校早课前早起去水果批发市场亲自选货进货。
1: 常去的摊位呀、
2: 啊，这些摊位都基本都去过。
1: 我的感觉是到这儿了之后我就眼花缭乱。你第一次来你不懵吗？
2: 我第一次来参谋，就每个区我不知道他卖啥的
1: 啊。
2: 你看像这些就是大连的梅枣樱桃的
1: 啊，
2: 主要卖樱桃。
1: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是什么？
2: 现在要去看的是一个精品库，它里头什么货都有。
1: 哦，精品库。
2: 对。
1: 你通过多长时间把这儿给摸清了的？
2: 大概在开业前跑了有6-7次市场。
1: 6-7次。
2: 对。
1: 那我觉得6-7次就摸清了，厉害呀！每次多长时间呀？
2: 每次都是跟采购从3点一直进货到7点、
1: 啊、一直进货到7点，4个小时的时间。
2: 对，
1: 一直在这转。
2: 对
1: 啊，现在你跟这儿常合作的商家有几家？
2: 30多家吧。
1: 30多家了。
2: 对。
1: 哦，
2: 我会对比不同的价格
1: 啊，
2: 包括它的产品质量
1: 啊。每次都是早上3点来钟就起床。
2: 对。
1: 然后到这儿大概几点？
2: 到这大概4点左右。
1: 4点左右天都没亮。
2: 对
1: 啊，
2: 就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水果人
1: 啊，
2: 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1: 啊。
2: 你但是你只能通过这种跑市场的方式
1: 啊
2: 来不断的知道你每天什么货是应季的啊，你的什么货的卖的比较好，每天市场它的流通率，哪种货流通率比较大
1: 啊，市场价格。
2: 对，
1: 你不来会怎么样？
2: 不来的话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你自己拿了好货，首先自己也高兴啊，你给顾客吃到好的东西他们也会有复购。因为我认为一家店它生意长不长久就是看它的复购加上它的货品质量，你的货品质量好你就有复购，你的动销快你就有复购啊。如果你的进的货不好，那你就不会有复购，你没有复购你的商品流通率就差，你上面流通率差，你就货品不可能新鲜，货品不新鲜，它就又没复购，所以这是一个负反馈的现象。
1: 看看你今天买什么哈？
2: 那这个就是我常来的一个区。
1: 哦，您好。
2: 没事，你先忙，姐。
1: 哎，
2: 你
5: 这来点啥呀？
1: 今天来点啥呀？
2: 今天来点儿，来两个菲律宾的凤梨。
5: 好嘞。
1: 哦。
5: 你呢？还拿6头啊？
2: 对，拿6头。
1: 哎，你会挑吗？给我们来点这个经验，介绍介绍。
2: 首先挑凤梨，它是按头，不能说颗。
1: 哦，按 看头。
6: 对，然后
1: 它的计量单位是一头一头的。
6: 对，然后第二点，看凤梨首先看果面硬度，整体硬度不能太软。
1: 啊
6: 啊，可以拿手
1: 一晃。软了它不是更甜吗？
6: 软了它，那它的货架期就不久了。
1: 什么期？
6: 货架期。
1: 货架期。
6: 对。
1: 怎么解释？
6: 一个门店
1: 啊，
6: 就是。它放，它要有货架期，
1: 放在门店，
6: 一个水果要货架期，对，能储
1: 存
6: 多长时间
1: 是吧？哦，
6: 你要如果软的话，可能一两天就坏了。像这种，它放个三四天是没有关系的。
1: 哦，看我们跟那个小孙哈来学习学习怎么挑水果。
6: 然后第二点，看叶子，叶子它不要发黄发蔫啊，你看这个叶子就不错，整体新鲜比较绿。
1: 啊
6: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它的成熟度，
1: 啊，
6: 凤梨是一木、两木、三木、四木、五木、六木、七木、八木，它是按木来算的，
1: 哦，
6: 一般成熟到三木到四木，就是可以了，
1: 哦，就可以了，就算成熟度很好的了。
6: 然后还可以看这个根儿，啊，它不要发霉。
1: 哦，哎，你都怎么学的呀？
6: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1: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6: 每种水果都要和不同的人去交流。
1: 他刚开始来进水果的时候这么年轻这么小，你信任他吗？他说他要买。
7: 哎，不是说信，他应该要信任我，因为我们这东西好了他肯定才常来拿，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好了肯定他也不来了。
1: 你没觉得他是个小孩？
7: 小孩可以啊，那
1: 小孩也可以。
7: 对对对，
1: 你的成功哈，大家帮着你是吧？
8: 对。你只能说这个产品会有一个基础信息的了解，这个东西有多重，什么大小的，什么品种，这都给我们解读出来。你现在就是好多人就在做这个柠檬柚子茶呀，像这一类的，它就会添一点稀有在里边。
2: 我觉得，这个阶段，钱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先做成一件小事儿，再谈大事儿。其实一开始创业的目的，就是想不靠家里给我钱，然后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哪怕赚再多的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你积累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商业知识，对你以后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
3: 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的市场赛道，扎根市井，用独特的产品与服务满足看似小众实则大众的市场需求，或许正成为当下市场细分中宝贵的创业机会。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北京南城一处市场里，一家肉蛋堡小店便开始了营业前的各项准备。小店的主人便是一位是之前从事网络工程行业的创业者。
1: 肉蛋堡的第一锅还没出锅，你看这队就已经排上了哈。
3: 一间普通市井小吃店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门道，能做到还没营业就吸引了大批顾客提前排队等候呢？
9: 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现在都比较注重品质，想吃到好的食材的一些东西嘛。像我刚开始我做蛋堡，我说我做吧，就做个不一样的。
3: 街头的家常小吃用的鸡蛋、肉馅、面糊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又能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口碑？
9: 然后现在大家一般的小吃大家也不太要求品质，食材也不透明，那我就说白了，品牌的油鸡蛋有多好吗？其实也没多好，就是大家普通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的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3: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10: 食材这是货真价实
1: 啊，能看得见，
10: 对，干净，
1: 那就行。
10: 您瞧这鸡蛋都是从那哪儿买的？
1: 超市，
10: 好像超市买的
1: 啊，
10: 还不是说。
1: 您就觉得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让您觉得特别安心哈？
10: 对，干净，吃的绝对
11: 干净利落，
10: 吃的没毛病。
1: 小孩喜欢，
11: 儿子
1: 爱吃，真是。看着他那个。
11: 他上回吃了一回，得了两个吃的。
1: 啊。
11: 早来，早来，不早来买回来
12: 了。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1: 哎，我看你也 这排半天队了。
13: 对对对。
1: 是吃过吗？
13: 没吃过。
1: 没吃过就想尝尝。
13: 啊。那这么多人，每次怎么着？
1: 那就排了，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半个小时了吧。

0: 差不多了。
1: 那觉得半个小时排队值吗？
0: 尝尝再说呗。
2: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3: 下一个来，
4: 下一个
3: 有几个？
5: 两个五香的，
3: 猪肉牛肉的，
5: 猪肉的，
3: 行。
1: 猪肉的好卖还牛肉的好卖？
3: 都挺好卖。
1: 都挺好卖，主要是这个刷的这个酱，你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定制是吗？
3: 对，大家喜欢吃啥就咱就吃啥就行。
1: 一共几种口味啊？
5: 一共是六种口味，是吧？孜然、麻辣、番茄、沙拉、红木芥末、五香。
1: 哦，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5: 可以混搭。
6: 哎，哥们拿个袋啊。
3: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一点，就差不多是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啊？是这样的，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的，
5: 大家可以百搭 DIY。
1: 可以百搭 DIY。所以他们要求让你加沙拉酱。
5: 我就加啥？
1: 他就加沙拉酱。
5: 要啥就干啥。
7: 好嘞。我来点牛肉的。
5: 四个牛肉，俩猪肉啊。32，42啊。
1: 你看哈，因为这个肉馅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能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3: 对，有些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1到2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了两遍，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他说：“如果要这样的话，它更有多汁一些，有点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他理解不了这件事，
1: 有
3: 时候
1: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放面。
3: 对，
1: 但是我坚持，
3: 但是我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融为一体感还是非常。
1: 对，确实是
3: 融入在一起，就肯定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1: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3: 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1: 研究了多久？你是？
3: 我研究了整整小大半个月呢。
1: 煎了的你也尝过？
3: 尝过。
1: 然后这种不煎的
3: 也
1: 尝过？
3: 对。
1: 然后你觉得还是？
3: 蛋都换了10来种，挨家试。就光各个就您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1: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3: 都尝吧，都吃，都爱吃肉丸堡，现在都不爱吃了。
1: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8: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然后酱料什么的也给很足。
1: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9: 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是不是？
1: 哦，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9: 比这个比较餐厅要大。
3: 所以现在蛋堡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我感觉这事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时候也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信心得足，你信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
2: 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
10: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11: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10: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11: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10: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11: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10: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 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说到旅游，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打卡热门景区，还是寻找一份舌尖上的满足？今天咱们换一种方式旅行，带您走进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那就是山西。俗话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就像一座露天博物馆，一砖一瓦那都是历史，一梁一柱那都是故事。而在这些古老建筑之间，还藏着一种更接地气的文化载体——面食。您可能想不到，在山西吃一碗面和逛一座古建可以完美的衔接在一起。今天咱们就一起在博物馆里吃碗面，只不过这次我们把餐桌搬到了山西的古建之间，从大同的云冈石窟到平遥古城，从应县木塔到晋城的皇城相府，咱们一边品古建之美，一边尝地道面食。话不多说，带上好胃口和好奇心，咱们出发。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

看陕西。山西被誉为是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一组数据啊，这是最接近现在的数据，是截至2023年初的。山西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总数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古建筑420处，占比79%，排名全国第一。对外开放221处，开放数排名全国第一。哎呀，说到这儿啊，这得叉腰稍微的牛一下啊。除了这几个全国第一之外，山西的面食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那饭量也是不遑多让。那今天呢，我就带着各位乡亲们，咱们一起逛一逛这片被黄河水滋养了千百年的土地。咱们左手托着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的金字招牌，右手端着能让吃货梦牵魂绕的百样面食，从一砖一瓦里领略岁月沧桑，一块一面中品尝人间烟火。当你踏上山西的土地啊，你就像是闯进了一场时空交错的狂欢。前一秒还在云冈石窟看大佛微笑，下一秒就捧着碗刀削面吸溜的是热火朝天。那刚在应县木塔下感叹啊，古人的基建狂魔属性，转身就被油面窝窝的香气勾得挪不动腿。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沿着山西古建筑的打卡路线，一路逛古建吃面条，把这片土地的千年韵味啊都嚼进嘴里，记在心里。那么接下来各位知识旅行团的游客们，大家跟紧导游小王，咱们走一走看一看，把大美山西转一转。第一站咱们到大同。这地儿啊有个特点，那真是古建玩硬核，面食讲豪放。大同这地方啊，往历史里扒一扒，那可是当过北魏都城、辽金陪都的老贵族，自带着一种见过大场面的沉稳气场。我可不是端着架子讲历史啊，这儿的古建筑个个呢都是硬核玩家，面食更是能够豪放的让你吃到扶墙出。咱们先说说著名的云冈石窟，这是大佛看了都想吃口面的石雕博物馆。这地儿呢始建于北魏啊，是一群工匠拿着这锤子凿子，在五洲山南麓那一凿啊就是几十年。

大的那尊露天大佛高17米，光一只脚4米6长。那要是搁现在啊，这买鞋咱都得定制特大号。你要站在大佛脚下抬头看呢，就感觉自己跟个小蚂蚁似的啊！大佛垂着眼帘，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不知道是在俯瞰众生，还是在琢磨，哎呀，一会儿吃点啥好呢？这是我琢磨的啊！这些造像里藏着太多有意思的细节了，有的佛像穿着飘逸的汉服，有的呢还留着西域风格的卷发，就像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时装秀一样。最绝的呀，是第20窟的露天大佛。原本呢，它不是露天的，人家也是有房啊，躲在洞窟里的宅家选手。后来呢，洞窟钱币塌了，这才被迫露天营业了。没想到呢，这下反而成了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言人，哎，每天被无数游客围着是拍照打卡。要是这佛像会说话，估计也得说说。本来呢就想安安静静的待着，这下好了，天天被人盯着看，还打个盹都不行了。哎，这也是我想的。逛云冈石窟呢，这是个体力活，踩着石阶上上下下，看着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的壮士风到隋唐的清秀风，不知不觉就走了大半天。等到你啊逛的是腿酸脚软、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嗯，没错，咱们就该去尝一尝大同的面食顶流，说出它的名字——刀削面。大同人对于刀削面的热爱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早上起来，街头巷尾的面馆呢，一开门，哎，挤满了前来续命的食客。走进面馆，那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削面师傅。这师傅手里啊，拿着一块揉的是光滑筋道的面团儿。为什么说它光滑筋道？这和面呢啊，在山西讲究三光，分别就是和完以后啊，得是盆光、面光、手光。哎，这面整完了，盆里面不能沾着面絮，光溜溜。

这可不是说平常像家里面拿个菜刀啥的咔咔就削了，是特制的弧形削刀，圆月弯刀似的，闪着银光，师傅的手腕一扬，擦擦擦擦擦擦的声音，哎，那就像在奏乐似的，面条呢就从刀上面飞出来了，哎，根根是粗细均匀，长约六寸，薄如柳叶，是横截面一看是中间高是两边窄，在空中这一个个面条划过一道弧线，扑通扑通的就跳进了沸腾的锅里，那就像是一群调皮的银鱼在水里蹦的呢。你要是在旁边看这师傅削面，你就感觉他的手速快的都出残影了，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他一分钟能削多少根面，哎，就觉着眼睛是跟不上。而且呢还有一些师傅有绝活，哎，能一边踩着独轮车一边呢头顶着面团削面。说实话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真以为他有超能力呢。等面煮好端上桌，嗯，这光是白皮面就能把人香的魂都勾走了。这碗里的面条啊油亮筋道，裹着什么呢，是大骨汤、五花肉、香菇、木耳等等，这熬出来的卤汁，卤汁浓稠，咸香中带着一丝鲜甜，再配上一点用圆白菜腌的咸菜，酸脆爽口，解腻又开胃，哎，这胃口大开了，还能再加个卤蛋，来个豆腐干，再来上一份扒肉条，嗯，那肉条得炖着很酥烂，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浇在面条上，一口下去，肉香、面香、卤香混在一块儿，哎呀，这个简直啊，就是碳水炸弹的顶级享受。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到大同吃刀削面，本来还想矜持点，结果呢，尝了第一口就破功了，头也不抬的吸溜啊，最后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的，放下碗还在那意犹未尽呢。咱们看完了云冈石窟，别急着走，大同周边还有一个建筑界的网红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全称佛公寺释迦塔，它的建筑时间呢是辽清宁二年，算下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牛的是这座高 67.31 米的木塔全靠斗拱梁柱互相咬合支撑，也就是榫卯，没用一颗铁钉，全塔上下没有一颗铁钉。但是呢这历经了地震风雨等等的考验，到现在还稳稳地站在那儿，那简直就是古代基建狂魔的巅峰之作了。你要是走进木塔呢，你就会被它精巧的结构惊艳到。塔身有5层6檐，每层都有精致的斗拱，那些斗拱啊就像一个小小的积木一样，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把整个塔身支撑的是稳如泰山。塔身上还挂着很多风铃，风一吹呢就是叮叮当当，哎，声音特别好听，就像木塔呀它在跟你打招呼似的。不过呢现在的木塔因为年代很久远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倾斜，就不能登塔游玩了，只能在下面远远的欣赏。也有网友调侃呢，说这是木塔累了想歇一歇，那毕竟啊站了1000多年了，那换谁谁也扛不住啊。逛完了应县木塔呢，这时候咱们再尝尝大同的另一道硬菜油面。嗯，油面它是用油麦磨成的粉做的，这油麦呢它其实就是燕麦的一种，分为裸燕麦和皮燕麦，哎，也就是咱们说的油麦和咱们吃的麦片的那个燕麦。这油麦啊，你别看它长得是不太起眼，制作起来可是很有讲究的，那叫做三生三熟，经过这个考验才能端上餐桌。那啥是三生三熟呢？那就是从油麦到做成能吃的油面食品要经历3次生和3次熟的过程。一生一熟，那是油麦收割之后拉到场上脱粒，脱下来的籽粒那自然就是生的不能吃，这就是一生。要将油麦磨成粉，必须得先把麦粒炒熟，得支一口大锅，把这脱好粒的油麦啊倒进锅里面，下架文火，哎，用锅铲徐徐翻动，等到这油麦粒炒到黄熟微焦，飘出香味，这就是一熟。二生二熟呢，是把炒熟的麦粒磨成油面面粉啊，这就又成了生的，这就是二生。油面粉在吃的时候

要先和成面，和面的时候得用开水，开水和好的油面这就是二熟了。很多其实村里人呢做油面的时候不讲究冷水还是开水，那真正的高手用凉水和面也能做出来好吃的油面啊。大同人在和油面呢，它不叫和面，而是称之为粉油面。揉面呢也不叫揉，而是叫揣油面，哎，揣子的那个揣。那这油面和好之后呢，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油面食品，比如说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油面绳绳、油面河捞等等。那这些油面制成呢，又变成了生的了，这就是油面的三生。那再次变身为生的油面，还得上笼蒸制，大火十多分钟，哎，整个屋里面都飘着油面特有的香气，之后油面就熟了，这就完成了三熟。这个时候油面才真正的说可以吃了。你看啊，这一套流程下来比那打怪通关还复杂呢，也怪不得油面就香呢。油面的吃法五花八门，其中啊，炒块垒绝对是大同人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名字呢还有认老乡的功能。这个块垒啊，一块的块，垒球的垒，你要是能准确读出来一个本地发音，块垒啊，操块垒，那八成大同人没跑了。这炒块垒的做法呀，是把油面和蒸熟的土豆块小块啊放在一块，用胡麻油或者是葱油炒熟，再撒点盐或者葱花，嗯，那香味飘出三条街。油面还有比如说沙葱油面也是很不错的美味。沙葱呢，它是生长在沙漠边缘的一种野菜，自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和油面搭配在一起，那真的就是神仙组合。把沙葱切碎和油面拌在一块儿，蒸熟之后浇上一勺热油，擦一声，香味也是瞬间爆发。吃上一口，油面的筋道和沙葱的清香在嘴里散开，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油面是山西人，尤其是晋北人都酷爱的一种面食，好吃，扛饿。逛完了第一站大同，第二站咱就得到晋中看看古建玩雅致，面食讲精巧。跟大同的豪放派不一样啊，晋中的古建呢是婉约派，透着一股雅致和细腻。这儿呢有保存完好的平遥古城，有气势恢宏的乔家大院，每一处建筑都像一幅精美的水墨画一样，而这个里面的面食啊也和古建一样精致的让人舍不得下口。最著名的那就得数平遥古城了。平遥古城大名鼎鼎，那绝对是晋中古建的代表作。这座建于西周的古城到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城墙和街巷，那就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古城城墙周长6163米，高12米，有6座城门和3000多个垛口。站在城墙上往下看啊，青石板路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店铺鳞次栉比，就跟穿越了一样。逛平遥古城最有意思呢，就是走那些窄窄的街巷，街边的店铺挂着红灯笼，门口摆着各种特色小吃，有平遥牛肉、平遥碗托、泡泡油糕，嗯，眼花缭乱呢。古城里还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院子里啊种着石榴树和海棠花，屋檐下面呢挂着玉米和辣椒，你看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那就得是平遥碗托。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古城的街头暗号，走到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啊，大家还得说上平遥碗托托，来上一碗。碗托呢是拿荞面作为原料，就是荞麦磨成的，然后做成面。那制作起来呢很讲究技巧，得先把荞面加水搅拌成糊状，要稀稠适中，太稀了呢就蒸不出形了，太稠了蒸完以后口感不行。然后呢再把这个面糊啊倒入特制的小碗里，碗底呢要刷一层油防止粘碗。上锅蒸熟之后，把碗倒扣过来，一个圆圆的碗托就成型了，颜色呢是淡淡的黄色，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吃碗托的时候呢，先要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再浇上特制的辣椒油、醋、蒜末、香菜，有的还会来一点平遥牛肉末，夹起一块碗托放进嘴里，爽滑 Q 弹，酸辣可口。
荞面的清香和调料的香味完美融合，让人越吃越想吃。我在平遥古城逛的时候啊，几乎是每天都得来上一碗。有时候走累了，坐在街边的小摊上，一边吃碗托，一边看街景，那特别惬意。乔家大院也在这儿，是不是更著名了？这是晋商文化的活化石啊！这一座是建于清代的宅院，占地8724平方米，有313间房屋，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晋中的乔家大院，当你来到了这儿，走进去，你就会被它的气势恢宏和精巧设计震撼到。院子里的房屋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呢都透着晋商的财富和品味。比如说大门上的百寿图，用不同的字体刻了100个寿字，寓意就是长寿安康。还有院子里的石雕、木雕、砖雕，题材丰富，工艺精湛，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不仅建筑精美，而且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据说啊，当年乔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从茶叶、丝绸到票号，几乎是无所不包。有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家人呢，不仅会做生意，还很注重教育。院子里专门有书房，培养出了很多有文化的人才。现在乔家大院啊，已经成了热门景点了，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参观，来感受一下晋商文化的魅力。那各位游客，咱们逛完了乔家大院，是不是也该饿了？这时候咱就得尝尝晋中的特色面食蘸片子。要用山西人的话来说，那是蘸片子。蘸片子的做法很有创意，他是把各种蔬菜啊裹上面糊，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您看看，这营养美味，完美搭配。常见的蔬菜有玉谷叶子、三七叶子、茄子、豆角、西葫芦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制作面糊的时候呢，得把白面和少量的玉米面混合在一起，加水搅拌成糊状。面糊要稍微稠一点，这样的蔬菜才能裹得住。把蔬菜洗干净，切成适合的大小，放进面糊里裹匀，再放进沸水里煮熟。煮好的蘸片子呀，是颜色翠绿，看起来特有食欲。吃的时候呢，得蘸着特制的调料。有酸菜卤、猪肉卤、番茄卤、炸酱卤等等，每一种调料都有不同的风味。那我最喜欢的呢，肯定得是番茄卤，因为番茄的这酸甜啊，和蘸片子的清香，它搭配在一块儿，那是绝配。除了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晋中还有个榆次老城，也是个逛古建、吃美食的好地方。榆次老城，它是从隋开皇2年开始建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儿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的建筑，比如说城隍庙、文庙，古色古香的街道两旁啊，摆满了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逛榆次老城最有意思的，那得是看县衙的升堂表演，演员们穿着古代的官服，扮演县令、衙役、原告、被告，把古代断案的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引得游客们阵阵喝彩。还有城隍庙的庙会。每到节假日，这就会举办各种民俗活动，比如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热闹非凡。在榆次老城能吃到一种特别的面食，别地儿可能还真没有，夹心面。没听过吧？光听名字都感觉挺有意思的。它是用红色的高粱面把白面裹起来，就像给白面穿了一件红外套，看得特别喜庆。制作夹心面的时候呢，得先把白面和高粱面分别和好，然后把白面揉成面团，高粱面擀成薄片，再把白面团包在高粱面薄片里，再用擀面杖擀成大面片，最后再切成细面条。煮好的夹心面红白相间，看起来特好看。吃的时候呢，要搭配3种浇汁：猪肉海带卤、番茄豆腐鸡蛋卤、韭菜盐卤。猪肉海带卤里，猪肉炖得酥烂，海带软糯，卤汁浓郁；番茄豆腐鸡蛋卤，酸甜可口，豆腐嫩滑，鸡蛋鲜香；韭菜盐卤就带着一股独特的韭菜香味，简单可是美味呀。除了夹心面，榆次老城还有很多别的特色面食，比如说高粱红面搓煎、油面靠姥姥等等。
高粱红面搓尖啊，那是用高粱面做的，把面团放在手里，用手指搓成细条，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口感筋道，带着高粱面的特色香味儿。油面靠姥姥的做法呢，和大同的差不多，但是鱼刺的呀，它更小巧精致，蘸着羊肉汤吃，味道鲜美。这俩地儿逛完，第三站咱们就到临汾了。这儿啊，古建玩神秘，面食却讲质朴。临汾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古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比如说小西天的悬塑、广胜寺的飞鸿塔，每一处都藏着无数的秘密。而这儿的面食也和古建一样，质朴中带着独特的风味，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在之前爆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里面啊，就有取景地在小西天。小西天原名千佛庵，在临汾隰县，是一座建于明代的佛教寺庙。这座寺庙虽然不大，但里面的悬塑堪称是世界奇迹。走进小西天的大雄宝殿，你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殿内的墙壁、梁柱、天花板上布满了精美的悬塑，有佛像、罗汉、菩萨、弟子，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简直就是一个佛国仙境。这些悬塑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墙上走下来。最绝的是，这些悬塑都没有明显的支撑点，全靠高超

化密码，那是个狠角色。他竟然用到的是印度常见的葫芦巴粉和姜黄粉，再加上本地的花椒叶和芝麻，一口下去，哼，你都能尝出丝绸之路的味道。葫芦巴粉带着淡淡的苦味和香气啊，姜黄粉呢则让画卷染上了漂亮的金黄色，花椒叶的麻香和芝麻的酥脆在嘴里层层绽放，口感丰富的像在嘴里开了一场味觉 party。当地老人说，这种花卷的配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当年丝绸之路畅通时，西域的香料顺着商道传到了西线，聪明的当地人就把它们加到了面食里，这才有了味道独一无二的花卷。哎，这花卷能让你在离海很远的山西吃出外国味。离开西线，再往临汾洪洞县走，就能看见一座古建明星广胜寺。这座寺庙啊，它始建于东汉，历经千年风雨，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广胜寺最出名的，那就是寺里的飞鸿塔，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琉璃塔。塔身用黄、绿、蓝、紫等颜色的琉璃砖镶嵌而成，阳光一照，那就像一道彩虹落在了塔上。飞鸿塔名儿就这么来的。当你走进飞鸿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每一块琉璃砖上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佛像、菩萨、龙凤、花卉等等，每一个图案都栩栩如生，就像用琉璃做的立体画卷。最有意思的是塔身上的西游记故事浮雕，孙悟空的机灵，猪八戒的憨厚，唐僧的慈祥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少的小朋友就站在塔下指着这浮雕啊，叽叽喳喳的就讨论着，哎，你看那孙悟空在那打妖怪呢。逛完了广胜寺，咱就去山脚下的老隰县碗秃店坐坐。这儿啊，有一种叫做撒粉的美食。这字儿呢是米字旁过来一个参天大树的参，这个字在字典上读散或者读深都行，但是呢它在临汾的方言当中它读撒，撒粉。就这么读。那这里面呢，它还藏着元曲里的古早味。元曲里曾经写到，身子面带葱酒，说的就是这种食物。撒粉，哎，它是用荞麦粉做的，制作的过程就像一场耐心的考验。先得把荞麦粉去皮磨成细粉，加凉水拌湿，再稀释过滤，最后用温水慢慢熬煮。熬的时候呢也不停的搅拌，不然就特别容易糊。那就像照顾一个调皮的小孩子似的，你得时刻盯着他啊。以前吃撒粉会撒上葱和韭菜，现在就简化成了直接放辣子。一碗做好的撒粉颜色呢是淡淡的褐色，口感细腻顺滑，带着荞麦粉特有的清香，再浇上一勺红亮亮的辣椒油，辣中带香，让人越吃越想吃。咱们继续走，来到了临汾香汾县，这是古唐国的所在地。这儿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一道家家户户都爱吃的面食，臊子面。香汾臊子面可是出了名的讲究，从选料到制作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就像在完成一件美食艺术品。先说面条，必须得是手擀面，和面的时候要掌握好水和面粉的比例，要和的软硬适中，擀的时候呢要用力均匀，把面擀成薄薄的面片，再切成细细的面条，煮出来的面条才会细韧滑，就像面条里的芭蕾舞者。再看臊子，这可是臊子面的灵魂。臊子得用五花肉做，先把五花肉切成小块，放在锅里煸炒，炒出油脂之后，加葱姜蒜、料酒、酱油、醋等等这些调味料，再加入土豆、胡萝卜、豆腐等等配菜，也是切成小丁，慢慢炖煮，炖到肉烂菜香，臊子就做好了。炖好的臊子，肉烂而不柴，菜软而不烂，汤汁浓稠。最有意思的是臊子面的寓意。传说在东汉末年，郭大在白波谷率领着100,000白波黄巾起义的时候，就用臊子面祭天，因为臊子面细而长，谐音成，煮熟之后浇上臊子和芹菜才能吃，寓意马到成功。现在呢，香汾人办喜事过节日都少不了臊子面。
要是你去香坟人家做客啊，主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

0: 不用怀疑，那就把你当贵客了。第四站，咱们去晋东南的长治法兴寺。长治长子县的法兴寺，这是一座宋代古刹，寺里的宋塑罗汉像那可是国宝级的文物。这些罗汉像呢，有的眉头紧锁，有的笑容满面，有的沉思不语，每一个表情都各有不同，就像活生生的罗汉站你面前一样。最绝的是罗汉像的衣纹雕刻的流畅自然，就真的像衣服一样随风飘动。逛完法兴寺，咱可以去长治市区的街头走一走，这儿呢有一种叫做鹿城甩饼的美食，那可是长治人的早餐最爱。鹿城甩饼的制作过程就像一场杂技表演，师傅先把面团揉成小圆球，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片，然后拿起面片像甩鞭子一样甩起来，啪嗒啪嗒的，这个声音特好听。面片呢在师傅的手里越甩越大，越甩越薄，最后就甩成了一张纸一样薄的饼。然后呢把饼放在鏊子上烙，烙的时候呢要刷上一层油，烙到饼的两面金黄，再撒上葱花芝麻，一张香喷喷的鹿城甩饼做好了。刚做好的甩饼外酥里嫩，带着葱花和芝麻的香味，咬一口酥脆可口，让人吃了呀还想吃。从长治出来拐进晋城，在晋城随手抓一把泥土，你都能闻到历史的味道。不论你是否对它了解，把时间的碎片拼起来，一定有你熟悉的故事。因为晋城它是神话之乡，像比如说愚公移山呐，还有舜耕历山呐，等等这些美丽的传说，相传啊都在这儿发生的。这儿呢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神农炎帝尝百草剥五谷，农耕文明由此起源。阳城西城山是《山海经》中的昆仑丘，伏羲氏部落就曾经在这儿活动。晋城历来是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孔子北游晋国，在这儿留下了孔子回车的典故。北宋理学奠基者程颢曾经在这儿建程颢书院。近代以来呢，晋城哺育了人民作家赵树理等名人名士。在晋城有句俗语，西方古堡看欧洲，东方古堡看晋城。晋城有古堡117座，代表着中国乡土建筑的极高成就，是独特地域文明的缩影。皇城相府是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的经研讲师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壮观，又有南方建筑的精致细腻。这是国内罕见的明清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其中河山楼以及附属建筑藏兵洞是建筑中的珍品。作为一座民用军事防御堡垒，河山楼的设计考虑极为周详，高达23米的7层碉楼内备有水井、石碾、石磨等生活设施，3层以上才设有窗户。与皇城相府相距300米的郭峪古村是一座唐初建制明筑城寨的古堡式村落。漫步在古城的街道，店铺保留着古老的风貌，门窗散发着淡淡的木香，石板路在脚下发出清脆声响，身旁的老屋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此外，晋城著名的古堡还有香玉古堡等等，这些古堡气势恢宏，是研究中国北方防御型乡村聚落的活化石。前面咱们就说到过黑神话悟空这游戏里面有很多画面啊，取材于山西，像亢金龙、楼金狗等 IP 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晋城玉皇庙的28星宿彩塑。28星宿彩塑有海内孤品之美誉，堪称中国古代道教雕塑艺术的巅峰成就。玉皇庙彩塑是人像与其动物化身的组合，本是古代用来观测天象的星宿，化身为28位人物，使得民间信仰有了直接的参拜对象。比如说属水的星君都是女性形象，属火的星君都是武士形象，被赋予人格的塑像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刚健威猛，每一丝皱纹每一个衣褶都清晰可见，仿佛要从影像中走出来。玉皇庙附近有一座关帝庙，最大的亮点是庙内的4根盘龙柱和4根人物故事柱。 柱身从上到下都雕刻着盘龙以及民间传说，特别的精美。在这儿呢，还有一座千年古寺青莲寺，这是一座始建于北齐的佛教圣地。晋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齐坛史造像碑座正是出自于青莲寺上寺的大雄宝殿，解答了青莲寺到底始建于何时的千年困惑，也填补了传统纸质文献未记载的空白，弥足珍贵。出了青莲寺，要是觉得有点冷呢，咱就下山到山下的小吃店啊，来上一碗清汤饸饹面，这可是晋城人的暖胃神器。说到这儿啊，很多平常全职刷短视频的朋友们应该在短视频平台上看过这么个段子，说的就是晋城人爱吃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城话耍给晋城人，人是铁，饭是钢，一动不吃饿得慌。晋城人情商吃剩饭，肉丸方便面喝饱蛋。晋城人上火吃剩饭，清汤喝老一大碗。晋城人喝来吃剩饭，蜜汤油馍蘸几个劲儿蒜。嘿，这就是清汤饸饹面里面提到的啊，清汤饸饹一大碗。这面条呢是用饸饹床压出来的，把和好的面团放在饸饹床子里，用力往下压，这面条啊就从床子的小孔里挤出来，掉进沸腾的锅里，煮出来的面条是又细又滑，像小银条一样。汤是用大骨熬的，熬的时候呢要加入葱姜花椒八角等调料，熬出来的汤呢清澈见底，鲜而不腻。碗里放上面条，浇上热汤，再撒上葱花香菜虾皮，一碗清汤饸饹面就得了。喝一口汤暖胃又暖心，吃一口面条爽滑筋道，让人瞬间觉得浑身都暖和了。接下来第五站咱们去吕梁，古建显沧桑，面食藏家常。吕梁地区呢是革命老区，这儿的古建啊大多带着沧桑感，比如说汾阳的太福观、孝义的中阳楼，而这里的面食呢藏着浓浓的家常味儿。比如说吕梁的闽尖、孝义的火烧，每一种都让人想起家的味道。汾阳的太福观是一座元代古建，寺里的元代彩塑壁画都是珍贵的文物。太福观的建筑风格古朴庄重，屋顶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时光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千年的故事。逛完太福观，不妨去当地人家做做客，尝尝吕梁人常吃的闽尖儿。这个闽呢，是提手旁过来一个人民的民，这字儿不太常见。闽尖呢是用玉米面或者是白面做的，制作工具是闽床，就是一个带着小圆孔的铁板。制作的时候呢，把和好的面团放在闽床上，用手掌用力往下抿，这面团就从圆孔里挤出来了，变成了细细的面条。掉进沸腾的锅里煮出来的闽尖呢，口感软糯筋道，带着粮食的清香。吃闽尖的时候呢，要搭配各种调料，比如说西红柿酱、肉酱、醋、辣椒油等等。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我们要是在吕梁的朋友家吃闽尖的时候啊，他的妈妈得做西红柿酱或者肉酱两种调料，每种我都往里㧟一勺。哈，那西红柿酱酸甜可口，混着肉酱的咸香浓郁，太好吃了。孝义的中阳楼，它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古楼，也是孝义的标志性建筑。中阳楼高达 23.14 米，楼身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龙凤花卉等等，每一个图案都栩栩如生，就像立体艺术品。登上中阳楼俯瞰孝义市区的景色，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就感觉特别的反差。哎，一边呢是古城，另一边那是繁华的现代。逛完了中阳楼，街头的孝义火烧也别错过了，它是一种油炸面食啊，制作的过程就像一场速度和激情。先把面团揉成小圆球，擀成薄薄的面片，刷上油，撒上盐，葱花芝麻都搁进去，再卷起来揉成圆球，擀成饼，最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饼的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刚出锅的孝义火烧外酥里嫩，咬一口酥脆的外皮掉渣，里面的葱花和芝麻香味十足，让人越吃越想吃。逛遍了山西的古建，尝遍了山西的面食，你会发现啊，山西人对于面食的热爱早已经刻进了骨子里。我就记得在小的时候， 很多山西的面馆，尤其是那种历史长、店铺还不大的老店，一到节假日，店里就坐不下了。所以呢，大家经常就是点碗面，到门口找个墙角一蹲，哎，山西话叫做搁揪下，就开始吃面。这时候，甭管你是亿万富豪还是普通百姓，都在墙角蹲着呢。大家呀，人手一碗面，吃的大汗淋漓，嘶溜嘶溜声音是此起彼伏。这体现的就是山西人对于面食的热爱。所以直到现在呢，我都觉得山西面啊，就得蹲着吃，它才最香。今天呢，咱们就从大同的刀削面说到了晋中平遥的碗托，从临汾的臊子面又到了晋东南的清汤河捞面。每一种面食都藏着山西人的美食智慧和情怀，就像一个个味觉密码，打开了山西的历史和文化。山西人做面食讲究花样翻新，一块普通的面团在山西人手里能变成刀削面、油面鱼鱼、猫耳朵、剪刀面等等上百种面食，可以说是一天换三样，三月不重样。你比如说猫耳朵，把面团切成小块，用手一捏一推，就变成了像猫耳朵一样的小面食，煮出来呢是金华利口。再比如说剪刀面，用剪刀把面团剪成细细的面条，煮出来呢是筋道华丽，容易消化。如果各位有时间去山西的话，推荐大家一定要沿着古建的打卡线路尝一尝山西的面食，在云冈石窟下吃上一碗刀削面，感受古建的雄浑和面食的豪放；在平遥古城里吃一碗碗托，感受古城的雅致和面食的精巧；在广胜寺旁吃一碗撒粉，感受古寺的神秘和面食的质朴。相信各位啊，一定会被山西的古建所吸引，被山西的面食所征服，爱上这片充满韵味的土地。山西就是这么一地方，古建让你读懂历史，面食让你爱上生活。在这儿，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藏着故事，每一碗面，每一口卤都带着情怀。无论是古建的雄浑雅致、神秘沧桑，还是面食的豪放精致、质朴家常，都让人回味无穷，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充当了一次导游，带大家一起逛了山西的好几处古建，也尝了不少地道面食。从大同刀削面到平遥碗托，从香焚臊子面到晋城河捞，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吃，一路吃一路看，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左手古建，右手面碗。其实山西的面食和古建之间啊，有一条看不见的文化纽带，那些千年不倒的木塔、佛寺、庙宇和那些百吃不厌的刀削面、油面、闽煎，背后啊都藏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对土地的热爱，对生活的讲究。接下来咱们不妨把脚步放慢一点，一起走进山西那些更有烟火气、更有历史感的角落。从晋祠里的古树，到法兴寺里的国宝，再到那些藏在山间的古村落，一起去感受一下山西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人们和古建筑是如何世代相依、彼此守候的。
2: 山西是中国的文物大省，地表文物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首屈一指，并且以时代早、种类全、品味高而著称。因此，山西省有着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的美誉。其中，古建筑是山西文物的精髓之一。来到了位于太原市的晋祠。
3: 陈馆长您好。
4: 您好，欢迎您来晋祠。
3: 您好，为什么说啊这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啊？
4: 因为晋祠呢历史非常悠久，它纪念的是我们西周初就是晋国首任的诸侯唐叔虞的祠堂。
2: 听陈馆长讲，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祠祀建筑群，也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3: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晋祠距离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
4: 现在看到的晋祠呢，可以说你要是最早也是有3000年的，因为我们有周柏，周朝的柏塑，距今已经3000多年。
2: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太原，在历史上曾是多个王朝政权的首都或陪都，晋祠被誉为是太原的灵脉所在，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4: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渠呢，叫智伯渠。
3: 智伯渠，
4: 对，
3: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4: 对，关于这个智伯渠呢，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典故，三家分晋的典故。
3: 故事
4: 在这个春秋末年的时候呢，晋国的势力日渐衰退，逐渐呢形成了韩赵魏范中行。
2: 智伯渠是由春秋末年晋国智伯瑶所开凿，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击败智伯，并瓜分智伯的领地，建立了韩、赵、魏三个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而山西的简称晋也是由此而来。
4: 三家分晋的这个典故呢，也从此呢拉开了就是春秋和战国的一个分界。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从此呢，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入到了封建社会。
3: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4: 了。
3: 那现在这个渠水看上去已经是
4: 它这个
3: 水量很小了。
4: 对，就是后人呢在这个原来基础上呢加以疏浚，就成为了灌溉就是农田。
3: 现在水量虽小，但是人们依然在使用它。
4: 对对，
3: 灌溉农田。
2: 跨过会仙桥，我们来到金人台，看到在台的四角各立有一尊约2米高的铁人，俗称铁太尉。由于铁是五金之一，所以这座台便被称为金人台。
4: 为大圣绍圣四年，元1097年，
3: 那距离到现在
4: 900多年的历史了，
3: 将近1000年了。
4: 就是说他经历了900多年的雨雪风霜呢，直到今天呢是明亮不朽。而且这尊像呢，你看他这个塑造的就是非常精美。身高比例适度，而且呢衣纹线条非常流畅。
2: 这尊铁人造型生动，威武雄健，很像佛教中天王的形象，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股威武勇猛的气势。
3: 那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筑这么一座金人台呢？
4: 它有一个说法，就是水可以，这金可以镇水。对，因为晋祠有这个水。而且呢还可以守祠镇祠。
2: 听陈馆长说，这几尊铁人的铸造工艺非常精湛，代表了宋代铸铁技术的最高水平。
4: 经我们考证呢，它里头呢还含有铬和镍的这个合金成分。所以我们又把它誉为是宋代的不锈钢。
2: 从金人台再向前走，就到了晋祠三大国宝建筑之一的献殿。
4: 它是古代时摆设贡品和祭品的一个地方。
3: 那为什么这边会说是其中一宝呢？
4: 它是晋祠呢唯一的一座金代的建筑。它建于金大定8年，公元1168年。
3: 那距离到现在有
4: 800多年的历史。
3: 800多年。
4: 对，
2: 为便于通风，大殿四周由栅栏围起而成，看上去既像一座庄重的大殿，又像一座轻巧的凉亭。
4: 因为当时呢，因为摆设贡品都是像整猪整羊啊之类的，或者食品啊水果呀、之类的。所以因为在这个7月初2的时候呢，是
3: 天气比较热，
4: 非常热的炎热的夏天，所以古人非常聪明。说他就在这个安装的是直立栅栏，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通风。
2: 献殿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高将近10米。由于通风效果好，便于存放祭品，献殿也被誉为古代的天然冰箱。
3: 所以说几百年的一座建筑能够一直保存到现在，而且有这么强的这个实用性，
4: 对，
3: 很难得。
4: 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座献殿。所以说呢它被列入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
3: 这是三大国宝之一。第二件国宝呢？
4: 第二个呢是鱼沼飞梁。
3: 还要往前走。好，
2: 穿过献殿就到了鱼沼飞梁。这是一座架在鱼沼泉上的十字形桥梁，它是晋祠的又一座国宝建筑。
4: 因为我们这个底下呢是一个方形的水潭，并且养了很多鱼。顾名思义呢叫鱼沼。
3: 鱼沼。
4: 对，飞梁呢，因为古人称呢就是架虚为桥若飞也。而且这座桥你从空中俯视它呢，很像是只大鸟展翅欲飞。所以顾名思义呢叫飞梁。
2: 桥面长约20米，宽5米，十字交叉，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立交桥。
4: 当时古人建造这个桥的时候呢，还有个寓意在里头，因为我们刚看到的一个献殿，
3: 迎来了后面的这座
4: 到献殿，对，摆设贡品，
3: 嗯，
4: 摆设了贡品了以后，完了通过这个桥到圣母殿呢去祭拜圣母，
3: 嗯，
4: 就是水呢可以洗涤人的心灵，
3: 哦，
4: 净化人的灵魂，可以说是，
3: 嗯，
4: 所以
2: 听陈馆长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鱼沼飞梁的复制模型在山西馆展出。它体现了山西古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专家梁思成先生，他看到这座桥以后呢，
3: 嗯，
4: 他曾经就发出这样的感叹，
3: 嗯，
4: 此是石柱桥，
3: 嗯，
4: 在古画中偶见，
3: 嗯，
4: 实物则仅此一孤立，寻为可贵。
3: 那也就是说，全国来看的话，在中国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十字交叉的石桥。
4: 古桥，
3: 古桥，
4: 古代桥梁建筑中是唯一的一座十字形古桥。
2: 鱼沼飞梁前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殿就是圣母殿。是为供奉唐叔虞的母亲姜子牙的女儿易姜而建。圣母殿建于公元984年，殿高19米，它被誉为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3: 外面这几根柱子上好像都有这个盘龙。
4: 对，我们这个8条木雕盘龙呢，这是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木雕龙。
3: 是什么年代的？
4: 北宋时候的。
2: 在大殿的廊柱上雕有8条造型生动的木龙，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柱。这组雕龙历经千年仍保存如此完好，令人赞叹。
3: 这1000多年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雕刻在这儿保存得这么完整呢？
4: 因为一个是它的木质好，包括我们这个大殿都是1000多年了，
3: 嗯，
4: 所以说它现在保存到今天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听陈馆长说，圣母殿的建造工艺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建筑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中国宋代建筑的典范。晋祠不仅是中国古建筑的博物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姓氏文化的发祥地。唐、王、张等几大姓氏的祖祠都在这里。我们来到晋西书院，这里有一座紫桥祠，便是王氏祖祠。
4: 就说天下王氏出太原。
3: 嗯
4: 嗯。就说这个王氏呢，他是从姬姓演变过来的。
3: 嗯，
2: 王氏始祖是周灵王的太子，原本姓姬，名晋，字子乔。他的儿子宗景因躲避战乱来到太原，当地百姓因他来自王宫，便称他为王，后人便以王来作为宗景的姓氏。而子乔也被尊为王氏始祖。
3: 其实真正的王姓呢，最早的始祖并不是王，而是姓姬这个字，是从子乔开始才有了王姓的始祖，
4: 对，
3: 对，
4: 对，
3: 对不对？
4: 是这样的。
3: 所以说天下王姓都始于这里了。
4: 对，
2: 子乔祠被王氏后人尊为祖祠，祠堂里供奉着子乔的塑像，屋檐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王氏后人敬献的匾额。
4: 万派同源，就是王氏分支特别多，
3: 不知道
4: 不管你是哪一派的，它的源头都在这里，
3: 都是在这里的。
4: 对，所以说王氏的祖祠就在晋祠。
2: 走进配殿，这里陈列着王氏宗谱、历代名人画像，以及各地王氏后人所捐赠的族谱。
4: 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他被定为是太原王氏，被定为是全国四大姓之一
3: 啊。
4: 对，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建立了这个世史制的时候呢，将太原王氏定为全国五大姓之一。
3: 嗯，
4: 所以说呢，又有天下第一王之称。
2: 如今王氏后裔遍及海内外，每年都有很多人来到晋祠寻根问祖，表达着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人们用祭祖的形式连接着血脉，传承着文明，对姓氏的追根溯源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正因如此，不同姓氏的炎黄子孙才得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相比于晋祠的皇家气派，位于长治市张子县的法兴寺显得平实而神秘。然而这座规模不大的寺庙却深藏着3件珍贵的国宝。
5: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治市长子县的法兴寺，据说在过去啊，这里是殿宇巍峨，僧才济济，佛事兴隆，保存到现在呢，这里也成为了长治地区荣辱兴衰的历史见证。另外寺中还存有3件国宝，被称为法兴三绝，一起进寺去看一看。
2: 法兴寺始建于北魏神鼎元年公元401年，距今有着1600多年历史。最初它建在长子县东南20公里处的慈林山上，20世纪70年代 由于发生地面塌陷、地域倾斜等原因，法兴寺被搬迁到对面的翠云山。
5: 我觉得这个法兴寺这个名字听着很亲切，因为听过法门寺啊、法华寺，他们之间是
6: 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佛教这些寺观的名称啊，一部分是来自于佛经的，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法华寺和妙法莲花经有关系，像华严寺就和华严经有关系。
5: 那这个法兴寺呢，
6: 法兴寺呢，实际上法就是佛法，兴就是大字，就是兴旺，就是佛法兴旺的这样一个地方。
2: 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两大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由当政者主持开凿的国家工程。法兴寺也在这个佛教发展蒸蒸日上的时期应运而生。进入法兴寺，迎面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就是有着法兴寺第一绝之称的舍利塔。
6: 还是从外在的形制来看，这种形制非常的别致，也很独特。
5: 确实挺别致的，因为我们站在这个远处看它，就是宽宽扁扁的那种感觉，不太像我们这个常规概念中的塔的样子。但它是有存放舍利的一个座塔，是吗？
6: 它这舍利还是用来放佛舍利的，
5: 还在吗？
6: 现在不在了，
5: 不在了，
6: 因为这个历史太远。但最初的时候一定是有的。
2: 经过1300多年，佛塔中的舍利子虽已遗失，所幸舍利塔屹立不倒，成为研究唐代佛塔建筑不可多得的精品。舍利塔占地100多平方米，外墙边长8.8米，平面呈回子正方形，整体造型浑厚简约，有塔的错落感，通体砂石构件，厚重沉稳，又兼具几分古堡的坚实感，大巧若拙，造型别致，可谓集塔、殿、楼、宝诸美于一身。
0: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
2: 大家好，我是康乐。
1: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瞬间，爸妈会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刚吃完饭就问什么时候再吃饭。曾经呢特别精明能干的他们开始算不清账，认不得路。可能呢有些人会想，是不是老了都会这样，但有没有可能这不是正常的老化，而是病。
2: 你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都经历过，因为我家里面就有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我爷爷就是患者。最后一次我印象非常深，我去看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认不出来我了，叫不出我的名字，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对于周围的人事物都是完全麻木的一种状况，他完全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面。
1: 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身边的人觉得特别的悲凉，就他曾经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女儿的，对吧？所以呢今天这期大医生来了，我们来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症，一种可以在出现症状前10到15年就开始悄悄变化的疾病。
2: 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海涛李主任，还有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徐新庄卫生院院长赵春燕赵院长，我们四个人会一起来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症，它并不是老糊涂了，这些信号大家应该知道。第一个问题呢，我先提给赵院长和李主任，两位在你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接触过的让你们印象最深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和家庭是什么样的？您先来。
3: 跟大家今天分享的是我们一个退休的一个职工，

0: 其实退休的时候我们还在送他，非常开心的去迎接自己的一个退休的生活。结果过了两三年之后再来到医院来看望大家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我们这个退休职工发生了变化，整个的精神头精神气息都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后来经过聊呢，会发现他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那时候正好我们的李主任也在我们的记忆门诊出诊，就及时的把他介绍给了李主任进行一个出诊。经过李主任的一个诊断呢，有了前期的一些症状，也进行了一些干预，目前再看到他的时候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
1: 嗯，
0: 还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呢，就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也是像您一样，我家里也有，但是是一个远亲。就从几年过程中呢，就明显的感觉到了他的变化和这个对这个家庭的一个影响。我们是每年都到这个亲戚家拜年，之前呢这亲戚是看他的孙子和孙女一家其乐融融，突然有一年我们再去拜年的时候呢，发现他们和子女分开住了。然后我们就去问，哎，怎么突然之间分开住了呢？然后就听他的子女跟我们聊说住不到一起了，说怎么年龄大了，性格变化太大了，就每天都在找事儿，根本就相处不下去了。然后结果后期又过了两三年，就听说这个亲戚确诊了这个疾病。就前期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性格的改变是因为这个疾病引发的，
1: 嗯，
0: 后期再随着进展过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完全的瘫痪在床，就已经成了一种失能，也不认人。后期随着每年再去看，每年的状况都不是很好。在前几年这个亲属已经去世了，就是明显就这一个人对于这个家庭整个带来的这种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因为当时我们家是我大伯一家在照顾我爷爷，他们其实已经非常尽心尽力的在照顾老爷子了，但是最后呢老爷子是摔了一跤，就躺在床上彻底就没有再起来过。所以我觉得真的对，失能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改变，我认为超乎大家的想象。今天我们也会通过一个一个的故事和两位专家你们的亲身经历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疾病它到底是什么，它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刚才您讲的是您的同事和您家的亲戚啊，李主任每天在临床上接触到的都是患者和患者的家属，让您印象最深的是谁？我非常好奇。
2: 比如说这个我在这个应该是研究生期间接触到的一个广西啊，广西呢这个病人呢应该说呢发病年龄比较早，57、8岁开始就发病了啊，而且呢进展特别快，就是从早期的这个记忆力减退，哎，到这个出现这种精神症状焦虑啊，抑郁啊，睡眠不好呀，以至于到后期的这个依赖性恐惧感非常明显，就是他一刻都不能离开他的这个爱人，甚至他爱人在工作的时候他都要必须跟着他跟前啊，这样一个场景你看看这是多么一个让人这个哎呀就唏嘘和这个感慨的一件交织在一起的。
1: 其实有的人我看在网上会把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件事情把它浪漫化，就是小的时候父母在养我们的时候，孩子也是从啥也不会开始父母要去照顾你去养育你，很多人把这个事情浪漫化了，就说等到父母将来得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倒过来像当时父母照顾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婴儿一样去照顾你的一日三餐24小时陪护。但说实话那真的不是一回事，
3: 做不到。
4: 对，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在一个网站去和大家分享这个经历，说为什么父母照看我们的时候那么的有耐心，因为他心怀希望，你一天比一天好，学到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多。到阿尔茨海默别说你一个人，你整个家族力量全部用上去，你只能一天比一天差，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让人觉得特别绝望。
0: 对，它是一个自我消亡的一个过程。
4: 对
2: 对，
1: 李主任后来那个患者，
2: 后来那个患者，我们给他做了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头的这个核磁的检查，因为这个病人呢是早发型的，我们叫65岁之前都是属于早发型的，结果发现他有突变基因。

0: 我们进而呢又在他的整个家庭当中，他的这个父母亲，他的亲戚啊，包括他的下一代，我们又进行了筛查，我们发现这个携带基因的这个患者5-6位。
1: 哦，
0: 携带这个基因的，我们叫症状前患者，有些甚至孩子也做了一些基因检查，但是我们出于伦理，我们没有告知啊，没有告知他们。
2: 阿老，你看到我的表情了吗？
1: 嗯，你怕
2: 我
1: 怕自己吗？
2: 我当然害怕了。
1: 对，
0: 对，
2: 嗯，
0: 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有基因突变的这样一个家系。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整个群体当中占的比重呢，5%-10%。啊，比重不大，但是也往往是早发型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1: 嗯，但是刚才张院长所说到的，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些希望，就是提早干预的话，那位同事的进展没那么迅速，
3: 是
1: 对吧？
3: 对，
1: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就让大家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们重视它，早发现、早干预。现在再说，还会有一些新的方法，
2: 嗯，
1: 对吧？
2: 嗯，你们觉得阿尔茨海默症对于患者本人和他的家属来说，最大的伤害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不就是爱忘事儿啊，可能记不得自己孩子的名字了，对于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极致的伤害呢？
0: 嗯，对于患者来说的话呢，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呢，他可能分很多群体啊。你比如说高认知的这种老人，我再讲一个案例，其实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高校的教授，他呢其实来就诊的时候呢，是他的学生啊，也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啊，这个老师一块过来就诊。而且刚开始呢，他没有特别重视啊，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年龄大了嘛，80多岁年龄大了嘛。而且这位教授呢，在他的这个在职期间呢，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最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认知量表的测评，以及一些影像学的一个专门的影像学的一些检测，最后诊断他是阿尔茨海默病，81了。他呢，其实对他呢，其实是无法接受的。
2: 嗯，
0: 对他这样一个高度自尊啊、认知啊又是这么强的这样一个老人，他有点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对这个群体，对高认知的老人来说呢，对他最大的伤害，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对他认知的这种和尊严的一种，哎，某种程度上真的是一种。你说践踏也好，还是一种失去这种自尊的这种自由也好，都是不为过的。
2: 嗯，
0: 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0: 那么另一部分群体呢，就是我想针对这个患者家属来说呢，可能最大的伤害呢，就是他无法接受啊，无法接受自己的老人出现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到后期呢，这个中重度他会出现一些精神障碍，比如说幻觉，比如说大喊大叫，比如说谩骂，比如说被害妄想，那这个对患者家属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就是伤害，就是精神上的一种痛苦的一种伤害。
2: 嗯，
1: 就你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0: 不知道接下来会做，
2: 没有办法预判。
0: 没有办法预判。
2: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她在病床上面就惦记一件事儿：明天该我值班了，明天我要上班。你有印象吗？
1: 我没看过，我真没看过。
2: 对，就是当时网友就说啊，这个看来日复一日的这种上班对于一个人打向的这种思想的烙印是多么的深刻，就是他都已经忘记自己的孩子，忘记自己的父母了，但是他呢还能记得说第二天我要去上班。所以你看他其实就是处在一个这种认知的错乱当中，就是他明明其实已经退休了，年纪很大了，这个时候如果退休的正常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应该知道说我不用明天再上班了，但是他可能随时随地都处在这种焦虑和混乱当中。
1: 嗯，您刚才提到了高认知群体，其实我觉得这也带出了一个误区，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是一个用脑过度、一个用脑工作的一个群体，一个老先生最后怎么也会得阿尔茨海默，对吧？还有就是一个对家属，就家属不知道什么。我想听赵院长的故事，然后乐乐你一定要问问我，因为我真的对这块我特别 有感触。
2: 嗯
1: 嗯，
3: 我觉得这一块呢，对于家属，刚才李主任也挺提到了，对于本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自我消亡的一个过程。自己在他如果不知道的时候，他可能还会用自己，哎呀，年龄大了是吧？哎，忘事儿是一个那个正常现象。但一旦确诊，他可能对这块就是非常的一个恐惧，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他要面对的是他的记忆力逐渐的在减退，他的生活的技能逐渐在消失。那么对于家属来讲呢，就是看着他的记忆，今天可能能想起这件事情来，明天可能就忘了，今天可能会自己穿衣服，明天可能就连生活的一些基本技能都没有了。对于家属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2: 嗯，
3: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不管是我的亲戚也好，还是同事也好，照顾的这个成本压力非常非常大，精神的这种折磨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嗯，因为对于人来说，衰老最让人接受不了的事情就是，我其实每一天都要面对的是丧失，这是正常的衰老。你其实对于自己所丧失的东西大概会有一个预估，比如说可能今天我腿脚特别好，我还能去爬山，那可能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之后，我受了一个什么样的伤，发现哎呦山爬不了了，你对于这件事你会有预期。但是如果你一旦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你就会意识到明天我将要丧失的这个东西是无法预估的。我觉得这个对人来说是最可怕的，因为不可预知，不可控。
1: 我
2: 来问问朗哥。
1: 对，我真的是特别的有话说。首先我们包括康乐，我们也跟蓝天救援队合作过很多期的节目，每年他们在一些救灾方面做得特别好。就是我有很多蓝天救援队队员的朋友圈，他们日常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找一些走丢的老人，这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在其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有很多清醒的情况下可以找到，有很多找到的时候老人家溺亡了或者其他的。所以今天康乐说做这个选题我们觉得特别好，因为雨季慢慢就要来了，有的地方雨已经开始大了，其实对于老人来说非常非常的危险。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养猫群，他们真的是在里边给我提供了很多做节目的素材。有一个女孩，她姥爷就像您刚才所说那位老人，也是一个高知识分子的一个文化工作者。他说小时候我姥爷就是院里所有孩子们最喜欢的老人，和蔼慈祥，对小孩好，老了以后阿尔茨海默病，当时认知就慢慢的在消失，他们都以为是老了就不知道，后来老人做什么都想象不到，玩大便所有人都想象不到，他老伴就在痛哭，就是我那么好那么精明的精干的一个老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有一个我们一对养猫的小夫妻，他们刚搬到一个新小区里边，就发现家里的东西不停的在丢。他后来就安了一个监控，也跟上下楼都打了招呼了，说我们这边有监控，就会发现有一个老爷子依旧会去偷。最后他去报警，报警找了那家，跟这个老太太和老爷子都说了，然后会发现那个老爷子依旧会遮住那个摄像头，依旧会去偷。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有天我就看到这个消息，我说这个老人是不是有病，他说身体可好呢，我说你问问他儿女吧，一问阿尔茨海默病，就他不由的，我就觉得这个让儿女也觉得特别的崩溃。老人就是那么好的一个老人，就平常你看的笑呵呵打招呼就不由他了，是吧？
3: 是
1: 有这样的可能的。
0: 嗯，有。
2: 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两位专家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专业的科普了，就是告诉大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早期的典型症状，我们其实正常人是缺乏认知的。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哎呀，他老了，就是健忘了，可能他现在年纪大了，脾气有点古怪了哈。但是你们专业人士一看，噔的一下，那个警示灯就会亮起来哈，就会提醒他，就像朗哥一样提醒他，你要不要带着家里的老人去看一看，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你们要去专业医院让医生去介入一下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爷爷刚开始确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近处的事儿记不住，但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他记得特别特别清楚。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一年不如一年啊，你会发现他能记住的事儿越来越少了。网上我刚才也分享了我看到的那个视频，就是身边的人都不认识了，但是记着年轻的时候我要去上班。所以记远不记近是不是一个

0: 比较早期的典型症状，李主任。
1: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啊。确实是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期的、最典型的这样一个记忆力障碍的特点呢，是情景记忆障碍为特点。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以近期记忆力损失为主。
0: 嗯，
1: 我们又叫近视遗忘啊、嗯，所以对近期的发生的事儿呢，很容易忘；对远期的事儿呢，记得特别清楚啊。这个呢是符合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记忆障碍的特点的，但是呢也不尽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除了记忆力呢，还有好多认知域，比如说朗哥刚才提到的这个走失的这样一个老人、嗯、那么这个就是定向力的障碍，
0: 嗯
1: 啊，就是空间感，他对空间感，他对一个地理环境的这个感知。
2: 听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边那个老母亲，
1: 是啊、嗯、
2: 哦，
1: 对，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0: 嗯，
1: 他的母亲啊，就是一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阿尔茨默病患者。哎呀，笑中有哭，哭中有笑啊、
2: 嗯，
1: 他最后也是经常
2: 走丢，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定向力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可能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
0: 嗯
1: 啊，他可能对一些这个事物的判断呀，或者这个语言的表达呀，他可能逻辑混乱了。那么这一块有逻辑推理能力，那么还有一块呢，可能就是听理解能力啊，听理解能力这一块呢，嗯，它可能表现为语言重复呀、答非所问呀等等，啊，所以说我们常常被误解，就是哎，光是这个记忆力损害，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认知域的损害。
0: 嗯，张院长，就是平时他在基层医院里面，其实接触的这个患者也是很多的哈。就是您的观察，一般他们是怎么发现自己有这个疾病的，或者是出现什么情况了，子女会带着家里的老人来到您这儿去检查？
3: 因为，对于社区来讲，其实我觉得老百姓的意识还没有那么强。
0: 嗯，
3: 但是目前来看的一些病人呢，主要是结合一些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症状，像我们遇见比较多的，像药吃错了、
0: 嗯、
3: 吃多了，
0: 吃过的自己忘了
3: 比较多、
0: 嗯、
3: 因为什么？因为他开了药发现还没有到开药的日子，药已经没有了、
0: 哦、
3: 就来到我们这块儿跟我们大夫说，你这药给我开错了。就这种其实在老年人中很常见、
0: 嗯、
3: 这时候我们就感觉他可能这块出了问题，动员家属给做量表，有些是依从性很好的，是做的，有些老年人是不接受的，他
0: 不接受的咋办呀？
3: 他不接受这种，我们只能跟家属进行一个沟通。
0: 嗯，
3: 还有其他的，像每年我们所在的镇都有老年人走失的这种情况发生。
0: 嗯，
3: 还有包括情绪变化的，我觉得对于患者自身来讲，对于这种疾病的接受度还是挺难的。
0: 嗯，
3: 就是大家可能就认为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还是不太想接受这个标签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其实更多的会去管它叫阿尔茨海默病或者阿尔茨海默症，而不把它叫老年痴呆症。因为老年痴呆症这几个字其实就会让患者和家属对于去医院里面确诊会变得更加的抗拒，对吧？
3: 对
2: 对，而且我们现在对于疾病的认知有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叫认知
3: 障碍。
2: 对
1: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全社会应该去关注的一个事情。
0: 嗯，
3: 是。
2: 嗯，通过二位介绍就知道，他一方面是自我的一些变化，一方面是作为家属怎么去感知我身边的这个家长、那个爱人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而且就是刚才李主任所说，我就觉得他有很多和一些我们常规认知人老了太过于接近了。
0: 是的，
2: 对吧？就觉得我正常了，我老了，我听力下降点儿，我这个记性没有那么好，对吧？但其实有些时候它就是疾病的早期的一个信号。
0: 嗯，
1: 是的。
0: 李主任，从您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就是目前最容易被忽视的早期信号有哪些？
1: 最容易忽视的早期信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要是归类的话呢，应该有这么几点啊。第一，最常见的就是记忆力的减退。
0: 嗯
1: 啊，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这个

0: 哎，忘了，哎，这在哪儿？哎，这是定向力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这个听理解，语言重复，一句话反复的问，反复的说，哎，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点呢，我想也是要强调一点，我们往往其实早期还有一些精神的这样一个问题，他可能变得焦虑了，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变得可能早期可能就是怀疑老伴儿。你像、
1: 哦、
0: 啊，
1: 有这样的，
0: 对对，啊，对对，我今天早上还碰到一个老人，那家里来送到医院来就诊的，他不是以记忆力减退，他家里孩子就说无法忍受他妈妈。怀疑他，这个对他老伴儿，
1: 就恩爱了一辈子，到晚了、觉得老头不忠心了，
0: 对，
1: 有这样的，
0: 对对，
1: 这个场景太熟悉了，
0: 对对 对，他是以这个场景，然后到医院来就诊的、但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2: 但是你说正常这种情况，谁会怀疑他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呢？
1: 而且我想问李主任，就这里边比如说出现您刚才列举的这几项，出现了一项两项三项，还是出现了两项我就得高度怀疑了，他有没有年龄的相关性？比如说焦虑，刚才我跟康乐我默默对了一眼，因为我们做项目特别容易焦虑，
2: 我俩就都焦虑，
1: 对，还好自己还认路，还知道回家。就比如说我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我出现了您刚才列举的这几项，其中的几项我得赶紧去挂李主任的一个号。
0: 具体呢，应该说是不是说等所有的这些啊信号都出现了，
2: 都出现就晚了，
0: 就晚了。我个人认为啊，也经过大数据或者寻证一些证据，你出现一项你就要早期，啊，你觉得这种反常的表现，其实自我是有感知的，啊，尤其是早期自我是有感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诊断认知障碍，除了本人，那么还有家庭的陪伴者，其实是需要。自己和他人两方面觉得，哎，我提到的这些信号，早期的这个认知障碍的信号，哎，有其中的一项到两项，由他人来和自己来判别，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去，
1: 对，重视
0: 了。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提给两位，比如说我的搭档阿朗已经年近五十了，虽然看不出来，我呢也将近40岁了，我有家族遗传史，然后阿朗呢确实现在我感觉他有时候也还会有点焦虑的这个问题，而且都会有这个，比如说记忆力不好呀或者忘事儿啊什么的。我们前面其实赵院长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特别重要，就是说这个病啊它越早发现效果越好，我查到的资料也是这样的，就是病理性的改变可能提前

0: 认为啊，对于像阿朗这样的情况啊，50岁左右啊，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精神，一些焦虑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这个就是这种
1: 理解有问题
0: 啊，理解哎，反复的问呀。
2: 就我发现我们俩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
0: 啊、
2: 一个事儿翻来覆去的问 我就会提醒你。
0: 对，
1: 不是在家里给你捣乱。
0: 对，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评估。
2: 嗯、
0: 我们有一些相对客观的神经心理的评估，
2: 嗯，
0: 它包括认知，
1: 嗯
0: 啊，认知它不同的认知域都包括，还有精神心理、
1: 嗯、
0: 啊，焦虑、抑郁这一块。那么我们还根据他的教育程度呢，还可以分层，哎，有没有可能有问题？嗯，这是认知的评估，所以早期到医院做一些认知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是说我们等到了真是都病了啊，真病了，然后才到医院去。
2: 嗯，
0: 哎，去做个筛查很简单，我们现在门诊上也很多。
2: 而且现在在社区医院、在基层医院其实就已经可以做筛查了，就像赵院长所在的徐新庄卫生院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叫做智能化基层社区脑健康防控示范项目建设方案。其实这个说起来比较冗长啊，但是简单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相关筛查现在在社区这一级就已经可以做了，对吧？
3: 对，
2: 嗯，
3: 是的，我们这块也是依托友谊医院，因为我们是一个紧密型医联体的一个单位，在李主任的一个支持下呢，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目的就是做社区的一个筛查，能够关口前移。因为现在老百姓可能到大医院去看病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社区这块呢，我们有量表，也有记忆门诊量表血基因的一个检测，我们也把这些技术引进来了，还有包括我们和西安交大呀、这些 AI 智能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引入，都可以汇集到我们的老百姓当中。
2: 嗯，朗哥家就住通州区，
1: 而且我去过徐新庄。
2: 对、那如果未来你真的，当然我
1: 不介意，一点
2: 不
1: 介
2: 意。介
1: 意
2: 啊、我们从科普的角度，就是假如说真的早期我观察到了，或者是你女朋友发现，哎，你现在好像这个记忆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说话颠三倒四啊等等，其实就可以在社区医院就去做筛查了。那赵院长，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把筛查放在基层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
3: 我觉得放在社区就是关口前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这项政策，
2: 因为
3: 这个检测
2: 通州跑到北京有医院还是挺远
1: 的。有医院在通州也是有院区的、
2: 嗯、
1: 刚才赵院长说到了，就是我们看病其实现在非常方便，
3: 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意识的问题。
3: 对，
1: 而且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医联体，就是我们要把医疗资源均匀的用好。如果我没病，我只是去做一个筛查，其实李主任可能有很多疑难重症从全国各地来的，我们要把这些资源留给这些更需要的同志们。所以就说我觉得能在家门就给筛查了，对于大家其实就等于到村委会或者说是这个门口的大广场前就遛个弯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3: 嗯，而且我们的社区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辖区的这些老百姓的，像有一些大爷大妈在我们那块看了可能5年病、10年病，他整个的在看病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医生都可以去发现，主动的去发现，
2: 嗯，
3: 去跟他聊，发现他如果有问题，吃药啊，还有包括整个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建议他做一个量表的一个筛查，
2: 嗯，
3: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不一定就是他一定就是因为发现这些症状来的，而是在其他的体检的过程中，或者是开药的过程中，都可以进行一个筛查。
2: 嗯，
3: 后面后期我们可能也会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我们要进到社区去筛查。
2: 嗯，这个我也有发言权啊，就是我到我们通州区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咱们的这个卫生院哈、都去采访过，真的是看到这些医生跟咱们社区的居民真的非常非常的熟悉，
1: 一点不夸张，
2: 就经常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啊，
3: 是的，
1: 就比老伴儿、比子女对老人的疾病、
2: 身体状况更
1: 了
2: 解，
1: 因为他们是有专业背景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医疗体系。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因为我家的社区我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如果说 说是我家社区接到这个通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大家知道的有这样的一个筛查之后，他们的意愿强不强？其实现在老人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关注的，别说这个这么好的专家和这么好的一个复杂的一个项目，其实是一个量个血压测个什么其他的心率的可能都会有大爷大妈去排队，就是咱们百姓

0: 性对这块阿尔茨海默他们认知度接受度高不高，愿意去做这个筛查吗？
1: 我觉得这块吧两极分化，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是比较关注自己健康的，他就会主动的去就诊去了解这些，
2: 这就还得依靠咱们宣传了，
1: 对
2: 不对？就是提高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度。刚才李主任回答了阿朗的问题，您别把我忘了呀。
0: 哦，这是谁的事儿？谁特别在意？
2: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家族内部出现过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这样的家庭，我们应该怎么办？
3: 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可以续着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的那个病例啊，来说，那么这部分群体呢，可能发病啊，就是出现症状的时间要提前，而且随着这个，我们叫代啊，这个遗传早现，就是一代比一代
0: 早，
3: 要早发病年龄要提前。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又分为两类，就是遗传这一块呢，有直接携带那种致病基因的。那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大的家系啊，家族性的，那么这一块人群呢，应该是更应该重视。可能我们早期在他没发病之前，把这个基因查到，然后可能他的孩子子女就进行这个直接对应的进行基因筛查了。那么这是一部分群体，还有呢就是这种晚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的啊，这一部分群体也有携带基因。而且现在携带基因呢，就是 APOE4， 那么这一块基因的筛查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医院也可以做，我们徐云章卫生院 APOE4 的携带这个检查也能做，啊，
0: 就想象不到一个卫生院就能够做，就具体它是一个怎样的操作呢？抽点血，
1: 对，
3: 抽点血，
1: 抽血
3: ，
1: 检测，
2: 这个检查的精准度怎么样？
1: 它是一个筛查，筛查出来之后呢，是结合着我们的临床表现去综合去评定。
2: 就很多老人和家属会担心啊，比如说我们家我爷爷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我现在不到40岁，我去做这个筛查，筛查出来了我携带这个基因，我将来有发病的可能性，但是我查出来又治不了，因为他现在没发病呢，就这不是徒增烦恼吗？就是您会怎么回应这种顾虑呢？
3: 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啊。那么幸运的是呢，近两年吧，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对应治疗，免疫单抗治疗也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它就直接针对这个发病的这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在主流学说呢，是一个脑子里面的白塔淀粉样蛋白啊，沉积的多了，这个药呢可以把这个蛋白呢，毒性蛋白呢可以从脑内清除出去啊，这就是对应治疗。所以针对这一部分啊，遗传的啊，早发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病人，那越早干预可能是越好的。
0: 这个技术大概是出来多少年？
3: 也就是近两年吧。
0: 你看啊，我就觉得有的医生就会说，对于一些我们能够治愈的患者，或者说能给他做很好治疗的患者，我们特别开心。但我觉得医生就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一个大爱的群体，他们很多医生在面对一些可能我们暂时没有太多办法的疾病的情况下，有的医生会留患者的联系方式，也许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种方式可以治疗和缓解，帮他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大家别绝望，就是我们扛过时间，也许我们就能够迎来。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很多年，以前没听说过这个，真没听说过这个。比如说康总所说，我就会特别心疼，就是说比如说我查出来以后，我可能就在默默地等着那个疾病再向我一步步靠近，那我还不如开心点呢，我还觉得这个事情也许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2: 但是我现在莫名其妙的很乐观，我说万一

0: 因为如果有这个可能性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在前期去做一些预防的工作的。
1: 而且就你刚才所说的，也许我没有，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告诉你没有，我觉得人就是拉抽屉，今儿觉得也许我不会，明天可能就觉得万一是我呢，我觉得你整个人就会特别纠结，特别的那种状态不好。所以什么时候就二位专家给他做了一个你确定没有，或者我们可以及早干预，你才能够真正的快乐，对吧？
0: 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李主任提到了一些检测和筛查的比较先进的方式，现在其实已经下沉到了赵院您的这边的卫生院哈。这些检查现在下沉到社区之后，查出了高危人群，那么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之间你们是怎么去做衔接的呢？
2: 我们现在是双型转诊的一个机制，因为有一些筛查性的工作呢，在社区就可以完成，像刚才提到的量表、血液的一些检测，那么到治疗，像刚才李主任提到的单抗的治疗，那我们这块是不具备能力的。那这些病人呢，我们就会转到由李主任那块进行治疗，等病情稳定之后呢，再可以把病人再转回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管理，它就是一个双向转诊，上转下转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有家庭医生定期的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反馈，我们的信息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共享的。
0: 所以你看现在
1: 好不好，
0: 就是真的在家门口看病真的很方便，我不需要到三甲医院里面去抢号，因为真的专家的号特别难抢，我基础的筛查在社区里面就能做了，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再到大医院去，这其实是对医疗资源的一种节约，一种盘活哈。
1: 对，而且就是我们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带病生存，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刚才赵院长这个话给我特别多的画面感，就我们确诊了之后，或者说我们到上级医院到有医院去需要确诊治疗，你总有一个好的差不多的时候，你总不能总占着那个优质的医疗资源，我再回到社区里。而且老人我觉得就是他对于家那个依恋，就别说老人，我觉得你我也不行，就让你总在医院住着，一是咱不允许，另外你在那你不踏实，治疗和静养或者调养这个关系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我回到家回到社区我面对就是小王。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我们那个社区医生，他会叫我什么，他叫我杨哥，他并不会叫我什么什么患者，叫我名字，去了以后并不会我的名字那儿打着什么。我觉得这种熟悉的那种家的感觉也会让你好的会更快。
0: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做过家属，我知道对于家属来说医院离家近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说我离住院的这个地方单程是一小时，每天往返是两小时的话，那么对于家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疲惫的事情，而且你的时间成本就会很高。但如果说家里的老人就住在社区医院的话，那实际上就是我的这种花在交通上面的这种成本就会降低很多了啊。
1: 我特别想问问赵院长，就是咱们这个筛查在社区里边，比如说大概会有一个比例没有，就是我筛查100位老人，他大概会有多少的一个检出率，哪些是没事的，哪些可能需要进一步去确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挺关心的，就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2: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项目呢是刚刚启动的一个阶段，但是通过文献看呢，应该是在65岁以上的人群应该是在5%以上吧，就是是有这个几率的。
1: 我觉得这很高了，而且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大家对于阿尔茨海默认知障碍的故事，就是一旦家里有一个人确诊，你其他人真的是被拖进去了。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位女士啊，就是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会照顾她的父亲吃阿尔茨海默病，每天她下班之后把孩子接回家以后，就要用2到3个小时去处理那个父亲每天给她造成的那个困难，墙上会有大便，屋里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会让她弄得特别的乱。有天那个妈妈就崩溃了，她就问她爸爸，她就摇她爸爸，她说你什么时候死，然后后来他就崩溃就哭，他说我不应该问，他就抽自己。我不知道那个纪录片有多少人看过，就这个我们不是吓大家，就是阿尔茨海默一旦确诊不及时治疗不规范治疗，我觉得对家庭的那个拖拽真的是往深渊里去滑。所以就是5%，我觉得这个5%对于我来理解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比例了，要重视。如果就家门口没有，我觉得你也应该及时的去干预去查，如果有的话 赶紧的去，真的是赶紧的去，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0: 嗯，
3: 是的。
0: 关于家属的这个问题，我们会放到后半段去聊，因为其实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一个病。

0: 病人的陪伴，包括家属的心理方面的支持，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也是我们需要去重视的事情啊。咱们稍微的来关注一下听友的提问哈。有一位听友就说了，说我父亲今年72岁，最近两年总是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比如刚吃完饭就问什么时候吃饭，我该不该再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做什么检查最有用。咱俩现在听完李主任的科普之后，就马上就知道，哎呦，这可能有问题了。李主任，您来给这位听友回答一下。
1: 是的，是的，这位听友这个问题也比较典型啊，经常反复会问同一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离病态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就非常接近了，所以呢，要及时的去做认知的评估。如果社区有早期的评估，哎，我们就到社区去做，啊，及时的去做。当地社区没有，就可以到专门有认知门诊的啊这种专科医院去。
0: 一般这个我觉得咱们一直忽视了一个问题，最基础的问题啊，就是怀疑是阿尔茨海默病，
2: 去查
0: 挂哪个科的号呀？
1: 这个一般就是挂我们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和脑健康是紧密相关的，
3: 在社区就是全科，
1: 全科了，在社区就是全科了。
0: 我刚听您讲，其实在您那儿现在有专门的一个门诊叫记忆门诊，是吗？
3: 对，因为现在社区呢都在推行特色门诊建设，寻庄地区呢就是以友谊医院李主任这块为一个技术的依托，我们弄了一个记忆门诊，就是每周定期开诊。
2: 就是大概率，就是有的院细分科室没有那么细的话，
3: 对，
2: 大家到神经内科，然后我觉得记忆门诊，认知障碍门诊，
3: 对，
2: 都是可以的，
3: 可以的，
1: 对
3: 对
1: 对对。
3: 到二级以上会细分，在对于社区来讲，除了有一些，那就是在全科来看了。
1: 对，
2: 刚才康乐所问这个问题，我也想再问问，就是您是大专家了吗？就比如说通过家里老人反复的问我。我们吃没吃饭，我们待会儿吃什么，刚放下筷子就吃，就大宅门里边也有这个场景，就很多影视剧它特别生活化，就这个大概能判断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吗？
1: 那么仅仅通过这种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来判断它的程度呢，可能还欠缺一些这个我们叫依据啊，它可能还需要通过这个排除一些记忆力减退的其他的病，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基层，或者说我们这个其他科内科系统常见的一些病啊，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贫血的，
0: 这些都会造成记忆力减退。
1: 对的，还有一些我们不容忽视的，别看是老年人，还有一个群体神经梅毒，这是老年人陪伴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导致的记忆力减退，所以呢，要把这些问题啊要排除之后，你才能来判断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神经退行性。
2: 总之的，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了，不是这个，其他的疾病也会来敲门。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哎，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我姐姐经常跟我们说的事情，就是我妈妈80岁了，就是她也特别爱拉着我们去聊小时候的事儿，就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嘛，我姐就特别爱跟她聊我们小时候如何如何，然后我姐就说咱们以后要陪她多聊一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常见的一个特别温情的一个场景，老人主动跟你聊小时候那些事儿，甚至是就我们根本就不记得了，这也算一个信号吗？作为子女该不该重视起来？
1: 这个信号呢，应该说，他可能活在过去记忆当中的这种，场景可能越来越多了。他可能和现实可能慢慢的在脱节，那么这需要关注了。
2: 对，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他父母没有参与，没有经历，所以有的人觉得没事儿，他只能跟你聊小时候的事儿。但是不是在您这儿也得重视起来？
1: 也得重视起来了。如果说平常呢，这种老是爱忘啊，老是爱重复啊，包括日常生活能力动手能力下降了，那么这些相关信息再一加上，那就可能就有问题了，可能脑功能就有退化的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去。
0: 因为我们知道人上了年纪之后，自然而然的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我们的膝关节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的记忆力可能也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有一些正常的减退哈。那么 也有一种观点会认为，人上了年纪之后，只要你岁数活得足够大，你将来一定会得老年痴呆症。我也想听听两位专家，就是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吗？这个是否需要辟谣？
1: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刚才咱们讲到的，赵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发生率的问题啊。
0: 嗯，
1: 65岁这个群体，咱们国内群体发生阿尔采默病，或者说我们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可能还不能限定在这阿尔采默病，就发生认知功能障碍这个群体可能在5%，5%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70岁以上呢，可能啊，比如说8到9%，接近10%，到80岁可能接近20%。这个发生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确实是，有时候我们不容忽视是怎么样我们面对自己老年的问题。因为很多老人他也不愿意面对这个老年，他觉得我始终在活在年轻。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是会变老的。
2: 而且就刚才您所说的这些数据，65岁、70岁、80岁，在身边65岁，你说现在谁会还会把65岁的当作老年人？80岁的都一大把一大把的。所以如果说80岁真能够达到20%左右，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它还是在不停的变化当中。就如果说真的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确诊的话，那带来的后续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家庭的问题，它也是社会的问题。
0: 对，刚才李主任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排查我身边的人啊，我就在回想我姥姥啊。老听我们节目的人就会知道，我老举我姥姥的例子，因为我姥姥今年90岁了，她是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历非常高，认知非常高，到现在每天还要自己上网看新闻学习，包括看网球比赛啊等等这些。但是呢，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她开始不认路了。以前他对于家附近的这个环境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最近到了可能80、89岁之后，他对于家里面楼下的这个环境，你会发现他可能因为现在下楼的时间太少了，膝盖也不是特别好嘛，就是走着走着就迷糊了，就发现说，哎，好像这个地方我不太认识了。
2: 转向了，有老人就会用转向这样的词。
0: 对，然后就会问我妈说，咱们这是走到哪儿了呀？所以我在想，如果家里面的老年人已经到了90岁这样的高龄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还有必要再去干预吗？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1: 特别好这个问题啊。80、90岁的老人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了。应该是据这个人口普查这个推算的话，咱们北京啊，到2030年，在原来老龄化社会的基础上又迈了一个台阶。这样的话呢，这个老年的群体又会增大。这样的话呢，80多岁的这个群体呢，应该说越来越多，它的发生率，它的这个发生认知障碍的比率又在增加，所以更应该进行早期的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就康康这个问题会让我想起来，就是疾病在每人身上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家属可能认为，老人都90岁了，我带他去折腾医院，去医院去治疗去排查，有没有必要？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老人的那个疾病他进展会非常的缓慢，但是也有的就会特别的快，就一旦发展到那个失能失语的失智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就会懊悔，我为什么不早点。有的人子女就会说，哪怕让这个老人清清醒醒干干净净的活上半年呢，对吧，也比瘫在那好。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家属来说真的就很不好去区分，
0: 而且我们家对这个权重就是属于高认知高自尊的老年人，他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在记忆在认知在尊严方面的这种丧失，
2: 就是要强一辈子了，到老了我这样了。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也想问一问一个终极答案，就是李主任，像我姥姥这种已经90岁高龄了，发现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带他去医院再进行干预吗？
1: 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是吧，因为对于每一个群体来说，因为人总是从幼年从青年中年迈向老年，是吧，再到这个90岁，等于是又超老年了我们。那么每一个这个阶段，他的生命的这个尊严是同等需要被关注被尊重的。他也需要生活质量再提高一些。 我们作为儿女的，在这样一个他生命还健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陪伴他，爱护他，守护他，可能显得尤为的重要。去让他生活质量高一点。哎，他吃上，经过进行评估以后，他这个90多岁的老人进行评估以后，他可能没那么差，他可能也就是一个症状，可能相对可能有些还出现精神障碍的。哎，让他别那么闹，幻觉产生的少一些，这一部分群体。重的啊，如果轻的呢，给他也给些相关的一些药物，让他的，哎，感觉这个记忆力啊、灵敏度啊，和这个家属和家人之间
3: 能沟通，
1: 哎，能沟通，
3: 对，能沟通，
1: 哎，能
3: 生活能自理，
1: 生活能相对来说能自理，能达到这些目标不更好？
2: 李主任的刚才就那他那个表情，我跟康乐都观察到特别恳切，他提到的尊严，然后赵院长提到的沟通，我觉得其实这是家属内心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这里面会带出很多的问题。我曾经就是我们也是猫友群的一个人，在就说到那个猫友所遇到的问题，有一个猫友他就说，其实阿尔茨海默病折磨的是家属，当事人并不痛苦，我并不觉得。就如果你想想你姥姥那样的，她那么精干的一个，她一定不愿意那么活，一定不愿意给孩子们造成那么大的一个负担。
0: 而且因为我们并不是患者本身，我们不知道患者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他可能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才到最后完全丧失的那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点一点丧失的，所以他一定是有感知的，一定知道自己跟原来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希望度过一个有尊严高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么实际上我还是会建议我妈妈带着我姥姥去进行一下这方面的筛查。但是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我爷爷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了，然后现在如果我姥姥再确诊的话，我真是觉得自己未来堪忧。
2: 是不是一个高，就是一个
0: 高危的家庭，
2: 高危的人群。
0: 总之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哈，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要再觉得说老了都这样。所以今天的节目不是让我们大家更焦虑，而是让我们大家在掌握更多知识之后更加的清醒。如果说你发现家里的老人开始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或者是突然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定要带他去查一查，趁着记忆还在，趁着我们的这个爱还不晚啊。
2: 这两句话太好了，趁着记忆还在，趁着爱还不晚。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李海涛主任和赵春燕院长今天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旧情书背后的命案》，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九次落榜的艺术大家。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

0: 2016年，山西晋城发生了一起命案，嫌疑人潜逃。2025年，晋城城区警方找到了嫌疑人已分手30多年的前女友，在前女友浙江台州老家多年无人踏足的阁楼里，他翻出木箱，找出了一摞尘封的信件，其中的一纸情书竟然隐藏着这起命案的线索。困扰了几代刑警的心结，此刻聚焦在这薄薄的几页信件之上。这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旧情书背后的命案。
1: 来，这边啥子？没事没事，我这手抓着呢。
2: 他就是应该是在老家这个二楼，有我小时候那会儿有个木箱子上的锁啊，在这里边放着呢，后边有个窗户，我就是那挂上镜吧，就直接上了家去了。1、2、4年没有进去过人了，房间的锁呀、什么全生锈了。
3: 我知道，
4: 这名女子名叫殷某娟，家住浙江台州。2025年的一天，几名来自山西的民警突然找到她，向她询问前男友程某斌的情况。他很诧异警方为什么会突然找到他，因为他们在30几年前就已经分手。他带着民警回到了自己乡下的老宅，寻找他早已尘封的记忆。
2: 打开之后跟我们说，哎，在这个箱子里头吧。然后我们把这个箱子拿出来之后，就找见一摞信。在翻的过程，我一下就盯住了。我说这个像陈某斌写的字，因为他那个道歉的时候，这个嫌疑人以写信件的方式给江苏南通公安机关邮过一份信，他写的那字深入我脑子，然后拿起信件里一看，确实是落款就是陈某斌。
4: 民警仔细检查这封尘封近30年的信件，信中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殷某娟的思念与不舍，也深藏着寄信人内心的悔恨与无奈。
5: 别后的日子好吗？写信打电话又不行，让你伤心。对我来说，看着你走进别人的心房，狠狠自己望着天空那一边的你，反反复复回忆你我一起的往事。
2: 咱们案发时间是1996年6月2号，然后邮戳的时间是1996年11月16号。我说这不是好了，案发之后联系过。
4: 在那之后，程某斌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再无半点讯息。
1: 认不认识？不认识，
6: 他倒是也很坦诚，也承认确实比较好。后来不清楚因为什么，程某斌忽然就也不联系，就失踪了。
4: 他并不知道，对方在寄出这封信的几个月前，就已经因为涉嫌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而亡命天涯。
5: 这封信不知你能收得到收不到，但愿你能收到平安快乐，永远爱着你的人。1996年11月8日。
4: 看到这封信，不只是殷某娟，在场几位民警的思绪也在此刻回到了30年前。
7: 1996年6月2号，我们接到涿州路派出所报案，说凤台小区41号楼有人被捅伤。
8: 当时发生这个过程的时候，在一个私人家里干装修活，可能是争了两句吵了两句，凶手进来就朝着我屁股捅了2刀。我村里的一个华小曹旭东就从房间跑出来了，他跟曹旭东就对着面，面对面就可能捅了曹旭东，
9: 他全身也是血，我就把我的衣服脱了一只按住我割的伤口，给堵住他的血。
8: 以前我人就昏了，当时就晕了，我就什么都好像都不知道了。

0: 当曹某强从昏迷中醒来时，陪在他身边的工友告诉他，他已经昏迷了三天。当曹某强问及前来劝架的同乡曹某东的情况时，工友难过地低下了头。
1: 所以血流的太多了，到凌晨三四点钟好像是人就过了，就没有抢救过来。
2: 醒了就知道了，说那个我那个老乡已经死了，当时心里听了特别难受，特别难受。

0: 当时结婚呢，就是生了孩子才六个月，孩子才六个月。
1: 医生给我说过，再生一点点，我也是减肥了一条命，只差一点点。
2: 曹某强送往医院抢救过来了，但是导致曹某东送往医院抢救就没有抢救过来。曹某东刚结婚那会儿没一年多，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他父亲、儿子被捅死之后，没一年多也就去世了。妻子改嫁了，把他的女儿也就抱走了。说白了，一个家庭就毁了。
3: 这个嫌疑人逃离现场以后，成立这个专案组，全国各地追。因为那时候条件所限吧，追了好多年也没有追到。一茬一茬的人，有的退休了，有的去世了，就侦查员，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手这个案子。
4: 2025年初，担任副大队长的李军正式接手了这桩悬案，他第一时间就调阅了案件的全部材料，重新梳理案情。
2: 因为当时这一起案件的嫌疑人他是确定的，陈某斌，浙江台州人。发生这起案件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已经是个逃犯了，也就是说1994年打工的过程中就发生了江苏南通的一起盗窃案，当时就把这个案卷调回来了。我们拿到案卷的时候，案卷是死的呀，哎，体现的只是人名。我想把这个案件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又对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当事人全部进行见面核查，通过他这个亲属呀，或者除案件以外的这些关系人呀，往这边分析，看是不是投靠了这些人呢、啊？然后我们就像剥洋葱一样，最外围往内开始剥，一层一层剥。
4: 根据晋城警方当年的调查结果，嫌疑人程某斌年纪轻轻就外出打工了，在老家的亲属只有母亲和弟弟一家人。
2: 调查这些人之后，发现都没有跟这犯罪嫌疑人陈某斌取得过联系，这是最外层的就播了。
5: 直接往这边去看
6: 啊，
5: 好，
6: 好的，播嘞。
2: 他的朋友不多，我们通过调查他几个朋友也没有联系。第二层就播了。
7: 这是多少个房间？50年的，66年的。
2: 除直系亲属以外的亲友，姨呀、姨家孩子呀，这些姑姑呀、姑姑家孩子呀等等，这些人。这些关系人也没有跟犯罪嫌疑人陈某斌有过联系，第三层也就剥了。第四层是邻居，通过我们调查吧，他有个关系特别好的邻居，他这个邻居家妹妹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就是嫌疑人陈某斌他弟弟他们家。
4: 陈家兄妹的情况引起了李军的注意，原本这家邻居和嫌疑人没有直接的关联，此前一直没有进入过警方的侦查视线，但李军考虑到妹妹陈某华在外出打工时竟然放心地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程某斌的弟弟，这家人和程家的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邻居。
8: 有两个共同关系人在云南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云南那个地方纳入这个侦查视线了，先去西双版纳去见这个陈某华兄妹两个。
9: 里面还大着
2: 哦，我看挺大的，你这工人也不少吧。
8: 到了之后呢，人家就会毫不避讳的说啊，我们是邻居，从小关系很好。
2: 他孩子上学呢，陈某华呢一直在外边打工，陈某斌他弟弟那边也都是老师，然后就把他孩子整整的放了3年。后来摸清楚这个原因之后，我们就把第四层也就剥了。
4: 在反复调查后，警方确认了陈家兄妹与嫌疑人确实没有联系，而就在结束谈话的时候，陈某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名，英某娟。
8: 96年案发以后，10月份陈某斌他父亲去世以后，他陈某斌他都没回去，但是他这个殷某娟，他女朋友陪了他陈某斌他母亲陪了有10来天，啊，我们一想这个关系确实是很好很好，我们就转战浙江台州去见见这个他当时的女朋友殷某娟。
2: 找见应某娟之后，应某娟感觉很诧异，她跟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斌1993年的时候处的这个男女朋友关系，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能找见我？
4: 那起案件发生在1996年6月，而英母娟在1994年就已经和嫌疑人分手。民警们不免有些失望，但毕竟这是一条全新的线索，他们也没有轻言放弃。
2: 他沉默了10多分钟吧，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说这个情况了。江苏南通盗窃案是1994年5月3号发生的，发生那起案件之后就没有见过陈某斌。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陈某斌都没有回家来，这时候他就知道，哎呀，他绝对有什么事情。
4: 随着谈话不断深入，英某娟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打开。他突然想起来，当年两人分手之后已经外出打工一段时间的陈某斌又主动给自己写过一封信。
2: 在96年的时候，他印象中记得这个陈某斌给他写过信，
8: 不是很确定，他说应该是写过这个书信，如果有这个信的话应该还在他的老家，20多年没回去住了，这是唯一的线索和希望了。
4: 那个木箱已经20多年没打开过了，里面装着英某娟年轻时穿过的一些衣物和所有与程某斌相关的物品。
6: 自从仙居出来后转机，再后到了皇城开了唐朝小吃铺，没有生意，亏了几千元，
10: 又来到小西塔跟他们一起去做事。
4: 在信中，程某斌提到了很多地点，锦城警方迅速派人核实，但发现那些都是嫌疑人在案发前停留工作过的地方。
6: 你知道我天天呼唤，有没有听到？我会在黑夜默默祈祷和祝愿，
10: 这么长时间真难为你，
6: 全家包括爸爸在天上也会感谢你。
4: 警方注意到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不但写满了对英某娟的思念，同时还流露出一种绝望悔恨的情绪。考虑到这封信是已经分手2年后突然寄给前女友的反常情况，嫌疑人作案时又是一时冲动，又被民警突然提出，嫌疑人程某斌会不会在案发后不久就畏罪寻了短见呢？
8: 是啥呢？
0: 看这个，
8: 我们觉得不太可能，谈个感情就是那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重要的，哪怕是告个别呢。
4: 据英某娟回忆，在此之后她也再没收到过程某斌的来信，但通过这封信结尾的几个字，专案组判断嫌疑人轻生的可能性并不高。这封信的发现让案件侦破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6: 下次再谈，就此搁笔。
2: 紧接着往下看，哎，邮寄地址湖北宜昌，然后我们的侦查方向啪就往宜昌这个方向，看能不能往宜昌这个方向。
0: 就是
2: 紧接着我还在他这个箱子里头找，就发现一个黑的通讯录本，我说这是谁登记的呀？啊，他说当时都是比较关系好的这几个人都在这本上登记的呢。
8: 就看到有一个人叫个陈某昌，然后后边写了一个地址，正好就是湖北省宜昌市。
2: 当时他这么写的：陈某昌，湖北宜昌小西塔。然后紧接着写了一个叶某生转这几个字，从这几行字我就获取到三个信息。首先，陈某昌是嫌疑人的叔伯哥哥，然后湖北宜昌这个地方他们当时在这儿干什么，第三个就是叶某生。哎，我说这跟嫌疑人陈某斌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说，哎呀，这当时陈某斌给他写信的这个地址，而且当时不能直接寄给陈某斌，要寄给他的亲戚陈某昌，然后陈某昌有可能当地人不熟悉，然后所以说让叶某生来转交，是这么回事儿。这时候就到了剥洋葱的第六层了，
0: 东方明珠大酒店。哇
8: 哟，还在一个小的那个放相片的那个小小纸袋里边，发现有几张这个胶卷的底片，获取到了陈某斌亲戚的照片，并且还是彩色的。我们就迅速把照片发回家里边进行人像比对。
4: 然而遗憾的是，人像比对并没有得出任何结果。随即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往湖北宜昌，对程某昌、叶某生进行调查。
5: 那你觉得就是2000年？
1: 我2000年回来，我对是肯定是九几年就结束了。
5: 九几年嘛，先想一想。
1: 1999年肯定结束了。
8: 陈某昌说96年97年那会儿跟着他一个舅舅在湖北宜昌小西塔那边干工地，陈某斌他当时就去

0: 投靠人家了，在一起干工地上干活。但是呢，干了一年多以后，这个陈某昌，他因为这个工程结束，他就回台州老家了。然后，但是这个陈某斌，还留在湖北宜昌，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
1: 但是，一调查，叶某生，2011年的时候，因为车祸已经去世了。

0: 这个就没办法往下再继续合上了，因为他舅舅叶某生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刚有的一点希望一下又被浇灭了。
1: 但是这条线索也坚定了晋城警方的信心，嫌疑人程某斌应该就藏身在湖北宜昌，也不存在畏罪轻生的情况。李军在梳理大量碎片化的案件线索后，最后决定还是从叶某生生前的社会关系入手寻找嫌疑人。
0: 叶某生当时在湖北宜昌干工地干得很大，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就了解到了，也干这个汽修呀，汽车装潢呀，这些生意干得也非常大。
1: 警方立即对叶某生生前所经营的汽修公司进行核查，发现尽管叶某生已经去世，但这家汽修公司仍在正常运转，并且经营人是一名女性，
0: 就体现出这个，哎，他有个女朋友，
2: 他叫个徐某林。
3: 在哪儿有事情呢？是在正向那边吗？
4: 我们是
5: 不担心，
4: 我让你看我的警官证吗？
0: 徐某林到了所里的时候，他也感觉很惊讶，我在山西晋城也没有什么事情啊，你们怎么过来找我？哎，我们就跟他聊呢，说是叶某生的这个情况，
2: 在宜昌和老叶一起干活的他们台州老乡有谁啊？这个徐某林他就跟我们说了几个人，
3: 他那个外甥嘛和那个阿斌。
2: 这个阿斌一下就让我们一下又惊醒了，我们说这个阿斌是什么情况啊？他说是他们台州老家的，也叫这个老叶是舅舅。
0: 哎，他说阿斌当时在我老公的工地来呀，并且我老公工地不干之后，阿斌当时也留在了湖北宜昌，每年过年的时候这个阿斌还来我家拜年。
1: 这个情况让专案组感到兴奋，这个叫阿斌的人会不会就是嫌疑人程某斌？
0: 然后我们就给他辨认照片，他直接指上上头那个嫌疑人，这就是阿斌。哎呀，我们这一听美了，阿斌他叫声呀，他说呀，我们都叫他阿斌，具体真名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3: 因为我跟他没有交集嘛，是不是？就是我知道的我肯定要告诉
4: 你。这阿斌一下就想起来了，
2: 零几年的时候他和一个小姑娘去他们家拜年，他介绍说这个女的是他的老婆，点军区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只是介绍在长期市场开的理发店。
0: 妻子的这个姐姐也在这个市场干的干洗店，我一听太兴奋了，我以店找人的方式不是很快就把这个案破了吗？
1: 然而当侦查员抵达宜昌市长江市场时，之前的乐观一扫而空，
0: 一看懵了，市场太大了，商户达1000多家，然后日客流量10000多人，
2: 卖啥的都有，你像这理发店干洗店就不说了，什么五金呀、食品呀、服装、厨卫，五花八门的。
0: 问市场方，市场方说你就不用说30年前开理发店干洗店的了，现在你具体他是谁怎么样干什么的是吧，你现在跟我说了我绝对不清楚，获取到这么重要的线索不清楚，查不下去。
1: 要寻找一家30年前的小店铺，没留下任何数据资料，也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刑侦技术可以依仗，专案组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办案手段，大海捞针般的寻找那间店铺曾经存在过的线索。
0: 我们就想着嘛，也许市场不知道，也许

0: 去社区不知道，我们把市场所有的现在干理发店的、干干洗店的，我们全部列出来，哪怕一家一家走访呢，挨着来。
1: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开始对长江市场内的上千家商户展开地毯式排查。
2: 商户比较多，面积比较大，需要他们去逐个去走访，就是考验和考察。
0: 走访了第一家理发店，这家理发店也是干了30多年了。我们把我们获取到的这个情况跟人家一说，有个女的是开是吧理发店的，她姐姐是开干洗店的，应该就是你们当地这儿的人。哎呀，她说不清楚不清楚。
3: 我们犹如打开了，我真不知道怎么找。我们就在那附近找了几个理发店，但是也是一无所获。
1: 在排查了一批理发店后，专案组认为这样的排查效率太低，需要缩小排查范围。分析后决定优先排查那些存在时间超过20年的老牌店铺。
0: 去了一家干洗店，哎，我们就闲聊，就是一个是宣传反诈，另一个是了解一下咱们这有没有赞助人员。人家用人家当地的话说，当地没有，这我们是吧，就是我们自己家干的，干了好多年了。哎，我说你这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还干了30多年了。然后我说大姐你是哪儿人呀？
4: 我看你发的
5: 好多。你还是李云南是吧？我看门前三宝上面是那、这个。
4: 安慕
6: 是的，
4: 这个是的，
6: 这个我没看。
0: 他说我点进去的人，我问了这之后，我这个神经啪就绷起来了。
3: 20-30年了，我说不会这么巧吧？
0: 这个老板叫李某兰。一查，他确实有个妹妹，叫个李某琼，20多年以前开过理发店，就是在这个市场，这不是就对起来了吗？他妹妹呢，确实有个老公，叫个陈方明，然后我们就对陈方明深入研判，发现陈方明的名字、身份信息全是假的，他所有用的手机、微信、支付宝等等，全都不是他实名的。
1: 眼前的信息迅速将过往30年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警方根据缜密调查，怀疑这个名叫陈某明的男子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程某斌。2026年2月3日，专案组决定对陈某明实施抓捕。
7: 别动！
8: 干嘛？
7: 别动啊！
8: 别动！
7: 叫啥？说话！叫什么名字？
9: 陈某明。
0: 抓获之后，一看那个照片，虽然说时间相隔了几十年，但一看就是他，我们直接给他提了，我们是山西晋城警方，他当时就懵了。
7: 多少年的事情了啊，
9: 都告诉你，
7: 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
9: 都告诉你山西的
7: 了，告诉你是山西的、
0: 啊、我再次问他你叫啥，然后他问了我一句你们是哪儿的，等他再次拿出警官证来，我说我们是山西晋城。
7: 你叫啥？我现在只要一个字，
10: 对，别
7: 掺和了，好了，不说了。
0: 这时候就说了，我说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吧？他说知道，当时在晋城小区我捅了人的事情，死了一个。这时候就没问题了，案就破了。
1: 经审讯，嫌疑人程某斌对自己1996年在山西晋城伤人致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也告诉警方。在案发后，自己除了给前女友殷某娟写过一封信之后，没敢与浙江老家的任何亲友联系，就是投奔湖北宜昌的舅舅叶某生时，也不曾吐露自己身负命案的情况。就这样，一直在这边娶妻生子、隐姓埋名，将近30年。

0: 你大过年的嘛，是吧？怎么看见我在掉眼泪呢？我说儿子没啥事，我说好事，我很激动，我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1: 那前后
2: 妈妈她也哭，非常的感谢她，在她的在拼搏这虽然短暂时一言之中，对这个案子剖解出来了，真是感到给她点赞。
3: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案件，什么样的罪犯，不管是盗窃的、诈骗的，都有相对的受害者。你们早日投案自首，给受害者、给自己家庭、给社会、给公平一个交代。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文征明和唐伯虎同样名列江南四大才子，然而和天资聪颖、少年成名的唐伯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天资普通，九次参加乡试，九次落榜，终身未能考取功名。然而最终文征明却同样成为了一代艺术大家。有人说，文征明之所以能够大器晚成，很大程度得益于他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那么文征明从小受到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教育呢？他能够从一个天资欠佳的儿童成长为一代艺术大家，又有哪些因素起了作用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九次落榜的艺术大家。
2: 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的3月6日，文征明到王献城的宅院里与老友叙旧，借着兴致，文征明临苏轼的《阳春元池记》诗，并

0: 亲手植下了一棵紫藤。王献诚的宅院叫拙政园。500年过去了，王献诚身后，拙政园积溢其主，而文征明的紫藤韶华依旧。本世纪初，苏州博物馆新馆在拙政园的西侧筹建，到花木设计阶段时，90岁的贝聿铭先生提出建紫藤院。为此，他亲自到苏州光福寺挑选紫藤，又将文征明手植紫藤上修剪下来的枝蔓嫁接其上。贝聿铭的想法是这样的：当人们坐在紫藤架下喝茶时，我们可以说，这棵紫藤有文征明手植紫藤的基因。你是坐在文征明手植紫藤的子孙藤下喝茶呢？这不又是一景了吗？文征明俨然就是苏州文化的象征。书画方面，文征明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综合素质方面，人称江南四大才子，其中之一也有文征明。我倒是以为啊，虽然人说江南有四大才子，但最终成为苏州文化象征的还是首推文征明。王士珍在《文先生传》中说，吴中人与诗属徐祯卿，书属祝允明，画则汤寅伯虎，信乎文先生盖兼之也。意思啊，就是江南人称四大才子，这几位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可谓是技艺精湛了，可是他们不如文征明长寿，所以论综合素养都不能及文征明。你看，人要是有成就啊，就不能寿命不长。幸好文先生既有才华又有长寿。即使是眼高于顶的唐伯虎也写信给文征明说，我要拜你为师，我只求能有个角落让我和你坐在一起，就能消融我那渣子一般的心。想当年相国7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我比你大几个月，但我愿意仿效孔子拜相国为师那样拜你为师。我这不是口头上表示甘拜下风，我这是心里面已经拜服在你的面前。所谓非慈父也，盖心父也。
1: 文征明和唐伯虎少年定交，有着几十年的交情。唐伯虎遭遇科举舞弊案之后，心灰意冷，放浪形骸。见此情形，文征明曾写信劝说唐伯虎，不料这封信引起唐伯虎的激烈反驳，两人差点断交。那么这次唐伯虎为何一改往日态度，在信中显得对文征明十分恭敬和钦佩呢？原来这和唐伯虎科举失利后的一次冒险经历有关。
0: 唐伯虎和文征明同岁，1470年出生的，都是属虎的。写这封信的时候，唐伯虎和文征明已经46岁了。30多年的好朋友，怎么忽然这么高调表白，陈述平生呢？这里有个缘故。唐伯虎这个时候啊，刚刚从宁王府逃出来。宁王朱成豪是朱元璋的5世孙，封国在南仓。当时的皇帝明武宗无子，宁王朱成豪呢就意图夺取皇位。从客观条件来看啊，朱成豪既是朱元璋的直系后裔，那总算有点名分的。如果网罗人才，奋发图强，你也不能说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为此，朱成豪效仿王莽，谦卑下士，罗织英才，博取声名。正德9年，宁王朱成豪给文征明和唐伯虎都送来了聘书和聘礼。文征明不动声色，说自己病了。 实在来不了，把聘书和聘礼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唐伯虎却接受了。唐伯虎当时可能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文征明不接受呢？那怎么看怎么觉得明王朱宸濠也不过就是文艺事业的支持者嘛，那为什么不去呢？确实啊，唐伯虎接受聘书是在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那个时候宁王谋反的迹象还没有那么明显，朝廷有所警觉，最早也是在正德13年，1518年这个样子。但是唐伯虎去了没多久，就发现宁王这架势不对，这是要谋反。那唐伯虎又不敢直接说我不跟你玩了，又真不敢跟宁王玩了，他最终呢是靠着装疯卖傻才被宁王主动的送回了苏州。经过这么一件事情，唐伯虎对文征明是彻底服了，才有了上面这封信。
1: 文征明小时候不像唐伯虎那样天资聪颖，他直到9岁时还连话也说不清楚，科举之路也非常不顺利。然而到后来，唐伯虎屡遭挫折，狼狈不堪，而文征明的人生却渐入佳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尽显远见卓识。探寻文征明能够大器晚成的原因，不能不说到他的家庭环境和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正是在这方面，他和唐伯虎有着明显的差别。那么文征明受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家教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九次落榜的艺术大家。
0: 那文征明是怎么能够在根本没去宁王府的情况下就预判此事不可行呢？这就要回溯文征明的成长经历。虽然和唐伯虎多有重叠，但文征明的家教唐伯虎是真没有。唐伯虎是天才型的选手，出身于屠户之家，居然能够少年显命，江浙第一。而文征明据说不是天资聪颖类型的啊，说他出生的时候脊柱还有点外翻，6岁的时候站立都不是很稳当，说话也很迟，到7岁的时候才能连词成句。当唐伯虎已经高中解元的时候，同岁的文征明还在第二次落榜中。但文征明的家教实在是太独一无二了。文征明的祖先可以上溯到汉代的蜀地太守文翁，传11世，到宋代的咸淳年间宣教郎文宝，官衡州教授，属于衡山一支。文宝的50孙文俊卿，元代官居镇远大将军。洪武年间，文俊卿的3子文定聪入赘于浙江都指挥蔡本，这才下江南。文定聪2子文惠又入赘于苏州的张生远家中，才定居到苏州常州县的德庆桥西北曹家巷。文惠的长子文宏酷爱读书，文惠乃尽散士资以资学费，又让儿子跟着孩子的舅舅啊，在龙游做教育的张宗德游学3年，才回苏州做了县学生。文宏40岁才中举人，直到50岁才以举人的身份受益州涞水县学教育。文宏就是文征明的祖父了。这位祖父是文氏家族第一个立志以科举为出路的文人，虽然官做得很小啊，那也就是县高中的校长而已，但是他的路径选择影响了文氏家族，并且为文氏家族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文人官员的交游圈。王敖就说文宏呢古貌古心，清苦力学，游身于艺，无下士多从之游，从游者多去为显冠，啊，就结交的都是文人，不少呢后来都成为显贵了。这样一来，从父祖辈时代 就开始高层人文的交游圈，唐伯虎是没有的。文宏有三个儿子，文林、文森、文斌，都是立志读书，后来三个人都进士出身。在古代，以读书为职业，这是艰苦而长期的投资，所以文家长期啊，只能是君子固穷。文林出任永嘉知县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俸禄没有及时发放，居住条件很恶劣啊，以至于无力照顾妻子和儿子，只好把孩子送到了孩子的外公外婆家去照顾啊。文林就是文征明的父亲啊。成化八年壬辰科三甲68名进士啊，出任永嘉知县，今为浙令第一。那个被送到外公外婆家的那个孩子就是文征明。文林的妻子齐守端就是文征明的生母啊，出身于商人家庭。其父齐旭字彦和，曾在两都及明广贸易为生，也应该说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一个开明的儒商。文林外出就学的时候呢，他托簪儿为笔札费，就是以嫁妆啊来资助家用。而且齐守端能诗善画，有传世作品《着色双钩竹》一轴啊。我们说齐守端善画，这是文氏家族具有画才者的最早记载。从母系而言，文征明算是遗传母亲的画才的。文征明的教育啊，自小得天独厚，父亲文林依然是秉承不惜一切代价投资教育的家族理念，不惜重金给文征明请了很多昂贵的一对一家教。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正经功课呀，八股文啊。八股文的家教是吴宽啊。吴宽成化八年会试殿试连中两元双料冠军，入翰林院，官至礼部尚书。那除了正经功课，才艺家教也是一等一啊。书法一对一的家教是李应征，这是什么级别呢？有人说李应征啊，真行草隶，皆清润端方，如其为人，虽潜心古法，而所自得为多，当为明朝第一。就是明朝书法应该是他算老大的，虽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但是也足够说明这个人书法的功力。绘画方面呢，文征明是拜沈周为师的。沈周是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明代人认为文征明的画山水出沈周之右，写竹得下场之妙啊。那就是除了沈周还有一位老师是下场，下场呢是文征明母亲的舅舅。那我们看文征明由此啊，不但得到艺术能力、人格修养方面的提高，也很早就正式的进入了苏州上城的文化名流朋友圈。作为一名府学生，文征明恰巧出生在印官制受限的年代啊，就是没有办法靠风气印子啊，靠父亲是进士，他就能够自动的得到官职，不行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了第一批必须投身。

0: 科考，否则就得捐钱，都名落孙山。他爸爸文林就安慰他说，孩子，你和唐伯虎是没有办法比的，唐伯虎就是个天才，你呢聪明有限，就不太聪明啊，爱好又太广泛，所以考不到高分是正常的。不过你呀，综合素质好，长久来看，你和唐伯虎谁更优秀，还是很难说的。这话到唐伯虎从宁王府逃出来给文征明写信的时候，我认为就算是应验了。征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100,000造反。正德十五年，公元1521年12月初5日，朱宸濠就论罪服诛。
1: 在参加科举一再失败、仕途暗淡的情况下，文征明没有病急乱投医，把宁王的聘书当作天赐良机，而是冷静地审时度势，使他幸运地躲过了一次大危机。之后，在30多年应考、9次科举失败之后，文征明意外地获得了入朝为官的机会。面对这期盼了大半生、来之不易的官位，他却只做了3年就告辞还乡。那么这是为什么？在为人处事、道德修养方面，文征明又受到了家庭的何种影响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9次落榜的艺术大家。尽管一次次参加科举又一次次落榜，文征明并没有孤注一掷，把全部精力投入科举。他把大量的时间投入了自己喜爱的书画创作，伴随科举的一次次失败，他的诗文书画造诣却日渐精深，书画成就、道德修养，加之文征明在拒绝宁王聘请一事上显现的远见卓识，使他也获得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
0: 到嘉靖2年的时候，工部尚书李冲思悬浮无终，受刑部尚书林俊之托，向朝廷举荐文征明。54岁的文征明以岁贡生的身份赴京，准备参加礼部的考试。他是在4月19日到达北京的，随即呢就投卷礼部啊报到啊，定于闰4月的初8日参加考试。此时啊，工部尚书李冲思、刑部尚书林俊、吏部尚书乔宇都十分的看好文征明，在台省诸公中称赞他的才华，所以文征明后来没有考试，就在初6日直接被授翰林院待招。我们看文征明被推荐的理由啊，有3个，说文征明奔丧，却赴京几千许，宁庶人累招不赴，气节有如此者，岂温萃之养？戒特之行，深薄之学，精研之笔法，皆眼中所少。大概就是说，第一呀，是因为文征明当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文征明去温州奔丧，当地人就为文征明筹备了几千两的赴金，这丧礼上的啊，这个赴金，文征明坚决不收。他说：“我的父亲在贵地做太守，从来没有从公家取过一丝一毫的钱财，用死去的亲人来为自己谋利，我不认为，我就是再没出息，我也不会让死去的父亲因为我而在声明上蒙上污点。”而当时啊，文征明家境其实还挺艰难的，温州人民为此特意建了一个阙金亭。温州人民感慨啊，说清官已经是不多见了，清官的儿子能够如此不为所动，更是没有见过。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说宁王屡次征召他去做幕僚，他都坚决不去。虽然理由呢没那么硬邦邦，直接说啊，我看你想谋反啊，我才不跟你同流合污啊，没有这么直接，但是他确实拒绝得非常坚决。这2项理由其实都是在说文征明温萃之养，戒特之行，修养好，行为好， 第三层。

0: 他说学问深博，笔法精艳。翰林院待招啊，就是一个纵九品，是翰林院里最低的职位。但文氏家族对于科举做官一向是态度积极的，所以当文征明被授予翰林院待招以后，他专门还诚心诚意地写了谢李公宝书给李冲思表示谢意。可是三年以后，理论上只要通过绩效考核就可以得到升迁的文征明却坚决地辞官回苏州了。为什么呢？有这么几个缘故。一来啊，明朝不以科举出身任官是难免被歧视的，当时就有人当着文征明的面就说了，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出此业，就我们这儿又不是画院了，怎么有一个画匠在这儿？还有人说，文某当从西殿共事，奈何如我翰林委？这意思就是，这姓文的科举都没有考过，你就不应该给他正式编制，啊，这个人居然还有我们翰林院的正式编制，这不是侮辱我们吗？二来呢，文征明的人生看起来波澜不惊，顺风顺水，但是这个看起来波澜不惊的背后，就像唐伯虎所说，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没有做待招之前，文征明就曾经以生病了身体不好拒绝过宁王的聘书，做了待招以后啊，文征明也经常就生病了。文征明在三年的翰林院期间是经过所谓大礼议事件的。所谓大礼议事件，起因还是因为明武宗无子嘛，去世的时候就没有亲生的皇子继位，那就意味着明孝宗、明武宗这一脉是绝嗣的。嘉靖帝进京以后呢，内阁的辅臣和一众的高级文官都要求嘉靖帝改任明孝宗为皇父，张太后为母后，改任自己的生父新献王为皇叔父，生母新王妃蒋氏呢为皇叔母，也忽然就被要求任他人为父母。年少的皇帝朱厚熜自然是不肯答应的呀，他就依据明武宗的遗诏坚持我是继统而不是继嗣，所以我要尊奉我的亲生父母为帝后。所以我们看这个大礼仪，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法律问题，可是最后却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当时文征明亲眼见嘉靖帝大怒啊，说大臣们不守规矩，180多个大臣被廷杖，其中17个人先后被打死，4品以上的官员夺俸，杨慎等11个人去戍边了。那文征明站哪边呢？文征明不站队。这次事件中文征明是又病了。所以文征明这个规矩啊有3不啊，不给王府字画作品，不给达官显贵字画作品，不给外国人字画作品。这3不是他用自己的权力自由来抗衡权力倾轧的手段。根据自己的3不原则，宁王府是不被文征明待见的。啊，后来严嵩如日中天的时候，文征明照样不伺候。至于外国人，那只有默默的朝文征明的住处行礼的份儿，字画还是一律没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明朝中叶啊，吴中书画文化兴起，和唐伯虎一样，文征明是可以以书画才能立足于文化市场的，声名和利润都不差。可是在北京的时候呢，衙门又清苦，收入又微薄，而且长安米贵，白居大不易啊。回到苏州呢，就是另外一副景象了。以文征明的声望，他的书画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给他和他的家族带来了丰厚的报酬。文征明从小并不聪明，不是那种自小就才华横溢啊，那种所谓的才气发露者。他的成功更主要的来源在于后天的努力和对自身 操守的严格把持。从家族方面来说啊，苏州文氏家族不断的文化投资与累积，发展到文征明这里就达到了第一次的高峰。文氏家族的文化基因是那种典型的江南世家对家族文化积淀特别重视的表现。这种家族文化积淀啊，既优化了家族内部的文化环境，也催生了良好的地区文化环境。这也是明清江南地区文化世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仿佛是一种基因，它不是一个器官啊，不代表一种功能，但是这种文化基因呢，就像文征明手植的紫藤，依然蔓延盛开于古老的苏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普通的网红打卡地，而是联合国旅游组织亲自认证的最佳旅游乡村，藏在四川阿坝深山里的桃坪村。你可能会问，一个村子凭什么能登上世界的舞台呢？等你真的走进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东方古堡，就能很容易地找到答案了。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羌族先民的智慧，近百座黄褐色的碉楼依山而建，户户相通，底下还藏着引自雪山的秘密地下水网。是不是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神奇呢？更动人的是那里的人。当地有句话叫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沙朗舞跳起来，推杆比力气，赢了奖励一碗扎酒。还有羌笛、口弦这些快要失传的非遗技艺，被一群90后、00后的年轻人重新捡了起来。一位八旬老人甚至花光积蓄建了座民俗博物馆，就为了给没有文字的羌族留住来时的路。如今的桃坪村寨子里的人靠着旅游、民宿、羌秀和腊肉火锅，日子越过越红火，古老的智慧没有沉睡，反而成了打开财富之门的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沙朗舞的节拍，一起走进这座活着的羌文化博物馆，感受那份千年不变的热情与自由。
0: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深山之中，隐匿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村落，四川省阿坝州桃坪村。这座东方古堡神秘而安静地屹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仿佛是在这片高原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传奇。
4: 这里是四川阿坝州桃坪羌寨，在我身后传承了数千年的沙朗舞正跳得欢腾，我身边的冰心呢是地地道道的羌族姑娘。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冰心踏着沙朗舞的节拍，走进这座活着的羌文化博物馆。
5: 欢迎珊珊来到我们桃坪羌寨，我给你献上的呢是我们羌族的羌红，它代表着我们羌族人民最美好的祝福。那来到了这里呢，就像翻开了一本活的史书，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我们羌族先民的智慧，每首民歌都唱着古老的故事。今天我就带大家感受一下正宗的羌家生活，看身后的沙朗舞已经跳起来了，我们羌族同胞用热情的歌舞迎接远方来的贵客，而这份热情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流淌了千年。
0: 羌族人民能歌善舞，当地有句话叫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只要会走路就会跳舞。沙朗是最具羌族特色的圆圈群舞，羌语称跳沙朗，意思是唱起来摇起来。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性格就在沙朗舞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边欢快的沙朗舞刚刚结束，那边大家就比试起来了，这又是在干什么呢？
5: 这个呢是我们羌族的推杆，最早的时候呢大家就是比拼游戏，看谁的力量最大，赢了还会有奖励呢。走，赶紧去给他们加油。加油！
6: 锻炼！
0: 如今推杆的

0: 珊珊看到没有，这就是刚才推杆赢了的奖励，喝扎酒。
1: 哦，这里面是酒。
0: 对，是用青稞酿的扎酒。
1: 让我来尝尝
0: 啊，尝一下，
1: 可以尝，
0: 好喝哈。

0: 上。从这里放眼望去，山峦河谷一览无余，羌寨背山而居，面水而泣。此刻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正透过雪山的轮廓洒向这片已经历经2000多年的碉楼群上。
1: 放眼望去啊，近百座黄褐色的碉楼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这绿水青山之间。石砌的民居层层叠叠，与远处的终年积雪相交辉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阿坝州桃坪羌寨，看这个千年古村落如何用文化密码打开财富之门，让古寨焕发一新。
2: 羌寨一般建在半山上，因此羌族也被称为是云朵上的民族。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放眼望去，寨子三面环山，岷江支流杂谷脑河从寨前穿流而过。寨内一片黄褐色的碉房，顺着陡峭的山势依坡上垒，其间碉楼林立。
1: 珊珊，你看咱们这个墙呢，都是用石头和泥巴砌成。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师傅他是没有测量工具的，都能够全靠自己的记忆和眼力，然后把它做得这么平整。咱们这边这堵墙跟这些墙有什么区别？
0: 它上面有好多洞，
1: 这就是所谓的流眼搭木。
2: 古时候的羌族饱受战乱，羌族人民也因此格外团结，家家户户的房顶连在一起，百户是一户，一户也是百户。桃坪羌寨户户相通，房子比邻而建，就是靠在户柱墙上流眼搭木实现的。
1: 珊珊，你看一下啊，咱们的这面碉楼的墙跟别的墙它有什么区别？
0: 别的墙都是很平整的，但这面墙有一个明显的凸起。
1: 对，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羌族碉楼的特色，它叫鱼脊背。那它有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是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大自然灾害，比如地震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好的去缓冲这个地震波，
0: 稳固的房屋结构的一个作用。
1: 对，而且你看啊，它这个就像人的脊背一样。我们羌族是信奉万物皆有灵，所以给我们的房屋也赋予了人的这么一个形象。
2: 羌族是擅长建筑的民族，他们的建造技艺精湛，被称为山地建筑的行家能手。如今羌寨将羌碉打造成文创产品，让游客将这份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可以带回家。贾学友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碉楼的营造技艺，他不仅要掌握各种建筑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方法，还要熟悉建筑结构和施工工艺。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古老的碉楼得到了修复和保护，让这些文物碉楼成为了桃坪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我们那个碉楼是11层高，最高桃坪，然后它就在寨子的中心点，就海拔大地震海拔矿，那就人工拆下来的。大概在20多年前，我就把它慢慢恢复上去了。搞这个旅游呢，我就把石头都能够变成钱了。
2: 贾学友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他们的羌族山寨，了解他们的文化，喜欢上这里。您看，他的桌上摆满了碉楼模型，他还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开展了建筑游学活动。
3: 小学生来了以后，自己去的劳动成果，他还很想带起走，但是就是泥巴不得行。后头我就想啥子，把这个材料切成这样子的材料，然后就利用胶粘。这个又清洁又卫生，所以娃娃也很喜爱。所以这个是很有毅力的，又把它这样子就继承下去了，一代传一代。
2: 古朴的老寨处处透着羌族人的生活智慧，墙体之间的巷道深幽而神秘。羌寨以碉楼为中心，建成了放射状的8个出入口，又以13个甬道支撑的4通8达的路网，成为全寨的经脉。
0: 走在羌寨里，为什么我总能隐隐地听到水流的声音，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河流呢？
1: 因为呢，我们的脚下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下水网。你看一下，就是这个。
0: 这个就是。
1: 对，这个地下水网它是家家相连的。
2: 水从5000多米高的雪山上引来，经暗沟流至每家每户，从地下水网到房屋，甚至房顶都是相互连通。

0: 的实现了家家相连、民案结合，走入这些地道就像步入了历史的迷宫。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是边塞诗经常提及的乐器，全唐诗五万首，与羌笛相关的竟有371首。90后的王小勇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从10岁开始就学习羌笛吹奏，他手里的这个羌笛可是已经陪伴了他20年了呢。
1: 这个一直用，而且是越吹越好，这个的话就是和我自己的走法、我的气息融为一体了。
0: 小巧玲珑的羌笛采用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箭竹所制，发出的声音清脆高亢，流淌千年，被当地人称为羌族三绝之一。记者也想试试吹奏羌笛，它能吹响吗？
1: 嘴巴含到这儿，里面保持到的宫腔按平，
2: 就同时按两
1: 个孔，它这个是平的，你看吗？这样吹起来，对，现在你看这个声音就比较和谐了，只是你的气息不足，气息很重要。
0: 除了苍凉悠长的羌笛曲调，还有空灵细腻的口弦。口弦是羌族妇女所钟爱的乐器，口弦的主体由一个竹片和一条绳组合而成，如此简单的结构怎么能发出如此灵动的声音呢？
2: 首先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给它绕两圈，距离不能太近，就差不多就是你要拉动它的时候，里面的那个簧片呢，它是能够去震动它的。左手这个地方靠近我们腮的这个位置，然后嘴巴微微张开，然后一边拉动它的时候，我们主要这个发声的话就是通过气息和你拉动这个绳索的这个力度去决定它、控制它的。
3: 还是挺难的，而且当你配合手和呼吸的时候就会更难。
0: 25岁的杨全真不仅担负传承这一使命，也想让羌族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
2: 我是羌族，然后我家中的长辈呢，闲暇之余嘛，去推动这个口弦，从小在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情况下，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了解到我们这个非遗它其实是面临失传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就想着说啊，去传承这个东西。
0: 想要传承好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并没有那么容易，但身材娇小的杨全真似乎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2: 最开始学习的时候，因为就是他去吹奏拉动他的时候手会特别疼，嘴巴一直微微张开，这个口腔也会疼，但是我想着说，哎，既然决定了要做这一件事儿啊，那一定就是把它做到底。
0: 如今越来越多像杨全真、王小勇这样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为家乡的文化传承做贡献，他们手握时代的新潮，却深爱着古老的记忆。这群年轻人用热爱延续着非遗的脉搏，正是他们的加入让村寨焕发生机，用更加年轻的心态拥抱乡村发展，这也让记者感受到了乡村的魅力所在。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王家俊如今还在为羌族文化传承发展奔走。王家俊创建的民俗博物馆简单古朴，却又处处彰显热爱，处处深埋情怀。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持续以私人购买的形式收集了1200多件羌族民俗文化藏品，并免费对外展示，用这种方式完成对羌族文化的挖掘、解读与传承。从博物馆筹建至今，他前后投入近100万元，为此也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囊中羞涩的时候，他甚至需要儿女的接济度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后悔。
1: 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很好，社会进步很快，很多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呢，年轻人都没见过。不办这个博物馆的话，很多历史的这些见证就会消失了。我想留住它，啊，做一个历史的见证吧。
0: 王家俊说， 自己收集这些藏品的初衷是因为羌族没有文字，文化极易失传，想用这些东西告诉年轻人这个民族的来时路。而他收集藏品的原则也只有一个，不脱离本地，不脱离羌族。
3: 羌族其实在做饭的时候和冬季取暖的时候会围坐在火塘周围。那我们现在怎么生火呀？
1: 生火我们就用白石头和我们手里边这个棉花草。
3: 这是棉花草啊？
4: 对，
1: 是一种植物。绒的。
3: 绒绒的感觉。
1: 对。
3: 它是棉花吗？不是棉花。
1: 很像棉花。
3: 嗯。
1: 就这样我就把它
3: 搓起来。
1: 搓起来。
3: 哦。
1: 把那个种子破坏了啊。
3: 哦。
1: 它更像棉花了嘛，是吧？
3: 哦，让它更绒一些，是吧？
1: 对对对，你看这是铁。
3: 就是铁片。
1: 哎，铁片。
3: 哦。
0: 用棉花草和白石、铁片怎么能取火呢？这可难不倒智慧的羌族人。
3: 哦，有火星，哇，
4: 火星了啊！
3: 哦，着了，这就，哦，看到了，看到
4: 了，
3: 看到了这个棉花草上的火星。
4: 对，
3: 哇，着了。
4: 所以我们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火就是这么来的。
0: 对每一个物件，王家俊都如数家珍。在他看来，羌寨是先人的智慧结晶，每一件羌族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是传承保护工作最大的意义所在。学羌绣是寨子里的姑娘们挂在嘴边的话题，羌绣穿在身上，用在家里，羌族人的生活里总离不开他的身影。
4: 这个字儿读什么呀？
5: 羌语多
4: 嗯啊
5: 嗯啊，哎，翻译过来就是上有下有月月有，反正都有，就是有羌族的这个文化在里边。
0: 很多外地游客喜欢亲手绣一个香包带回家留作纪念。
4: 珊珊，你可以试一下，你自己可以做一个。
5: 我们这边是香料比较多嘛，你就多给俩装一点，
3: 嗯，
5: 它就香味很
3: 悠久一些。
5: 哎，对对对，那些小学生呢，到羌寨来嘛，还是想学一下这个羌族的那个，就是一般香包，它就比较那个
3: 容易上手，
5: 哎，容易上手。
0: 除了体验刺羌绣，天穹大姐将自家特色的羌族建筑打理成了可供游客们参观的民俗展览馆。游客们在这里登碉楼、钻地道，感受羌族人的日常生活。在他家里展示的这种木锁，由硬质木料制作，质地坚硬，不易腐烂，使用寿命长，因此被誉为千年木锁。这把木锁就算是把钥匙给了您，您也不一定能打得开呢。
4: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羌家防盗锁，那只有我们本寨子的人才会开这个。如果是外人来的话，你看啊，把它放进去，走进去，外人来的话，他打开，他会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开不了。
3: 对，而且我转的时候好像
4: 对。它是有机关有窍门的。
3: 嗯，
4: 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如果你想娶我们寨子里面的女孩，那你就必须会开这个锁，如果你不会开的话，那你就去山上放牦牛吧。
0: 看民宿、做展览、刺羌绣，桃坪村文旅越来越火，不仅天穹大姐的收入越来越多，生活也丰富多彩起来。桃坪将传统农业种植巧妙地转型为休闲观光、农事体验、采摘体验的旅游业态，不同季节安排不同的农事活动，让游客生动体验回归田园。您看这灰灰菜您见过吗？
5: 这个就一般我们拿回去以后，水烧开了以后呢，把这个锅里面捞一下起来，
3: 焯一下水，
5: 哎，焯一下水，赶紧然后就拌着吃，就加一点蒜泥啊，这些特别好吃。你看特别嫩，你别看，你就从这儿掐过去，它都是很嫩的，嗯，
3: 特别清脆。当采摘的时候，吧嗒一下，清脆感很明显。
5: 对，这个就是我们叫野葱。
3: 野葱，
5: 嗯，我们叫小蒜子，其实是葱的味道，
3: 是有葱的味道的，很明显，而且它长得很像小葱。
5: 你看，还是要长蒜头，看到没有？
3: 哦，
5: 这个用来包包子啊，或者是用来做蘸水啊，用来炒腊肉啊，都是好吃。
0: 在桃坪。寨子里70多户旅游能人带动全村300多人从事旅游业，随着当地大力发展旅游，村民杨硕、杨凤云夫妇慢慢走上旅游智慧。

0: 也逃贫了。我收了200多件老物件啊，供客人免费的参观，不光来吃饭嘛，睡觉还了解文化。他们喜欢，特别是国外的人，走的时候都这样说，老板，棒，都这样跟我说。哎呀，我听着我很高兴，真的。
1: 游客们喜欢来到这里，感受古老与现代的融合，在偏远的羌寨也能吃住方便，还能体会那份安静与悠远。
0: 家家户户真的啊，生活比以前是真的太好太好，真的。以前说真话，过年就是有的人还别的地方去借钱啊这些啊，现在不是说的话，每个人家家户汽车、房子啥都有，生活真的翻天覆地变化。
1: 来到桃坪羌寨，美食必不可少。瞧，杨凤云正在包的就是高山洋芋，羌族最具有代表性的美食洋芋糍粑即将登场。
2: 你可以咬一口，你尝一下。
3: 咱的这两个是绝配的，很好吃的。
4: 嗯，好吃吧？
5: 又麻又辣又香又糯。
1: 在物资匮乏的过去，洋芋糍粑是羌族人待客最好的饭食，只有在宴请宾客时，当地人才会请出自家的石臼杂制出这道美味佳肴。
2: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宗糍粑，就把它给砸碎，黏黏的，你可以试一下。
5: 锤子也好重哦。
2: 对呀、啊、因为它其实这个它是黏着的，所以你拿起来的时候、
5: 啊、起来的时候
2: 对必须要用点力。
1: 将洋芋糍粑放凉后切条，在油锅中放入小米辣和酸菜爆香，加入开水熬制底汤，下入洋芋糍粑，沸腾后即可出锅。洋芋糍粑口感软糯 Q 弹，既有洋芋本身的清香甘甜，又因酸菜的搭配而呈现出丰富的味觉层次，是羌族人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游客到羌族聚居地必尝的特色小吃。羌族的老腊肉是岁月与烟火的馈赠，选用肥瘦相间的猪肉，用盐、花椒、辣椒等调料精心腌制后，悬挂于灶头或通风良好的地方，经长时间的烟熏火燎而成。熏制过程中，猪肉吸收了木材燃烧产生的独特香味，表面逐渐变得黝黑发亮，而内部则保持着鲜嫩多汁的口感。
5: 咱们这厨房里挂满了腊肉和香肠，这得有几头猪才能做这么多呀？
3: 这个是有20多头猪。
5: 20多头猪。
3: 嗯，20多头。
5: 那像咱们家现在生意这么好，一年够用吗？
3: 一年生意好就不够用。
5: 不够用。
3: 不够用。
5: 这是第几波了？
3: 这个是第一波。
5: 第一波。
3: 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生意好就是。干嘛？有猪蹄子，有香肠，有腊肉。
5: 哦。
3: 他们客人喜欢吃腊肉，他们就自己选嘛。
2: 你看中哪个了？
5: 来，我们挑一个五花肉好不好？那其实我来的时候做了一点功课啊，我听说这个腊肉越厚的越香，是不是？
3: 对对对，
5: 这个好不好？这个够厚。
3: 可以，够厚。
1: 将腊肉、腊肠切片，各色食材一起下入羌族特色的土火锅中，用炭火慢慢炖煮食材。这种加热方式能够使锅内的汤汁均匀受热，食材在锅中翻滚，与汤汁完美融合，炭火的温度相对稳定，能够让食材在炖煮过程中充分释放出自身的香味，同时也能更好地保留食材的营养成分和原汁原味。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桃坪积极推动文创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使得一批批融合羌族文化的文创产品成为了旅游市场的热销之选。这些产品不仅融合了羌族传统文化元素，还巧妙地结合了现代设计理念，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各类产品融入文化符号的实用小物件，既具有观赏价值，又实用性强，深受游客喜爱。
6: 游客多了起来，收入越来越好嘛。比如说羌绣，我们当地的妇女嘛，大部分人都会绣，绣成自己的包包呀、衣服啊这些，然后呢，我们把它收集来作为文创产品，客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也是增收了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部分收入。
1: 2024年1至10月，桃坪羌寨接待游客12.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55.42万元，带动全镇旅游收入约1.2亿元。游客数量的增加，让桃坪羌寨的旅游越来越红火。 陶平。

不仅在国内越发火热，也在国际上大放异彩。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法兰西建筑学院成员、法国建筑界最高奖银角尺奖的获得者 Jean Pister 先生，在参观完陶瓶羌寨后认为，陶瓶羌寨与西方地区千年前的石头房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结构上更加智慧。羌寨能经历诸多变迁，经历重大地质灾难而不倒，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走进陶瓶羌寨，随手触摸的不仅是千年碉楼的厚重石墙，更能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通过发展特色旅游、非遗体验、农事体验、民俗演绎等产业，羌族同胞

0: 古朴与热烈，稍后让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从云端之上回到江南的田野之中，咱们要换个完全不同的画风，一起去德清的村咖里，喝出另一种乡村的脉动与希冀。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际机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1: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 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您想象过在千年矿洞里喝咖啡吗？ 或者在一片稻田边的废旧厂房里闻着面包香，看火车缓缓驶过。我想跟您分享几个特别的故事。在浙江德清，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放弃了城市里的白领生活，回到家乡，把废弃的祖宅、沉睡的矿洞、闲置的稻田厂房，一点点变成了充满烟火气和想象力的乡村咖啡馆。 90后的王振涛就把自己家的老宅和菜地改造成了一家叫深藏的咖啡馆，酒香不怕巷子深。第一年就一炮而响，还有人更绝，直接把咖啡馆开进了汉代的铜矿遗址，头顶是岩石，身边是瀑布，那种感觉真的像穿越了时空。也有设计师在稻田边守着火车经过，把老厂房的钢筋骨架和车床变成了最美的工业封装饰。
4: 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杯咖啡的生意，更是一种把根扎回土地、自由又踏实的新生活方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浙江德清，去闻一闻那杯村咖的香气，感受一下沉睡的土地是怎样被重新唤醒的。
5: 上午10点，王振涛准时到店。
4: 其实这里是我们家的祖宅嘛，这边就是我自己的家。
5: 你现在还住在这儿吗？
4: 对，我还住在这里。然后底下原本是个菜地。
1: 这边呢又是个仓库，哎，我把仓库和

0: 菜地都改造了一下，
1: 相当于你在你家里。
0: 对，我自己家里改造。
2: 王振涛95后，四年前喜欢乡村生活的他依然放弃杭州白领工作，和妻子一同回到家乡，将自家老宅改建成一处乡村咖啡馆。
3: 我觉得环境很好啊，因为在这是在村里，一个在村里面，没有了这种城市这种喧嚣，然后住在这边就感觉很惬意，
4: 就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这里装饰的也有很就是当下的这种节令的这种氛围，感觉特别的自由吧在这里。
2: 王振涛的咖啡馆名叫深藏，这个名字他琢磨了很久，一方面他形象描述了咖啡馆位于山村，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自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期待。
0: 我是希望它能像酒一样啊，酒香不怕巷子深，然后我们的咖啡也一样，能越做越香，越做越好，希望更多人能知道我们这边。
2: 但当初从城市返回乡村，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多少有些冒险。
5: 我不支持的，我想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哪有谁来呀、这种地方肯定没啥人吧，开这个店也要投资要钱的，要肯定要几十万肯定要的吧。是他爸爸说他支持他们的，就自己家里嘛，反正是啊。
2: 为了让家人安心，也为了控制风险，王振涛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不做大投入，不搞重资产。他的改造思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保留、再利用、节约成本。
0: 你看这个门板，这就是原本仓库的门板，我把它拆下来用来做桌子了。
6: 废物利用。
0: 废物利用，嗯，省，这样就能给我省
6: 一点。你看这个门上的门钮还在、
0: 门钮还在，你看。
6: 对、
0: 你看这边的树啊。这棵还有那棵玉兰，这棵红枫，哎，这是我老爸之前种好的。
6: 就是原来院子里就有的。
0: 是的，我看着它长大的。
6: 那这个旧仓库的改造应该很麻烦吧？
0: 不麻烦，不麻烦。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仓库里面保留下来的东西。
6: 拆下来的柱子，你看上面这个梁是吧？
0: 对对，给它打磨一下，刷个漆。还有这些板子也是，全都是之前老房子里面保留下来的。
6: 这样其实你能省掉很多材料的费用。
0: 是的。其实这些砖也是啊。砖也是啊，留着的。
6: 是。
0: 对对对。
6: 你就把它们全部再利用上了。
0: 是的，我就买了一些，你看这种，帘子啊、灯笼啊，一些小的装饰，自己后面添置的。
6: 对，但是你整个打造的这个风格就比较鲜明。
0: 中式风格嘛，和村里面的一些风貌啊，很贴切一点，很契合一点。
2: 在成本控制上，王振涛绝对是精打细算。把原本杂乱的院子清理出来，把老物件重新利用起来，从院落打造到库房改建，再到咖啡设备的采购全部完成，他把总投资成功控制在了30万元以内。
0: 第一年开的时候刚好是过年，那段时间就一波流量就带到了，所以人就多起来了。
5: 还好是，人家都说的还是一炮打响的，对
6: 吧？看着就高兴啊。
5: 是的。
2: 不经意间被王振涛留下的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味道，恰恰成了客人们最愿意坐下来放松下来的理由。
7: 很好的，这么年纪大的这个环境没有去过嘛，很开心，自己家一样的，对不对啦？很开心。
8: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6: 他说话是你教的吗？
9: 是我舅舅教的，从小教的，后来就开始我养了。
8: 你好。
2: 除了院落氛围做到极致，王振涛夫妻俩在咖啡产品本身也下足了功夫。
0: 我呢，跟我老婆两个人经常会出去考察，看看人家做的咖啡，学习一下，看看他们哪一个点好喝啊，对啊，回来做一下看。我觉得能学到很多。

0: 这杯本店的特调咖啡就做好了。
1: 它有什么名字吗？
0: 有，叫开心，因为上面是开心果的那个碎，然后底下又是开心果的酱，然后呢我也希望来这边的客人啊能够开心的喝完这杯啊，然后又能开心的坐一下午，尝尝看，大口喝。怎么样？
1: 很好喝。
0: 哎，
1: 除了有咖啡的香味之外，开心果的香气也很浓。
0: 是的，
1: 喝过之后真的是让人觉得开心。
2: 从一个人的坚持到全家人的参与，王振涛的村咖渐渐有了名气，而这杯咖啡的香气也开始飘出院子，飘向整个村子。
0: 有些客人他会经常来，然后慢慢就处成朋友了。
1: 嗯，
0: 一到忙的时候他还会过来帮我搭把手，还帮我去送送餐啊，
1: 帮你服务其他的客人。
0: 对，他就变成了一些好朋友了。
2: 一杯咖啡在这里变成了连接城乡的媒介，王振涛的生意也在这温暖的人情味中越来越好。
3: 就目前来说的话，比如说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啊，假期的话一般咖啡的话有百来杯，然后目前我们店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加上这些的话大概年收益有百万不到一点吧。
4: 我对孩子挺美的，弄得搞得这么好嘛，哦，巴不得孩子哦就是生活得好一点，就是赚得到钱一点。
2: 从都市白领到乡村咖啡师，王振涛用一杯咖啡不仅盘活了自家闲置的老宅，更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王振涛的深藏把根扎在了故乡的泥土里，而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处山野之间，有人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极致的方式，将咖啡馆藏进了洞穴。
1: 我现在呀是来到了德清县莫干山镇的河村村一处铜矿遗址处，我身边这位呀是木林，他主理的乡村咖啡馆呢就开在这个矿洞里，是不是？
5: 对啊。
1: 啊，在矿洞当中喝咖啡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木林马上带我们去看看。
5: 走啊，我们走。
1: 好嘞。啊，是在山上。
5: 对。
1: 啊，进大门口了。
5: 对。
1: 这是咱们的咖啡店，
5: 对，这个售票处，然后加取咖啡点，然后68块钱呢，我们有一张入场券，然后另外呢会赠送一杯饮品，
1: 就是从这里就可以带着饮品进去了。
5: 对，
1: 啊，我的咖啡，你看这边多开阔的视野哈。
5: 嗯，这个平台平时很多客人坐在这里。
1: 嗯。啊，这还有一幅画，画的是岩石哈。
5: 对啊，你知道这幅画吗？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1: 讲讲看。
5: 这是当时开业之前，然后临时让我女儿来画的一幅画。
1: 哦，你女儿画的画？
5: 对啊。
1: 啊，怎么想到把她的画放在这儿啊？
5: 首先，这棵树它是有生命力的，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年，我们还是想要保留它。
1: 啊。
5: 嗯，然后就是依托现在的这个情况造了一个景，然后第二个就是省钱呀。
1: 用女儿的画节约成本。
5: 对。
1: 但是非常有意义。
5: 对
1: 啊，这就是咱们的洞口了吧？
5: 对啊，我陪你进洞啊。
1: 哦，天啊，好期待呀，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5: 还是挺值得看一看的。
2: 莫干山镇河村村的这处铜矿遗址，历史可追溯至汉代。从先民一锤一凿的原始开采，到近现代承担资源供给的工业革命，这座千年矿洞见证了采矿文明的延续与变迁。矿山沉寂后的30-40年里，这里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被时光遗忘的角落。直到木林与他团队的到来，这座沉睡的矿洞才被重新唤醒。
1: 哇，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观面呢，也是经过我们团队后期改造而成的。原来呢，它就是这个洞口是存在的，然后但是这个地面呢，它是不平的，然后可能堆货已经堆到这个洞口的差不多一半的位置。首先我们要做地面的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瀑布也是我们后天添加了一条人工瀑布。
1: 它不是天然的
0: 啊，对，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环境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美学空间的提升。因为有洞有山，它是天然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微提升，我们就加了一条水，让它更加的灵动。
2: 穆林，一位致力于挖掘乡村隐藏价值的资深文旅人。2024年，依托德清青年入乡项目，在场地、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他在一次实地考察中与这座废弃矿洞不期而遇。
0: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些新的业态吧，它其实是主要往一个方向走，就是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然后针对这个矿洞呢，其实我们就是选中了它的小而特。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比较多一些户外，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觉得就它有很多的独特性。首先它有历史沉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这个洞型，然后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都是有限的。
2: 带着这份敏锐的判断，穆林很快找到了矿洞所在的河村村。
0: 跟我们最早接洽的就是咱们河村的董书记，
3: 老朋友
0: 、这个当时董书记带着我们整个山啊，然后大概爬了有三五遍，然后每一次当时的洞穴可能要在40分钟左右。
4: 对。
0: 然后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这个核心区域，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开发。
4: 你像我落地要快嘛，快的话我整个推，我村两委的团队给他2个月的时间，我们一个是政策处理，包括项目有的项目协助申报，包括我们配套停车场建设全部完成。
2: 有了政府的支持，穆林底气更足。他随即投入200多万元，迈出项目落地的关键一步。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洞的现状，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踏勘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地面呀非常的崎岖，然后有些地方很狭窄，可能要弯腰通过，然后整个洞呢很黑，然后我们需要打着手电，然后当时呢还有很多就是蝙蝠
1: 啊，那里面那时候还有很多蝙蝠
0: 很多，然后包括像这条洞其实第二条洞，然后再往里面一点呢，其实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百蝠窟，就是走到那里整个蝙蝠都挂在那里，其实我们自己进来都有点害怕，然后小伙伴们是手拉着手牵成一条线，然后来现场踏勘。
2: 洞穴改造，穆林给自己定下一条底线。
0: 好的资源要盘活，那同时怎么在这个开发中能够保护到它，就是保护中开发嘛。然后我们是也是做了完整的一个方案的。然后比方说，您看现在这边的这个洞，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封起来，然后
1: 这个洞是不再开发的了。
0: 对，因为考虑到它的这个开发难度和安全系数，然后还有就是对它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现在是对重点的部分，我们会把它围合起来进行保护。
1: 啊，就是利用可利用的，
0: 对，
1: 保护要保护的，
0: 对。
2: 在最小干预的改造理念下，这座废弃矿洞有了新用途，彻底完成了从工业遗产到文旅景点的华丽转身。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洞，然后是我们的第二个打卡点。然后当时呢是想要做成这么一个样子。
1: 哦，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山洞生存的感觉，
0: 就是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山中的这个野趣，然后能够静下来。当时呢也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雕，它可能会因为我们对面是瀑布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梅雨季节，它就会经常潮湿，然后就每天早上拿过来，然后晚上再拿出去晒，中午有太阳了又拿出去晒
1: 啊，所以现在就变成目前这个效果。
0: 而且游客呢他有一些主观能动性，游客来了以后他会根据自己的一些角度的需求，然后他会变动这个沙发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壁炉的位置啊，然后这个油灯的位置，
1: 游客完全可以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0: 对。
2: 如今，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莫干山限定咖啡，更能沉浸式感受千年矿洞的独特魅力。
5: 真的很好看，因为第一次能知道在洞穴咖啡里面还能有瀑布，真的很惊奇。我们真的很惊奇。
6: 进来的时候看到听到那个声音，然后
5: 对，听到声音都没反应过来，真的你知道吗？
3: 是一个非常
1: 我看你们都是跑过来的、
5: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
3: 非常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进来的时候那个直面让我觉得中国地大物博，真的是
6: 我觉得如果是不忙的情况下的话真的可以待一下午，我就可以坐在这里喝一下午咖啡很休闲很解压。
2: 在矿洞中我们偶遇了几位特殊的游客。
1: 大师傅我打扰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7: 我们本地的
1: 啊。你们就是本地人、
7: 本地的。
1: 怎么想到来这个咖啡馆啊？
8: 原来我们这个矿子就开在这里来玩玩。
1: 这个矿是你们开的？
8: 是我们开的。
7: 矿是我们开的。
1: 你们是这儿的？
7: 我们亲手打出来的这个洞。这里全部我们打出来的。
1: 你们是这儿原来的老矿工。
7: 老矿工、对对对。

0: 眼前这三位曾是这座铜矿的老矿工，矿洞咖啡建成后，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故地重游。
1: 你们来的时候有想到这里会把它改造成这个现在的样子吗？
2: 没有想到。
3: 啊，没有想到。
2: 哪里想到啊？
3: 哪里想到搞的这个？当时我们关门关了以后，是吧？人都走不进来的呀。
1: 啊。
3: 哎，他们搞到开发的嘛，你可是环境又好了，啊，风景又好了，这里来玩的人很多很多哎。
1: 那你们觉得好不好这种改造？
3: 啊，好呀，好呀，非常好的，
2: 肯定很高兴啊。是。
0: 对几位老人而言，这里不只是一间咖啡馆，更是一本翻开的青春纪念册。他们回来不为喝一杯咖啡，只为看看那段被咖啡香轻轻拖住的不曾远去的岁月，而他们的青春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地方。
4: 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就是让这么一个闲置的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它，让更多的人呢他会专门因为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来寻找到这个乡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吧。
0: 目前洞穴咖啡已成为德清微改造精提升的典范。
5: 喜欢这里。
0: 穆林和他的团队不仅让废弃矿山闲置洞穴重获新生，也验证了青年入乡政策的实际成效。以此为起点，更多年轻人正用各自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乡村。
6: 刚一走到这里啊，就闻到了浓浓的面包香，面包啊马上出炉了。

0: 我觉得挺好的，这里反正也挺开阔的，然后主要是想让小朋友多出来跟大自然啊跟田野啊什么的接触一下。我觉得这里整个环境啊还有这里的氛围啊以及这里建筑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
1: 我们专业从杭州来到了他的青，这个环境啊都看着都挺不错的，像我们这老太太们来了嘛哈，觉得越活越年轻。
2: 陈建文85后，这处乡村咖啡馆的主理人。
3: 我是我们村的人
1: 啊，
3: 我们村，我家就在边上。对，这一块位置啊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集体土地，然后呢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吧，反正没人来。
2: 做了10多年室内设计师的陈建文第一眼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
3: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前面的一片麦浪，金黄麦浪，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
1: 啊，
3: 这里特别漂亮，金灿灿的，
4: 能想象风吹麦浪的那种美景哈。
3: 对啊，刚好就是有一列火车开过，这个角度刚好配合这个麦浪，
1: 嗯，
3: 特别漂亮。一天啊，我村里跟我们说大概有48列，
4: 因为刚才就看到火车开过
3: 去了。对，它不同颜色的火车，有载客的，有运货的，很多款式的火车。
4: 就是每天能过48列呢。
3: 对。
4: 哦，你想想这种感觉是吧？
3: 马上要来了，看。
4: 哎，看，坐着火车就来了。
3: 来了
4: 啊，这个像货车，
3: 这个是货列。我们这里立了个字，就是陪你在田边看日落。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山上能看到日落的。
4: 所以你当初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景色。
3: 对，主要是我们当时也是城市里在工作打拼嘛，也是想逃离城市，回到乡村，去感受乡村的一个松弛感。
2: 2024年，陈建文租下了这间闲置多年的废弃厂房，原本准备想开餐厅，但在计算成本后转变思路，将空间改造成融合工业遗迹与自然元素的乡村咖啡馆。
4: 啊，这就是一个大厂房的感觉啊。
3: 哎，对啊，
4: 这个钢筋骨架还都是在的。
3: 对，都是原来的一些结构，有些原来这块屋顶都已经坍掉了嘛，我们把它恢复了。
4: 嗯，
3: 恢复了，再加了一些就是防蚊虫的一些木板钉在这个骨架上面，然后这边就是原来的老车床，就在
4: 这个就是原来厂子里的车床。
3: 对，
4: 你们把它保留住了。
3: 对，我们把它洗干净了，把它保留住了，就让它待在这儿，感觉好玩一点。
4: 就要的就是这种工业风。
3: 对，它有历史的这种记忆嘛。
4: 嗯，
3: 这边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厂里面留下的那个老烟囱。
4: 哦，这就是

0: 外面看到的那个烟囱。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0: 你们还是把它保留了，像做了一个壁炉感觉。
1: 对，冬天的时候我们把它做成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当火炉烤。
0: 它还有实用价值。
1: 对，它还有实用价值，可以取暖，烤番薯、烤年糕都可以在这里面实现。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拍照也很出片。
0: 啊，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2: 对于陈建文而言，场景及产品，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淳朴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平均每天接待量都能有二三百人。
1: 我现在其实还是从事着我的设计工作，无非就是一个设计上的转换。现在我的重点就是把我的野草集啊，就是设计的跟大自然更好的融合，让来这里的客人啊，欣赏美景的同时啊，能感受到这种松弛的氛围。
2: 闲置资源加设计赋能，不仅降低了改造成本，更让老建筑焕发新生。游客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简单的解渴，而是为了在稻田里喝咖啡这件事本身。陈建文惊喜地发现，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空间，成为了他向客户展示设计理念最生动的样板间。
1: 在我们经营野草集的同时，我们的设计工作也是没有停的。随着野草集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实际案例。我现在经常会带一些我设计工作上的一些客户来我们持续野草集，感受一下我们的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现在我们野草集反倒成为我们设计工作上的一个助力，这种双赢的局面当初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2: 从装修设计师到稻田咖啡主理人，陈建文的身份变了，但内核没变。他始终在做一件事，营造一种美的感觉。他的乡村咖啡馆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1: 这一年经营下来，我们每个周末的每天可以达到300人次，一年下来我们可以达到150万，相应的带动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些土特产的增收。现在游客也多了嘛，他们会看到周边的一些土鸡呀、土鸭，会跟他们购买，自己致富的同时也相应的带动了村民的收入，这个让我也挺开心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2: 在德清，越来越多的青年正扎根乡土，他们带来新知识、新技术、新视野、新活力，悄然成为乡村业态的新势力。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入青创项目800个，集聚青年人才3万余人，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澎湃新动能。

惬意。这就是今天的两段旅程，也是乡村的两种面孔，一边是千年文化的厚重传承，热烈而古朴，一边是现代创意的轻盈回归，自由而鲜活。天南地北不一样的风景，却同样让人看见古老的乡村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个方式重新生长。这大概就是中国乡村最迷人的地方，越了解越着迷，越走近越不想离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0: 火人间，续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0: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严昌荣讲述地膜背后的故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剖析白色污染的成因与应对策略。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黄瓜是蔬菜还是水果呢？黄瓜有哪些营养价值？黄瓜里的苦味是从何而来？黄瓜表面为什么会带刺儿呢？黄瓜是直的好还是弯的好呢？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中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农作物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严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的严昌荣，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访谈节目，也感谢南盟主的邀请。
3: 嗯，杨老师，您从事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我是1997年进入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嗯，一直在从事与地膜相关的研究工作。2000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是专注于农田地膜残留污染防控方面的研究。
3: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咱们国家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
2: 嗯，是
3: 啊，这个说法没有错哈，
2: 没有问题
3: 啊。那么这个量到底有多大呢？
2: 我国的地膜用量应该占到全球地膜用量的70%以上。
3: 嗯，
2: 作物的农作物地膜覆盖面积这个比例应该更高。根据相关数据吧，这几年我国的农作物地膜覆盖面积一直保持在2.6-2.7亿亩每年。
3: 嗯，
2: 那么不同年份之间呢有一点差异。但总体来看，我国的农作物地膜覆盖面积应该超过全球总覆膜面积的90%。
3: 嗯，您像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组数据，充分说明了地膜对于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作用哈。
2: 确实，
3: 它的这个重要的作用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想，大家都知道，地膜覆盖技术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1979年从日本引入到我们国家。在这过去接近45年的时间里，通过技术引进、吸收，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个关键技术，成为了我国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一个技术，对我国农业生产确确实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没有地膜覆盖技术，我国农业生产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 2017年农业农村部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了一控两减三基本的这样一个目标。实际上一控是说要控制水分的水资源的使用量。靠什么来实行这个目标的话，我觉得当然需要靠管道输送啊，节水滴灌技术啊。同时地膜覆盖技术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根据我们初步的框算，在我国地膜覆盖技术按每年减少土壤无效水蒸发大概在350亿立方米，全国的农田灌溉水每年大概在3700亿立方米水。所以这个地膜覆盖基本上减少了10%的这样一个灌溉水用量。所以说在农业节水方面地膜覆盖的作用十分巨大。
3: 这是我们单从节水这方面来说的。
2: 是的。
3: 那其实它的作用还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方面。
2: 对。
3: 还有哪些方面？
2: 另外一个就是根据目前监测和研究的结果来看的话，地膜覆盖技术对中国农业的贡献表现在除了刚才前面讲的一个是水资源的问题。我国北方地区大部分地区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和作物的产量方面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基本上是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能够提高30%。那个作物的产量能够提高30%，同时它对于北方地区扩大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也非常关系非常重要。它实际上是说通过减少单位面积的用水量来实现到了我们扩种的目标，这是一个。第二是农业生产热量资源的问题。我们国家是一个季风气候的国家，早春的地方特别是北方地区低温干旱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限制因子。而地膜覆盖技术能够有效地增加土壤特别是表层土壤的温度大概在2到4度日均温。对于我们北方地区按时的播种种子的萌发是取得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实际上杂草防除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一个环节。那么地膜覆盖在对整个我们全国除草剂的减量方面是产生了巨大作用的。我们前面讲一控两减三基本里面减肥减药，地膜覆盖根据现在的研究来看的话，如果通过地膜覆盖我们可以减少大概50%的除草剂的用量。这也是为什么南方地区黑色的地膜比较多而北方地区无色透明的地膜比较多。这是说南方地区更需要它来实现杂草控制的这样一个目标。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是对光的影响。在我国水果生产对地膜特别是功能地膜的需求非常大，如苹果产业在西北黄土高原山东辽宁等等，农民都会用一种缓光的一种特殊的地膜来使得苹果的着色更加好，使得它的商品率提高，提高它的品质而增加经济效益。目前初步统计仅仅是苹果产业每年的反光膜就是 这种特殊地膜的用量覆盖面积大概才超过1000万亩。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也相关的。地膜覆盖的抑盐的功能就是把水把盐呢压住。我国是一个盐碱地分布面积比较广面积也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国家。而且我们的土地资源不足，那么盐碱地的利用对保障我国农产品安全是十分重要的。而地膜覆盖在这个抑盐方面的话表现了非常好的效果。地膜覆盖通过抑制土壤无效蒸发使得深层的土壤盐分没法达到表层，就是不能通过跟着水一起带到表层。就使得我们表层的土壤能够保持一个较低的盐分。这对播种啊对作物生长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在河套灌区河西走廊绿洲农业区农民要用地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在盐碱地的应用方面地膜覆盖技术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3: 加上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地膜的节水的功能之外，您其实一共提到了六条关于地膜的作用哈。这六条作用当中，哪些作用是后期我们慢慢发现地膜的显现出来的作用呢？
2: 一个是光的问题。
3: 嗯，
2: 其实原来的话，我们苹果生产里面是不用这种地膜或者是缓光膜的。
3: 嗯，
2: 后来发现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膜，
3: 嗯，
2: 能够使得冠层下面的光照反射比较均匀，
3: 嗯，
2: 使得着色比较好，那么产品的品质和那个就得到了提高，商品率得到了提高。另外一个是抑盐的功能，
3: 嗯，
2: 可能在我们初期引进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目标是要真温保伤，
3: 嗯，
2: 提高着物产量，
3: 嗯，
2: 后来才发现就是地膜的功能远远不支持于真温保伤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老师，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3: 刚才您也提到了蔬菜瓜果等等的是我们用地膜最多的哈。那我们国家现在来说是所有区域和所有的作物类啊，蔬菜类瓜果类都可以应用地膜吗？
2: 地膜覆盖实际上在全国30个省区的话都是有应用的。它的应用区域和作物也非常广，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地膜覆盖几乎涉及到所有的作物，无论是经济作物，你比如说果品呐、蔬菜呀、中药材呀、烟草啊、油料作物等等，还是大田作物，你比如说棉花呀、玉米呀、马铃薯等等。在南方山地这种高海拔的地区，由于温度的不够，也是对地膜的要求比较高。但是在大田作物，你比如像小麦、水稻，应用地膜覆盖技术的话就相对较少。它主要还是就是水稻主要是用在育秧上面。而在华北地区的话，可能我们重点是在蔬菜上面，比如烟草、大蒜、花生等等。大众粮食作物是很少用的。有一部分鲜食的玉米要运用到这个技术。
3: 我们也了解到地膜它确实现在面对它的白色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哈。基于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一天我们不用地膜了，能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吗？
2: 如果说不用地膜，会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多大的影响？我觉得 可能有些产业或

0: 有些区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大蒜生产，
1: 嗯，
0: 花生生产，棉花生产，
1: 嗯，
0: 有些产业可能会无法为继，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正常的运转，
1: 嗯，嗯，
0: 甚至可能消失。
1: 比如说哪一个产业会消失呢？
0: 这里有一个例子是棉花产业，
1: 嗯。
0: 从北京到广州的这种京广线上，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如果我们坐在列车上的话，
1: 嗯
0: 就一定会看到道路两旁有很多很多的棉花田，有很多很多的棉花。但现在，如果我们再坐在现在的高铁上，原途南下的话，你是见不到棉花的了。你可能只能在那个河南的安阳见到一点，因为还有个棉花所在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几十年之中的话，这个棉花产业实际上就是由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移。
1: 嗯嗯嗯。
0: 我们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为主，新疆内陆棉区非常非常小的比例。
1: 嗯嗯。
0: 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统计，80年代左右的话，新疆棉区大概占全国的棉花播种面积5%不到，那么重点是在长江、黄河的我们的流域在种。到现在为止，情况是什么呢？完全反转，新疆占了全国棉花播种面积的80%以上，产量的90%以上。所以这种巨大的变化可能受到多方面的因素，你比如说比较效益啊、劳动力转移啊等等。但是地膜覆盖技术化，确确实实与这种转移是非常相关性非常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实际上，地膜覆盖使得新疆棉花的失踪区域扩大了。原来新疆很小一部分可以种棉花的，但是由于地膜覆盖技术的应用以后，这个面积就大幅度扩大了，使得新疆棉花生产具有更大的优势。我们也研究了地膜覆盖技术、膜下滴灌技术与新疆棉花产量的这样一个关系。通过系统的分析发现，在1975到2020年，棉花单产的变化，我们发现，在新疆棉花有那个单产产量的变化有两个拐点，非常明显的拐点，一个是出现在1985年前后，一个是出在2000年前后。原来的话是新疆棉花的话产量比较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可能要它的单产水平只相当于70%-80%这样一个水平，但是85年以后的话，是新疆棉花的产量要远远高于这个黄河流域的棉花产量。那么这个拐点的发现呢，我们发现是拐点，第一个拐点出现在什么？在1985年前后，就是说新疆棉花产量突然就一下涨，单产的那个产量突然一下提高了。2020年前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提高，这两个提高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地膜覆盖技术与其应用情况是连到一起的。85年左右实际上是地膜覆盖技术在新疆规模化应用以后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么2000年为什么会提高呢？实际上是地膜覆盖加上了膜下滴灌，这个技术使得我们的棉花产量大幅度提高。现在新疆棉花大概是产量能保持在450公斤纸棉每亩。新疆棉花产业能够到今天，如果说我们不用了，我想新疆棉花产业一定会巨量的萎缩，所以这个话是具有非常好的相关性。所以说，这个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膜覆盖技术，这样一个技术在支撑它。
1: 所以您才说，如果我们一旦不用地膜的话，棉花这个产业是很容易消失的哈。
0: 对，如果说一旦说我们把这个技术完全禁止不用的话，我们的新疆棉花产业，我觉得是无以为继。
1: 刚才咱们提到的是棉花这个产业，那对于其他产业的影响呢？
0: 其他产业影响当然也是很大的了。
1: 嗯。
0: 对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生活这个蔬菜方面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话，我们应该记得冬储大白菜可能是我们北方地区
1: 对，冬天少不了的
0: 少不了
1: 哈。
0: 的一个重要工作。
1: 对。
0: 现在是什么菜品都有，这个巨大的变化与地膜覆盖技术或者农膜技术的应用的有关。换季节的种植，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的那种菜品。如果说没有这个农膜技术的话，很难想象我们会从海南或者从其他区域能够满足我们到北方区的这样一个 对蔬菜的需求。
1: 嗯，是的，应该说它是丰富了我们的菜篮子，这个粮袋子，
0: 对，
1: 但是它同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它也是巨大的白色污染啊。这个薄薄的塑料薄膜，如今也是一个巨大的污染。那面对这个问题，哈，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污染现状呢？
0: 确确实实，地膜的应用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些经济效益，或者说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1: 嗯，
0: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是任何一个技术啊，它都具有两面性，就是有好的一面，也可能要有坏的一面。
1: 对。
0: 那么说实在的，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法，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如此的依赖地膜覆盖。
1: 嗯，
0: 那么地膜覆盖实际上是与地膜残留是相关联的。
1: 嗯，
0: 由于我们的长时间大规模的使用地膜覆盖技术，
1: 嗯，
0: 而又没有很好的管理这个用后的地膜，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污染问题。
1: 嗯，
0: 所以塑料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广泛存在的，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是属于气候变化之后的第二个大的环境问题。而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后所形成的污染是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
1: 嗯，
0: 具有独特性。
1: 嗯，
0: 虽然国际上日本啊、欧盟啊也应用地膜覆盖技术，但他们现在还不存在这个地膜污染问题。
1: 嗯，
0: 这是与我们国家对地膜的依赖程度和我们国家的地膜产品特点，以及后面的种植的模式以及管理的多方面的共同形成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诚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老师，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那为什么我们国家对于地膜的依赖要比别的国家要强？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地膜的利用应用为

0: 为什么用这么多？这是基于我们国家的怎样的一个国情呢？
1: 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了防止地膜污染，我们可以不用呢？为什么说我们国家为什么对这个技术依赖这么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气候条件。我们是一个季风气候的国家。早春的时候干旱低温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重大的限制因素。尤其是北方区域。那么地膜覆盖的增温保霜功能恰好有效地解决了这样一个生产中的一个瓶颈问题。这是一个。那么水热资源的不足或者说缺乏，在一些区域早春太早了播不了，而增温效果又是解决了这样一个热资源不足的问题。相比而言，日本和欧洲可能都属于海洋气候国家。可以说是风调雨顺。水热资源非常充足，所以对地膜覆盖的依赖度就没有这么高。这是从大的宏观的气候条件来讲的。第二个是资源禀赋。我们国家是南北这种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严重失配。北方是地多
0: 水
1: 少，南方是水多地少。这种配置的话是严重影响我们的农业生产。而地膜覆盖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

0: 海量的巨量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资源约束，如果没有实用的、经济可行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的话，我们的农业生产，我们所需要的粮食和蔬菜这种产能是很难满足需求的。世界上有一些比较小的、人口比较少的国家，可能依赖于进口。
1: 嗯，
0: 但像我们国家是不可以的。我们的饭碗必须担在我们自己手上。
1: 嗯，
0: 我们的菜篮子也必须我们能够自己能自主。
1: 嗯，
0: 所以完全依靠进口是危险、风险很大的。
1: 嗯，
0: 所以农膜，特别是地膜应用，能解决资源不足，
1: 嗯，
0: 提高作物产量，保障农产品的安全供给。在目前的条件下，我觉得还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的技术和产品，
1: 嗯，
0: 对我们国家的农产品供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说，这种依赖它一定是属于刚性的，
1: 嗯，
0: 不是说可有可无的。
1: 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家对于地膜的依赖程度高，所以也是造成重大污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严老师做介绍，也再次感谢严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红婷。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果熟流红暑色晴，阴阴夏木五风清，柳无白絮三春过，藤有黄瓜五月生。刚才这首诗词中啊提到了黄瓜，那黄瓜呀，可以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蔬菜啊，既可以用来凉拌，也可以用来炒着吃，当然也可以洗干净之后啊直接食用。还有一些爱美的朋友呢，可能会把这个黄瓜呀切成薄片敷在脸上，希望有一个美容养颜的作用啊。那么这频繁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黄瓜，您真的了解吗？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聊黄瓜的那些事儿。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黄瓜是蔬菜还是水果？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李余鹤。李余鹤，副研究员，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副所长，多年来一直从事优质丰产黄瓜遗传育种研究工作。育成类型多样、特点突出的系列黄瓜新品种28个，累计推广面积达150万亩以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得成果获农业农村部丰收奖2等奖1项、天津市科技进步1等奖1项、天津市科技进步2等奖1项，授权植物新品种权9项，国家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3项，荣获天津市38红旗手、天津市最美智农女性等荣誉称号，所在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你好，李老师。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李老师，咱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黄瓜的名称啊。这个蔬菜我们当然非常熟悉啊，可是如果稍微较真儿一点看，哎，这个黄瓜我们买到的明明是绿色的呀，它这个黄瓜的名字怎么来的呀？
5: 我们说黄瓜这个名字呢，它其实啊原名不叫黄瓜，黄瓜的原名呢叫胡瓜。
4: 哦，胡瓜。
5: 对，古月胡，胡瓜。
4: 二胡的胡。
5: 对对对，就是这个胡。因为黄瓜呀是汉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
4: 嗯，
5: 当时呢，因为我们把这个外来的，尤其西域带来的东西，很多东西啊前面都要加一个胡字儿，

0: 也就有了胡瓜的这个名字。但是历史上啊，因为后来有个后赵王朝的建立者，石勒，他呢本来就是属于这种，匈奴的这个羯族人。他当了皇帝之后啊，就对于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就大为恼火了，所以就禁止使用了这个胡字儿。后来呢，就把这个胡瓜呀，就更名为黄瓜了。这个叫法呢，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但是为什么是它是绿的？为什么要叫黄瓜呢？
1: 对呀，
0: 它是因为啊，真正成熟的黄瓜，它的外皮儿是黄色的，它的种子的呢，那个种皮呢，也是发一个淡淡的黄色。所以叫黄瓜。但是黄瓜成熟的这个黄瓜，我们吃起来口感不好，它发酸。所以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黄瓜呢，吃的这个清脆可口的这个黄瓜，它是个嫩果，是我们没有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果实。所以呢，我们在市场上买来的都是还没成熟，表皮还是绿色的时候就摘下来了。所以那个虽然是绿的，我们还是叫黄瓜。
1: 明白了，现在看来黄瓜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蔬菜啊。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栽培黄瓜的呢？
0: 黄瓜呀，起源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就是南亚这个地方。我们国家的栽培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通过这个张骞的这个丝绸之路引进来的。
1: 是的，其实啊，这个黄瓜，当然我们平时可以把它当做一种菜，是吧？可以凉拌啊，可以黄瓜炒鸡蛋啊，当做一种蔬菜。那其实还有一种叫水果黄瓜，是吧？就是说这个黄瓜，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蔬菜，也可以做一种水果，好像这个界限不是很明确，是不是？
0: 我们归类上还是把黄瓜是归类成蔬菜的。水果呢，我们一般吃的是指的就是说它口感比较酸甜呐、很鲜嫩多汁啊，或者是吃起来有特殊的口感呐、这样的一种可食用的这种的植物的一个果实。那么黄瓜呢，虽然是也是那个这种以生食的也是植物的果实，但其实呢它是以生食为主的一种，但是我们做法呢就非常多样了。也像您刚才说的，可以做凉拌菜，可以生食，然后呢可以做沙拉，也可以炒菜，可以做汤，然后甚至我们现在有好多种这个腌制的咸菜、泡菜等等等等，就是食用的方法非常多样。它这些呢，就是更符合一种蔬菜的一种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归为蔬菜了。其实它和我们常吃的这个西瓜呀、甜瓜呀，都属于一类，都属于是瓜类的作物。我们这个吃的这个就是黄瓜这个幼嫩的这个果实，像其他的西瓜、甜瓜，它都是成熟的果实。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黄瓜有哪些营养价值？黄瓜里的苦味是从何而来？李老师，刚才我们说了黄瓜呀，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蔬菜啊。那具体来看，经常吃黄瓜对身体健康有哪些好处呢？就是说它还有哪些营养成分呢？
0: 黄瓜呀，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因为我看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有挑食的小孩啊，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但是黄瓜还都非常爱吃。黄瓜这个蔬菜呢，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呢富含着多种的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一些矿物质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的这些营养成分。那么说它的这个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好处呢？现在因为黄瓜这个含水量非常的高，它的含水呢基本上能够达到96%以上，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成分还是水分，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说呢，还是有一个比如说这个清热呀、解渴呀，这个还有利尿的一些功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呢都会得这个痛风症，他不能吃含嘌呤高的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痛风的人，他的这个忌口就比较多了，但是黄瓜是没问题的，因为它的这个嘌呤含量很低，所以说尿酸偏高的人呢也可以吃，因为它这个含糖啊什么的都比较低， 所以说它这可还能辅助调节这个三高。另外呢，这个黄瓜中的这个钾呀、含量也非常高，所以说它呢常吃啊还可以辅助调节这个血压呀、调节血脂啊，有这个功能。还有呢，这个是含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的元素。那么这个膳食纤维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所以有利于我们这个通便，有这个功能，促进我们这个肠道的蠕动，加速这个体内的代谢的这个产物排出来，很适合这个便秘的人经常的使用。另外呢，就是黄瓜含有一些 B 族的一些维生素，这类的物质呢，对于有改善这个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对我们神经系统很好，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啊。另外呢，黄瓜里还有一种物质叫丙醇二酸，这个丙醇二酸这种物质呢，可以抑制糖类的物质啊转变成脂肪，所以说这还有这种功效吧。所以说黄瓜有美容的功效呢，可能也是因为有丙醇二酸这种物质。
1: 哦，
0: 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科技人员呢，就针对这个丙醇二酸这一点呢，育成了一个高丙醇二酸含量的这个黄瓜品种。这个品种就可以誉为是那个美容黄瓜了。
1: 美容黄瓜，减肥黄瓜是吧？
0: 对对对，减肥美容就有这个功效。对。
1: 是的，的确啊，黄瓜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啊。适当的吃一些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李老师，这个黄瓜呀，有时候有的黄瓜呀，咬一口，哎，感觉甜滋滋的啊。但有的黄瓜呢，一口下去，它还带着一些苦味儿。哎，这个黄瓜里的苦味儿是从何而来呢？
0: 黄瓜的苦味儿啊，是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含有这种葫芦素，我们叫葫芦素的这类的化合物，它是一类的化合物。为什么它有这种物质呢？是因为本身它这个葫芦素对它本身来说是一种，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因为黄瓜是植物，它是没有办法像动物可以趋利避害呀、就去移动啊这种的。它在长期的这个演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形成了这一类的这个葫芦素这一类的化合物。因为植物在和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互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发挥着这个防御病害呀、防御天敌呀、还有一些信号传递呀、这些的作用。一方面呢，这个葫芦素呀可以有效的这个抵抗昆虫和其他动物的啃食，因为这个葫芦素的苦啊它不好吃，它不好吃，它就说是有些这个喜欢吃植物的这些虫子呀、动物啊就不吃它了。那么在维持植物的这个生存还有繁衍当中发挥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存在于黄瓜当中，它就苦，它就不好吃。它这个不同的黄瓜，其实这个黄瓜的苦味啊，在不同的黄瓜当中，甚至说是在同一根黄瓜不同的部位，它含量差异也就比较大，差异大，所以它就苦味的轻重程度呢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吃可能有的黄瓜头上不苦，把上苦。黄瓜如果你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都是瓜，那如果你尝尝叶子呢，或者尝尝茎，可能它就有苦味，瓜是不苦的。这种差异比较大。另外的就是说，可能同一种生长的环境之下，不同的品种，这个品种可能它就有，因为它容易有葫芦素的积累。另一个品种可能就没有苦味。大部分的黄瓜，我们现在栽培的黄瓜呢，我们能吃到的葫芦素的含量都很低了。所以说苦味不是很明显，我们就尝不出来了。这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这个驯化的一个过程，以及人工选有目的的这样的一个人工选择的一个过程。我们选的时候都是选正常生长条件下都不苦的黄瓜，就如果要是说本来不苦的黄瓜遇到了一个不适宜它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它遇到了这个干旱呐、遇到了病虫害，或者是说温度不适宜了，那它生长压力越大的时候，那它这种防御的这种物质可能就会有积累，葫芦素呢可能就越多，瓜就苦了。
1: 是
0: 啊，对，虽然对我们来说呢，葫芦素呢是口感很苦不好吃，我们都不愿意吃。但实际上就是葫芦素啊还是有很大的药用价值的。它呀可是有这种激发的这个细胞的一个免疫功能，对肝可能也好，就对，因为它能够消黄疸，消腹水，改善代谢，所以可能稍微带点苦味吃可能对我们身体应该还是有点好处的。就像我们吃苦瓜一样。
1: 是的。哎，刚才说提到这个苦瓜呀，那黄瓜的苦味物质和苦瓜里的苦味物质它是同一种东西吗？
0: 它是同一类的，应该是
1: 同一类，
0: 可能会有差异，但应该是同一类的。
1: 啊、是的，是的。刚才你说了，这个黄瓜的苦味呢，和品种啊。

0: 啊，包括在不同部位啊，是吧？它这个口味不一样。是不
1: 对。
0: 是在这个黄瓜的果梗或者说瓜瓣儿这个部位的这个苦味更浓一些
1: 对对对，
0: 呢？
1: 就是我们吃的黄瓜，实际上瓜瓣也不苦了。就比如说我们市场常见的这些有刺儿的这个刺流型的黄瓜，
0: 对。
1: 这个瓣上其实也没有苦味儿。但是我一般吃就不吃瓜瓣
0: 对，这是
1: 了。
0: 咱们经过驯化呀，是吧？这个，
1: 对对对，
0: 这
1: 长
0: 个，
1: 期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育种的过程，我们就
0: 对对对，
1: 把有苦味儿的就淘汰了。
0: 确实是这样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黄瓜表面为什么会带刺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就新鲜吗？
0: 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现象，就是我们会发现，如果这个黄瓜呀，就是洗干净之后直接生吃啊，我们会发现这个舌头上会变绿色，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这个黄瓜这个绿色，主要里头还是叶绿素。比如说，我们可能平常看黄瓜的颜色不太一样，有淡点的，有深点的，有浅点的。那么它这里头主要还是这个，因为叶绿素的含量不一样。我们吃了可能就是吃完了之后嚼过了之后舌头变绿了，那就是说把那个色素啊就留在了我们的舌头上了，就可能就会绿了。
0: 哦，是叶绿素的原因啊。林老师，我们在买黄瓜的时候啊，来到菜市场，来到这个超市，经常会听一些消费者说呀，买黄瓜买那个带刺儿的，他们觉得这黄瓜带刺儿的更新鲜。咱们暂且先不说这个判断标准有没有道理啊，咱们先来聊一聊黄瓜表面为什么会带那么多小刺儿呢？
1: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黄瓜呢都是有刺儿的，但是刺儿可能是有大有小。
0: 是，
1: 它这个刺儿啊，它的也是一种保护机制。
0: 哦，自
1: 它
0: 我
1: 就
0: 保
1: 是
0: 护。
1: 对它本身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首先呢，这个黄瓜刺儿啊，它在自然环境当中，黄瓜动不了嘛，是植物嘛，它也经常受到一些害虫啊和其他一些外部的这些侵袭。那么这些刺儿呢，就可以防止这些害虫呢去咬黄瓜，然后保证这个植物的它的黄瓜能够正常的生长和发育。另外呢，就是黄瓜这个刺儿还有助于黄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更好的抵抗自然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其实主要还是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0: 是自我保护啊。那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啊。通过看黄瓜带不带刺儿来判断这个黄瓜的新鲜程度，这个有道理吗？
1: 有一定的道理。对，我们常说这个黄瓜呀，是买瓜要买这个顶花带刺儿的。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吧，我们对于黄瓜这个新鲜程度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一说买瓜，我们就说要买顶花带刺儿的，因为有刺儿呢，就是代表就是说，在采摘啊和运输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碰掉，这是又代表的就是，还是比较新鲜的。因为如果时间一长了，它表面的水分呢挥发呀，水分含量少，那黄瓜就会蔫儿，有点蔫儿。那它一蔫儿了呢，它那个刺儿自然也会有点萎缩，它就一碰就掉了。但是一运输，说运输时间长了，互相一装箱啊，一倒腾，那它这个刺儿可能就碰掉了。这样呢，我们就感觉它好像新鲜程度，比如说起码它货架期是更长了，新鲜程度就没有那么好了。但是呢，就是说带不带刺儿呢，首先就是还是和黄瓜的品种有关系的。那它有的品种它刺儿就是多，那我们有些吃的品种它刺儿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水果黄瓜，我们现在市场的见的一些荷兰型的黄瓜呀，水果黄瓜它本身就没有瘤没有刺儿。那我们常吃的这种刺儿的黄瓜呢，就是华北型的这种刺瘤型的黄瓜呢，那它就是有瘤有刺儿的。对有刺儿这个品种来说，它刺儿如果说越扎手，那它肯定就是越新鲜的。刚摘的瓜一看就是，如果说是不扎手了，或者没有刺儿了，那可能新鲜程度就打折扣了。对，
0: 是的。李老师，刚才您说到啊，这个新鲜的黄瓜带刺儿顶花，刚才我们聊了带刺儿啊，这个，那顶花，也就是说，黄瓜上顶着一朵小黄花，这样的黄瓜就是新鲜的，更新鲜一些，是吧？
1: 我们说顶花啊，顶花的原因是这个

0: 黄瓜这个摘下来的时候，头上那个花还在，还有一个小花。那么可能就是说，因为没在采摘和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没碰掉。那这个没有被碰掉的代表，可能就是它经过的折腾啊就比较少，那可能就是新鲜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花的作用啊，在它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开完了花，它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有花和没有花，并不代表它是不是真正的就是很新鲜的。那花碰掉了，其实其他的，比如说水分含量没有流失，那其实吃起来还是一样的。嗯，并不是说一定要有花，那这个刺儿，我觉得还是一个新鲜与不新鲜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吧。
1: 是的，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黄瓜头顶带花有激素，黄瓜是直的好还是弯曲的好呢？
1: 这网上啊有一阵子有这样的一个传言，说是这个黄瓜为了让黄瓜能够出现这种头顶带花这种比较好看的卖相啊，会有使用激素的这种行为。这种说法是确实存在的吗？还是说只是网上的一个谣传而已啊？
0: 是不是有激素呢？那个我们是这样看的，这个我们看了一个黄瓜的植株呢，有花，它是有雌花和雄花。我们吃到的这个瓜呢，黄瓜呢是黄瓜的雌花的这个后边这个子房发育来的。那么黄瓜呢，它可以不经过授粉，这个子房就发育成我们的这个商品瓜，就是不经过授粉和授精就可以长成这个一个大瓜。那么结出上面顶着一个带着一个顶杆的一个花的这样的黄瓜。那么您说的这个头顶带花，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就是说已经放在筐里了，那它瓜头上的这个花啊还是金黄色的，就很新鲜，对吧？就是看着好像还在开放，或者甚至说是还没有开放这种状态。那么实际上这种瓜的出现呢，也是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是过于追求顶花带刺的这个顶花造成的。那么市场上肯定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那我们就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就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就出现了一种顶着花的这种黄瓜就上市了，就已经上市的时候这花还是很新鲜的。那么这种花啊，您刚才说是不是有激素啊，其实这个确实是处理过的，就是这种带鲜花的这种黄瓜确实是经过处理。但是在这个处理啊，大家放心吧，就是这种处理啊对我们人体也是安全的，因为它处理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就是这种生长激素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各类的动物类的激素。那它们的处理呢是经过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的，对我们的健康一般不会产生危害。因为这类的生长调节剂呢是这个这一类的药剂啊，它种类呢是植物生长调节剂，它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会影响人体这个正常的这个人体功能的这样的动物类激素类的物质。这类物质啊是这个人工合成的，对植物的这个生长和发育呢有调节作用的这样的一类的化学物质，是人们在了解到天然植物激素的结构和作用了以后呢，通过人工合成有类似的这个生理和生物学效应这类物质现在呢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在农业上已经广泛使用了，有效调节这个植物的生长的生育的过程，所以它本身呢对人体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再有一个呢，就是黄瓜花的这个处理啊，实际上是在花刚开的时候，用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啊，稍微蘸一下这个小花，或者是蘸一下这个小瓜钮，让这个处理的浓度呢也是安全的。因为如果浓度大了啊，别说这对人了，首先这瓜也受不了，对吧？它就稍微处理一下，这个瓜可能这个瓜就是一直是新鲜的了。
1: 严老师，我们来到菜市场买黄瓜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黄瓜呀，它有的特别直啊，笔直笔直的，而有的就是弯曲的。对，同样是黄瓜，为什么会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的呢？另外，这个笔直的黄瓜真的就更好吗？
0: 从这个个人喜欢上啊，我肯定是喜欢直的呀，因为都喜欢好看的嘛，对吧？因为直的好看呢。这个实际上这个黄瓜是直的呀，还是弯的呀？它和这个生长的环境以及黄瓜的这个品种的本身这个特性啊也非常有关系
1: 哦。
0: 因为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它这个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条件适宜呢，它受到良好的这个有合适的光照啊，合适的水分呐、温度啊，以及肥料，比如说正好需要这个氮肥的时候呢，氮肥是充裕的；需要钾肥的时候呢，钾肥是充足的，肥料的配比是平衡的。那么它这长势啊会很壮，就是本身这个植株长势就很健壮。那这样的瓜秧结出来的这个瓜，我们在视觉上看起来这个瓜秧啊就会好，长得就很壮，就跟这个小孩啊吃的营养足，它就长得很壮实一样啊。那相反，如果要是黄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那它就是遇到了不适宜的环境，比如说遇到了冬天的这个低温弱光，或者是遇到这个夏天的这个高温强光，再就是水肥没有跟上，它正好需要水的时候你水没跟上，需要肥的时候肥没跟上，要么就是说受到了一个病虫害的影响了，这些可能都会造成这个弯瓜的出现。
1: 嗯，
0: 因为它长的时候它这个条件不好，那它肯定病弱一些，秧子它也不好，你如果秧子不好，它自然它供给这个黄瓜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没有那么充裕，那它长起来啊，它可能就是长得就没那么顺溜了，就出现弯瓜了，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品种，这个品种的适应性很重要。就如果这个品种适应性很强，那它适应范围很广，比如说你给它温度在一定范围内，温度稍高一点也没关系，温度低一点呢它也受得了。哎，所以这样的这个品种呢，它长出来的瓜顺直的比例就很高。咱们说这个品种长出来就一定100%是直溜的，它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弯瓜。在这个同样的环境之下，那它有的品种可能长出来的这个瓜就直溜，就顺直的比例就高。同样的那个另一些适应性不好的呢，它这个遇到了不良环境，它这个弯瓜就很多，有可能啊，它这一出来全是弯的，它就没一个好瓜。就所以说，这个无论是哪一种啊，其实营养成分上是没有太大的分别的。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是这个瓜直呢，一个是好看，就是我们消费者买也是喜欢买直溜的瓜。另外呢，在这个生产上呢，也喜欢直瓜，直瓜一个是价格好，卖出来这个商品价值高，另外呢就是它直的瓜呀好方便运输，说一装箱都是直的，它也好装箱。
1: 对，
0: 所以在生产上呢，就我们这个顺直的瓜经济价值是要更高的。
1: 嗯，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为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黄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说到现在的旅游，最火最出圈的就是去各种网红打卡点拍照出片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最近特别火的地方，陶二厂。您可能头回听说，但在社交媒体上它已经火得一塌糊涂了。这个地方藏在江苏宜兴的丁蜀镇，以前是国营紫砂二厂的老厂房片区，一度荒废无人问津。可如今呢，它摇身一变成了月均客流超过10万的顶流打卡地。工业烟囱、老厂房、陶砖墙，再加上新潮的美术馆，烟火气十足的陶市集，老底子的陶文化跟新潮文艺范儿撞了个满怀。陶二厂是怎么从无人问津的工业遗产一步步蜕变成网红地标的？去陶二厂最值得期待的旅游体验到底是什么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特别邀请到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专家许毅，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乡村振兴分会会长陆超，咱们三地云连线，一起聊聊靠老厂房火出圈，乡村文旅从陶二厂爆红能学点啥。
3: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乡村振兴分会会长陆超。陆超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同时我知道陆老师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关注网红打卡地、网红文旅现象的人，专门出了一本书，深度的去解读各地网红的现象。另一位嘉宾是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专家许毅。首先我想请陆老师，过去我们去的一些旅游地，比如说长城啊、故宫啊、名山大川啊，这些不算是网红打卡点吗？
4: 我觉得这个也算吧，我们也可以给它打个引号，也算啊。它其实是以前的这个长城也好，故宫也好，是吧？这些自然的这个名胜大川也好，那么跟今天的我们所谓的网红大地有什么区别呢？当然区别很多了，对吧？包括自然资源啊，这种稀缺性啊等等。那我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关注的是这个平台，这种现象背后的平台发生了变化。那怎么说呢？就以前我们的名胜大川，我们的传统的这些旅游的目的地啊，很多是依靠传统媒体来宣传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的旅游信息获取比例中啊，有70%是来源于短视频、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啊。也就是说我们获取旅游信息方式主要是依托这些新的来源了。那么以前这种传统媒体，报纸也好，电视也好，他们在塑造一些旅游的目的地，但今天我们这种新的媒体出现啊，必然会引发这个导致这个新的旅游目的地的变化。那么我把它简单的把它归纳为叫什么，叫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以前是这种权威的这个中心媒体的这个在传播旅游信息，是吧，引导消费者去消费。那么今天呢，更多的是我们普通人，是吧，普通的游客，然后我们去到一个地方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们拍照打卡分享，然后在新媒体上面，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这种网红的这种现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啊，我更愿意把它称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新的文旅目的地的出现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3: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看来，如果我的家乡我没有像故宫这样的历史遗迹，然后我也没有像

0: 们知道淄博它以前就是个重工业城市，但为什么它就一下子能够转身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文旅城市，一个新的网红城市呢？就是因为这个淄博烧烤。那回过头来说，烧烤好像也不是淄博、山东所特有嘛，那么东北的烧烤是吧？哪儿都有烧烤，对吧？为什么淄博能够依靠这个烧烤呢，变成一个大家这个情绪能够共鸣的一个地方呢？那所以说，网红经济也好，网红大拉里也好，其实给很多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很多城市啊，特别是没有那种传统的旅游资源的城市，应该有这个思维，也就是说，网红的这个出现，给我这个城市带来了可能意外的一种新的发展机遇。
1: 所以我们就今天专门提到了这个陶二厂，徐老师，就是您先介绍一下您跟陶二厂有什么渊源吧。
2: 就是我们其实是相当于是陶二厂的一个整体的，从规划到后面的落地的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们作为主要的设计方。然后在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公司或者设计的单位也参与在里面，但是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协调和控制把控，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其实陶二厂的红应该是你们把它给创建的红了呢？
2: 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就是应该我们是有贡献力，贡献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份力量。但是我觉得它的红本身也是有，就是也是非常多的维度就促成的嘛，就是包括了其实本身因为陶瓷厂这种类型的项目，在一个乡镇里面来做，它其实需要就是政府是要有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就是一个定位和他们要有这个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协同，以及后面运营的落地和推广，我觉得各方方面面，当然还包括这个城市它本身的文化基因，它最终都是，其实都是能够让它成为一个，现在相对比较火红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推手。陶二厂它其实是一个品牌名，就它的前身其实是宜兴的紫砂二厂，就是原国营的紫砂二厂。然后它其实有个大的产区的片区的，那因为可能就是我们本身传统的紫砂行业产业的变化，那这些老的这个产区相对就是逐渐荒废，而且它的位置还是因为是比较老的厂，所以它位置其实跟街镇其实很近，所以它就成为一个街镇里面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没落的一个片区了，就是对于这个街道来说和对于这个乡镇来说，那所以现在的就陶瓷厂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片区，首先它不是一个建筑，啊，另外它其实也并不是，就是并不是本身就陶二厂，它本身叫紫砂二厂。那陶二厂的这个陶，它更多的其实想表达的是紫砂的一个延伸，就是因为紫砂是陶的一部分，是一种，但其实本身做这个陶二厂，它希望是抛开或者是我们要扩展对于传统紫砂的一个这种固有的印象。
1: 陆老师，就是光"陶二厂"这三个字儿啊，是不是就特别符合这个网红的特质？
0: 二厂应该说是宜兴的当地的更多的想把这个陶的这个元素来推广嘛，因为宜兴是陶都嘛，就像这个景德镇是那个瓷都嘛，对吧？那么陶本身它其实就有一定的知名度嘛，所以用陶而不是用紫砂来做这个，我觉得更容易被这个消费者接受吧。
1: 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如果没有去过陶二厂的，想去陶二厂，陶二厂最吸引我们的是什么？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设计呢？
2: 因为我们是本身作为设计，就我可能代表更设计的角度啊，因为像那个陆总那边，他可能更代表，就是可能感受会，就我们可能更在这个项目里面啊，就是我们是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就是它里面其实陶二厂整个厂区，它很像是很多就是不同的维度的空间的一个叠合，就是它里面会有老的这种遗留下来的老的厂房。然后有老的这种流水线和这个老的车间，然后也会有这个就是新的，比如说美术馆的这个UCCA 的美术馆，就是跟国际接轨的美术馆，然后也会有这个跟陶相关的书店，然后可能在一定的就是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入口的区域还设置了一些市集，就是它可能会定期，比如说节假日会组织市集集会，然后。在这个盐水的部分呢，我们又有一些偏向于休闲更放松的。

0: 区域，然后也会有一些餐饮，和一些这种手工就是文创的这种店铺，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它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多元的这种游玩的体验吧。
1: 我觉得陶二厂能够火起来，应该说是继承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几年的这种传统的工业遗址的再生。你比如说像景德镇的这个陶溪川啊，包括上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业遗址的所谓的创意园区的这个改造。那么像这类项目啊，这两年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越来越受到这个游客的欢迎。那么我觉得这个里面呢有几点原因，就第一个呢，这种工业遗址啊，它本来就，包括它的建筑也好，包括它的构筑物也好，包括像陶瓷啊，这些元素也好，本身它这些元素都是非常出片的，就是拍照啊就特别好看，是吧？有这种独特性、差异化。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这种文化的元素在发生作用，在潜移默化的在起到一个作用。那比如说像陶文化，像陶溪川的这个瓷文化，是吧？像上海的很多创意园区，它都有自己的主题。比如说有一些是文化主题的，有一些是服装主题的，啊，有一些是艺术主题的，然后各种各样的主题。那么这个背后其实代表着各个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基因、历史的一些基因。那么这些文化也好，艺术也好，不同的主题基因也好，那么现在变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打卡、去体验的这些点啊，所以呢，我觉得陶二厂的这个出圈爆火啊，它不是一个偶然。那特别是像我们去看长三角，特别是在杭州啊、太湖周边，像陶二厂这样的项目，还是具有非常高的稀缺性的，就同类型的这么大尺度的。又有陶元素、陶的 IP 这么明显、这么强烈的项目还是非常少的，再加上有一些这个设计大师的这个加持，包括我们徐总这边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的这个助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这个出圈，它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
2: 我在看陶二厂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我对陶瓷就是没有那么深的了解，它怎么能来吸引我？它怎么能让我一个就是小白变成了一个对陶比较了解的这么一个地步呢？
0: 它本身为什么叫陶二厂，就不叫紫砂二厂？它其实就是放宽了大家大众对于这个紫砂的这个边界，因为紫砂其实很专业的嘛，就是对于大众来说，普通人愿意去，就其实它放开了这个边界。就一方面，它会有一些紫砂的根的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紫砂壶的部分，然后作为一个底，就是一个基础。然后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会衍生到很多其他的方面，就是你看我们整体的建筑的一个大的基底，它其实就等于把这个材料拓展，所以从材料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是就是没有这个专业的限制。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很多产品和内容，就比如它的集市啊或什么，它其实也不是说比如说我们为了陶一把壶或陶一个紫砂杯去，而是它有很多陶制品的这个衍生，就可能是一个生活中的小的器具，或者是一个小的可能冰箱贴跟陶制相关的都可以去感受，而且还有很多现场去制作这个体验的这个内容，所以我觉得从这某个角度来说，它其实就是已经打开了大家对于就是专业的这个紫砂的这个唯一的一个维度的，它更开放的。
2: 就是你不用担心，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专业背景，也能欣赏到美。
0: 是的，是的。
2: 对网红打卡地呢，我其实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个错误的认知哈，我想请问两位老师，我认为网红打卡点可能照片上很美，但是到了地方呢，可能觉得哎，就是游玩的非常的简单，场景也特别的简单，这个问题在咱们的陶二厂存在吗？
1: 就是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网红打卡点嘛，就是通过快速的复制，是吧？粗制滥造，但是呢，它又相对于说通过一些这种鲜艳的颜色啊，这种夸张的造型啊，容易出片，但是呢，照片和现场的体验感完全是两回事。那么这种现象呢，应该说不能否认，它确实存在，但是我们要看到网红打卡地的，它的内涵是非常多元性的。刚才说的那种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网红文旅现象的一种负面， 以后我们打造网红大地也好，去发展网红文旅啊，应该去积极的去规避掉的它的这种现象。那么回到陶二厂，我觉得陶二厂有很多出圈的点啊。那么现场的体验度来说，包括这个游客的口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你这么多的主题的这个流量啊，应该说是这个游客会用脚去投票吧。那么其实很多人去现场打卡都是通过这些新媒体才进来的。
2: 那我想知道，就是陶二厂是怎么把这种自壶如做人的这种传统的习念，变成了一个网红书店的这么一个灵魂呢？我们怎么把这个工业的记忆变成了一个消费的场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从我们去思考这个，就是关于老路店的使用的，这种方式上，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手法。就有一些方式，我们可能会把一些老的器具或者是老的一些设备，就把它作为一个陈列或者陈设，去摆放在我们的场地中，可以作为一个打卡的方式。然后有一些对于老的这种老的器物或者是老的这种元素，我们可能是把它抽象成一些做了一些处理，比如说把它切片，或者是把它给就是做了一些不同的组合的组织方式。然后让它形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肌理，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地面的这种铺贴的方式，可能就是把一些老陶罐做了切片，然后把大小不同的这种圆圈形成了组织成一个，就是既是老的这种记忆，但同时有新的表现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或一个空间吧。那其实我们在就是整个陶瓷厂设计中，就把这种感受去带入到我们整个厂区的设计的带入中。可能从多方面吧，就是一些是从老的物件的摆放，一些是到一种抽象化的，把老的材质或老的肌理的一个现代的转移，然后再到一个体感上的，就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是从这几个方面吧。
2: 那徐老师，您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你是要去参考别的，比如说网红打卡点的一些设计理念，你是怎么来确定？就是说，比如说我做的这个，我是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其实是希望设计本身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底色吧，所以我们在设计中可能并没有就是预设说我们一定这里会做成什么样的形式或什么样的颜色，我们更多的还是会基于这个项目或这个案子它本身的技术条件，然后它有哪些独异性是可以就是区别于其他的千篇一律的所谓的那些就是好看的产品吧，把这个它的独特性能够发挥出来，然后结合我们的设计手法，能够让人感动或让人愿意去留恋。它最终可以行，达到了一个网红或者是一个好的影响传播。
2: 陆老师，刚才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哈，您也就是研究过很多网红打卡点，有没有跟这个陶二厂类似的这种例子呀？
1: 就我刚才之前提到的这个景德镇的这个陶溪川嘛，陶溪川呢是也有大的烟囱嘛，对吧？大的这种元素是吧？也是一个很多集聚了很多年轻人自主创业的这么一个区域啊，那当然，陶溪川可能时间更早一点，大概在10年前吧，就慢慢的火起来了。那么这两年呢，陶溪川的二期、三期都在慢慢的发展嘛，里面的业态也越来越多，是吧？包括一些艺术的啊，民宿的啊，文化创意的啊，很多这样的元素。它本身呢，它是一个文化空间的一个再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集聚了很多年轻人的这些元素，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到这儿来工作创业，那么同时又给这个区域呢注入了新生的活力。所以呢，像这样的项目呢，我觉得都是每个地方的宝贝啊，都是每个地方的宝贝啊。其实大家慢慢的，大家都看到了，就从一线城市，然后这种城市空间，这种老的这种带有文化属性的这种老空间的再生啊。慢慢的向三四五线城市去蔓延了，像宜兴就是一个三线城市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啊。
2: 实际上文化还是它应该最主要发挥的底蕴，是吧？
1: 对对，宜兴本身它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2: 比如说在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肯定会有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什么？哪些保留，哪些要去掉？在这个新旧建筑如何去取舍的这个面前，然后怎么来去考量呢？设计上怎么去做这个减法呢？
0: 其实就是从比较 技术的角度来看来说啊，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会对于整个就是老产区做一个评估，然后有一些房子可能就评判于不同的就老了留下来的房子，哪一些是有价值的，哪一些是就是拆除，哪一些可能保留，哪一些是保留局部，或哪一些是加建，就基本上是这是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们一开始就会对于一个项目它的或者一个更新改造的一个项目，它的就是它的哪些值得保留的内容，或者它是能够去发挥它本身特色的这个空间，我们会去做取舍。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往往像这种更新项目，就它的保留的东西反而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它就是这个场所或这个项目里面它原来该有的味道，只是我们增加了很多不同的元素、不同的调味料进去，那它原来的那可能独一无二的味道是它，这是我们觉得特别珍贵的部分。
1: 这个我补充一句，就虽然大家拍照的场景可能是大差不差的，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在他们各自的朋友圈，他们都是唯一的，所以他们不会去过度关注，哎，我跟别人拍出来的场景照片是不是类似的，而是他们关注他们这个照片发到他们朋友圈之后，他们的朋友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是独特的打卡，我觉得首先是第一步嘛，对吧？那么第二步呢是什么，就是这个场所能不能给你带来独特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在照片上显现不出来的，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第二步，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你能带来更深层次的体验，就能带来什么，带来复购，带来二次游，或者是带来更多的这个推荐。
2: 我目前哈了解到的是那个陶二厂是采取这种免门票免预约，就是这个可能在很多大城市的这个旅游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那我就想知道，就是那这种情况下它在其他的文旅项目当中能通用吗？就是这种舍得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这个消费的心理呢？
0: 那我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本身陶厂这个项目是就是陶文旅打造的一个要发扬金属或者宜兴文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就像刚才提到的，不管是瑶湖小镇，还是包括它的古南街，还是庆隆公园等等，就一系列项目，它是希望通过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有吸引力、影响力的项目，把整个城市的这个号召力做起来的，然后也会让更多的人、周边的人愿意到这个城市来玩，他可能不止玩一个地方，可能玩几个地方，所以让人停留在宜兴或者丁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本身就是这个陶厂它所在的这个区域，它本来就是在它是在镇里面，它还不是宜兴市里，它在镇里，所以对于这个镇里来说，它一方面有可能跟国际接轨的业态，但同时它也需要去承载镇里面很多周围的人的一些公共的空间，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开放的乡镇的公共空间的补充。其实有很多活动。不管是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啊，就沿着中间主轴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商业的一个陶的路径啊，边上呢其实盐水我们其实做的是偏向于休闲停留的，就可以让周围的居民饭后啊愿意在这里逛一逛，然后遛遛狗啊散散步啊，然后他们做什么龙舟比赛的时候可以看看龙舟，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就是有些现在苏烧比较火，可以看看就是在有些广场上也可以看看比赛。那这些其实都不是为了，如果他做了门票，其实对于很多在地的人来说，他就没有，就是也没有办法去满足在地的很多居民的日常的生活需求。那这个也保证了这个就除了外来的人之外的这个陶厂本身人流的一个基本盘吧。然后再一个点呢，我是觉得其实门票之外，其实它的除了影响力，然后除了本地的这个居民的这个需求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深度了，就是它这个就是我们来这里玩，如果只是收一个门票，那这是可能是一种方式的，但是也是更加的简单和直给的方式。但其实如果它里面的内容足够的多，就是它消费的这个纵深足够的就是有深度有丰富度，那其实它还是可以带来这个收益的，带来价值。就比如说它有文创，有手作，有展览，有餐饮咖啡，有书店，有茶器，或者有这种陶器的制作，有工艺品等等，所以它其实是有点是深度，其实可以，虽然它项目特别小，但它其实有纵深的。
1: 我觉得陶二厂不像是一个收门票的类型的文旅项目，对吧？很多收门票的类型的项目往往是什么？它是一种观光型的项目， 啊，比如说这个名山啊、大川啊，或者是一个纯演艺的项目，对吧？然后它是一个相对圈起来了。

0: 然后把人进来，然后我引导你消费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陶二厂不像是这个类型，那么里面的它的业态非常多元，是吧？有这个餐饮，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体验，是吧？有美术馆，它应该是不属于收门票的这种类型的项目啊。但我并不认为，就是说门票是一个过去式的商业模式啊。其实很多现在很多的网红文旅项目啊，包括特别是村咖项目，特别是从浙江安吉涌现出来的村咖项目，都重新采用了一种门票制。那么这个是这一类村咖项目活得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为什么呢？就如果我是采用开放制的，那你进来消费一杯咖啡，你这杯咖啡我就不能卖得太贵，那么一杯咖啡也就最多二三十块钱吧，对吧？但我如果收门票，我就可以收到60、70，那这个客单价就明显的提升了，那么这些利润点、利润空间就产生了。所以说，我觉得要因地制宜的看项目判断门票值或者变相的门票值是不是适合这个项目。
1: 其实就是门票不是这个打卡点的一个唯一的方式哈，关键看你怎么去经营。
0: 啊，对。
2: 我觉得陶瓷还不只是经营，它有一部分经营的这个角度，然后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其实它本身是它还要对有社会责任嘛，对于周围的居民，所以全部封闭起来做，变成一个纯营收的一个项目，其实确实也不太符合这个定位的。其实，
1: 还是它的定位，决定了它的这个方式。
2: 是要开放的部分。然后它有收票、收门票，比如美术馆肯定收门票啊，有些展览做展览的时候也会收门票，就是它是有收门票的内容。
1: 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如果是我是一个在小小的一个县城的话，我也想知道，比如说我想做一个网红的项目，我怎么来去入手呢？
0: 在一个小的县城想做一个网红项目，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那么现在的，特别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了这个小而美嘛，对吧？我们就从这个小而美这个入手啊，就是现在的小而美其实是很适合现在的很多的返乡青年，是吧？创业的。那么小而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占地规模比较小，投资比较小，然后我的客群比较聚焦。美呢，我们一般讲，第一个是出片美，是吧？它首先要这个手机拍照能够出片。那么第二个呢是体验美，对吧？你有一些文化的体验啊，有一些这种

0: 做一些这个老厂房，比如说有一个历史保护建筑，再比如说你的这个乡村里面有一个被废弃的这个矿坑，再比如说有一个被废弃的这个水泵站，对吧？但是水泵站的景点，这个景观很好，就是要找到这种独立性的这种点。那么找到这种独立性的标的物之后，你可以选择一些网红的一些业态，比如说我做一家咖啡店，比如说我做一家书店，我做一个小的民宿，哪怕我做一个小的美术馆，对吧？当这些有独立性的这些物理空间和这些网红的业态能够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容易什么，在这个新媒体上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去传播。那么这类项目往往是比较容易网红的。
1: 那徐老师，您再给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刚才陆老师说了，比如说一些独特的烟囱啊，或者说一些那个古老的墙壁啊，但是我觉得如果都是这种的话，它会不会陷入一种同质化？
2: 其实怎么讲，就是其实虽然确实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以烟囱来说，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它都有烟囱，但是就以烟囱这个点来说吧，但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厂房的更新项目，它的烟囱的一个是它的形式，就是它本身是什么样的方式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它是保留老的烟囱，有些可能它是有很多个烟囱形成一个大的序列，然后有些呢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其实是把烟囱和地面，从地面做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陶状的拼贴之后，然后跟烟囱形成了一个延伸，然后再到顶上，我们希望它穿越过去，然后到未来，比如变成是金属亚克力，然后再到上面是一个像烟一样的一个旋转的一个金属的管子。就是我觉得可能同样是一件，就是一个场所或者一个物件，但它最终能够表达和承载的方式和。这个项目本身的条件和我们需要传达的内容相关联，所以它可能是应该也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关键还是看设计哈。
0: 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刘老师讲到的，这会不会陷入同质化？为什么我会讲这个拥有独立性的标的物呢？因为它本身是稀缺的，对吧？你比如说像这种老房子，对吧？有一顶，比如说历史文化建筑，或者是比如说一些老厂房，或者是一些矿坑。这些数量都不会多的，你在一个县城里面能找到的也就那么两三个，对吧？它数量是绝对不会多的，所以它为什么我们讲网红，我讲是一种独立性体验呢？因为首先它依托的这种标的物，它的数量是非常稀少，对吧？因为我们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其实是这些都其实都很难找了，对吧？所以这些标的物本身其实代表着一种稀缺性。
2: 是的，然后还有，我觉得设计也确实要把它的特点表达出来。就比如说，每个山都有一线天，都有什么云梯，但是可能黄山它的松树就跟山体形成很好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它有它自己的就是特殊的点。

0: 正如两位嘉宾所说，在网红和流量的背后，是一种愈发稀缺的注意力经济。但流量是流动的，它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它喜新厌旧，喜怒无常，它只能被解释，无法被预测。试图抓住这份泼天富贵的努力，常常是徒劳的。铁打的城市，飘忽的流量，打卡效应终有衰减的一天。当人们对淘美术馆的新鲜感退潮，淘二厂拿什么留住回头客？是每月不重样的市集，贯穿全年的艺术展览，还是深度体验的驻留工坊？我们在解剖好淘二厂这只麻雀的过程，也在不断思考，对于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乡村文旅来说，如何能持续孵化打造类似村超村 BA 这样的长期品牌，更考验我们对市场需求的洞察。毕竟把人留下来比把人吸引来更需要功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刘亚彤和两位嘉宾的对话。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旅游，一定是觉得我想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美景。如果说大家都一样的话，肯定那就没有失去了去旅游的这个乐趣和兴趣了。那我觉得，就刚才我们说到了淘二厂啊，淘二厂流量来了以后，怎么能让它就是一直红下去？因为设计已经结束嘛，就是您的这些所有的吸金的点已经摆在那里了，怎么能让它持续的红下去呢？
2: 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设计的是一个空间载体，但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真正的愿意让人不断来的，可能是这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可能对于在现在的，比如说不管是我们的美术馆烟囱，或者是我们的废墟砖墙，它的这种废墟的工业的美学，它带来了吸引力，让人愿意来。但真正的如果能够持久的，我觉得还是可以让本身就是依托本身宜兴陶的或者是紫砂的这个大的底蕴，能够让宜兴的围绕着陶的这种生活，或者它的这种文化，或者是它的这个就是日常的美学，都能够通过我们的陶厂作为一个载体，它逐渐的去不断的去呈现，或者就像电影一样不断的在播放，然后它随着时间它是可以有就是持续的随着时间和随着这个发展，它可以持续的内容的一个更替。就比如说现在的比较火的，从以前的集市啊，到现在可能有一些不管是球赛啊、春超啊等等一些粗糙一些的内容，它可以在这里不断的更替，把景点可能变成一个来到这里，来到我们宜兴感受宜兴的文化生活的一个场所吧。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所以它是可以就会更有吸引力，会更持续一些。
3: 我觉得可以举一下这个贵州春超的这个案例，是吧？贵州春超从2023年火了之后，其实这两年的势头啊，这个不减反增。其实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长红的一个机制。那么，甚至有人认为春超现在已经是一个品牌了啊，它的品牌价值已经非常高了。那么，其实我们回头看这个春超这个运作啊，其实它没有局限在自娱自乐，而是当它形成了一定的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定流量和影响力的时候啊，它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部啊，也就是说它不再是自娱自乐了。那么它和国内国外的一些这个同频的一些元素也好，资源也好，在积极的互动。那比如说它和一带一路这种国家的这个球队进行比赛，再比如说它邀请巴西的一些明星球员过来这个参赛，是吧？再比如说他组织这个国内的比如说青少年的这个比赛等等，甚至包括他和我了解的我一个这个大湾区的一个高校的联盟的一些比赛。其实很多啊，就是一个地方一个网红现象要从网红到长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资源的链接能力，特别是你同频的资源的链接能力。那么回到陶二厂，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你的这个陶的这个元素，是吧？你的这个陶瓷，这个陶器能不能和同类型的，比如说像瓷器啊，甚至像一些跨界的一些元素去做一些联动，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 从建设阶段进入到运营阶段，这个要去考虑的。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整个面上的你的旅游情况是一个发展情况。那么从现在来看，宜兴的文旅这几年是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快速通道，对吧？这个每年的旅游增长人数是非常可观的，像瑶湖小镇啊什么的变成了一个新的增长的一个动力。那么肯定来宜兴的人的旅游啊，他可能不仅仅去瑶湖小镇，他周边的你比如说桃花场肯定也要去，是吧？湖南街，是吧？都会去。那么这些流量带来外溢的时候，也就给你桃花场的这个发展带来了新的外来的一些机遇，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是要挖掘它的内生动力，也就是说你的这些年轻人，这些创业的这些群体，返乡创业的也好，外来的这些创业的这些人群，能不能给桃花场带来一些新的活力的变化。那么最终这个项目的运营成功，跟本地的这个运营者，跟这个他内部的一些年轻人啊，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这个从业者啊，都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本身是一个资源联动的一个链接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方面都要去同时去考虑。
1: 我觉得在一个网红点来说，除了外面的游客来说，其实在地的这些年轻人也很重要，他们会带来我们就是无穷的这种创作力也好，还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生活的这种热闹也好，都是年轻人是主体的。那我想知道桃二厂对年轻人的这个吸引和年轻人愿意在当地去创业的这个热度有吗？
2: 因为反正我是大致了解吧，因为这个可能跟运营团队更相关啊。就是因为我们接触下来，其实就是桃二厂的这个搭建的这个运营的班子，其实整体都是很年轻的，就是而且从很多从外地回到这个家乡来，很多原来是在就是比如说在上海或者回到这个本地的年轻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具体的就是他们的比如说市级招募啊，就会有还是会招募，也都是很多年轻人。然后他们还是设定了一个相当于艺术家留住计划，针对于国际的跟陶相关的一些艺术家，做了很多在就是不只是以前传统的紫砂的这些大师啊，他招募了很多国际的相对年轻的跟陶相关的这个艺术家，作为在就是我们紫砂二厂的工作室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从一个侧面吧，因为我们本身啊就没有特别深的介入，就是因为这其实是属于运营的一个板块。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陶二厂目前的一个活力的状况，或者是运营的一个状况，可以看到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的，就是一个侧面的一个视角。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也是正是因为有这些年轻人的进入吧，或者是在持续的就是运营这个参与陶二厂的整个过程，所以也才能够一方面能够让这个陶二厂让周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乡镇有更多的活力，然后大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年轻人呢他可能对于外界的这种联动性或者影响力传播力也是很强的，他从各个地方招募年轻人，比如说开市集或者等等，然后同时他对于传统的一些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种紫砂这种东西，他其实也有新的演绎，就不像传统的这种紫砂壶，还有各种各样的紫砂的一些小的文创或者是一些就是小的这个艺术品。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就是从我们的侧面的这个角度还是可以感受到，就是陶二厂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就是特别有很多年轻人参与，然后有充满了活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吧。
1: 刚才我们讲了要吸引很多的年轻人，那除了这些元素之外，我们还有其他能让我们把这个网红的打卡点，或者是我们乡村的这个县域经济也好，还是那个地方经济也好，能更好的给它激发出来，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呢？
3: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归到本身的资源的这个梳理过程中来，这个是我们打造网红文旅的最基本盘。也就是首先我们要梳理一个，比如说一个县域也好，一个乡镇也好，一个乡村也好，就你自身的最独特的那个点到底在哪里，你的文旅最独特的文旅资源到底在哪里。这些文旅资源呢，我觉得可以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这个物质的。那么物质呢，包括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废弃的矿坑，但是这个里面的湖水非常蓝，景观非常好，对吧？你比如说你有一个百年的一个老宅子，对吧？但规模不大，但是你这个它的这个质感非常好，它周边的这个田野景观也非常好， 就是这个都是它的这个独异性的点，这个是有形的。那么无形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村庄、一个乡镇的你的民俗活动。那么这两年比较火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村超，那么村超它为什么能火起来，就是因为榕江本地的如爱踢球，它本身它就是它的一个民俗活动。那么再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山叠教的龙舟，它这个划龙舟啊，很有这个玩那个漂移是吧，就很出片。比如说像赛马啊，这个斗牛啊，其实每个地方都有。那么这种文化的再度的挖掘或者是活化，现在变得越来越受到互联网、受到这种新媒体的关注，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啊。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年轻人返乡创业也好，还是县域经济的文旅的发展也好，首先的第一步一定是回过头去深挖你的独特的文旅资源，找到你自己文旅资源的这种独异性，然后再去结合网红啊，要有网红思维去打造这样的文旅产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说随着这几年啊，我们的这个旅游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随着我们的这种网红文旅的经济的这些崛起啊，那么其实给到了很多地方新的发展机遇或者是新的灵感。这边呢，我简单举个例子，就是这个2025年年底这个特别火爆的这个广德的三件套的出圈。那么凭借着这个三件套的这个美食的这个出圈，那么广德其实迎来了它的新的发展机遇期。那么现在无论是广德所在的这个宣城市还是这个安徽省，广德借助了这波网红啊，会迎来了很多的资源，包括安徽省给他很多的资源，包括宣城市，他所在的地级市宣城市给他非常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所以呢，以前广德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长三角的一个五线小城，那么就是借助于这种网红的出圈，流量的这个引爆，它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迎来了很多政策上的、资金上的，包括这个当地的政府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支持。最后啊，我想说的，网红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是很多地方文旅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机遇，是一个新的一个动力。
1: 您其实是觉得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网红点是无中生有的，是凭空造出来的，这是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吧？
3: 有些是偶然的，但是很多网红城市啊都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比如说拿广德举案例，广德其实在2025年上半年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叫做双百双千破百亿的一个网红文旅的一个出圈的行动实施计划啊，也就是说它的出圈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政府有意的把各种资源去打造、去谋划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你包括像西安的出圈，当年也是西安这个各级政府主动为之去跟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去做合作。所以网红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偶然，但很多到了后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力量去谋划、去推进的一个结果。
1: 还是要需要去设计才能有机会。
3: 没错没错，是的，要有网红思维啊，要有网红思维。
4: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觉得其实每个地方它都应该能够找到，因为现在其实到处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文旅嘛，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些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就是内容，就确实也挺多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每个地方还是要能够在自己的结合自己的所在的资源，能够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亮点，小小的一个亮点可能都是值得被发扬或者值得被大家记住的，大家会慕名而去。或者说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可能就为了一杯米酒，比如说我都愿意在这里，都会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对于老的这个很多乡村或者老的这个村镇来说，其实我们愿意去那里旅游，一方面是它有就是它的风景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独特的禀赋，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也很乐意的去看到不同的风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所以其实这个自然的风土人情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内容，只是说我们其实是需要通过设计来去可以把它很好的通过设计来做一个载体，把它很好的呈现。其实不管是大一点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桃花潭，它整体是做了一个大的片区做一个载体，但其实我们可以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大大小小的载体来呈现 每个地方每个城市独特的美吧。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以多点开花，或者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状态。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1: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聊了这么多，其实不管是陶二厂还是其他网红打卡地，说到底，社交媒体的出现给咱们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变化挺实在的。以前旅游，咱们可能只知道往大城市名山大川跑，现在呢，家门口的老厂房、废弃矿坑，甚至一家村咖，都可能成为周末放松的好去处。更重要的是，它让打卡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拍张照片发朋友圈，收获的点赞和评论，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社交与情感连接。对年轻人来说，广袤乡村还是创业的新土壤，开民宿、做文创、办市集，乡村因此有了活力。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
2: 大家好，我是康乐。
1: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瞬间，爸妈会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刚吃完饭就问什么时候再吃饭。曾经呢特别精明能干的他们开始算不清账，认不得路。可能呢有些人会想，是不是老了都会这样，但有没有可能这不是正常的老化，而是病。
2: 你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都经历过，因为我家里面就有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爷爷就是患者。最后一次我印象非常深，我去看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认不出来我了，叫不出我的名字，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对于周围的人事物都是完全麻木的一种状况，他完全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面。
1: 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身边的人觉得特别的悲凉，就他曾经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女儿的，对吧？所以呢今天这期大医生来了，我们来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症，一种可以在出现症状前10到15年就开始悄悄变化的疾病。
2: 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海涛李主任，还有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徐辛庄卫生院院长赵春燕赵院长，我们四个人会一起来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症，它并不是老糊涂了，这些信号大家应该知道。第一个问题呢，我先提给赵院长和李主任，两位在你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接触过的让你们印象最深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和家庭是什么样的？您先来。
3: 跟大家今天分享的是我们一个退休的一个职工，其实退休的时候我们还在送他，非常开心的去迎接自己的一个退休的生活，结果过了2-3年之后再来到医院来看望大家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我们这个退休职工发生了变化，整个的精神头精神气息都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后来经过聊呢，会发现他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那时候正好我们的李主任也在我们的记忆门诊出诊，就及时的把他介绍给了李主任进行一个出诊。经过李主任的一个诊断呢，有了前期的一些症状，也进行了一些干预，目前再看到他的时候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还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呢，就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也是像您一样，我家里也有，但是是一个远亲，就从几年过程中呢就明显的感觉到了他的变化和这个对这个家庭的一个影响。我们是每年都到这个亲戚家拜年，之前呢这亲戚是看他的孙子和孙女一家其乐融融，突然有一年我们再去拜年的时候呢，发现他们和子女分开住了，然后我们就去问，哎，怎么突然之间分开住了呢？然后就听他的子女跟我们聊说住不到一起了，说怎么年龄大了性格变化太大了，就每天都在找事儿，根本就相处不下去了。然后结果后期又过了2-3年，就听说这个亲戚确诊了这个疾病。就前期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性格的改变是因为这个疾病引发的，后期再随着进展过了5-6年的时间，就完全的瘫痪在床，就已经成了一种失能也不认人，后期随着每年再去看，每年的状况都不是很好。在前几年这个亲属已经去世了，就是明显就这一个人对于这个家庭整个带来的这种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因为当时我们家是我大伯一家在照顾我爷爷，他们其实已经非常尽心尽力的在照顾老爷子了，但是最后呢老爷子是摔了一跤，就躺在床上彻底就没有再起来过，所以我觉得真的对失能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改变，我认为超乎大家的想象。今天我们也会通过一个一个的故事和两位专家你们的亲身经历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疾病它到底是什么，它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刚才您讲的是您的同事和您家的亲戚啊，李主任每天在临床上接触到的都是患者和患者的家属，让您印象最深的是谁？我非常好奇。
4: 比如说这个我在这个应该是研究生期间接触到的一个广西呢，这个病人呢应该说呢发病年龄比较早，57-8岁开始就发病了。 啊，而且呢进展特别快，就是从早期的这个记忆力减退，哎，到这个出现这种精神症状啊，焦虑啊，抑郁啊，睡眠不好呀，以至于到后期的这个依赖性恐惧感非常明显，就是他一刻都不能离开他的这个爱人，甚至他爱人在工作的时候他都要必须跟着他跟前啊，这样一个场景你看看这是多么一个让人这个哎呀就唏嘘和这个感慨的一件交织在一起的。
2: 其实有的人我看在网上会把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件事情把它浪漫化，就是小的时候父母在养我们的时候，孩子也是从啥也不会开始父母要去照顾你去养育你，很多人把这个事情浪漫化了，就说等到父母将来得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倒过来像当时父母照顾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婴儿一样去照顾你的一日三餐二十四小时陪护，但说实话那真的不是一回事，
5: 做不到。
6: 对，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在一个网站去和大家分享这个经历，说为什么父母照看我们的时候那么的有耐心，因为他心怀希望，你一天比一天好，学到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多，到阿尔茨海默别说你一个人，你整个家族力量全部用上去，你只能一天比一天差，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让人觉得特别绝望。
3: 对，它是一个自我消亡的一个过程。
6: 对
4: 对，
2: 李主任，
4: 后来那个患者，我们给他做了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头的这个核磁的检查，因为这个病人呢是早发型的，我们叫65岁之前都是属于早发型的，结果发现他有突变基因的问题，我们进而呢又在他的整个家庭当中。他的这个父母亲，他的亲戚啊，包括他的下一代，我们又进行了筛查，我们发现这个携带基因的这个患者5-6位
6: 哦，
4: 携带这个基因的就我们叫症状前患者，有些甚至孩子也做了一些基因检查，但是我们出于伦理我们没有告知啊，没有告知他们。
2: 阿老你看到我的表情了
6: 你看
2: 我
6: 怕自己吗？
2: 我当然害怕了。
4: 对，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有基因突变的这样一个家系。
2: 嗯，
4: 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整个群体当中占的比重呢，5%-10%，啊，比重不大，但是也往往

0: 早发型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1: 嗯，但是刚才张院长所说到的，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些希望，就是提早干预的话，那位同事的进展没那么迅速，
2: 是
1: 对吧？
2: 对，
1: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就让大家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们重视它，早发现早干预。现在再说还会有一些新的方法，对吧？
3: 你们觉得阿尔兹海默症对于患者本人和他的家属来说最大的伤害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不就是爱忘事儿啊，可能记不得自己孩子的名字了，对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极致的伤害呢？
0: 对于患者来说的话呢，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呢，他可能分很多群体啊。你比如说高认知的这种老人，我再讲一个案例，其实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高校的教授，他呢其实来就诊的时候呢，是他的学生啊，也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啊，这个老师一块过来就诊。而且刚开始呢，他没有特别重视啊，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年龄大了嘛，80多岁年龄大了嘛。而且这位教授呢，在他的这个在职期间呢，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最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认知量表的测评，以及一些影像学的一个专门的影像学的一些检测，最后诊断他是阿尔茨海默病，81了。他呢其实对他呢其实是无法接受的，对他这样一个高度自尊啊认知啊又是这么强的这样一个老人，他有点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对这个群体，对高认知的老人来说呢，对他最大的伤害，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对他认知的这种和尊严的一种，哎，某种程度上真的是一种，你说践踏也好，还是一种失去这种自尊的这种自由也好，都是不为过的。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部分群体呢，就是我想针对这个患者家属来说呢，可能最大的伤害呢，就是他无法接受啊，无法接受自己的老人出现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到后期呢，这个中重度他会出现一些精神障碍，比如说幻觉，比如说大喊大叫，比如说谩骂，比如说被害妄想，那这个对患者家属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就是伤害，就是精神上的一种痛苦的一种伤害。
1: 就你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0: 不知道接下来会做，
3: 没有办法预判。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她在病床上面就惦记一件事儿：明天该我值班了，明天我要上班。你有印象吗？
1: 我真没看过。
3: 对，就是当时网友就说啊，这个看来日复一日的这种上班对于一个人打向的这种思想的烙印是多么的深刻，就是他都已经忘记自己的孩子，忘记自己的父母了，但是他呢还能记得说第二天我要去上班。所以你看他其实就是处在一个这种认知的错乱当中，就是他明明其实已经退休了，年纪很大了，这个时候如果退休的正常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应该知道说我不用明天再上班了，但是他可能随时随地都处在这种焦虑和混乱当中。
1: 您刚才提到了高认知群体，其实我觉得这也带出了一个误区，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是一个用脑过度，一个用脑工作的一个群体，一个老先生最后怎么也会得阿尔茨海默，对吧？还有就是一个对家属，就家属不知道什么。我想听听赵院长的故事，然后乐乐你一定要问问我，因为我真的对这块我特别有感触。
2: 我觉得这一块呢，对于家属，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对于本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自我消亡的一个过程。自己在他如果不知道的时候，他可能还会用自己，哎呀，年龄大了是吧，哎，忘事儿是一个那个正常现象。但一旦确诊，他可能对这块就是非常的一个恐惧，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他要面对的是他的记忆力逐渐的在减退，他的生活的技能逐渐在消失。那么对于家属来讲呢，就是看着他的记忆，今天可能能想起这件事情来，明天可能就忘了，今天可能会自己穿衣服，明天可能就连生活的一些基本技能都没有了。 对于家属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3: 嗯，
2: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不管是我的亲戚也好还是同事也好，照顾的这个成本压力非常非常大，精神的这种折磨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嗯，因为对于人来说，衰老最让人接受不了的事情就是我其实每一天都要面对的是丧失，这是正常的衰老。你其实对于自己所丧失的东西大概会有一个预估，比如说可能今天我腿脚特别好，我还能去爬山，那可能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之后，我受了一个什么样的伤，发现哎呦山爬不了了，你对于这件事你会有预期。但是如果你一旦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你就会意识到明天我将要丧失的这个东西是无法预估的。我觉得这个对人来说是最可怕的，因为不可预知不可控。
1: 我
3: 来问问朗哥。
1: 对，我真的是特别的有话说。首先我们包括康乐，我们也跟蓝天救援队合作过很多期的节目，每年他们在一些救灾方面做得特别好。就是我有很多蓝天救援队队员的朋友圈，他们日常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找一些走丢的老人，这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在其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有很多清醒的情况下可以找到，有很多找到的时候老人家溺亡了或者其他的。所以今天康乐说做这个选题我们觉得特别好，因为雨季慢慢就要来了，有的地方雨已经开始大了，其实对于老人来说非常非常的危险。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养猫群，他们真的是在里边给我提供了很多做节目的素材。有一个女孩，她姥爷就像您刚才所说那位老人，也是一个高知识分子的一个文化工作者。他说小时候我姥爷就是院里所有孩子们最喜欢的老人，和蔼慈祥，对小孩好，老了以后阿尔茨海默病，当时认知就慢慢的在消失，他们都以为是老了就不知道，后来老人做什么都想象不到，玩大便所有人都想象不到，他老伴就在痛哭，就是我那么好那么精明的精干的一个老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有一个我们一对养猫的小夫妻，他们刚搬到一个新小区里边，就发现家里的东西不停的在丢。他后来就安了一个监控，也跟上下楼都打了招呼了，说我们这边有监控，就会发现有一个老爷子依旧会去偷。最后他去报警，报警找了那家，跟这个老太太和老爷子都说了，然后会发现那个老爷子依旧会遮住那个摄像头，依旧会去偷。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有天我就看到这个消息，我说这个老人是不是有病，他说身体可好呢，我说你问问他儿女吧，一问阿尔茨海默病，就他不由的，我就觉得这个让儿女也觉得特别的崩溃。老人就是那么好的一个老人，就平常你看的笑呵呵打招呼就不由他了，是吧？
2: 是
1: 有这样的可能的。
0: 嗯，有。
3: 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两位专家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专业的科普了，就是告诉大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早期的典型症状，我们其实正常人是缺乏认知的。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哎呀，他老了，就是健忘了，可能他现在年纪大了，脾气有点古怪了哈。但是你们专业人士一看，噔的一下，那个警示灯就会亮起来哈，就会提醒他，就像朗哥一样提醒他，你要不要带着家里的老人去看一看，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你们要去专业医院让医生去介入一下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爷爷刚开始确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近处的事儿记不住，但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他记得特别特别清楚。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一年不如一年啊，你会发现他能记住的事儿越来越少了。网上我刚才也分享了我看到的那个视频，就是身边的人都不认识了，但是记着年轻的时候我要去上班。所以记远不记近是不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典型症状，李主任？
0: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啊。确实是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期的最典型的这样一个记忆力障碍的特点呢，是情景记忆障碍为特点。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以近期记忆力损失为主，我们又叫近视遗忘啊，所以对近期的发生的事儿呢，很容易忘；对远期的事儿呢，记得特别清楚啊。这个呢是符合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记忆障碍的特点的，但是呢也不尽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除了记忆力呢，还有好多认知语，比如说朗哥刚才提到的这个走失的这样一个老人，那么这个就是定向力的障碍。
3: 嗯
0: 啊，就是空间感，他对空间感，他对一个地理环境的这个感知。
1: 评选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边那个老母亲，
0: 是啊，
1: 哦，
0: 对，评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3: 嗯
0: 嗯，他的母亲啊，就是一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哎呀，笑中有哭，哭中有笑啊，
1: 嗯，
0: 他最后也是经常
1: 走丢，
0: 走丢，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是定向力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可能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
3: 嗯
0: 啊，他可能对一些这个事物的判断呀，或者这个语言的表达呀，他可能逻辑混乱了。那么这一块有逻辑推理能力，那么还有一块呢，可能就是听理解能力啊，听理解能力这一块呢，嗯，它可能表现为语言重复呀、答非所问呀等等，啊，所以说我们常常被误解，就是哎，光是这个记忆力损害，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啊认知域的损害。
3: 嗯，张院长，就是平时他在基层医院里面其实接触的这个患者也是很多的哈，就是您的观察，一般他们是怎么发现自己有这个疾病的，或者是出现什么情况了，子女会带着家里的老人来到您这儿去检查？
2: 因为对于社区来讲，其实我觉得老百姓的意识还没有那么强，
3: 嗯，
2: 但是目前来看的一些病人呢，主要是结合一些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症状，像我们遇见比较多的，像药吃药吃错了，
3: 嗯，
2: 吃多了，
3: 吃过的自己忘了
2: 比较多，
3: 嗯，
2: 因为什么？因为他开了药，发现还没有到开药的日子，药已经没有了，
3: 哦，
2: 就来到我们这块儿，跟我们大夫说：“你这药给我开错了。”就这种，其实在老年人中很常见，
3: 嗯，
2: 这时候我们就感觉他可能这块出了问题，动员家属给做量表，有些是依从性很好的，是做的，有些老年人是不接受的，他
3: 不接受的咋办呀？
2: 他不接受这种，我们只能跟家属进行一个沟通，
3: 嗯，
2: 还有其他的，像每年我们所在的镇都有老年人走失的这种情况发生，
3: 嗯，
2: 还有包括情绪变化的，我觉得对于患者自身来讲，对于这种疾病的接受度还是挺难的，
3: 嗯，
2: 就是大家可能就认为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还是不太想接受这个标签的。
3: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其实更多的会去管它叫阿尔茨海默病或者阿尔茨海默症，而不把它叫老年痴呆症，因为老年痴呆症这几个字其实就会让患者和家属对于去医院里面确诊会变得更加的抗拒，对吧？
2: 对
1: 对，而且我们现在对于疾病的认知有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叫认知
2: 障碍。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全社会应该去关注的一个事情。
3: 嗯，
2: 是，
1: 嗯，通过二位介绍就知道，他一方面是自我的一些变化，一方面是作为家属怎么去感知我身边的这个家长那个爱人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而且就是刚才李主任所说，我就觉得他有很多和一些我们常规认知人老了太过于接近了。
3: 是的，
1: 对吧？就觉得我正常了，我老了，我听力下降点儿，我这个记性没有那么好，对吧？但其实有些时候它就是疾病的早期的一个信号。
3: 嗯，
0: 是的。
3: 李主任，从您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就是目前最容易被忽视的早期信号有哪些？
0: 最容易忽视的早期信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要是归类的话呢，应该有这么几点啊。第一，最常见的就是记忆力的减退。
3: 嗯
0: 啊，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这个老是这个很快就这个事儿就忘了反反复复的忘这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比如说迷路的问题，是吧？自己很熟悉的这个家忘了这在哪儿，这是定向力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这个听理解语言重复，一句话反复的问，反复的说，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点呢，我想也是要强调一点，我们往往其实早期还有一些精神的这样一个问题，他可能变得焦虑了，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变得可能早期可能就是怀疑老伴儿。
1: 有
0: 这样的。对，我今天早上还碰到一个老人，那家里来送到医院来就诊的，他不是以记忆力减退，他家里孩子就说无法忍受他妈妈怀疑他 这个怀疑这个电影他老伴儿，
1: 就恩爱了一辈子，到晚了觉得老头不忠心了，
0: 对，
1: 有这样的，
0: 对
1: 对，
0: 这
1: 个场景太熟悉了，
0: 对对对，他是以这个场景然后到医院来就诊的，
3: 嗯
0: 啊，但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3: 但是你说正常这种情况，谁会怀疑他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呢？
1: 而且我想问李主任，就这里边比如说出现您刚才列举的这几项，出现了一项两项三项，还是出现了两项我就得高度怀疑了，他有没有年龄的相关性？比如说焦虑，我刚才我跟康乐我默默对了一眼，因为我们做项目特别容易焦虑，
3: 我俩就都焦虑，
1: 对， 对，还好自己还认路，还知道回家。就比如说我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我出现了您刚才列举的这几项其中的几项，我得赶紧去挂李主任的一个号。
0: 具体呢，应该说是不是说等所有的这些啊信号都出现了，
3: 都出现就晚了，
0: 啊、就晚了，就晚了。我个人认为啊，也经过大数据或者寻证一些证据，你出现一项你就要早期，啊，
3: 嗯，
0: 你觉得这种反常的表现，其实自我是有感知的，啊，尤其是早期自我是有感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诊断认知障碍，除了本人，那么还有家庭的陪伴者，其实是需要。自己和他人两方面觉得，哎，我提到的这些啊，这些信号，早期的这个认知障碍的信号，哎，有其中的一项到两项，由他人来和自己来判别，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去，
1: 得重视了。
0: 嗯
3: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提给两位，比如说我的搭档阿朗已经年近五十了，虽然看不出来，我呢也将近四十岁了，我有家族遗传史，然后阿朗呢确实现在我感觉他有时候也还会有点焦虑的这个问题，而且都会有这个比如说记忆力不好呀或者忘事儿啊什么的。我们前面其实赵院长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特别重要，就是说这个病啊它越早发现效果越好，我查到的资料也是这样的，就是病理性的改变可能提前十年十五年就会有一些缓慢的变化和发展了。那比如说像阿朗这样的家里面没有家族遗传史，他什么情况之下要去医院就诊？我这种有家族遗传史的四十岁，我什么时候要到医院里面去重视一下，做一个检查？
0: 哎呀，这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这个确实是，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群体当中啊，急需这个改变认知观念的一个问题。
3: 嗯，
0: 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啊，对于像阿朗这样的情况啊。五十岁左右啊，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啊，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精神，一些焦虑的问题啊，啊，包括一些这个就是
1: 理解有问题
0: 啊，理解哎，反复的问呀、啊，
3: 就我发现我们俩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
0: 啊、
3: 一个事儿翻来覆去的问 啊，
0: 啊，
3: 我就会提醒你，
0: 对，
3: 嗯、
1: 不是在这里给你捣乱，
0: 对，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评估，
3: 嗯、
0: 我们有一些相对客观的神经心理的评估，
3: 嗯，
0: 它包括认知，
1: 嗯
0: 啊，认知它不同的认知域都包括，还有精神心理，
1: 嗯、
0: 啊，焦虑、抑郁这一块，那么我们还根据他的教育程度呢，还可以分层，哎，有没有可能有问题？嗯、啊，这是认知的评估，所以早期到医院做一些认知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是说我们等到了真是都病了啊，真病了，然后才到医院去。
3: 嗯，
0: 哎，去做个筛查很简单。我们现在门诊上也很多，
3: 而且现在在社区医院、在基层医院，其实就已经可以做筛查了。就像赵院长所在的徐新庄卫生院，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叫做智能化基层社区脑健康防控示范项目建设方案。其实这个说起来比较冗长啊，但是简单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相关筛查，现在在社区这一级就已经可以做了，对吧？
2: 对，
3: 嗯，
2: 是的。我们这块也是依托友谊医院，因为我们是一个紧密型医联体的一个单位，在李主任的一个支持下呢，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目的就是做社区的一个筛查，
3: 嗯，
2: 能够关口前移，因为现在老百姓可能到大医院去看病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社区这块呢，我们有量表，也有记忆门诊量表、血基因的一个检测，我们也把这些技术引进来了，还有包括我们和西安交大呀、啊
3: 嗯、
2: 这些 AI 智能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引入，都可以汇集到我们的老百姓当中。
3: 嗯， 朗哥家就住通州区，
1: 而且我去过去新庄。
3: 对、
2: 啊，
3: 那如果未来你真的，当然我
1: 不介意，一点
3: 不
1: 介
3: 意。介
1: 意
3: 啊、我们从科普的角度，就是假如说真的早期我观察到了，或者是你女朋友发现，哎，你现在好像这个记忆力出。

0: 全国各地来的，我们要把这些资源留给这些更需要的同志们。
1: 是，
0: 所以就说我觉得能在家门就给筛查了，对于大家其实就等于到村委会或者说是这个门口的大广场前就遛个弯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2: 嗯，而且我们的社区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辖区的这些老百姓的，像有一些大爷大妈在我们那块看了可能五年病十年病，他整个的在看病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医生都可以去发现，主动的去发现，
1: 嗯，
2: 去跟他聊，发现他如果有问题吃药啊，还有包括整个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建议他做一个量表的一个筛查，
1: 嗯，
2: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不一定就是他一定就是因为发现这些症状来的，而是在其他的体检的过程中或者是开药的过程中都可以进行一个筛查。
1: 嗯，
2: 后面后期我们可能也会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我们要进到社区去筛查。
1: 嗯，这个我也有发言权啊，就是我到我们通州区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咱们的这个卫生院哈、啊、都去采访过，真的是看到这些医生跟咱们社区的居民真的非常非常的熟悉，
0: 一点不夸张，
1: 就是经常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啊，
2: 是的，
0: 就比老伴儿比子女对老人的疾病
1: 身体状况更
0: 了
1: 解，
0: 因为他们是有专业背景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医疗体系。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因为我家的社区我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如果说是我家社区接到这个通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大家知道的有这样的一个筛查之后，他们的意愿强不强？其实现在老人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关注的，别说这个这么好的专家和这么好的一个复杂的一个项目，其实是一个量个血压测个什么其他的心率的，可能都会有大爷大妈去排队，就是咱们百姓对这块阿尔茨海默他们认知度接受度高不高，愿意去做这个筛查吗？
2: 我觉得这块吧两极分化，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是比较关注自己健康的、他就会主动的去就诊去了解这些，
1: 这就还得依靠咱们宣传了，
2: 对
1: 不对？就是提高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度。刚才李主任回答了阿朗的问题，您别把我忘了呀。
0: 哦，这是谁的事？谁特别在意？
1: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家族内部出现过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这样的家庭，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嗯，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可以续着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的那个病例啊，
1: 嗯，
3: 来说，那么这部分群体呢，可能发病啊，就是出现症状的时间要提前，而且随着这个，我们叫代啊，这个遗传早现，就是一代比一代
0: 早，
3: 要早，发病年龄要提前。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又分为两类，就是遗传这一块呢，有直接携带那种致病基因的。那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大的家系啊，家族性的，那么这一块人群呢，应该是更应该重视。可能我们早期在他没发病之前，把这个基因查到，然后可能他的孩子子女就进行这个直接对应的进行基因筛查了。
1: 嗯，
3: 那么这是一部分群体，还有呢就是这种晚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的啊，这一部分群体也有携带基因。而且现在携带基因呢，就是 APOE4， 那么这一块基因的筛查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医院也可以做，我们徐金章卫生院 APOE4 的携带这个检查也能做，啊，
0: 就想象不到一个卫生院就能够做，就具体它是一个怎样的操作呢？抽点血，
2: 对，
3: 抽点血，
2: 抽血
3: ，
2: 检测，
1: 这个检查的精准度怎么样？
2: 它是一个筛查，筛查出来之后呢、是结合着我们的临床表现去综合去评定。
1: 嗯，
0: 对，
1: 嗯，很多老人和家属会担心啊，比如说我们家我爷爷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我现在不到40岁，我去做这个筛查，筛查出来了我携带这个基因，我将来有发病的可能性，但是我查出来又治不了，因为他现在没发病呢，就这不是徒增烦恼吗？就是您会怎么回应这种顾虑呢？
3: 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啊。那么幸运的是呢，近两年吧，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对应治疗，免疫单抗治疗也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它就直接针对这个发病的这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在主流学说呢，这个脑子里面的白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多了，这个药呢可以把这个蛋白呢，毒性蛋白呢可以从脑内清除出去，
0: 哦，
3: 啊，这就是对应治疗。

0: 所以针对这一部分遗传的早发的这种阿尔茨海默病人，那越早干预可能是越好的。
1: 这个技术大概是出来多少年？
0: 也就是近两年吧。
1: 你看，我就觉得有的医生就会说，对于一些我们能够治愈的患者，或者说能给他做很好治疗的患者，我们特别开心。但我觉得医生，就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一个大爱的群体，他们很多医生在面对一些可能我们暂时没有太多办法的疾病的情况下，有的医生会留患者的联系方式，也许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种方式可以治疗和缓解，帮他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大家别绝望，就是我们扛过时间，也许我们就能够迎来。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很多年，以前没听说过这个，真没听说过这个。比如说康道所说，我就会特别心疼，就是说比如说我查出来以后，我可能就在默默地等着那个疾病再向我一步步靠近，那我还不如开心点呢，我还觉得这个事情也许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2: 但是我现在莫名其妙的很乐观，我说万一我要是中了基因彩票，就是这个基因它没有遗传到我身上呢，我可能也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呢，还是要去尽早的做一个筛查，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有这个可能性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在前期去做一些预防的工作的。
1: 而且就你刚才所说的，也许我没有，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告诉你没有，我觉得人就是拉抽屉，今儿觉得也许我不会，明天可能就觉得万一是我呢，我觉得你整个人就会特别纠结，特别的那种状态不好。所以什么时候就二位专家给他做了一个你确定没有，或者我们可以及早干预，你才能够真正的快乐。对吧？
2: 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李主任提到了一些检测和筛查的比较先进的方式，现在其实已经下沉到了赵院您的这边的卫生院哈。这些检查现在下沉到社区之后，查出了高危人群，那么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之间你们是怎么去做衔接的呢？
3: 我们现在是双型转诊的一个机制，因为有一些筛查性的工作呢，在社区就可以完成，像刚才提到的量表、血液的一些检测。那么到治疗，像刚才李主任提到的单抗的治疗，那我们这块是不具备能力的。那这些病人呢，我们就会转到由李主任那块进行治疗。等病情稳定之后呢，再可以把病人再转回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管理，它就是一个双向转诊，上转下转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也有家庭医生定期的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反馈，我们的信息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共享的。
2: 所以你看现在
1: 好不好，
2: 就是真的在家门口看病真的很方便，我不需要到三甲医院里面去抢号，因为真的专家的号特别难抢，我基础的筛查在社区里面就能做了，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再到大医院去，这其实是对医疗资源的一种节约，一种盘活哈。
1: 对，而且就是我们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带病生存，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刚才赵院长这个话给我特别多的画面感，就我们确诊了之后，或者说我们到上级医院到有医院去需要确诊治疗，你总有一个好的差不多的时候，你总不能总占着那个优质的医疗资源，我再回到社区里。而且老人我觉得就是他对于家那个依恋，就别说老人，我觉得你我也不行，就让你总在医院住着，一是咱不允许，另外你在那你不踏实，治疗和静养或者调养这个关系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我回到家回到社区我面对就是小王。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我们那个社区医生，他会叫我什么，他叫我杨哥，他并不会叫我什么什么患者，叫我名字，去了以后并不会我的名字那儿打着什么。我觉得这种熟悉的那种家的感觉也会让你好的会更快。
2: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做过家属，我知道对于家属来说医院离家近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说我离住院的这个地方单程是一小时，每天往返是两小时的话，那么对于家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疲惫的事情，而且你的时间成本就会很高。但如果说家里的老人就住在社区医院的话，那实际上就是我的这种花在交通上面的这种成本就会降低很多了啊。
1: 我特别想问问赵院长，就是咱们这个筛查在社区里边，比如说大概会有一个比例没有， 就是我筛查100位老人，他大概会有多少的一个检出率，哪些是没事的，哪些可能需要进一步去确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挺关心的，就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3: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项目呢是刚刚启动的一个阶段，但是通过文献看呢，应该是在65岁以上的人群应该是在5%以上吧，就是有这个几率的。
2: 嗯，
1: 我觉得这很高了。而且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大家对于阿尔茨海默认知障碍的故事，就是一旦家里有一个人确诊，你其他人真的是被拖进去了。
3: 是。
1: 还有一个，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位女士啊，就是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会照顾她的父亲吃阿尔茨海默病，每天她下班之后把孩子接回家以后，就要用2到3个小时去处理那个父亲每天给她造成的那个困难，墙上会有大便，屋里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会让她弄得特别的乱。有天那个妈妈就崩溃了，她就问她爸爸，她就摇她爸爸，她说你什么时候死。然后后来他就崩溃就哭，他说我不应该问，他就抽自己。我不知道那个纪录片有多少人看过，就这个我们不是吓大家，就是阿尔茨海默一旦确诊不及时治疗不规范治疗，我觉得对家庭的那个拖拽真的是往深渊里去滑。所以就是5%，我觉得这个5%对于我来理解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比例了。
2: 嗯，
1: 要重视。如果就家门口没有，我觉得你也应该及时的去干预去查，如果有的话赶紧的去，真的是赶紧的去，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2: 嗯，
0: 是的。
2: 关于家属的这个问题，我们会放到后半段去聊，因为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的一个病人的陪伴，包括家属的心理方面的支持，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也是我们需要去重视的事情啊。咱们稍微的来关注一下听友的提问哈。有一位听友就说了，说我父亲今年72岁，最近2年总是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比如刚吃完饭就问什么时候吃饭，我该不该再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做什么检查最有用。咱俩现在听完李主任的科普之后就马上就知道，哎呦，这可能有问题了。李主任您来给这位听友回答一下。
0: 是的是的，这位听友这个问题也比较典型啊，经常反复会问同一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离病态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就非常接近了，所以呢要及时的去做认知的评估。
1: 嗯
0: 啊，如果社区有早期的评估，哎，我们就到社区去做啊，及时的去做。当地社区没有，就可以到专门有认知门诊的啊这种专科医院去。
2: 一般这个我觉得咱们一直忽视了一个问题，最基础的问题啊，就是怀疑是阿尔茨海默病，
1: 到哪去查，
2: 挂哪个科的号呀。
0: 啊，
2: 嗯，
0: 这个一般就是挂我们神经内科，
2: 嗯，
0: 啊，神经内科和脑健康是紧密相关的，
3: 在社区就是全科，
0: 全科了，
2: 嗯，
0: 在社区就是全科了。
2: 我刚听您讲，其实，在您那儿现在有专门的一个门诊叫记忆门诊，是吗？
3: 对，因为现在社区呢都在推行特色门诊建设，
2: 嗯，
3: 寻庄地区呢就是以友谊医院李主任这块为一个技术的依托，我们弄了一个记忆门诊，
2: 嗯，
3: 就是每周定期开诊。
2: 嗯，
1: 就是大概率就是有的院细分科室没有那么细的话，
3: 对，
1: 大家到神经内科，
3: 就是，
1: 然后我觉得记忆门诊，
0: 嗯，
1: 认知障碍门诊，
3: 对，
0: 嗯，
1: 都是可以的，
3: 可以，
2: 嗯，
0: 对
3: 对
0: 对对，
3: 到2级以上会细分。
1: 嗯，
3: 在对于社区来讲，除了有一些，那就是在全科来看了。
1: 对，
0: 嗯，
1: 刚才康乐所问这个问题，我也想再问问，就是，
0: 嗯，
1: 您是大专家了吗？就比如说通过家里老人反复的问我，我们吃没吃饭，我们待会儿吃什么，刚放下筷子就吃，就大宅门里边也有这个场景，就很多影视剧它特别生活化，就这个大概能判断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吗？
0: 那么仅仅通过这种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来判断它的程度呢，可能还欠缺一些这个我们叫依据啊，它可能还需要通过这个排除一些记忆力减退的其他的病，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基层，或者说我们这个其他科内科系统常见的一些病啊，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贫血的，啊，
2: 这些都会造成记忆力减退。
0: 对的，
2: 哦，
0: 还有一些我们不容忽视的，别看是老年人，还有一个群体神经梅毒，
2: 哦，
0: 啊，这是老年人陪伴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导致的记忆力减退，所以呢要把这些问题啊要排除之后，你才能来判断 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神经退行。
1: 总之的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了，不是这个其他的疾病也会来敲门。
0: 对，是的。
2: 嗯，
1: 哎，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我姐姐经常跟我们说的事情，就是我妈妈80岁了，就是她也特别爱拉着我们去聊小时候的事儿，就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嘛，我姐就特别爱跟她聊我们小时候如何如何，然后我姐就说咱们以后要陪她多聊一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常见的一个特别温情的一个场景，老人主动跟你聊小时候那些事儿，甚至是就我们根本就不记得了，这也算一个信号吗？作为子女该不该重视起来？
0: 嗯，这个信号呢应该说他可能活在过去记忆当中的这种场景可能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他可能和现实可能慢慢的在脱节，那么这需要关注了。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他父母没有参与没有经历，所以有的人觉得没事，他只能跟你聊小时候的事儿，但是不是在您这儿也得重视起来，
0: 也得重视起来了。如果说平常呢这种啊，老是爱忘啊，老是爱重复啊，包括日常生活能力啊，动手能力下降了，那么这些相关信息，再一加上，那就啊，可能就有问题了，可能脑功能就有退化的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去。
2: 嗯，因为我们知道人上了年纪之后自然而然的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我们的膝关节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的记忆力可能也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有一些正常的减退哈。那么也有一种观点会认为，人上了年纪之后只要你岁数活得足够大，你将来一定会得老年痴呆症。我也想听听两位专家，就是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吗？这个是否需要辟谣？
0: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刚才咱们讲到的赵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发生率的问题啊。
2: 嗯，
0: 65岁这个群体，咱们国内群体发生阿尔采默病，或者说我们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可能还不能限定在这阿尔采默病，就发生认知功能障碍这个群体可能在5%、5%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70岁以上呢，可能啊，比如说8到9%，接近10%，到80岁可能接近20%，这个发生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高的。
2: 嗯
0: 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确实是有时候我们不容忽视是怎么样我们面对自己老年的问题，因为很多老人他也不愿意面对这个老年，他觉得我始终在活在年轻。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是会变老的，
1: 而且就刚才您所说的这些数据，65岁、70岁、80岁、
0: 嗯、
1: 在身边65岁，你说现在谁会还会把65岁的当做老年人，80岁的都一大把一大把的。
2: 嗯，
1: 所以如果说80岁真能够达到20%左右，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它还是在不停的变化当中，就如果说真的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确诊的话，那带来的后续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家庭的问题，它也是社会的问题。
2: 嗯，
0: 对，
1: 嗯，
2: 刚才李主任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排查我身边的人啊，我就在回想我姥姥啊，老听我们节目的人就会知道，我老举我姥姥的例子，因为我姥姥今年90岁了，她是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历非常高，认知非常高，到现在每天还要自己上网看新闻学习，包括看网球比赛啊等等这些，嗯，但是呢，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她开始不认路了。以前他对于家附近的这个环境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最近到了可能80、89岁之后，他对于家里面楼下的这个环境，你会发现他可能因为现在下楼的时间太少了，膝盖也不是特别好嘛，就是走着走着就迷糊了，就发现说哎，好像这个地方我不太认识了、
1: 哦、转向了，有老人就会用转向这样的词。
2: 对，然后就会问我妈说咱们这是走到哪儿了呀。所以我在想，如果家里面的老年人已经到了90岁这样的高龄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还有必要再去干预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2: 嗯，
0: 特别好这个问题啊。嗯，80、90岁的老人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了。应该是据这个人口普查这个推算的话，咱们北京啊，到2030年，在原来老龄化社会的基础上又迈了一个台阶。这样的话呢，这个老年的群体又会增大。
2: 嗯，
0: 这样的话呢，80多岁的这个群体呢，应该说越来越多，它的发生率，它的这个发生认知障碍的比率呢，又在增加。 所以更应该进行早期的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评估，
2: 嗯，
0: 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就康康这个问题会让我想起来，就是疾病在每人身上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家属可能认为老人都90岁了，我带他去折腾医院，去医院去治疗去排查有没有必要，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老人的那个疾病它进展会非常的缓慢，但是也有的就会特别

0: 快，就一旦发展到那个失能失语的失智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就会懊悔我为什么不早点。有的人子女就会说，哪怕让这个老人清清醒醒干干净净的活上半年呢，对吧，也比瘫在那好。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家属来说真的就很不好去区分，
1: 而且
0: 到底该怎么办。
1: 我们家对这个权重就是属于高认知高自尊的老年人，他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在记忆在认知在尊严方面的这种丧失，
0: 就是要强一辈子了，到老了我这样了。对
1: 对
2: 对，
1: 嗯，所以我也想问一问一个终极答案，就是李主任，像我姥姥这种已经90岁高龄了，发现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带她去医院再进行干预吗？
2: 嗯，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1: 嗯，
2: 是吧？因为对于每一个群体来说，因为人总是从幼年、这种青年、中年迈向老年，是吧？再到这个90岁，等于是又超老年了。我们，那么每一个这个阶段，他的生命的这个尊严是同等需要被关注、被尊重的。
1: 嗯，
2: 他也需要生活质量再提高一些。我们作为儿女的，在这样一个他生命还健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陪伴他、爱护他、守护他，可能显得尤为的重要。
1: 嗯，
2: 去让他生活质量高一点。哎，他吃上经过进行评估以后，他这个90多岁的老人进行评估以后，他可能没那么差，他可能也就是一个症状，可能相对可能有些还出现精神障碍的。
1: 嗯，
2: 哎，让他别那么闹，幻觉产生的少一些，这一部分群体。啊，重的啊，如果轻的呢，给他也给些相关的一些药物，让他的，哎，感觉这个记忆力啊、灵敏度呀、和这个家属和家人之间
3: 能沟通，
2: 哎，能沟通，
3: 对，能沟通，
2: 哎，能
3: 生活能自理，
2: 生活能相对来说能自理，能达到这些目标不更好？
0: 李主任的刚才就那他那个表情，我跟康乐都观察到特别恳切，他提到的尊严，然后赵院长提到的沟通，我觉得其实这是家属内心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这里面会带出很多的问题。我曾经就是我们也是猫友群的一个人，在就说到那个猫友所遇到的问题，有一个猫友他就说，其实阿尔茨海默病折磨的是家属，当事人并不痛苦，我并不觉得。就如果你想想你姥姥那样的，她那么精干的一个，她一定不愿意那么活，一定不愿意给孩子们造成那么大的一个负担。
1: 而且因为我们并不是患者本身，我们不知道患者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他可能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才到最后完全丧失的那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点一点丧失的，所以他一定是有感知的，一定知道自己跟原来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希望度过一个有尊严高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么实际上我还是会建议我妈妈带着我姥姥去进行一下这方面的筛查。但是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我爷爷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了，然后现在如果我姥姥再确诊的话，我真是觉得自己未来堪忧。
0: 是不是一个高，就是一个
1: 高
0: 危
1: 的家庭、啊、
0: 高危的人群。
1: 总之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哈，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要再觉得说老了都这样。所以今天的节目不是让我们大家更焦虑，而是让我们大家在掌握更多知识之后更加的清醒。如果说你发现家里的老人开始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或者是突然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定要带他去查一查，趁着记忆还在，趁着我们的这个爱还不晚啊。
0: 这两句话太好了，趁着记忆还在，趁着爱还不晚。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李海涛主任和赵春燕院长今天的分享。再见
1: 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说到旅游，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打卡热门景区，还是寻找一份舌尖上的满足？今天咱们换一种方式旅行，带您走进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那就是山西。俗话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就像一座露天博物馆，一砖一瓦那都是历史，一梁一柱那都是故事。而在这些古老建筑之间，还藏着一种更接地气的文化载体——面食。您可能想不到，在山西吃一碗面和逛一座古建可以完美的衔接在一起。今天咱们就一起在博物馆里吃碗面，只不过这次我们把餐桌搬到了山西的古建之间，从大同的云冈石窟到平遥古城，从应县木塔到晋城的皇城相府，咱们一边品古建之美，一边尝地道面食。话不多说，带上好胃口和好奇心，咱们出发。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山西被誉为是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一组数据啊，这是最接近现在的数据，是截至2023年初的。山西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总数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古建筑420处，占比79%，排名全国第一。对外开放221处，开放数排名全国第一。哎呀，说到这儿啊，这得叉腰稍微的扭一下啊。除了这几个全国第一之外，山西的面食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那饭量也是不遑多让。那今天呢，我就带着各位乡亲们，咱们一起逛一逛这片被黄河水滋养了千百年的土地。咱们左手托着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的金字招牌，右手端着能让吃货梦牵魂绕的百样面食，从一砖一瓦里领略岁月沧桑，一块一面中品尝人间烟火。当你踏上山西的土地啊，你就像是闯进了一场时空交错的狂欢。前一秒还在云冈石窟看大佛微笑，下一秒就捧着碗刀削面吸溜的是热火朝天。那刚在应县木塔下感叹啊，古人的基建狂魔属性，转身就被油面窝窝的香气勾得挪不动腿。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沿着山西古建筑的打卡路线，一路逛古建吃面条，把这片土地的千年韵味啊都嚼进嘴里，记在心里。那么接下来，各位知识旅行团的游客们，大家跟紧导游小王，咱们走一走看一看，把大美山西转一转。第一站咱们到大同。这地儿啊有个特点，那真是古建玩硬核，面食讲豪放。大同这地方啊，往历史里扒一扒，那可是当过北魏都城、辽金陪都的老贵族，自带着一种见过大场面的沉稳气场。我可不是端着架子讲历史啊，这儿的古建筑个个呢都是硬核玩家，面食更是能够豪放的让你吃到扶墙出。咱们先说说著名的云冈石窟，这是大佛看了都想吃口面的石雕博物馆。这地儿呢始建于北魏啊，是一群工匠拿着这锤子凿子，在五洲山南麓那一凿啊就是几十年，硬生生把一座山雕成了石雕博物馆。现存的53个洞窟里挤着5100多尊造像，最大的那尊露天大佛高17米，光一只脚4米6长。那要是搁现在啊，这买鞋咱都得定制特大号。你要站在大佛脚下抬头看呢，就感觉自己跟个小蚂蚁似的啊。大佛垂着眼帘，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不知道是在俯瞰众生，还是在琢磨，哎呀，一会儿吃点啥好呢？这是我琢磨的啊。这些造像里藏着太多有意思的细节了。有的佛像穿着飘逸的汉服，有的呢还留着西域风格的卷发，就像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时装秀一样。
最绝的呀是第二石窟的露天大佛。原本呢，它不是露天的，人家也是有房啊，躲在洞窟里的宅家选手。后来呢，洞窟前壁塌了，这才被迫露天营业了。没想到呢，这下反而成了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言人。哎，每天被无数游客围着是拍照打卡。要是这佛像会说话，估计也得说说。本来呢就想安安静静的待着，这下好了，天天被人盯着看，还打个盹都不行了。哎，这也是我想的。逛云冈石窟呢，这是个体力活，踩着石阶上上下下，看着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的壮士峰到隋唐的清秀峰，不知不觉就走了大半天。等到你啊逛的是腿酸脚软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没错，咱们就该去尝一尝大同的面食顶流，说出它的名字，刀削面。大同人对于刀削面的热爱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早上起来，街头巷尾的面馆呢，一开门，哎，挤满了前来续命的食客。走进面馆，那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削面师傅。这师傅手里啊拿着一块揉的是光滑筋道的面团。为什么说它光滑筋道？这和面呢啊，在山西讲究三光，分别就是和完以后啊，得是盆光、面光、手光。哎，这面整完了，盆里面不能沾着面絮，光溜溜的。第二个呢，面的表皮光溜溜的。第三个，手上不沾面皮，光溜溜的，这才是合格的面团。而且呢，在这削面师傅手里啊，面团它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在手里是转来转去。然后你再看他那个削面的刀，这可不是说平常像家里面拿个菜刀啥的咔咔就削了，是特制的弧形削刀，圆月弯刀似的，闪着荧光。师傅的手腕一扬，擦擦擦擦擦擦的声音，哎，那就像在奏乐似的。面条呢就从刀上面飞出来了，哎，根根是粗细均匀，长约六寸，薄如柳叶，是横截面一看是中间高，是两边窄，在空中这一个个面条划过一道弧线，扑通扑通的就跳进了沸腾的锅里，那就像是一群调皮的银鱼在水里蹦的呢。你要是在旁边看这师傅削面，你就感觉他的手速快的都出残影了，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他一分钟能削多少根面，哎，就觉着眼睛是跟不上。而且呢，还有一些师傅有绝活，哎，能一边踩着独轮车，一边呢头顶着面团削面。说实话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真以为他有超能力呢。等面煮好端上桌，这光是白皮面就能把人香的魂都勾走了。这碗里的面条啊，油亮筋道，裹着什么呢？是大骨汤、五花肉、香菇、木耳等等，这熬出来的卤汁。卤汁浓稠，咸香中带着一丝鲜甜，再配上一点用圆白菜腌的咸菜，酸脆爽口，解腻又开胃。哎，这胃口大开了，还能再加个卤蛋，来个豆腐干，再来上一份扒肉条。那肉条得炖着很酥烂，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浇在面条上，一口下去，肉香、面香、卤香混在一块儿。哎呀，这个简直啊就是碳水炸弹的顶级享受。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到大同吃刀削面，本来还想矜持点，结果呢尝了第一口就破功了，头也不抬的吸溜啊，最后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的，放下碗还在那意犹未尽呢。咱们看完了云冈石窟，别急着走，大同周边还有一个建筑界的网红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全称佛宫寺释迦塔，它的建筑时间呢是辽清宁二年，算下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牛的是，这座高 67.31 米的木塔全靠斗拱梁柱互相咬合支撑，也就是榫卯，没用一颗铁钉，全塔上向没有一颗铁钉。但是呢，这历经了地震风雨等等的考验，到现在还稳稳地站在那儿，那简直就是古代基建狂魔的巅峰之作了。你要是走进木塔呢，你就会被它精巧的结构惊艳到。塔身有5层6檐，每层都有精致的斗拱，
那些斗拱啊，就像一个小小的积木一样，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把整个塔身支撑的是稳如泰山。塔身上还挂着很多风铃，风一吹呢，就是叮叮当当，哎，声音特别好听，就像木塔呀，它在跟你打招呼似的。不过呢，现在的木塔因为年代很久远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倾斜，就不能登塔游玩了，只能在下面远远的欣赏。也有网友调侃呢，说这是木塔累了，想歇一歇。那毕竟啊，站了1000多年了，那换谁谁也扛不住啊。逛完了应县木塔呢，这时候咱们再尝尝大同的另一道硬菜——油面。油面它是用油麦磨成的粉做的。这油麦呢，它其实就是燕麦的一种，分为裸燕麦和皮燕麦，哎，也就是咱们说的油麦和咱们吃的麦片的那个燕麦。这油麦啊，你别看它长得是不太起眼，制作起来可是很有讲究的，那叫做三生三熟，经过这个考验才能端上餐桌。那啥是三生三熟呢？那就是从油麦到做成能吃的油面食品，要经历三次生和三次熟的过程。一生一熟，那是油麦收割之后拉到场上脱粒，脱下来的籽粒那自然就是生的，不能吃，这就是一生。要将油麦磨成粉，必须得先把麦粒炒熟，得支一口大锅，把这脱好粒的油麦啊倒进锅里面，下架文火，哎，用锅铲徐徐翻动，等到这油麦粒炒到黄熟微焦，飘出香味，这就是一熟。二生二熟呢，是把炒熟的麦粒磨成油面面粉啊，这就又成了生的，这就是二生。油面粉在吃的时候要先和成面，和面的时候得用开水，开水和好的油面，这就是二熟了。很多其实村里人呢做油面的时候不讲究冷水还是开水，那真正的高手用凉水和面也能做出来好吃的油面啊。大同人在和油面呢，它不叫和面，而是称之为粉油面。揉面呢也不叫揉，而是叫揣油面，哎，揣子的那个揣。那这油面和好之后呢，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油面食品，比如说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油面绳绳、油面河捞等等。那这些油面制成呢，又变成了生的了，这就是油面的三生。那再次变身为生的油面还得上笼蒸制，大火10多分钟，哎，整个屋里面都飘着油面特有的香气，之后油面就熟了，这就完成了三熟。这个时候油面才真正的说可以吃了。你看啊，这一套流程下来比那打怪通关还复杂呢，也怪不得油面就香呢。油面的吃法五花八门，其中啊，炒块垒绝对是大同人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名字呢还有认老乡的功能。这个块垒啊，一块的块，垒球的垒，你要是能准确读出来一个本地发音，块垒啊，操块垒，那八成大同人没跑了。这炒块垒的做法呀，是把油面和蒸熟的土豆块小块啊放在一块，用胡麻油或者是葱油炒熟，再撒点盐或者葱花，那香味飘出三条街。油面还有比如说沙葱油面，也是很不错的美味。沙葱呢，它是生长在沙漠边缘的一种野菜，自带着一股独特的清香，和油面搭配在一起，那真的就是神仙组合。把沙葱切碎和油面拌在一块儿，蒸熟之后浇上一勺热油，擦一声，香味也是瞬间爆发。吃上一口，油面的筋道和沙葱的清香在嘴里散开，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油面是山西人，尤其是晋北人都酷爱的一种面食，好吃，扛饿。逛完了第一站大同，第二站咱就得到晋中看看古建玩雅致，面食讲精巧。跟大同的豪放派不一样啊，晋中的古建呢是婉约派，透着一股雅致和细腻。这儿呢有保存完好的平遥古城，有气势恢宏的乔家大院，每一处建筑都像一幅精美的水墨画一样，而这个里面的面食啊，也和古建一样精致的让人舍不得下口。最著名的那就得数平遥古城了。平遥古城大名鼎鼎，那绝对是晋中古建的代表作。
这座建于西周的古城到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城墙和街巷，那就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古城城墙周长6163米，高12米，有6座城门和3000多个垛口。站在城墙上往下看啊，青石板路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店铺鳞次栉比，就跟穿越了一样。逛平遥古城最有意思呢，就是走那些窄窄的街巷，街边的店铺挂着红灯笼，门口摆着各种特色小吃，有平遥牛肉、平遥碗托、泡泡油糕，眼花缭乱呢。古城里还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院子里啊种着石榴树和海棠花，屋檐下面呢挂着玉米和辣椒，你看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平遥古城的美食名片，那就得是平遥碗托。这个东西啊，就像是古城的街头暗号，走到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啊。大家还得说上平遥碗托托，来上一碗。碗托呢，是拿荞面作为原料，就是荞麦磨成的，然后做成面。那制作起来呢，很讲究技巧，得先把荞面加水搅拌成糊状，要稀稠适中，太稀了呢就蒸不出形了，太稠了蒸完以后口感不行。然后呢，再把这个面糊啊倒入特制的小碗里，碗底呢要刷一层油，防止粘碗。上锅蒸熟之后，把碗倒扣过来，一个圆圆的碗托就成型了。颜色呢是淡淡的黄色，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吃碗托的时候呢，先要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再浇上特制的辣椒油、醋、蒜末、香菜，有的还会来一点平遥牛肉末，夹起一块碗托放进嘴里，爽滑 Q 弹，酸辣可口，荞面的清香和调料的香味完美融合，让人越吃越想吃。我在平遥古城逛的时候啊，几乎是每天都得来上一碗，有时候走累了，坐在街边的小摊上，一边吃碗托一边看街景，那特别惬意。乔家大院也在这儿，是不是更著名了？这是晋商文化的活化石啊！这一座是建于清代的宅院，占地8724平方米，有313间房屋，被誉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晋中的乔家大院，当你来到了这儿，走进去，你就会被它的气势恢宏和精巧设计震撼到。院子里的房屋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呢都透着晋商的财富和品味。比如说大门上的百寿图，用不同的字体刻了100个寿字，寓意就是长寿安康。还有院子里的石雕、木雕、砖雕，题材丰富，工艺精湛，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不仅建筑精美，而且还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据说啊，当年乔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从茶叶、丝绸到票号，几乎是无所不包。有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家人呢，不仅会做生意，还很注重教育。院子里专门有书房，培养出了很多有文化的人才。现在乔家大院啊，已经成了热门景点了，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参观，来感受一下晋商文化的魅力。那各位游客，咱们逛完了乔家大院，是不是也该饿了？这时候咱就得尝尝晋中的特色面食蘸片子。要用山西人的话来说，那是蘸片子。蘸片子的做法很有创意，他是把各种蔬菜啊裹上面糊，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您看看这营养美味，完美搭配。常见的蔬菜有玉谷叶子、三七叶子、茄子、豆角、西葫芦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制作面糊的时候呢，得把白面和少量的玉米面混合在一起，加水搅拌成糊状，面糊要稍微稠一点，这样的蔬菜才能裹得住。把蔬菜洗干净，切成适合的大小，放进面糊里裹匀，再放进沸水里煮熟。煮好的蘸片子呀，是颜色翠绿，看起来特有食欲。吃的时候呢，得蘸着特制的调料，有酸菜卤、猪肉卤、番茄卤、炸酱卤等等，每一种调料都有不同的风味。那我最喜欢的呢，肯定得是番茄卤，因为番茄的这酸甜啊和蘸片子的清香，它搭配在一块儿，那是绝配。除了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晋中还有个榆次老城，也是个逛古建吃美食的好地方。
榆次老城它是从隋开皇二年开始建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儿呢，保留了很多明清时的建筑，比如说城隍庙、文庙，古色古香的街道两旁啊，摆满了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逛榆次老城最有意思的，那得是看县衙的升堂表演，演员们穿着古代的官服，扮演县令、衙役、原告、被告，把古代断案的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引得游客们阵阵喝彩。还有城隍庙的庙会，每到节假日，这就会举办各种民俗活动，比如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热闹非凡。在榆次老城能吃到一种特别的面食，别地儿可能还真没有，夹心面，没听过吧？光听名字都感觉挺有意思的。它是用红色的高粱面把白面裹起来，就像给白面穿了一件红外套，看得特别喜庆。制作夹心面的时候呢，得先把白面和高粱面分别和好，然后把白面揉成面团，高粱面擀成薄片，再把白面团包在高粱面薄片里，再用擀面杖擀成大面片，最后再切成细面条。煮好的夹心面红白相间，看起来特好看。吃的时候呢，要搭配3种浇汁：猪肉海带卤、番茄豆腐鸡蛋卤、韭菜盐卤。猪肉海带卤里，猪肉炖得酥烂，海带软糯，卤汁浓郁；番茄豆腐鸡蛋卤酸甜可口，豆腐嫩滑，鸡蛋鲜香；韭菜盐卤就带着一股独特的韭菜香味，简单可是美味呀。除了夹心面，榆次老城还有很多别的特色面食，比如说高粱红面搓煎、油面靠姥姥等等。高粱红面搓煎啊，那是用高粱面做的，把面团放在手里，用手指搓成细条，煮熟之后呢，蘸着调料吃，口感筋道，带着高粱面的特色香味。油面靠姥姥的做法呢，和大同的差不多，但是榆次的呀，它更小巧精致，蘸着羊肉汤吃，味道鲜美。这俩地儿逛完，第三站咱们就到临汾了。这儿啊，古建玩神秘，面食却讲质朴。临汾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古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比如说小西天的悬塑、广胜寺的飞鸿塔，每一处都藏着无数的秘密。而这儿的面食也和古建一样，质朴中带着独特的风味，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在之前爆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里面啊，就有取景地在小西天。小西天原名千佛庵，在临汾隰县，是一座建于明代的佛教寺庙。这座寺庙虽然不大，但里面的悬塑堪称是世界奇迹。走进小西天的大雄宝殿，你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殿内的墙壁、梁柱、天花板上布满了精美的悬塑，有佛像、罗汉、菩萨、弟子，还有各种飞禽走兽，奇花异草，简直就是一个佛国仙境。这些悬塑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墙上走下来。最绝的是，这些悬塑都没有明显的支撑点，全靠高超的技艺固定在墙上，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工匠的魔法双手。据说啊，当年工匠们为了让悬塑保持稳定，在背后做了无数精细的支撑结构，就像给悬塑装了隐形支架似的，这才让他们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逛完小西天，肚子又该唱空城计了。这时候啊，隰县的特色花卷儿绝对能让你眼前一亮。你可能会疑惑，这花卷儿不太普通太常见了吗？但是隰县的花卷啊，那藏着的是文化密码，那是个狠角色。它竟然用到的是印度常见的葫芦巴粉和姜黄粉，再加上本地的花椒叶和芝麻，一口下去，哼，你都能尝出丝绸之路的味道。葫芦巴粉带着淡淡的苦味和香气啊，姜黄粉呢则让花卷染上了漂亮的金黄色，花椒叶的麻香和芝麻的酥脆在嘴里层层绽放，口感丰富的像在嘴里开了一场味觉 party。 当地老人说，这种花卷的配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当年丝绸之路畅通时，西域的香料顺着商道传到了隰县，聪明的当地人就把它们加到了面食里，这才有了味道独一无二的花卷。这花卷
能让你在离海很远的山西吃出外国味儿。离开隰县，再往临汾洪洞县走，就能看见一座古建明星广胜寺。这座寺庙啊，它始建于东汉，历经千年风雨，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广胜寺最出名的，那就是寺里的飞鸿塔，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琉璃塔，塔身用黄、绿、蓝、紫等颜色的琉璃砖镶嵌而成，阳光一照，那就像一道彩虹落在了塔上，飞鸿塔名儿就这么来的。当你走进飞鸿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每一块琉璃砖上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佛像、菩萨、龙凤、花卉等等，每一个图案都栩栩如生，就像用琉璃做的立体画卷。最有意思的是塔身上的西游记故事浮雕，孙悟空的机灵，猪八戒的憨厚，唐僧的慈祥，都被刻画的淋漓尽致。不少的小朋友就站在塔下指着这浮雕啊，叽叽喳喳的就讨论着，哎，你看那孙悟空在那打妖怪呢。逛完了广胜寺，咱就去山脚下的老隰县碗秃店坐坐。这儿啊，有一种叫做撒粉的美食，这字儿呢是米字旁过来一个参天大树的参，这个字在字典上读散或者读深都行，但是呢它在临汾的方言当中它读撒，撒粉，就这么读。那这里面呢它还藏着元曲里的古早味。元曲里曾经写到，身子面带葱酒，说的就是这种食物。撒粉，哎，它是用荞麦粉做的，制作的过程就像一场耐心的考验，先得把荞麦粉去皮磨成细粉，加凉水拌湿，再稀释过滤，最后用温水慢慢熬煮。熬的时候呢也不停的搅拌，不然就特别容易糊，那就像照顾一个调皮的小孩子似的，你得时刻盯着他啊。以前吃撒粉会撒上葱和韭菜，现在就简化成了直接放辣子。一碗做好的撒粉，颜色呢是淡淡的褐色，口感细腻顺滑，带着荞麦粉特有的清香，再浇上一勺红亮亮的辣椒油，辣中带香，让人越吃越想吃。咱们继续走，来到了临汾襄汾县，这是古唐国的所在地。这儿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一道家家户户都爱吃的面食，臊子面。襄汾臊子面可是出了名的讲究，从选料到制作，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就像在完成一件美食艺术品。先说面条，必须得是手擀面，和面的时候要掌握好水和面粉的比例，要和的软硬适中，擀的时候呢要

郭大在白波谷率领着10万白波黄巾起义的时候，就用臊子面祭天，因为臊子面细而长，谐音成，煮熟之后浇上臊子和芹菜才能吃，寓意马到成功。现在呢，香坟人办喜事过节日都少不了臊子面。要是你去香坟人家做客啊，主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不用怀疑，那就把你当贵客了。第四站，咱们去晋东南的长治法兴寺。长治长子县的法兴寺，这是一座宋代古刹，寺里的宋塑罗汉像那可是国宝级的文物。这些罗汉像呢，有的眉头紧锁，有的笑容满面，有的沉思不语，每一个表情都各有不同，就像活生生的罗汉站你面前一样。最绝的是罗汉像的衣纹雕刻的流畅自然，就真的像衣服一样随风飘动。逛完法兴寺，咱可以去长治市区的街头走一走，这儿呢有一种叫做鹿城甩饼的美食，那可是长治人的早餐最爱。鹿城甩饼的制作过程就像一场杂技表演，师傅先把面团揉成小圆球，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片，然后拿起面片像甩鞭子一样甩起来，啪嗒啪嗒的，这个声音特好听。面片呢在师傅的手里越甩越大，越甩越薄，最后就甩成了一张纸一样薄的饼。然后呢，把饼放在鏊子上烙，烙的时候呢要刷上一层油，烙到饼的两面金黄，再撒上葱花芝麻，一张香喷喷的鹿城甩饼做好了。刚做好的甩饼外酥里嫩，带着葱花和芝麻的香味，咬一口酥脆可口，让人吃了呀还想吃。从长治出来拐进晋城，在晋城随手抓一把泥土，你都能闻到历史的味道。不论你是否对它了解，把时间的碎片拼起来，一定有你熟悉的故事。因为晋城它是神话之乡，像比如说愚公移山呐，还有舜耕立山呐等等，这些美丽的传说相传啊都在这儿发生的。这儿呢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神农炎帝尝百草剥五谷，农耕文明由此起源。阳城西城山是山海经中的昆仑丘，伏羲氏部落就曾经在这儿活动。晋城历来是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孔子北游晋国在这儿留下了孔子回车的典故，北宋理学奠基者程颢曾经在这儿建程颢书院。近代以来呢，晋城哺育了人民作家赵树理等名人名士。在晋城有句俗语，西方古堡看欧洲，东方古堡看晋城。晋城有古堡117座，代表着中国乡土建筑的极高成就，是独特地域文明的缩影。皇城相府是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的经研讲师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壮观，又有南方建筑的精致细腻。这是国内罕见的明清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其中河山楼以及附属建筑藏兵洞是建筑中的珍品。作为一座民用军事防御堡垒，河山楼的设计考虑极为周详，高达23米的7层碉楼内备有水井、石碾、石磨等生活设施，3层以上才设有窗户。与皇城相府相距300米的郭峪古村是一座唐初建制明筑城寨的古堡式村落。漫步在古城的街道，店铺保留着古老的风貌，门窗散发着淡淡的木香，石板路在脚下发出清脆声响，身旁的老屋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此外，晋城著名的古堡还有香玉古堡等等，这些古堡气势恢宏，是研究中国北方防御型乡村聚落的活化石。前面咱们就说到过《黑神话：悟空》这游戏，里面有很多画面啊，取材于山西，像亢金龙、楼金狗等 IP 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晋城玉皇庙的28星宿彩塑。28星宿彩塑有海内孤品之美誉，堪称中国古代道教雕塑艺术的巅峰成就。玉皇庙彩塑是人像与其动物化身的组合，本是古代用来观测天象的星宿，化身为28位人物，使得民间信仰有了直接的参拜对象。比如说属水的星君都是女性形象。

0: 象，属火的星君都是武士形象，被赋予人格的塑像，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刚健威猛，每一丝皱纹，每一个衣褶都清晰可见，仿佛要从影像中走出来。玉皇庙附近有一座关帝庙，最大的亮点是庙内的四根盘龙柱和四根人物故事柱，柱身从上到下都雕刻着盘龙以及民间传说，特别的精美。在这儿呢，还有一座千年古寺青莲寺，这是一座始建于北齐的佛教圣地，晋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齐坛史造像碑座正是出自于青莲寺上寺的大雄宝殿，解答了青莲寺到底始建于何时的千年困惑，也填补了传统纸质文献未记载的空白，弥足珍贵。出了青莲寺，要是觉得有点冷呢，咱就下山到山下的小吃店啊，来上一碗清汤饸饹面，这可是晋城人的暖胃神器。说到这儿啊，很多平常全职刷短视频的朋友们应该在短视频平台上看过这么个段子，说的就是晋城人爱吃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城话耍给晋城人，人是铁，饭是钢，一动不吃饿得慌，晋城人情商吃剩饭，肉丸方便面喝饱蛋，晋城人上火吃剩饭，清汤喝老一大碗，晋城人喝来吃剩饭，蜜汤油馍蘸个劲蒜。嘿，这就是清汤饸饹面里面提到的啊，清汤饸饹一大碗，这面条呢是用饸饹床压出来的，把和好的面团放在饸饹床子里，用力往下压，这面条啊就从床子的小孔里挤出来，掉进沸腾的锅里，煮出来的面条是又细又滑，像小银条一样。汤是用大骨熬的，熬的时候呢要加入葱姜花椒八角等调料，熬出来的汤呢清澈见底，鲜而不腻。碗里放上面条，浇上热汤，再撒上葱花香菜虾皮，一碗清汤饸饹面就得了。喝一口汤暖胃又暖心，吃一口面条爽滑筋道，让人瞬间觉得浑身都暖和了。接下来第五站，咱们去吕梁。古建显沧桑，面食藏家常。吕梁地区呢是革命老区，这儿的古建啊大多带着沧桑感，比如说汾阳的太福观、孝义的中阳楼，而这里的面食呢藏着浓浓的家常味，比如说吕梁的闽尖、孝义的火烧，每一种都让人想起家的味道。汾阳的太福观是一座元代古建，寺里的元代彩塑壁画都是珍贵的文物。太福观的建筑风格古朴庄重，屋顶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时光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千年的故事。逛完太福观，不妨去当地人家做做客，尝尝吕梁人常吃的闽尖儿。这个闽呐，是提手旁过来一个人民的民，这字儿不太常见。闽尖儿呢，是用玉米面或者是白面做的。制作工具是闽床，就是一个带着小圆孔的铁板。制作的时候呢，把和好的面团放在闽床上，用手掌用力往下抿，这面团就从圆孔里挤出来了，变成了细细的面条。掉进沸腾的锅里，煮出来的闽尖呢，口感软糯筋道，带着粮食的清香。吃闽尖的时候呢，要搭配各种调料，比如说西红柿酱、肉酱、醋、辣椒油等等。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我们要是在吕梁的朋友家吃闽尖的时候啊，他的妈妈得做西红柿酱或者肉酱两种调料，每种我都往里㧟一勺，哈，那西红柿酱酸甜可口，混着肉酱的咸香浓郁，太好吃了。孝义的中阳楼，它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古楼，也是孝义的标志性建筑。中阳楼高达 23.14 米，楼身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龙凤花卉等等，每一个图案都栩栩如生，就像立体艺术品。登上中阳楼俯瞰孝义市区的景色，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就感觉特别的反差。哎，一边呢是古城，另一边呢是繁华的现代。逛完了中阳楼，街头的孝义火烧也别错过了，它是一种油炸面食啊，制作的过程就像一场速度和激情。先把面团揉成小圆球，擀成薄薄的面片，刷上油，撒上盐，葱花芝麻都搁进去，再卷起来，揉成圆球，擀成饼，最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饼的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刚出锅的孝义火烧，外酥里嫩，咬一口酥脆的外皮儿掉渣儿，里面的葱花和芝麻香味十足，让人越吃越想吃。逛遍了山西的古建，尝遍了山西的面食，你会发现啊，山西人对于面食的热爱早已经刻进了骨子里。我就记得在小的时候，很多山西的面馆，尤其是那种历史长、店铺还不大的老店，一到节假日，店里就坐不下了。所以呢，大家经常就是点碗面，到门口找个墙角一蹲，哎，山西话叫做搁揪下，就开始吃面。这时候，甭管你是亿万富豪还是普通百姓，都在墙角蹲着呢。大家呀，人手一碗面，吃的大汗淋漓，嘶溜嘶溜，声音是此起彼伏。这体现的就是山西人对于面食的热爱。所以直到现在呢，我都觉得山西面啊，就得蹲着吃，它才最香。今天呢，咱们就从大同的刀削面说到了晋中平遥的碗托，从临汾的臊子面又到了晋东南的清汤河捞面。每一种面食都藏着山西人的美食智慧和情怀，就像一个个味觉密码，打开了山西的历史和文化。山西人做面食讲究花样翻新，一块普通的面团在山西人手里能变成刀削面、油面鱼鱼、猫耳朵、剪刀面等等上百种面食，可以说是一天换三样，三月不重样。你比如说猫耳朵，把面团切成小块，用手一捏一推，就变成了像猫耳朵一样的小面食，煮出来呢是金华利口。再比如说剪刀面，用剪刀把面团剪成细细的面条，煮出来呢是筋道华丽，容易消化。如果各位有时间去山西的话，推荐大家一定要沿着古建的打卡线路尝一尝山西的面食，在云冈石窟下吃上一碗刀削面，感受古建的雄浑和面食的豪放；在平遥古城里吃一碗碗托，感受古城的雅致和面食的精巧；在广胜寺旁吃一碗撒粉，感受古寺的神秘和面食的质朴。相信各位啊，一定会被山西的古建所吸引，被山西的面食所征服，爱上这片充满韵味的土地。山西就是这么一地方，古建让你读懂历史，面食让你爱上生活。在这儿，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藏着故事，每一碗面，每一口卤都带着情怀。无论是古建的雄浑雅致、神秘沧桑，还是面食的豪放精致、质朴家常，都让人回味无穷，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充当了一次导游，带大家一起逛了山西的好几处古建，也尝了不少地道面食。从大同刀削面到平遥碗托，从香坟臊子面到晋城河捞，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吃，一路吃一路看，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左手古建，右手面碗。其实山西的面食和古建之间啊，有一条看不见的文化纽带。那些千年不倒的木塔、佛寺、庙宇和那些百吃不厌的刀削面、油面、闽煎，背后啊，都藏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对土地的热爱，对生活的讲究。接下来咱们不妨把脚步放慢一点，一起走进山西那些更有烟火气、更有历史感的角落。从晋祠里的古树，到法兴寺里的国宝，再到那些藏在山间的古村落，一起去感受一下山西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人们和古建筑是如何世代相依、彼此守候的。
2: 山西是中国的文物大省，地表文物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首屈一指，并且以时代早、种类全、品位高而著称。因此，山西省有着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的美誉。其中，古建筑是山西文物的精髓之一。来到了位于太原市的晋祠，
3: 陈馆长您好。
4: 您好、
3: 嗯、
4: 欢迎您来晋祠。
3: 您好，为什么说啊这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啊？
4: 因为晋祠呢历史非常悠久，它纪念的是我们西周初就是晋国首任的诸侯唐叔虞的祠堂。
2: 听陈馆长讲，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祠祀建筑群，也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3: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晋祠距离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
4: 现在看到的晋祠呢，可以说你要是最早也是有3000年的，因为我们有周柏，就周朝的柏塑，已经3000多年。
2: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太原，在历史上曾是多个王朝政权的首都或陪都，晋祠被誉为是太原的灵脉所在，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4: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渠呢叫智伯渠。
3: 智伯渠，
4: 对，
3: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4: 对，关于这个智伯渠呢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典故，三家分晋的典故。
3: 故事
4: 在这个春秋末年的时候呢，晋国的势力日渐衰退，逐渐呢形成了韩赵魏范中行。
2: 智伯渠是由春秋末年晋国智伯瑶所开凿，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击败智伯，并瓜分智伯的领地，建立了韩赵魏三个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而山西的简称晋也是由此而来。
4: 三家分晋的这个典故呢也从此呢拉开了就是春秋和战国的一个分界。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从此呢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入到了分晋社会。
3: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了。那现在这个渠水看上去已经是
4: 它这个
3: 水量很小了，
4: 对，就是后人呢在这原来基础上呢加以疏浚，就成为了灌溉就是农田。
3: 现在水量虽小，但是人们依然在使用它，
4: 对，
3: 灌溉农田。
2: 跨过会仙桥，我们来到金人台，看到在台的四角各立有一尊约2米高的铁人，俗称铁太尉。由于铁是五金之一，所以这座台便被称为金人台。
4: 为大圣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
3: 那距离到现在
4: 900多年的历史了，
3: 将近1000年了。
4: 就是说它经历了900多年的雨雪风霜呢，直到今天呢是明亮不朽。而且这尊像呢，你看它这个塑造的就是非常精美。身高比例适度，而且呢衣纹线条非常流畅。
2: 这尊铁人造型生动，威武雄健，很像佛教中天王的形象。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股威武勇猛的气势。
3: 那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筑这么一座金人台呢？
4: 它有一个说法，就是水可以，这金可以镇水。对，因为晋祠有这个水。而且呢，还可以守祠镇祠。
2: 听陈馆长说，这几尊铁人的铸造工艺非常精湛，代表了宋代铸铁技术的最高水平。
4: 经我们考证呢，它里头呢还含有铬和镍的这个合金成分。所以我们又把它誉为是宋代的不锈钢。
2: 从金人台再向前走，就到了晋祠三大国宝建筑之一的献殿。
4: 它是古代时摆设贡品和祭品的一个地方。
3: 那为什么这边会说是其中一宝呢？
4: 它是晋祠呢唯一的一座金代的建筑。它建于金大定8年，公元1168年。
3: 那距离到现在有
4: 800多年的历史。
3: 800多年。
4: 对。
2: 为便于通风，大殿四周由栅栏围起而成，看上去既像一座庄重的大殿，又像一座轻巧的凉亭。
4: 因为当时呢，因为摆设贡品都是像整猪、整羊啊之类的，或者食品啊、水果呀、之类的。所以，因为在这个7月初2的时候呢，是
3: 天气比较热，
4: 非常热的炎热的夏天。所以古人非常聪明，说他就在这个安装的是直立栅栏，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通风。
2: 献殿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高将近10米。由于通风效果好，便于存放祭品，献殿也被誉为古代的天然冰箱。
3: 所以说，几百年的一座建筑能够一直保存到现在，而且有这么强的这个实用性，
4: 对，
3: 很难得。
4: 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座献殿，所以说呢，它被列入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
3: 这是三大国宝之一，第二件国宝呢？
4: 第二个呢是鱼沼飞梁。
3: 还要往前走，好，
2: 穿过献殿就到了鱼沼飞梁，这是一座架在鱼沼泉上的十字形桥梁。 它是晋祠的又一座国宝建筑。
4: 嗯，因为我们这个底下呢是一个方形的水潭，并且养了很多鱼啊，顾名思义呢叫鱼沼。
3: 鱼沼，
4: 对，飞寮呢，因为古人称呢就是架虚为桥，若飞也。嗯，而且这座桥你从空中俯视它呢，很像是只大鸟展翅欲飞。嗯，所以顾名思义呢叫飞寮。嗯，
2: 桥面长约20米，宽5米，十字交叉，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古。

0: 古老的立交桥。
1: 当然古人建造这个桥的时候呢，还有个寓意在里头，因为我们刚看到这个献殿，
2: 后面的这
1: 座到献殿对摆设贡品，摆设了贡品了以后，完了通过这个桥到圣母殿呢去祭拜圣母，就是水呢可以洗涤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可以说是。
0: 所以听陈馆长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鱼沼飞梁的复制模型在山西馆展出。它体现了山西古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专家梁思成先生，他看到这座桥以后呢，他曾经就发出这样的感叹：此是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立，寻为可贵。
2: 那也就是说，全国来看的话，在中国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十字交叉的石桥。
1: 古桥，
2: 古
1: 在古代桥梁建筑中是唯一的一座十字形古桥。
0: 鱼沼飞梁前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殿就是圣母殿，是为供奉唐叔虞的母亲姜子牙的女儿奕姜而建。圣母殿建于公元984年，殿高19米，它被誉为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2: 外面这几根柱子上好像都有这个盘龙。
1: 对，我们这个八条木雕盘龙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木雕龙。
2: 是什么年代的？
1: 北宋时候的。
0: 在大殿的廊柱上雕有八条造型生动的木龙，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柱。这组雕龙历经千年仍保存如此完好，令人赞叹。
2: 这1000多年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雕刻在这儿保存得这么完整呢？
1: 因为一个是它的木质好，包括我们这个大殿都是1000多年了，所以说它现在保存到今天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听陈馆长说，圣母殿的建造工艺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建筑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中国宋代建筑的典范。晋祠不仅是中国古建筑的博物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姓氏文化的发祥地。唐、王、张等几大姓氏的祖祠都在这里。我们来到晋西书院，这里有一座紫桥祠，便是王氏祖祠。
1: 就说天下王氏出太原。就说这个王氏呢，他是从姬姓演变过来的。
0: 王氏始祖是周灵王的太子，原本姓姬，名晋，字子乔。他的儿子宗景因躲避战乱来到太原，当地百姓因他来自王宫，便称他为王，后人便以王来作为宗景的姓氏，而子乔也被尊为王氏始祖。
2: 其实真正的王姓呢，最早的始祖并不是王，而是姓姬这个字，是从子乔开始才有了王姓的始祖。 对不对？
1: 是这样的，
2: 所以说天下王姓都始于这里了。
1: 子
0: 乔祠被王氏后人尊为祖祠，祠堂里供奉着子乔的塑像，屋檐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王氏后人敬献的匾额。
1: 万派同源，就是王氏分支特别多，不管你是哪一派的，它的源头都在这里，
2: 都是在这里的。
1: 对，所以说王氏的祖祠就在晋祠。
0: 走进配殿，这里陈列着王氏宗谱、历代名人画像，以及各地王氏后人所捐赠的族谱。
1: 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他被定为是太原王氏，被定为是全国四大姓之一。对，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建立了这个世史制的时候呢，将太原王氏定为全国五大姓之一。所以说呢，又有天下第一王之称。
0: 如今王氏后裔遍及海内外，每年都有很多人来到晋祠寻根问祖，表达着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人们用祭祖的形式连接着血脉，传承着文明，对姓氏的追根溯源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正因如此，不同姓氏的炎黄子孙才得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相比于晋祠的皇家气派，位于长治市张子县的法兴寺显得平实而神秘。然而这座规模不大的寺庙却深藏着三件珍贵的国宝。
3: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治市长子县的法兴寺，据说在过去啊，这里是殿宇巍峨，僧才济济，佛事兴隆，保存到现在呢，这里成为了长治地区荣辱兴衰的历史见证。另外寺中还存有三件国宝，被称为法兴三绝，一起进寺去看一看。
0: 法兴寺始建于北魏神鼎元年公元401年，距今有着1600多年历史。最初它建在长子县东南20公里处的慈林山上，20世纪70年代 忧于发

0: 生地面塌陷、地域倾斜等原因，法兴寺被搬迁到对面的翠云山。
1: 我觉得这个法兴寺这个名字听着很亲切，因为听过法门寺啊、法华寺，他们之间是
2: 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佛教这些寺观的名称啊，一部分是来自于佛经的，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法华寺和妙法莲华经有关系，像华严寺就和华严经有关系。
1: 那这个法兴寺呢？
2: 法兴寺呢，实际上法就是佛法，兴就是大字，就是兴旺，就是佛法兴旺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两大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由当政者主持开凿的国家工程。法兴寺也在这个佛教发展蒸蒸日上的时期应运而生。进入法兴寺，迎面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就是有着法兴寺第一绝之称的舍利塔。
3: 从外在的形制来看，这种形制非常的别致，也很独特。
1: 确实挺别致的，因为我们站在这个远处看它，就是宽宽扁扁的那种感觉，不太像我们这个常规概念中的塔的样子。但它是有存放舍利的一个座塔，是吗？
2: 它这舍利还是用来放佛舍利的，
1: 还在吗？
2: 现在不在了，
1: 不在了，
2: 因为这个历史太远。但最初的时候一定是有的。
0: 经过1300多年，佛塔中的舍利子虽已遗失，所幸舍利塔屹立不倒，成为研究唐代佛塔建筑不可多得的精品。舍利塔占地100多平方米，外墙边长8.8米，平面呈回子正方形，整体造型浑厚简约，有塔的错落感，通体砂石构件，厚重沉稳，又兼具几分古堡的坚实感，大巧若拙，造型别致，可谓集塔、殿、楼、堡诸美于一身。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普通的网红打卡地，而是联合国旅游组织亲自认证的最佳旅游乡村，藏在四川阿坝深山里的桃坪村。你可能会问，一个村子凭什么能登上世界的舞台呢？等你真的走进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东方古堡，就能很容易地找到答案了。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羌族先民的智慧，近百座黄褐色的碉楼依山而建，户户相通，底下还藏着引自雪山的秘密地下水网。是不是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神奇呢？更动人的是那里的人。当地有句话叫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沙朗舞跳起来，推杆比力气，赢了奖励一碗扎酒。还有羌笛、口弦这些快要失传的非遗技艺，被一群90后、00后的年轻人重新捡了起来。一位八旬老人甚至花光积蓄建了座民俗博物馆，就为了给没有文字的羌族留住来时的路。如今的桃坪村寨子里的人靠着旅游、民宿、羌秀和腊肉火锅，日子越过越红火，古老的智慧没有沉睡，反而成了打开财富之门的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沙朗舞的节拍，一起走进这座活着的羌文化博物馆，感受那份千年不变的热情与自由。
0: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深山之中，隐匿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村落，四川省阿坝州桃坪村。这座东方古堡神秘而安静地屹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仿佛是在这片高原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传奇。
4: 这里是四川阿坝州桃坪羌寨，在我身后传承了数千年的沙朗舞正跳得欢腾，我身边的冰心呢是地地道道的羌族姑娘。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冰心，踏着沙朗舞的节拍，走进这座活着的羌文化博物馆。
5: 欢迎珊珊来到我们桃坪羌寨，我给你献上的呢是我们羌族的羌红，它代表着我们羌族人民最美好的祝福。那来到了这里呢，就像翻开了一本活的史书，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我们羌族先民的智慧，每首民歌都唱着古老的故事。今天我就带大家感受一下正宗的羌家生活，看身后的沙朗舞已经跳起来了，我们羌族同胞用热情的歌舞迎接远方来的贵客，而这份热情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流淌了千年。
0: 羌族人民能歌善舞，当地有句话叫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只要会走路就会跳舞。沙朗是最具羌族特色的圆圈群舞，羌语称跳沙朗，意思是唱起来摇起来。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性格就在沙朗舞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边欢快的沙朗舞刚刚结束，那边大家就比试起来了，这又是在干什么呢？
5: 这个呢是我们羌族的推杆，最早的时候呢大家就是比拼游戏，看谁的力量最大，赢了还会有奖励呢。走，赶紧去给他们加油。
0: 如今推杆的比赛方式简化了很多，男女均可上场角逐，且娱乐性强，通常在节日、婚礼等喜庆场合举行。
5: 珊珊看到没 的，这就是刚才崔立根赢了的奖励，
4: 哦、
5: 喝扎酒。
4: 哦，这里面是酒。
5: 对，是用青稞酿的扎酒。
4: 让我来尝尝。
5: 啊，尝一下。哦、
4: 可以尝、
5: 啊，好喝哈、啊。
6: 青稞酒。
7: 青稞扎酒。
4: 青稞酒、啊
5: 哦。对，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哎，然后再吸，它会就是好。
4: 更浓郁。
5: 对吗？
4: 啊。嗯。
0: 桃坪村位于澧县杂骨脑河畔桃坪乡，距离澧县城区40公里，距离成都139公里，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羌寨最高的一个碉楼上，从这里放眼望去，山峦河谷一览无余。羌寨背山而居，面水而栖，此刻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正透过雪山的轮廓洒向这片已经历经2000多年的碉楼群上。
5: 放眼望去啊，近百座黄褐色的碉楼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这绿水青山之间，时期的民居层层叠叠与远处的终年积雪相交辉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阿坝州桃坪羌寨，看这个千年古村落如何用文化密码打开财富之门，让古寨焕发一新。
0: 羌寨一般建在半山上，因此羌族也被称为是云朵上的民族。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放眼望去，寨子三面环山，岷江支流杂骨脑河从寨前穿流而过，寨内一片黄褐色的碉房，顺着陡峭的山势依坡上垒，其间碉楼林立。
5: 珊珊，你看咱们这个墙呢都是用石头和泥巴砌成，
4: 嗯，
5: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师傅他是没有测量工具的，
4: 嗯，
5: 都能够全靠自己的记忆和眼力，然后把它做这么平整。咱们这边这堵墙跟这些墙有什么区别？
4: 它上面有好多洞，
5: 这就是所谓的柳眼搭木。
0: 古时候的羌族饱受战乱，羌族人民也因此格外团结，家家户户的房顶连在一起，百户是一户，一户也是百户，桃坪羌寨户户相通，房子比邻而建，就是靠在户柱墙上柳眼搭木实现的。
5: 珊珊，你看一下啊，咱们的这面碉楼的墙跟别的墙它有什么区别？
4: 哦，别的墙都是很平整的，但这面墙有一个明显的凸起。
5: 对，
4: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羌族碉楼的特色，它叫鱼脊背。那它有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是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大自然灾害，比如地震的时候，
4: 嗯，
5: 它就可以很好的去缓冲这个地震波，
4: 稳固的房屋结构的一个作用。
5: 对，而且你看啊，它这个就像人的脊背一样。
4: 哦，
5: 我们羌族是信奉万物皆有灵，所以给我们的房屋也赋予了人的这么一个形象。
0: 羌族是擅长建筑的民族，他们的建造技艺精湛，被称为山地建筑的行家能手。如今羌寨将羌雕打造成文创产品，让游客将这份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可以带回家。贾学友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碉楼的营造技艺，他不仅要掌握各种建筑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方法，还要熟悉建筑结构和施工工艺。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古老的碉楼得到了修复和保护，让这些文物碉楼成为了桃坪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我们那个碉楼是11层高，最高桃坪，然后它就在寨子的中心点，就海拔大地震海拔垮，那就人工拆下来的。大概在20多年前，我就把它慢慢恢复上去了。搞这个旅游呢，我就把石头都能够变成钱了。
0: 贾学友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他们的羌族山寨，了解他们的文化，喜欢上这里。您看，他的桌上摆满了碉楼模型，他还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开展了建筑游学活动。
8: 小学生来了以后，自己去的劳动成果，他还很想带起走，但是就是泥巴不得行。后头我就想啥子，把这个材料切成这样子的材料，然后就利用胶粘

0: 这个有清洁有卫生，所以娃娃也很喜爱，所以这个是很有毅力的，又把它这样子就继承下去了，一代传一代。
1: 古朴的老寨处处透着羌族人的生活智慧，墙体之间的巷道深幽而神秘，羌寨以碉楼为中心建成了放射状的八个出入口，又以13个甬道支撑的四通八达的路网成为全寨的经脉。
2: 走在羌寨里，为什么我总能隐隐地听到水流的声音，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河流呢？
3: 因为呢，我们的脚下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下水网。你看一下，就是这个。
2: 哦，这个就是。
3: 对，这个地下水网它是家家相连的。
1: 水从5000多米高的雪山上引来，经暗沟流至每家每户，从地下水网到房屋，甚至房顶都是相互连通的，实现了家家相连、明暗结合。走入这些地道，就像步入了历史的迷宫。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是边塞诗经常提及的乐器，全唐诗50000首，与羌笛相关的竟有371首。90后的王小勇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从10岁开始就学习羌笛吹奏，他手里的这个羌笛可是已经陪伴了他20年了呢。
4: 这个一直用，而且是越吹越好，这个的话就是和我自己的走法、我的气息融为一体了。
1: 小巧玲珑的羌笛采用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箭竹所制，发出的声音清脆高亢，流淌千年，被当地人称为羌族三绝之一。记者也想试试吹奏羌笛，它能吹响吗？
4: 嘴巴含到这儿，里面保持到的宫腔按平，
2: 就同时按两
4: 个孔，它这个是平的，你看吗？这样吹起来，对，现在你看这个声音就比较和谐了，只是你的气息不足，气息很重要。
1: 除了苍凉悠长的羌笛曲调，还有空灵细腻的口弦。口弦是羌族妇女所钟爱的乐器，口弦的主体由一个竹片和一条绳组合而成，如此简单的结构怎么能发出如此灵动的声音呢？
3: 首先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给它绕两圈，距离不能太近，就差不多就是你要拉动它的时候，里面的那个簧片呢，它是能够去震动它的。左手这个地方靠近我们腮的这个位置，然后嘴巴微微张开，然后一边拉动它的时候，我们主要这个发声的话就是通过气息和你拉动这个绳索的这个力度去决定它、控制它的。
2: 还是挺难的，而且当你配合手和呼吸的时候就会更难。
1: 25岁的杨全真不仅担负传承这一使命，也想让羌族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
3: 我是羌族，然后我家中的长辈呢，闲暇之余嘛，去推动这个口弦，从小在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情况下，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了解到我们这个非遗它其实是面临失传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就想着说啊，去传承这个东西。
1: 想要传承好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并没有那么容易，但身材娇小的杨全真似乎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3: 最开始学习的时候，因为就是他去吹奏拉动他的时候手会特别疼，嘴巴一直微微张开，这个口腔也会疼，但是我想着说，哎，既然决定了要做这一件事儿啊，那一定就是把它做到底。
1: 如今越来越多像杨全真、王小勇这样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为家乡的文化传承做贡献，他们手握时代的新潮，却深爱着古老的记忆。这群年轻人用热爱延续着非遗的脉搏，正是他们的加入让村寨焕发生机，用更加年轻的心态拥抱乡村发展，这也让记者感受到了乡村的魅力所在。 已介入耄耋之年的王家俊，如今还在为羌族文化传承发展奔走。王家俊创建的民俗博物馆简单古朴，却又处处彰显热爱，处处深埋情怀。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持续以私人购买的形式收集了1200多件羌族民俗文化藏品，并免费对外展示，用这种方式完成对羌族文化的挖掘、解读与传承。从博物馆筹建至今，他前后投入近100万元，为此也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囊中羞涩的时候，他甚至需要儿女的接济度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后悔。
5: 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很好，社会进步很快，很多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呢，年轻人都没见过。不办这个博物馆的话，很多历史的这些见证就会消失了。我想留住它，啊，做一个历史的见证吧。
1: 王家俊说，自己收集这些藏品的初衷是因为羌族没有文字，文化极易失传，想用这些东西告诉年轻人这个民族的来时路。而他收集藏品的原则也只有一个，不脱离本地，不脱离羌族。
2: 羌族其实在做饭的时候和冬季取暖的时候会围坐在火塘周围。那我们现在怎么生活呀？
5: 生活我们就用白石头和我们手里边这个棉花草。
2: 这是棉花草啊？
6: 对，
5: 哦，绒的，
2: 绒绒的感觉。
5: 对，
2: 它是棉花吗？不是棉花，
5: 很像棉花。
2: 嗯，
5: 就这样我就把它
2: 搓起来。
5: 搓起来，
2: 哦，
5: 把那个种子破坏了啊。
2: 哦，
5: 它更像棉花了嘛，是吧？
2: 哦，让它更绒一些。
5: 对对对，你看这是铁，
2: 就是铁片。
5: 嗯，铁片。
2: 哦，
1: 用棉花草和白石、铁片怎么能取火呢？这可难不倒智慧的羌族人。
2: 哦，有火星，哇，
6: 火星了啊！
2: 哦，着了，这就，哦，看到了，看到
6: 了，
2: 看到了这个棉花草上的火星。
6: 对，
2: 哇，着了。
6: 所以我们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火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每一个物件，王家俊都如数家珍。在他看来，羌寨是先人的智慧结晶，每一件羌族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是传承保护工作最大的意义所在。学羌绣是寨子里的姑娘们挂在嘴边的话题，羌绣穿在身上，用在家里，羌族人的生活里总离不开他的身影。
2: 这个字儿读什么呀？
7: 羌语多
2: 嗯啊
7: 嗯啊，哎，翻译过来就是上有下有月月有，反正都有，就是有羌族的这个文化在里边。
1: 很多外地游客喜欢亲手绣一个香包带回家留作纪念。
6: 霞霞，你可以试一下，你自己可以做一个。
7: 我们这边是香料比较多嘛，你就多给俩装一点，
2: 嗯，
7: 它就香味很
2: 悠久一些。
7: 哎，对对对，那些小学生呢，到羌寨来嘛，还是想学一下这个羌族的那个，就是一般香包，它就比较那个
2: 容易上手，
7: 哎，容易上手。
1: 除了体验刺羌绣，天穹大姐将自家特色的羌族建筑打理成了可供游客们参观的民俗展览馆。游客们在这里登碉楼、钻地道，感受羌族人的日常生活。在她家里展示的这种木锁，由硬质木料制作，质地坚硬，不易腐烂，使用寿命长，因此被誉为千年木锁。这把木锁就算是把钥匙给了您，您也不一定能打得开呢。
6: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羌家防盗锁，那只有我们本寨子的人才会开这个。如果是外人来的话，你看啊，把它放进去，走进去，外人来的话，他打开，他会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开不了。
2: 对，而且我转的时候好像
6: 对。它是有机关有窍门的。
2: 嗯，
6: 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如果你想娶我们寨子里面的女孩，那你就必须会开这个锁，如果你不会开的话，那你就去山上放牦牛吧。
1: 看民宿、做展览、刺羌绣，桃坪村文旅越来越火，不仅天穹大姐的收入越来越多，生活也丰富多彩起来。桃坪将传统农业种植巧妙地转型为休闲观光、农事体验、采摘体验的旅游业态，不同季节安排不同的农事活动，让游客生动体验回归田园。 您看这灰灰菜您见过吗？
8: 这个就一般我们拿回去以后，水烧开了以后呢，把这个锅里面捞一下起来，
2: 焯一下水，
8: 哎，焯一下水，赶紧，然后就拌着吃，就加一点蒜泥啊，这些特别好吃。你看特别嫩，你别看，你就从这儿掐过去，它都是很嫩的，嗯，
2: 特别清脆。当采摘的时候，吧嗒一下，清脆感很明显。
8: 对，这个就是我们叫野葱。
2: 野葱，
8: 嗯，我们叫小蒜子，其实是葱的味道，
2: 哦，是有葱的味道的，很明显，而且它长得很像小葱。
8: 你看，还是要长蒜头，看到没有？
2: 哦，
8: 这个用来包包子啊，或者是用来做蘸水啊，用来炒腊肉啊，都是好吃。
1: 在桃坪，寨子里70多户旅游能人带动全村300多人从事旅游业。随着当地大力发展旅游，村民杨硕、杨凤云夫妇慢慢走上旅游致富之路，打造特色民宿。如今民宿也成为游客喜爱的羌寨打卡地之一。
9: 桃坪羌寨知名度高了，特别是去年就成为这个世界的桃坪了。我收了200多件老物件啊，供客人免费的参观，不光来吃饭吧，睡觉还了解文化。他们喜欢，特别是国外的人，走的时候都这样说，老板，棒，都这样跟我说。哎呀，我听着我很高兴，真的。
1: 游客们喜欢来到这里，感受古老与现代的融合，在偏远的羌寨也能吃住方便，还能体会那份安静与悠远。
9: 家家户户真的啊，生活比以前是真的太好太好，真的。以前说真话，过年这些有的人还别的地方去借钱啊这些啊，现在不是说了话，每个人家家户汽车、房子啥都有，生活真的发现过这变化。
1: 来到桃坪羌寨，美食必不可少。瞧，杨凤云正在包的就是高山洋芋，羌族最具有代表性的美食洋芋糍粑即将登场。
10: 你可以咬一口，你尝一下。
11: 咱的这两个是绝配的，很好吃的。
12: 嗯，好吃吧？
2: 又麻又辣又香又糯。
1: 在物资匮乏的过去，洋芋糍粑是羌族人待客最好的饭食。只有在宴请宾客时，当地人才会请出自家的食臼，杂制出这道美味佳肴。
1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宗糍粑，就把它给砸碎，黏黏的，你可以试一下。
2: 锤子也好重哦。
10: 对呀，啊，因为它其实这个它是黏着的，所以你拿起来的时候，
2: 啊，起来的时候，
10: 对，必须要用点力。
1: 将洋芋糍粑放凉后切条，在油锅中放入小米辣和酸菜爆香，加入开水熬制底汤，下入洋芋糍粑，沸腾后即可出锅。洋芋糍粑口感软糯 Q 弹，既有洋芋本身的清香甘甜，又因酸菜的搭配而呈现出丰富的味觉层次，是羌族人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游客到羌族聚居地必尝的特色小吃。羌族的老腊肉是岁月与烟火的馈赠，选用肥瘦相间的猪肉，用盐、花椒、辣椒等调料精心腌制后，悬挂于灶头或通风良好的地方，经长时间的烟熏火燎而成。熏制过程中，猪肉吸收了木材燃烧产生的独特香味，表面逐渐变得黝黑发亮，而内部则保持着鲜嫩多汁的口感。
2: 咱们这厨房里挂满了腊肉和香肠，这得有几头猪才能做这么多呀？
11: 这个是有20多头猪。
2: 20多头猪，
11: 嗯，20多头。
2: 那像咱们家现在生意这么好，一年够用吗？
11: 一年生意好就不够用。
2: 不够用。
11: 不够用。
2: 这是第几波了？
11: 这个是第一波。
2: 第一波。
11: 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生意好就是。干嘛？有猪蹄子，有香肠，有腊肉。
2: 哦。
11: 他们客人喜欢吃哪个，他们就自己选嘛。
10: 你看中哪个了？
2: 来，我们挑一个五花肉好不好？那其实我来的时候做了一点功课啊，我听说这个腊肉越厚的越香，是不是？
11: 对对，
2: 这个好不好？这个够厚。
11: 可以，够厚。
1: 将腊肉、腊肠切片，各色食材一起下入羌族特色的土火锅中，用炭火慢慢炖煮食材。这种加热方式能够使锅内的汤汁均匀受热，食材在锅中翻滚，与汤汁完美融合，炭火的温度相对稳定，能够让食材在炖煮过程中充分释放出自身的香味，同时也能更好地保留食材的营养成分和原汁原味。一 托丰富的文化资源，陶平积极推动文创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使得一批批融合羌族文化的文创产品成为了旅游市场的热销之选。这些产品不仅融合了羌族传统文化元素，还巧妙地

0: 结合了现代设计理念，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各类产品融入文化符号的实用小物件，既具有观赏价值，又实用性强，深受游客喜爱。
1: 游客多了起来，收入越来越好嘛。比如说羌绣，我们当地的妇女嘛，大部分人都会绣，绣成自己的包包呀、衣服啊这些。然后呢，我们把它收集来作为文创产品，客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也是增收了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部分收入。
0: 2024年1至10月，桃坪羌寨接待游客12.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55.42万元，带动全镇旅游收入约1.2亿元。游客数量的增加，让桃坪羌寨的旅游越来越红火。桃坪不仅在国内越发火热，也在国际上大放异彩。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法兰西建筑学院成员、法国建筑界最高奖银角尺奖的获得者 Jean Piste 先生，在参观完桃坪羌寨后认为，桃坪羌寨与西方地区千年前的石头房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结构上更加智慧。羌寨能经历诸多变迁，经历重大地质灾难而不倒，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走进桃坪羌寨，随手触摸的不仅是千年碉楼的厚重石墙，更能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通过发展特色旅游、非遗体验、农事体验、民俗演艺等产业，羌族同胞在家门口就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羌族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生，带给我们崭新的乡村体验。
2: 听了刚才的节目，说实话真的被震撼到了，那种千年传承的生命力，加上沙朗舞的热情和洋芋糍粑的软糯，真的让人越了解越着迷。古老而不沉寂，反而火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乡村的魅力吧。感受完川西高原的古朴与热烈，稍后让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从云端之上回到江南的田野之中，咱们要换个完全不同的画风，一起去德清的村咖里喝出另一种乡村的脉动与希冀。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一座山，一处情，

0: 在千年矿洞里喝咖啡吗？或者在一片稻田边的废旧厂房里闻着面包香，看火车缓缓驶过？我想跟您分享几个特别的故事。在浙江德清，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放弃了城市里的白领生活，回到家乡，把废弃的祖宅、沉睡的矿洞、闲置的稻田厂房，一点点变成了充满烟火气和想象力的乡村咖啡馆。90后的王振涛就把自己家的老宅和菜地改造成了一家叫深藏的咖啡馆。酒香不怕巷子深，第一年就一炮而响。还有人更绝，直接把咖啡馆开进了汉代的铜矿遗址，头顶是岩石，身边是瀑布，那种感觉真的像穿越了时空。也有设计师在稻田边守着火车经过，把老厂房的钢筋骨架和车床变成了最美的工业风装饰。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杯咖啡的生意，更是一种把根扎回土地、自由又踏实的新生活方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浙江德清，去闻一闻那杯村咖的香气，感受一下沉睡的土地是怎样被重新唤醒的。
1: 上午10点，王振涛准时到店。
2: 其实这里是我们家的祖宅嘛，这边就是我自己的家。
3: 你现在还住在这儿吗？
2: 对，我还住在这里。然后底下原本是个菜地，这边呢又是个仓库，哎，我把仓库和菜地都改造了一下。
3: 相当于你在你家里。
2: 对，我自己家里改造。
1: 王振涛，95后。4年前，喜欢乡村生活的他毅然放弃杭州白领工作，和妻子一同回到家乡，将自家老宅改建成一处乡村咖啡馆。
4: 我觉得环境很好啊，因为在这是在村里，一个在村里面没有了这种城市这种喧嚣，然后住在这边就感觉很惬意，
5: 就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这里装饰的也有很就是当下的这种节令的这种氛围，感觉特别的自由吧在这里。
1: 王振涛的咖啡馆名叫深藏，这个名字他琢磨了很久。一方面，他形象描述了咖啡馆位于山村；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自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期待。
2: 我是希望它能像酒一样啊，酒香不怕巷子深，然后我们的咖啡也一样，能越做越香，越做越好，希望更多人能知道我们这边。
1: 但当初从城市返回乡村，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多少有些冒险。
6: 我不支持的，我想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哪有谁来呀？这种地方肯定没啥人吧？开这个店也要投资要钱的哟，要肯定要几十万肯定要的吧？是他爸爸说他支持他们的，就自己家里嘛，反正是啊。
1: 为了让家人安心，也为了控制风险。王振涛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不做大投入，不搞重资产。他的改造思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保留、再利用、节约成本。
2: 你看这个门板，这就是原本仓库的门板，我把它拆下来用来做桌子了。
3: 废物利用，
2: 嗯，省，这样就能给我省一
3: 点。你看这个门上的门钮还在
2: 啊？门钮还在，你看、啊。
3: 对。
2: 你看这边的树啊。
3: 啊。
2: 这棵还有那棵玉兰。这棵红枫，哎，这是我老爸之前种好的，
3: 就是原来院子里就有的。
2: 是的，我看着它长大的。
3: 那这个旧仓库的改造应该很麻烦吧？
2: 嗯，不麻烦。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仓库里面保留下来的东西。
3: 拆下来的柱子，你看上面这个梁是吧？
2: 对，给它打磨一下，刷个漆。还有这些板子也是，全都是之前老房子里面保留下来的。
3: 这样其实你能省掉很多材料的费用。
2: 嗯，是的。其实这些砖也是啊。砖也是啊，留着的。
3: 是，
2: 哎，对，
3: 你就把它们全部再利用上了。
2: 是的，我就买了一些，你看这种，帘子啊、灯笼啊，一些小的装饰，自己后面添置的。
3: 对，但是你整个打造的这个风格就比较鲜明。
2: 中式风格嘛，和村里面的一些风貌啊，很贴切一点，很契合一点。
1: 在成本控制上，王振涛绝对是精打细算。把原本杂乱的院子清理出来，把老物件重新利用起来，从院落打造到库房改建，再到咖啡设备的采购全部完成， 他把总投资成功

0: 控制在了30万元以内。
1: 第一年开的时候刚好是过年，那段时间就一波流量就带到了，所以人就多起来了。
2: 还好是，人家都说的还是一炮打响的，
3: 对吧？看着就高兴啊。
2: 嗯，是的。
0: 不经意间，被王振涛留下的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味道，恰恰成了客人们最愿意坐下来放松下来的理由。
4: 很好的，这么年纪大的这个环境没有去过嘛，很开心，自己家一样的，对不对啦？很开心。
5: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3: 他说话是你教的吗？
1: 是我舅舅教的，从小教的，后来就开始我养了。
6: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除了院落氛围做到极致，王振涛夫妻俩在咖啡产品本身也下足了功夫。
1: 我呢，跟我老婆两个人经常会出去考察，看看人家做的咖啡，学习一下，看看他们哪个点好喝啊，对啊，回来做一下看。我觉得能学到很多。

0: 这杯本店的特调咖啡就做好了。
1: 它有什么名字吗？
0: 有，叫开心，因为上面是开心果的那个碎，然后底下又是开心果的酱，然后呢，我也希望来这边的客人啊，能够开心的喝完这杯啊，然后又能开心的坐一下午，尝尝看，大口喝。怎么样？
1: 很好喝。
0: 哎，
1: 除了有咖啡的香味之外，开心果的香气也很浓。
0: 是的，
1: 喝过之后，真的是让人觉得开心。
2: 从一个人的坚持到全家人的参与，王振涛的村咖渐渐有了名气，而这杯咖啡的香气也开始飘出院子，飘向整个村子。
0: 有些客人他会经常来，然后慢慢就处成朋友了。
1: 嗯，
0: 一到忙的时候，他还会过来帮我搭把手，还帮我去送送餐啊，
1: 帮你服务其他的客人。
0: 对，他就变成了一些好朋友了。
2: 一杯咖啡在这里变成了连接城乡的媒介，王振涛的生意也在这温暖的人情味中越来越好。
3: 就目前来说的话，比如说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啊，假期的话一般咖啡的话有百来杯，然后目前我们店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加上这些的话大概年收益有百万不到一点吧。
4: 我对孩子挺美的，弄得搞得这么好嘛，哦，巴不得孩子哦就是生活得好一点，就是赚得到钱一点。
2: 从都市白领到乡村咖啡师，王振涛用一杯咖啡不仅盘活了自家闲置的老宅，更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王振涛的深藏把根扎在了故乡的泥土里，而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处山野之间，有人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极致的方式，将咖啡馆藏进了洞穴。
1: 我现在呀是来到了德清县莫干山镇的河村村一处铜矿遗址处，我身边这位呀是木林，他主理的乡村咖啡馆呢就开在这个矿洞里，是不是？
5: 对啊。
1: 啊，在矿洞当中喝咖啡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木林马上带我们去看看。
5: 走啊，我们走。
1: 好嘞。啊，是在山上。
5: 对。
1: 啊，进大门口了。
5: 对。
1: 这是咱们的咖啡店，
5: 对，这个售票处，然后加取咖啡点，然后68块钱呢，我们有一张入场券，然后另外呢会赠送一杯饮品，
1: 就是从这里就可以带着饮品进去了。
5: 对，
1: 啊，我的咖啡，你看这边多开阔的视野哈。
5: 嗯，这个平台平时很多客人坐在这里。
1: 嗯。啊，这还有一幅画，画的是岩石哈。
5: 对啊，你知道这幅画吗？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1: 讲讲看。
5: 这是当时开业之前，然后临时让我女儿来画的一幅画。
1: 哦，你女儿画的画。
5: 对啊。
1: 啊，怎么想到把她的画放在这儿啊？
5: 首先，这棵树它是有生命力的，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年，我们还是想要保留它。
1: 啊。
5: 嗯，然后就是依托现在的这个情况造了一个景。然后第二个就是省钱呀。
1: 用女儿的画节约成本。
5: 对。
1: 但是非常有意义。
5: 对
1: 啊，这就是咱们的洞口了吧？
5: 对啊，我陪你进洞啊。
1: 哦，天啊，好期待呀、啊！

0: 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啊？
1: 还是挺值得看一看的。
2: 莫干山镇河村村的这处铜矿遗址，历史可追溯至汉代。从先民一锤一凿的原始开采，到近现代承担资源供给的工业革命，这座千年矿洞见证了采矿文明的延续与变迁。矿山沉寂后的三四十年里，这里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被时光遗忘的角落。直到穆林与他团队的到来，这座沉睡的矿洞才被重新唤醒。
0: 哇，这里果然是别有洞天，是吧？
1: 对对对，就要的是这种感觉。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观面呢，也是经过我们团队后期改造而成的。原来呢，它就是这个洞口是存在的，然后但是这个地面呢，它是不平的，然后可能堆货已经堆到这个洞口的差不多一半的位置。首先我们要做地面的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瀑布也是我们后天添加了一条人工瀑布。
1: 它不是天然的
0: 啊，对，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环境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美学空间的提升。因为有洞有山，它是天然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微提升，我们就加了一条水，让它更加的灵动。
2: 穆林，一位致力于挖掘乡村隐藏价值的资深文旅人。2024年，依托德清青年入乡项目在场地、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他在一次实地考察中与这座废弃矿洞不期而遇。
0: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些新的业态吧，它其实是主要往一个方向走，就是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然后针对这个矿洞呢，其实我们就是选中了它的小而特。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比较多一些户外，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觉得就它有很多的独特性。首先它有历史沉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这个洞形，然后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都是有限的。
2: 带着这份敏锐的判断，穆林很快找到了矿洞所在的河村村。
0: 跟我们最早接洽的就是咱们河村的董书记，
3: 老朋友了
0: 、这个当时董书记带着我们整个山啊，然后大概爬了有3-5遍，然后每一次当时的洞穴可能要在40分钟左右。
4: 对，
0: 然后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这个核心区域，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开发。
4: 你项目要落地要快嘛，快的话我整个推，我们村两委的团队给他2个月的时间，我们一个是政策处理，包括项目有的项目协助申报，包括我们配套停车场建设全部完成。
2: 有了政府的支持，穆林底气更足。他随即投入200多万元，迈出项目落地的关键一步。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洞的现状，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踏勘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地面呀非常的崎岖，然后有些地方很狭窄，可能要弯腰通过。然后整个洞呢很黑，然后我们需要打着手电，然后当时呢还有很多就是蝙蝠。
1: 那里面那时候还有很多蝙蝠。
0: 很多，然后包括像这条洞其实第二条洞，然后再往里面一点呢，其实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百蝠窟。就是走到那里整个蝙蝠都挂在那里，其实我们自己进来都有点害怕。然后小伙伴们是手拉着手牵成一条线，然后来现场踏勘。
2: 洞穴改造，穆林给自己定下一条底线。
0: 好的资源要盘活，那同时怎么在这个开发中能够保护到它，就是保护中开发嘛。然后我们是也是做了完整的一个方案的。然后比方说，您看现在这边的这个洞，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封起来，然后
1: 这个洞是不再开发的了。
0: 对，因为考虑到它的这个开发难度和安全系数，然后还有就是对它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现在是对重点的部分，我们会把它围合起来进行保护。
1: 就是利用可利用的，
0: 对，
1: 保护要保护的，
0: 对。
2: 在最小干预的改造理念下，这座废弃矿洞有了新用途，彻底完成了从工业遗产到文旅景点的华丽转身。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洞，然后是我们的第二个打卡点。然后当时呢是想要做成这么一个样子。
1: 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山洞生存的感觉，
0: 就是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山中的这个野趣，然后能够静下来。当时呢也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雕，它可能会因为我们对面是瀑布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梅雨季节，它就会经常潮湿，然后就每天早上拿过来，然后晚上再拿出去晒，中午有太阳了又拿出去晒
1: 啊，所以现在就变成目前这个效果。
0: 而且游客呢他有一些主观能动性，游客来了以后他会根据自己的一些角度的需求，然后他会变动这个沙发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壁炉的位置啊，然后这个油灯的位置，
1: 游客完全可以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0: 对，
2: 如今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莫干山限定咖啡，更能沉浸式感受千年矿洞的独特魅力。
5: 真的很好看，因为第一次能知道在洞穴咖啡里面还能有瀑布，真的很惊奇。我们真的很惊奇，
6: 进来的时候看到听到那个声音，然后
5: 对，听到声音的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真的你知道吗？
3: 是一个非常
1: 不一样的。我看你们都是跑过来的。
5: 哦、对，是的，是的，是的。
3: 非常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进来的时候那个直面，让我觉得中国必打五波，真的是。
6: 我觉得如果是不忙的情况下的话，真的可以待一下午，就可以坐在这里喝一下午咖啡，很休闲，很解压。
2: 在矿洞中，我们偶遇了几位特殊的游客。
1: 大师傅，我打扰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7: 我们本地的。
1: 啊，你们就是本地人。
7: 啊、本地的。
1: 怎么想到来这个咖啡馆啊？
7: 啊。
8: 你来我们这个矿直接开的，在这里来玩玩。
1: 这个矿是你们开的？
8: 啊、是我们开的。
7: 矿、我们开的。
1: 嗯。你们是这儿的？
7: 我们清修打出来的这个洞。
1: 哦。
7: 这里全部我们打出来的。
1: 哦，你们是这儿原来的老矿工。
7: 老矿工，对对对。
1: 啊。
2: 眼前这三位曾是这座铜矿的老矿工，矿洞咖啡建成后，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故地重游。
1: 你们来的时候有想到这里会把它改造成这个现在的样子吗？
8: 没有想到。
7: 啊，没有想到。
8: 哪里想到啊？
7: 哪里想到？这个当时我们关门关了以后，是往人都走不进来的呀。
1: 啊，
7: 哎，他们搞到开发的嘛，你可是环境又好了，啊，风景又好了，这里来玩的人很多很多哎。
1: 那你们觉得好不好这种改造？
7: 啊，好呀，好呀，真的好的，
8: 肯定很高兴啊。是。
2: 对几位老人而言，这里不只是一间咖啡馆，更是一本翻开的青春纪念册。他们回来不为喝一杯咖啡，只为看看那段被咖啡香轻轻拖住的不曾远去的岁月。而他们的青春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地方。
0: 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就是让这么一个闲置的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它，让更多的人呢他会专门因为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来寻找到这个乡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吧。
2: 目前洞穴咖啡已成为德清微改造经提升的典范。
9: 喜欢这里。
2: 穆林和他的团队不仅让废弃矿山闲置洞穴重获新生，也验证了青年入乡政策的实际成效。以此为起点，更多年轻人正用各自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乡村。
1: 刚一走到这里啊，就闻到了浓浓的面包香，面包啊马上出炉了。

0: 我觉得挺好的，这里反正也挺开阔的，然后主要是想让小朋友多出来跟大自然啊，跟田野啊什么的接触一下。我觉得这里整个环境啊，还有这里的氛围啊，以及这里建筑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
1: 我们专业从杭州来到了他的青，这个环境啊都看着都挺不错的。像我们这老太太们来了嘛哈，觉得越活越年轻。
2: 陈建文，85后，这处乡村咖啡馆的主理人。
3: 我是这我们村的人
1: 啊，
3: 我们村，我家就在边上。对，这块位置啊，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集体土地，然后呢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吧，反正没人来。
2: 做了十多年室内设计师的陈建文，第一眼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
3: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前面的一片麦浪，金黄麦浪。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
1: 啊，
3: 这里特别漂亮，金灿灿的，
1: 能想象风吹麦浪的那种美景哈。
3: 对啊，刚好就是有一列火车开过，这个角度刚好配合。

0: 这个麦浪，
1: 嗯，
0: 特别漂亮。一天啊，我村里跟我们说大概有48粒，
1: 因为
0: 相
1: 刚
0: 当于，
1: 才就看到火车开过去了啊。
0: 它不同颜色的火车，有载客的，有运货的，很多款式的火车，
1: 就是每
0: 很
1: 天
0: 漂
1: 能
0: 亮。
1: 过48列呢。哦，你想想这种感觉是吧？
0: 马上要来了，看，
1: 哎，看看看，终于坐着火车就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啊！这个像货车，
0: 这个是货列，我们这里立了个字，就是陪你在田边看日落。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山上能看到日落的。
1: 所以你当初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景色。
0: 对，主要是我们当时也是城市里在工作打拼嘛，也是想逃离城市，回到乡村，去感受乡村的一个松弛感。
2: 2024年，陈建文租下了这间闲置多年的废弃厂房，原本准备想开餐厅，但在计算成本后转变思路，将空间改造成融合工业遗迹与自然元素的乡村咖啡馆。
3: 哇，这就是一个大厂房的感觉啊！
0: 哎，对啊，
3: 这个钢筋骨架还都是在的。
0: 对，都是原来的一些结构，有些原来这块屋顶都已经坍掉了嘛，我们把它恢复了。恢复了，再加了一些就是防蚊虫的一些木板钉在这个骨架上面，然后这边就是原来的老车床，就在
3: 这
0: 这
3: 个
0: 个位
3: 就
0: 置。
3: 是原来厂子里的车床，你们把它保留住
0: 对，
3: 了。
0: 我们把它洗干净了，把它保留住了，就让它待在这儿，感觉好玩一点。
3: 就要的就是这种工业风。
0: 对，它有历史的这种记忆嘛。这边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厂里面留下的那个老烟囱。
3: 这就是外面看到的那个烟囱，
0: 对，是的。
3: 你们还是把它保留了，像做了一个壁炉感觉。
0: 对，冬天的时候我们把它做成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给它当火炉烤，就比
3: 它
0: 较，
3: 还有实用价值。
0: 对，它还有实用价值，可以取暖，烤番薯、烤年糕都可以在这里面实现。
3: 是吧？
0: 对，然后拍照也很出片。
3: 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0: 对。
2: 对于陈建文而言，场景及产品，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淳朴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平均每天接待量都能有200-300人。
0: 我现在其实还是从事着我的设计工作，无非就是一个设计上的转换。现在我的重点就是把我的野草集就是设计的跟大自然更好的融合，让来这里的客人欣赏美景的同时能感受到这种松弛的氛围。
2: 闲置资源加设计赋能，不仅降低了改造成本，更让老建筑焕发新生。游客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简单的解渴，而是为了在稻田里喝咖啡这件事本身。陈建文惊喜地发现，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空间，成为了他向客户展示设计理念最生动的样板间。
0: 在我们经营野草集的同时，我们的设计工作也是没有停的。随着野草集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实际案例。我现在经常会带一些我设计工作上的一些客户来我们持续野草集，感受一下我们的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现在我们野草集反倒成为我们设计工作上的一个助力，这种双赢的局面，当初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2: 从装修设计师到稻田咖啡主理人，陈建文的身份变了，但内核没变。他始终在做一件事，营造一种美的感觉。他的乡村咖啡馆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0: 这一年经营下来，我们每个周末的每天可以达到300人次，一年下来我们可以达到150万，相应的带动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些土特产的增收。现在游客也多了嘛，他们会看到周边的一些土鸡呀、土鸭，会跟他们购买，自己致富的同时，也相应的带动了村民的收入，这个让我也挺开心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2: 在德清，越来越多的青年正扎根乡土，他们带来新知识、新技术、新视野、新活力，悄然成为乡村业态的新势力。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入青创项目800个，集聚青年人才3万余人，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澎湃新动能。
4: 从四川阿坝的沙朗舞到浙江德清的咖啡香，从推杆扎酒的豪迈到稻田看火车的惬意，这就是今天的两段旅程，也是乡村的两种面孔。一边是千年文化的厚重传承，热烈而古朴，一边是现代创意的轻盈回归，自由而鲜活。天南地北不一样的风景，却同样让人看见古老的乡村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个方式重新生长。这大概就是中国乡村最迷人的地方，越了解越着迷，越走近越不想离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盖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旧情书背后的命案，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九次落榜的艺术大家。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996年，山西晋城发生了一起命案，嫌疑人潜逃。2025年，晋城城区警方找到了嫌疑人已分手30多年的前女友，在前女友浙江台州老家多年无人踏足的阁楼里，他翻出木箱，找出了一摞尘封的信件。其中的一纸情书竟然隐藏着这起命案的线索。困扰了几代刑警的心结此刻聚焦在这薄薄的几页信件之上。这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旧情书背后的命案。
3: 来，这个好的，没事没事，我这手抓着呢，放心。
4: 他就是应该是在老家这个二楼，有我小时候那会儿有个木箱子上的锁啊，在这里边放着，后边有个窗户，我就是那挂上镜吧，就直接上了家去了。1、2、4年没有进去过人了，房间的锁呀、什么全生锈了。
5: 我知道，
0: 这名女子名叫殷某娟，家住浙江台州。2025年的一天，几名来自山西的民警突然找到她，向她询问前男友程某斌的情况。她很诧异，警方为什么会突然找到她，因为他们在30几年前就已经分手。她带着民警回到了自己乡下的老宅，寻找她早已尘封的记忆。
4: 打开之后跟我们说，哎，在这个箱子里头吧。然后我们把这个箱子拿出来之后，就找见一摞信，在翻的过程，我一下就盯住了。我说这个像陈某斌写的字，因为他那个道歉的时候，这个嫌疑人以写信件的方式给江苏南通公安机关邮过一封信，他写的那字深入我脑子，然后拿起信件里一看，确实是落款就是陈某斌。
0: 民警仔细检查这封尘封近30年的信件，信中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殷某娟的思念与不舍，也深藏着寄信人内心的悔恨与无奈。
6: 以后的日子好吗？写信打电话又不行，让你伤心，对我来说，看着你走进别人的心房，很恨自己，望着天空那一边的你，反反复复回忆你我一起的往事。
4: 咱们案发时间是1996年6月2号，然后邮戳的时间是1996年11月16号。我说这不是好了，案发之后联系过
3: 重宝就知道。
0: 在那之后，程某斌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再无半点讯息。
3: 认不得，不认识啊，认不认识啊。
7: 他倒是也很坦诚，也承认确实比较好。后来不清楚因为什么，程某斌忽然就也不联系，就失踪了。
0: 他并不知道对方在寄出这封信的几个月前就已经因为涉嫌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而亡命天涯。
6: 这封信不知你能收得到收不到，但愿你能收到平安快乐，永远爱着你的人。1996年11月8日。
0: 看到这封信，不只是殷某娟，在场几位民警的思绪也在此刻回到了30年前。
8: 1996年6月2号，我们接到涿州路派出所报案，说凤台。

0: 小区41号楼有人被捅伤。
1: 当时发生这个过程的时候，在一个私人家里干装修活，可能是争了两句，吵了两句，凶手进来就朝着我屁股捅了两刀。我村里的一个华小曹旭东就从房间跑出来了，他跟曹旭东就对着面，面对面就可能捅了曹旭东，
2: 他全身也是血，我就把我的衣服脱了一只按住我割的伤口，给堵住他的血。
1: 你看我人就昏了，当时就晕了，我就什么都好像都不知道了。

0: 当曹某强从昏迷中醒来时，陪在他身边的工友告诉他，他已经昏迷了三天。当曹某强问及前来劝架的同乡曹某东的情况时，工友难过地低下了头。
1: 所以血流的太多了，到凌晨三四点钟好像是人就过了，就没有抢救过来。
2: 醒了就知道了，说了我那个老乡已经死了，当时心里听了特别难受，特别难受。
1: 当时结婚了，就是生了孩子才六个月，孩子才六个月。
2: 医生给我说过，再生一点点，我也是减肥了一条命，只差一点点。
3: 曹某强送往医院抢救过来了，但是导致曹某东送往医院抢救就没有抢救过来。曹某东刚结婚那会儿没一年多，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他父亲儿子被捅死之后，没一年多也就去世了。妻子改嫁，把他的女儿也就抱走了。说白了，一个家庭就毁了。
4: 这个嫌疑人逃离现场以后，成立这个专案组，全国各地追，因为那时候条件所限吧，追了好多年也没有追到。一茬一茬的人，有的退休了，有的去世了，就侦查员，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放手这个案子。
0: 2025年初，担任副大队长的李军正式接手了这桩悬案，他第一时间就调阅了案件的全部材料，重新梳理案情。
3: 因为当时这一起案件的嫌疑人他是确定的，陈某斌，浙江台州人。发生这起案件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已经是个逃犯了，也就是说1994年打工的过程中就发生了江苏南通的一起盗窃案，当时就把这个案卷调回来了。我们拿到案卷的时候，案卷是死的呀，哎，体现的只是人名。我想把这个案件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又对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当事人全部进行见面核查，通过他这个亲属呀，或者除案件以外的这些关系人呀，往这边分析，看是不是投靠了这些人呢？然后我们就像剥洋葱一样，最外围往内开始剥，一层一层剥。
0: 根据晋城警方当年的调查结果，嫌疑人程某斌年纪轻轻就外出打工了，在老家的亲属只有母亲和弟弟一家人。
3: 调查这些人之后，发现都没有跟这犯罪嫌疑人陈某斌取得过联系，这是最外层的就播了。
5: 进去啊，赶紧往这边再看。
3: 好，他的朋友不多，我们通过调查他几个朋友也没有联系。第二层就播了。
6: 那是多少个房间？50年的，66年的。
3: 除直系亲属以外的亲友，姨呀、姨家孩子呀，这些姑姑呀、姑姑家孩子呀等等，这些人。这些关系人也没有跟犯罪嫌疑人陈某斌有过联系，第三层也就剥了。第四层是邻居，通过我们调查吧，他有个关系特别好的邻居，他这个邻居家妹妹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就是嫌疑人陈某斌他弟弟他们家。
0: 陈家兄妹的情况引起了李军的注意，原本这家邻居和嫌疑人没有直接的关联，此前一直没有进入过警方的侦查视线，但李军考虑到妹妹陈某华在外出打工时竟然放心地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程某斌的弟弟，这家人和程家的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邻居。
7: 有两个共同关系人在云南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云南那个地方纳入这个侦查视线了，先去西双版纳去见这个陈某华，就我们两个

0: 里面还大的。
1: 哦，我看挺大的。你这工人也不少吧？
2: 到了之后呢，人家就会毫不避讳的说啊，我们是邻居，从小关系很好。
3: 他孩子上学呢，陈某华呢一直在外边打工，陈某斌他弟弟那边也都是老师，然后就把他孩子整整的放了三年。后来摸清楚这个原因之后，我们就把第四层也就拨了。
4: 在反复调查后，警方确认了陈家兄妹与嫌疑人确实没有联系。而就在结束谈话的时候，陈某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名，英某娟。
2: 96年案发以后，10月份陈某斌他父亲去世以后，他陈某斌他都没回去，但是他这个殷某娟，他女朋友陪了他陈某斌他母亲陪了有10来天，啊，我们一想这个关系确实是很好很好，我们就转战浙江台州去见见这个他当时的女朋友殷某娟。
3: 找见应某娟之后，应某娟感觉很诧异，她跟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斌1993年的时候处的这个男女朋友关系，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能找见我。
4: 那起案件发生在1996年6月，而应某娟在1994年就已经和嫌疑人分手。民警们不免有些失望，但毕竟这是一条全新的线索，他们也没有轻言放弃。
3: 他沉默了10多分钟吧，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们说这个情况了。江苏南通盗窃案是1994年5月3号发生的，发生那起案件之后就没有见过陈某斌。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陈某斌都没有回家来，这时候他就知道，哎呀，他绝对有什么事情。
4: 随着谈话不断深入，殷某娟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打开，他突然想起来，当年两人分手之后已经外出打工一段时间的陈某斌又主动给自己写过一封信。
3: 在96年的时候，他印象中记得这个陈某斌给他写过信，
2: 不是很确定，他说应该是写过这个书信，如果有这个信的话应该还在他的老家，20多年没回去住了，这是唯一的线索和希望了。
4: 那个木箱已经20多年没打开过了，里面装着殷某娟年轻时穿过的一些衣物和所有与陈某斌相关的物品。
5: 从仙居出来，后转济南，再后到了皇城开了唐朝小吃铺，没有生意，亏了几千元，
6: 又来到小西塔跟他们一起去做事。
4: 在信中，陈某斌提到了很多地点，晋城警方迅速派人核实，但发现那些都是嫌疑人在案发前停留工作过的地方。
5: 你知道我天天呼唤，有没有听到？我会在黑夜默默祈祷和住院，
6: 这么长时间真难为你，
5: 全家包括爸爸在天上也会感谢你。
4: 警方注意到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不但写满了对殷某娟的思念，同时还流露出一种绝望悔恨的情绪。考虑到这封信是已经分手2年后突然寄给前女友的反常情况，嫌疑人作案时又是一时冲动，又被民警突然提出，嫌疑人陈某斌会不会在案发后不久就畏罪寻了短见呢？
1: 是啥呢？
2: 我们觉得不太可能，谈个感情就是那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重要的，哪怕是告个别呢。
4: 据殷某娟回忆，在此之后她也再没收到过陈某斌的来信，但通过这封信结尾的几个字，专案组判断嫌疑人轻生的可能性并不高。这封信的发现让案件侦破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5: 下次再谈，就此搁笔。
3: 紧接着往下看，哎，邮寄地址湖北宜昌，然后我们的侦查方向啪就往宜昌这个方向，看能不能往宜昌这个方向。
6: 就是
3: 紧接着我还在他这个箱子里头找，就发现一个黑的通讯录本，我说这是谁登记的呀？啊，他说当时都是比较关系好的这几个人都在这本上登记的呢。
2: 就看到有一个人叫个陈某昌，然后后边写了一个地址，正好就是湖北省宜昌市。
3: 当时他这么写的：陈某昌，湖北宜昌小西塔。然后紧接着写了一个叶某生转这几个字，从这几行字我就获取到三个信息。首先，陈某昌是嫌疑人的叔伯哥哥，然后湖北宜昌这个地方 他们当时在这儿干什么。第三个就是叶某生，哎，我说这跟嫌疑人陈某斌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说，哎呀，这当时陈某斌给他写信的这个地址，而且当时不能直接寄给陈某斌，要寄给他的亲戚陈某昌，然后陈某昌有可能当地人不熟悉，然后所以说让叶某生来转交，是这么回事儿。这时候就到了剥洋葱的第六层了，
0: 东方明珠大酒店。哇
2: 哟，还在一个小的那个放相片的那个小纸袋里边，发现有几张这个胶卷的底片，获取到了陈某斌亲戚的照片，并且还是彩色的。我们就迅速把照片发回家里边进行人像比对。
4: 然而遗憾的是，人像比对并没有得出任何结果。随即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赶往湖北宜昌，对程某昌、叶某生进行调查。
1: 那你觉得就是2000年？
7: 我2000年回来，我对是肯定是99年就结束了。
1: 九几年嘛，先想一想。
7: 1999年肯定结束了。
2: 陈某昌说，1996年、1997年那会儿，跟着他一个舅舅在湖北宜昌小西塔那边干工地。陈某斌他当时就去，投靠人家了，在一起干工地上干活。但是呢，干了一年多以后，这个陈某昌，他因为这个工程结束，他就，回台州老家了。然后，但是这个陈某斌，还留在湖北宜昌，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
3: 但是，一调查，叶某生。2011年的时候，因为车祸已经去世了。

0: 这个就没办法往下再继续合上了，因为他舅舅叶某生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刚有的一点希望一下又被浇灭了。
1: 但是这条线索也坚定了晋城警方的信心，嫌疑人程某斌应该就藏身在湖北宜昌，也不存在畏罪轻生的情况。李军在梳理大量碎片化的案件线索后，最后决定还是从叶某生生前的社会关系入手寻找嫌疑人。
0: 叶某生当时在湖北宜昌干工地干得很大，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就了解到了，也干这个汽修呀，汽车装潢呀，这些生意干得也非常大。
1: 警方立即对叶某生生前所经营的汽修公司进行核查，发现尽管叶某生已经去世，但这家汽修公司仍在正常运转，并且经营人是一名女性。
0: 就体现出这个，哎，他有个女朋友。
2: 他叫个徐某林。
3: 在哪儿有事情呢？是在浙江那边吗？
4: 我们是
5: 不担心。
4: 我没让你看我的警官证吗？
0: 徐某林到了所里的时候，他也感觉很惊讶，我在山西晋城也没有什么事情啊，你们怎么过来找我？哎，我们就跟他聊呢，说是叶某生的这个情况，
2: 在宜昌和老叶一起干活的他们台州老乡有谁呀？这个徐某林他就跟我们说了几个人，
3: 他那个外甥嘛和那个阿斌。
2: 这个阿斌一下就让我们一下又惊醒了，我们说这个阿斌是什么情况啊？他说是他们台州老家的，也叫这个老叶是舅舅。
0: 哎，他说阿斌当时在我老公的工地了呀，并且我老公工地不干之后，阿斌当时也留在了湖北宜昌，每年过年的时候这个阿斌还来我家拜年。
1: 这个情况让专案组感到兴奋，这个叫阿斌的人会不会就是嫌疑人程某斌？
0: 然后我们就给他辨认照片，他直接指上上头那个嫌疑人，这就是阿斌。哎呀，我们这一听美了，阿斌他叫声呀，他说呀，我们都叫他阿斌，具体真名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3: 因为我跟他没有交集嘛，是不是？就是我知道的我肯定要告诉
4: 你。这阿斌一下就想起来了，
2: 零几年的时候他和一个小姑娘去他们家拜年，他介绍说这个女的是他的老婆，点军区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只是介绍在长宁市场开的理发店。
0: 妻子的这个姐姐也在这个市场干的干洗店，我一听太兴奋了，我以店找人的方式不是很快就把这个案破了吗？
1: 然而当侦查员抵达宜昌市长江市场时，之前的乐观一扫而空。
0: 一看懵了，市场太大了，商户达1000多家，然后日客流量10000多人，
2: 卖啥的都有。你像这理发店、干洗店就不说了，什么五金呀、食品呀、服装、厨卫，五花八门的。
0: 问市场方，市场方说，你就不用说30年前开理发店、干洗店的了，现在你具体他是谁、怎么样、干什么的，是吧？你现在跟我说了，我绝对不清楚，获取到这么重要的线索，不清楚，查不下去。
1: 要寻找一家30年前的小店铺，没留下任何数据资料，也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刑侦技术可以依仗，专案组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办案手段，大海捞针般的寻找那间店铺曾经存在过的线索。
0: 我们就想着嘛，也许市场不知道，也许社区不知道，我们把市场所有的现在干理发店的、干干洗店的，我们全部列出来，哪怕一家一家走访呢，挨着来。
1: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开始对长江市场内的上千家商户展开地毯式排查。
6: 商户比较多，面积比较大，需要他们去逐个去走访，就是考验和考察。
0: 走访了第一家理发店，这家理发店也是干了30多年了。我们把我们获取到的这个情况跟人家一说，有个女的是开，是吧，理发店的，她姐姐是开干洗店的，应该就是你们当地这儿的人。哎呀，他说不清楚不清楚。
2: 我们又犹如大海捞针，不知道怎么找，我们就在那附近找了几个理发店，但是也是一无所获。
1: 在排查了一批理发店后，专案组认为这样的排查效率太低，需要缩小排查范围。分析后决定 优先排查那些存在时间超过20年的老牌店铺。
0: 去了家干洗店，哎，我们就闲聊，说是一个是宣传反诈，另一个是哎了解一下咱们这有没有赞助人员。人家用人家当地的话说，当地没有，这我们是吧？就是我们自己家干的，干了好多年了。哎，我说你这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还干了30多年了。然后我说大姐你是哪儿人呀？
3: 我肯定发的高度。
5: 你还是离云南是吧？我看门前三宝上面是那、这个。
3: 安陆
7: 是的，
3: 这个是的，
7: 这个我没看。
0: 他说我点进去的人，我问了这之后。我这个神经啪就绷起来了，
2: 20-30年了，我说不会这么巧吧？
0: 这个老板叫李某兰，一查，他确实有个妹妹，叫个李某琼，20多年以前开过理发店，就是在这个市场，这不是就对起来了吗？他妹妹呢，确实有个老公，叫个陈方明，然后我们就对陈方明深入研判，发现陈方明的名字、身份信息全是假的。他所有用的手机、微信、支付宝等等，全都不是他实名的。
1: 眼前的信息迅速将过往30年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警方根据缜密调查，怀疑这个名叫陈某明的男子极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程某斌。2026年2月3日，专案组决定对陈某明实施抓捕。
8: 别动！
9: 干嘛？
8: 别动啊！
9: 别动！
8: 叫啥？说话，叫什么名字？
10: 陈某明。
0: 抓获之后，一看那个照片，虽然说时间相隔了几十年，但一看就是他。我们直接给他提了，我们是山西晋城警方，他当时就懵了。
8: 多少年的事情了？啊？
10: 都告诉你。
8: 我希望你抓住这个机会。
10: 都告诉你山西的了。
8: 告诉你我们是山西的。
0: 我再次问他，你叫啥？然后他问了我一句，你们是哪儿的？等他再次拿出警官证来，我说我们是山西晋城。
8: 你叫啥？我现在只要一个字。
11: 对，别穿了，
8: 好了，不说了。
0: 这时候就说了，我说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吧？他说知道，当时在晋城小区我捅了人的事情，死了一个。这时候就没问题了，案就破了。
1: 经审讯，嫌疑人程某斌对自己1996年在山西晋城伤人致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也告诉警方，在案发后自己除了给前女友殷某娟写过一封信之后，没敢与浙江老家的任何亲友联系，就是投奔湖北宜昌的舅舅叶某生时也不曾吐露自己身负命案的情况。就这样一直在这边娶妻生子，隐姓埋名将近30年。

0: 左侧车道行驶，前方在红绿灯路口左转，需排队等灯。
1: 过春节那会儿，我接到那个电话，我坐在我家里发了一个多小时呆，我当时激动的流了眼泪，哭了。我儿子看见我了，他问我爸你在干什么？他那个啥事啊？一个大过年的嘛，是吧？怎么看见我在掉眼泪？我说儿子没啥事，我说好事，我很激动，我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2: 那前后
3: 妈妈她也哭，非常的感谢她，在他的在拼搏这虽然短暂时一言之中，对这个案子剖解出来了，真是感到给他点赞。
4: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案件，什么样的罪犯，不管是盗窃的、诈骗的，都有相对的受害者。你们早日投案自首，给受害者、给自己家庭、给社会、给公平一个交代。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

0: 受到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教育呢？他能够从一个天资欠佳的儿童成长为一代艺术大家，又有哪些因素起了作用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九次落榜的艺术大家。
1: 嘉靖11年，公元1532年的3月6日，文征明到王献诚的宅院里与老友叙旧，借着兴致，文征明临苏轼的《阳春元池》记诗，并亲手植下了一棵紫藤。王献诚的宅院叫拙政园。500年过去了，王献诚身后，拙政园积溢其主，而文征明的紫藤韶华依旧。本世纪初，苏州博物馆新馆在拙政园的西侧筹建，到花木设计阶段时，90岁的贝聿铭先生提出建紫藤园。为此，他亲自到苏州光福寺挑选紫藤，又将文征明手植紫藤上修剪下来的枝蔓嫁接其上。贝聿铭的想法是这样的：当人们坐在紫藤架下喝茶时，我们可以说，这棵紫藤有文征明手植紫藤的基因。你是坐在文征明手植紫藤的子孙藤下喝茶呢？这不又是一景了吗？文征明俨然就是苏州文化的象征。书画方面，文征明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综合素质方面，人称江南四大才子，其中之一也有文征明。我倒是以为啊，虽然人说江南有四大才子，但最终成为苏州文化象征的还是首推文征明。王士珍在《文先生传》中说，吴中人与诗属徐祯卿，书属祝允明，画则汤寅伯虎，信乎文先生盖兼之也。意思啊，就是江南人称四大才子，这几位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可谓是技艺精湛了，可是他们不如文征明长寿，所以论综合素养都不能及文征明。你看人要是有成就啊，就不能寿命不长，幸好文先生既有才华又有长寿。即使是眼高于顶的唐伯虎也写信给文征明说，我要拜你为师，我只求能有个角落，让我和你坐在一起，就能消融我那渣子一般的心。想当年相国7岁就做了孔子的老师，我比你大几个月，但我愿意仿效孔子拜相国为师那样拜你为师。我这不是口头上表示甘拜下风，我这是心里面已经拜伏在你的面前。所谓非此府也，盖心府也。
2: 文征明和唐伯虎少年定交，有着几十年的交情。唐伯虎遭遇科举舞弊案之后，心灰意冷，放浪形骸。见此情形，文征明曾写信劝说唐伯虎，不料这封信引起唐伯虎的激烈反驳，两人差点断交。那么这次唐伯虎为何一改往日态度，在信中显得对文征明十分恭敬和钦佩呢？原来这和唐伯虎科举失利后的一次冒险经历有关。
1: 唐伯虎和文征明同岁，1470年出生的，都是属虎的。写这封信的时候，唐伯虎和文征明已经46岁了。30多年的好朋友，怎么忽然这么高调表白，陈述平生呢？这里有个缘故。唐伯虎这个时候啊，刚刚从宁王府逃出来。宁王朱宸濠是朱元璋的5世孙，封国在南昌。当时的皇帝明武宗无子，宁王朱宸濠呢就意图夺取皇位。从客观条件来看啊，

0: 程豪既是朱元璋的直系后裔，那总算有点名分吧。如果网罗人才，奋发图强，你也不能说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为此，朱程豪效仿王莽，谦卑下士，罗织英才，博取声名。正德九年，宁王朱程豪给文征明和唐伯虎都送来了聘书和聘礼。文征明不动声色，说自己病了，实在来不了，把聘书和聘礼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唐伯虎却接受了。唐伯虎当时可能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文征明不接受呢？那怎么看，怎么觉得宁王朱成豪也不过就是文艺事业的支持者嘛，那为什么不去呢？确实啊，唐伯虎接受聘书是在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那个时候宁王谋反的迹象还没有那么明显，朝廷有所警觉，最早也是在正德13年，1518年这个样子。但是唐伯虎去了没多久，就发现宁王这架势不对，这是要谋反。那唐伯虎又不敢直接说我不跟你玩了，又真不敢跟宁王玩了，他最终呢是靠着装疯卖傻，才被宁王主动的送回了苏州。经过这么一件事情，唐伯虎对文征明是彻底服了，才有了上面这封信。
1: 文征明小时候不像唐伯虎那样天资聪颖，他直到9岁时还连话也说不清楚，科举之路也非常不顺利。然而到后来，唐伯虎屡遭挫折，狼狈不堪，而文征明的人生却渐入佳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尽显远见卓识。探寻文征明能够大器晚成的原因，不能不说到他的家庭环境和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正是在这方面，他和唐伯虎有着明显的差别。那么文征明受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家教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亭将继续为您讲述九次落榜的艺术大家。
0: 那文征明是怎么能够在根本没去宁王府的情况下就预判此事不可行呢？这就要回溯文征明的成长经历。虽然和唐伯虎多有重叠，但文征明的家教唐伯虎是真没有。唐伯虎是天才型的选手，出身于屠户之家，居然能够少年显命，江浙第一。而文征明据说不是天资聪颖类型的啊，说他出生的时候脊柱还有点外翻，6岁的时候站立都不是很稳当，说话也很迟，到7岁的时候才能连词成句。当唐伯虎已经高中解元的时候，同岁的文征明还在第二次落榜中，但文征明的家教实在是太独一无二了。文征明的祖先可以上溯到汉代的蜀地太守文翁，传11世，到宋代的咸淳年间宣教郎文宝，官衡州教授，属于衡山一支。文宝的5世孙文俊卿，元代官居镇远大将军。洪武年间，文俊卿的3子文定聪入赘于浙江都指挥蔡本，这才下江南。文定聪2子文惠又入赘于苏州的张生远家中，才定居到苏州常州县的德庆桥西北曹家巷。文惠的长子文宏酷爱读书，文惠乃尽散士资以资学费，又让儿子跟着孩子的舅舅啊，在龙游做教育的张宗德游学3年，才回苏州做了县学生。文宏40岁才中举人，直到50岁才以举人的身份受益州涞水县学教育。文宏就是文征明的祖父了。这位祖父是文氏家族第一个立志以科举为出路的文人，虽然官做得很小啊，那也就是县高中的校长而已， 但是他的路径选择影响了文氏家族，并且为文氏家族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文人官员的交友圈。王敖就说，文宏呢，古貌古心，清苦力学，游身于艺，无下士多从之游，从游者多去为显宦，啊，就结交的都是文人，不少呢后来都成为显贵了。这样一来，从父祖辈时代就开始高层人文的交游圈，唐伯虎是没有的。文宏有三个儿子，文林、文森、文斌，都是立志读书，后来三个人都进士出身。在古代，以读书为职业，这是艰苦而长期的投资，所以文家长期啊，只能是君子固穷。文林出任永嘉知县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俸禄没有及时发放，居住条件很恶劣啊，以至于无力照顾妻子和儿子，只好把孩子送到了孩子的外公外婆家去照顾。啊，文林就是文征明的父亲啊。成化八年，壬辰科三甲68名进士，啊，出任永嘉知县，今为浙令第一。那个被送到外公外婆家的那个孩子，就是文征明。文林的妻子齐守端，就是文征明的生母啊，出身于商人家庭。其父齐绪，字彦和，曾在两都及闽广贸易为生。也应该说，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一个开明的儒商。文林外出就学的时候呢，他托簪儿为笔札费，就是以嫁妆啊来资助家用。而且齐守端能诗善画，有传世作品《着色双钩竹》一轴。啊，我们说齐守端善画，这是文氏家族具有画才者的最早记载。从母系而言，文征明算是遗传母亲的画才的。文征明的教育啊，自小得天独厚，父亲文林依然是秉承不惜一切代价投资教育的家族理念，不惜重金给文征明请了很多昂贵的一对一家教。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正经功课呀，八股文啊。八股文的家教是吴宽啊，吴宽成化八年，会试殿试连中两元，双料冠军，入翰林院，官至礼部尚书。那除了正经功课，才艺家教也是一等一啊。书法一对一的家教是李应征，这是什么级别呢？啊，有人说李应征啊，真行草隶，皆清润端方，如其为人，虽潜心古法，而所自得为多，当为明朝第一。就是明朝书法应该是他算老大的，虽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但是也足够说明这个人书法的功力。绘画方面呢，文征明是拜沈周为师的，沈周是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明代人认为文征明的画山水出沈周之右，写竹得下场之妙啊，那就是除了沈周还有一位老师是下场，下场呢是文征明母亲的舅舅。那我们看文征明由此啊，不但得到艺术能力、人格修养方面的提高，也很早就正式的进入了苏州上城的文化名流朋友圈。作为一名府学生，文征明恰巧出生在印官制受限的年代啊，就是没有办法靠风气印子啊，靠父亲是进士，他就能够自动的得到官职，不行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了第一批必须投身科考，否则就得捐钱、耗资捐官的这样的一种高官的后代。所以他受的这个教育，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叫内卷的不得了。啊，文征明九次科举，都名落孙山。他爸爸文林就安慰他说：“孩子，你和唐伯虎是没有办法比的，唐伯虎就是个天才，你呢，聪明有限。”就不太聪明啊，爱好又太广泛，所以考不到高分是正常的。不过你呀， 综合素质好，长久来看，你和唐伯虎谁更优秀，还是很难说的。这话到唐伯虎从宁王府逃出来，给文征明写信的时候，我认为就算是应验了。征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10万造反。正德十五年，公元1521年12月初5日，朱宸濠就论罪服诛。
1: 在参加科举一再失败、仕途暗淡的情况下，文征明没有病急乱投医，把宁王的聘书当作天赐良机，而是冷静地审时度势，使他幸运地躲过了一次大危机。之后，在30多年应考、9次科举失败之后，文征明意外地获得了入朝为官的机会。面对这期盼了大半生、来之不易的官位，他却只做了3年就告辞还乡。那么这是为什么？在为人处事、道德修养方面，文征明又受到了家庭的何种影响呢？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将继续为您讲述9次落榜的艺术大家。尽管一次次参加科举又一次次落榜，文征明并没有孤注一掷，把全部精力投入科举。他把大量的时间投入了自己喜爱的书画创作。伴随科举的一次次失败，他的诗文书画造诣却日渐精深，书画成就、道德修养，加之文征明在拒绝宁王聘请一事上显现的远见卓识，使他也获得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
0: 到嘉靖2年的时候，工部尚书李冲思巡抚吴中，受刑部尚书林俊之托，向朝廷举荐文征明。54岁的文征明以岁贡生的身份赴京，准备参加礼部的考试。他是在4月19日到达北京的，随即呢就投卷礼部啊报到啊，定于闰4月的初8日参加考试。此时啊，工部尚书李冲思、刑部尚书林俊、吏部尚书乔宇都十分的看好文征明，在台省诸公中称赞他的才华，所以文征明后来没有考试，就在初6日直接被授翰林院待招。我们看文征明被推荐的理由啊，有3个，说文征明奔丧，却赴京几千许，宁庶人累招不复，气节有如此者，岂温萃之养？戒特之行，深薄之学，精研之笔法，皆眼中所少。大概就是说，第一啊，是因为文征明当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文征明去温州奔丧，当地人就为文征明筹备了几千两的赴金，这丧礼上的啊，这个赴金，文征明坚决不收。他说：“我的父亲在贵地做太守，从来没有从公家取过一丝一毫的钱财，用死去的亲人来为自己谋利，我不认为，我就是再没出息，我也不会让死去的父亲因为我而在声明上蒙上污点。”而当时啊，文征明家境其实还挺艰难的，温州人民为此特意建了一个阙金亭。温州人民感慨啊，说清官已经是不多见了，清官的儿子能够如此不为所动，更是没有见过。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说宁王屡次征召他去做幕僚，他都坚决不去。虽然理由呢没那么硬邦邦，直接说啊，我看你想谋反啊，我才不跟你同流合污啊，没有这么直接，但是他确实拒绝得非常坚决。这两项理由其实都是在说文征明温萃之养，戒特之行，修养好，行为好。第三才说学问深薄，笔法精验。翰林院待招啊，就是一个纵九品，是翰林院里最低的职位。但文氏家族对于科举做官一向是态度积极的，所以当文征明被授予翰林院待招以后， 他专门还诚心。

诚意地写了《谢李公宝书》，给李冲思表示谢意。可是三年以后，理论上只要通过绩效考核，就可以得到升迁的文征明，却坚决地辞官回苏州了。为什么呢？有这么几个缘故。一来啊，明朝不以科举出身任官是难免被歧视的。当时就有人当着文征明的面就说了，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出此也。就我们这儿又不是画院了，怎么有一个画匠在这儿？还有人说，文某当从西殿共事，奈何如我翰林委。这意思就是，这姓文的科举都没有考过，你就不应该给他正式编制啊，这个人居然还有我们翰林院的正式编制，这不是侮辱我们吗？二来呢，文征明的人生看起来波澜不惊，顺风顺水，但是这个看起来波澜不惊的背后，就像唐伯虎所说，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没有做代诏之前，文征明就曾经以生病了，身体不好，拒绝过宁王的聘书。做了代诏以后啊，文征明也经常就生病了。文征明在三年的翰林院期间是经过所谓大礼议事件的。所谓大礼议事件，起因还是因为明武宗无子嘛，去世的时候就没有亲生的皇子继位，那就意味着明孝宗、明武宗这一脉是绝嗣的。嘉靖帝进京以后呢，内阁的辅臣和一众的高级文官都要求嘉靖帝改任明孝宗为皇父，张太后为母后，改任自己的生父新献王为皇叔父，生母新王妃蒋氏呢为皇叔母。你忽然就被要求任他人为父母，年少的皇帝朱厚熜自然是不肯答应的呀。他就依据明武宗的遗诏，坚持我是继统而不是继嗣，所以我要尊奉我的亲生父母为帝后。所以我们看这个大礼，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法律问题，可是最后却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当时文征明亲眼见嘉靖帝大怒啊，说大臣们不守规矩，180多个大臣被廷杖，其中17个人先后被打死，4品以上的官员夺俸，杨慎等11个人去戍边了。那文征明站哪边呢？文征明不站队。这次事件中，文征明是又病了。所以文征明这个规矩啊，有三不：啊，不给王府字画作品，不给达官显贵字画作品，不给外国人字画作品。这三不是他用自己的权力自由来抗衡权力倾轧的手段。根据自己的三不原则，宁王府是不被文征明待见的。啊，后来严嵩如日中天的时候，文征明照样不伺候。至于外国人，那只有默默的朝文征明的住处行礼的份儿，字画还是一律没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明朝中叶啊，吴中书画文化兴起，和唐伯虎一样，文征明是可以以书画才能立足于文化市场的，声名和利润都不差。可是在北京的时候呢，衙门又清苦，收入又微薄，而且长安米贵，白居大不易啊。回到苏州呢，就是另外一副景象了。以文征明的声望，他的书画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给他和他的家族带来了丰厚的报酬。文征明从小并不聪明，不是那种自小就才华横溢啊，那种所谓的才气发露者。他的成功更主要的来源在于后天的努力和对自身操守的严格把持。从家族方面来说啊，苏州文氏家族不断的文化投资与累积，发展到文征明这里就达到了第一次的高峰。文氏家族的文化基因是那种典型的江南世家对家族文化积淀特别重视的表现。

0: 这种家族文化积淀啊，既优化了家族内部的文化环境，也催生了良好的地区文化环境。这也是明清江南地区文化世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仿佛是一种基因，它不是一个器官啊，不代表一种功能，但是这种文化基因呢，就像文征明手植的紫藤，依然蔓延盛开于古老的苏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
2: 大家好，我是康乐。
1: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瞬间，爸妈会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刚吃完饭就问什么时候再吃饭。曾经呢特别精明能干的他们开始算不清账，认不得路。可能呢有些人会想，是不是老了都会这样，但有没有可能这不是正常的老化，而是病。
2: 你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都经历过，因为我家里面就有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爷爷就是患者。最后一次我印象非常深，我去看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认不出来我了，叫不出我的名字，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对于周围的人事物都是完全麻木的一种状况，他完全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面。
1: 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身边的人觉得特别的悲凉，就他曾经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女儿的，对吧？所以呢今天这期大医生来了，我们来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症，一种可以在出现症状前10到15年就开始悄悄变化的疾病。
2: 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海涛李主任，还有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徐新庄卫生院院长赵春燕赵院长，我们四个人会一起来聊一聊阿尔茨海默症，它并不是老糊涂了，这些信号大家应该知道。第一个问题呢，我先提给赵院长和李主任，两位在你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接触过的让你们印象最深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和家庭是什么样的？您先来。
3: 跟大家今天分享的是我们一个退休的一个职工，其实退休的时候我们还在送他，非常开心的去迎接自己的一个退休的生活，结果过了2-3年之后再来到医院来看望大家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我们这个退休职工发生了变化，整个的精神头精神气息都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后来经过聊呢，会发现他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那时候正好我们的李主任也在我们的记忆门诊出诊，就及时的把他介绍给了李主任进行一个出诊。经过李主任的一个诊断呢，有了前期的一些症状，也进行了一些干预，目前再看到他的时候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还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呢，就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也是像您一样，我家里也有，但是是一个远亲，就从几年过程中呢就明显的感觉到了他的变化和这个对这个家庭的一个影响。我们是每年都到这个亲戚家拜年，之前呢这亲戚是看他的孙子和孙女一家其乐融融，突然有一年我们再去拜年的时候呢，发现他们和子女分开住了，然后我们就去问，哎，怎么突然之间分开住了呢？然后就听他的子女跟我们聊说住不到一起了，说怎么年龄大了，性格变化太大了，就每天都在找事儿，根本就相处不下去了。然后结果后期又过了2-3年，就听说这个亲戚确诊了这个疾病。就前期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性格的改变是因为这个疾病引发的，后期再随着进展过了5-6年的时间，就完全的瘫痪在床，就已经成了一种失能，也不认人，后期随着每年再去看，每年的状况都不是很好。在前几年这个亲属已经去世了，就是明显就这一个人对于这个家庭整个带来的这种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因为当时我们家是我大伯一家在照顾我爷爷，他们其实已经非常尽心尽力的在照顾老爷子了，但是最后呢老爷子是摔了一跤，就躺在床上彻底就没有再起来过。所以我觉得真的对，失能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改变，我认为超乎大家的想象。今天我们也会通过一个一个的故事和两位专家你们的亲身经历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疾病它到底是什么，它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刚才您讲的是您的同事和您家的亲戚啊，李主任每天在临床上接触到的都是患者和患者的家属，让您印象最深的是谁？我非常好奇。
4: 比如说这个我在这个应该是研究生期间接触到的一个广西啊，广西呢这个病人呢应该说呢发病年龄比较早，57-8岁开始就发病了， 啊，而且呢进展特别快，就是从早期的这个记忆力减退，哎，到这个出现这种精神症状啊，焦虑啊，抑郁啊，睡眠不好呀，以至于到后期的这个依赖性恐惧感非常明显，就是他一刻都不能离开他的这个爱人，甚至他爱人在工作的时候他都要必须跟着他跟前啊，这样一个场景你看看，这是多么一个让人这个哎呀就唏嘘和这个感慨的一件交织在一起的。
2: 其实有的人我看在网上会把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件事情把它浪漫化，就是小的时候父母在养我们的时候，孩子也是从啥也不会开始父母要去照顾你去养育你，很多人把这个事情浪漫化了，就说等到父母将来得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倒过来像当时父母照顾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婴儿一样去照顾你的一日三餐二十四小时陪护，但说实话那真的不是一回事，
5: 做不到。
6: 对，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在一个网站去和大家分享这个经历，说为什么父母照看我们的时候那么的有耐心，因为他心怀希望，你一天比一天好，学到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多，但阿尔茨海默别说你一个人，你整个家族力量全部用上去，你只能一天比一天差，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让人觉得特别绝望。
3: 对，它是一个自我消亡的一个过程。
6: 对
4: 对，
2: 李主任，后来那个患者，
4: 后来那个患者，我们给他做了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头的这个核磁的检查，因为这个病人呢是早发型的，我们叫65岁之前都是属于早发型的，结果发现他有突变基因的问题，我们进而呢又在他的整个家庭当中。他的这个父母亲，他的亲戚啊，包括他的下一代，我们又进行了筛查，我们发现这个携带基因的这个患者5-6位
6: 哦，
4: 携带这个基因的就我们叫症状前患者，有些甚至孩子也做了一些基因检查，但是我们出于伦理我们没有告知啊，没有告知他们。
2: 阿老你看到我的表情
6: 你怕你
2: 我
6: 自己吗？
2: 我当然害怕了。
4: 对，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有基因突变的这样一个家系。
2: 嗯，
4: 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整个群体当中占的比重呢，5%-10%，啊，比重不大，但是也往往是早发型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6: 嗯，但是刚才张院长所说到的。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些希望，就是提早干预的话，那位同事的进展没那么迅速，
3: 是
6: 对吧？
3: 对，
6: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就让大家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们重视它，早发现早干预，现在再说还会有一些新的方法，对吧？
2: 你们觉得阿尔兹海默症对于患者本人和他的家属来说，最大的伤害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不就是爱忘事儿啊，可能记不得自己孩子的名字了，对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极致的伤害呢？
4: 对于患者来说的话呢，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呢，他可能分很多群体啊。你比如说高认知的这种老人，我再讲一个案例，其实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高校的教授，他呢其实来就诊的时候呢，是他的学生啊，也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啊，这个老师一块过来就诊。而且刚开始呢他没有特别重视啊，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年龄大了嘛，80多岁年龄大了嘛。而且这位教授呢在他的这个在职期间呢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最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认知量表的测评，以及一些影像学的一个专门的影像学的一些检测，最后诊断他是阿尔茨海默病，81了。他呢其实对他呢其实是无法接受的，对他这样一个高度自尊啊认知啊又是这么强的这样一个老人，他有点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对这个群体，对高认知的老人来说呢，对他最大的伤害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对他认知的这种和尊严的一种，哎，某种程度上真的是一种 你说践踏也好，还是一种失去这种自尊的这种自由也好，都是不为过的。
2: 嗯，
4: 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4: 那么另一部分群体呢，就是我想针对这个患者家属来说呢，可能最大的伤害呢，就是他无法接受啊，无法接受自己的老人出现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到后期呢，这个中重度他会出现一些精神障碍，比如说幻觉，比如说大喊大叫，比如说谩骂，比如说被害妄想。那这个对患者家属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就是伤害，就是精神上的一种痛苦的一种伤害。
2: 嗯，
6: 就你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4: 不知道接下来会做，
2: 没有办法预判。
4: 我
2: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她在病床上面就惦记一件事儿：明天该我值班了，明天我要上班。你有印象吗？
6: 我真没看过。
2: 对，就是当时网友就说啊，这个看来日复一日的这种上班对于一个人打向的这种思想的烙印是多么的深刻，就是他都已经忘记自己的孩子，忘记自己的父母了，但是他呢还能记得说第二天我要去上班。所以你看他其实就是处在一个这种认知的错乱当中，就是他明明其实已经退休了，年纪很大了，这个时候如果退休的正常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应该知道说我不用明天再上班了，但是他可能随时随地都处在这种焦虑和混乱当中。
6: 嗯，您刚才提到了高认知群体，其实我觉得这也带出了一个误区，很多人就认为他肯定是一个用脑过度，一个用脑工作的一个群体，一个老先生最后怎么也会得阿尔茨海默，对吧？还有就是一个对家属，就家属不知道什么。我想听听赵院长的故事，然后乐乐一定要问问我，因为我真的对这块我特别有感触。
3: 我觉得这一块呢，对于家属，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对于本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自我消亡的一个过程。自己在他如果不知道的时候，他可能还会用自己，哎呀，年龄大了是吧？哎，忘事儿是一个那个正常现象。但一旦确诊，他可能对这块就是非常的一个恐惧，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他要面对的是他的记忆力逐渐的在减退，他的生活的技能逐渐在消失。那么对于家属来讲呢，就是看着他的记忆，今天可能能想起这件事情来，明天可能就忘了，今天可能会自己穿衣服，明天可能就连生活的一些基本技能都没有了。对于家属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不管是我的亲戚也好，还是同事也好，照顾的这个成本压力非常非常大，精神的这种折磨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因为对于人来说，衰老最让人接受不了的事情就是，我其实每一天都要面对的是丧失，这是正常的衰老。你其实对于自己所丧失的东西大概会有一个预估，比如说可能今天我腿脚特别好，我还能去爬山，那可能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之后，我受了一个什么样的伤，发现哎呦山爬不了了，你对于这件事你会有预期。但是如果你一旦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你就会意识到明天我将要丧失的这个东西是无法预估的。我觉得这个对人来说是最可怕的，因为不可预知不可控。
6: 我
2: 来问问朗哥。
6: 对，我真的是特别的有话说。首先我们包括康乐，我们也跟蓝天救援队合作过很多期的节目，每年他们在一些救灾方面做得特别好。就是我有很多蓝天救援队队员的朋友圈，他们日常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找一些走丢的老人，这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在其中占了很大一部分。
3: 对，
6: 有很多清醒的情况下可以找到，有很多找到的时候老人已经溺亡了或者其他的。所以今天康乐说做这个选题我们觉得特别好，因为雨季慢慢就要来了，有的地方雨已经开始大了，其实对于老人来说非常非常的危险。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养猫群，他们真的是在里边给我提供了很多做节目的素材。有一个女孩，她姥爷就像您刚才所说那位老人，也是一个高知识分子的一个文化工作者，他说小时候我姥爷就是院里所有孩子们最喜欢的老人，和蔼慈祥，对小孩好，老了以后阿尔茨海默病，当时认知就慢慢的在消失，他们都以为是老了就不知道，后来老人
1: 做什么都想象不到，玩大便，所有人都想象不到，他老伴就在痛哭，就是我那么好那么精明的精干的一个老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有一个，我们一对养猫的小夫妻，他们刚搬到一个新小区里边，就发现家里的东西不停的在丢，他后来就安了一个监控，也跟上下楼都打了招呼了，说我们这边有监控，就会发现有一个老爷子依旧会去偷。最后他去报警，报警找了那家，跟这个老太太和老爷子都说了，然后会发现那个老爷子依旧会遮住那个摄像头，依旧会去偷。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有天我就看到这个消息，我说这个老人是不是有病，他说身体可好呢，我说你问问他儿女吧，一问阿尔茨海默病，就他不由的，我就觉得这个让儿女也觉得特别的崩溃，老人就是那么好的一个老人，就平常你看的笑呵呵打招呼就不由他了，是吧？
3: 是
1: 有这样的可能的。
4: 嗯，有。
2: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两位专家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专业的科普了，就是告诉大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早期的典型症状，我们其实正常人是缺乏认知的，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哎呀他老了，就是健忘了，可能他现在年纪大了，脾气有点古怪了哈。但是你们专业人士一看，灯的一下那个警示灯就会亮起来哈，就会提醒他，就像朗哥一样提醒他，你要不要带着家里的老人去看一看，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你们要去专业医院让医生去介入一下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爷爷刚开始确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近处的事儿记不住，但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他记得特别特别清楚。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一年不如一年啊，你会发现他能记住的事儿越来越少了。网上我刚才也分享了我看到的那个视频，就是身边的人都不认识了，但是记着年轻的时候我要去上班。所以记远不记近是不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典型症状，李主任？
4: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啊。确实是阿尔茨默病最早期的最典型的这样一个记忆力障碍的特点呢，是情景记忆障碍为特点。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以近期记忆力损失为主，
2: 嗯，
4: 我们又叫近视遗忘啊，所以对近期的发生的事儿呢很容易忘，对远期的事儿呢记得特别清楚啊，这个呢是符合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记忆障碍的特点的，但是呢也不尽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除了记忆力呢，还有好多认知域，比如说朗哥刚才提到的这个。走失的这样一个老人，那么这个就是定向力的障碍，就是空间感，他对空间感，他对一个地理环境的这个感知。
1: 听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边那个老母亲，
4: 是啊，
1: 哦，
4: 对，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他的母亲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哎呀，笑中有哭，哭中有笑啊，他最后也是经常。
1: 走丢
4: ，
1: 对
4: 啊，所以呢，这个是定向力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可能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他可能对一些这个事物的判断呀，或者这个语言的表达呀，他可能逻辑混乱了。那么这一块有逻辑推理能力，那么还有一块呢，可能就是听理解能力啊，听理解能力这一块呢，它可能表现为语言重复呀，答非所问呀。等等，所以说我们常常被误解，就是哎，光是这个记忆力损害，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认知域的损害。
2: 张院长，就是平时他在基层医院里面，其实接触的这个患者也是很多的哈。就是您的观察，一般他们是怎么发现自己有这个疾病的，或者是出现什么情况了，子女会带着家里的老人来到您这儿去检查？
3: 因为对于社区来讲，其实我觉得老百姓的意识还没有那么强。但是目前来看的一些病人呢，主要是结合一些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症状，像我们遇见比较多的，像药吃错了，吃多了，
2: 吃过的自己忘了
3: 比较多。因为什么？因为他开了药，发现还没有到开药的日子，药已经没有了，就来到我们这块儿，跟我们大夫说：“你这药给我开错了。”就这种，其实在老年人中很常见。这时候我们就感觉他可能这块儿出了问题， 动员家属给做量表，有些是依从性很好的，是做的，有些老年人是不接受的。他
2: 不接受的咋办呀？
3: 他不接受这种，我们只能跟家属进行一个沟通。
2: 嗯，
3: 还有其他的，像每年我们所在的镇都有老年人走失的这种情况发生。
2: 嗯，
3: 还有包括情绪变化的，我觉得对于患者自身来讲，对于这种疾病的接受度还是挺难的。
2: 嗯，
3: 就是大家可能就认为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儿，还是不太想接受这个标签的。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其实更多的会去管它叫阿尔茨海默病或者阿尔茨海默症，而不把它
3: 叫
2: 老年痴呆症。因为老年痴呆症这几个字其实就会让患者和家属对于去医院里面确诊会变得更加的抗拒，对吧？
3: 对
6: 对，而且我们现在对于疾病的认知有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叫认知障碍。
3: 对，
6: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全社会应该去关注的一个事情。
2: 嗯，
3: 是。
6: 嗯，通过二位介绍就知道，他一方面是自我的一些变化，一方面是作为家属怎么去感知我身边的这个家长那个爱人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而且就是刚才李主任所说，我就觉得他有很多和一些我们常规认知人老了太过于接近了。
2: 是的，
6: 对吧？就觉得我正常了，我老了，我听力下降点儿，我这个记性没有那么好，对吧？但其实有些时候它就是疾病的早期的一个信号。
2: 嗯
4: 嗯，是的。
2: 李主任，从您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就是目前最容易被忽视的早期信号有哪些？
4: 最容易忽视的早期信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要是归类的话呢，应该有这么几点啊。第一，最常见的就是记忆力的减退。
2: 嗯
4: 啊，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这个老是这个很快就这个事儿就忘了反反复复的忘这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比如说迷路的问题，是吧？自己很熟悉的这个家忘了这在哪儿，这是定向力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这个听理解语言重复，一句话反复的问反复的说，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点呢，我想也是要强调一点，我们往往其实早期还有一些精神的这样一个问题，他可能变得焦虑了，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变得可能早期可能就是怀疑老伴儿。
6: 有这样的，对，
4: 我今天早上还碰到一个老人，那家里来送到医院来就诊的，他不是以记忆力减退，他家里孩子就说无法忍受他妈妈，怀疑他。怀疑这个他老伴儿
6: 就恩爱了一辈子，到晚了觉得老头不忠心了，
4: 对，
6: 有这样的，
4: 对
6: 对，这场景太熟悉了，
4: 对，他是以这个场景然后到医院来就诊的。但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2: 但是你说正常这种情况谁会怀疑他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呢？
6: 而且我想问李主任，就这里边比如说出现您刚才列举的这几项，出现了一项两项三项，还是出现了两项我就得高度怀疑了，他有没有年龄的相关性？比如说焦虑，我刚才我跟康乐我默默对了一眼，因为我们做项目特别容易焦虑，
2: 我俩就都焦虑。
6: 对，还好自己还认路，还知道回家。就比如说我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我出现了您刚才列举的这几项，其中的几项我得赶紧去挂李主任的一个号。
4: 具体呢，应该说是不是说等所有的这些信号都出现了，
2: 都出现就晚了，
4: 就晚了。我个人认为也经过大数据或者寻证一些证据，你出现一项你就要早期，你觉得这种反常的表现，其实自我是有感知的，尤其是早期自我是有感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诊断认知障碍，除了本人，那么还有家庭的陪伴者，其实是需要。自己和他人两方面觉得，我提到的这些信号，早期的这个认知障碍的信号，有其中的一项到两项，由他人来和自己来判别，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去，
6: 对，重视了。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给两位，比如说我的搭档阿朗， 已经年近五十了，虽然看不出来，我呢也将近四十岁了，我有家族遗传史。然后阿朗呢，确实现在我感觉他有时候也还会有点焦虑的这个问题，而且都会有这个，比如说记忆力不好呀，或者忘事儿啊什么的。我们前面其实赵院长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特别重要，就是说这个病啊，它越早发现效果越好。我查到的资料也是这样的，就是病理性的改变可能提前10年、15年就会有一些缓慢的变化和发展了。那比如说像阿朗这样的，家里面没有家族遗传史，他什么情况之下要去医院就诊？我这种有家族遗传史的40岁，我什么时候要到医院里面去重视一下，做一个检查？
4: 哎呀，这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这个确实是，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群体当中啊，急需这个改变认知观念的一个问题。
2: 嗯，
4: 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啊，对于像阿朗这样的情况啊，50岁左右啊，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啊，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精神，一些焦虑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这个这种。
6: 理解有问
4: 啊，理解哎，反复的问呀。
2: 就我发现我们俩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
4: 啊、
2: 一个事儿翻来覆去的问
4: 啊，
2: 我就会提醒你。
4: 对，
2: 嗯、
6: 不是在家里给你捣乱。
4: 对，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些评估。
2: 嗯、
4: 我们有一些相对客观的神经心理的评估，
2: 嗯，
4: 它包括认知，
6: 嗯
4: 啊，认知它不同的认知域都包括，还有精神心理、
6: 嗯、
4: 啊，焦虑、抑郁这一块。那么我们还根据他的教育程度呢，还可以分层，哎，有没有可能有问题？嗯，这是认知的评估，所以早期到医院做一些认知评估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是说我们等到了真是都病了啊，真病了，然后再到医院去。
2: 嗯，
4: 哎，去做个筛查很简单，我们现在门诊上也很多，
2: 而且现在在社区医院。在基层医院其实就已经可以做筛查了，就像赵院长所在的徐新庄卫生院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叫做智能化基层社区脑健康防控示范项目建设方案。其实这个说起来比较冗长啊，但是简单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相关筛查现在在社区这一级就已经可以做了，对吧？
3: 对，
2: 嗯，
3: 是的，我们这块也是依托友谊医院，因为我们是一个紧密型医联体的一个单位，在李主任的一个支持下呢，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目的就是做社区的一个筛查，
2: 嗯，
3: 能够关口前移，因为现在老百姓可能到大医院去看病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社区这块呢，我们有量表，也有记忆门诊量表、血基因的一个检测，我们也把这些技术引进来了，还有包括我们和西安交大呀、啊
2: 嗯、
3: 这些 AI 智能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引入，都可以惠及到我们的老百姓当中。
2: 嗯，朗哥家就住通州区，
6: 而且我去过徐新庄。
2: 对、
3: 啊，
2: 那如果未来你真的，当然我
6: 不介意，一点
2: 不介
6: 意。介
2: 意啊、我们从科普的角度，就是假如说真的早期我观察到了，或者是。你女朋友发现，哎，你现在好像这个记忆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说话颠三倒四啊等等，其实就可以在社区医院就去做筛查了。那赵院长，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把筛查放在基层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
3: 我觉得放在社区就是关口前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这项政策，
2: 因为
3: 这个检测
2: 通州跑到北京有医院还是挺远
6: 的。有医院在通州也是有院区的、
2: 嗯、
6: 刚才赵院长说到了，就是我们看病其实现在非常方便，
3: 是，
6: 但是我觉得就是意识的问题。
3: 对，
6: 而且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医联体，就是我们要把医疗资源均匀的用好。如果我没病，我只是去做一个筛查，其实李主任可能有很多疑难重症从全国各地来的，我们要把这些资源留给这些更需要的同志们。所以就说我觉得能在家门就给筛查了，对于大家其实就等于到村委会或者说是这个门口的大广场前就遛个弯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3: 而且我们的社区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辖区的这些老百姓的，像有一些大爷大妈在我们那块看了可能5年病10年病，他整个的在看病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医生都可以去发现，主动的去发现，
2: 嗯，
3: 去跟他聊，发现他如果有问题吃药啊，还有包括整个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建议他做一个量表的一个筛查，
2: 嗯，
3: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不一定就是他一定就是因为发现 这些症状来的，而是在其他的体检的过程中或者是开药的过程中都可以进行一个筛查。
2: 嗯，
3: 后面后期我们可能也会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我们要进到社区去筛查。
2: 嗯，这个我也有发言权啊，就是我到我们通州区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咱们的这个卫生院哈，都去采访过，真的是看到这些医生跟咱们社区的居民真的非常非常的熟悉，
6: 一点
2: 就是经常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啊，
3: 是的，
6: 就比老伴儿比子女对老人的疾病
2: 身体状况更
6: 了
2: 解，
6: 因为他们是有专业背景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医疗体系。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因为我家的社区我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如果说是我家社区接到这个通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大家知道的有这样的一个筛查之后，他们的意愿强不强？其实现在老人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关注的，别说这个这么好的专家和这么好的一个复杂的一个项目，其实是一个量个血压、测个什么其他的心率的，可能都会有大爷大妈去排队。就是咱们百姓对这块阿尔茨海默他们认知度接受度高。

0: 该怎么办？
1: 嗯，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可以续着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家族性阿尔采默病的那个病例啊，
0: 嗯，
1: 来说，那么这部分群体呢，可能发病啊，就是出现症状的时间要提前，而且随着这个，我们叫代啊，这个遗传早现，就是一代比一代
2: 早，
1: 要早，发病年龄要提前。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又分为两类，就是遗传这一块呢，有直接携带那种致病基因的，那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大的家系啊，家族性的。那么这一块人群呢，应该是更应该重视。可能我们早期在他没发病之前，把这个基因查到，然后可能他的孩子子女就进行这个直接对应的进行基因筛查了。
0: 嗯，
1: 那么这是一部分群体。还有呢，就是这种晚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的啊，这一部分群体也有携带基因，而且现在携带基因呢，就是APOE4。那么这一块基因的筛查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医院也可以做，我们徐泾章卫生院 APOE4 的携带这个检查也能做。啊，
2: 就想象不到一个卫生院就能够做。
1: 嗯，
2: 就具体它是一个怎样的操作呢？抽点血，
3: 血，
1: 嗯，抽点血，
3: 抽血，
1: 抽血，
3: 检测。
0: 这个检查的精准度

0: 就能够做。就具体它是一个怎样的操作呢？抽点血，
1: 血，
2: 对，抽点血，
1: 抽血，
2: 抽血，
1: 检测。
3: 这个检查的精准度怎么样？
1: 它是一个
3: 筛定的可能性，但是我查出来又治不了，因为他现在没发病呢，就这不是徒增烦恼吗？就是您会怎么回应这种顾虑呢？
2: 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啊。那么幸运的是呢，近两年吧，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对应治疗，免疫单抗治疗也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它就直接针对这个发病的这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在主流学说呢，这个脑子里面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啊沉积的多了，这个药呢可以把这个蛋白呢，毒性蛋白呢可以从脑内清除出去
0: 哦
2: 啊，这就是对应治疗。所以针对这一部分啊遗传的啊早发的这种阿尔茨默病人，那越早干预可能是越好的。
0: 这个技术大概是出来多少年？
2: 也就是近两年吧。
0: 你看，我就觉得有的医生就会说，对于一些我们能够治愈的患者，或者说能给他做很好治疗的患者，我们特别开心。但我觉得医生，就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一个大爱的群体，他们很多医生在面对一些可能我们暂时没有太多办法的疾病的情况下，有的医生会留患者的联系方式，也许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种方式可以治疗和缓解，帮他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大家别绝望，就是我们扛过时间，也许我们就能够迎来。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很多年，以前没听说过这个，真没听说过这个。比如说康总所说，我就会特别心疼，就是说比如说我查出来以后，我可能就在默默地等着那个疾病再向我一步步靠近，那我还不如开心点呢，我还觉得这个事情也许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3: 但是我现在莫名其妙的很乐观，我说万一我要是中了基因彩票，就是这个基因它没有遗传到我身上呢，我可能也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呢，还是要去尽早的做一个筛查，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有这个可能性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在前期去做一些预防的工作的。
0: 而且就你刚才所说的，也许我没有，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告诉你没有，我觉得人就是拉抽屉，今儿觉得也许我不会，明天可能就觉得万一是我呢，我觉得你整个人就会特别纠结，特别的那种状态不好。所以什么时候就二位专家给他做的一个你确定没有，或者我们可以及早干预，你才能够真正的快乐。对吧？
3: 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李主任提到了一些检测和筛查的比较先进的方式，现在其实已经下沉到了赵院您的这边的卫生院哈。这些检查现在下沉到社区之后，查出了高危人群，那么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之间，你们是怎么去做衔接的呢？
1: 我们现在是双型转诊的一个机制，因为有一些筛查性的工作呢，在社区就可以完成，像刚才提到的量表、血液的一些检测。那么到治疗，像刚才李主任提到的单抗的治疗，那我们这块是不具备能力的。那这些病人呢，我们就会转到由于李主任那块进行治疗。等病情稳定之后呢，再可以把病人再转回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一个管理，它就是一个双向转诊，上转下转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有家庭医生定期的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反馈，我们的信息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共享的。
3: 所以你看现在
0: 好不好，
3: 就是真的在家门口看病真的很方便，我不需要到三甲医院里面去抢号，因为真的专家的号特别难抢，我基础的筛查在社区里面就能做了，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再到大医院去，这其实是对医疗资源的一种节约，一种盘活啊。
0: 对，而且就是我们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带病生存，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刚才赵院长这个话给我特别多的画面感，就我们确诊了之后，或者说我们到上级医院到有医院去需要确诊治疗，
1: 对，
0: 你总有一个好的差不多的时候，你总不能总占着那个优质的医疗资源，
1: 是的，
0: 我再回到社区里。而且老人我觉得就是他对于家那个依恋，就别说老人，我觉得你我也不行，就让你总在医院住着，一是咱不允许，另外你在那你不踏实，治疗和静养或者调养这个关系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我回到家回到社区，我面对就是小王，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我们那个社区医生，他会叫我什么，他叫我杨哥，他并不会叫我什么什么患者，叫我名字，去了以后并不会我的名字那打着什么。我觉得这种熟悉的那种家的感觉也会让你好的会更快。
3: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做过家属，我知道对于家属来说医院离家近
1: 对
3: 真的很重要。

0: 为如果说我离住院的这个地方单程是一小时，每天往返是两小时的话，那么对于家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疲惫的事情，而且你的时间成本就会很高。但如果说家里的老人就住在社区医院的话，那实际上就是我的这种花在交通上面的这种成本就会降低很多了啊。
1: 我特别想问问赵院长，就是咱们这个筛查在社区里边，比如说大概会有一个比例没有？就是我筛查100位老人，他大概会有多少的一个检出率，哪些是没事的，哪些可能需要进一步去确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挺关心的，就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2: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项目呢是刚刚启动的一个阶段，但是通过文献看呢，应该是在65岁以上的人群应该是在5%以上吧，就是有这个几率的。
0: 嗯，
1: 我觉得这很高了。而且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大家对于阿尔茨海默认知障碍的故事，就是一旦家里有一个人确诊，你其他人真的是被拖进去了。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位女士啊，就是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会照顾她的父亲是阿尔茨海默病，每天她下班之后把孩子接回家以后，就要用2到3个小时去处理那个父亲每天给她造成的那个困难，墙上会有大便，屋里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会让她弄得特别的乱。有天那个妈妈就崩溃了，她就问她爸爸，她就摇她爸爸，她说你什么时候死？然后后来他就崩溃，就哭，他说我不应该问，他就抽自己。我不知道那个纪录片有多少人看过，就这个我们不是吓大家，就是阿尔茨海默一旦确诊不及时治疗不规范治疗，我觉得对家庭的那个拖拽真的是往深渊里去滑。所以就是5%，我觉得这个5%对于我来理解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比例了。
0: 嗯，
1: 要重视。如果就家门口没有，我觉得你也应该及时的去干预去查，如果有的话赶紧的去，真的是赶紧的去，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0: 嗯，
3: 是的。
0: 关于家属的这个问题，我们会放到后半段去聊，因为其实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一个病人的陪伴，包括家属的心理方面的支持，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也是我们需要去重视的事情啊。咱们稍微的来关注一下听友的提问哈。有一位听友就说了，说我父亲今年72岁，最近2年总是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比如刚吃完饭就问什么时候吃饭，我该不该再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做什么检查最有用。咱俩现在听完李主任的科普之后，就马上就知道，哎呦，这可能有问题了。李主任您来给这位听友回答一下。
3: 是的是的，这位听友这个问题也比较典型啊，经常反复会问同一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离病态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就非常接近了，所以呢要及时的去做认知的评估。
1: 嗯
3: 啊，如果社区有早期的评估，哎，我们就到社区去做啊，及时的去做。当地社区没有，就可以到专门有认知门诊的啊这种专科医院去。
0: 一般这个我觉得咱们一直忽视了一个问题，最基础的问题啊，就是怀疑是阿尔茨海默病，
1: 到哪去查，
0: 挂哪个科的号呀？
3: 啊，
0: 嗯。
3: 这个一般就是挂我们神经内科，
0: 嗯
3: 啊，神经内科和脑健康是紧密相关的，
2: 在社区就是全科，
3: 全科了，
0: 嗯，
3: 在社区就是全科了。
0: 我刚听您讲，其实，在您那儿现在有专门的一个门诊叫记忆门诊，是吗？
2: 对，因为现在社区呢都在推行特色门诊建设，
0: 嗯，
2: 寻庄地区呢就是以友谊医院李主任这块为一个技术的依托，我们弄了一个记忆门诊，
0: 嗯，
2: 就是每周定期开诊。
0: 嗯，
1: 就是大概率就是有的院细分科室没有那么细的话，
2: 对，
1: 大家到神经内科，
2: 就是，
1: 然后我觉得记忆门诊，认知障碍门诊，
2: 对，
1: 都是可以的，
2: 可以，
3: 嗯，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到2级以上会细分。
1: 嗯，
2: 在对于社区来讲，除了有一些，那就是在全科来看。
3: 对，
1: 嗯，刚才康乐所问这个问题，我也想再问问，就是您是大专家了吗？
3: 嗯，
1: 就比如说通过家里老人反复的问我。我们吃没吃饭，我们待会儿吃什么，刚放下筷子就吃，就大宅门里边也有这个场景，就很多影视剧它特别生活化，就这个大概能判断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吗？
3: 那么仅仅通过这种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来判断它的程度呢，可能还欠缺一些这个我们叫依据啊，它可能还需要通过这个排除一些记忆力减退的其他的病，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基层 或者说我们这个其他科内科系统常见的一些病啊，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贫血的啊，
0: 这些都会造成记忆力减退。
3: 对的、
0: 哦，
3: 还有一些我们不容忽视的，别看是老年人，还有一个群体神经梅毒。
0: 哦，
3: 啊，这是老年人陪伴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导致的记忆力减退，所以呢，要把这些问题啊要排除之后，你才能来判断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神经退行。
1: 总之的，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了，不是这个，其他的疾病也会来敲门。
3: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哎，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也是我姐姐经常跟我们说的事情，就是我妈妈80岁了，就是她也特别爱拉着我们去聊小时候的事儿，就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嘛，我姐就特别爱跟她聊我们小时候如何如何，然后我姐就说咱们以后要陪她多聊一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常见的一个特别温情的一个场景，老人主动跟你聊小时候那些事儿，甚至是就我们根本就不记得了，这也算一个信号吗？作为子女该不该重视起来？
3: 嗯，这个信号呢，应该说，嗯，他可能活在过去记忆当中的这种，场景可能越来越多了。
1: 嗯，
3: 他可能和现实可能慢慢的在脱节，那么这需要关注了。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他父母没有参与，没有经历，所以有的人觉得没事儿，他只能跟你聊小时候的事儿。但是不是在您这儿也得重视起来？
3: 也得重视起来了。如果说平常呢，这种。啊，老是爱忘啊，老是爱重复啊，包括日常生活能力啊，动手能力下降了，那么这些相关信息，再一加上，那就啊，可能就有问题了，可能脑功能就有退化的问题了，就需要到医院去。
0: 嗯，因为我们知道，人上了年纪之后，自然而然的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我们的膝关节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的记忆力可能也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有一些正常的减退哈。那么也有一种观点会认为，人上了年纪之后，只要你岁数活得足够大，你将来一定会得老年痴呆症。我也想听听两位专家，就是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吗？这个是否需要辟谣？
3: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刚才咱们讲到的，赵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发生率的问题啊。
0: 嗯，
3: 65岁这个群体，咱们国内群体发生阿尔茨海默病，或者说我们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可能还不能限定在这阿尔茨海默病，就发生认知功能障碍这个群体可能在5%，5%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70岁以上呢，可能啊，比如说8到9%，接近10%，到80岁可能接近20%。这个发生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高的。
0: 嗯，
3: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确实是有时候我们不容忽视是怎么样我们面对自己老年的问题，因为很多老人他也不愿意面对这个老年，他觉得我始终在活在年轻。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是会变老的，
1: 而且就刚才您所说的这些数据，65岁、70岁、80岁，在身边65岁，你说现在谁会还会把65岁的当做老年人？80岁的都一大把一大把的。
0: 嗯，
1: 所以如果说80岁真能够达到20%左右，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它还是在不停的变化当中。就如果说真的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确诊的话，那带来的后续的问题，它一定不是家庭的问题，它也是社会的问题。
0: 嗯，
3: 对，
0: 刚才李主任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排查我身边的人啊，我就在回想我姥姥啊。老听我们节目的人就会知道，我老举我姥姥的例子，因为我姥姥今年90岁了，她是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历非常高，认知非常高，到现在每天还要自己上网看新闻、学习，包括看网球比赛啊等等这些。嗯，但是呢，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她开始不认路了。以前他对于家附近的这个环境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最近到了可能80、89岁之后，他对于家里面楼下的这个环境，你会发现他可能因为现在下楼的时间太少了，膝盖也不是特别好嘛，就是走着走着就迷糊了，就发现说，哎，好像这个地方我不太认识了。
1: 哦、转向了，有老人就会用转向这样的词。
0: 对，然后就会问我妈说：“咱们这是走到哪儿了呀？”所以我在想，如果 家里面的老年人已经到了90岁这样的高龄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还有必要再去干预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3: 特别好这个问题啊。80-90岁的老人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了。应该是据这个人口普查这个推算的话，咱们北京啊，到2030年，在原来老龄化社会的基础上又迈了一个台阶。这样的话呢，这个老年的群体又会增大。这样的话呢，80多岁的这个群体呢，应该说越来越多，它的发生率，它的这个发生认知障碍的比率呢又在增加，所以更应该进行早期的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就康康这个问题会让我想起来，就是疾病在每人身上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家属可能认为老人都90岁了，我带他去折腾医院，去医院去治疗去排查有没有必要，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老人的那个疾病它进展会非常的缓慢，但是也有的就会特别的快，就一旦发展到那个失能失语的失智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就会懊悔我为什么不早点。有的人子女就会说，哪怕让这个老人清清醒醒干干净净的活上半年呢，对吧，也比瘫在那好。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家属来说真的就很不好去区分，
0: 而且我们家对这个权重就是属于高认知高自尊的老年人，他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在记忆在认知在尊严方面的这种丧失，
1: 就是要强一辈子了，到老了我这样了。对
0: 对
3: 对，
0: 所以我也想问一问一个终极答案，就是李主任，像我姥姥这种已经90岁高龄了，发现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带他去医院再进行干预吗？
3: 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是吧？因为对于每一个群体来说，因为人总是从幼年、从青年、中年迈向老年，是吧？再到这个90岁，等于是又超老年了。我们，那么每一个这个阶段，他的生命的这个尊严是同等需要被关注、被尊重的。他也需要生活质量再提高一些。我们作为儿女的，在这样一个他生命还健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陪伴他、爱护他、守护他，可能显得尤为的重要。去让他生活质量高一点。他吃上经过进行评估以后，他这个90多岁的老人进行评估以后，他可能没那么差，他可能也就是一个症状，可能相对可能有些还出现精神障碍的。让他别那么闹，幻觉产生的少一些，这一部分群体。重的啊，如果轻的呢，给他也给些相关的一些药物，让他的感觉这个记忆力啊、灵敏度啊，和这个家属和家人之间
2: 能沟通，
3: 能沟通，
2: 能沟通，
3: 能
2: 生活能自理，
3: 生活能相对来说能自理，能达到这些目标不更好？
1: 李主任的刚才就那他那个表情，我跟康乐都观察到特别恳切，他提到的尊严，然后赵院长提到的沟通，我觉得其实这是家属内心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这里面会带出很多的问题。我曾经就是我们也是猫友群的一个人，在就说到那个猫友所遇到的问题，有一个猫友他就说，其实阿尔茨海默病折磨的是家属，当事人并不痛苦，我并不觉得。就如果你想想你姥姥那样的，她那么精干的一个，她一定不愿意那么活，一定不愿意给孩子们造成那么大的一个负担。
0: 而且因为我们并不是患者本身，我们不知道患者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他可能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才到最后完全丧失的那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点一点丧失的，所以他一定是有感知的，一定知道自己跟原来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希望度过一个有尊严高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么实际上我还是会建议我妈妈带着我姥姥去进行一下这方面的筛查，但是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我爷爷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了，然后现在如果我姥姥再确诊的话，我真是觉得自己未来堪忧。
1: 是不是一个高就是一个
0: 高危的家庭、
1: 高危的人群。
0: 总之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哈，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要再觉得说老了都这样，所以今天的节目不是让我们大家更焦虑，而是让我们大家在 在掌握更多知识之后更加的清醒。如果说你发现家里的老人开始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或者是突然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定要带他去查一查，趁着记忆还在，趁着我们的这个爱还不晚啊。
1: 这两句话太好了，趁着记忆还在，趁着爱还不晚。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李海涛主任和赵春燕院长今天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5月20号是世界蜜蜂日，这一天的设立是为了提高全球对蜜蜂和其他传粉生物重要性的认识。在所有传粉动物中，蜜蜂的作用尤为突出，它们默默穿梭于花朵之间，为超过75%的粮食作物以及近90%的野生开花植物提供传粉服务，是维持生态平衡和全球粮食安全的中坚力量。世界蜜蜂日到来之际，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所副所长、蜂产品质量与风险评估创新团队首席吴黎明研究员做客节目，一起聊聊蜜蜂这个可爱的小生灵，在520这天致敬大自然最忙小农人。
3: 吴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吴黎明。
3: 吴老师，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蜜蜂其实个体区别好像还挺大的，有的蜜蜂呢长得比较圆润，蜂头离的这个蜂尾不是很长，但是它长得比较粗，有的蜜蜂呢长得比较细比较长。而且我记忆中小时候的蜜蜂，我老家是山东的，我们山东那地方的蜜蜂小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现在我回去再看好像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知道是我的观察样本的问题还是确实是这样的。
4: 它是这样的，蜜蜂的种类很多，主持人我觉得你说的有些蜜蜂吧可能不是我们常规认同的能够采蜜的蜜蜂，而是一些胡蜂类的蜜蜂，包括现在在山东给园艺作物授粉，还有一种圆鼓鼓圆胖胖的雄蜂，葛雄的雄。同时的话采蜜的这个蜜蜂的话它也分两大类，一类我们是以意大利蜜蜂为代表的西方蜜蜂，总体来说个子比较大，另外一类是我们本土的中华蜜蜂，相对而言个体比较小。这两类蜂的话在目前在饲养上都是量非常大，但是的话它也是各有特点。
3: 就是有的蜜蜂它是专门授粉的，授粉却不采蜜。
4: 是的，雄蜂是专门为西红柿啊茄科类的作物授粉，效果是非常好的，现在的话在全国饲养量包括养殖量是非常大了，包括我们山东省农科院的植物所他们的雄蜂饲养也是非常好。
3: 那我们在野外中见到的一些蜜蜂我有时候还很奇怪哈，他们是人工饲养的还是说纯野生的，他们怎么区分呢？这个
4: 主持人你在田间地头看到的蜂的话当然了也有野生的也有家养的，因为它家养的它也需要出去到花上面去进行活动以后才能为我们人类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包括采蜜，包括为农作物的授粉增产提质。所以你刚才说的那野外的蜜蜂的话它实际上是既有野生的又有家养的，所以作为一般的听众朋友的话确实是比较难以鉴别。
3: 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始终有种感觉，好像好多蜜蜂跟我以前见的那个样子不是很相近，是真的这个蜜蜂的种群的发生了变化，还是我观察的样本不足呢？
4: 应该是差不多的，
3: 应该是差不多，
4: 应该是差不多的。蜜蜂的，因为它蜜蜂是一个长期进化的一个生物，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的话也是针对不同的生产需求，它有一些分种的培育。但是培育方面的话，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确实很难在外表上进行一个区分。您看到的有可能是以前我们养的是中华蜜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田江地头，尤其山东省的话还是平原比较多的啊，尤其是蜜源也比较多，比如说洋槐还有枣花，所以的话它有可能是外地来的西方蜜蜂，包括意大利蜜蜂。所以的话西方蜜蜂跟本土的中华蜜蜂的话它在个体上啊 还有它的生物学习性上，包括它的采集习惯上啊，都有很大的区别。可能是你以前看到的是中华蜜蜂，最近这两年的话，就山东省的话，蜜蜂饲养量也在增加，可能看到的是意大利蜜蜂，所以差别比较大。
3: 嗯，那比如说这一片是椴树，那种椴树花可以采蜜的，那个地方是另外一种花，这个不同的蜜蜂采的蜜，就比如说有的是那个外国进来的那种蜜蜂，有的是中华那个传统蜜蜂，不同的蜜蜂采的蜜口感上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这个蜂蜜的区别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不同的花的蜜源呢？
4: 主持人你很专业，它是这样啊，因为蜜蜂的话，它采蜜的时候，它的蜜的主成分的来源是来自于植物，但是的话它采回来了以后呢，蜜蜂要进行充分的酿造，在这个过程中酿造的话，就相当于说蜜蜂要补充它本身的一些酶类，还有一些别的微量物质，所以的话它这个蜂蜜主成分可能跟单一的蜜源植物关联更大，但是同步它在一些小组分上，小的微量成分上，尤其在风味物质上的话，它实际上跟蜜蜂本身的品种，包括尤其中华蜜蜂跟西方蜜蜂，它的蜂蜜的顽浆啊，包括它的唾液酶啊等等的一系列的物质是有相关性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蜜蜂采同样的蜜源植物的话，它在蜂蜜的品味上会有所区别。
3: 明白了，就是总体上大方向上差不多，但是细微上有差别。
4: 但是我们这个中华蜜蜂的话有一个习性，叫做善于采集零星蜜源，也就是说在中华蜜蜂的蜂蜜里边，它可能含有的植物种类会比西方蜜蜂的会多一些，因为西方蜜蜂的采集单一性会更强烈一些。比如说椴树花开或者洋槐花开的时候，西方蜜蜂可能更倾向于洋槐蜜或者椴树蜜这两个大蜜源，它相对于别的小小杂花会少一些。而中华蜜蜂的话，它一般情况下的话在山区养的更多一些，那所以的话它在同步采洋槐的时候，它也可能在同期开花的其他植物它也会去采集一些，这个比重会大一些，所以它的蜂蜜的品味是有所差别的。
3: 哦，那如果以一个对蜜蜂这个蜂蜜产品品尝比较细微的人来说的话，是传统的那个中华小蜜蜂采的蜜可能更受欢迎一些，还是这个有什么市场的说法吗？
4: 它的味觉来说，它这里边中华蜜蜂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卖的比意大利蜜蜂贵啊？它一方面当然是中华蜜蜂本身它的产量就比较低，所以的话它也就是说它的整个酿造过程就是可能需要长一些，或者是它成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啊，这是一个，因为它蜂蜜酿造成熟这个过程中，它是实际上它的是一个有益物质的蓄积，和这个其他的就是蜂蜜的，比如说酸糖啊，或者是别的糖类一个降解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中华蜜蜂有这个相对而言更长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我刚才也说了，就中华蜜蜂它可能采集的同步，它在它的一个蜂巢里边，这个蜂蜜里面含的植物的种类会多样性一些，所以它对一些这个味觉啊特别敏感的人群的话，中华蜜蜂它可能是更多样化一些，
3: 有层次感，
4: 有层次感。
3: 可能这个蜂蜜这一罐蜂蜜说是椴树蜜为主，可能里边还混了一些什么茶花或者其他那种感觉，哎，尝起来可能味道更好一点。
4: 但是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对有一些消费人群的话，有一些朋友的话，他是实际上更喜欢单一的，比如说清淡的洋槐蜜啊，是吧，然后呢比较浓郁的枣花蜜或者是荞麦蜜，所以的话它也就跟每个人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的话，蜂蜜还是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一个对人体有保健作用的这么一个物质啊，它对我们的肠胃道呀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3: 那这样的话，我们市场上对这个蜂蜜这些产品分级的话，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是纯度还是？
4: 现在我们蜂蜜的品质评价，就是它实际上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生产维度，我们最好的蜂蜜的话，实际上从生产角度来说的话，一让蜜蜂充分的酿造成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蜜，也就这个过程中人类尽量要少干预，因为前些年在我们物质匮乏的时候，实际上生产蜂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是吸蜜取出来，然后呢经过人工机械浓缩，那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没有经过充分的酿造成熟， 是通过后面的浓缩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的话，生产过程中让蜜蜂充分酿造成熟，因为我们知道蜜蜂采集蜂蜜，它从原始来说它并不是为人准备的，是为它自己在逆境环境下，比如冬天，比如说夏天没有吃的时候，
3: 哦，储存食物的一种方式，
4: 对，这是一个从蜜就是采集的维度啊。
3: 嗯，
4: 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植物园角度，因为我们可能是有一些植物，它因为尽管蜂蜜的组成分还是以葡萄糖、果糖，和水分为主，但是它一些微量成分往往在蜂蜜中的保健因功能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不同的植物的微量成分进入蜂蜜，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也就是说，这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生产角度，另外一个维度是蜜蜂微量元素的，就微量组分的差异的程度。所以的话，我自己给它品质分为一个横向一个纵向，只要两个形成一个有机结合体，然后呢，更是个消费者你自己的感受就是好蜂蜜了。当然了，我们现在的原来的标准的话，它蜂蜜的区分的话，它确实曾经有一个阶段的话，它以颜色来区分，就是颜色浅的可能是高端蜜，颜色深的是相对而言低端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分类方式的话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它毕竟是不同的人群，它的消费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3: 嗯，就您说的这个其实我也有听过，就颜色深的颜色浅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放在冰箱里边时间长了之后结晶，然后那个白色多的，当然我这个方法不一定对哈，就土方法，结晶多的说是好一点的。还有我小的时候还听过一个说法，说蜂蜜有真有假，你怎么样知道这个蜂蜜是真的呢？这个喝一大口蜂蜜，然后快吃颗葱，然后觉得一下出问题了，这个蜂蜜就是真的，就这种。
4: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这个结晶这个事情呢，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的话，不应该作为评判蜂蜜好坏的一个标准。
3: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它蜂蜜里边的单糖，就是蜂蜜的糖分，葡萄糖和果糖占60%以上累积起来，这里边的话它是跟植物是有关系的，比如油菜花它的葡萄糖相对的含量要比果糖含量高，这个蜂蜜就特别容易结晶结块。
3: 嗯，
4: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洋槐在同样的60%-70%这个总量的范围里面，它的果糖的比重相对而言要比葡萄糖高，所以它的话就是说不爱结晶。那么葡萄糖和果糖实际上都是对人体有益的单糖，那你实际上的话说这两个糖哪个好哪个坏是有问题的啊。
3: 嗯，
4: 所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刚才我说两个维度上结合出一个好蜂蜜以后，结晶与否不应该作为评判蜂蜜的一个好坏。
3: 嗯，那除了两个维度，作为消费者非专业人士哈，那我们去商场超市集市上购买这个蜂蜜产品的时候，我们是看它配料表哈，或者说它那个某些那个物质，看哪些方面来确定这个蜂蜜可能那个质量会更高一些呢？
4: 第一个是品牌，你比如说绿色的蜂蜜是吧，它在市场监管的时候它也更严格一些啊，这是一个。当然了，绿色蜂蜜可能是价格会更高一些，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第二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觉得还是看就是说品类，就尤其是市场上标签上标注的这个是端熟蜜还是洋槐蜜啊，你自己的喜好。当然了，这里边的话坦率来说，它也可以把就标签嘛，毕竟是冷弄的是吧，它也可能是把标签换一个名词，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我就觉得更需要去看这个企业的一个信誉度。这个角度我觉得从消费者角度来说的话，可能重点要考虑这几个因素吧。当然了，你说是有些是价格比较低价格比较高啊，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3: 那刚才呢我们请吴黎明研究员呢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小蜜蜂还有这个蜂蜜产品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呢，因为这个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呢大约有30万家庭呢它是单纯的以养蜂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在部分地区呢养蜂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产业。那么吴老师，就是我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养蜂事业，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啊、种群的数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它呈现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趋势呢？目前来看。
4: 好的，主持人，你的问题很专业啊。它养蜂业呢，它是确实是一个不占耕地、不占粮食、投资小、见效快的一个很好的产业。 养蜂业的话，不但可以生产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蜂产品啊，给人们的健康提供好处，同时的话，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实际上蜜蜂这个事情的话，它通过传花授粉对农作物的增产以及生态环境的养护是非常有作用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养蜂业的话，它是乡村振兴的一个主要产业。那么我们国家的话，正处于一个传统的副业，把养蜂作为一个传统的副业向现代化标准化产业的这么一个转型期啊。在蜂群数量的话，我们国家是在全世界是第一的。按照最新一次，也就第三次资源普查的数据的话，我们国家中华蜜蜂的数量是980多万群。那加上我们常规的意大利蜜蜂为代表的西方蜜蜂的话是400万群，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家的蜂群数量累计差不多是1400万群。那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其中的话大约有30万个家庭啊，它以养蜂为主要的经济来源。那我们蜂蜜产量的话，它也是世界第一的，这些年的话，它长期每年的产量稳定在44到47万吨的这个范围以内，差不多是45万吨吧。所以它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我们国家的养蜂业在蓬勃的发展之中。
3: 嗯，那你看，您刚才说了这个养蜂它不太占地，是吧？相对来说这个产业，但是养蜂它需要蜜源，比如说我养蜂，我想选择养蜂这条路。我是要考虑我周边有大规模的这个花的那个种植的地方，还是考虑什么因素呢？
4: 是的，它我们的蜜蜂啊，就是说生产蜂蜜的时候，还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它蜜蜂的生产蜂蜜本质上它是为它自己逆境储存粮食的，是吧？所以的话，我们如果要取蜜的话，就必须是让它有充足，在满足它自己的需求的情况下，有充足的剩余粮食的时候，我们才能采蜜。所以我们要求，就按照标准要求的话，我们每就是说不搬运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求它有一个至少有1到2个大的蜜源，才能够形成我们能取的这个商品蜂蜜。当然了，我们的转地放蜂，比如说我们从南到北的转地，它也是追花夺蜜，它追的也是大量开花的这个蜜源，比如说油菜、洋槐、荆条、椴树，包括荞麦，只有大面积开花的。那小面积开花的话，它也是非常需要我们叫做辅助蜜源。辅助蜜源的话，它是为这个蜜蜂的生产，不是生存繁殖，是吧？所以它提供它自己的食物的。
3: 一种是看附近有没有这个大的蜜源，那什么是怎么样一个规模算是大的蜜源呢？是按亩算还是按什么算？
4: 它现在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3: 一般来说，
4: 但是大蜜源就是说我们提供的要求是它必须能够生产出商品蜂蜜的蜜源。
3: 就是在这个数量上有没有规定，就包括你们在平常的这个调研中观察中发现，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为了养蜜蜂专门包地，然后呢种一些花草之类的。

0: 有吗？这个
1: 一般情况下，这个大的蜜源啊，除了油菜以外，基本上也分的比较多，因为郊养的，因为蜜蜂的飞行半径是2.5到3公里，也就是27平方公里，就它的整个的范围的话，所以27平方公里你去这样种大量的植物的话是不现实。但是油菜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外，因为我们现在油菜的面积是非常大。油菜的话也是我们国家春防，也就是蜜蜂过了一个冬天以后，它需要重新恢复它的这个群噬数量啊，所以的话它需要春防，也是春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它的比如说云南的罗平是一个我们国家重要的蜜蜂南方基地，但是后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拉尔呀，或者是青海地区啊，它油菜开花的话是在6、7月份，那个时候的话它就肯定是作为大宗蜜源采集商品蜂蜜的一个重要来源了。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按照吴所您说的这些，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蜜蜂的养殖是有一定的那个，有些地方是有这个区位优势的。
1: 是的，你比如说洋槐，我们国家现在的洋槐主产区就集中在陕西，然后呢包括湖北的平山等等的一带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金条的话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比如椴树就集中在东北地区，所以的话它当然是有区域性的。当然了我们实际上这个区域角度的话它是包括了蜂蜜的一个产量，包括一个蜂蜜的一个收购营销，所以的话它这个从这个区域上的话，我国蜂群啊它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那么按照23年的数据的话，实际上的话生产或者经营蜂蜜是最大的三个省的话是四川、浙江和河南。所以当然了贵州啊、重庆啊、云南、湖南啊等地的蜜蜂的养殖或者是生产蜂产品或者是销售蜂产品的企业数量的话，据不完全统计的话也超过了4000家。所以的话它这个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区域集聚效应。
0: 那如果我是一个蜂农，或者说我是想接下来从事养蜂这个事业哈，就是我在这些优势的地区，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这个养蜂的这个密度饱和了没有？我还有就是进行养蜂事业的这个开拓，或者说扩大我的这个养殖规模，有这个空间吗？你觉得？
1: 完全有，
0: 完全有。
1: 事实上的话，它前些年的蜂群数量是在下降的。当然，这里面的综合因素很多啊。一方面的话，当然是这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啊。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确实也是农药啊等等环境污染啊造成了蜂群数量的下降。但这个蜂群数量的话，尤其中华蜜蜂的话，这几年就前些年吧，在这个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扶贫等等的战略底下，因为我刚才从一开始就说了，蜜蜂这个产业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些年中华蜜蜂数量的话是在比较快速的回升。你看我们原来最早的就是说数据的话应该在700万群，也就中华蜜蜂是差不多是300多万群的这个样子，那么按照我们第三次资源普查数据，这个数据应该是2024年公布的啊，它的中华蜜蜂的数量的话达到了980万群，所以它这个蜂群数量上升很大的。那同时的话随着我们这些年这个山区环境的
0: 改善，
1: 生态环境的改善，实际上对一些就是中华蜜蜂啊善于采集山区那个比较小比较散的我们叫做零星蜜源这个能力的中华蜜蜂的，它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在山区的话实际上饲养中华蜜蜂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但是这个空间的话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后面我们也可以再谈谈它涉及的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它的蜂蜜得卖得出去，它的蜂蜜得有适当的出口，是吧？它对农民来说如果不挣钱的话，它必然它这个养殖积极性也肯定是会下降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我问的这个问题说有没有空间，您从这个就是说从它的先天的采蜜还有这个发展上来说是有这个空间的，是吧？那其实我们说的空间其实就两个嘛，一个是我们这个蜜源有没有这个密度有没有饱和，另外一个就是我产出来的这个产品能不能支撑我走下去，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它相关的这个产品的一些价值和附加值，对不对？那么我作为一个 有志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我肯定要考虑这个蜜蜂产品的一些这个价值，尤其是这个蜂蜜产品。那根据您的这个观察，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整个蜂蜜市场的这个蜂蜜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平稳的发展，还是说有所提升，还是有所下降？这个蜂蜜的这个价格总体来说的话，能不能够对蜂农产生一定的这个效益？
1: 哎，我发现主持人你特别的专业。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蜜蜂的对家庭来说的话，它这个收入啊，现在已经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这个
0: 多元化、
1: 多元化发展。就比如说蜂蜜，实际上不止蜂蜜了，中华蜜蜂就是以蜂蜜为主，实际上西方蜜蜂的话还生产蜂胶、蜂王浆、蜂花粉等等系列的蜂产品啊。蜂产品的话，就相当于，当然了，它现在也是这个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说我们曾经统计过，目前的话可能蜂蜜以及它的加工产品的话，它的整个收入来源的话还占70%以上。但是现在的话也是确实是呈现了新兴增长期，商场融合这个事情啊，多元化，比如说研学，比如说研学旅游，比如说文化体验，比如说蜜蜂去给农作物授粉，就相当于是种植户也是反哺这个蜂农，就是买蜜蜂去授粉这个态势啊等等的一个比重。那这部分的话是现在确实还比重不是很高，应该还不到30%吧啊。但是的话确实是成为了新的一个增收引擎。
0: 这部分附加值比较高，
1: 我们非常看好这个事情。因为蜂蜜的话，这个高端蜂蜜的话确实是现在是还是销量啊呈现一个比较好，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纵向和横向相对而言那个交叉的比较好，品质比较好的，同时的话它品牌建设也建设的比较好的啊，同时这个企业又有很强的信誉的，所以这种蜂蜜的话是小，但是对于中相对而言就是常规的蜂蜜的话，它的销售量这些年的话确实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不像以前那么，因为现在确实是高糖食品的消费啊，大家都有所顾虑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随着这个大家对这个保健的一个需求，但是说我们现在的话觉得高糖蜂蜜包括蜂蜜作为辅料啊，代替糖在我们食品领域中的应用，这是一个很强的增长期。同时的话我们也是通过刚才说的商场融合的方式，在农民养蜂进行一个经济效益上的一个补充和反哺，这样的话才能促进这个蜂群总体数量的一个有益循环，形成一个正向的这个调控作用。你只有是相对而言让这个养蜂户有养下去的那个潜力欲望以后，他才能去养，因为才能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包括授粉农作物的授粉增产提质起到一个间接的促进作用。
0: 明白，就是说蜂蜜呢这个产品本身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呢总体来说如果纯打蜂蜜产品的话可能收益与自己的预期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但是随着这个蜂产品的不断的发展，种类的越来越多，实际上相关的附加值其实在提升，而且对蜂的这个相关的附加值的这些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包括像您说的雇小蜜蜂过来给农作物授粉都是一种新的一种增收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我们的那个种植户们如果思路开阔的话，在这个养蜂还是能够有钱可赚的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实际上的话，现在例子应该是很多很多了。包括主持人，你刚才提供给我一瓶柠檬蜂蜜水，确实我都感觉到有点，哎呀，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这个说明的话，我们这个蜂蜜水啊，就是还是，已经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了啊。实际从商场从融合角度来说的话，旅游研学体验，它实际上的话有很多的代表性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山东日照的莒县有一个嗡嗡乐园，它这个景区是
0: 嗡嗡乐园，
1: 对，就是说蜜蜂嗡嗡飞嘛，
0: 嗡嗡，
1: 对对，嗡嗡叫，所以它那个就是园区就叫嗡嗡乐园，它占地的话达到了1000亩以上，而且的话它是把这个植物的认识别、花的鉴赏，包括蜜蜂的体验，包括 这个蜜蜂的产品，比如说蜂蛹啊等等等的体验，包括甚至是包括一些住宿，就包括各个蜜蜂的元素整体融合起来，至少是三星级的一个旅游景点，就在我们山东的莒县啊。它这个的话，主要是我觉得它主要是针对游客。那第二个的话，典型的这个文旅的话，它是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北京密云的蜜蜂大世界。也是建得很，现在规模越建越大，越建越大，就是吸引了各地游客。同时的话，他接待什么呢？接待的学生，因为学生他的蜜蜂的科普，蜜蜂有很强的这个勤劳的精神啊，
0: 对，
1: 和勇敢的精神啊，所以让孩子们接触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他这个蜜蜂大世界的话，每年也接待了很多的学生进行一个科普啊。还有一个是尔来蜂业。江苏的南通市，它是城市养蜂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0: 城市养蜂
1: 就相当于是城市里边就是郊亭啊养啊，包括它的一些对咖啡伴侣，就蜂蜜咖啡伴侣，我们不一般都是用牛奶或者是糖嘛，是吧？他们用蜂蜜来替代，包括它的在把蜜蜂在城市的蜂群，就是我们的。
0: 就是每个家庭然后养几个，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一个单位，然后再综合起来，是那种意思吗？
1: 对对对，一般情况的话，家庭里面如果是他对蜜蜂不是那么反感的，而且他不是过敏的话，就那院子里的啊养这么一箱，然后呢他们也去做指导。
0: 吴老师，这第三个例子我还是想额外问一下，因为这个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想歪了，我以为是什么以家庭为单位，是养在阳台上，他说有那个阳台经济嘛，有可能种几朵花，就是实际上是养在小区里边那个花花草草那个地方。
1: 他是小区里边的话，他确实是有风险的，小区里边有风险。
0: 但是这样的蜜蜂如果蜇人了之后，他没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小区里边就尤其是居民特别集中的小区，我们是不太建议去养的，因为它毕竟晚上要开灯，蜜蜂有趋光性。
0: 对，
1: 我所说的这个城市养蜂是有家庭条件的，比如说这个自己家里有别墅的，或者是有小院子的、这个这种居民家里，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家里面，比如说我们家也就不到100平米，你放在阳台上是会影响邻居。那是肯定是有风险的，
0: 对对，
1: 有风险的啊。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话也在北京啊养一种叫做无翅蜂，这种蜂的话本来是热带的昆虫，但是我们在北京的话也是实现了它的整个的周年试验吧，冬天也过来了，那个蜂的话我就觉得因为它没有刺嘛，它就相当于没有蛰针啊，没有蛰针不至于产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蜜蜂
0: 蜇人
1: 的
0: 事件，
1: 蜇人的事件，对，过敏事件。所以它这个蜂群的话，我觉得目前未来一定也是城市的休闲或者是缓解这个压力的一种方式。
0: 就是我们说这个城市的农业这几年这个各种类型的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哈，就是有些孩子，你像过去的时候在城市里边也有这个小区里边转一转，也就看看小蚂蚁，是吧？玩玩这个小蝴蝶，追追小蝴蝶。现在再有个小蜜蜂可以看一看，如果没有刺的话，了解一下，反正也挺好的，这种感觉呗。
1: 我刚才说的无刺蜂嘛，它跟蜜蜂还不是很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它是跟蚂蚁一样的，它是跟蚊子一样大小的。
0: 这么小？
1: 就南方，就海南地区，海南的话也把它叫成蚊子蜂。蚊子蜂就相对而言它是比较远的，亲属关系是比较远的。那这个蜂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城市里面也可以养一点

0: 公司就相当于是我们启动起小镇，有基本上也要合租社或者是什么经营主体来统一经营的方式。它这个小镇的话，它就刚才我跟他说的，就是说既有养殖，又有商场融合的各种形态啊。实际上商场融合现代的话，就刚才您刚才说的城市养分，就是在家里面没有条件去养的情况下，因为它不能影响隔壁的这个邻居或者是那个人啊，所以的话它现在形成了另外一种，就是说分群认养。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养殖户，或者是我有合作社，然后呢这个分呢我给你养着，但是这个分的话是你出一定钱了以后呢这个里边的分泌啊，就相当于是你托管我在养着，是认养的这种模式，现在这个全国是非常多的。就是比如说我这项分我保证你十斤分泌，但是如果十斤不够的话，相当于是作为我这个保养者啊，就是说我在补足。如果时间多的话，多多少少全是这个认养者的，所以这当然了，可能是每箱分的话也得有个一两千块钱的这个认养费，你可以自己装碳的，或者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认养情况下的话，它也会有那个碳的，你随时可以自己在手机上查看之前属于你自己的蜜蜂哈，私下属于的蜜蜂。那第二个的话，就刚才你说的主题啊、小镇啊，还有一个呢，还是那个授粉服务。授粉服务现在在云南的蓝莓，包括我们山东的草莓大棚啊，把它的蜜蜂这个接受度已经很高了。它是种植户给养蜂户抢的，
1: 明白？就相当于是找了一批动物过来给我们干活呗。
0: 对，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租赁，一种是购买。啊，
1: 购买。
0: 对，就相当于是我就给你买断了嘛。就
1: 我直接到了授粉的时候，我直接租你多合适啊？我为什么要购买呢？
0: 那这个就是投入产出比了，就是也有可能是购买的时候更合算的。比如说你这100个盆，你购买来了以后的价格，如果比租赁的话，你可能还得自己去捞呀，或者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管理啊，等等很多的事情啊。所以它这个总体来说的话，也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就看哪个合算，就看双方自己认同哪种形式呗。
1: 吴老师，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哈，这个蜜蜂的租赁、购买、授粉服务，未来的这个市场空间大不大？
0: 我觉得非常大。因为现在设施农业的发展是非常迅猛。你比如说像樱桃、草莓，包括西红柿，就圣女果啊，对，包括这个的话，就像还有南方的苦瓜。蜜蜂授粉，它的授粉的价值、授粉的效率，可能是我们一般听众都想象不到，所以它这个效益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对果实品质的提升，还是对产量，也就是说对消费者和对种植户都是双赢的，还有个蜜蜂养殖户也是双赢的，所以它这个前景是非常大的。
1: 就是现在很多，尤其是规模农业还有设施农业的很多这个种植户们，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用蜜蜂来授粉可以提高它的产品的附加值，所以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就说有这样的市场空间。那么就是我作为这个养蜂户哈，就是我肯定要关心一下，那我养什么样的蜜蜂可能授粉更得力一些。那么前面咱们也讲过，咱们这个中华的这个蜂群有国内的品种，有国外的品种，那目前就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吴老师啊，就是哪一种蜜蜂比较受种植户的这个喜欢？
0: 它是这样的，
1: 授粉能力比较强啊。
0: 因为不同的植物它的花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它蜜蜂雄蜂，就是蜜蜂包括中华蜜蜂跟意大利蜜蜂，当然价格肯定比雄蜂要便宜，但是你比如说像番茄类的啊，就是像圣女果啊、西红柿类的话，它雄蜂的授粉效率会更高，但是的话雄蜂相对而言的话它的价格又更贵，所以它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综合效益的一个考量，所以它不存在说是某哪种好哪种不好，就纯属就是一个是授粉效率，另外一个是经济效益。
1: 就是根据您说的，作为这个养蜂户来说，如果以后想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条这个主要的经济来源渠道的话，也需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大棚设施农业，还有大规模的这些有这样需求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构成，对应的什么蜜蜂。
0: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你要靠单一的农户自己去找种植户沟通，这个是有前景但是有难度的，
1: 而且特别没有效率，特别费时。
0: 它这个

0: 说白了还是得有合作社，就相当于说我们的组织化，组织化就相当于是我们养蜂这块的话也是通过养蜂的合作社，种植这块的话也是通过种植的合作社，甚至通过政府来中间来协调，然后呢它才能形成一个大范围的，你想找蜜蜂你就知道哪去找，我想找需要授粉的作物我也能找到合适的，你要是单纯的靠这个农民个体，
1: 明白，
0: 可能是
1: 非常有难度，
0: 难度是有的啊。
1: 嗯，
0: 当然了，
1: 沟通的成本也非常高。
0: 如果说这个区域里边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业态了，那的话有可能是个体可以去实现，但是总体来说效率还是低。
1: 明白，就是我们说了关于这蜜蜂的种类有这么多，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法的，说这个中华蜜蜂呢有这个7000多万年的进化史，那么在中国呢，中华蜜蜂抗寒抗敌的这个能力是远远超过西方蜜蜂的，一些冬季开花的这个植物如果没有中华蜜蜂的这个授粉必然会影响生存啊。这个中华蜜蜂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也不叫一专多能吧，它好多蜂蜜都能采，它不是单一性的，而且呢就是近些年来还有一个说法，说有一个词叫做祖宗严选，你看这个猫里边说中华这个狸花猫，狗里边有个中华田园犬，都评价非常高，就是包括他们这个抗病能力、生存能力、看家护院的能力、与人类沟通的能力。然后我们这个中华这个悠久的这个农耕文明里边也有这个中华的这个蜜蜂，应该是也很不错。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观察，虽然我们近年来中华这个本土蜜蜂的这个种群数量规模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它也受到了一些外来的这个蜂种的一个影响。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需要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确实有一些专家说是这个蜜蜂影响了中华蜜蜂的生存和发展啊。事实上，我个人是不是对这个观点不是特别的认可。西方蜜蜂引进了以后呢，西方蜜蜂事实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这个引入中国的。但是它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经济效益。
1: 嗯，
0: 经济效益是完胜中华蜜蜂的。
1: 就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本土蜜蜂的一个种群数量受到了一定的这个
0: 它
1: 影响？嗯，
0: 这样啊，就是说西方蜜蜂它在生产蜂蜜的产量上，同样情况下它比中华蜜蜂要多，而且的话，中华蜜蜂生产不了的，比如说蜂王浆、蜂胶，西方蜜蜂都能生产。也就是它的经济效益上的话它是完胜的，也就是当时所以的话在中华蜜蜂的生态价值在那个阶段的话就相当于是，就是我刚才也反复说了，中华蜜蜂对山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的话它有一段时间被忽视了，所以的话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啊，也就是经济效益控制这个无形的手的话，就相当于是摇向了西方蜜蜂一侧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西方蜜蜂它刚才也说了，它的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大面积开花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主要蜜源开花阶段它生产，比如说我们江浙一带的话，就是说尽管它可能是大面积开花，除了油菜以外其他的也不多，但是的话它也采取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生产蜂王浆啊，所以的话它这个西方蜜蜂的话可以说它集中在平原地带更多一些啊，就是像或者是大面积开花的地带更多一些，当然也不是平原地带，比如说洋槐开花是在陕北啊，或者是宝鸡也是山区啊，但是中华蜜蜂的话它实际上它更倾向在山区养殖，所以的话山区养殖，比如说我们的乌蒙山区，比如说滇南山区，它养蜜蜂它并不占优势，所以的话也就是它这两个根本就不是特别的矛盾，
1: 也不是特别的冲突，
0: 对、
1: 嗯、
0: 不是特别的冲突，
1: 就跟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类比一下、
0: 嗯、
1: 就跟我们说农业里边就植物里边、
0: 嗯、
1: 比如这个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玉米、
0: 嗯、
1: 还有那个地瓜、
0: 嗯
1: 还有很多带胡子的东西，比如胡萝卜、
0: 嗯、
1: 番茄、
0: 嗯、
1: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以前不是我们中华本土的东西、
0: 嗯、
1: 都是从外边引进过来的、
0: 嗯、
1: 实际上然后它非常适合本土的这个种植栽培，产量也好、
0: 嗯、
1: 然后呢也符合这个中国人的口味，实际上就是它并不影响我们其他的本土的一些作物，或者我们本土的作物它有些市场的占比下降，它有它本身的一些原因，其实我们应该辩证的去思考，是这个。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中西蜂就中方东中华蜜蜂跟意大利蜜蜂为主的西方蜜蜂，它的关系啊，
1: 嗯，
0: 应该从零和博弈往和而不同的方向发展。
1: 明白，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中华的这个本土蜜蜂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一定的保护？
0: 那当然，
1: 那保护它的意义
0: 是
1: 什么？
0: 是我们国家本土的蜜蜂，而且是重要的遗传资源。它尽管它生产蜂产品的产量并不是特别特别高，但是我刚才也反复强调了，它在山区的意大利蜜蜂实际上并不是很擅长的这个山区，它的就是说植被之间的花朵之间的传粉啊，它实际上对植被的种群的保存恢复甚至是提升，它对生态环境的养护是非常关键的，说白了是跟我们现代的总书记提出来的生态文明思想是高度契合的一个产业的。所以的话你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是不保护的话，它的种群就如果是完全按照经济效益来说的话，它这个蜂群就没有，就慢慢的也就是慢慢被淘汰了。而且的话它现在中华蜜蜂呢还有一个典型特点，山区的农户实际上种植的就相当于可获的经济效益的途径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的，而中华蜜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乡村振兴促进山区养蜂户的一个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它中华蜜蜂的话它现在国家是非常重视，我们国家的话也有很多的地理类型，包括西藏中蜂，包括阿坝中蜂啊，包括海南中蜂，都是独立的地理类型遗传类型，所以的话我们国家的话也建立了很多的保护区来进行保护，保护区内比如说我圈一个多少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它理论上来说不允许蜜蜂进去，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这个蜜源植物的这个竞争关系，尤其是蜜源植物匮乏的时候，确实是意大利蜜蜂它会去抢中蜂的饲料，但是我们尽量让它在蜜源匮乏的季节不放在同场饲养，事实上的话如果说外界蜜源植物很好的话，这两个分种它也能够放在一起饲养，但是的话它为了确保的话我们可以建立保护区，然后呢要保护这个种群，一个是当然一个生态养护中，另外一个是遗传基因啊，这个需要保存的，并不是这个基因现在看起来说是哎好像生产量低啊，但是的话它可能在别的时候
1: 还有优点，有些地方
0: 你要是给它丢了以后再去找回来
1: 找不
0: 回
1: 来
0: 了，
1: 对，是的，
0: 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不要把它当成说是有你没我，我没有我有我没你的这个关系啊。
1: 那我们认识到保护这个中华的本土蜜蜂的这个重要性啊，一方面我们建立保护区，然后呢像您说的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护，另一方面呢就这个蜜蜂的这个生存呢有些可能也面临着一个保护区之外的一些威胁，比如说有人反映呢今年就是在户外见到蜜蜂的这个数量就少了，有些人是怎么联想的呢，说可能是与这个农药打的比较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就是今年以来吧有很多这个无人机打农药的这个视频哈，然后呢还有的说这个蜜蜂呢有些蜜蜂呢它比较这个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比较高，可能高温了对它也是一种伤害，比如说这个2023年的时候曾经因为这个高温干旱在北京的这个蜜源发生过这个中蜂因为蜜源枯死很多种群然后消失的灭失的一个情况，而且根据这个相关的气象预报说今年这个受阿尔尼诺的气象的影响，我国多地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夏天出现比较高温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南方像这个新疆地区有些蜜蜂的生存呢可能面临这个危机，我们面临这样实际的情况包括这样的干旱，像您说的除了保护区之外我们中华本土蜜蜂也好或者别的蜜蜂也好面临这样生存危机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刚才说的这两个问题吧，其实我理解啊，包括无人机打药造成蜜蜂死亡，这现在确实是一个我们作为专业人士啊，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个，甚至是农民来，就是我们的蜂农来控告的这么一个事情啊。
1: 而且好像我作为一个蜂农，好像也没有办法，因为
0: 也不是没有办法，他这个说白了是一个协调的问题。我再说吧，还有一个是极端天气造成蜜蜂的这个。实际上极端天气干旱吧就温度高吧它并不是直接把蜜蜂给弄死了而是因为断粮饿死了，
1: 对那些花花草草
0: 很大的一个问题，对、
1: 嗯、
0: 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这么一个养蜂业、面临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它总体来说的话它还是指向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的这个生产和保护模式已经跟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变化速度。首先谈到无人机打药这个事情，那你说是不打药，不打药肯定不现实，
1: 对，
0: 这问题的真相实际上是不是不能打药，是不知道如何去避开打药的问题，不是去避开打药
1: 或者没有考虑到、
0: 对，你比如说我们典型的油菜 油菜有的时候的话它的菌合并，你如果不打药的话它可能是损失率很大。那么蜜蜂的话它事实上的话确实是一个打药损失问题，但是它的核心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无人机喷药的时候呀，大量推广之前啊，它是农户他有的时候能看到你在打，他可以迅速的采取措施，或者是打药，这个无人机打药之前的话他是在花蕾期，就是花还没有大面积盛开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那个时候的话就相当于是蜜蜂它可以晚点进去。因为现在的话事实上很多的农药对都是相对而言低毒降解快的一个农药，现在 有那么两三天以后蜜蜂再进去影响也不是很大。那么现在的无人机普及以后呢，它打药呀就是说很可能是集中在生活期，所以的话那个时候蜜蜂还是采集的一个高峰嘛，所以的话它时说白了就是时间和空间高度重合以后它这个矛盾冲突了。那针对这个问题实际上的话也不是不管啊，农业农村部就在今年的年初它发布了蜜蜂授粉期科学安全用药的指导意见。各个地方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在摸索具体方法，那总体来说它有我觉得有四个层面吧，一个是药剂选择，就现在药我们既要对这个作物的这个病害啊虫害有用，同时的话要对蜜蜂低毒，当然了这个价格成本可能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利害关系的一个协调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时间错峰嘛，如果是一些直接喷上去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话，可以打药可以集中在早晚，蜜蜂还不多，或者是就是说你就那个蜜蜂进场前或者是蜜蜂进场后。那第三个更关键的我觉得是一个信息的互通，就相当于是这个蜂农我到这来了以后我也进行一个报备是吧，给村委会也好或者是给这个合作社也好或者是给当地政府也好进行一个报备，然后呢你打药的时候你提早点告诉我，就是说相当于种植户你要通知我这个养蜂户，然后呢这个飞手来落实，就说白了无人机不是靠人去弄嘛，这飞手来落实就相当于是蜜蜂就是说我通知你，我今天通知你我后天要打药，然后呢你自己采取措施搬走也好或者是关闭巢门也好是吧，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因为打药完了以后两三天它又可以正常的飞行了，所以的话它说白了就是一个这个当时现在确实存在这个瓶颈，就是政策在实行中打折，文件也发了，但是或可能是很多人通知啊这个没到位没到位的。
1: 而且这里边其实也是沟通的事，你打药的目的不是为了增产量吗？我这个蜜蜂也是益虫不是害虫，
0: 对的，
1: 给你授粉也是增产量嘛，实际上一样的。
0: 还有一个呢就相当于是蜜源区做的挺好，蜜源区做的是个气象指数的保险、
1: 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金融产品是吧，
0: 金融产品，保险公司介入，然后呢农户好像是付十来块钱吧，然后呢政府出一部分钱就是给帮助农户把这保险弄了，这是一个。那么刚好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信息互通，错峰施药和低毒农药，
1: 对，
0: 关键信息互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关键啊，
1: 对，
0: 关键、所以的话它这是一个
1: 其实做好有效沟通之后很容易双向奔赴，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特别难解决的大事，无非就是错峰呗。
0: 所以还有呢，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以蜜源这个例子干旱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蜜源就是干旱这个事情啊，就是尽管北京的温度可以达到很高，但是热带地区不照样有蜜蜂吗是吧，寒带地区不西伯利亚也有蜜蜂啊，所以的话它这个蜜蜂它本身生物学它自己会去调冷热，但热什么原因呢，热主要是几个原因，一个是植物不开花，一个是蜜蜂应激，它为了去采水来降温或者是去采蜜，它说白了就蜂箱里面没有这个管理措施没跟上，就是又缺水又缺粮，它不得不出去
1: 干得多了也累死
0: 累死了、
1: 嗯、
0: 第三个的蜂王停卵，就是相当于是太热了以后蜂王也会有应激反应，就是停止产卵，停止产卵的话要后续的蜜蜂，因为我们
1: 就只消耗 不增加，
0: 对，所以的话它就相当于是就是
1: 蜂群减少，
0: 蜂群小了，蜂群少了、这三个因素。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就是说现行的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也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比如说是保险，就蜜源区的这个蜂业保险啊，还有技术是就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要人工去给它喷水，人工去给它喂水，然后呢饲料要保证充足等等的，还有遮阴等等的一系列管理措施、技术措施，还有呢蜂业的这个政策的政府政策的支持，所以它这些技术模式的话 应该来说是有成功的案例，但是的话在全国范围里面进行一个推广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

0: 更有效的一个措施。
1: 嗯，
0: 这是我理解的这个几个问题。总体来说的话，并不是说解决不了，虽然问题是比较严峻的，但是清晰的路径和成功的局部案例是有的，所以可供复制推广。
1: 吴老师您说的非常详细哈。我们都知道蜜蜂虽然是有着小小的身躯，但是它们却蕴含了巨大的能量。它们不仅关系到农作物的收成，更是众多野生植物繁衍的关键媒介，它维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蜜蜂们虽然不懂浪漫，但是却日复一日地为百花传递情意，完成生命最精密的交接。520呢，谐音我爱你。那么在520这个恰巧寓意我爱你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为蜜蜂这个小小的生灵献出属于我们的友爱，让我们共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让我们拥抱绿水青山。好的，非常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副所长吴黎明研究员，谢谢。
0: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事实上，蜜蜂是人类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6000年前，岩洞壁画中就已出现人类养蜂采蜜的场景。古埃及人称蜂蜜为太阳的眼泪，神农本草经则把蜂蜜列为除百病和百药的上品。中医利用蜂蜜独特的防腐抗菌功效，将其制成各种蜜丸，这一工艺流传至今。在这份甜蜜与治愈的背后，是无数小小蜜蜂的辛勤付出。一个成熟的蜂群通常由5万至10万只蜜蜂组成，工蜂的一生不足50天，却要承担筑巢、育幼、采集等多重职责。在短短20天的外出采蜜期里，它们每天飞行约50次，每次造访数百朵花。酿造一罐蜂蜜需要上千只蜜蜂累计飞行8.8万公里，探访200万朵花，相当于绕地球2圈的距离。千百年来，蜜蜂一直为人类带来诸多益处。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用诗词表达了对蜜蜂的深深喜爱。唐代诗人罗隐曾写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而吴承恩这位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游记的作者，也在其《咏蜂》一诗中赞美了蜜蜂穿花渡柳如箭般的速度。在没有生态学术语的时代，人们已然感知到这些微小生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也知道蜜蜂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传承的深刻内涵。保护蜜蜂等传粉者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520世界蜜蜂日，让我们共同致敬这位最忙小农人，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位地球的甜蜜使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姬晨。5月20日是世界蜜蜂日，今天的节目呢，想给您介绍的主人公就跟蜜蜂有关。蜜蜂啊，是大自然的功臣，可有一种蜂却专跟蜜蜂作对，甚至比老虎还凶，它就是虎头蜂。在安徽池州，好多蜂农都被它害惨了，蜂箱被咬烂，小蜜蜂被啃死，蜂蜜被偷光，一年的心血说没就没，有蜂农差点被它搞破产，听着就让人揪心。不过在浙江丽水，有一位小伙子叫叶子伟，每年专门跑到安徽池州免费帮大家清理虎头蜂。别人见了虎头蜂躲都来不及，他倒好，穿好装备，带上无人机和工具，钻进深山老林，追着虎头蜂掏窝，哪怕被蛰也从不